0: 都创下纪录，未交付订单却反而增加了。
1: 据报道，吉利汽车今日正式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吉利已成立加拿大本地团队，正在建立当地业务，计划在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推出首批汽车之前，先行发展零售和服务网络。这意味着吉利成为又一家进入北美市场的中国车企。至此，中国汽车品牌已在美国的两大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全部落地，美国正成为中国汽车在北美板块中唯一缺席的市场。吉利选择此时进军加拿大，与中加两国今年初达成的电动车关税配额协议密切相关。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加签署电动汽车出口配额协议，加拿大给予中国产电动化车型每年 4.9 万辆的进口配额，配额内车辆享受 6.1% 的关税税率，远低于此前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 100% 附加关税。首批 2.45 万辆配额已于今年上半年开始释放，中国产电动车按配额机制陆续进入加拿大市场。在墨西哥方向，中国车企的渗透更为深入。2025年墨西哥以 62.52 万辆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比亚迪、奇瑞、MG、吉利、长安、江淮、长城等品牌均已建立当地销售网络，专营中国品牌的经销商网点已超400家。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车企在墨西哥市场渗透率已接近 30%， 比亚迪和 MG 闯入当地累计销量前十。
0: 据报道，芯片巨头高通与 ARM 的授权合约争议已进入关键阶段。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在为期五天的庭审后，未能于10月9日达成裁决，将于下周二继续审议。这场诉讼是两家公司两年来的第二次正面对决。高通的诉求极为罕见，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五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同时，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集架构，这是 ARM 下一代核心架构版本，此前从未向第三方开放过。这场诉讼的导火索是一封被泄露的信函，高通指控 ARM 扣留了芯片设计所需的软件补丁和工具，并违反价格保障协议。更关键的是，高通称 ARM 向彭博社泄露了一封2024年的信函，信中指控高通违反关键授权协议。高通表示，这一泄露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的芯片合作谈判，导致合同价值缩水约 1.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ARM 全面否认。ARM 的律师表示，高通并未因上述行为蒙受损害，提告只是为授权谈判增加筹码。ARM 还反驳称，高通所提及的与 Meta 的交易仅属投机性质，并未造成实质损害。实际上，双方积怨已久。据报道，苹果公司证实将于10月13日在纽约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新的智能家居产品。此次活动以欢迎回家为主题，苹果将发布多款设备，希望借此重振其在智能家居市场的布局。这也是 John Ternus 上月出任首席执行官后，苹果在这一领域采取的重要举措。此次发布会的主打产品是一款智能家居中枢，苹果还将推出性能更强的新版 Apple 4K 流媒体机顶盒，以及更新版 HomePod Mini 智能音箱。
1: 苹果近日面向全球应用开发者公布针对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的应用提交新规，开发者需适配 iPhone Duo， 否则从明年4月起，新应用及版本更新均无法通过 App Store 审核。为推进适配，苹果过去几周已陆续发布多个 XCODE 27.1 测试版，支持开发者为 iPhone Duo 编译、调试应用与游戏。目前 XCODE 27.1 首个候选发布版 RC1 已正式发布，开发者可前往官网下载。苹果在开发者新闻中心发布公告称，开发者现可在 App Store Connect 中提交适配 iPhone Duo 的应用与游戏，使用 XCODE 27.1 完成编译或重新编译后， App Store 产品页面将自动显示专属标志，提示用户该应用已针对 iPhone Duo 完成优化。苹果补充说明，现有应用只需使用 XCODE 27.1 重新编译，即可获得 iPhone Duo 开发适配能力。开发者还可借助设备模拟器 Device HUB 预览 App 在 iPhone Duo 不同折叠形态及横竖屏状态下的运行效果。文章内容举报。
0: 2026年巴黎车展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显著进步， 从过去的旁观者变为舞台中。

0: 央的参与者。热点科技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将深入报道新车发布和技术解析。中国品牌不仅带来国内已售车型，还通过智能电动化技术挑战欧洲老牌车企，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创新力。
1: 10月8日，微软 Xbox 宣布两项管理层任命， Kayla Hentors 将从 Mojang 转任新成立的 XP 部门总裁，负责电影、电视、授权商品、品牌合作及线下活动等游戏 IP 衍生业务。 Marion Gardeschult-Smith 将加入 Xbox， 出任 Mojang 及 Minecraft 的 CEO， 两人均向 Xbox 负责人 Asha 汇报。
0: 据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 Apple 的阔直板手机工程机采用标准16:9屏幕比例，配备 LIPO 极窄四等边设计，屏幕边框目测约为1毫米，机身宽度约81毫米，屏幕比例是此次爆料的一大看点。作为参考，华为今年9月推出的 Pure X View 阔直板手机采用 6.39 英寸16:9.5比例 OLED 屏幕，分辨率为2232×1320，四等边黑边宽度为 1.05 毫米，屏占比达到 96.1%， 机身宽度为87毫米。相比之下，此次曝光的 OPPO 工程机采用16:9比例，机身宽度约为81毫米，比华为 Pure X View 窄约6毫米。两款产品在屏幕比例和机身尺寸方面有所区别， OPPO 可能更注重控制机身宽度，在屏幕设计和握持体验方面可能采取不同的设计思路。随着华为 Pure X View 率先进入市场获得成功，阔直板手机也开始受到更多厂商关注，为手机厂商提供了新的产品设计思路。此前还有消息称，除 OPPO 外，荣耀也在推进相关产品，行业内已有影像阔直板、终端阔直板以及性能阔直板等不同方向的项目进入立项阶段。如果后续更多厂商推出相关产品，阔直板手机有望形成更加丰富的产品布局，覆盖不同价位和使用需求。文章内容举报。与历史悠久的 Fire 系列定制平板不同，起价$500的亚马逊 Alexa Tablet 12 Pro 平板内置 Google Play 与一大堆亚马逊应用入口，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安卓体验，旨在吸引高端客户。其一体成型铝合金机身手感极佳，厚 6.5 毫米重550克，配备联发科天玑8400处理器，辅以 8GB 或 16GB 内存以及 128GB 或 256GB 机内存储。主要卖点是 2800×1840×120赫兹 12寸500尼特3:2 IPS 雾面屏，售价攀升至$550的型号采用类似苹果纳米纹理的康宁 Nanomate 技术来抑制眩光，实际效果参见下图，同时使屏幕表面具备纸张触感。雾面屏与亚马逊独有的 Kindle 模式相得益彰，平板处于该模式下将限制后台活动与通知，续航因此由16小时增至20小时，同时屏幕削弱蓝光输出以减轻眼部疲劳。用户可深度定制三种 Kindle 模式，标准模式不会削弱色度，彩色模式则模拟彩色电子墨水屏，提供柔和视觉体验，电子书模式则切换为灰阶显示。雾面屏还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屏幕书写感受。Alexa Tablet 12 Pro 的触控笔$90与自带保护套的键盘$150运用磁吸设计，但拆装键盘保护套稍显不便。正如其名， Alexa 平板的主要功用是为亚马逊 Alexa 语音助手提供入侵用户日常的桥头堡，用户可自行决定 Alexa 的侵入程度，从轻量化的询问建议到屏幕操作识别以及语音记忆控制。如果 Alexa 被彻底松绑，它可以根据用户所浏览的内容自动搜索类似商品并添加至购物车，或根据网站所显示的日程安排更新用户的行事历。除石墨色12寸 Alexa Tablet Pro 之外，亚马逊还发布了两款尺寸稍小的镜面屏平板，11寸的 Alexa Tablet 11起价$330，8寸 Alexa Tablet 8起价$230。这两款平板均有多种颜色可选，本月14号发售。文章内容举报。IQOONEO 12已经官宣本月发布， IQOONEO 产品经理今天提前揭晓了新机的部分亮点，号称将实现 Ultra 级性能统治力。新机首次搭载新一代冰穹主动散热风扇，搭配全新冰穹风道，风力强劲，散热更高效，同时配备旗舰双芯，从性能计算到散热体验做整套系统升级，真正实现 Ultra 级性能。 在高画质高帧率和长时间重载下依然帧率稳得住，温度压得住。屏幕方面，在 2K 之上还有更大惊喜， IQOO 史上最高刷新率屏幕即将到来，超高清超高刷从此不做选择题。与维信诺、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全新发光材料，是国产屏幕制作的新突破。据爆料， IQOO NEO12 首发维信诺 2K 加 185Hz 定制屏幕，基于第四代 PTSF 发光技术打造，高分辨率加超高刷兼得，而且是全球首发且独占技术。此外还配备全新高性能屏幕驱动芯片，带来更强的屏幕驱动性能和更精准的控光表现，屏幕全方位体验进一步提升。外观带来全新升级背板工艺，手机转动时背板会呈现出充满热血感的流光效果。性能则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和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双新方案，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新机将于10月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今日晚间，尊界汽车发布了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是针对近期网络关注的懂车帝测试视频所做出的官方回应。尊界汽车表示，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 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此前，懂车帝对尊界 V800 进行了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测试，结果显示，三辆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在踩刹车时支架发生断裂。懂车帝在视频中称，三辆车断裂位置相同，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其中第三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踏板力为1612牛。
1: 日前，王者荣耀战队成都 AG 超玩会晒出职业选手一诺的近照，照片中一诺手持一款尚未发布的神秘新机，据爆料该机正是荣耀 Win 2。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也为新机预热，称其为年度 T0 级电竞夯机，不接受反驳，欢迎任何游戏用户来试。荣耀中国区智慧生活业务部部长林林透露，荣耀 Win 2将在下周正式开启预热。从曝光的照片来看，荣耀 Win 2采用横向矩阵式相机模组设计，机身背部加入云纹状特殊纹理，整体辨识度较高。新机后置 RGB 灯效，造型融入新荣耀 logo 设计元素，同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强化电竞属性。据爆料，荣耀 Win 2系列已有三款机型备案，提供红蓝 BUFF、快开黑、指定银等配色，并配备大尺寸散热风扇及大面积 VC 均热板。续航方面，荣耀 Win 2系列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的10000毫安时电池容量增加约2000毫安时。核心性能上，荣耀 Win 2系列将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全新主动散热系统，进一步释放旗舰性能，兼顾高帧率游戏体验与超长续航。文章内容举报。10月8日，华为终端官方微博发布宣传内容，杨幂出任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官方配文称左右都沉浸，与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杨幂一同感受大屏世界。公布的宣传照中，杨幂身穿黑色西装外套搭配短裙出镜，手持展翼形态的三折叠手机，演绎日常使用场景。照片发布后吸引不少网友围观讨论。据公开报道，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是华为第二代三折叠手机，于9月初的新品发布会上亮相，采用全新展翼形态，展开后内屏达 10.2 英寸，起售价约2万元。余承东9月29日透露，该机出货量已接近10万台，预计总出

0: 货量将超过100万台。这并非华为首次邀请明星为三折叠站台。此前初代 Mate XT 非凡大师发布时，华为曾官宣刘德华出任品牌大使，并邀请杨幂、于和伟、许昕、樊登、尼格买提担任非凡见证官。此次杨幂由见证官出任新一代机型的推广大使，官方希望借助其人气继续为三折叠产品引流。文章内容举报。
1: 户外钢架、厂房设备和桥梁护栏长期处在自然环境中，部分钢结构之所以锈蚀较快，关键在于是否做好了防腐涂装处理。钢结构防腐漆是专用于金属基材的防护涂料，主要发挥防锈、防腐和耐厚的作用。四川成都钢结构防腐漆涂料钢结构专用漆本地供货，18602805638刘经理。这种防腐漆能够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能够隔绝空气、潮气和粉尘与金属基材的接触，从而减少氧化锈蚀的发生。同时，它能够适应常规户外环境和厂房工况，抵御日常日晒风化和轻微腐蚀，有助于缓解钢结构老化、漆膜剥落和生锈等问题。钢结构专用漆施工注意，基材需除锈、除油、除旧漆层，达到规定粗糙度，环境温度宜在5摄氏度至38摄氏度，相对湿度低于85%，钢材表面温度高于露点3摄氏度以上，避开雨雪大风天气。涂料按比例调配并搅拌均匀，在试用期内用完。涂装宜薄涂多道，避免留挂和漏涂，严格控制每道间隔时间，施工后养护，固化前防止雨淋、磕碰和污染。仙马推出先锋极简桌面机箱，采用 MATX 紧凑架构与全黑化钢体机身，售价149元。该机箱兼顾结构刚性与视觉整洁，密集冲孔形成大面积进风界面，使外部冷空气快速涌入舱内，并搭配后置120毫米风扇构建顺畅风道，高效带走核心硬件热量。即便在紧凑的 MATX 架构下，也能保障系统稳定运行。体积虽小，却能兼容主流高性能硬件，为普通用户搭建强悍游戏主机提供条件。规格方面，机箱整体尺寸为 296x188x358毫米，支持 Mini ITX 和 Micro ITX 主板，前置 I/O 提供一个 USB 3.0 接口、一个 USB 2.0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内部最多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和一个 2.5 英寸硬盘位，配有四个全高 PCI 扩展槽。CPU 散热器限高160毫米，显卡限长275毫米，支持上置 ATX 电源，电源限长140毫米。散热风扇方面，仅后置提供一个120毫米风扇安装位。
0: iPhone Duo 还没开卖，热度就已经爆了。最新消息显示，苹果已经给供应链加单 30%， 但总量仍然控制在1000万台以内。与此同时，京东自营旗舰店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200万。根据证券时报从供应链方面获得的信息，苹果正在对秋季新品的订单做结构性调整。简单说就是把产能往高价值机型上倾斜， iPhone Duo 加单 30%， iPhone 18 Pro Max 加单 10% 到 15%， 而 iPhone 18 Pro 则相应砍单 10% 到 15%， Pro 系列整体订单量其实没变，只是内部做了转移。这种操作背后的逻辑很清楚，在存储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走高的大环境下，高端机型利润空间更大，能更好地消化成本压力。供应链人士也说了，销量往更高价值产品倾斜，对苹果供应链公司的业绩反而是利好。预约数据也印证了高端机型的热度，仅京东自营一个渠道， iPhone Duo 的预约人数就已经超过200万，这还没算官网、天猫和线下门店的。对于一台起售价15999元的折叠屏来说，这个预约量相当夸张。热度高了，黄牛自然不会缺席。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已经出现了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加价幅度从几千到上万不等。按照目前这个势头，10月16日晚8点预售开启后，首轮货源大概率一抢而空，黄牛加价拿货的戏码估计又要重演一遍。第三方机构 Counterpoint 此前预测， iPhone Duo 在2026年全年销量有望达到600万台。结合这次加单来看，第一代折叠 iPhone 的市场接受度已经超出了苹果前期的保守预期，后续不排除继续调整产能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还有消息说苹果要削减 iPhone 18 Pro 系列订单，理由是内存涨价推高售价导致需求不如往年。现在看来，不是需求不行了，而是用户的选择变了，要么直接上 Pro Max， 要么一步到位冲折叠屏 DUO， 中间的标准版反而被两头挤压。总的来看，苹果这波订单结构调整挺聪明的，既顺应了用户需求变化，又能保证利润水平。至于 iPhone DUO 最终能不能撑起600万台的预期，等首销数据出来就见分晓了。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微博 CEO 王高飞在微博上就此话题发表了看法。王高飞表示，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个问题谈不上万丈深渊，那么多召回刹车的厂商呢？核心首先是有没有因为刹车问题出事故的记录，如果没有，那么这个问题是风险，不是致命危险。另外是厂商多久能宣布问题定位和召回。用户信任某品牌的安全性，不是说这个品牌没有安全问题，是这个品牌在对待安全问题的程度上遥遥领先。博主小特叔叔表达了对测试和舆论态度的看法，他认为看了网上各种争论，刹车支架出现这个问题确实离谱，而且还能在其他车复现，以前多见的是油门踏板断裂。从视频来看，测试中的大脚刹车强度并不算离谱，而从布线照片来看， V800 的踏板支架位置目测确实相对薄弱。对于懂车帝发布这一负面测试结果表示佩服，实话说还是蛮佩服懂车帝敢把这么负面的信息发出来的，如果有造谣构陷，懂车帝整个都得陪葬。他同时感慨造车不易，可能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据 Notebook 评测，高通骁龙 X 在发布近两年后，实测多核性能领先 Intel 最新 Wildcat Lake 约 20%。 骁龙 XX1 26-100 于2025年第一季度发布，采用4纳米工艺，8核 Orin CPU 架构，最高频率 3.0GHz， TDP 仅25-30瓦，集成 Adreno X1 45 GPU， 算力 1.7TFLOPS。与搭载 Intel Wildcat Lake 的联想 IdeaPad Slim 3对比，搭载骁龙 X 的惠普 Omnibook 3 16在多数指标上明显占优，多核性能快约 20%， 续航更长，电池容量也更大，风扇噪音也更小。不过 IdeaPad 单核性能领先 23%， 运行温度稍低。 Wildcat Lake 是 Intel 今年推出的新处理器，属于酷睿300系列，采用 18A 工艺，配备两个 Cougar Cove P 核加四个 Darkmount LPE 核， GPU 从 Panther Lake 的四个 X1 三核心砍到两个。虽然目前新一代骁龙 X2 Elite 和 X2 Plus 已经上市，但高通方面则至今没有对骁龙 X 基础版进行换皮重发，仍然将这款处理器用于新款笔记本中。
0: 一项面向 Android 读者的调查把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推到了一个微妙位置。在本身就对折叠屏感兴趣的安卓用户里， 43.7% 愿意考虑换去 iPhone DUO， 其中 26.4% 直接说会换， 17.3% 则表示相机再强一点就换。但把样本放大到全部受访者，画风就冷静了， 38.9% 对折叠屏根本没兴趣， 34.4% 仍想继续用安卓折叠屏，只有 16.1% 明确愿意换 iPhone DUO，10.6% 有兴趣但要求相机表现再提升，两项相加约 26.7%。 如果剔掉不关注折叠屏的人，想留在安卓折叠屏阵营的比例反而冲到 56.3%， 多数折叠屏老玩家并没有准备转向苹果。 iPhone DUO 到底是什么来头？它走较宽机身加折痕更淡的内屏加专属大屏软件路线，海外起价$1999，国行15999元起，定位不是走量机，而是苹果进折叠圈的门面。5.4英寸外屏加7.6英寸内屏 ，A20 Pro 钛金属边框，纳米纹理涂层，这些让它在质感上很有杀伤力。但相机、价格和系统自由度，正好也是安卓用户最犹豫的三件事。有人怕$1999太贵，有人嫌 iPhone 跟 Windows 协同别扭，还有人不想放弃安卓装第三方应用随便挪文件的那份自由。更现实的是，真要换折叠屏，他们还会先比一轮三星 Galaxy Z Fold、 Vivo、 荣耀、Apple。

0: 这些品牌在铰链、长焦、分屏、本地化上已经卷了好几年。所以这份调查的结论其实很克制， iPhone Duo 不是没吸引力，而是进入了安卓用户的备选清单。但他想从三星、华为、荣耀、 OV 嘴里抢人，得先回答三个问题：够不够便宜，拍得够不够好，用起来够不够开放。折叠屏的牌桌早就不是苹果一家说了算， iPhone Duo 来了是搅局者，但是否掀桌还得等真机口碑和首发销量说话。文章内容举报。近日，阿维塔 T09 概念版与法国巴黎完成亮相，这是品牌全新尊崇奢华序列的首款车型，量产版本计划2026年内推出，预估售价会达到50万元以上区间。新车外观延续情感新奢的设计理念，整车气场厚重大气，前脸格栅由数百个 logo 点阵单元构成，搭配双层钻石切割工艺打造的金钻大灯，光影效果极具辨识度。机盖面积达到 2.1 平方米，带有独特隆起造型。车身侧面运用雕塑感曲面线条，传感器部件与车身融为一体，底柱采用铝制饰板营造悬浮车顶。车辆定位六座大型 SUV， 车身长宽高5285米/2025米/1810毫米，轴距3150毫米。车尾同样搭载钻石工艺的一体式金钻尾灯，不同角度能够呈现多变光影效果。内饰最大看点是 Vortex 可升降情感涡流交互组件，结合实木半透雷雕材质，内置多颗 RGB 灯珠，和全车氛围灯联动，实现迎宾、音乐律动、安全提醒等灯光交互。座舱配备一体化三连屏，包含全液晶仪表与两块 3.4K 大屏，还加入屏下 NFC， 便捷实现手机互联连接。作为三方联合打造的旗舰， T09 搭载四擎超级混动系统， 2.0T 发动机搭配三台电机，综合马力突破千匹，可切换纯电、插混、增程三种模式，配备宁德时代逍遥电池，纯电续航超400公里。
1: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虽然 iPhone Duo 还未正式上市销售，但从供应链流出的消息来看，该机的首批备货量比较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截至目前，已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有黄牛表示，若需要10月23日 iPhone Duo 发售首日的货，需要在原价基础上加价12000元。这样的溢价幅度对于初代苹果折叠屏手机来说是正常的，货应该不多，但有很多人想要。不过也有商家表示， iPhone Duo 的行情价格尚未明晰，需要按照发售当天的市场价格销售。总体来看， iPhone Duo 首发当天溢价销售不可避免，预计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硬件配置上， iPhone Duo 拥有 7.6 英寸内屏，闭合后为 5.4 英寸外屏，两块屏幕均支持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内屏还搭载了纳米纹理防眩光涂层，采用屏下前置方案，无挖孔遮挡，并且支持 Apple Pencil 手写笔。除此之外，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后置双4800万像素镜头，机身采用钛金属框架与超精密铰链，整机耐用性大幅提升，并提供星光白、夜空两种配色。存储覆盖 256GB 至 2TB 四个版本，系统针对大屏做了针对性优化，可大幅提升办公效率。文章内容举报。
0: 盖世汽车研究院今日发布2026年1至8月中国乘用车出口目的国 TOP 10榜单，俄罗斯以619165辆断层领跑，同比增长 126.8%， 是第二名巴西的 1.35 倍。前十名中仅墨西哥和阿联酋出现负增长，其余八国全部正增长。具体来看，巴西以457027辆位居第二，同比大增 152.4%。英国359688辆排名第三，同比增长 89.1%。比利时315679辆紧随其后，同比增长 52.8%。澳大利亚以296501辆位列第五，同比增长 81.4%。 第六名墨西哥出口231785辆，同比下降 18.9%， 是前十中两个负增长市场之一。意大利199366辆排名第七，同比增长 116.7%。 阿联酋 184,000

0: 4908辆位列第八，同比下降 38.3%， 为前十最大跌幅。西班牙163441辆排名第九，同比增长 62.2%， 马来西亚139507辆收尾，同比增长 33.8%。 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目的地正在呈现明显的燃油撑存量、新能源拓增量分化格局。俄罗斯虽然总量第一，但主要靠燃油车拉动，巴西则是总量第二，新能源出口第一，以327081辆领跑新能源出口榜，同比增长 163.4%。 汉凯 Vestermore AMD Radeon RX 7650GRE 黑色合金显卡目前已在京东开启促销，新人到手价 2239.12 元，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后最高可再省350元。核心规格方面，该卡基于 AMD RDNA 3架构的 Navi 33核心打造，拥有2048个流处理器和32兆 B-Infinity Cache，配备 8GB GDDR6 显存、128GBit 位宽，等效频率 18GB 每秒，带宽达 288GB 每秒，加速频率最高可达2755兆赫兹，部分非公版型号标称2775兆赫兹，基础频率1900兆赫兹，游戏频率2440兆赫兹。散热与功耗方面，显卡采用双100毫米鲨鱼鳍风扇搭配 2.5 槽散热器，支持智能温控启停，低负载时风扇完全停转，单8 pin 供电，典型功耗约170瓦，建议搭配600瓦以上电源。性能表现上，据快科技首发评测， RX 7650GRE 在 1080p 游戏中的平均帧率领先 RTX 4060约 4%， 在 2K 分辨率下凭借更大的 Infinity Cache 优势，领先幅度扩大至 7.4%。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已经率先报道了小米17 Ultra 全系列上调售价的相关消息。从今日起，小米17 Ultra 全系列在售机型统一上调终端售价，整体涨幅达到1000元。调整后的具体定价显示，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从原先的6999元涨到7999元，其中 12GB 加 512GB 版本从6999元上涨至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499元涨到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从8499元上调到9499元。定位更高阶的小米17 Ultra 徕卡版，起售价也从原先的7999元涨到8999元，其中 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999元上调至89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则从8999元涨到了9999元。除了小米之外，华为终端旗下的手机产品线也在近一个月内迎来了第二次公开调价，这次涨价覆盖了 Nova 16系列全机型，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 Nova 16 SE 上调200元，对应的渠道提货价也同步做出了上调。调价之后，Nova 16 256G 版本新零售价为3399元， 512G 版本为3899元， Nova 16 Pro 256G 版本为4299元， 512G 版本为4799元， Nova 16 SE 256G 版本为2899元， 512G 版本为3399元。这是华为在9月1日完成 Mate 80系列全系上调800元至1000元之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做出的第二次全产品线价格调整。不同于上一轮调价全部集中在高端旗舰价位段，这次调价直接落到了走量的终端主力价位段。调价后的最低门槛机型售价仅为2899元，覆盖了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购机预算区间。来自上游供应链的最新消息显示，存储芯片巨头三星已经向所有合作手机厂商提前发了通知，即将在下一轮报价周期里对全品类内存颗粒再次提价，涨幅区间达到 10% 到 20%。 如今一线头部手机厂商都已经迫不及待提前上调终端售价，足以说明上游存储芯片的成本压力已经大到厂商根本无法靠自身利润消化的程度，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品牌跟进官宣旗下机型涨价。整个消费电子行业都在担忧终端手机售价持续走高会直接拉长普通消费者的换机周期。 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高迭代高周转的手机市场生态很可能因此被打破，最终形成成本涨、售价涨、换机意愿跌的负向循环，对整个产业链的长远发展都算不上利好信号。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苹果面向全球应用开发者公布针对首款折叠屏 iPhone 的应用提交新规，要求开发者适配 iPhone， 否则从明年4月起，新应用和更新都无法通过 App Store 审核。近日，针对巫师3、狂猎次世代更新版的显卡性能实测显示， AMD 当年的旗舰显卡 Radeon RX Vega 64性能表现与 Nvidia GTX 1080、GTX 1660 Ti 基本持平，三款老卡在 1080p 高画质下均已力不从心。据了解，此次测试全部在 1920x1080 分辨率高画质设定下进行，且未启用任何超采样技术，目的是检验上一代显卡在原生分辨率下的真实性能表现。测试结果显示， RX Vega 64 8GB 取得了最低33帧、平均38帧的成绩， GTX 1080 8GB 和 GTX 1660 Ti 6GB 则均跑出最低33帧、平均37帧，三者性能几乎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GTX 1080与 RX Vega 64在发布时本是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而 GTX 1660 Ti 发布时性能明显弱于前两者，但凭借 Turin 架构至今仍能获得新驱动的持续优化，这张定位更低的显卡已经成功追平了昔日旗舰。其他参测显卡的成绩分布则较为符合预期， RTX 2080 Ti 以84帧的平均帧率领跑全场，RX 6700 XT 拿到70帧， RTX 2080为63帧，终端的 RX 6600跑出46帧， GTX 1070维持在30帧。
0: 近日，海外一项面向 Android 用户的读者调查显示，在对折叠屏手机感兴趣的受访者中， 43.7% 愿意考虑换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其中26.4%明确表示愿意换机，另有17.3%称如果相机性能得到改善将考虑换用该产品。从全部受访者来看，38.9%对折叠屏手机没有兴趣，34.4%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16.1%愿意换用 iPhone Duo， 10.6%对该机感兴趣但希望其提升相机表现。明确愿意换机和有条件考虑换机的比例合计为 26.7%。 剔除不关注折叠屏手机的受访者后，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的比例为 56.3%， 仍占多数。由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主要偏向 Android 用户，结果只能反映特定读者群体的态度，不能据此判断 Android 用户将大规模转向 iPhone。 相关信息显示，iPhone Duo 可能采用折痕较不明显的屏幕、较宽的机身设计及专属软件功能，定价为$1999。不过，部分受访者将价格、相机性能和系统使用自由度视为换机障碍。有人提到 iPhone 与 Windows 设备协同使用时存在限制，也有人不愿放弃 Android 在第三方应用安装和文件管理方面的灵活性。此外，部分用户表示会优先比较三星、vivo、荣耀和 oppo 等品牌的折叠屏产品。调查表明， iPhone Duo 已进入部分 Android 用户的考虑范围，但其实际吸引力仍将取决于价格、影像能力及使用体验。文章内容举报。雷蛇正式推出巴塞利斯蛇 V4 专业版右手人体工学旗舰游戏鼠标，售价$1399。作为巴塞利斯蛇系列新一代顶配产品，硬件配置全面升级，主打多按键自定义，适合 MMO 射击类游戏玩家。传感器搭载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 DPI 达到50000，支持 eDPI 精细调节，最大追踪速度 930IPS， 加速度 90G， 自带针同步智能抬升追踪功能，在玻璃等多种桌面材质都可以稳定追踪，不会出现丢针情况。回报率最高，支持8000赫兹，有线和无线模式都能跑到高伦巡，进一步降低操作延迟。这款鼠标一共配备14个可编程按键，延续巴塞利斯蛇标志性多功能扳机按键，侧区增加额外侧键和边缘按键。通过雷云4软件，每一颗按键都可以自定义指令，设置连招红、快捷键。 借助 Hypersheet 功能，还可以二次拓展按键功能。按键。

0: 量可以变相翻倍，玩网游可以把大量操作直接放到鼠标上。连接方式给到五模方案，第二代 HyperPid 高速无线，蓝牙 6.2, 有线模式，蓝牙最多可以配对三台设备，电脑、平板之间切换很方便。
1: 当华硕 Pro 的创16走上上海电影学院讲台，专业创作设备与电影创作课堂碰撞出新的火花。ASUS 称以 Vandia 校园公开课以纪录片创作为切入点，邀请知名纪录片导演、制作人罗飞分享从真实场景观察、镜头选择到后期剪辑的创作方法，同时邀请华硕电脑创意 PC 产品部高级产品经理李振涛、英伟达产品经理杨礼明，分别围绕专业创作设备、GPU 与 AI 算力在学习、影像创作及游戏体验等场景中的应用展开分享，帮助同学们了解技术工具如何加速创作流程、拓展创意边界。专业设备赋能创意表达，从灵感的诞生到一件完整作品的呈现，一台合适的电脑往往是承接创意、提升效率的重要工具。面对不同的专业方向、创作软件和工作需求，创作者在选择设备时不仅需要关注 CPU、GPU 和内存，也需要综合考量屏幕、声音、存储和接口等因素。活动现场，华硕电脑创意 PC 产品部高级产品经理李振涛首先带来专业设备分享。他从学生创作团队的实际需求出发，介绍专业创作笔记本的选择方法，并详细讲解不同硬件配置在视频剪辑、视觉设计、AI 创作等工作流中的作用。李振涛表示，创作者选择设备不能只关注单一参数，而应结合自身专业方向、常用软件和实际工作流进行综合判断。Windows 负责人 Pavan Davulori 在 Inside Windows 播客中表示，微软将把 3D 弹球游戏列入考虑清单，考虑是否将其带回 Windows 11。虽然不是承诺，但 Windows 掌门人亲自提到复活这款 XP 经典游戏相当罕见。起因是一位粉丝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复活 3D 弹球。Davulori 称这个提问是个很棒的提醒，表示人们热爱游戏和 Windows。Windows 从休闲游戏到 3A 大作拥有丰富的游戏目录，历史上也一直有内置游戏的传统， 3D 弹球会被加入考虑清单。当然这只是意味着想法进入了考虑清单，远谈不上路线图，但至少 Windows 掌门人没有说不可能。 3D 弹球当年消失的原因，微软工程师 Raymond Chen 多年前曾解释过， Windows XP 移植到64位时，团队发现弹球会像幽灵一样穿过物体。这款游戏由外部公司 Cinematronics 开发，代码几乎没有任何注释，而当时还有数百万型 Windows 代码等着移植，微软选择直接砍掉游戏而不是去追查 bug。 Windows XP 也成为最后一款内置弹球的 Windows 版本。小米新款27英寸 4K 显示器正式发布，定价1199元，自带全功能升降旋转支架。这款显示器用的是27英寸 IPS 面板，分辨率 3840x2160， 也就是 4K 规格，原生对比度做到1500:1， 178度超广视角，从侧面看屏幕画面也不会明显偏色。它通过 DisplayLayer 400认证，亮部和暗部的画面层次更丰富，看电影的时候观感会更好。色彩方面是这款显示器的一大亮点，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色域，色深10比特，可以显示 10.7 亿色， Delta 1小于1，色准表现达到专业级别，做图片、视频剪辑的用户不用额外校色，屏幕色彩还原足够准确，还带有 AMOLED 模式，一键适配苹果设备的色彩生态，苹果电脑、Mac 用户接上就能获得更统一的色彩。护眼这块也没有缩水，搭载小米青山护眼，硬件级低蓝光，长时间办公看屏幕，眼镜压力会小很多。接口配置很齐全，配备两个 HDMI 2.0、两个 DP 1.4， 还有耳机接口，笔记本、主机、游戏机都能直接接入，多设备来回切换很方便。支架功能丰富，支持上下升降、竖屏旋转、左右旋转、前后俯仰，也支持壁挂。十一假期结束了，为了充电，你最长排了多久的队？每年国庆长假，高速电车充电排队都会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今年十一同样没能例外。今年没有悬念的再次成为焦点，频频登上热搜。 摆车扎堆排队，取号破百，不少服务区开始拿号叫号充电。新闻里能看到车主排队六七个小时等待充电，有人排到60多号，睡了一觉还没轮到自己，空调都不敢开。更有电车电量仅剩1%趴窝，各种推车到充电桩，结果前面还有十几台车等候，抢桩冲突依旧发生。2026年本是800伏高压平台，各大品牌超充、闪充大规模落地的一年，本该缓解补能痛点，为什么充电焦虑反而一年比一年明显？甚至还有不少网友趁机点评，看看电动车就是不行吧，国庆高速就是电动爹的照妖镜，还是油车厢。一，还有增程车抢装，国庆假期高速充电难的问题，不用刻意回避，因为过去7天发生的真实案例已经不胜枚举。10月1号的凌晨3点，一张排号单在社交平台上传开，单子上的号码是 A140，而发号码条的工作人员告诉车主，发号时才充到29号。近日懂车帝对3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3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10月9日，东风标致发布视频展示自家刹车踏板相关内容，并配文踩刹车无需用户研究，制动踏板一体式冲压金属材质，紧急时刻放心踩。视频画面中，东风标致以 AI 辅助生成的动画形式呈现刹车踏板结构，几只小猴子拿着量尺和计算器在草稿纸上写写算算，营造反复测量严谨测试的调侃场景。随后画面切换至体型壮硕的巨人踩踏踏板，以夸张的视觉对比表现极限踩踏工况。视频发布后获得万次播放，评论区搜索栏显示刹车踏板踩断成为关联热词。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月峰同日也在个人微博发布制动踏板视频，配文称他是每次开车接触最踏实的部件，造车34年，有些坚持一直没变。踏板门事件发生后，多家车企高管在近期发布了类似内容，集中介绍自家产品的制动踏板设计与强度参数。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晒出刹车踏板结构，透露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广汽本田高管强调安全冗余坚持28年，比亚迪、猛士等品牌也相继公布刹车踏板材质及踏板力数据。北京易思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日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真正意义上的 RIST VD 一股，发售价为每股1.55港元，约合人民币1.32元，市值超过319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72亿元。易思伟计算由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创办。2019年卸任京东方后，王东升投身半导体领域，以 RISC V 加 AI 为底座切入芯片产业。联合创始人兼副董事长王波有20余年英特尔研发与管理经验，董事长兼 CEO 米鹏、总裁兼 COO 胡威浩均来自京东方体系。而易思伟计算切入的 RISC V 赛道正迎来历史性机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不久前指出， RISC 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 X86 与 ARM 的双寡头格局正在松动。据福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 RISC V 主控芯片市场规模从2021年的11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7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39.5%，预计2030年将突破2194亿元。按2025年收入计，易思伟计算是中国最大的国产智能终端人机交互芯片提供商，在国内供应商中排名第一，市占率 5.7%， 在中国 RISC V 主控芯片提供商中排名第五，国内供应商第三。
0: 今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平台转发了一段视频，内容为一处加油站内一名骑机车的车主在经过一处疑似有水渍的地面时，连人带车一起摔倒了。张雪发文表示，该情形下加油站应当承担责任，呼吁当事人联系品牌方，品牌将免费提供律师援助。相关动态迅速引发网友关注。车主本人随后在评论区回复，感谢大家的在原视频的评论，也感谢张雪机车的关注，我是车主本人。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自己的责任多一些，粗心大意未关注地面的路况，就这样吧，也希望能给摩友们，不管新手还是老手，一些警示。 安全骑行，做一个文明的摩友。原视频发出来只是想图一乐，生活继续哈。针对这起事件，法律专业人士解释，加油站作为面向公众开放的经营场所，法律层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倘若场地出现积水、油污，管理方没有及时清扫处理，也没有摆放小心地滑之类的警示标志，进而造成顾客人身、财产受损，加油站就要承担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不过责任并非全部由加油站一方承担，最终的责任判定要结合多方事实综合考量。骑手行驶速度是否过快，骑行过程中有没有留意观察路面环境，这些个人行为同样属于评判要素，会依照双方过错程度划分责任比例。澳门海关近日持续打击水客走私活动，查获多起涉及 RTX5090 显卡和内存条的走私案件。据澳门海关通报，9月11日至17日，海关在澳门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及关闸口岸截获12宗不法贩运个案，货物总市值约151万澳门元，其中包括359件 AirPods 耳机及两块 RTX5090 显卡。走私分子的藏匿手法五花八门，海关人员通过机检图像发现异常，在关闸口岸出境旅客检查区发现有人将旧电子产品及怀疑银粒藏匿于衣物及身体各处，其中就包括大量内存条。更极端的案例中，有人将 CPU 和内存条用胶带粘在腿上企图闯关。 RTX5090 之所以成为走私目标，核心原因是价格暴涨。受供货紧张及 AI 抢购影响，美国电商平台上 RTX5090 价格已飙升至7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6970元以上，部分高端非公版型号甚至被炒到8000美元甚至更高。要知道，这款显卡的官方建议零售价仅为1999美元，如今市场价已是原价的 3.5 倍以上，显卡涨价的压力还在持续。据博板堂消息， AMD 已通知渠道合作伙伴，自10月1日起对全球市场的显卡产品正式执行涨价，涉及 RX9000 系列及上代 RX7650GR1 等型号。
1: 微联通新款四盘位家用 NAS 正式开售，裸机定价2599元，支持双 2.5G 网口以及双 M2 NVMe 固态硬盘插槽，同价位里扩展性比较有看点。这款新品内存为 8GB， 相比此前 16GB 版本4599元直接便宜2000元，可见现在内存有多贵了。机器拥有四个 3.5 英寸硬盘仓位，可以装普通机械硬盘做大容量存储，机身内部预留两个 M.2 插槽，固态硬盘可以拿来做读写缓存，加快访问大文件的速度，也可以直接组建固态存储池，搭配 QTIE2 分层存储功能，常用文件放在固态，冷数据存在机械盘，兼顾速度和存储成本。网络部分配备双 2.5G 网口，支持链路聚合，两个网口一起跑，最高可以跑到 5GB 每秒带宽。家里电脑、笔记本也带 2.5G 网卡的话，拷贝几十 GB 大文件，传输速度会比千兆 NAS 快很多。就算设备只有千兆网口，也可以正常兼容使用。处理器为 Intel N154 核心 X86 芯片，带硬件转码能力，跑 4K 视频转码、虚拟机、Docker 容器这类功能都没问题。内存支持后期自行升级，方便多开应用。系统可以选择 QTS， 也能切换 QUTS Hero， 用上 CFS 文件系统，对重要照片、工作文件的数据保护更好。根据 TrendForce 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冲击。 TrendForce 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档，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2026年，由于 CPU 供给改善，品牌提前采购及部分换机需求提前释放，笔记本市场出货获得支撑，但这并不代表终端需求实质复苏。随着部分原先预期于下半年及后续释放的需求提前反应，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DRAM 与 SSD 价格上升的压力。TrendForce 指出， 已建议售价 MSRP 900美元。

0: 的主流产品来看，2026年第三季 CPU DRAM 与 SSD 合计占比基本 BOM 比重已升至约 68%， 显示核心零组件成本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若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若自行吸收成本，毛利率势必承压，若通过降低存储芯片等规格控制 BOM， 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进入10月，苹果将迎来一波新品发布潮，除了智能家居产品，全新 MacBook Pro、 iPad Mini 等重磅新品也有望在本月底集中亮相。据媒体报道，苹果计划在10月27日前后推出新一轮新品，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首次搭载 OLED 触控屏的 MacBook Pro。 据了解，苹果此次将对 MacBook Pro 进行大幅升级，预计推出14英寸和16英寸两款 OLED 机型，屏幕、外观设计都将迎来明显变化。新款 MacBook Pro 将首次采用 OLED 触控屏，这不仅意味着屏幕显示效果进一步提升，也将打破苹果笔记本长期不支持触控操作的传统。届时，用户除了使用键盘和触控板外，还能直接通过手指点击滑动屏幕，带来更加灵活的操作体验。外观上，新款 MacBook Pro 将采用全新设计，屏幕顶部的刘海有望被灵动岛取代，进一步提升屏幕的视觉观感。核心配置方面，此前爆料称 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 预计搭载 M5 Pro 和 M5 Max 芯片，定位高于常规版本。除 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 苹果还计划推出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新一代 iMac。
1: 昨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汽车产品安全监管。此次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今日转发《人民日报》报道并表示，最大的豪华不是沙发，是刹车。据了解，此次征求意见稿最受关注的是对一批热门噱头设计画出的硬红线。根据《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具体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志。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
0: 据路透社报道，下周一开幕的第91届巴黎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倍。除了比亚迪、奇瑞等已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理想、东风风行、广汽埃安等新面孔将借车展官宣入欧。路透社指出，中国车企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国内需求走弱，欧洲几乎成为唯一可大规模突破的增量市场。咨询公司 Grant Thornton Stacks 合伙人 Brad Kams 直言，中国人说的是美国不让进，那我们就得拿下欧洲。如果美国对中国车企开放，欧洲也不会变成如此激烈的战场。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 10.7%， 较去年同期的 5.7% 激进翻倍，已超越上世纪70年代进入欧洲的日系品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盟两年前对中国产纯电动车加征最高 35.3% 关税后，中国车企迅速转向插混赛道突围，二季度中国品牌拿下西欧插混市场 26% 的份额，而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2.2%。 中国品牌的攻势也正让欧洲传统车企承压，大众正在裁员数千人并考虑关闭工厂，宝马也在削减数千个工作岗位。据报道，英特尔正全力进军 ASIC 定制芯片代工市场， 而 CEO 陈立武的秘密武器。

0: 微软 MAIA 加速器则与 Opena、Marvell 及博通合作。Opena 近期联合博通推出定制加速器 Jalapeno， Anthropic 也被曝正与博通和三星合作开发 ASIC。英特尔并非 ASIC 市场的新手，早在1980年代中期，英特尔就已进入该领域。但在 AI 推理需求爆发后， ASIC 正从备选方案升级为超大规模云厂商的战略级选择。
1: 马斯克今年三月份启动了人生又一个重大创业项目 TerraFab， 要在美国建设全球最大最先进芯片工厂，彻底解决美国缺芯的困境。其野心到底有多大？ TerraFab 计划年产能超过一太瓦 TW 计算能力，这一规模约为当前全球芯片年产能的50倍，生产2纳米工艺，有10个模块化工厂，每个模块工厂的月产能是10万片晶圆，最终将达到月产100万晶圆，起步阶段是每月10万片晶圆。这个工厂不是简单的逻辑芯片生产，还要把逻辑芯片、内存芯片及先进封装一体化，年产芯片是1000亿到2000亿颗。不过马斯克的问题在于，他和他创办的企业之前并没有先进芯片的生产经验，在美国建半导体芯片厂的成本挑战也是远高于亚洲地区的，熟练的本土工程师、工人也不好找。所以马斯克之前也有打算找外援的， Intel 之前是积极参与合作的，最近又传出了台积电也要参与 TerraFab 项目的消息，但台积电也没有确认，而且外界认为参与 TerraFab 对台积电没有什么好处，毕竟谁会出钱出技术参与一个旨在取代自己的企业呢？最新消息是马斯克又回到了跟 Intel 合作的方向上，且看两家合作最终能否掀起波浪来。
0: 2026年10月8日，懂车帝发布一则尊界 V800 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测试团队在10月1日至3日购买3台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制动，三台车踏板支架均断裂。目前该视频已在多家平台下架。尊界 V800 为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的鸿蒙智行豪华 MPV， 2026年8月上市，售价 76.6 万至 101.6 万元。一款合法上市的豪华车，应该如何证明自己在法规之外留足了安全余量？尊界回应，我们是高于国家标准的。10月8日晚，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据新华社转发，尊界汽车表示，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 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同时承诺，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
1: 懂车帝10月8日发布了专业实测视频，测试团队同步选取3台尊界 V800 开展紧急制动相关项目验证，过程中车辆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零的全力紧急制动工况下，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被踩断的情况。相关实测内容发布后，立刻在全网引发了大范围的公众热议。事件发酵后，尊界官方第一时间针对网传测试中出现的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发布正式声明，明确表示品牌方会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结构设计，所有已经完成交付的尊界 V800 用户都可以享受免费升级替换全新部件的服务，不需要承担任何额外成本。不过声明发出之后，有多家媒体的记者实地走访了国内不同城市的多家尊界品牌线下门店，想要进一步了解免费升级的具体落地细则，却发现不同门店的工作人员对升级政策的解释口径并不统一，不少用户关心的上门取送、工时抵扣等配套福利信息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针对目前终端门店口径不统一的混乱问题，尊界官方客服对外挤出了明确的统一答复，所有还处在生产线上没有完成交付或者还没有发运的车辆，后续下线的时候就会直接装配经过优化升级后的全新制动踏板支架，从根源上避免同类问题出现。
0: 据报道，近期在某高速路上，一名女司机以每小时35公里的龟速行驶，被后方车辆追尾。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夜间，女司机称因为天黑视线较差， 主观觉得把车

0: 速放慢会更加安全，才选择了龟速行驶。交警指出，高速车道有着明确的最低行驶速度要求，事发车道最低限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属于严重的龟速行驶，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过，后车同样存在过错，驾驶员没有与前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行车观察预判不到位，没能及时识别前方异常低速的车辆，因此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责任划分，有网友表示，龟速车应该全责。高速公路啊，如果是变道后发现前面是35码的龟速车，刹车踩断都来不及。还有网友提出，建议驾考增加科目5，白天和夜间高速路考，低于最低限速超过3分钟的直接判定不合格。最后，高速车流速度普遍较快，低速车辆和周围车流形成巨大速度差，后方车辆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等到察觉险情时，往往已经来不及制动避让，极易诱发追尾、剐蹭等连锁事故。华为乾坤放出2026国庆假期用户出行报告，统计周期是10月1日到10月7日，长假期间大量车主长途自驾，乾坤智驾交出了完整的使用数据。这次假期里，乾坤辅助驾驶活跃用户达到 159.72 万人，活跃用户占比 90.17%， 相当于10个车主里9个都会开启这套智驾。整个国庆，辅助驾驶总里程 5.53 亿公里，累计使用时长 776.3 万小时，覆盖国内369座城市。ADS Max V5.0 版本贡献了 4.66 亿公里里程，占全部辅助驾驶里程的 60.80%。从地域来看，开启乾坤智驾人数最多的三座城市是广州市、苏州市、杭州市。用户开车跑的范围很广，最北开到大兴安岭地区，最南抵达三沙市，最西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最东到双鸭山市。漫游巡航辅助 RCA 一共被使用370万次。安全相关的数据很亮眼，假期里系统主动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 5.82 万次。触发人驾防御性驾驶 1.45 万次，疲劳检测提醒2092万次，分神检测提醒5475万次。Huawei XMC 主动防滑 31.2 万次， Huawei Sip Silas 照明光毯护航 85.36 万小时，在长途自驾里帮车主规避不少风险。
1: 理想汽车 CEO 李想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为2026款理想 i6 预热。李想表示，理想 i6 上市一年，被大家叫了一年爆款，有一种声音说，在这个价位造车就得爆款驱动，赶紧做出下一个爆款。为此，理想表示，爆款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是把用户真正需要的价值做到位之后，市场挤出的反馈。如果一开始就冲着爆款去做产品，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配置，最后车上什么都有，用户每天真正要用的反而没做到最好。这些年有些人建议我们做跑车、做皮卡、做房车，最后理想汽车都没做。考虑到企业的精力与能力有限，理想选择先把最擅长的用户价值做好。他强调，理想 i6 被大家叫爆款，是因为理想把这个价位里用户最在乎的价值做好了。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理想把2026款理想 i6 的升级点总结成6点。一、更亮的灯， ADB 矩阵大灯，理想 Mega 同款，夜路照得更宽更远。二、更方便的储物，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三、更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150度躺平，等人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之前提到国产大模型最近两个月很低调，但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爆发就在眼前。其中质朴下一代大模型应该是 GLM-5 5月4日或者 GLM-5 5.5， 提升会很大。质朴创始人唐杰日前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到了他们的大模型研发方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预训练的数据和规模会扩大，目标是做到几个 T， 提升智能上限。这个就意味着 GLM-5 5月4日、5月5日的参数量会从目前7400多亿级别提升到至少1万亿参数量了。通常规模越大，意味着知识量和能力上限就更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 RL 后训练方面，质朴被网友称为后训练先人，实力极强， 在 GLM 5

0: 5月5日上也会强化这一部分，加强 SFT、RLHF、RLV2 等强化学习训练。第三部分则是继续提升长程推理和 agent 能力，环境更复杂，任务更难，周期更长，给模型更大的思考和操作空间，往长程任务和自主智能体推进。从唐杰的介绍来看，他们认为现在的 AI 已基本不需要卷对话 coding 写代码了。 GLM 至5月4日5月5日要走的是两条还没有新路，一个是 RSI 自主迭代升级，一个是更长更自主的 agent。
1: 吃完感冒药后避免再开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日分享了一起类似的案例。10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红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方向，随着砰一声响，右侧车头直接撞上一辆大货车尾部，小车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出现好大一个破洞，万幸副驾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驾驶人称自己感冒头痛并吃了感冒药，感觉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时虽然紧急刹车，但没想到还是对了上去。交警查看其所吃药物说明书，发现上面明确有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提示，最终女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不少药物在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副作用，严重影响驾驶安全。广大驾驶人在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若标注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切记服药后不要开车，或待几小时后副作用消退再开车。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份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全品类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修订，明确新增强制警示。
0: 今天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并推出多个版本供消费者选择。具体售价方面，305千米 1.5T 两驱探索版售价 16.98 万元，305千米 1.5T 两驱探索加版售价 17.98 万元，280千米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版售价 19.98 万元，280千米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加版售价 20.98 万元，270千米2月0日 T 三电机四驱顶峰版售价 23.98 万元。此外，陆地方舟版为限量发售，售价 35.98 万元。据悉，吉利银河战舰700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配备3个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2个涉水雷达以及192线激光雷达，整体感知硬件配置较为全面。与此同时，这款 SUV 还搭载全新雷神 EMT 越野电混系统，综合功率达到830千瓦，推重比达到392马力每吨，零百加速仅需 3.95 秒，动力表现十分强劲。在安全性方面，乘员舱骨架 100% 采用特高强钢及热成型钢，牢住安全防线。车辆还配备一体式大梁，整车扭转刚度为 44,000 Nm/dEg， 稳如磐石。此外，11根最高强度达2200兆帕的超高强度热胀管，带来强悍承压能力，配合六横七纵八环龙式结构，实现720度全方位防护，固若金汤。从2023年8月中国正式对加者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以来，相关外贸企业的出口合规问题始终处于监管层的重点关注范畴。主营精密光学元件的上市企业波长光电，连同公司董事长在内的四名核心相关责任人，近期因涉嫌走私含锗光学镜片被正式提起公诉。公司今日晚间对外发布官方公告披露，近日已经收到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出具的正式起诉书。相关案件经上海海关缉私局完整侦查终结后，缉私部门认定公司及董事长黄胜帝、时任公司国际业务部南京区总监吴红霞，还有当时任职国际业务部的两名员工朱静婷、齐文清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正式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移送审查起诉。本次涉案的总金额达到 2010.85 万元。检察机关完成依法审查后认为，涉案被告单位和四名被告人在2023年8月到2025年4月的时间段内， 未按监管要求办理。

0: 以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就擅自对外出口属于国家管制范畴的禁止进出口货物，也就是添加了者相关物项的光学镜片，累计涉案数额达到2000余万元。10月1日，
1: 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最近几天 ，Mate 90 Pro Max 用下来，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影像能力是这一代毋庸置疑的最重要改变，可能没有之一。作为华为每年的旗舰 ，Mate 系列其实每年都能在影像领域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这一代 Mate 90 Pro Max 也确实有不少值得展开的相机规格。拍合影时不知道怎么站，室内灯光把肤色染得不太对，拍完想保留妆容，又不希望手机替自己做太多修饰，这些问题很难用一个参数概括，却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一部手机相机的评价。从功能设计上，你能看出今年 Mate 90 Pro Max 的影像升级有相当一部分在处理这些实际拍摄场景中非常具体的麻烦。相机好用之外，日常使用也有了新鲜感，外观上的革新很明显，还有积木壳这样的新概念，系统中很多实用的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图片来源极客公园01拍照的前前后后。在人像拍摄上， Mate 90 Pro Max 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选择，你希望手机替你美化，还是希望它尽量保留拍摄对象原本的样子。 Mate 90 这一代新增了人像原片效果与人像美化对应，它强调的是肤色唇色和妆容的还原，同时减少磨皮和过度锐化带来的干预。对愿意自己修图的人来说，这个选项的意义是可以帮你避免在拍摄时抹掉过多的细节，而肤色和妆容保留下来才有继续调整的余地。喜欢直接分享的人也可以按自己的偏好选择处理方式。原片这个名字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指的是华为提供的一种成片效果，它不直接等同于未经计算处理的照片，也不能仅凭名字就理解为 RAW 原始文件。另一项变化是肤色处理，华为第三代红枫原色摄像头配合肤色分区校准，会识别画面中的皮肤区域，目标是在保留环境氛围的同时让人脸颜色尽量准确，这套能力也延伸到了视频等动态场景。这件事的难度其实在于一张照片里往往不只有一种光，餐厅里的暖光、窗外照进来的自然光以及背景里的灯牌可能同时落在人的脸上，简单的把整张照片调暖或调冷未必能兼顾人物和环境，把肤色单独处理是一条更有针对性的路径，最终仍要看它能不能保住现场的光感。夜景则是另一个容易把清楚和好看混在一起的地方，把暗处提亮会让更多东西进入画面，但夜晚原本的明暗关系也可能跟着变掉。华为给这一代的方案包括红外光学镀膜以及针对夜景光晕的处理。 Mate 90 Pro Max 会结合生成式 AI 去除部分强光源周围的光晕。从这个角度看，一张夜景照片里的干净灯牌背后可能同时有光学和计算处理的贡献。看样张时，除了注意路灯周围有没有一大片泛光，也要看文字、灯具边缘和原有氛围是否还在。手机在这里处理的是我们对夜景的观感，简单的把画面越亮当成越好，反而会漏掉其中的差别。长焦的变化更容易从规格里看出来。华为为 Mate 90 Pro Max 配备了2亿像素长焦，资料标注的光学变焦约为4倍，2亿像素高像素模式也限定在这个焦段。在屏幕上点选不同倍率，背后未必都是相同的成像方式。2亿像素提供了高分辨率拍摄的条件，实际能留下多少细节，还要放回光线、拍摄距离和被摄物是否在移动这些条件里看。视频也有单独的升级。按照华为资料， Mate 90 Pro Max 支持20倍的 4K 60帧长焦视频，结合光学和电子防抖，让远处的主体进入更紧凑的画面。随着生成式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整个手机相机管线中，相机也开始更多的参与拍摄准备。华为在 XMAGE 智拍中加入了生成式 AI 实景预览，让用户提前看到更接近成片构想的示意，多人合影也有了姿势推荐，前者仍然是 AI 生成的参考，实际照片要由用户拍出来。它的价值在于给一个可以照着调整的方向帮人处理站到这里以后接下来怎么拍的问题。 这类功能好不好用，需要看推荐是不是容易理解，跟着调整是不是方便，挤出一个漂亮示意图，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风格调色盘还新增了柔光效果调节，给成片风格增加了选择。想保留原本的样子，或者希望照片更有氛围，是两种都很正常的需求。两种选择放在同一台手机里，也不用每次都去找另一个修图应用。把这些功能放在一起，能看出华为对相机体验的考虑，人像处理影响最后留下的照片，智拍建议则往前走了一步，试着帮用户把拍照这件事完成。硬件升级之外，这些功能也值得在实拍里逐个看。二、日常使用相机之外， Mate 90 Pro Max 的外观变化也是我这次很直观的感受。毕竟除了内在，外观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款手机是否能给用户带来足够的愉悦与新鲜感。 Mate 90 Pro Max 主摄清晰可见的6叶片可变光圈结构，图片来源极客公园。从华为提供的产品图来看，圆环形的镜头区域仍然是背面的视觉中心，背板的纹理和分区也参与到了整体造型中。它保留了 Mate 的识别度，同时让人很容易注意到这一代的变化。 Mate 90系列这次新增的圆环造型、纹理与分区设计，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积木壳也是这次让我觉得有新意的概念。手机壳平时很容易被当成保护手机的附属品，换到这次，它本身也成了外观体验中值得聊的一部分。这一代积木壳的主要概念分为四个部分：镜头圈、主框以及后背的两块可以单独更换的配件区。积木壳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你可以将这四个配件随心所欲的更换。除了之前已经在线下店预热过的各种可更换贴纸背板，华为在配件区域还设计了香氛、补光灯、化妆镜、粘毛器，甚至储物空间等配件。你可以根据自己对手机的定制化需求，自由地将整个积木壳改造成属于自己的风格。整个积木壳概念中包括了众多配件，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系统中那些实用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它们未必像相机规格那样醒目，但会出现在更高频的操作里。例如华为在 Harmonious 7里介绍的小翼导航条，会在用户呼出时结合当前页面推荐下一步操作，也会在复制地址等场景提示相应服务。小翼帮记则提供拖入、分享、视频等记录入口，并尝试把分散的信息分类整理。他们要解决的事情很容易理解，手机里存下了很多信息，真正需要的时候还得想起来自己存在哪里。系统如果能把记录和调用接起来，便利会发生在那些原本需要反复切换应用的地方。但归根结底，影像仍然是 Mate 这一代想要甩出的王炸。你甚至能看到华为这次同厂发布的另一个东西，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一颗提供10倍连续光学变焦，从24毫米到240毫米都能覆盖的一英寸外置镜头。最后是这次全系列的售价相关信息，华为 Mate 90 Pro Max 12GB 加 512GB 起售价9499元，典藏版 16GB 加 512GB 起售价10999元，华为锐影 Z10 10倍变焦模块相机单独售价5999元。目前我最明确的感受还是相机很好用，功能也给得足。外观和系统的变化让我在聊这一代 Mate 时也有了更多相机之外的话题。开头说的那些麻烦，合影怎么站，肤色被灯光染偏，妆容想留又怕修过头，都很难用一个参数讲清楚。 Mate 90 Pro Max 这一代在相机上的很多改动正是冲着这些地方去的，这也是我觉得它好用的原因。相机好用是 Mate 的老本行，今年它在外观、积木壳和系统上多给了一层新鲜感，这台手机开始更愿意按使用者自己的方式被使用。文章内容举报。
2: 小鹏汽车官宣，小鹏 P7 加黑武士套装 PE 正式上市，所有配置车型均可选装，价格为10000元，显示有优惠价6000元。选装套件后，车辆将拥有全新极夜黑外观，配套专属熏黑 logo 字标，20英寸六幅运动轮毂以及烈焰红卡前照，同时拥有专属熔岩灰内饰，配套专属红色安全带、座椅缝线、金属质感饰板，营造超过同级的精致感。 小鹏 P7 加定位家用轿车，目前在售车型共四款，价格区间为 18.68 至 19.88 万元，车身尺寸5071/1937/1512 毫米，轴距3000毫米，得房率 88%， 主打智能化和大空间。辅助驾驶为小鹏自研图灵 AI 智驾，标配单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算力750 TOPS， 可升级为两颗1500 TOPS， 并配套第二代 VLA 大模型，拥有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能力。标配后驱电机，最大功率180千瓦，峰值扭矩450牛米，全系均配 5C 超充电池，增程版容量为 49.2 度， CLTC 纯电续航430千米，而纯电版分为 61.7 度和 74.9 度两种， CLTC 续航615千米、725千米，支持超快充，12分钟就能从 10% 充至 80%。 今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在纯电动车型一年车龄保值率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再次登顶，连续第三个月霸榜，相当于开一年只亏不到两成。回顾近三个月，小米 YU7 一年期保值率分别为7月的 82.8%、 8月的 82.6% 和9月的 82.5%， 连续坐稳纯电第一，且始终是榜上唯一保值率超过 80% 的车型。理想 Mega 本月以 78.1% 位居第二，蔚来 ES8 以 77.5% 排名第三，乐道 L90、 理想 i8 分别以 76.4% 和 75.8% 占据第四、第五。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极客009和问界 M8 并列 75.3%。特斯拉两款主力车型 Model 3和 Model Y 一年期保值率为 74.0% 和 73.7%， 均位进前十。整体来看，一年车龄纯电车型的第一梯队集中在 73% 至 76% 区间， YU7 的领先优势接近5个百分点。不过三年车龄保值率则是另一番格局，特斯拉包揽前三， Model 3以 61.4% 居首，Model X 和 Model Y 分别为 59.5% 和 53.9%， 比亚迪海鸥 50.5% 排在第四。小米 YU7 和 SU7 上市均不足三年，暂未进入该榜单。
1: 各位玩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驰。这几天一打开手机，满屏都是预售开启、双十一预热，电商那边已经杀红了眼。但咱先别急，因为游戏圈的双十一同样来势汹汹，话不多说，咱直接上推荐。一、影之刃灵，类型动作游戏，发售日期10月29日，游戏售价人民币268，标准版。影之刃灵基本是十月最受关注的国产单机，黑神话、悟空之后，市场一直在等下一款能走向大众的国产 3A， 而影之刃灵显然承接了这份期待。游戏最核心的看点依然是战斗，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影之刃灵准备了30余种主武器、20多种武装，每把武器配备独立的动作模组。战斗并不是简单堆伤害，而是强调招式衔接、闪避、防御以及攻击节奏。简单来说，游戏的体验不会是传统 ARPG 那样站桩丢技能，它更接近于让玩家自己来体验一场武侠动作电影。另外，游戏制作团队还邀请了甄子丹来参与武术指导，这也让游戏在动作表现层面有了更高的上限。使命召唤23，现代战争4，类型第一人称射击，发售日期10月23日，游戏售价人民币298，标准版。年年骂，年年买，使命召唤的年货罐头准时上架。
2: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经投票决定，正式启动对特定垂直电力传输系统其组件及含有该系统的计算系统的337调查，调查编码 337PA1526。 立讯精密、富士康等20家企业涉及其中，包括多家中企。此次调查产品范围聚焦垂直电力传输系统及其组件，主要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系统，为 AI 加速器、张量处理单元 TPU、 图形处理单元 GPU 和中央处理单元 CPU 供电，以及含有上述系统的计算系统。涉案产品的美国海关编码涵盖8501、8504系列及8542等， 覆盖电源转换器、集成电路相关产品。垂直电力传输技术。

0: 是当前 AI 算力基础设施中的关键供电架构。随着 AI 服务器功率密度持续攀升，传统水平供电方案在效率和散热方面面临瓶颈，垂直供电因能缩短电流传输路径，降低损耗而成为行业重要技术方向。此次调查直指 AI 服务器电源核心赛道，行业影响范围广泛。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本次调查涉及的相关产品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领域电源模块与处理器的集成供电方案，目前处于客户验证阶段，尚未进入量产状态。
1: B 站 UP 主修电脑的张哥近日发布了一期特殊的维修视频，一位来自阿拉伯的客户携带坏掉的 RTX 5090显卡，飞行7000公里专程来到中国，找到张哥进行现场维修。张哥是 B 站科技区知名的显卡维修 UP 主，粉丝数超过90万，以芯片级维修能力著称。社区中甚至流传着全国5090唯一指定售后中心的说法。他此前的维修案例包括一块被售后判定核心损坏的涡轮版 RTX 5090，他通过屏蔽一颗损坏的显存，将 32GB512bit 降级为 28GB448bit 成功复活。另一块 PCIe 金手指被完全扯断的技嘉 RTX 5090D， 他借助另一块华硕 RTX 5090的 PCB 进行扳板移植，最终让显卡满血复活。据视频内容，张哥最终成功完成了修复。对于一块价值数万元的旗舰显卡而言，客户亲自飞一趟的成本或许不低，但相比显卡报废的损失，这趟跨国维修显然是值得的。
0: 据多位博主爆料，华为畅享100 Pro Max 已在路上，新品或增加 6GB 内存版本，并提供 128GB、256GB 和 512GB 三种存储选择。除此之外，畅享100 Pro Max 预计还将搭载麒麟8系芯片，预装最新的鸿蒙7操作系统。回顾上代产品，自4月2日上市以来，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短短3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成为千元档位无可争议的销量冠军，起售价为1699元。快科技注，目前涨至1899元。在硬件配置上，畅享90 Pro Max 搭载了性能强劲的麒麟8000芯片，内置8500毫安时聚晶超能电池，并预装鸿蒙6操作系统，软硬件的深度协同为其流畅体验提供了坚实基础。实测显示，在运行国民级手游《王者荣耀》时，该机能够在120帧高帧率模式下实现稳帧畅玩长达5小时，游戏体验表现相当出色。此外，畅享90 Pro Max 还搭载了旗舰级的悬甲机身结构，内嵌高强度框架，并通过了 CQC 和 SGS 双五星耐摔认证，有效降低了意外跌落带来的损坏风险。除了性能、续航方面的提升外，新机影像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红枫原色摄像头已经被应用到华为 Mate、Pura、Nova 等机型上，畅享100 Pro Max 也将有望搭载这一摄像头，进一步提升影像色彩表现。按照其定位，华为畅享100 Pro Max 预计将是下一个千元档爆款产品，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当地时间本月7日，保时捷正式发布了名为 Sports Venture 35的全新中期战略，计划把旗下顶级高端车型的平均售价上调约 20%， 重心从追求销量规模转向挖掘高净值客户的消费潜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均价将从当前约27万欧元提升至33万欧元以上。保时捷瞄准的是品牌最贵的约10000台顶级车型，还计划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目标把定制业务的销售额提升至当前6倍，通过丰富选装进一步拉高单车收入，同时将推出定位高于911的全新旗舰跑车，每年至少发布一款标杆新车，巩固顶级跑车的品牌形象。产品端，保时捷会精简车型衍生版本，削减约 20% 的车型变体，降低研发与生产复杂度，并且提高低一级高端车型在产品矩阵中的占比至 45%。 公司 CEO 骆明凯表示，新战略的核心是强化跑车品牌独特性，深耕高利润率高端市场，不再单纯比拼销量数字。配套的内部改革同步落地，保时捷计划削减9000个岗位，管理岗位缩减 40%， 以此压缩研发、生产与销售成本。

0: 近日，比亚迪仰望汽车总经理助理郑宇发布视频并表示，这两天有很多用户朋友询问仰望制动踏板的材质及踏板力等相关问题，今天我带来了零部件给大家看一看。据其介绍，仰望 U8 与 U8 升的刹车踏板总成全部为金属材质， U7 踏板总成同样采用金属设计。在踏板承受力标准上，仰望制定了高于通用国标参考数值的企业内部标准，踏板可承受最大踩踏力可达 2500N。 市面流传的国标参考数值多为 1500N 至 2000N 区间，仰望进一步拉高阈值，预留出充足的安全冗余，即便遇到紧急状况下大力猛踩踏板，也能保障踏板结构稳定可靠。硬件之外，仰望还依托 E4 方技术构建多重制动防护体系，这套四轮独立扭矩矢量控制系统可以实时判断各个车轮抓地状态，合理分配制动力，缩短紧急状态下的刹车距离。与此同时，整车还配备了额外的制动备份冗余机制，即便遭遇制动系统失效这类极端险情，车辆依旧能够调动电机实施拖曳制动，以此生成制动力，为极限危险工况再加一道安全防护屏障。最后，视频结束前，郑宇还表示，在仰望看来，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
1: 宜家16新品发布会定在10月12日19点，官方提前放出全新自研游戏助手的多项功能，专门针对手游玩家做优化，多项实用功能很吸引人。这次游戏助手里面，最受 FPS 手游玩家关注的就是射击显示增强功能。很多射击游戏里，敌人躲在阴影、暗处，画面黑乎乎，很难分辨。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可以增强暗部画面细节，暗处的人物环境轮廓会更清晰，不用费力盯着屏幕找对手，对战的时候更容易发现敌人。还有自研游戏语音降噪，很多人喜欢在嘈杂环境开黑，身边有噪音、环境杂音的时候，队友很难听清讲话。开启这项功能，手机会过滤掉背景杂音，只保留人声，就算环境吵闹，和队友沟通也能句句听清，不会因为杂音耽误爆点。自研游戏相机也是一大亮点，打游戏打出高光操作，不用手动电记录屏，支持普通截屏、2K 分辨率截图，还有实况截屏，打完对局直接保存精彩瞬间，一键就能保存击杀、翻盘画面，方便直接分享给朋友。另外还有自研游戏光效，游戏触发特定事件的时候，屏幕边缘会弹出对应的色彩光效，开枪、进入出生岛、击倒对手，这些场景都会触发对应的屏幕光效，玩游戏沉浸感更强。整套游戏助手集成在 Coloros 系统内，不用额外下载 APP， 进入游戏之后就能调出侧边工具栏，按需开启对应的功能。对于经常玩射击竞技类手游的用户来说，这套游戏助手实用性很高，不管是组队开黑语音沟通，还是捕捉高光击杀画面，都能带来不错的体验。一加16的完整游戏相关配置会在明晚的发布会上全部揭晓，手游爱好者可以蹲一下这场发布会。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晚，深蓝汽车正式推出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其中2027款限时全溢价 11.49 万元起，深蓝 L06 追风版 15.19 万元起，下定即享至高价值62758元的12重大超值购车权益。新车围绕操控、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及舒适性进行升级，追风版则采用专属赛道化空气动力学套件，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深蓝 L06 是国产首款量产搭载磁流变悬架的车型，此前该技术曾是法拉利 Race 296 GTB 等百万级超跑的专属配置，即通过采用低粘度磁流变液及微米级航模工艺，进一步提升悬架响应速度和细碎振动过滤表现。官方称，该悬架每秒可进行1000次阻尼动态调节，响应速度是 CDC 悬架的20倍，阻尼调节范围为 CDC 悬架的6倍。配置方面，磁流变悬架覆盖2027款深蓝 L06 Ultra 版、Ultra 加版及追风版，两款新车均配备爆胎稳行系统。官方称可支持车辆在时速200公里时爆胎后保持稳定行驶。智驾方面，新车搭载天枢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引入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技术，除 MAX 版本外， 新车全系配备一颗激光雷达、三颗毫米波雷达等感知硬件，并搭载两颗地平线 J6M 芯片，算力为256 TOPS。比亚迪002594今日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旗下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比亚迪同时透露，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产品相关价格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据了解，这并非比亚迪首次就闪充车型产能问题发生。今年9月初，市场曾流传比亚迪闪充车型订单积压约25万辆，产能瓶颈预计到2027年一季度才能缓解的说法。彼时比亚迪已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中予以辟谣，称相关消息不实。但订单火爆与产能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比亚迪10月1日公布的产销快报显示，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46.36 万辆，同比增长 16.98%， 创下年内月度新高，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月销突破40万辆的车企。销量火爆的背后也有闪充技术的带动作用。今年3月，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加兆瓦闪充 2.0 发布，单腔功率提至1500千瓦，首批搭载宋 Ultra、 海狮 06EV、 海豹 07EV 等10款车型，覆盖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5品牌。
1: 有博主发文表示， iPhone Duo 的第一批备货量比较少，应该是近几年苹果在中国大陆备货最少的手机，而且第一批 iPhone Duo 与第二批之间的间隔时间也比较长，这意味着首发阶段想要买到现货并不容易。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还没发布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即便该机在配置上存在取舍，没有长焦镜头 Face ID， 并且仅支持 SIM，依旧挡不住果粉的抢购热情。从目前的市场反馈来看，这款产品的热度依然居高不下。不过该机整机良率长期处于低位，首发货源十分紧张。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整机组装良率仅 60% 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的成熟水准，接近四成产品不达标。iPhone Duo 的良率瓶颈主要来自核心部件铰链，这款铰链由上百个精密零件组成，初期零部件良率较低，再加上苹果坚持严苛品控，不愿放宽质检标准，因此良率爬坡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短期内产能很难出现明显改善。受产能限制， iPhone Duo 全年备货量已下调至600万台左右，首批现货供给严重不足，由于供需失衡，首发阶段大概率会出现高额溢价，消费者想要原价购机的难度极大。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黄牛还以第一天拿到现货为幌子，提供代抢服务。售价方面， iPhone Duo 起售价为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版本。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近日上海一位特斯拉车主发帖称，上车启动车辆前拉动安全带时，发现卡扣连接处竟处于断裂状态。车主陆女士向媒体反映，其2020年购置的国产长续航 Model 3在启动前拉动安全带时，发现卡扣连接处钢缆断裂，质疑车辆安全件存在质量缺陷。涉事车辆的安全带及卡扣均为原厂部件，事发后她联系特斯拉售后检测，对方给出的解释为，不排除主驾驶安全带预警器断裂位置长期处于弯折受力状态导致损坏。按照特斯拉质保规则，座椅安全带和气囊系统质保期为5年或1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该车已超出质保期限，需车主自费采购配件维修。陆女士认为，安全带钢缆断裂属于安全件质量争议，且同类案例在网上并非孤立，因此拒绝自费维修，已向12315、市场监管部门、国家缺陷产品中心等正规监管渠道取证投诉。在车质网的投诉中，陆女士还摆出了技术依据，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4166-2013， 安全带锁舌内置钢缆属于安全带总成的金属承重连接件，总成抗拉强度不低于14700牛，锁舌需经过5000次插拔耐久测试， 正常使用工况下不允许出现内部钢丝疲劳断丝。微软最近公布了全新的 Windows 搜索体验，可以直接在搜索框里执行操作，比如搜深色模式就能直接弹出开关，不用再打开设置页面。一位用户评论说，希望这个新搜索能干掉开始菜单，称其过时且尽量回避使用。这番话引来了 Windows 设计副总裁 Diego Becca 的回复，他没反驳也没附和，而是表示为超过10亿用户设计操作系统最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和工作流。他表示微软的目标是在提升性能和品质的同时提供更多自定义选项，让用户按自己的方式使用 Windows。开始菜单的推荐栏就是众口难调的典型例子，一些用户一直反对这个功能，但微软的研究团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2025年微软在介绍开始菜单改版时曾兴奋地称之为动态推荐，设计初衷是加速你的一天，并表示这些都来自用户反馈。微软今年已多次承诺将重新发力 Windows， 具体计划包括 Windows 11的 UI 换新，把老旧界面换成 WinRAR 组件，以及 100% 原生应用等等。 Diego Becca 也重申会给用户更多自定义选项，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
0: 据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价格飙升迫使苹果上调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售价，市场需求随之走弱。受此影响，苹果要求部分供应商减少两款机型的零部件生产，以调整供应链节奏。知情人士称，苹果自九月初起在出货安排上变得更加谨慎。由于新机需求不及预期，苹果十月的零部件订单量较原计划至少削减了 15%。 不过苹果供应链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领益制造、珠海冠宇均表示没有听说要求减产的消息，鹏鼎控股则表示，我们每个月都有营收简报，公司订单量目前没有影响。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是从目前来看，该系列的销量势头依然强劲。根据博主数码闲聊站披露的信息，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这一数据也从侧面说明，尽管价格有所上调，但该系列在高端市场依然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搭载2纳米芯片 A20 Pro， 后置4800万可变光圈摄像头，灵动岛的挖孔面积进一步缩小，其性能、屏幕和影像都有明显升级。有网友表示，当下安卓旗舰普遍因存储成本上调售价，对比之下， iPhone 18 Pro 虽涨价，但高端竞争力依旧突出，再加上全新的勃艮第酒红色，这些特点成功吸引了换新用户，共同推动该机热销。文章内容举报。微软宣布，名为 Microsoft Execution Containers MXC 的微软执行容器在 Windows 11上正式开放 OpenAI Codex、 GitHub Copilot、 OpenClaw、 Vendia OpenShell 首批支持 MXC， Cloud Code、 Manus、 Perplexity 等也计划陆续接入。随着 AI Agent 能力增强，用户会面临两难选择：给 Agent 完全访问权限可能泄露敏感数据，限制访问又会损失生产力。 MXC 则利用 Windows 平台的容器化身份认证和管理能力，控制 AI Agent 的行为边界。开发者通过统一 JSON 配置和多语言 SDK 声明 Agent 可访问的文件路径、网络目标、进程参数、用户界面和容器化级别。 MXC 将其映射到 Windows、 Windows 365、MacOS 和 Linux 的原生系统控制上，且策略声明独立于 Agent 之外， Agent 无法自行提权或为新代码授权。 MXC 将策略与执行分离，根据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容器后端，低延迟场景可使用进程容器快速迭代，高风险工作负载则可迁移到绘画容器或 Microv 中运行。
1: 10月8日，亚马逊推出全新 Alexa 平板电脑系列，包括12 Pro、 11和83款产品，均搭载 Alexa 加人工智能助手，并支持完整 Google Pay 应用商店。12 Pro 起售价 499.99 美元，11英寸版本起售价 329.99 美元，8英寸版本起售价 229.99 美元。其中 12 Pro 采用12英寸120赫兹屏幕，最高配备 16GB 内存，并支持手写笔和键盘。亚马逊同时推出儿童平板电脑系列，提供 8.7 英寸和11英寸两种尺寸。新产品将于10月14日起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上市。
0: 据韩国当地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减产 20% 至 30%， 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主要诱因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利润微薄，不得不以减产保护整体盈利。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在 Q4 额外减产影响下，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数据，今年二季度 12G B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预计三季度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每到年末，三星手机出货量通常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和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本次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另外，前不久后三星已经开始针对手机产品进行调价， Galaxy S26 系列全系上涨，Galaxy S26 的起售价由6999元上调至7799元，涨幅为800元。Galaxy S26 加由7999元上调至8999元，涨幅达到1000元。Galaxy S26 Ultra 则由9999元上调至10999元，涨幅同样为1000元。除了三星之外，今年3月份国产品牌也先后上调价格，成为近5年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轮提价潮。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曾表示，内存大幅涨价，手机之后可能都要大规模涨价，否则按原价销售都将面临亏损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 AMD 工程师 Bharat Bhaskar RAO 在近日举行的 Linux Plumbers Conference 2026上详细介绍了 Zen 6架构的新硬件功能 IBS Memory Profiler， 专门用于优化服务器内存分层管理。IBS Instruction Based Sampling 指令采样是 AMD 现有的性能分析硬件， Zen 6在此基础上新增了一个轻量级实例，专门只采样数据内存访问，每次采样会将访问的物理地址交给 Linux 内核，并标明数据来自 DRAM 还是 CXL 等外部内存。 CXL 是一种内存扩展协议，允许服务器通过 CXL 接口挂载额外内存。EPYC 9006 Venice 处理器支持 CXL 3.1 规范，可以连接大容量扩展内存。问题在于 CXL 扩展内存的速度比本地 DRAM 慢， Linux 需要识别哪些数据被频繁访问及热页，将其从慢速 CXL 内存搬到快速 DRAM 中。目前 Linux 靠扫描页表和捕获页错误来寻找热页，开销大且不够精准。AMD 希望将 IBS Memory Profiler 的硬件采样数据喂给 PGHOT， 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内核子系统，用硬件直接追踪热页，替代纯软件方案。
1: 10月9日，据数码博主爆料，小米17 Ultra 迎来全系涨价，引发大量关注，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日前，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汽车产品安全监管。此次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汽车创新设计及研发测试验证提出要求，涉及虚拟操纵键、门把手等多个方面。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此次出手正是对汽车行业的速成车现象说不。所谓速成车，主要是指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新车研发周期，甚至删减必要的实车测试环节，导致车辆存在潜在安全隐患。对此，人民日报指出，我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一些车企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被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成车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行得远跑得稳。速成车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路测的投机取巧，是极限工程测试的大幅缩水， 是删减验证科目、跳开验证流程的偷工减料，而这些最终却在由消费者买单。人民日报强调，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

0: 保障安全是中国汽车最重要的功能。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具备顶尖的加速性能或智能配置，但绝不能在关键时刻，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据路透社调查，特斯拉曾花数月向荷兰车辆监管机构 RDW 施压，要求缩减对 FSD 监督版的审查范围，包括就一张 36.5 万欧元的账单讨价还价。据介绍，报道是基于公开记录申请获得的特斯拉与欧洲七国监管机构的数百页往来邮件。而荷兰的批准是特斯拉 FSD 挺进欧洲的根基，目前已有8个欧盟国家放行，全欧盟投票最早12月进行。邮件细节显示，2024年11月，特斯拉员工告知 RDW， 当月月底前启动测试对我们领导层至关重要，领导层将以此衡量监管机构的善意。按欧洲规则，车企需承担审查费用，但在2025年4月，特斯拉称 RDW 5个月 36.5 万欧元的账单极其高昂，要求逐小时明细后才付款，还反对为5名 RDW 员工赴柏林工厂考察买单。一周后， RDW 员工主动邀请特斯拉建议如何调整或减少后续工作量。而 Roe 的让步不止于此，特斯拉主张用自家测试报告代替监管人员现场见证， RDW 同意部分远程监控。特斯拉抵触 OTA 更新会议， RDW 员工则回复不想过于深入技术细节。特斯拉索要具体测试项目和安全驾驶员姓名， RDW 也悉数答应。
1: iPhone 18 Pro 系列在国内正式开售还没满一个月，全网累计激活量就已经突破300万台，足见这款新旗舰的市场热度远超外界早前的预期。有数码博主最新披露的终端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第40周，也就是9月28日至10月4日的统计周期里，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在中国市场的单周激活量依旧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完全没有出现往年新品开售后热度快速回落的走势。其中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直接突破76万台，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加在一起，整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6万台新 iPhone Pro 系列机型被用户拆封激活投入使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开售第三周结束，该系列在国内的累计激活量就已经达到289万台，而最新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全系列激活量已经正式突破300万台大关。从单品的销售结构来看，大屏大内存的 iPhone 18 Pro Max 在整个产品线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出货占比超过全系列总销量的一半，消费者加钱选购超大杯机型的意愿比往年所有 iPhone 新品周期都要强烈。尽管此前受存储芯片等上游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国行起售价直接上调到了9999元，几乎摸到了万元门槛，但是这个涨价幅度并没有对国内用户的换机需求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高端用户对价格的敏感度远低于中低端消费市场。在行业看来，最近这段时间安卓阵营的旗舰机型普遍因为各类核心零部件成本上升上调了终端定价，原本万元价位段的安卓旗舰和苹果 iPhone Pro 系列之间的价差被大幅缩小，反倒间接衬托出了苹果高端产品线的性价比。不少原本打算选购安卓顶配旗舰的用户最终转头选择了入手新 iPhone。 文章内容举报。
0: 前几天的 Win 新品发布会上，微软并没有推出传闻已久的 Win12 系统，还是在打磨 Win11， 只是最近对此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有人要求砍掉开始菜单。最近提出这个看法的是一位科技领域的网红大 V Chris Pirillo， 他显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多年来要求微软砍掉开始菜单的网友数不胜数了，这次恰好又有人引发大家的共鸣了。 Chris Pirillo 的批评相当直接，称开始菜单的设计已经过时了，每次被强行使用的时候都希望尽量避免。他的看法引发了热烈讨论，也得到了微软 Windows 设计主管 Diego Becca 的回应，他同时也是微软 Windows 设计团队的副总裁，任职超过12年时间。他的回答比较文绉绉，设计一个超过10亿人使用的操作系统时，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此，每个人的偏好和工作流程都不同。微软的目标是提升性能和质量，提供更多自定义选项，并让用户以最适合每个人的方式使用 Windows 系统。

0: 代表的前沿 AI 加 EDA 工具能力迁移到更本土化的模型、数据语境与客户流程之中。这一探索的背景是新思科技在 AI 化方向上刚投下重注。当地时间9月30日，新思科技宣布与 OpenAI 达成多年期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专用 AI 模型 GPT Synopsis。 该模型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不再只是向工程师建议设计变更，而是能被设计为直接操作新思科技的 EDA 工具，执行芯片设计工作流。工程师可以将 PPA 功耗、性能、面积、优化、持续收敛等设计目标委托给 AI 智能体，由后者运行工具解读结果，实施变更并迭代，直至达到可验证的结果。据报道，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业内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10日，记者分别向中汽中心及多家主流车企方面进行核实，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应。是近日持续发酵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8日，懂车帝对三台全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断裂时踏板力为1612N。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江淮汽车两日市值蒸发近118亿元。尊界官方随后回应称，属于非标准极端测试工况，承诺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超出单一品牌范畴。目前国内强制性国标 GB7258 至2017仅规定，乘用车产生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得超过 500N。 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指出，制动踏板在施加 1520N 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应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
1: 宜家16正式公布与凡人修仙传动画联名礼盒，以韩立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为灵感，以宜家16明日星光配色为承载，将法宝炼化为精致实用的联动周边。联名礼盒包含青竹风云剑造型卡针、青竹风云剑磁吸保护壳和剑阵磁吸支架，设计灵感均来自凡人修仙传中的经典法宝元素。这是一家继漫威、复仇者联盟、麦凯伦、赛博朋克2077、原神系列联名之后的又一次重磅 IP 联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家16预热续航内容时就曾通过凡人修仙传动画实测，9000毫安时电池满电状态下可连续播放视频 23.8 小时，一口气在线看72集凡人。除了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一加16还搭载 OPPO 独家自研的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可进一步提升电量利用效率，即使在低电量状态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输出，还可帮助延缓电池老化，官方称使用5年依然耐用。性能上，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新机还首发自研电竞三芯，包括 P4 超级显示芯片、T30C 触控芯片和 G3 电竞网络芯片，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及网络表现。屏幕方面，一加16将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文章内容举报。
0: 据 SNews 报道，俄罗斯已完成用于生产130纳米制程光刻机的第三阶段设计验收工作，该阶段验收证书已于2026年8月7日签署。该130纳米分辨率光刻机由泽列诺格勒纳米技术中心 Zelenogor Nanotechnology Center ZNTC 与白俄罗斯普拉纳尔 Planer 公司合作开发，主要用于将集成电路拓扑图形投影转移到直径200毫米8英寸的半导体晶圆上，并在制造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LSI 时进行多重投影复制，设计制程为130纳米。在项目框架内， ZNTC 制造了两台波长为193纳米的准分子激光器原型，同时还制造了光眼膜测试结构，用于在工作波长上测量和控制光刻及相差特性的物镜测试台等，并完成了基础工艺调试。

0: 按计划 ,ZNTC 应在2026年3月交付第三阶段，但实际推迟至2026年8月才交付。目前该装置已完成基础工艺调试。最新验收证书还指出，这款俄罗斯自研的130纳米制程光刻机具有独特特征，因为它使用包括自主研发的193纳米准分子激光器在内的光源，以及其他国产零部件和国产半导体材料，达到了所需分辨率。日前，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风险提示，监测发现渐片播放器 Windows 端应用程序内置后门功能，目前境内已有超70万台设备感染。据介绍，该软件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终端信息，下载运行其他程序，并接收服务端指令执行任意代码，存在终端被远程控制、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风险。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分析发现，渐片播放器在提供影视播放功能的同时，还会通过注册表自启动项和系统服务保持后台运行，具备静默安装第三方软件、采集终端指纹与行为数据、篡改剪贴板内容等功能。其内置的两条独立通信通道可定期接收并执行服务端下发的脚本，结合进程注入、内核驱动加载和内存执行能力，使服务端能够持续向终端投递和运行其他程序。对不同版本的比对发现，该软件虽调整了通信域名、接口和加密方式，但脚本下发执行、终端信息采集、进程注入等主要恶意行为仍然存在。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9月15日至22日期间，境内累计有70260台设备感染该恶意软件，单日上线受控终端数量最高达到251880台。对此，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提醒，用户应避免通过非正规渠道下载影视播放器，安装软件时注意核对数字签名，并警惕默认勾选的捆绑安装选项。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小米雷军随即转发了榜单并配文称，纯电动车型保值率一年车龄，小米 YU7 表现优秀，排名第一，小米 SU7 也非常出色，纯电轿车第一。从榜单数据来看，一年车龄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的保值率位列全部纯电车型第一名，领先第二名理想 MEGA保值率 78.1%， 超四个百分点，优势明显。第三名蔚来 ES8 保值率 77.5%， 乐道 L90 紧随其后。而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整体来看，一年车龄榜单头部席位基本被自主品牌占据，问界、极客、乐道等车型均有不错表现。特斯拉 Model Y、Model 3排在榜单中下游，短期保值能力弱于头部国产车型。三年车龄维度榜单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特斯拉 Model 3、Model X、Model Y 包揽前三名，三年保值率分别达到 61.4%、 59.5%、 53.9%。 自主品牌车型的三年保值率普遍落在 46% 至 51% 区间，海鸥、极客009、蔚来 ET5 等上榜，和特斯拉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国产新车短期认可度高，但在三年周期的长期保值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
0: 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骗局，这类项目打着低投入、易上手的旗号，宣称足不出户加工锂电池就能月入过万，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少人落入圈套。宣传话术里，该项目门槛极低，培训环节看似简单易学，很多意向者看完宣传便向涉事公司缴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进行电池加工。可受害者真正开工后才发现，现场培训时顺利做出合格样品，回到家中无论怎么调整工艺，反复尝试，产出的电池永远无法通过对方验收，约定好的加工费一分都拿不到。有受害者前后缴纳19000余元押金，耗时数月，始终没能交付一件合格产品，押金也难以追回。经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从2025年3月开始作案，本身不具备任何锂电池生产资质，却以锂电池代加工加盟为幌子实施诈骗。团伙一共骗取64名受害人，涉案获利金额达130余万元。这类骗局的核心套路就是靠诱人的高薪副业宣传吸引普通人，前期以简单培训降低警惕， 后续通过定制严苛、无法达标的产品标准，让参与者永远无法拿到加工报酬，犯罪团伙的真实目的是骗取受害者缴纳的押金。微软在 Windows 和 Surface 10月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低调但实用的更新， Windows 11即将迎来全新的电池状态小工具，将笔记本和已连接设备的电量信息整合在同一个画面中。过去用户想掌握各设备电量，需要先看任务栏确认笔记本电量，再到系统设置或各品牌专属应用中逐一检查鼠标、键盘或无线耳机的剩余电量。新小工具上线后，打开小工具面板即可一目了然，每个设备会清晰标示独立的电量百分比和当前连接状态。目前演示中主要聚焦 Surface 耳机、Surface 键盘和鼠标等微软自家生态。实际上，上个月的 Windows 11预览版代码中就曾出现该功能的痕迹，当时还有传闻称未来可能支持锁屏显示，但微软目前只公布了小工具面板的实现方式，用户通过小工具面板点击添加小工具，选择电池状态即可将其加入桌面。这项功能目前正逐步向预览体验成员展开测试，未来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支持范围的广度。微软尚未明确表态是否会全面支持罗技、索尼、雷蛇等第三方品牌的无线配件。如果未来 Windows 能跨品牌抓取各类蓝牙配件的电池信息，这个小工具也将成为笔记本用户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
1: 国内手机市场在迎价格调整，今日华为、小米旗下多款在售机型同步涨价。华为商城显示，华为 Nova 16系列售价已上调，其中 Nova 16、Nova 16 Pro 各版本统一涨价400元， Nova 16 SE 各版本上涨200元。具体来看，华为 Nova 16 12GB 加 256GB 版本由发布时的2999元上调至33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由3499元涨至38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Pro 同样全系上涨400元。12GB 加 256GB 版本由3899元涨至42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由4399元涨至4799元。12GB 加 1TB 版本则由4999元涨至53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SE 的涨幅相对较小。128GB 版本由2499元调整至2699元。256GB 版本由2699元调整至2899元。512GB 版本由3199元调整至3399元，均上涨200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值得注意的是，小米17 Ultra 系列今日也同步上调售价，全系涨幅达到1000元。其中，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涨至7999元，定位更高的徕卡版则由7999元涨至8999元。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今年手机厂商首次集中调价。9月1日，华为、小米、荣耀旗下多款手机曾集体涨价，其中华为 Mate 80系列最高上涨1000元，小米17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荣耀 Magic 8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此外， Apple、 Vivo 此前也已陆续调整部分在售机型价格。今年以来，受存储芯片及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涨影响，国内手机厂商已进行多轮价格调整，涨价范围也逐步覆盖不同价位段的产品。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软银寻求向海湾投资者筹集至多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扩大其 AI 领域投资。报道称，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近几周与多位高层人物磋商了潜在融资事宜，其中包括来自阿联酋的人士。
0: 耀月推出 ARCUS380TGARGB， 属于 ATX 机箱，提供黑色和白色外观可选，售价899元。相比上个月上市的 ARCUS280TGARGB， ARCUS380TGARGB 显然更大，整体尺寸为 469x285x477 毫米，支持 Mini、 ITX、 Micro、 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并兼容 Micro、ATX 和 ATX 背插产品，两者设计基本一致，只是体积增大，以支持 ATX 主板。该机箱最多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 可转换为一个 2.5 英寸和两个 2.5

0: 英寸硬盘位，配有七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0毫米，显卡线长430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50毫米。前置 I/O 配置方面，拥有一个 USB 5GB 每秒 Type C 接口，两个 USB 5GB 每秒 Type 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散热风扇位置方面，共有11个安装位，顶部可安装3个120毫米或2个140毫米风扇，支持120/140/240/280/360水冷。后置可安装2个120/140毫米风扇，底部可安装3个120毫米风扇，侧面可安装3个120毫米风扇。
1: 据报道，微软确认一个质量低劣的驱动程序就可能导致整个 Windows 系统崩溃，并正在通过 Driver Quality Initiative DQI 驱动质量计划推动 Intel、AMD 和 Nvidia 改善驱动质量。 Intel 是首家落地该计划的公司。 Intel 已确认其 GPU 驱动在10月更新版本 32.0.101.9034 中完整支持 Windows 11.26HR， 并开始将 DQI 相关改进引入公开更新。Intel 的 WiFi 和蓝牙驱动已率先遵循 DQI 早期规范， WiFi 24.50.0 版本更新说明中已确认与微软 Windows 生态系统质量计划保持一致的增强。据 Windows Latest 了解到，大多数 OEM 厂商已在内部测试符合 DQI 规范的驱动，但尚未推送给消费者。 Intel 是首家将相关改进放入公开更新的公司。 DQI 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26年5月，微软时隔近十年重启 Windows 硬件工程大会，将微软工程师与硬件合作伙伴重新拉到一起讨论 Windows 驱动的未来。微软在会上坦言，仅靠自身无法提升 Windows PC 的整体质量，需要整个生态协同发力。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信息显示，梅赛德斯奔驰美国公司将召回部分2022至2025款 S5004MATIC 迈巴赫 S580 4MATIC 迈巴赫 S680 4MATIC S580 4MATIC 以及部分2023至2025款 S580 E4MATIC 和2024至2025款 AMG S631 Performance 车型，共涉及30064辆汽车。召回原因出在制动系统上，这些车辆的前制动软管可能破裂并导致制动液泄漏，进而延长制动距离，增加碰撞风险。经销商将为车主免费更换前制动软管，这已经不是 S 级第一次栽在同一根软管上。2025年3月，奔驰就曾因前制动软管缺陷在美国召回20339辆 S 级及迈巴赫车型，涉及2021至2023款 S500、S580、S580E 和迈巴赫 S580、S680。奔驰当时向 NHTSA 承认，这些软管可能不符合耐久性规范，在高温潮湿环境下长期使用后可能破裂，导致制动助力减弱。彼时奔驰收到过7起相关保修索赔，尚未接到事故或伤亡报告。如今召回范围扩大到2025款，说明问题批次比最初判断的更宽。小米官方近期对外同步了最新的保值率榜单成绩，旗下小米 SU7、小米 YU7 两款车型连续3个月稳居纯电动对应细分领域保值率第一名，表现远超行业平均水准。今天小米汽车官方正式对外公布了具体榜单信息，这份保值率数据来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是国内二手车流通领域认可度最高的官方统计指标之一。榜单数据显示，小米 YU7 的一年期保值率达到 82.5%， 连续3个月稳居全品类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首位。小米 SU7 的一年期保值率则达到 75.1%， 同样连续3个月占据所有在榜纯电轿车保值率的第一名位置。小米方面公开表态，品牌打造产品的硬实力完全经得起长时间的市场使用场景验证，这份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保值率成绩单，最需要感谢的就是每一位选择小米汽车的用户挤出的信赖与认可。不少汽车流通行业的从业者也表示，保值率低一直是过去制约纯电汽车普及的核心痛点之一，多数普通纯电车型购车一年后的保值率普遍还不到 60%。
1: 近日，上海内环高架内圈近浦建路路段早高峰车流中， 一黑一白两辆特斯拉上演斗气别车，最终发生碰撞。事发时，黑色特斯拉驾驶员张某某在变道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影响后方白色特斯拉正常通行，引发矛盾。白色特斯拉驾驶人李某心生不满，超车之后刻意猛打方向向右强行变道别车，两车随即相撞，黑色特斯拉更是在撞车后又撞上路边护栏。后方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危险的别车全过程，视频流出后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更是艾特上海警方请求尽快处理。浦东警方调查后作出处理，黑色特斯拉司机张某某因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行驶车辆，属于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白色特斯拉司机李某出于泄愤，在高架快速路故意实施危险别车，涉嫌危险驾驶，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侦办。警方提醒，高架属于城市快速路，车流速度快，一旦斗气追逐、恶意别车，极易引发连环车祸，危及众多车辆的生命安全。如果遇到道路通行纠纷，切忌带着情绪开车，不要互相较劲，应当冷静保留证据，报警处理。斗气车轻则扣分罚款，重则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
0: 尽管三星集团本身已是全球三大内存供应商之一，但其旗下的智能手机部门也受到了内存价格飙升的冲击。据韩媒报道，随着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手机产品盈利不断下滑，三星已经计划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出货量。三星Mi Q4 大幅减产智能手机。据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部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该部门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的消息，预计减产 20% 至 30%。 多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星之所以决定削减手机产量，主要诱因是内存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已经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带来亏损。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直言，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已经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因此三星不得不采用减产这一手段来保护整体盈利水平。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本次 20% 至 30% 减产的消息。回顾过往，每当临近年末，三星智能手机出货量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韩媒称，三星本次计划的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但在今年四季度这次额外减产影响下，三星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预计三季度内存价格将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文章内容举报。优派 VG2782Z 4K 26.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产品主打 4K 120Hz QD OLED， 定价为5262元。该产品采用三星显示 QD OLED Pentatandem 五层堆叠显示面板，3840x2160 分辨率，120赫兹，基于其专有的五层有机发光结构打造，号称相比上一代面板发光效率提高了 1.3 倍，使用寿命延长了2倍。同时其支持原生 10bit 色彩， GTG 响应速度 0.03 毫秒，覆盖 99% DCI-P3 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等于1，出厂逐一校色，待检测报告。此外，该机提供鹰眼模式、猫眼模式、夜视模式等电竞辅助功能，配备升级版 AR 涂层，表面硬度达 3H 标准，内部采用石墨烯加铝制散热片组合散热方案。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 100毫米壁挂，提供两个 HDMI 2.1、一个 DisplayPort 1.4、三个 USB A5GB 每秒、一个 USB B5GB 每秒、一个支持140瓦 PD out 和视频信号输出的 USB C、一个 RJ45、一个仅输出 3.5 毫米音频插孔、一个 USB A 固件升级，内置1:3瓦扬声器。
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汽车产品相关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你对当下汽车行业流行的各类创新设计和前期研发测试验证环节实施全流程的强化规范管理。这份征求意见稿里明确划出了多项禁令，其中就包括全面禁止车企给车辆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这类直接关联驾驶安全的关键功能。如果车企选择采用触屏虚拟操纵键控制，必须同时在车机上保留对应的实体物理操纵键，不能完全取消实体按键。另外，新规还明确禁止车企在量产车型上配备可折叠柔性车载显示屏，同时要求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中不得启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是将前排座椅完全放倒成床等脱离常规驾驶姿态的功能，避免干扰驾驶员正常操作。针对新规的落地执行时间节点，文件明确标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所有采用了相关创新设计的新申报车型都必须向监管部门提交额外的专项技术参数和完整测试验证材料。已经通过前期公告审批上市的在售车型也必须在2027年7月1日之前完成全部补充申报流程，逾期没有完成申报且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存量车型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同步启动对应批次的召回程序。
0: 智界汽车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刚刚发文称，智界 RX 大定人群画像有几个数字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聊。他表示，超 85% 用户选择 L3 架构版本， 95% 用户标配或选装主驾智能环抱座椅，近三成用户偏爱闪蝶蓝。这不是配置清单的比拼，是用户对产品审美、驾控、智能的坚持。赵长江还称，不少保时捷 BBA 豪华车主试驾后选择换车，两款 MAX 版本也收获很多年轻用户的认可。我们做这台车的初心就是希望它更好开、更安全，拥有指哪打哪的精准操控，不只是一台智能车，更能成为大家人生赛道上的助力。30万以内，把百万级底盘、操控实力、安全保障、前沿黑科技配齐，核心体验不缩水，舱内激光版本也会有很好的智驾体验。最后，赵长江称，高端市场的逻辑正在改变，高端用户不会被低价打动，他们愿意为真实的体验、过硬的技术、稳定可靠的产品买单。根据第三方媒体车 Fans 的统计数据，选择 L3 架构版本的大定用户中 30% 选择 Ultra 四驱版 36.98 万，23% 选择 Ultra 加版 38.98 万，18%选择 Ultra 长续航版 34.98 万，另有17%选择 Ultra 31.98 万。
1: 海外用户 Supreme 97近日发帖称，自己一台用了5年的 PC 开始频繁蓝屏，错误代码包括 0x0a、0x1e、0x3b 和 0x1a。 在内存价格飞涨的当下，直接买新内存并不划算，这位用户转而求助 Cloud， 结果 AI 不仅锁定了故障根源是支其内存，还帮他走完了售后流程，最终用户免费拿到两根新内存。知其内存提供终身保修，但售后流程需要准备购买凭证、填写申请表、邮寄故障产品，每个环节都可能卡壳。具体 Cloud 怎么帮的，原帖没有展开，但结果是知其免费换了两根内存条，用户只掏了运费和关税，大概是跨国邮寄产生的费用。在评论区里，另一个用户分享了类似经历，他的蓝屏问题最终查出来是银行安全软件搞的鬼，卸载后彻底消失。 Cloud 此前还帮用户写过 MacOS 下 HP 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官方从未提供过。甚至有用户问 Cloud 网速慢怎么办， AI 直接让他换根网线，虽然这更多是因为当事人懒到不肯检查线缆。内存涨价潮还在持续，如果手头有蓝屏的老机器，不妨先让 AI 帮忙排查，说不定能省下一笔换新费用。一前沿8.8 英寸不止小巧，还塞进了主动散热。8.8 英寸、298克、5.74 毫米的机身，却塞进了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 Q4 自研电竞芯片、165赫兹 OLED 屏幕和主动风冷。IQOO Pad Ultra 一上来就把小平板的性能上限往上推了一截。先看最核心的性能， iQOO Pad Ultra 首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对于一台 8.8 英寸的小平板来说，这

0: 和旗舰芯片已经很有分量。更特别的是，它没有只靠一颗主芯片解决游戏问题，还加入了自研电竞芯片 Q4， 支持超分、超帧、光追等游戏能力。屏幕也不能只是够用， IQOO Pad Ultra 采用 8.8 英寸 OLED 极净屏，分辨率2304×1440，支持165赫兹刷新率，像素密度达到 308ppi， 同时覆盖 100% DCI-P3 色域，并支持 HDR10+。 2.65毫米四等边和 93.3 屏占比，让这块屏幕在小尺寸机身里依然保持了不错的观感。横握玩游戏时， 8.8 英寸的显示和操作空间也比手机更充裕。但当旗舰芯片、高刷 OLED 和电竞芯片全部塞进 8.8 英寸机身后，另一个问题也来了，这么强的硬件怎么让它真正跑起来和跑得持久？答案就在机身侧面的橙色蜂巢出风口。并不只是为了造型， IQOO Pad Ultra 加入主动风冷，内部配备 30×30毫米主动风扇、双 VC 均热板以及23253平方毫米被动散热材料，把主动散热带进了这台小平板。机身做得这么小，电池容量也没有跟着缩水， IQOO Pad Ultra 内置902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快充，长时间游戏需要的电量和补电速度这次也都照顾到了。将这么多硬件塞进 8.8 英寸小机身，我们先看看它实际长什么样。至于这套硬件到底能不能变成真正的游戏体验，后面用游戏来验证。文章内容举报。
1: 9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最新一批国家标准公告，其中批准发布星闪无线通信系统系列国家标准 GBT48336年10月1日至2026等。这标志着新一代无线短距通信技术星闪 Neuralink 由此迈出从团体标准向推荐性国家标准跃升的关键一步。该系列标准将于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批发布的 GBT48336 系列标准覆盖总体架构、接入层、基础服务层、基础应用层，具体包括总体架构第101部分架构和通用要求，第102部分媒体接入层标志，共同确立星闪系统总体技术框架。接入层第201至203部分规定同步低时延宽带 SLB 和同步低功耗 SLE 两大接入接口的空口技术与设备测试方法。基础服务层第301、304部分规范设备发现、服务质量、多域协同等关键机制，其中第304部分为星闪与 5G 蜂窝网络的协同融合确立规范。基础应用层第401至406部分覆盖音频流、视频流、媒体控制、定位、IP 承载等主流应用场景。
0: 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在即，据官方信息，本届车展将举办智驾实验室公开体验活动，车展观众及媒体可自行申请参与，在巴黎真实公开道路上亲身体验智能辅助驾驶。本次活动仅有两家品牌参与，分别是小鹏与特斯拉。具体时程安排显示，特斯拉提供六辆 Model 3搭载 FSD 受监管版供试乘体验，该系统已在英国等7个欧洲国家累计行驶超过1亿公里，事故概率为人工驾驶的 1/4。 小鹏提供两辆 L03 搭载 NGP VLA 2.0 供试乘体验，这也是小鹏 NGP 首次在中国以外开展大规模公开试乘。活动时间为10月12日至18日，地点位于巴黎车展 H 门71号馆，每场体验时长25分钟，观众可乘坐 L2 加级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上实路体验。据小鹏集团副总裁托马斯电火车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透露，巴黎车展官方最初邀请了所有参展车企参加智驾实验室项目，但知道要接受数百上千家媒体在巴黎城市内实际路况驾驶智驾测试后，其他都放弃了，只有这两家接受了邀请。这个确实需要绝对实力，否则可能几十米都开不了。欧洲本土车企的缺席引发了欧洲汽车圈的强烈反响。
1: 11假期结束了，为了充电你最长排了多久的队？每年国庆长假，高速电车充电排队都会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今年11同样没能例外。今年没有悬念的再次成为焦点，频频登上热搜，百车扎堆排队，取号破百，不少服务区开始拿号叫号充电。

0: 新闻里能看到车主排队六七个小时等待充电，有人排到六十多号，睡了一觉还没轮到自己，空调都不敢开。更有电车电量仅剩1%趴窝，各种推车到充电桩，结果前面还有十几台车等候，抢装冲突依旧发生。2026年本是800伏高压平台，各大品牌超充、闪充大规模落地的一年，本该缓解补能痛点，为什么充电焦虑反而一年比一年明显？甚至还有不少网友趁机点评，看看电动车就是不行吧，国庆高速就是电动爹的照妖镜，还是油车厢。一还有增程车抢装，国庆假期高速充电难的问题不用刻意回避，因为过去7天发生的真实案例已经不胜枚举。10月1号的凌晨3点，一张排号单在社交平台上传开，单子上的号码是 A140，而发号码条的工作人员告诉车主，发号时才充到29号。
1: 澳门海关近日持续打击水客走私活动，查获多起涉及 RTX 5090显卡和内存条的走私案件。据澳门海关通报，9月11日至17日，海关在澳门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及关闸口岸截获12宗不法贩运个案，货物总市值约151万澳门元。其中包括359件 AirPods 耳机及2块 RTX 5090显卡，走私分子的藏匿手法五花八门。海关人员通过机检图像发现异常，在关闸口岸出境旅客检查区，发现有人将旧电子产品及怀疑银粒藏匿于衣物及身体各处，其中就包括大量内存条。更极端的案例中，有人将 CPU 和内存条用胶带粘在腿上，企图闯关。RTX 5090之所以成为走私目标，核心原因是价格暴涨。受供货紧张及 AI 抢购影响，美国电商平台上 RTX 5090价格已飙升至7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6970元以上。部分高端非公版型号甚至被炒到8000美元甚至更高。要知道，这款显卡的官方建议零售价仅为1999美元，如今市场价已是原价的 3.5 倍以上。显卡涨价的压力还在持续。据博板堂消息， AMD 已通知渠道合作伙伴，自10月1日起对全球市场的显卡产品正式执行涨价，涉及 RX 9000系列及上代 RX 7650 GR1 等型号。
0: 据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 Apple 的扩直板手机工程机采用标准16:9屏幕比例，配备 LIPO 极窄四等边设计，屏幕边框目测约为1毫米，机身宽度约81毫米。屏幕比例是此次爆料的一大看点，作为参考，华为今年9月推出的 Pure X View 扩直板手机采用 6.39英寸16:9.5比例 OLED 屏幕，分辨率为2232×1320，四等边黑边宽度为 1.05 毫米，屏占比达到 96.1%， 机身宽度为87毫米。相比之下，此次曝光的 Apple 工程机采用16:9比例，机身宽度约为81毫米，比华为 Pure X View 窄约6毫米。两款产品在屏幕比例和机身尺寸方面有所区别， Apple 可能更注重控制机身宽度，在屏幕设计和握持体验方面可能采取不同的设计思路。随着华为 Pure X View 率先进入市场获得成功，扩直板手机也开始受到更多厂商关注，为手机厂商提供了新的产品设计思路。此前还有消息称，除 Apple 外，荣耀也在推进相关产品，行业内已有影像扩直板、终端扩直板以及性能扩直板等不同方向的项目进入立项阶段，如果后续更多厂商推出相关产品，扩直板手机有望形成更加丰富的产品布局，覆盖不同价位和使用需求。文章内容举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信息显示，梅赛德斯奔驰美国公司将召回部分2022至2025款 S500、 4MATIC 迈巴赫 S580、 4MATIC 迈巴赫 S680、 4MATIC S580、 4MATIC 以及部分2023至2025款 S580 E4MATIC 和2024至2025款 AMG S63 E-Performance 车型，共涉及30064辆汽车。召回原因出在制动系统上，这些车辆的前制动软管可能破裂并导致制动液泄漏，进而延长制动距离，增加碰撞风险。经销商将为车主免费更换前制动软管。这已经不是 S 级第一次栽在同一根软管上。2025年3月， 奔驰就曾因前制动软管缺陷在

0: 国召回20339辆 S 级及迈巴赫车型，涉及2021至2023款 S500、S580、S5801 和迈巴赫 S580、S680。奔驰当时向 NHTSA 承认，这些软管可能不符合耐久性规范，在高温潮湿环境下长期使用后可能破裂，导致制动助力减弱。彼时奔驰收到过7起相关保修索赔，尚未接到事故或伤亡报告。如今召回范围扩大到2025款，说明问题批次比最初判断的更宽。
1: 10月9日消息，随着华为扩直板的推出，网上也传出了不少其他家也将跟进的消息。现在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称， Apple 也将入局扩直板市场，并表示将会采用 LiPo 极窄4等边设计。
0: 据报道，工业和工信部等四部门今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多方面要求，旨在进一步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新申报产品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iPhone 18 Pro 系列在国内正式开售还没满一个月，全网累计激活量就已经突破300万台，足见这款新旗舰的市场热度远超外界早前的预期。有数码博主最新披露的终端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第40周，也就是9月28日至10月4日的统计周期里，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在中国市场的单周激活量依旧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完全没有出现往年新品开售后热度快速回落的走势。其中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直接突破76万台，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加在一起，整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6万台新 iPhone Pro 系列机型被用户拆封激活投入使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开售第三周结束，该系列在国内的累计激活量就已经达到289万台，而最新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全系列激活量已经正式突破300万台大关。从单品的销售结构来看，大屏大内存的 iPhone 18 Pro Max 在整个产品线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出货占比超过全系列总销量的一半，消费者加钱选购超大杯机型的意愿比往年所有 iPhone 新品周期都要强烈。尽管此前受存储芯片等上游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国行起售价直接上调到了9999元，几乎摸到了万元门槛，但是这个涨价幅度并没有对国内用户的换机需求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高端用户对价格的敏感度远低于中低端消费市场。在行业看来，最近这段时间安卓阵营的旗舰机型普遍因为各类核心零部件成本上升上调了终端定价，原本万元价位段的安卓旗舰和苹果 iPhone Pro 系列之间的价差被大幅缩小，反倒间接衬托出了苹果高端产品线的性价比，不少原本打算选购安卓顶配旗舰的用户最终转头选择了入手新 iPhone。 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8日，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 PC 华硕 Pro 的创16 RTX Spark 重磅登场，开启首发预约。它搭载全新的 NVIDIA RTX Spark NEX 处理器，带来强大 AI 性能，更通过本地 AI 模型重塑创作流，让 AI 工作者、职场人群及个人创业者可以直接将任务交给 AI 智能体创作。

0: 无需上云端，本地一站式完成大模型复杂运算，同时搭载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拥有华硕 Pro 创16迄今最纤薄的机身以及专业级 4K 120Hz 1600尼特的 OLED 触控好评等，打造高效智能的本地 AI 创作体验，全面释放移动 AI 创作生产力。全新华硕 Pro 创16由 Vendia RTX Spark 驱动，将 Vendia AI 与 RTX 图形技术和统一内存集成到一台纤薄而强大的设备中。据报道，金城股份近日已获监管机构 IPO 备案，并委任中金公司海通国际为上市整体协调人，冲刺港股上市。这家藏在上海浦东的隐形冠军，全球每6颗电视芯片中就有一颗出自他手。剧中钟培峰、陈逸冰创始人是一对华人夫妻，钟培峰与陈逸冰均生于1963年，相识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1995年，两人在硅谷创立晶晨前身 Amtech， 做音视频解码芯片，次年研发出 VCD 芯片。2003年，钟培峰回到上海成立晶晨半导体，将业务重心从 VCD 芯片转向智能终端芯片。晶晨的核心产品是电视 SoC 芯片，一颗 SOC 集成 CPU、GPU、NPU、视频解码器及通信模块，是智能电视的大脑。招股书显示，晶晨在全球智能电视 SOC 市场份额约 16.8%， 全球第二，中国大陆第一；在智能机顶和 SOC 市场份额约 31.5%， 全球第一。客户阵容堪称豪华，小米、海信、TCL、创维、长虹、海尔等电视品牌均在使用其芯片。2025年，晶晨芯片销量超过 1.7 亿颗，斩获 67.9 亿元收入。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43.9 亿元，同比增长 31.9%， 净利润达 6.1 亿元。压住端侧 AI 是钟培峰夫妇的新方向。微星推出全新 RTX 5060 Ti 8G Gaming Trio OC 魔龙显卡，基于 Vendia Blackwell 架构打造，面向 2K 游戏玩家和短视频创作者，自带出厂超频，兼顾性能、散热和颜值。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外观延续魔龙家族设计，硬朗线条，外壳带有磨砂盖板和龙图腾 ARGB 灯效，灯光可以在 MSI Center 软件里面自定义颜色、灯效模式。显卡尺寸 300x125x44 毫米，装机前需要确认机箱长度是否足够。这款显卡核心 Boost 频率2647兆赫兹，开启 MSI Center 极致性能模式最高可达2662兆赫兹，搭载 8GB GDDR7 显存，显存速率 28GB/秒， 128比特位宽， CUDA 核心数量4608个，显卡功耗控制在180瓦，官方建议搭配600瓦电源，采用新一代 16pin 供电接口，推荐 ATX 3.1 规格电源。散热方面用的是 TRIFROZR 四代散热系统，三颗 StormForce 七叶风扇，扇叶做了爪形纹理设计，风量更大，噪音更低。内部搭配镀镍铜底，方形热管，快速带走 GPU 和显存热量。
1: 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完成超大规模多喷口超声速射流高精度数值模拟，计算网格规模达6.774万亿单元，创下国际已知最大规模记录。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时，多台发动机并联工作，高温高速尾焰相互干扰，形成复杂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这是火箭回收研发中的关键难题。传统地面试验受限于传感器布点，难以完整获取内部流场信息。研究团队在曙光8000上完成33喷口环形阵列的3维高精度模拟，复现了多股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相当于为发动机群尾焰进行了一次超高清 CT 扫描。此次仿真有助于舰体结构设计、防热方案优化及后续试验开展，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关键数据支撑。具体而言，团队可获取全场3维瞬态压力分布、高频脉动压力及频谱、地面热流和温度分布等数据。在 6.774 万亿网格规模下，曙光8000实现弱扩展效率 99.01%， 强扩展效率 73%， 吞吐率达 34.029 万亿单元每秒， 双精度有效算力达 0.24

0: EFLOPS 验证了其支撑超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能力。鸿蒙12 Pro 系列已经定档，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官方今天公布鸿蒙12 Pro 加散热系统的完整参数。新机全新升级 ICE 模冷散热系统，采用风冷加水冷双散热方案。本次升级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行业首款的 RGB 水冷散热技术，支持自定义 RGB 灯效。二是水冷流道由上一代的单环改为全新双环流道设计，水冷面积覆盖风道、芯片、电池等核心部件。三是采用 AI 服务器同款孵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四是换装全新双晶水冷微泵，功耗20毫瓦，输出压力130千帕。上一代鸿蒙11 Pro 加的微泵参数为80毫瓦100千帕，功耗降低，压力提升。风冷部分，新机搭载御风 5.0 主动散热风扇，转速提升至25520分钟，为目前行业最快的手机散热风扇转速。上一代御风 4.0 的转速为24000R/分钟。风扇采用首创迷宫防尘结构，支持 IPX8 防水，配合贯穿式风道设计，覆盖机身热源区域。 ICE 模冷散热系统共包含10层散热结构，从内到外依次为屏下铜箔、超薄航天钢石墨烯、行业首款 4D 冰接 VC 航空铝中框、嵌入式复合液态金属 4.0 行业首款高导热凝胶、导热稀土、贯穿式风道、御风 5.0 主动散热风扇、 RGB 脉动水冷引擎行业首款。其中液态金属 4.0 采用嵌入式复合结构，官方称可大面积直触核心热源， 4D 冰接 VC 采用双面凸台设计。文章内容举报。
1: 针对懂车帝测试三台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刹车踏板是影响汽车安全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踩断的，特殊情况下应有折断保护的概念，该事件最终还要看厂家的回应。崔东树表示，不能否认外部评论的有效性，但要看到测评的边界是否合理。作为专业测评机构，测评方式一定要公正可信，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面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测试是合理有效的。消费者买车要看各种信息，不应被单一声音左右。此前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显示，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试验中，分别于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力制动时刹车踏板支架发生物理断裂。视频播出后，有博主指出测试踩踏力度最高达到4589牛，远超国家标准规定的1500牛，质疑测试条件过于极端。懂车帝方面随后回应称，网传4589牛未拍摄残影，仪器实际最大读数显示为1612牛左右。第三台车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即为1612牛，测试属于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暴力测试并不存在。江淮汽车董秘办接线员表示，已经和相关部门、相关领导都反馈过了，目前没有具体结果。
0: 北京易思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日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真正意义上的 RISC-V 第一股，发售价为每股 1.55 港元，约合人民币 1.32 元，市值超过319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72亿元。易思伟计算由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创办，2019年卸任京东方后，王东升投身半导体领域，以 RISC-V 加 AI 为底座切入芯片产业。联合创始人兼副董事长王波有20余年英特尔研发与管理经验，董事长兼 CEO 米鹏、总裁兼 COO 胡威浩均来自京东方体系。而易思伟计算切入的 RISC-V 赛道正迎来历史性机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不久前指出， RISC-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 X86 与 ARM 的双寡头格局正在松动。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 RISC-V 主控芯片市场规模从2021年的11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7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39.5%， 预计2030年将突破2194亿元。按2025年收入计，易思伟计算是中国最大的国产智能终端人机交互芯片提供商，在国内供应商中排名第一，市占率 5.7%， 在中国 RISC-V V 主控芯片提供商中排名第五，国内供应商第三。
1: 今日，据大象新闻报道，针对备受关注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实测风波，品牌客服回应了升级方案的推进时间，预计十月底敲定最终升级方案，十一月起逐步落地升级工作。根据报道内容，针对已经提车的车主，本次升级采取自愿申请模式，有升级需求的车主可以联系官方，由官方对接就近的用户中心预约办理。客服着重说明，本次零部件升级全程免费，同时明确此次行动不属于车辆召回。在媒体反复询问已交付车主是否拥有拒绝升级的选择权时，客服多次回应，升级完全由车主自主决定，并非强制要求。而这起风波的源头来自懂车帝近期发布的一段实测视频。视频测试画面显示，多台尊界 V800 在高速全力制动的条件下，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情况。相关测试片段在网上广泛传播，不少现有车主以及意向购车用户都十分担忧车辆的实际安全性能，期待厂商给出对应的处置办法。事件发酵之后，尊界汽车很快对外发布官方情况说明。官方称，尊界 V800 整套制动系统在研发阶段，就按照高于国标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部测试验证。车辆交付用户投入日常使用后，真实用车场景里暂未出现刹车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案例。
0: 耀越推出 ARCUS380 TGARGB， 属于 ATX 机箱，提供黑色和白色外观可选，售价899元。相比上个月上市的 ARCUS280 TGARGB， ARCUS380 TGARGB 显然更大，整体尺寸为 469x285x477 毫米，支持 Mini、ITX、Micro、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并兼容 Micro、ATX 和 ATX 背叉产品，两者设计基本一致，只是体积增大，以支持 ATX 主板。该机箱最多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可转换为一个 2.5 英寸和两个 2.5 英寸硬盘位，配有七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限高160毫米，显卡限长430毫米，支持 ATX 电源，限长250毫米。前置 I/O 配置方面，拥有一个 USB 5GB 每秒 Type C 接口，两个 USB 5GB 每秒 Type 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散热风扇位置方面，共有11个安装位，顶部可安装三个120毫米或两个140毫米风扇，支持120、140、240、280、360水冷。后置可安装两个120每140毫米风扇，底部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侧面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
1: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经投票决定，正式启动对特定垂直电力传输系统其组件及含有该系统的计算系统的337调查，调查编码 337TA1526。 立讯精密、富士康等20家企业涉及其中，包括多家中企。此次调查产品范围聚焦垂直电力传输系统及其组件，主要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系统，为 AI 加速器、张量处理单元 TPU、 图形处理单元 GPU 和中央处理单元 CPU 供电，以及含有上述系统的计算系统。涉案产品的美国海关编码涵盖8501、8504系列及8542等，覆盖电源转换器、集成电路相关产品。垂直电力传输技术是当前 AI 算力基础设施中的关键供电架构，随着 AI 服务器功率密度持续攀升，传统水平供电方案在效率和散热方面面临瓶颈，垂直供电因能缩短电流传输路径，降低损耗而成为行业重要技术方向。此次调查直指 AI 服务器电源核心赛道，行业影响范围广泛。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本次调查涉及的相关产品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领域电源模块与处理器的集成供电方案，目前处于客户验证阶段，尚未进入量产状态。安兔兔放出2026年9月安卓手机好评 TOP 10榜单，统计周期为9月1日到9月30日，小米17 Max 蝉联榜首。这份榜单是基于安兔兔评测 V12 版本的用户评价数据统计出来的，好评率反映普通用户使用后的真实口碑。小米17 Max 好评率 97.56%， 排在全部安卓机型首位，也是榜单里

0: Redmi K90 至尊版 第7， 努比亚 Z70 S Ultra 摄影版 第8， Realme GT 8 Pro 第9， 小米 15 Ultra 排在第10。 整个 Top 10 里面， 小米和 Redmi 机型合计占据4个名额。 看榜单能发现， 高端旗舰和部分主打体验的中端机型都有上榜。 OPPO 的 K系列、 Find系列、 努比亚旗舰、 Realme 的 GT系列 都有机型进入前10。 可以看出，用户选择手机的时候，不再只盯着芯片，整机综合体验越来越受重视。如果你打算换手机，这个榜单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看看大家上手之后的真实反馈。但也不用完全照着榜单买，每个人使用需求不一样，有的人看重拍照，有的人更在意续航，还是要结合自己的需求来挑选。文章内容举报。安兔兔今天公布了9月
1: iOS 设备性能排行榜，iPhone 18 Pro 系列直接杀入前3，A20 Pro 芯片性能直接超越 iPad Pro 上的 M4 芯片。具体排名方面，排名第一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1英寸，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 359,928。 排名第二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3英寸，同样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 359,448。 位列榜单第3的是 iPhone 18 Pro Max， 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512GB， 平均跑分为 342,3963。 排名第4的是 iPhone 18 Pro， 同样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 340,6662。 第5至第8名均为 M4 芯片设备，跑分在 303万至309万之间。第9和第10名为 M3 芯片的 iPad Air 2025 系列，跑分约 263万至266万。从榜单可以看出， 2纳米工艺加持的 A20 Pro 芯片性能已经全面超越上一代 M4 芯片 iPad Pro， 移动端芯片反超桌面级芯片的趋势愈发明显。 A20 Pro 采用台积电最新 2纳米 N2GA 工艺， 是苹果首次在 iPhone 上使用 2纳米 制程， 同时首次启用 WCM 晶圆级多芯片封装， 属于架构级换代。 芯片配备 6核 CPU， 包含2个超级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 7核 GPU 搭载神经网络加速器， 双16核 神经网络引擎 AI 算力翻倍， 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 相比 A19 Pro， A20 Pro 内存带宽提升 50%， GPU 性能提升 40%， CPU 和 GPU 综合性能提升 15% 至20%， 整体功耗降低 30%。 文章内容举报。中国政府采购网
0: 10月 8日 发布公告，宜良县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信创计算机采购项目已完成评标，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分公司以 758.31万元 中标，评审总得分 97.27分。 本次采购总计 1234台 TAL 华为晴云系列信创计算机，分两类交付，台式计算机共 1197台， 型号为华为晴云 W515Y A076， 单价 6120元 每台， 搭载麒麟 9000X 处理器， 8核 12线程， 基准频率 2.4GHz， 配备 16GB 板载内存， 256GB SSD 加 1TB HDD 双存储方案。 晴云 W515Y A076 预装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10SPE， 配备 23.8英寸 IPS 显示器。另外便携式计算机共 37台， 型号为华为晴云 L540XA101， 单价 6959元 每台， 搭载麒麟 9000C 处理器， 8核 12线程， 主频 2.3GHz， 配备 16GB LPDDR5 板载内存与 512GB SSD。 晴云 L540XA101 预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V20， 整机重约 1.32千克， 厚度 15.4毫米， 配备 14英寸 2.1K 护眼全面屏， 支持 100% sRGB 色域与 90Hz 刷新率。值得一提的是， 麒麟 9000C 处理器已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安全可靠等级2级 认证。微软针对 MacBook Pro 用户推出换购促销活动， 购买新款 Surface Laptop Ultra 可获最高 1000美元 快科技注，当前约 6699元 人民币 补贴。活动页面直白写道，与你的 MacBook 分手吧。微软表示，

0: 如果用户已经觉得传统专业笔记本的妥协难以忍受， Surface Laptop Ultra 可以帮他们完成切换。换购流程并非结账时直接抵扣，旧设备寄出并经检测后，用户将收到旧机评估价加上促销补贴的单独付款。Surface Laptop Ultra 起售价 2599.99 美元，搭载 NVIDIA RTX Spark 处理器，采用 ARM 架构 CPU 与 Blackwell GPU。换购合作方 Teledance 列出了范围极广的机型清单，涵盖2016年至今的 Intel 版 MacBook Pro 以及 M1 到 M5 各代 Apple Silicon 型号，包括13英寸、14英寸、15英寸和16英寸多种配置。不过出现在换购目录中并不意味着能拿到最高返现额度。
1: 据彭博社报道，苹果计划于10月27日举行又一场硬件发布会，距其智能家居发布会仅隔两周。届时苹果有望推出首批触屏 MacBook Pro 机型 OLED 版 iPad Mini， 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更新的 M6 iMac。 其中触屏 MacBook Pro 无疑是本次发布会的最大看点，苹果正在准备两款重新设计的机型，内部代号分别为 K114 和 K116， 将采用 OLED 屏幕并支持触控输入。新机还将比现款 MacBook Pro 更轻薄，并引入灵动岛 Dynamic Island 设计，用这一已在 iPhone 上使用的交互界面取代现有的屏幕刘海。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款重新设计的触屏机型与同样传闻将在本次发布会上亮相的 M6 版14英寸 MacBook Pro 并非同一条产品线。 M6 版14英寸 MacBook Pro 与重新设计机型区分，以及新款 M6 iMac 内部代号分别为 J804 和 J833， 预计将沿用现有外观设计，处理器升级是其最主要的改动。据报道，龙芯中科近日联合北京天创者计算机有限公司推出 DN108 升全国产网络存储解决方案。该方案以龙芯 3A6000 处理器为基座，深度适配银河麒麟、统信 UOS 等国产操作系统，实现从芯片到系统的全链路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国产化率达到 100%。 龙芯 3A6000 是方案的核心算力基座，该处理器采用完全自主的 LungArc 架构，集成四个高性能 LA664 内核，支持同时多线程技术，全芯片共八个逻辑核，主频 2.5GHz。 综合测试结果，其总体性能与英特尔第十代酷睿四核处理器相当，双 DDR4-3200 内存通道 Stream 实测带宽超过 42GB 每秒， DN108 升面向正企存储痛点设计，该方案支持企业级 RAID 磁盘容错，最大可扩展至 160TB， 实现数据集中存储、统一纳管与备份，满足7×24小时稳定运行需求。安全与权限管控是方案的另一个重点，该设备支持多终端同时接入，提供按部门、用户、用户组配置的精细化权限管控以及全量操作审计日志，同时具备专业数据同步与定时备份功能，可快速回滚恢复，有效抵御勒索病毒威胁。在生态适配层面，龙芯 3A6000 已构筑起成熟的自主生态。
0: 据多位博主爆料，华为畅享100 Pro Max 已在路上，新品或增加 6GB 内存版本，并提供 128GB、256GB 和 512GB 三种存储选择。除此之外，畅享100 Pro Max 预计还将搭载麒麟8系芯片，预装最新的鸿蒙7操作系统。回顾上代产品，自4月2日上市以来，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短短三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成为千元档位无可争议的销量冠军，起售价为1699元。快科技注，目前涨至1899元。在硬件配置上，畅享90 Pro Max 搭载了性能强劲的麒麟8000芯片，内置8500毫安时巨晶超能电池，并预装鸿蒙6操作系统，软硬件的深度协同为其流畅体验提供了坚实基础。实测显示，在运行国民级手游《王者荣耀》时，该机能够在120帧高帧率模式下实现稳帧畅玩长达5小时，游戏体验表现相当出色。此外，畅享90 Pro Max 还搭载了旗舰级的悬甲机身结构，内嵌高强度框架，并通过了 CQC 和 SGS 双五星耐摔认证，有效降低了意外跌落带来的损坏风险。 除了性能、续航方面的提升外，新机影像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红枫原色摄像头已经被应用到华为 Mate、Pura、Nova 等机型上，畅享100 Pro Max 也将有望搭载这一摄像头，进一步提升影像色彩表现。按照其定位，华为畅享100 Pro Max 预计将是下一个千元档爆款产品，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极和官方今日宣布，极和 AE3L2 长续航版电摩正式开售，首发全溢价6799元起，首发活动时间为10月10日10点整至10月23日10点整。极和 AE3L2 是极和 AE3 系列的长续航版本，也是极和首款标配原厂大容量锂电池的电摩车型。核心升级在于搭载 72V50A 原厂锂电池，名义电量 3.6 度，官标最大续航160千米。此前9月28日的手册中，满电到 0% 实际跑出150千米，续航达成率较为扎实。作为对比， AE3 Pro 电摩版搭载 72V23A 铅酸电池， ECO 模式下最高续航83千米， L2 版续航直接翻了近一倍。动力方面， AE3L2 搭载峰值功率2450瓦轮毂电机，额定功率1300瓦，最高车速52千米每小时，电池采用原厂锂电方案，相比铅酸版本在电量充沛度、动力响应、低温性能和质保周期上均有提升。电池支持 Smart 快充模式，常温下约4小时可充满。外观方面， AE3L2 提供月光银、深空灰、格磊灰三种配色，车身采用细腻金属感漆面工艺，整车延续 AE3 系列的利落几何设计语言，定位城市通勤与中短途出行场景。配置方面，配备5英寸 TFT 全彩仪表，支持手机 APP 互联、智能防盗和 OTA 升级功能。
0: 微软最近公布了全新的 Windows 搜索体验，可以直接在搜索框里执行操作，比如搜深色模式就能直接弹出开关，不用再打开设置页面。一位用户评论说，希望这个新搜索能干掉开始菜单，称其过时且尽量回避使用。这番话引来了 Windows 设计副总裁 Diego Becca 的回复，他没反驳也没附和，而是表示为超过10亿用户设计操作系统最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和工作流。他表示，微软的目标是在提升性能和品质的同时提供更多自定义选项，让用户按自己的方式使用 Windows。开始菜单的推荐栏就是众口难调的典型例子，一些用户一直反对这个功能，但微软的研究团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2025年微软在介绍开始菜单改版时曾兴奋地称之为动态推荐，设计初衷是加速你的一天，并表示这些都来自用户反馈。微软今年已多次承诺将重新发力 Windows， 具体计划包括 Windows 11的 UI 换新，把老旧界面换成 WinRAR 组件，以及 100% 原生应用等等。 Diego Becca 也重申会给用户更多自定义选项，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日前，小米首款 NAS 小米智能存储迎来固件更新，版本号为 1.0.9.462。此次更新主要围绕硬盘健康检测、影音相册管理和移动端 APP 界面展开，新增多项实用功能，并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其中，硬盘健康检测是本次升级的重点，新版固件新增定期自动检测机制，可对硬盘进行完整健康检测，深入检查硬盘运行状况。同时，系统还支持查看历史自动检测记录，方便用户掌握硬盘健康状态的变化，及时发现潜在问题，降低重要数据丢失的风险。影音娱乐方面，小米智能存储新增电影合集功能，方便用户对影片进行分类管理。视频播放时，字幕开关状态支持记忆，无需每次重新设置。宝宝相册则支持自动识别并添加照片，进一步简化照片整理流程。移动端 APP 首页也迎来全面换新，优化了背景、图标及卡片样式，常用信息展示更加直观，整体界面更加清爽。据了解，小米智能存储于今年8月正式开售，售价2699元起。该设备采用双盘位设计，兼容 3.5 英寸和 2.5 英寸硬盘，最高支持 60TB 存储容量 30TBX2, 可用于家庭照片、视频及重要文件的集中存储和备份。
1: 近日，苹果面向全球应用开发者公布针对首款折叠屏 iPhone 的应用提交新规，要求开发者适配 iPhone， 否则从明年4月起，新应用和更新都无法通过 App Store 审核。小米汽车近日正式公布了小米鹏程系列上市首销月的锁单进展，从9月7日正式发卖到10月7日，上市满30天的锁单总量已经突破7万台。这个数据换算下来，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300名用户为小米鹏程系列下单排队等待提车。小米鹏程系列是在今年9月7日的秋季新品发布会上正式推出，全系一共四款增程 SUV 车型，定价区间覆盖20到30万主流家用市场，其中 N70 Pro 售价 20.99 万元， N70 Max 售价 23.99 万元， N90 Max 售价 26.99 万元，N90 Max 探索版售价 29.99 万元。发布会开场就迎来开门红，官宣价格之后仅仅4分钟，全系列的锁单量就直接突破了1万台。9月12日，鹏程系列就正式启动面向用户的批量交付，结合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小米汽车整个9月的整体交付量已经超过4万台，其中鹏程系列上市还不到20天就完成了交付破万的成绩。雷军此前也对外明确透露过，新车提前筹备了充足的准新车储备，所有下单用户的交付周期都控制在一周到五周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减少用户等车时间。
0: 据媒体报道，三星负责芯片设计的系统 LSI 事业部启动大规模调整，该部门被视为三星半导体复兴的最后一块拼图，负责设计智能手机、汽车、机器人等设备的核心系统芯片。据悉，系统 LSI 事业部决定退出2018年以来大力布局的车载应用处理器业务，把资源转向图像传感器、移动端片上系统芯片等有望取得利润和市场份额的领域。系统 LSI 事业部和晶圆代工事业部每年都亏损数万亿韩元，系统 LSI 事业部选择收缩业务，集中资源，三星非存储芯片业务的业绩复苏有望因此加快。半导体行业消息称，三星电子设备解决方案部门旗下系统 LSI 事业部决定退出 Exynos Auto 车载应用处理器业务。据悉， Exynos Auto 于2018年推出，承担汽车大脑的作用，曾被视为软件定义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核心芯片。三星2023年与现代汽车，去年与宝马签下供货合同，业务一度取得进展。一名业内人士说，开发一款车载应用处理器要花费超过1000亿韩元，约合 4.96 亿元人民币，但每颗芯片的供货价只有约20至40美元，约合 134.2至268.5元人民币，必须拿到大型车企的持续供货合同。10月8日，有消息称腾讯控股正考虑发行最高规模5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这批债券计划采用美元与离岸人民币双币种计价，最早有望于本月启动发行。本次募资的最终用途尚未敲定，交易落地与否取决于全球市场环境、投资者认购意愿等多种因素。市场普遍猜测，所募资金主要是为了加大力度投资 AI。 开源项目 NFS5 今日宣布达成一项里程碑式进展，该项目已成功实现了对索尼 PlayStation 5 PS5 图形着色器指令集的 100% 软件覆盖，这意味着 PS5 显卡所有的底层绘图指令现在均可以通过该项目提供的翻译层在 Windows 和 Linux PC 上正确识别并转换，为 PC 运行 PS5 游戏奠定了核心技术基础。 NFS5 开发团队表示，这个项目没有做那种资源开销巨大的传统模拟器，而是采用了效率更高的方案，直接对游戏文件做移植、重链接处理。项目依靠一套指令翻译层，把 PS5 程序里的图形指令转换成 PC 显卡能识别的代码，就像外文翻译成母语，不是靠虚拟机完整模拟一整台主机硬件。PS5 的 CPU 是 AMD Zen 2，显卡为 RDNA 2架构，和现代 PC 硬件架构非常接近，也让这套方案的翻译效率远高于以往其他主机的模拟方案。技术细节上， NFS5 可以把 PS5 显卡专属调用指令转换成 SPIR-V。 SPIR-V 是一套通用图形中间语言， Vulkan 接口能直接读取它完成画面渲染。这么一来，就不用像传统模拟器那样对各项硬件特性做复杂的底层仿真，直接调用 PC 显卡本身的算力渲染画面，大幅减少硬件资源消耗。 ASML 与光学合作伙伴蔡司近日在微纳米图案化材料与计量期刊发表同行评审论文，正式公布目前最强光刻机 High NA EUV 接班人

0: Hyper NA EUV 光刻机。论文称，这款接替 High NA 的设备预计约十年后准备就绪，可实现5纳米单次曝光。Hyper NA 的核心是将数值孔径从 High NA 的 0.55 提升至至少 0.75， 数值孔径越大，光刻机收集光的能力越强，能分辨的电路特征就越小。论文指出， Hyper NA 可印制小至5纳米的电路特征，比现有 High NA EUV 设备缩小于三分之一。在技术复用方面， Hyper NA 可最大化沿用现有基础设施，现有 EUV 光源可直接复用，蔡司已能制造精度足够的反射镜，新设备尺寸也仅比现有 High NA 机台略大，这意味着芯片制造商无需重建整套光刻生态。不过 Hyper NA 仍面临挑战， ASML 已开始研发，但尚未承诺投入生产。论文也指出，现有光源可沿用，但若改用自由电子激光器，照明系统设计也不会改变。在产业节奏上，英特尔目前已开始将 High NA 用于量产，三星和 SK 海力士计划2028年跟进，台积电则规划2030年采用。
1: 近日，开发者 Sword 展示了 PS2 模拟器 PS5SX2 的 2.0 版本新演示。这款面向越狱 PS5 主机的模拟器基于 PCSX2 打造，通过修改版 Vulkan 驱动在 PS5 硬件上原生运行。最新版本带来了真生成功能，可实现显示帧率翻倍，同时新增在线多人游戏、四人对战等多项特性。根据 Sword 的演示，原本以60帧运行的 PS2 游戏可以在120赫兹电视上以120帧显示，30帧游戏则可提升至60帧显示。 PS5SX2 2.0 的功能也相当全面，支持扫描二维码后通过手机浏览器配置模拟器参数，可通过 Square 菜单下载并启用特定游戏的补丁和金手指，通过模拟 PS2 网络适配器并借助 PS5 的网络连接实现在线联机，通过模拟 Multi-Tap 多 Tap 器实现四人对战，需四个已登录的手柄，还支持创建8兆 B 至64兆 B 的虚拟记忆卡，并可单独分配给不同游戏，支持通过手柄按键组合随时存档和读档。除此之外，该模拟器还提供针对单款游戏的图形修复，可全局或单独设置的装饰边框，跟随 PS5 系统设置的9种界面语言，可自定义按键的快进功能，并兼容 ISO、CHD、CSO、BIN、ZSO 等多种文件格式，同时支持 ELF 自制程序和 PS2 系统菜单。微联通新款四盘位家用 NAS 正式开售，裸机定价2599元，支持双 2.5G 网口以及双 M2 NVMe 固态硬盘插槽，同价位里扩展性比较有看点。这款新品内存为 8GB， 相比此前 16GB 版本4599元直接便宜2000元，可见现在内存有多贵了。机器拥有四个 3.5 英寸硬盘仓位，可以装普通机械硬盘做大容量存储，机身内部预留两个 M.2 插槽，固态硬盘可以拿来做读写缓存，加快访问大文件的速度，也可以直接组建固态存储池，搭配 QTIE2 分层存储功能，常用文件放在固态，冷数据存在机械盘，兼顾速度和存储成本。网络部分配备双 2.5G 网口，支持链路聚合，两个网口一起跑，最高可以跑到 5GB 每秒带宽。家里电脑、笔记本也带 2.5G 网卡的话，拷贝几十 GB 大文件，传输速度会比千兆 NAS 快很多。就算设备只有千兆网口，也可以正常兼容使用。处理器为 Intel N154 核心 X86 芯片，带硬件转码能力，跑 4K 视频转码、虚拟机、Docker 容器这类功能都没问题。内存支持后期自行升级，方便多开应用。系统可以选择 QTS， 也能切换 QUTS Hero， 用上 CFS 文件系统，对重要照片、工作文件的数据保护更好。进入10月，苹果将迎来一波新品发布潮，除了智能家居产品，全新 MacBook Pro、iPad Mini 等重磅新品也有望在本月底集中亮相。据媒体报道，苹果计划在10月27日前后推出新一轮新品，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首次搭载 OLED 触控屏的 MacBook Pro。 据了解，苹果此次将对 MacBook Pro 进行大幅升级，预计推出14英寸和16英寸两款 OLED 机型，屏幕、外观设计都将迎来明显变化。新款 MacBook

0: MacBook Pro 将首次采用 OLED 触控屏，这不仅意味着屏幕显示效果进一步提升，也将打破苹果笔记本长期不支持触控操作的传统。届时，用户除了使用键盘和触控板外，还能直接通过手指点击滑动屏幕，带来更加灵活的操作体验。外观上，新款 MacBook Pro 将采用全新设计，屏幕顶部的刘海有望被灵动岛取代，进一步提升屏幕的视觉观感。核心配置方面，此前爆料称 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 预计搭载 M5 Pro 和 M5 Max 芯片，定位高于常规版本。除 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 苹果还计划推出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新一代 iMac。 美国整机商 Stinsbuilt 表示， GPU 价格预计还将明显上涨，拿货越来越困难，涨价只能转嫁给消费者。 Stinsbuilt 在最新动态中称， GPU 库存紧张到已经很难抢到足够的货来组装整机， AI 和数据中心对内存的胃口持续吞噬产能，内存和 SSD 价格早已创历史新高，现在 GPU 也加入了短缺行列。内存和 SSD 已经让这家整机商头疼了近一年， GPU 短缺成了压上来的又一根稻草。相比去年， GPU 价格已经涨了50%至60%， RTX 50系其余型号今年已经历了多轮涨价， AMD 这边也没闲着，最近又宣布了一轮 GPU 涨价，两家一起涨，整机商和消费者两头挨打。更严重的是，部分型号已经 EOL 停产，就在昨天有消息称 Nvidia 已停产 RTX 5090 GB202 芯片，转向 RTX Pro 系列。 Stinsbuilt 表示正在想方设法锁定 GPU 库存来压低成本，但承认这并不容易， GPU 价格预计还会明显攀升，而且高价位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最终只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优派 VX25G262K 10显示器现已开售，黑色款售价949元，白色款 VX25G26 2KW10 售价999元。面板是一块 24.5 英寸的 Fast IPS 快速液晶屏，分辨率2560×1440， 刷新率原生280赫兹，灰阶响应时间1毫秒，亮度350尼特。色彩方面支持10比特色深，由8比特加 FRC 抖动实现，即 10.7 亿色。色域覆盖 100% sRGB 和 92% DCI-P3， 官方标称色差 Delta E 小于等于2。同步方面兼容 AMD FreeSync Premium 和 Nvidia GSYNC， 同时支持 HDR。护眼是这台显示器的主打卖点之一，官方称为加 EYE Protect 硬件低蓝光，配合 DC 调光实现无频闪，宣传口径是不泛黄、无色差、不闪屏。接口配备两个 HDMI 2.1 和一个 DP 1.4， 其中两个 HDMI 2.1 支持 2560×1440/280赫兹， DP 1.4 支持 2560×1440/275赫兹， 背面还有 USB-A 接口和音频输出。显示器支持100×100毫米的 VESA 标准壁挂，随机附送一根 1.5 米的 HDMI 2.1 线。小鹏汽车官宣，小鹏 P7 加黑武士套装 PE 正式上市，所有配置车型均可选装，价格为10000元，显示有优惠价6000元。选装套件后，车辆将拥有全新极夜黑外观，配套专属熏黑 logo 字标，20英寸六幅运动轮毂以及烈焰红卡前照。同时拥有专属熔岩灰内饰，配套专属红色安全带、座椅缝线、金属质感饰板，营造超过同级的精致感。小鹏 P7 加定位家用轿车，目前在售车型共4款，价格区间为18.68至19.88万元，车身尺寸5071×1937×1512毫米，轴距3000毫米，得防率 88%， 主打智能化和大空间。辅助驾驶为小鹏自研图灵 AI 智驾，标配单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算力750TOPS， 可升级为两颗 1500TOPS， 并配套第二代 VLA 大模型，拥有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能力。标配后驱电机，最大功率180千瓦，峰值扭矩450牛米，全系均配 5C 超充电池，增程版容量为 49.2 度， CLTC 纯电续航430千米，而纯电版分为 61.7 度和 74.9 度两种， CLTC 续航615千米、725千米。 支持超快充，12分钟就能从 10% 充至 80%。
0: 近日 Valve 发布了新版 Steam 客户端 Beta 更新，让在 Linux 和 SteamOS 上运行 Steam 库之外的 Windows 游戏变得更加简单。此次更新会为作为非 Steam 游戏添加的 Windows 可执行文件自动启用 Proton， 用户无需再手动选择兼容性工具。此前用户将从其他商店购买的 Windows 游戏或独立可执行文件添加到 Steam 时，必须打开游戏属性，并在兼容性设置中手动选择 Proton， 否则游戏可能无法启动。而新版本将这一步骤变为了默认行为，且用户仍然可以自行更换所选的兼容性工具。技术背景方面， Proton 是 Valve 基于 Wine 开发的兼容层，可以让 Windows 游戏无需原生移植即可在 Linux 上运行。 Steam 商店内发售的支持型 Windows 游戏此前就已默认通过 Proton 运行，而此次改动将自动选择的范围扩展到了手动添加到 Steam 库中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和游戏。对于 Steam Deck 和其他 SteamOS 设备用户而言，这一变化同样带来了便利，用户可以直接将 Windows 可执行文件添加到 Steam， 通过其界面启动，省去了事先配置 Proton 的环节。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宣布，宜家16手机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达9000毫安时，该机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日常使用一天一充，轻轻松松和朋友长时间开黑，电量依然够用，临时出门也不用随身背个充电宝，同时电池坚持5年，健康耐用，用得久。此外还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随手一充快速回血。性能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安兔兔跑分突破563万。一加与高通深度协同，将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直接写入芯片底层，以芯片级游戏优化技术集成至 SOC， 支持原生185帧满帧持续输出，和平精英等主流高帧率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运行于185帧模式，配合全新自研电竞三芯，在游戏帧率、触控响应和网络稳定性方面全面提升。屏幕采用京东方定制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配合 Light Pro 封装工艺，边框压制1毫米以内，拥有行业独家硬件级全局165赫兹，游戏场景可拉至185赫兹，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定位方面，首次搭载3频 GPS 加4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机身提供明日星光、火星杰作、黑暗森林三种配色，分别对应玻璃加呼吸灯、新工艺玻纤和丝绸玻璃材质。文章内容举报。
1: 特斯拉欧洲多国官网已将 FSD Full Self Driving 完全自动驾驶监督版正式更名为 TED Tesla Assisted Driving 特斯拉辅助驾驶，比利时、丹麦、德国等欧洲市场官网同步完成调整。这一改名是特斯拉为推动 FSD 在欧盟获批而做出的关键让步。德国联邦交通部10月6日发布声明称，特斯拉已提出将系统更名为 Tesla Assisted Driving， 以回应 FSD 名称可能造成的误解。德国方面认为，完全自动驾驶的表述容易让消费者高估系统能力。德国交通部表示，双方已就部分技术问题达成共识，支持推动其进入欧盟审批程序。除改名外，德国还附加了另一项条件， FSD 系统的超速幅度上限锁定为 10%。 此前该功能在特定工况下允许最高超出道路限速 50%， 德方认为这一幅度过大，存在安全隐患。不过名称调整并不意味着 TED 已在欧盟全区域获准使用，各国审批进度仍存在差异。截至目前，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比利时、丹麦、斯洛文尼亚、捷克和克罗地亚八国已批准相关辅助驾驶功能，但原定于10月6日举行的欧盟全区域审批投票已推迟，最早可能要到12月才能进行。
0: 今日，小米汽车副总裁李孝爽发布视频，回顾了小米鹏程座椅滑轨拖曳重型矿卡的极限挑战，并重申安全高于一切。 始终坚守安全底线是小米汽车研发生产的核心准则。早在今年七月的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上，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便明确表示，安全是汽车产品的基础与首要前提，是所有研发设计的重中之重。此前，小米鹏程携手徐工集团完成了一项极具说服力的极限强度测试。测试为做特殊改装，依靠鹏程 N90 Max 的二排座椅滑轨，成功拉动一台55吨重的徐工电动矿卡。矿卡上还搭载了一台 2.8 吨的 N90 Max 整车，整体牵引总重量高达 57.8 吨，约等同于20台 N90 Max 的自重。严苛测试结束后，该座椅滑轨无任何损坏、变形，依旧可以顺畅正常滑动，展现出超强可靠性。据了解，鹏程系列主打超大可变空间 SUV， 全系标配超长座椅滑轨，滑轨长度越长，使用中的变形、磨损风险越高，市面通用产品无法满足其高强度需求。为此，小米基于昆仑平台专项研发，定制5种滑轨截面与6款滑轨支架，采用升级7系加强铝合金材质，相较普通7系铝合金，抗拉强度提升 9%。 目前小米鹏程全系座椅滑轨强度稳居行业领先水平。
1: 近日，大众正式发布纯电中型 SUV 车型 IDEA Tiguan， 也就是纯电版本的途观。新车将接替 ID.4、ID.5， 本月13日在欧洲开启预售，起售价42,69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2.1万元，预计2027年初正式上市，将和燃油混动版途观同堂销售。外观来看， IDEA Tiguan 采用 Pure Positive 全新设计语言，一改过去 ID 系列圆润的风格，造型更硬朗有力量，并且换回传统外拉式车门把手。座舱层面，大众做出不少调整，10英寸仪表、15英寸中控屏外加12英寸副驾娱乐屏组成三屏布局，这也是欧版大众车型首次配备副驾娱乐屏。该车一大趣味亮点就是复古仪表盘主题，按下方向盘 View 按键，仪表就切换成四代高尔夫经典蓝红配色，模拟传统指针仪表样式，左侧为车速，右侧模仿转速表，实际展示电驱功率与能量流。中控还提供6套经典车型主题界面，致敬高尔夫、初代途观、甲壳虫等经典车型。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实体按键回归，空调控制、车窗按键、方向盘全部舍弃触控操作，提升盲操便利性。提供32升前备箱以及534升后备箱，标配单踏板驾驶模式，可选通风按摩座椅、哈曼卡顿音响、高阶驾驶辅助系统，并支持拖车牵引。
0: 当地时间本月7日，保时捷正式发布了名为 Sportswagen 35的全新中期战略，计划把旗下顶级高端车型的平均售价上调约 20%， 重心从追求销量规模转向挖掘高净值客户的消费潜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均价将从当前约27万欧元提升至33万欧元以上。保时捷瞄准的是品牌最贵的约1万台顶级车型，还计划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目标把定制业务的销售额提升至当前6倍，通过丰富选装进一步拉高单车收入。同时将推出定位高于911的全新旗舰跑车，每年至少发布一款标杆新车，巩固顶级跑车的品牌形象。产品端，保时捷会精简车型衍生版本，削减约 20% 的车型变体，降低研发与生产复杂度，并且提高低 E 级高端车型在产品矩阵中的占比至 45%。 公司 CEO 骆明凯表示，新战略的核心是强化跑车品牌独特性，深耕高利润率高端市场，不再单纯比拼销量数字。配套的内部改革同步落地，保时捷计划削减9000个岗位，管理岗位缩减 40%， 以此压缩研发、生产与销售成本。
1: 宜家16正式公布与凡人修仙传动画联名礼盒，以韩立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为灵感，以宜家16明日星光配色为承载，将法宝炼化为精致实用的联动周边。联名礼盒包含青竹风云剑造型卡针、青竹风云剑磁吸保护壳和剑阵磁吸支架，设计灵感均来自凡人修仙传中的经典法宝元素。 这是一家继漫威复仇者联盟、麦凯伦、赛博朋克2077、原神系列联名之后的又一次重磅 IP 联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加16预热续航内容时就曾通过《凡人修仙传》动画实测，9000毫安时电池满电状态下可连续播放视频 23.8 小时，一口气在线看72集《凡人》。除了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一加16还搭载 OPPO 独家自研的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可进一步提升电量利用效率，即使在低电量状态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输出，还可帮助延缓电池老化，官方称使用5年依然耐用。性能上，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新机还首发自研电竞三芯，包括 P4 超级显示芯片、T30C 触控芯片和 G3 电竞网络芯片，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及网络表现。屏幕方面，一加16将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文章内容举报。
0: 小米新款27英寸 4K 显示器正式发布，定价1199元，自带全功能升降旋转支架。这款显示器用的是27英寸 IPS 面板，分辨率 3840x2160， 也就是 4K 规格，原生对比度做到1500:1， 178度超广视角，从侧面看屏幕画面也不会明显偏色。它通过 Displayer 400认证，亮部和暗部的画面层次更丰富，看电影的时候观感会更好。色彩方面是这款显示器的一大亮点，覆盖 100% sRGB、99% DCI-P3 色域，色深10比特，可以显示 10.7 亿色， Delta 1小于1，色准表现达到专业级别，做图片、视频剪辑的用户不用额外校色，屏幕色彩还原足够准确，还带有 M-Mode 模式，一键适配苹果设备的色彩生态，苹果电脑、Mac 用户接上就能获得更统一的色彩。护眼这块也没有缩水，搭载小米青山护眼，硬件级低蓝光，长时间办公看屏幕，眼镜压力会小很多。接口配置很齐全，配备两个 HDMI 2.0、两个 DP 1.4， 还有耳机接口，笔记本、主机、游戏机都能直接接入，多设备来回切换很方便。支架功能丰富，支持上下升降、竖屏旋转、左右旋转、前后俯仰，也支持壁挂。日前传闻称 Nvidia 将停产 RTX 5090显卡，原因是他们要把显卡核心转移到更赚钱的专业卡市场上，毕竟游戏卡只卖6000美元，专业卡起步就是16000美元。这个变化反映的是显卡在内存涨价、 AI 需求爆发之后面临的新挑战，但可怕不是涨价，而是显卡的涨价不是一次两次调整就能结束的，背后是高价格将长期化，显卡价格还会大幅上涨。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成本端，内存涨价影响最大，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今年来大家都听过各种电子元件的涨价了吧，从基础的电容、电感到 PCB、 玻纤布、功率半导体，再到铜、锡等大宗原料，甚至连各种运输物流的价格都在涨。反正电子、芯片、半导体设计的产业链中就没几个不涨价的，导致主板、显卡厂商的利润压力到极限了，价格不得不从生产端向消费端一次次传导。再加上 AI 需求高涨这个万能理由，涨价就停不下来了。虽然也有很多 AI 泡沫崩盘的担忧，但只要泡沫没有真正的破裂，涨价这个叙事就没法证伪，内存、显卡的价格就止不住上涨的趋势。
1: 今年9月，华为推出全球首款扩直板手机华为 Pro X View， 售价5999元起。日前，小红书账号 Cooped 方块数码晒出了酷派旗下的扩直板手机，新机采用 6.3 英寸屏幕，该机将于10月开售，售价999元。从曝光的图片来看，酷派扩直板同样采用宽屏设计，但与华为 Pro X View 的四等边屏幕不同，酷派扩直板屏幕下边框较宽，存在明显的大下巴。机身背部，酷派扩直板采用横向跑道型摄像头模组，后盖则采用类似华为 Pro X View 的光栅纹理设计。 核心配置方面，根据博主赛文乔伊晒出的上手视频，酷派阔直版搭载联发科 Helio G99 处理器。据了解， Helio G99 定位中低端市场，采用台积电6纳米工艺打造。系统方面，酷派阔直版将搭载 Joyclaw 诸葛3系统，针对10:16的屏幕比例及机身形态进行专门适配。上海卓翼科技此前表示，该机将成为全球首款阔直版智能体手机，将系统及 AI 能力引入阔直版形态，提供更加适配宽屏的智能交互体验。安全方面， Joyclaw 诸葛3核心服务采用 Rust 语言开发，并从系统运行、数据与权限、传输与访问3个方面加强安全防护。作为对比，华为 Poi X View 配备 6.39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232x1320， 屏幕比例为 16:9.5， 采用 1.05 毫米四等边设计，屏占比达到 96.1%。 文章内容举报。
0: 2026年9月22日晚，华硕诚以英伟达校园公开课在清华大学自强科技楼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创意启新、智慧未来为主题，吸引了近百名师生参与，通过前沿技术讲解、行业导师分享、专业设备体验等环节，带领青年学生探索人工智能时代学习与内容创作的新工具、新方法与新机遇。活动特邀华硕、英伟达及高校的多位嘉宾出席活动，包括华硕电脑创意 PC 产品部高级产品经理李振涛、英伟达产品经理王鹏，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后何进。3位导师分别从专业设备、AI 技术和行业实践等角度展开分享，为现场学生呈现了一条从工具选择、方法学习到技术理解与创作实践的完整路径。从设备选择出发，了解 AI 创作工作流，随着 AI 加速进入设计、影像和数字内容生产领域，创作者的工作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最初的灵感构思到图像与视频生成，再到剪辑、渲染和作品输出，软硬件之间的协同能力日益成为影响创作效率和体验的重要因素。智界汽车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刚刚发文称，智界 RX 大定人群画像有几个数字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聊。他表示，超 85% 用户选择 L3 架构版本， 95% 用户标配或选装主驾智能环抱座椅，近30%用户偏爱闪蝶蓝。这不是配置清单的比拼，是用户对产品审美、驾控、智能的坚持。赵长江还称，不少保时捷 BBA 豪华车主试驾后选择换车，两款 MAX 版本也收获很多年轻用户的认可。我们做这台车的初心，就是希望它更好开、更安全，拥有指哪打哪的精准操控，不只是一台智能车，更能成为大家人生赛道上的助力。30万以内，把百万级底盘、操控实力、安全保障、前沿黑科技配齐，核心体验不缩水，舱内激光版本也会有很好的智驾体验。最后，赵长江称，高端市场的逻辑正在改变，高端用户不会被低价打动，他们愿意为真实的体验、过硬的技术、稳定可靠的产品买单。根据第三方媒体车 Fans 的统计数据，选择 L3 架构版本的大定用户中，30%选择 Ultra 四驱版，36.98万；23%选择 Ultra 加版，38.98万；18%选择 Ultra 长续航版，34.98万；另有17%选择 Ultra， 31.98万。据报道，英特尔正全力进军 ASIC 定制芯片代工市场，而 CEO 陈立武的秘密武器是刚从 Marvell 挖来的前首席销售官 Dean Jarnack。Jarnack 于2026年8月被任命为英特尔执行副总裁兼首席销售官，直接向陈立武汇报，他将领导英特尔全球销售组织，覆盖客户端、数据中心、AI、网络及 ASIC 业务。科技分析师 Jack Gold 指出，英特尔此举意在利用 Jarnack 在 Marvell 积累的芯片设计公司经验，帮助英特尔拿下更多 ASIC 代工合同。 ASIC 市场的火爆程度远超以往，谷歌 TPU 由博通、Marvell 和联发科联合设计，亚马逊 Trainium 芯片由 Marvell 参与打造，微软 MAIA 加速器则与 Opena、Marvell 及博通合作。 Opena 近期联合博通推出定制加速器 Jalapeno， Anthropic 也被铺证与博通和三星合作开发 ASIC。 英特尔并非 ASIC 市场的新手，早在1980年代中期，英特尔就已进入该领域，但在 AI 推理需求爆发后， ASIC 正从备选方案升级为超大规模云厂商的战略级选择。
1: 兄弟们，好消息啊，捷豹他又杀回来了，大伙儿应该好久没听到这品牌的消息了吧，估计他现在的热度还没下围棋的捷豹高。毕竟从2023年开始，捷豹就逐渐停产旗下的燃油车型，慢慢消失在大家视野中。到去年底，捷豹的最后一台 F-Pace 下线完毕，产能已经全部清空，当时连脖子哥都觉得它要凉了。但其实人家转型电动车是认真的， gap 了几年之后就把新车给端上来了，诺就是下面这台电动跑车 Type 01。好家伙，这造型真的还是捷豹吗？感觉更像是电动的劳斯莱斯。但这个简约的线条以及极具未来感的轮廓，完全没有大劳的那种灯味儿，更像是从2077里拖出来的感觉。说真的，在这个生死关头，捷豹还敢整出这么有争议的造型，胆子真有点肥嘟嘟的啊。要说它有什么特点，首先就是它特别修长低趴的造型，这在今天的电车设计里真的不太常见。高情商，这是极致的原创设计 A copy of nothing。 低情商，功能完全让位给了造型。咱们就看这个参数哈，它的车长达到5243毫米，车高却只有1403毫米，可以理解成奔驰 S 的尺寸加保时捷 Taycan 的姿态。雅达利 Atari 正式宣布推出其1983年经典八位计算机 800XL 的现代化复刻版本，目前已开启预售，官方定价为219美元，约1550元人民币。根据官方介绍，新款 800XL 并非单纯的情怀摆件，而是一台可以完整使用的复刻电脑，由雅达利联手 Retro Games Ltd 和 Playin 共同打造。硬件方面，新机配备了原汁原味的机械键盘，并随附一只摇杆。值得一提的是，机器保留了可正常使用的卡带插槽，如果玩家手中还留有当年的雅达利游戏卡带，可以直接插入设备连接电视游玩。除此之外， 800XL 还内置25款游戏，同时预装了 Atari Basic 编程语言，这意味着用户不仅能玩游戏，还能像40多年前的玩家一样亲手编写程序，重温早期家用电脑时代的创作体验。在保留复古设计的同时，这款复刻版也加入了多项现代化改进，机身提供4个 USB-A 接口，并支持 HDMI 输出，可连接60赫兹电视，官方提供 4:3 和像素完美两种显示模式。而且就连模拟器常见的即时存档、倒带等便利功能也一应俱全。近年来，复古硬件复刻已成为行业趋势，之前 Commodore 64和 ZX Spectrum 等机型均推出过类似产品。
0: 天阳科技今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已与 X 公司签署 GPU 采购协议，采购20000张 NVIDIA RTX Pro 5500 Blackwell。 对于采购价格、采购总金额及交付节奏等信息，天阳科技证券部工作人员回应称，具体情况不便透露，若达到相关披露标准，后续将另行披露。今年9月，英伟达官网上线 RTX Pro 5500 Blackwell Workstation Edition， 采用21760个 CUDA 核心，与 GeForce RTX 5090的 GPU 规模完全相同，显存为 84GB GDDR7， 支持 ECC 纠错，显存位宽 448bit， 带宽 1398GB 每秒，整卡功耗600瓦，提供主动式气冷和液冷两种散热方案。报道称， RTX Pro 5500产品目前尚未上架销售，价格尚未最终确定。根据公开信息及相似产品价格行情判断，该款 GPU 国内报价或超10万元每张，按20000张采购量计算，金额或超20亿元。而天阳科技2026年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约为5.08亿元。资料显示，天阳红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阳科技）成立于2003年，于202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1: 在10月9日至10日举行的第四届集成芯片和芯力大会上，长芯存储总裁曹堪宇博士正式宣布，预计年底将推出融合 4F 架构与混合键合等先进技术的新一代 DDR5 DRAM 产品。4F 架构是 DRAM 领域公认的下一代技术方向， 目前行业主流为 6F 架构，每个存储单元占6倍最小特征尺寸的平方，而 4F 意味着单元面积压缩至4倍最小特征尺寸的平方，同面积存储密度可提升 30% 至 50%。 从 6F 到 4F 的跨越，本质是晶体管沟道从水平布局向垂直布局的根本性变革。 6F 时代的设计和工艺流程无法完全复用，需要整合全新工艺体系。长鑫在 4F 领域的专利布局已走在全球前列。据曹侃宇介绍，长鑫自成立以来便启动了 4F 的研究与专利布局，公开专利足超过300件，数量领先海内外厂商。长鑫在2021年发布中国大陆首篇 4F 架构相关论文，并在2023年、2025年的两篇论文中分享了研发进展。从专利数据看，长鑫在 4F 架构上的技术积累已具备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的实力。此次技术突破的核心是长鑫自研的 VSG 晶体管。
0: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事件仍在发酵。据36氪汽车报道，今日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行业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三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1600N。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江淮汽车股价连续两日跌停。报道指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目前强制性国标仅要求车辆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超过500N，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规定踏板施加1520N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虽然刹车踏板关乎车辆的底层安全，但成本层面却相当令人意外。有产业人士告诉36氪，即便是百万元级豪车，国内供应商对制动踏板总成的报价也不超过百元。由于单价低，技术创新少，车企几乎不设专门工程师岗位负责。
1: 针对近期汽车制动安全话题热议，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志斌今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以雅阁刹车踏板为例说明制动系统安全标准。林志斌表示，雅阁刹车踏板材质为高刚性钢材，经严苛实验验证可承受3000N 以上压力，保持结构完整不断裂，并强调这是实际测试值而非 PPT 上的理论计算值。广汽本田同时发布了一张雅阁刹车踏板的宣传海报，以 3D 渲染方式展示踏板总成内部构造。踏板采用超硬和高刚性钢材，超能扛可承受超过 3000N 压力不断裂，严苛实验测试值，非理论值。据悉，现行强制性国标仅规定驾驶员踩踏力不超过 500N 即可触发最大制动效能，但未设定踏板本体强度的量化限制。行业推荐标准 QCT788/2018 要求踏板耐受 1500N 纵向力，而雅阁的 3000N 测试值为数据的两倍。据此前报道，2026款雅阁于今年3月20日正式上市，燃油版官方指导价 17.98 万至 21.48 万元，现实优惠价 12.98 万至 16.48 万元。车身长宽高为4990×1862×1449 毫米，轴距2830毫米，定位中型轿车。今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在纯电动车型一年车龄保值率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再次登顶，连续第三个月霸榜，相当于开一年只亏不到20%。回顾近三个月，小米 YU7 一年期保值率分别为7月的 82.8%、8月的 82.6% 和9月的 82.5%， 连续坐稳纯电第一，且始终是榜上唯一保值率超过 80% 的车型。理想 Mega 本月以 78.1% 位居第二，蔚来 ES8 以 77.5% 排名第三，乐道 L90、理想 i8 分别以 76.4% 和 75.8% 占据第四、第五。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 极氪009和问界 M8 并列 75.3%。 特斯拉两款主力车型 Model 3和 Model Y 一年期保值率为 74.0% 和 73.7%， 均位进前十。整体来看，一年车龄

日版手机的规划，不过他希望后续可以安排上。据悉，玄界 O3 由小米18 Fold、小米平板9 Pro Max 首发搭载，其中小米18 Fold 是一款中折叠旗舰，也是目前唯一搭载玄界 O3 的手机产品。该机首发起售价是10999元，12GB 加256GB。值得关注的是，该博主还暗示玄界 O3 有可能会应用到自家的小米汽车上。对小米而言，玄界芯片上车的核心意义在于实现软硬件的深度协同。自研芯片让小米能够围绕自身的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从底层定制 NPU 与内存架构，从而降低延迟，优化功耗，打造出外部通用芯片难以复制的差异化智驾体验。而且玄界芯片作为统一的底层硬件，将手机、平板与汽车彻底打通，为跨终端的数据流转与 AI 能力协同提供了硬件基础。在规格方面，玄界 O3 采用了10核全大核架构，由6颗超大核与4颗大核组成，最高主频达到 4.35GHz。 GPU 则是首发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图形性能提升 85%， 同时功耗降低 64%。 该芯片还是全球首款支持 LPDDR6 内存的移动处理器，内存带宽最高达到 113.8GB 每秒，较玄界 O1 提升 48%。 此外，玄界统一融合总线架构与顶层金属走线技术，将静态时延压缩至 82ns， 系统响应速度进一步提升，整体体验也更加流畅。文章内容举报，作为汽车核心耗材的轮胎正迎来新一轮大范围涨价潮。据央视财经报道，自9月起，国内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陆续发布合计70多份涨价通知，包含中策、赛轮、玲珑、贵州轮胎等头部厂商，调价覆盖全钢胎、半钢乘用车胎、工程胎等全品类，多数产品上调幅度集中在 2% 至 5%， 涨价大多从10月起正式执行。本轮涨价的核心推手是上游原材料全线大幅上涨，轮胎生产成本中原材料占比超过 70%， 天然橡胶价格年内持续走高，上期所橡胶主力合约一度突破2万元每吨，年内涨幅超 28%， 创下9年高位，碳黑涨幅更为惊人，最高涨幅超 75%， N330 碳黑价格冲高至12000元每吨附近，特种碳黑供应商卡伯特更是单次上调5800元每吨。与此同时，合成橡胶、钢连线等辅料受国际原油、煤焦油供应紧张影响，价格同步走高，多重压力挤压轮胎厂商利润空间。原料涨价背后存在多重因素，东南亚天然橡胶主产区受气候因素影响，产出不及预期，煤焦油供应收紧推高碳黑成本，叠加地缘因素扰动原油价格，带动合成橡胶涨价。近日，开发者针对 AMD 的 FSR 4.1.1 超分技术开发出了修改版本，实测数据显示，在使用 Radeon RX 7900 XTX 显卡运行 4K 游戏时，性能增幅接近 26%， 且同时支持 AMD RDNA 2.3 架构及英伟达显卡。新版本魔改补丁目前提供两种方案， Exact 版本在保持原版 INT8 算法画质的同时缩短帧处理时间，Lossy 版本则以轻微牺牲渲染精度为代价，换取更大幅度的性能提升。具体测试数据显示，在古墓丽影、暗影、4K 分辨率、Balance 预设的测试中， AMD 官方 FSR 4.1.1 INT8 版本处理一帧需要 4.16 毫秒，平均帧率为97帧。Exact 版本将超分单元执行时间降至 3.05 毫秒，帧率提升至109帧。而 Lossy 版本进一步将延迟压缩至 2.06 毫秒，让系统达到122帧。除此之外，《泰坦之旅2》《寂静岭》《Townfall》《黎明行者之血》《Mortal Shell 2》以及《Resonance》《A Plague Tale Legacy》等多款游戏的测试均确认了 15% 至 20% 的帧率增幅。很多数码爱好者最近都在感慨6999元的预算，去年还能入手一台配置拉满的顶配旗舰，放到今年却只购买一款定位中等的标准版中杯机型。进入2026年之后，手机涨价这件事已经从新鲜的行业新闻变成了消费者习以为常的常态。但10月9日华为和小米两大头部品牌几乎同步官宣调价的动作，
还是在

0: 消费电子市场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华为从10月9日零时起正式上调旗下 Nova 16系列全机型的终端售价，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定位稍低的 Nova 16 SE 零售价上调200元。就在上个月，华为才刚完成对上一代旗舰 Mate 80系列的集中调价，其中 Mate 80机型上涨800元， Mate 80 Pro 和 Pro Max 两款高端机型均上涨1000元，面向入门市场的畅享90 Pro Max 也同步上涨200元。除华为之外，小米也在同一天官宣小米17 Ultra 全系列涨价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直接从原先的6999元升至7999元，专属定制的徕卡版起售价也从7999元涨到8999元。其实行业集体涨价的浪潮早就在逐步蔓延，9月初华为、小米、荣耀等头部手机品牌就已经完成过一轮集体调价，部分旗舰机型的涨幅达到1000元。更早的今年3月， OPPO、VIVO、一加、IQOO 等其余主流手机品牌就已经启动了年内第一轮大规模涨价动作。从年初到现在，国内几乎所有主流手机品牌都先后跟进了调价，没有任何一家缺席。针对这一轮全行业的涨价态势，供应链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此前消费者熟悉的前代低价基本已经不可能再回落到原有水平。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并不是驱动手机厂商集体上调产品售价的唯一因素，手机产业上游的屏幕、射频天线等其他核心元器件价格也在同步阶段性抬升，叠加今年高端机型普遍搭载的高性能 AI 算力芯片、大底多摄影像模组本身的成本就居高不下，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整机售价的持续上行。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在7月28日发布的行业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搭载的存储芯片价格环比上涨幅度超过 80%， 其中终端智能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增加了 52%， 存储芯片在整机物料总成本中的占比已经达到 40%。 定位更高的旗舰手机也同样受到成本上涨的强烈冲击。Counterpoint 的报告同时指出，当前旗舰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上涨接近 50%， DRAM 动态内存的成本占比已经超过了手机主处理器 SoC， 成为高端手机里成本最高的单一元器件。文章内容举报。昨晚，吉利首款 AI 全地形硬核 SUV 银河战舰700在杭州正式全球上市，推出三种动力，六大版型。上市限时换新价 16.98 万至 35.98 万元，较预售价下调3万元。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范俊毅宣布，新车上市12分钟订单即突破1万台。银河战舰700基于 GTA 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定位中大型硬派 SUV， 长宽高分别为5085、1999、1912毫米，轴距2900毫米。全系标配一体式大梁 EMP 超级电混系统、47度宁德时代电池、峰值 6C 智充等近200项核心配置。外观上，新车采用东方醒狮设计语言，发光 logo 内含84颗 LED 灯珠，天一只眼前大灯腔搭载228颗高亮 LED 灯珠矩阵，车尾配备全尺寸备胎及专属备胎罩。整车提供百里丹霞橙、赛里木湖蓝等六种车身颜色，另有暗夜套装可选。车顶集成192线激光雷达，接近角30度，离去角31度，纵向通过角24度，空载离地间隙233毫米。内饰方面，座舱采用规整方形构面与对称线条，配备 Flyme Auto 2越野版智能座舱， 10.2 英寸仪表屏、 15.4 英寸中控屏、 12.66 英寸副驾屏加 15.2 英寸 HUD 组成五屏联动。近日，余承东在公开采访中首度对外分享了华为终端业务未来十年的长期发展布局，不少业内关注的业务发展方向细节都得到了明确回应。作为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的余承东在采访中也回顾了自己在华为的从业经历。他本人1993年正式加入华为，到今年为止已经在公司任职满33年。刚加入华为的那段时间，余承东深度参与了华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的研发工作。 后续又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创立了华为无线通信业务。这条业务线最初就是从 GSM 技术方向起步，一步步成长为现在全球领先的通信解决方案板块。余承东坦言，过去十多年时间里，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华为终端业务上。这条业务线的前身是2003年正式成立的华为消费者业务，至今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他在采访中明确了华为终端的长期发展愿景，整个业务板块未来会围绕鸿蒙智行、鸿蒙办公、智能家居、运动健康、影音娱乐五大核心场景布局产品，为所有用户提供全场景无缝衔接的 AI 智慧生活体验。余承东强调，覆盖五大场景打造全链路无缝 AI 体验，就是华为终端业务未来10年坚定不移的长期战略，所有产品线的研发和资源投入都会向这个核心目标倾斜。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骗局，这类项目打着低投入、易上手的旗号，宣称足不出户加工锂电池就能月入过万，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少人落入圈套。宣传话术里，该项目门槛极低，培训环节看似简单易学，很多意向者看完宣传便向涉事公司缴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进行电池加工。可受害者真正开工后才发现，现场培训时顺利做出合格样品，回到家中无论怎么调整工艺，反复尝试，产出的电池永远无法通过对方验收，约定好的加工费一分都拿不到。有受害者前后缴纳19000余元押金，耗时数月，始终没能交付一件合格产品，押金也难以追回。经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从2025年3月开始作案，本身不具备任何锂电池生产资质，却以锂电池代加工加盟为幌子实施诈骗。团伙一共骗取64名受害人，涉案获利金额达130余万元。这类骗局的核心套路就是靠诱人的高薪副业宣传吸引普通人，前期以简单培训降低警惕，后续通过定制严苛无法达标的产品标准，让参与者永远无法拿到加工报酬。犯罪团伙的真实目的是骗取受害者缴纳的押金。安兔兔最新发布了9月安卓平板性能排行榜，小米平板9 Pro Max 凭借玄界 O3 芯片登顶，平均跑分523万3432，断层领先第二名。玄界 O3 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 CPU 采用10核全大核三级群架构，由6个超大核和4个大核组成，最高频率约 4.35GHz， 多核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60%。 GPU 为16核 Mali G2 Ultra NX， 支持第三代硬件光追，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85%， 功耗降低 64%， 图形性能接近苹果 M5 水平。小米平板9 Pro Max 是首款搭载玄界 O3 芯片的平板产品，13.3英寸大屏和大尺寸机身提供了充裕的散热空间，让玄界 O3 的性能得到充分释放，成为当之无愧的安卓平板性能天花板。游戏方面支持 3.2K 超分辨率和 120fps 插帧同开，实测原神跑图打怪半小时平均帧率 119.65fps， 帧率波动仅 0.86fps，正面最高温度 40.2 摄氏度，内置12000毫安时大电池，重载创作和游戏续航表现出色。大屏也能够充分释放玄界 O3 的 AI 算力与图形性能，面向剪辑、绘画、多窗口并行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优化调度策略。小米平板9 Pro Max 不仅拥有完整的 PC 级编辑能力，还为平板做了专门优化，支持键鼠和触控双模式操作，并带来满靴 AI 能力和 WPS 365套件。它还支持专业 DP 输入，通过全功能 Type-C 数据线直连，最高可输入 3.4K 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的桌面级画面，平板由此可以变身各类专业设备的显示器。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捷豹在英国盖顿举行的 Type 01发布会上确认，品牌重生计划的第二款新车正在推进中，预计2028年正式亮相，定位跨界车型，将沿用 Type 01的豪华现代主义设计语言。捷豹 Type 01是一款四门 GT 纯电车型，搭载3台电机，综合输出功率达1015马力，峰值扭矩1007磅英尺，零百加速约3.1秒， 配备118千瓦时电池组，续航最高约640公里，支持850伏高压平台，13分钟可补充约320公里续航。该车起售价约13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87万元。2027年初开放订购，2028年正式交付。捷豹高管明确要求不要将其称为轿车，而是定位为四门 GT。捷豹董事总经理罗登·格洛弗在发布会上表示 ，Type 01传递的是一种大胆、现代的品牌精神，核心理念是不惧打破常规，拒绝妥协。他认为品牌在营销时不应过早陷入细节，而应让消费者先理解品牌的大图景。在千篇一律的跨界车和轿车市场中， Type 01的造型确实独树一帜。如果后续跨界车型延续这一设计哲学，有望成为路上最具辨识度的车型之一。据报道，软银寻求向海湾投资者筹集至多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扩大其 AI 领域投资。报道称，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近几周与多位高层人物磋商了潜在融资事宜，其中包括来自阿联酋的人士。据报道，近日上海一位特斯拉车主发帖称，上车启动车辆前拉动安全带时，发现卡扣连接处竟处于断裂状态。车主陆女士向媒体反映，其2020年购置的国产长续航 Model 3在启动前拉动安全带时，发现卡扣连接处钢缆断裂，质疑车辆安全件存在质量缺陷。涉事车辆的安全带及卡扣均为原厂部件，事发后她联系特斯拉售后检测，对方给出的解释为不排除主驾驶安全带预警器断裂位置长期处于弯折受力状态导致损坏。按照特斯拉质保规则，座椅安全带和气囊系统质保期为5年或1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该车已超出质保期限，需车主自费采购配件维修。陆女士认为，安全带钢缆断裂属于安全件质量争议，且同类案例在网上并非孤立，因此拒绝自费维修，已向12315、市场监管部门、国家缺陷产品中心等正规监管渠道取证投诉。在车质网的投诉中，陆女士还摆出了技术依据，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4166-2013，安全带锁舌内置钢缆属于安全带总成的金属承重连接件，总成抗拉强度不低于14700牛，锁舌需经过5000次插拔耐久测试，正常使用工况下不允许出现内部钢丝疲劳断丝。
0: 对于喜欢折腾黑苹果的用户来说，英伟达显卡的驱动兼容问题一直是个难题。不过最近这一情况有了新的进展。近日，社区开发者 Nomad 在 GitHub 上公开了一套名为 Vendia Macos Driver 的显卡驱动项目，尝试让新一代英伟达显卡在 Macos 系统中获得硬件图形加速能力。根据项目介绍，这套驱动主要面向运行 Macos 15 Sequoia 的 Intel 架构设备，需要配合 OpenBrew 引导工具使用。其设备适配列表涵盖 GTX 16系列、RTX 20、30、40、50系列，以及部分 Titan RTX 和 Quadro 专业显卡。技术方面，开发者基于英伟达公开的 GPU 内核模块和 MESANVK Vulkan 驱动构建底层支持，同时通过着色器转换技术将苹果 Metal 图形接口与 Vulkan 衔接，使英伟达显卡能够参与 Macos 桌面渲染及图形应用加速。最值得关注的是，开发者表示目前已经在 RTX 5060显卡上完成实际测试，成功运行 Macos 15 Sequoia 并实现桌面显示、 Metal 图形加速等功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RTX 显卡都已经可以直接安装使用。
1: 之前就一直有消息称 Intel 将针对 LGA1700 平台推出新款 CPU， 如今这些新 CPU 的发布时间窗口已经得到确认。根据技嘉官网发布的文章， Intel 计划在2027年初为 LGA1700 推出新处理器，技嘉已为其 B760 和 H610 主板做好准备工作。技嘉表示，这些新处理器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上市，将为成熟平台带来新一轮性能提升，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就做好准备。这批新芯片并非全新架构，而是 Raptor Lake 的新版本，这一架构此前承载了第12至14代酷睿，最后一次大规模发布还要追溯到2023年。此后 Intel 连续推出了 Arrow Lake 和 Arrow Lake Refresh 两代新品，但均未能撼动 AMD X3D 在发烧友市场的优势地位。 在两代新品未能翻盘的背景下，继续给老平台出新又看似有些不合常理，但关键在于一个存储危机下的卖点，支持 DDR4。 虽然 DDR4 和 DDR5 内存都在涨价，但 DDR4 的绝对成本仍然低得多，对预算有限的装机用户来说吸引力更大。
0: 2026年10月8日，懂车帝发布一则尊界 V800 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测试团队在10月1日至3日购买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制动，三台车踏板支架均断裂。目前该视频已在多家平台下架。尊界 V800 为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的鸿蒙智行豪华 MPV， 2026年8月上市，售价76.6万至101.6万元。一款合法上市的豪华车，应该如何证明自己在法规之外留足了安全余量？尊界回应，我们是高于国家标准的。10月8日晚，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据新华社转发，尊界汽车表示，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同时承诺，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
1: 咦，前沿 8.8 英寸不止小巧，还塞进了主动散热。8.8 英寸、298克、5.74 毫米的机身，却塞进了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 Q4 自研电竞芯片、165赫兹 OLED 屏幕和主动风冷。IQOO Pad Ultra 一上来就把小平板的性能上限往上推了一截。先看最核心的性能， IQOO Pad Ultra 首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对于一台 8.8 英寸的小平板来说，这颗旗舰芯片已经很有分量。更特别的是，它没有只靠一颗主芯片解决游戏问题，还加入了自研电竞芯片 Q4， 支持超分、超帧、光追等游戏能力。屏幕也不能只是够用， IQOO Pad Ultra 采用 8.8 英寸 OLED 极镜屏，分辨率2304×1440，支持165赫兹刷新率，像素密度达到 308ppi， 同时覆盖 100% DCI-P3 色域，并支持 HDR10+。2.65 毫米四等边和 93.3% 屏占比，让这块屏幕在小尺寸机身里依然保持了不错的观感。横卧玩游戏时， 8.8 英寸的显示和操作空间也比手机更充裕。但当旗舰芯片、高刷 OLED 和电竞芯片全部塞进 8.8 英寸机身后，另一个问题也来了，这么强的硬件怎么让它真正跑起来和跑得持久？答案就在机身侧面的橙色蜂巢出风口。并不只是为了造型， IQOO Pad Ultra 加入主动风冷，内部配备 30×30毫米主动风扇、双 VC 均热板以及23253平方毫米被动散热材料，把主动散热带进了这台小平板。机身做得这么小，电池容量也没有跟着缩水， IQOO Pad Ultra 内置902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快充，长时间游戏需要的电量和补电速度这次也都照顾到了。将这么多硬件塞进 8.8 英寸小机身，我们先看看它实际长什么样。至于这套硬件到底能不能变成真正的游戏体验，后面用游戏来验证。文章内容举报。
0: 在真三系列中， PS2 时代的真三国无双2是大部分粉丝玩家心中最纯粹最硬核的三国歌草白月光，同时也是奠定整个系列玩法根基的封神之作。时隔25年，光荣特库摩重磅推出重制版作品《真三国无双2为了猛将传》。本作以原版加猛将传完整拓展内容的组合，用原汁原味的核心玩法迭代升级的画面手感，适配当下的现代化优化，让这一乱世沙场再度沸腾。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还能在享受经典割草的过程中获得更加流畅的游戏体验。老战场焕发新质感，真三国无双2 with 猛将传重制版采用虚幻五引擎全面重构画面， 相较于 PS2 原版模糊的贴图、简陋的场景建模、单调的光影效果，本作实现了全方位画质升级，平原、城池、栈道、军营等经典关卡场景全面高清化，植被、光影、天气等细节全面升级，让乱世战场更具恢宏壮烈的氛围感。武将模型在保留原版造型配色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细重塑，服饰纹理、盔甲质感、面部细节高度还原经典人设，粒子特效同样高清重塑，千人同屏战场下武将无双大招蓄力攻击的特效华丽且不浮夸，兼具复古质感与现代视觉审美。以预装整机和工作站闻名的系统集成商 Abuport 近日宣布正式进军迷你主机市场，并推出了其首款高端产品 Pro AMD AI Halo 迷你主机。该机型搭载了 AMD 基于 Zen 5架构的旗舰移动端芯片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起售价定为$3999，约28260元人民币，预计于本季度内上市发售。该机搭载的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 SoC 拥有16核心32线程，是目前最快的主流移动芯片之一。CPU 加 NPU 加 IGPU 的组合足以应对各类高强度工作负载。该 SoC 在专业应用、本地 AI 负载和游戏场景中均有出色表现。其集成的 Radeon 8065S 核显相较锐龙 AI Max 加395拥有更高的出厂频率。内存与存储方面，这款迷你主机最高支持 128GB LPDDR5X 内存，频率为 8000mt/s， 并通过双 M.2/2280 插槽提供最高 8TB 的 NVMe SSD 扩展能力。
1: 泰坦军团旗下 P326 毫伏 Ultra 31.5 英寸显示器上市，该机主打 4K 200Hz 1080p 400Hz 双模 QD Mini LED， 定价为4410元，首发价3888元。显示器配备2304分区 QD Mini LED 背光 Fast IPS 面板，支持以 3840x2160 分辨率 200Hz 或 1920x1080 分辨率 400Hz 显示，其 XDR 峰值亮度达22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400尼特， GTG 响应速度1毫秒。同时，其覆盖 100% sRGB、99% DCI-P3、99% Adobe RGB 色域。显示器表层采用 2.5微米级凹凸蚀刻防眩光结构，能够改善反射问题。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mm 壁挂，内置双扬声器，背面带有 RGB 电竞氛围灯。接口部分，显示器提供双 HDMI 2.1、DP1.4、90瓦 USB-C 等接口。蚂蚁电竞 Antigma 近日正式发售了新款显示器 ANT253PQ Max， 到手价是2498.4元。这款是24.5英寸的2560×1440分辨率为直面屏，刷新率做到了380赫兹。面板采用第二代 HMO 高迁移率氧化物技术，相比传统非晶硅 ASI 方案电子迁移率提升20至50倍，像素充电更快，驱动更强，延迟更低。原理上 HMO 还有低漏电流特性，低至 10至15A/微米，高电子迁移率管的是像素充放电速度，低漏电流管的是关断状态下漏掉的电少，这两项叠加才撑得住 2K 分辨率下的原生高刷。作为对比，普通液晶显示器在 2K 下通常是144赫兹，而这款是原生380赫兹高刷。响应速度上，这块面板原生响应3毫秒，灰阶响应时间 GTG 只从一种灰阶亮度过渡到另一种所需的时间低至1毫秒，用的是第二代 HFL 快速液晶材料，普通液晶显示器的原生响应则在5至8毫秒，亮度为 400nit SDR，普通液晶显示器一般在 350nit 左右。色域覆盖 99% DCI-P3， 普通液晶显示器为 95% DCI-P3， 平均色偏 Delta E。 新款别克君越已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为 20.99-22.99万元，限时权益价 14.99-16.99万元，同时还带来20周年平步青云特别版车型。本次改款包含多达50项产品升级，从外观细节、座舱智能到乘坐舒适度全面优化，实现入门版本及拥有高阶配置。 动力上，新车全系统一搭载第八代 EcoTech 2.0T 发动机，匹配 9AT 变速箱，最大功率174千瓦，零百加速 7.2 秒。底盘配备全框式软连接前副车架与后四连杆悬架，同时双层夹胶玻璃，多道车门密封，主动降噪与 Bose 音响，构建静谧座舱体验。全速域 ACC、车道居中、自动泊车、360度全景影像等辅助配置也实现全系下放。外观层面，整车大体轮廓保持原有设计，针对前脸细节进行优化，零谋大灯、电镀装饰件与参数化纹理元素，让车头层次感更强。侧面配备全新19英寸星芒流光轮圈，还新增墨竹青车身配色。车身拥有5003毫米的车长以及2905毫米的长轴距，维持了中大型轿车的空间优势。车内采用环抱游艇风格内饰设计，新增空山出角浅色内饰。
0: 据 Notabic 评测，高通骁龙 X 在发布近两年后，实测多核性能领先 Intel 最新 Wildcat Lake 约 20%。骁龙 XX1 26-100 于2025年第一季度发布，采用4纳米工艺8核 Orin CPU 架构，最高频率 3.0GHz， TDP 仅 25-30 瓦，集成 Adreno X1 45GPU， 算力 1.7TFLOPS。 与搭载 Intel Wildcat Lake 的联想 IdeaPad Slim 3对比，搭载骁龙 X 的惠普 Omnibook 3 16在多数指标上明显占优，多核性能快约 20%，续航更长，电池容量也更大，风扇噪音也更小。不过 IdeaPad 单核性能领先 23%， 运行温度稍低。 Wildcat Lake 是 Intel 今年推出的新处理器，属于酷睿300系列，采用 18A 工艺，配备两个 Cougar Cove P 核加四个 Darkmount LPE 核， GPU 从 Panther Lake 的四个 X1 三核心砍到两个。虽然目前新一代骁龙 X2 Elite 和 X2 Plus 已经上市，但高通方面则至今没有对骁龙 X 基础版进行换皮重发，仍然将这款处理器用于新款笔记本中。
1: 10月9日，据数码博主爆料，小米17 Ultra 迎来全系涨价，引发大量关注，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技嘉正式推出 X870 EOS Elite X 3D 电竞主板，定位终端旗舰 AM5 平台。主打满血性能、超强扩展性和稳定超频能力，完美适配 AMD 锐龙7000、8000、9000全系列处理器。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上。供电是这款主板的核心亮点，采用 16+2+2 箱双数字 VRM 供电架构，核心为 8+8 并联供电设计，搭配8层 PCB、2盎司加厚铜箔，还有高品质电感电容用料。同时配备8+8针 UD 实心供电接口，供电输出稳定充沛，就算是满血锐龙9旗舰处理器，高负载游戏长时间渲染也不会降频，轻松应对日常超频调试。内存性能拉满，板载四条 DDR5 内存插槽，支持双通道内存组合，最高可超频至9000兆赫兹，高频内存加持下，游戏帧数、软件响应速度都会大幅提升，充分释放 AM5 平台的性能潜力。拓展性直接拉满，主板搭载四个 M2 高速插槽，包含两个 PCIe 5.0 规格和两个 PCIe 4.0 规格，多硬盘用户无需纠结接口，可同时搭建高速固态阵列。显卡插槽为满血 PCIe 5.0X16 规格，配备 UD 加固插槽，防弯折、抗松动，完美适配新一代旗舰显卡，杜绝带宽瓶颈。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产汽车10月8日宣布，将于本月内在墨西哥推出皮卡 Frontier Pro 及郑州日产丰坦的海外版。这是日产首款在中国开发并出口海外的车型，墨西哥成为首个海外市场。丰坦由日产与东风汽车集团的合资公司郑州日产负责开发，2025年11月在国内上市，提供燃油、PHEV 插混两种动力，共九款车型，售价区间16.99万至24.99万元。此次出口墨西哥的是 PHEV 插混版本，共两款车型，搭载1月5日 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组合。LE 版入门版，墨西哥起售价为89.99万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33万元，Platinum 版96.99万比索。 对比国内 PHEV 版本 18.99 万元的起售价，丰田出海后身价上涨约 74%。 这一定价策略既保留了相对当地竞品的价格竞争力，也为日产留出了可观

0: 的利润空间。此外，墨西哥2026年1月起对非自贸协定国家含中国加征最高 50% 额外关税，而日产因本地生产规模达标，从中国进口可免缴此项，相对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形成直接关税优势。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日产用中国合资公司开发的皮卡去海外市场与中国品牌正面竞争。
1: 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企业名称变更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原股东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退出，法定代表人由赵虎变更为丁少成，注册资本由6200万元人民币减至2418万元人民币。变更后，该公司由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汇通控股完成对合资公司的全资接管。江淮汽车此前持有该公司 35% 股权，汇通控股持有 65% 股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曾用名江淮汇通恩伟驰合肥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如今再次更名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零部件、高分子材料及其他汽车内外装饰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等。汇通控股招股说明书显示，库尔特主要为江淮汽车供应汽车声学产品及内外饰部件，是汇通控股旗下核心子公司之一。江淮汽车2025年年度报告中也将其列为重要合营企业。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确认 IQOONEO12 将于10月登场，新机在屏幕、性能和散热等方面均有大幅升级。据爆料， IQOONEO12 将行业首发维信诺全新 2K 加 185Hz 定制屏幕，采用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的全新发光材料，在屏幕亮度、使用寿命和显示效果等方面均有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据该博主透露， IQOONEO12 此次采用的 2K 加 185Hz 定制屏是此前9月发布的新一代旗舰机型都没有的规格，屏幕配置相当激进。性能方面， IQOONEO12 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合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双新性能方案。同时，新机还将配备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为长时间游戏提供更稳定的性能表现。该博主表示， IQOONEO12 的整体配置并非简单的性能越级，甚至有点 Ultra 的意思，与 IQOO16 更像是各有侧重的双旗舰定位。 IQOONEO11 文章内容举报。博主定焦数码表示，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价格上调，手机市场的第三轮涨价潮已经开启，下一家马上就会跟进。据悉，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在今天同步上调了产品售价，其中 Nova 16和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均上涨400元， Nova 16 SE 上涨200元。调价后， Nova 16起售价为3399元， Nova 16 Pro 升至4299元， Nova 16 SE 256GB 版本涨至2899元。与此同时，小米17 Ultra 售价上涨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升至7999元，莱卡版由7999元升至8999元。目前小米官网在售版本均已完成价格调整。从博主的爆料来看，除了小米和华为之外，其他手机品牌很快也会上调定价，这意味着新一轮涨价可能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性的集体调整。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曾表示，存储元器件价格大幅上涨，单台手机硬件成本额外增加超过200美元，华为手机内存配置高于其他机型，因此成本增幅更大。他进一步指出，这无疑是全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手机厂商纷纷涨价，而华为的涨价节奏十分缓慢，尽量自行消化成本，不让消费者承担。但说实话，华为整体利润率大幅下滑，后续也不得不上调产品价格，一旦业务陷入亏损，经营将难以为继，企业首先要活下去。TrendForce 吉邦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 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文章内容举报。
0: 据博主 RD 观测最新消息，截至2026年第39周9月21日至27日，华为 Pura X View 扩直板手机销量约 44.98 万台，目前该机仍处于缺货状态，第三方渠道存在500元至1000元的溢价。华为官网显示，现在购买预计发货时间为11月19日前，换夜黑配色直接显示缺货。华为 Pura X View 是行业首创扩直板手机，首发16、9月5日扩型 OLED 直屏，屏幕尺寸 6.39 英寸，分辨率 2232x1320， 摆脱主流手机20:9细长比例，横向显示面积大幅提升。观看16:9影视内容时，黑边进一步缩小，横屏游戏能够获得更宽阔视野，浏览文档、网页、信息流时单屏展示更多文字信息，减少频繁翻页缩放操作，兼顾观影、办公、阅读多类场景的使用需求。此外，屏幕实现 1.05 毫米四等边超窄黑边，屏占比达到 96.1%， 刷新行业纪录。显示素质方面，局部峰值亮度6500尼特，支持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强光下可视清晰，低亮度环境也可以降低眼部负担。机身厚度仅 6.68 毫米，整机重量201克，机身内部塞入7000毫安时蓝海大容量电池，重度使用续航可以达到 1.5 天，长视频播放可达31小时，解决大屏设备续航短板。性能方面，华为 Pura X View 搭载麒麟 9030S 芯片，出厂搭载 Harmonious 7操作系统，通过软、硬、芯、云深度协同，官方称整机性能提升 28%。 影像上，新机后置搭载2亿像素超聚光主摄，拥有 F1.8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时配备8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摄像头、5000万像素超聚光潜望式长焦摄像头以及第二代鸿蜂原色摄像头。其中，潜望式长焦镜头拥有 F2.6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可覆盖更多远摄场景。文章内容举报。
1: 知名极限超频玩家 Vince Kingpin Lucido 在新视频中透露，NVIDIA 在 EVGA RTX 3090 Ti Kingpin 发布前夕强推单口 12V HPWR 供电方案，导致这块5000美元旗舰卡量产计划被打乱，最终产量严重受限。Kingpin 此前长期与 EVGA 合作，以极限超频为核心设计理念打造同名旗舰显卡。他在视频中回忆， RTX 3090 Ti Kingpin 原定采用双16 pin 供电以满足极限超频的功耗需求，但 NVIDIA 在发布前夕要求改成单口方案，双方来回拉锯直接影响了生产排期，最终这块卡产量远低于原计划。 Kingpin 表示，花5000多美元买的卡应该让用户自己决定怎么用，最终 EVGA 坚持双口方案上市，但产量已经回不来了。这并非 NVIDIA 与 EVGA 之间唯一的分歧，2022年9月 EVGA 宣布退出显卡市场，直接原因就是对 NVIDIA 的合作方式不满。 RTX 3090 Ti Kingpin 成了 EVGA 最后一块旗舰卡，供电接口之争也成了这段合作末期的缩影。
0: 针对网传鸿蒙手机无法打开懂车帝 APP 中刹车踏板断裂相关搜索结果疑似华为屏蔽内容的说法，博主 GeekCAO 在社交平台发文辟谣，称相关情况实际是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鸿蒙暂不支持。GeekCAO 表示，网传说法以鸿蒙手机搜索相关内容点不开为由，暗示华为操控手机屏蔽尊界 V800 踏板断裂相关内容，但实测发现无法打开的内容均涉及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而鸿蒙系统目前暂不支持这一跳转，搜索其他需要跳转抖音的内容同样无法打开，不需要跳转的内容则可以正常浏览。此前有汽车博主牛哥说车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截图质疑用华为手机点不开踏板负面视频，配文这都能挟持的，引发网友热议和转发。该截图显示懂车帝 APP 搜索刹车踏板断裂后部分结果无法点开，被部分网友解读为鸿蒙系统主动屏蔽负面内容。
1: 日前，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风险提示，监测发现 键片播放器 Windows 端应用程序内置后门功能，目前境内已有超70万台设备感染。据介绍。

该软件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终端信息，下载运行其他程序，并接收服务端指令执行任意代码，存在终端被远程控制、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风险。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分析发现，渐片播放器在提供影视播放功能的同时，还会通过注册表自启动向和系统服务保持后台运行，具备静默安装第三方软件、采集终端指纹与行为数据、篡改剪贴板内容等功能。其内置的两条独立通信通道可定期接收并执行服务端下发的脚本，结合进程注入、内核驱动加载和内存执行能力，使服务端能够持续向终端投递和运行其他程序。对不同版本的比对发现，该软件虽调整了通信域名、接口和加密方式，但脚本下发执行、终端信息采集、进程注入等主要恶意行为仍然存在。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9月15日至22日期间，境内累计有70260台设备感染该恶意软件，单日上线受控终端数量最高达到251880台。对此，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提醒，用户应避免通过非正规渠道下载影视播放器，安装软件时注意核对数字签名，并警惕默认勾选的捆绑安装选项。根据 TrendForce 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冲击。 TrendForce 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档，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2026年，由于 CPU 供给改善，品牌提前采购及部分换机需求提前释放，笔记本市场出货获得支撑，但这并不代表终端需求实质复苏。随着部分原先预期于下半年及后续释放的需求提前反应，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DRAM 与 SSD 价格上升的压力。 TrendForce 指出，以建议售价 MSRP 900美元的主流产品来看，2026年第三季 CPU、DRAM 与 SSD 合计占笔记本 BOM 比重已升至约 68%，显示核心零组件成本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若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若自行吸收成本，毛利率势必承压；若通过降低存储芯片等规格控制 BOM， 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据报道，近日在新加坡举办的米尔肯亚洲峰会上，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称，比亚迪已决定暂时不在美国销售乘用车。尽管比亚迪的商用车早在2010年就已进入美国市场，但由于美国的情况不清晰、不稳定、不可预见，情况复杂，因此只能搁置乘用车进入计划。李科谈到，开展商业投资，市场环境的确定性与可预判性至关重要，企业只有对未来形势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够把控经营节奏，稳妥地做出投资决策。除此之外，李科还谈及了企业资本市场估值的问题。他认为，对比美国本土同行企业，比亚迪港股的估值水平被明显低估。在他看来，外界大多将比亚迪简单定义为汽车厂商，却忽略了它的工程技术企业底色。公司不只是制造整车，背后还拥有完整的工程研发体系，多元技术能力尚未在股价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两天车圈有且仅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懂车帝和尊界之间的刹车踏板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国庆假期的时候，汽车垂媒懂车帝开着尊界的 MPV 车型 V800 做了时速100公里的制动距离测试，结果在第三次全力制动的时候， V800 的刹车踏板的底座发生了脆断，导致踏板脱落。两天后，懂车帝用第二台车进行了复测，依旧是在第四次全力制动的时候发生了底座断裂。第三次测试，懂车帝说从 4S 店购买了纯新车，并在制动踏板上放了压力传感器，结果在第二次全力制动，压力读数显示最高1612N 的时候，刹车踏板底座依旧发生了脆断。视频发布以后，车圈堪比大地震，差评的汽车行业群在聊，社媒上的博主在吵，负责生产尊界 V800 的江淮集团。

0: 股价更是连着两天躺在了跌停板上，收盘的时候回来了点。面对这么巨大的负面新闻，尊介也是在懂车帝视频发布的当晚就挤到了正式的回应。总结起来就是 V800 的刹车踏板高于现行的强制国标和推荐性团体标准，以提车用户没发现类似故障，但也会优化部件设计，并给需要的车主提供免费升级的选项。但很明显，这个回应并没有解答人们心中最大的疑问。微软在 Windows 和 Surface 10月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低调但实用的更新， Windows 11即将迎来全新的电池状态小工具，将笔记本和已连接设备的电量信息整合在同一个画面中。过去用户想掌握各设备电量，需要先看任务栏确认笔记本电量，再到系统设置或各品牌专属应用中逐一检查鼠标、键盘或无线耳机的剩余电量。新小工具上线后，打开小工具面板即可一目了然，每个设备会清晰标示独立的电量百分比和当前连接状态。目前演示中主要聚焦 Surface 耳机、 Surface 键盘和鼠标等微软自家生态。实际上，上个月的 Windows 11预览版代码中就曾出现该功能的痕迹，当时还有传闻称未来可能支持锁屏显示，但微软目前只公布了小工具面板的实现方式，用户通过小工具面板点击添加小工具，选择电池状态即可将其加入桌面。这项功能目前正逐步向预览体验成员展开测试，未来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支持范围的广度。微软尚未明确表态是否会全面支持罗技、索尼、雷蛇等第三方品牌的无线配件。如果未来 Windows 能跨品牌抓取各类蓝牙配件的电池信息，这个小工具也将成为笔记本用户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
1: 豆包工作迎来一次重要更新，新增画布功能，复杂任务操作更方便，交互体验更好，随时查看对比，快速编辑调整，还支持全新图片模型 C-Dream 5.0 Flash。 此次最大的更新是上线无线画布功能，针对复杂任务做体验优化，改变传统对话框来回刷屏的交互方式。以往用对话窗口处理大型任务，内容会不断向上滚动，代码、图表、大段文案混杂在聊天记录里面，修改回看很麻烦。无线画布相当于一块没有边界的虚拟工作面板，素材、方案和创作成果都可以平铺摆放，不用受对话框的尺寸限制。在画布里面，用户可以和 AI 协同干活，生成之后继续调整文字、配色与布局，从整体风格到局部细节，快速改出你想要的效果。无线画布也适合做策划方案、思维导图、电商素材排版，不同模块可以自由挪动位置，把参考素材、初稿、修改版本分区摆放，整个任务流程一目了然。此外，豆包工作这次新增支持全新图片模型 C-Dream 5.0 Flash， 为生图创作带来更多选择，轻松探索不同风格与视觉表达。豆包 2.1 Lite 模型也正式接入豆包工作，日常问答、文档撰写、表格处理、 PPT 制作等高频场景交给他，交付更快，额度更省，效果依然在线。理想汽车 CEO 李想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为2026款理想 i6 预热。李想表示，理想 i6 上市一年，被大家叫了一年爆款，有一种声音说，在这个价位造车就得爆款驱动，赶紧做出下一个爆款。为此，理想表示，爆款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是把用户真正需要的价值做到位之后，市场挤出的反馈。如果一开始就冲着爆款去做产品，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配置，最后车上什么都有，用户每天真正要用的，反而没做到最好。这些年有些人建议我们做跑车、做皮卡、做房车，最后理想汽车都没做。考虑到企业的精力与能力有限，理想选择先把最擅长的用户价值做好。他强调，理想 i6 被大家叫爆款，是因为理想把这个价位里用户最在乎的价值做好了。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理想把2026款理想 i6 的升级点总结成6点。一、更亮的灯， ADB 矩阵大灯，理想 Mega 同款，夜路照得更宽更远。二、更方便的储物，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三、更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150度躺平，等人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

0: 比亚迪002594今日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旗下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比亚迪同时透露，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产品相关价格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据了解，这并非比亚迪首次就闪充车型产能问题发生。今年9月初，市场曾流传比亚迪闪充车型订单积压约25万辆，产能瓶颈预计到2027年一季度才能缓解的说法。彼时比亚迪已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中予以辟谣，称相关消息不实。但订单火爆与产能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比亚迪10月1日公布的产销快报显示，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46.36 万辆，同比增长 16.98%， 创下年内月度新高，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月销突破40万辆的车企。销量火爆的背后，也有闪充技术的带动作用。今年3月，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加兆瓦闪充 2.0 发布，单枪功率提至1500千瓦。首批搭载宋 Ultra、海狮 06EV、海豹 07EV 等10款车型，覆盖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5品牌。
1: AIPC 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概念，但随着大模型能力持续增强， PC 正在迎来新的变化。在 AMD 看来， PC 正在从过去提供 AI 辅助能力的终端，逐渐转变为智能体 PC。 9月30日， AMD 举办了一场媒体沟通会，AMD 客户端产品市场营销全球副总裁 Michael Nordquist 分享了 AMD 对于智能体 PC 的判断以及相关产品布局。在从 AIPC 迈向智能体 PC 这一转变中， AMD 正在用自己的节奏引领这一品类的发展，包括领先的智能体计算能力、一流的锐龙 AI Max 解决方案以及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支持。四代演进，从第一块 NPU 到本地跑3000亿参数大模型，最近四年 AMD 在 PC 端 AI 能力上的布局几乎每一步都踩在首发上。2023年 AMD 在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中率先把 NPU 引入 PC， 成为业界第一家把 NPU 带进个人电脑的芯片厂商。2024年锐龙 AI300 系列处理器登场， NPU 算力提升到40 TOPS， AMD 由此继续推动 AIPC 这一品类发展。
0: 在今日举行的一加 X 京东方第四代东方屏技术发布会上，一加正式宣布，一加16将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该屏幕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据介绍，第四代东方屏号称中国屏幕的巅峰之作，在通透显示、画面流畅和动态清晰三个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刷新率是此次升级的最大亮点。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主流应用均可享受165赫兹流畅体验，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这意味着用户无论是日常刷短视频、浏览网页，还是使用其他应用，都能获得更加流畅的画面表现，而不再局限于游戏场景。屏幕技术方面，第四代东方屏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和 X4 发光材料，在保证165赫兹稳定运行的同时，进一步兼顾显示亮度、色彩表现与功耗控制。值得一提的是，一加公布的屏幕功耗实测数据显示，第四代东方屏在全局165赫兹模式下的功耗与上一代120赫兹屏幕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在刷新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新屏幕依然能够保持较低功耗，兼顾流畅体验与续航表现。此外，一加16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护眼方面，第四代东方屏搭载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支持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超低蓝光、真硬件 ENIT 超低亮显示以及 AI 距离提醒、 AI 眨眼提醒等功能，并获得护眼小金标认证。文章内容举报。
1: 盖世汽车研究院今日发布2026年1至8月中国乘用车出口目的国 TOP 10榜单，俄罗斯以61万9165辆断层领跑，同比增长

0: 有，是前十中两个负增长市场之一。意大利199,366辆排名第七，同比增长116.7%。阿联酋184,908辆位列第八，同比下降38.3%，为前十最大跌幅。西班牙163,441辆排名第九，同比增长62.2%。马来西亚139,507辆收尾，同比增长33.8%。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目的地正在呈现明显的燃油称存量、新能源拓增量分化格局。俄罗斯虽然总量第一，但主要靠燃油车拉动，巴西则是总量第二，新能源出口第一，以327,081辆领跑新能源出口榜，同比增长163.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苹果被迫提高新款 iPhone 售价，进而导致消费者需求下降。消息称，苹果已告知部分供应商削减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对此，供应链人士回应表示，目前相关订单总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结合苹果官网销售情况来看，目前 iPhone 18 Pro Max 多数规格型号的预计到货时间仍在3至4周，说明需求端并未出现明显下滑。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上市首周在中国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12%， 苹果借此重回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此前内存芯片价格持续上涨，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三季度预计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存储成本上升正在挤压下游手机厂商利润空间，三星手机已计划四季度减产 20%至30%，全年产量从预期 2.7 亿部下修至2亿部出头。苹果此前已上调 iPhone 18系列售价应对成本上涨，但从市场反馈来看，涨价并未明显抑制消费需求。 iPhone 18 Pro Max 多数版本仍处于缺货状态， Pro Max 版本凭借更长续航和更大屏幕受到消费者青睐。文章内容举报。 IQOO 产品经理罗家慧预告， IQOO NEO 12将在本月正式登场，并称其拥有 Ultra 级的性能统治力。据悉， IQOO NEO 12首次引入主动散热风扇，搭配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与自研电竞芯片 Q3 以及全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带来极致的游戏性能释放。自研电竞芯片 Q3 还带来了 IQOO 有史以来最多的独家游戏体验，包括全场景光追、超分超帧并发、游戏滤镜、视效增强、游戏相机等等，进一步拓展了移动端游戏体验的边界。与此同时， IQOO NEO 12还将首发 2K 加 185Hz 新国屏。行业发展至今，所有旗舰机都未能实现 2K 超清分辨率与 185Hz 极致高刷的兼容共存。为此， IQOO 联合维信诺与清华大学顶级科研团队，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更通透、更省电的全新发光材料，推出全新 2K 185Hz 超宽屏，让两种高规格体验在同一块屏幕上兼得，彻底终结超高清与超高帧二选一的旧时代。罗家慧表示，搭载旗舰双芯与 IQOO 最大风扇， IQOO NEO 12带来了极致的游戏性能释放。首发搭载 PTSF 发光技术的 2K 185Hz 超宽屏更成就了国屏之光。除此之外，续航、扬声器、通信、影像等核心配置也迎来全面提升。 IQOO NEO 12以 Ultra 级性能统治力，与 IQOO 数字旗舰一起并肩成为 IQOO 性能双旗舰。目前 IQOO NEO 12已在各大平台开启预约，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作为空战模拟品类的标杆级 IP， 空战骑兵系列始终在硬核操作与影视级空战体验之间拿捏着绝佳平衡。由万代南梦宫 ACES 工作室开发，万代南梦宫娱乐于10月2日发行的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是系列时隔7年推出的正统续作。本作延续系列经典架空空战世界观，定位影视级剧情向空战射击体验，再度重塑了属于王牌飞行员的现代空战体验上线。游戏首发支持 DLSS 4.5 技术，搭载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 能获得兼顾画质与流畅度的

0: 游戏体验。《王牌空战》叙事，本作故事背景设定在战乱存续的架空世界，残存的 FCU 势力节节败退，军心涣散，民众惶然。为了凝聚抵抗力量，震慑敌军，官方刻意塑造出一位未尝一败的传奇王牌，西服之意，将其包装为全军的精神图腾。但极具讽刺的是，这位王牌飞行员真实机坠属为零，而玩家所扮演的主角正是这位虚假王牌的继任者。从戴上印有飞翼标志的头盔那一刻起，便被迫背负起不属于自己的荣光，在谎言交织的战场中穿梭。 Vivo Originals 7开启首批招募升级，一共16款设备能报名体验新版本系统。报名窗口期从2026年10月9日10点整一直到10月23日23:59，想要尝鲜的用户要留意时间。这次首批适配名单， Vivo 这边有10款设备，包含 X-Fold 6、X-Fold 5两款折叠屏手机，影像旗舰机型覆盖 X300 Ultra 卫星通信版、X300 Ultra、X300 Pro 卫星通信版、X300 Pro、X300S、X300、X300E，还有 Vivo Pad 6 Pro 平板。 IQOO 这边有6款机型，分别是 IQOO 15 Ultra、 IQOO 15、 IQOO 15T、 IQOO NEO 11至尊版、 IQOO NEO 11，外加 IQOO Pad 6 Pro 平板。 Originals 7上个月刚刚发布，主打流畅超舒适，小 V 超贴心，系统底层做了优化，日常滑动打开 App 的流畅度更好，长时间使用不容易卡顿。小 V 助手升级之后，交互更顺手，很多操作直接交给语音助手就能完成。想要升级不是直接推送，需要用户手动报名参与，在规定时间内在手机系统升级页面提交报名申请，官方筛选之后才会推送新版本安装包。据报道，近日俄罗斯已做出一颗完全国产的芯片，可将不同的电子设备连成同一网络，用于传输和处理数据。申请将该器件列入俄罗斯工业产品名录的文件已经提交。这颗芯片由俄罗斯老牌微电子企业安格斯特列姆 Angstrom 开发，采用国际通行的 RS485 协议，该协议至今仍是工业自动化、能源和安防系统中的标准通信协议，具备抗干扰能力强、支持远距离数据传输的特点。从技术维度看，RS485 通信芯片属于全球非常成熟的传统模拟接口芯片，海外40多年前早已实现规模化量产，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并非高端先进制程芯片。但对长期受国际制裁、半导体供应链受限的俄罗斯而言，这款看似基础的通用芯片实现 100% 本土国产化，仍具备极强的现实战略意义。按照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的指示，莫斯科把微电子作为国家技术主权的关键方向之一加以推进。目前，首都经济特区内已有40多家公司在研制先进元器件。这颗新芯片完全在莫斯科按自有技术生产，用来替代供货困难的国外同类产品。安格斯特列姆累计推出的微电路已经超过10000种，应用从电信覆盖到航天。仅今年，工厂就开发了114种产品，其中2种已经投入生产。
1: 日前，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汽车产品安全监管。此次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汽车创新设计及研发测试验证提出要求，涉及虚拟操纵件、门把手等多个方面。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此次出手正是对汽车行业的速成车现象说不。所谓速成车，主要是指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新车研发周期，甚至删减必要的实车测试环节，导致车辆存在潜在安全隐患。对此，人民日报指出，我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一些车企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被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成车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行得远、跑得稳。速成车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路测的投机取巧，是极限工程测试的大幅缩水，是删减验证科目、跳开验证流程的偷工减料，而这些最终却在由消费者买单。人民日报强调，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 保障安全是中国汽车最重要的功能。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具备顶尖的加速性能或智能配置，但绝不能在关键时刻，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网络安全公司 Avified 于10月8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披露了一款名为 P7 Darkwars 的 iPhone 间谍软件新变种。该程序在今年8月的一起 Darkwars 感染事件调查中被发现，相比此前版本，其隐蔽性、稳定性及数据窃取能力均有所增强。根据报告， P7 Darkwars 针对原有恶意程序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移除 HTTP 请求及系统日志中的调试信息，减少进程注入次数，并利用浏览器 Local Stored 机制防止设备被重复利用，从而降低恶意程序在设备上留下的痕迹。在运行方式上， P7 Darkwars 会注入 iPhone 的 Springboard 进程，默认每15秒通过 Beacon 接口向攻击者控制的服务器发送一次请求，以接收远程操作指令。攻击者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通信间隔。获得指令后，该程序能够执行文件读取、照片上传、应用扫描、磁盘扫描及 JavaScript 代码执行等操作。同时 P7 Darkwars 可以将 iPhone 钥匙串数据转换为 JSON 格式并上传至远程服务器，同时获取 Apple 备忘录数据库、应用沙盒文件以及指定路径下的其他文件。此外，该变种还具备加密货币钱包扫描功能。研究人员发现，其内置的 Wallet Extract 指令能够提取 mToken 钱包应用的相关数据。值得注意的是， P7 Darkwars 是已知攻击工具的升级变种，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它利用了全新的 iOS 漏洞。披露的 Darkwars 攻击链主要影响运行 iOS 18.4 至 18.7 版本的设备，相关漏洞已经获得修复。 Avified 表示， P7 Darkwars 的出现说明相关攻击者仍在持续改进恶意程序，在减少设备痕迹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数据窃取范围。对于 iPhone 用户，建议及时安装系统安全更新，降低此类攻击带来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汽车产品相关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你对当下汽车行业流行的各类创新设计和前期研发测试验证环节实施全流程的强化规范管理。这份征求意见稿里明确划出了多项禁令，其中就包括全面禁止车企给车辆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这类直接关联驾驶安全的关键功能。如果车企选择采用触屏虚拟操纵键控制，必须同时在车机上保留对应的实体物理操纵键，不能完全取消实体按键。另外，新规还明确禁止车企在量产车型上配备可折叠柔性车载显示屏，同时要求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中不得启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是将前排座椅完全放倒成床等脱离常规驾驶姿态的功能，避免干扰驾驶员正常操作。针对新规的落地执行时间节点，文件明确标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所有采用了相关创新设计的新申报车型，都必须向监管部门提交额外的专项技术参数和完整测试验证材料。已经通过前期公告审批上市的在售车型，也必须在2027年7月1日之前完成全部补充申报流程。逾期没有完成申报且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存量车型，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同步启动对应批次的召回程序。
0: 10月9日，界面新闻获悉，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116.7万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超过80万辆，同比增长11.7%，占总销量约70%。海外业务方面，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27.4万辆，同比增长27.2%。目前，北汽已进入沙特、秘鲁、巴西、巴拿马、新西兰、哥伦比亚等市场。日常行车中，窄路会车、山路超速、路口鬼探头都是极易引发事故的高频难题。今日，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微博通过最新一期网友问答，对外解读了乾坤智驾 ADS 在这些棘手场景下的处理逻辑。不少车主担心，在空间局促的乡间小路或者小区内部道路会车时，辅助驾驶系统会直接退出，把操控完全交还给驾驶员。针对这一疑问，华为明确表示，乾坤智驾 ADS 遇到窄路会车不会直接退出工作。 依靠激光雷达、摄像头等多套传感器组合，车辆能够精准测算对向来车、路边障碍物距离，判断道路实际通行余量。依托 Viva 2.0 架构，结合云端世界引擎与车端世界行为模型，系统会预判对方车辆行驶动向，自主规划行驶路径，必要时主动倒车退让。除了智驾开启状态下的能力，这套系统在驾驶员手动开车时同样可以发挥防护作用。很多人跑盘山公路时容易出现入弯车速过快的情况，即便没有开启乾坤智驾， CAS 5.0 全违防碰撞系统依旧处于后台运行状态。传感器实时识别弯道曲率与道路边界，系统综合当前车速、车身位置，评估过弯风险。一旦判定车速过高，存在冲出弯道隐患，车辆就会主动平缓降低车速，规避危险。
1: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经消防部门调查，火灾原因是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与充电线圈持续作用后产生高温，引燃了车内物品。车载无线充电已成为许多私家车的标配功能，但其便捷优势背后暗藏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消防部门介绍，车载无线充电依靠电磁感应原理传输能量，工作过程中会持续产生强交变电磁场。当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处于无线充电区域及周边强磁场范围内时，会在交变电磁场作用下产生涡流效应。原理与家用电磁炉加热相似，可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热量。而卡片塑料封装的外壳散热能力有限，无法及时将热量散发。一旦热量快速积聚，卡片温度飙升，就会出现发热、鼓包、变形，严重时还会炸裂、冒烟起火，危及车内驾乘人员安全。消防部门提醒，除芯片卡外，以下物品也不应放在车内，高温曝晒下可能变成定时炸弹。充电宝和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发生自燃。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使用锂电池，在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采用不合格或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打火机，普通打火机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
0: 安兔兔今天发布9月 Android V12 大版本更新后首个性能榜单，小米18 Fold 凭借玄界 O3 芯片摘得榜首，平均跑分462万0886。这次不光有玄界 O3， 同时还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 机型，上演一场新一代旗舰芯片大混战。从目前的成绩来看，毫无疑问是玄界 O3 夺冠，而且是遥遥领先于其他两款芯片。玄界 O3 是小米自主设计的最新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芯片面积约133平方毫米，集成约190亿晶体管。CPU 采用10核全大核设计，配备 C1 Ultra 加 C1 Premium 加 C1 Pro， 最高主频来到 4.35GHz， 多核性能提升 60%。GPU 首发16核的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前所未有的跨代式升级，性能提升了 85%， 是目前最强的手机图形处理性能。玄界 O3 还是全球首款支持 LPDDR6 的移动处理器，全球首发搭载长芯 LPDDR6 内存，实现自研 SoC 搭配国产新一代内存的双国产核心器件组合，这次超高的跑分成绩也有内存的加成。除了搭载玄界 O3 的小米18 Fold 之外，榜单第二名是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 IQOO16， 平均跑分449925。这颗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 N2P 工艺， Orin CPU 有两个最高 5.0GHz 超级内核和六个最高 4.0GHz 性能内核组成，配备16兆 B-FlexGage 和 Adreno 850 GPU。第三名荣耀 Magic 9 Pro Max 同样搭载骁龙8超级至尊版 GEN6， 平均跑分443459。第五名 Oppo Find X10 Pro Max 搭载联发科天玑9600 Pro， 平均跑分438161。天玑9600 Pro 是联发科首款2纳米移动芯片，同样采用台积电2纳米 N2P 工艺，集成330亿晶体管。 CPU 有两个 4.55GHz C2 Ultra 超大核，三个4月35日 GHz C2 Pro 大核和三。

个3月1日 G 赫兹 C2 Pro 大核组成， GPU 为 Mali G2 Ultra NX MC12。 值得注意的是，受内存涨价影响，多款机型上榜版本为 16GB 加 512GB 而非 1TB 顶配，说明价格上涨已影响用户购买决策。文章内容举报，每逢长假，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出行高峰，酒店住宿价格随之水涨船高。在此背景下，床车旅行凭借经济灵活的特点迅速走红网络，成为不少家庭出游的新选择。不少游客把家用汽车后排座椅放倒，简单铺上床垫被褥，就将车辆改造成了可以休息过夜的移动居所。社交平台上各类床车出行的攻略与旅行账单大量流传，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这种新式出游模式。有网友晒出家庭出游账单，一家三口6天的床车自驾旅程，全程总花费近1600余元。这笔开销当中，大部分用于沿途加油、简单餐饮以及少量停车支出，住宿成本被压缩到极低水平。对比节假日动辄上千一晚的连锁酒店，床车出行直接省去大额住宿费，成为控制旅行开支的关键。车企也嗅到了市场风向，把一键乘床露营模式作为宣传卖点，进一步助推床车旅行热度上升。热潮背后，床车旅行粗放式发展的隐患也逐渐暴露。针对这一旅游现象，行业专家胡鹏辉作出分析，床车旅行火爆，并非游客无力承担住宿，更多是节假日酒店溢价严重，但服务品质没有同步提升，游客觉得性价比不足，床车刚好填补市场缺口。不过他明确提出，当下床车旅游想要长久发展，需要直面两大核心难题。第一是安全规范层面的短板。卫星尊爵 N16FLIPAI 加2026翻转本正式在京东开启预售，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售。这是首批搭载 NVIDIA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笔记本，也是首批公布的 RTX Spark Windows 笔记本中唯一的二合一翻转本。RTX Spark 集成 NVIDIA Gray CPU 与 Blackwell 架构 RTX GPU， 最高可实现 1 petaflop FP4 AI 算力，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由 CPU 和 GPU 共享，可处理更大的 AI 模型和高达 90GB 的复杂 3D 项目。设备运行 Windows on ARM 系统，支持 ARM 原生应用，也可通过转译运行常用软件，同时支持 NVIDIA CUDA， 兼容主流 AI 软件，并提供光线追踪、DLSS 和 Reflex 等技术加速创作和游戏。电池容量 99.9Wh2， 无论是插电还是离电使用，均可保持出色性能。屏幕方面，最高可选16英寸 4K UHD 加 Tandem OLED 双层触控屏，峰值亮度超1000尼特，100% DCI-P3 色域， Canon 色彩认证， Delta E 小于1，支持可变刷新率。日前 IQOO 旗舰系列产品经理王侃公布了 IQOO Pad Pro 小平板的核心规格，新机定位口袋电竞巨兽，号称 FPS 神器。据介绍， IQOO Pad Pro 采用 8.8 英寸屏幕，整机重量仅298克，与此前发布的 IQOO Pad Ultra 保持一致，方便单手握持。性能方面， IQOO Pad Pro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合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电竞双芯组合。 IQOO 还在紧凑的机身内部塞入了一颗行业超大的主动散热风扇，同时搭配完整的被动散热方案，通过主动与被动散热相结合，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散热能力，减少长时间游戏时因发热导致的性能下降。针对 FPS 游戏玩家， IQOO Pad Pro 还进行了专门的触控优化，支持精准多指微操，并通过触控调教提升操作跟手性，兼顾高强度对战中的帧率稳定性与操控体验。王侃表示， IQOO Pad Ultra 发布后，部分玩家希望拥有同样出色的电竞体验，但配置更加聚焦， IQOO Pad Pro 正是为满足这部分需求而打造。作为对比，IQOO Pad Ultra 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和自研电竞芯片 Q4， 并配备冰穹五重风冷散热系统。相比之下， IQOO Pad Pro 则保留了 8.8 英寸小尺寸、电竞双芯及主动散热风扇等核心卖点，更加聚焦 FPS 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据

0: GeForce 最新报告， CPU、 内存和 SSD 三大件已占一台9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6022元人民币，主流笔记本物料成本的 68%， 厂商被迫在涨价、缩水、硬扛之间三选一。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预计将出现个位数下滑。2026年初，得益于 CPU 供应改善，厂商提前备货以及消费者提前释放换机需求，笔记本出货量还算过得去，但这不代表市场真正回暖，部分消费者只是把原计划后面的换机提前了，后续季度的需求已经被透支。更麻烦的是，低成本库存正在耗尽，厂商不得不面对 CPU、 内存和 SSD 价格全面上涨的压力。 TrendForce 数据显示，2026年三季度这三大件合计占900美元笔记本 BOM 的约 68%。 在此之下，厂商现在面临三条路：终端涨价转嫁给消费者，但会削弱需求；自己扛成本保价格，但牺牲利润；降低配置保价格，但削弱产品竞争力。 TrendForce 预计，如果 CPU 和内存价格持续高位，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可能从低位个位数下滑恶化为高位个位数下滑。目前预测基准是低位个位数跌幅，但前提是价格不继续涨。
1: 据报道，美国光通信龙头企业 Lumentum 首席执行官 Mike Hirozen 称，随着科技公司竞相建设速度更快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该公司直至2029年初的光学元件产能已售罄。他表示，就该公司部分产品而言，到明年末约 70% 的需求无法满足，另一些产品直至2028年都将有约 30% 的需求无法满足。今年早些时候， Lumentum 获得英伟达的20亿美元投资，分析师预计 Lumentum 今年销售额将增长逾一倍。
0: 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宣称，凭借旗下公司在定制化设备制造领域积累的深厚经验，他有信心在芯片制造领域后来居上，超越所有竞争对手。当地时间周六，马斯克通过直播出席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特斯拉超级工厂外举办的 X Takeover 活动，面向客户与投资者发表上述言论。他坦诚，目前完全不知道如何制造微芯片，但同时表示我们会搞清楚的，并预计旗下公司最终将在芯片制造上超越所有人，尽管可能需要相当多年时间。这番表态的背景是，马斯克正筹备在德克萨斯州格莱姆斯建设 Terafab 芯片工厂，该项目由特斯拉、 SpaceX 与英特尔组成合资企业共同推进，初始投资规模逾150亿美元。工厂总建筑面积达1亿平方英尺，将分阶段建设，占地约3000英亩，而 SpaceX 目前掌控的土地面积已超过 1.3 万英亩。项目预计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并已获得德克萨斯州企业基金3000万美元的补贴支持。马斯克表示，在参观竞争对手的芯片制造设施时，并未看到太多定制化设备，而这恰恰是其旗下公司的强项所在。他认为，正是这种在定制化设备研发与制造方面的丰富经验，将使其团队有能力持续优化芯片制造工艺。
1: 据报道，吉利汽车今日正式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吉利已成立加拿大本地团队，正在建立当地业务，计划在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推出首批汽车之前，先行发展零售和服务网络。这意味着吉利成为又一家进入北美市场的中国车企。至此，中国汽车品牌已在美国的两大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全部落地，美国正成为中国汽车在北美板块中唯一缺席的市场。吉利选择此时进军加拿大，与中加两国今年初达成的电动车关税配额协议密切相关。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加签署电动汽车出口配额协议，加拿大给予中国产电动化车型每年 4.9 万辆的进口配额，配额内车辆享受 6.1% 的关税税率，远低于此前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 100% 附加关税。首批 2.45 万辆配额已于今年上半年开始释放，中国产电动车按配额机制陆续进入加拿大市场。在墨西哥方向，中国车企的渗透更为深入。2025年，墨西哥以 62.52 万辆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比亚迪、奇瑞、MG、吉利、长安、江淮、长城等品牌均已建立当地销售网络，专营中国品牌的经销商网点已超400家。2026年前四个月， 中国车企在墨西哥市场渗透率已接近 30%， 比亚迪和 MG 闯入当地累计销量前十。
0: 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播出报道，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据央视报道，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发现，存在微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单管理系统存在漏洞等问题。调查发现，陕西省榆林市的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油罐车长期超载，以尾号为3943的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 22.14 吨，超载 58%。随后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 42% 至 58% 不等。更触目惊心的是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今年4月，巡查组在贵州黔南州风貌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两台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报告显示，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公司硕生源，但经过查阅车辆轨迹，核查组发现车辆今年以来1月到4月份，该车从未到过福建。最终，企业主要负责人说出真相是购买了虚假报告，车辆根本没有检验。经立案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据报道， PC 品牌 XMG 近日正式发布 Pro 18及 Pro 18 Value Edition VE 两款18英寸游戏本，这是该品牌自2011年 P801 之后，时隔约15年重返18英寸市场。XMG Pro 18标准版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9 290HX Plus 处理器，配备8个性能核与16个能效核，最高睿频 5.5GHz。显卡为英伟达 GeForce RTX 5070 Ti 笔记本 GPU， 配备 12GB GDDR7 显存， GPU 功耗上限140瓦， CPU 与 GPU 联合持续功耗释放可达205瓦。 Pro 18配备18英寸 16.10 分 IPS 面板，分辨率2560×1600，亮度500尼特，覆盖 100% DCI 至 P3 色域，刷新率高达300赫兹。 Pro 18 VE 则搭载酷睿 Ultra 7 270HX Plus 处理器与 RTX 5070 GPU， 屏幕刷新率降至180赫兹，其余屏幕参数一致。扩展性方面，两款机型均提供两个 SO 至 DIM 内存插槽，最高支持 128G BDDR5 6400内存，以及两个 M.2 SSD 插槽，分别支持 PCIe 5.0 和 PCIe 4.0。海外 PC 改装博主 Trashnub 将一块36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外挂到一台 Metabox 笔记本上，给搭载 GTX 1060和 i7-8750H 的老笔记本做了一次散热改造， CPU 和 GPU 温度双双暴降60摄氏度，满载状态下均低于40摄氏度。这次的笔记本是一台 Metabox P950EP， 原本是给女儿玩堡垒之夜用的。 Trashnub 从另一个项目中切了一套360毫米 IL， 先用原装泵测试能否同时推动 CPU 和 GPU 两个水冷头，发现流量不够，只得换用更大的独立泵。两个水冷头通过 3D 打印支架固定在原厂散热孔位上，360毫米冷排则用 3D 打印挂架固定在屏幕后方，因屏幕与外壳间隙太小无法拧螺丝，最终用环氧树脂粘死。 VRM 和内存也没落下，导热垫把内存高度找平后用一块散热片覆盖，同样用环氧树脂固定，改装不可逆。供电方面，笔记本使用19伏电源，而泵和风扇需要12伏。 Trashnub 焊接了一个 DC-DC 降压转换器接在原装风扇供电点上，由于该供电一开机就通电无法按负载启停，它加装了一个手动开关控制，底部外壳切出大洞容纳泵和水冷头，再用 3D 打印垫高支架让笔记本能平放。近日多位爆料者透露， AMD 下一代 RDNA5 桌面级 GPU 的频率有望大幅提升，部分型号甚至可能接近 4GHz， 成为首批冲击这一频率里程碑的游戏显卡，性能表现将远超当前的 RDNA4 产品。具体消息方面， 爆料人 Kepler 二声称 AMD RDNA 5 GPU 的频率目标为 3.1 至3月4日吉赫兹，而另一位爆料人 Rick Manick 则挤出了更激进的预测，称他听说部分型号甚至可能达到4吉赫兹，并援引另一位消息人士的说法，称所有桌面型号的频率都在3吉赫兹的中高档区间。作为参照， AMD RX 9070XT 的官方加速频率为 2.97 吉赫兹，以此计算，若 RDNA5 达到 3.1 至3月4日吉赫兹，其频率将比 RX 9070XT 高出 4.3% 至 14.4%。 若达到 3.4 至3月9日吉赫兹的区间，提升幅度则将达到 14.4% 至 31.3%， 属于相当可观的代际频率跃升。如果这些传闻属实， RDNA5 显卡通过超频冲击4吉赫兹将存在现实可能，而频率提升对 RDNA5 的意义不言而喻。架构改进和新特性固然能带来性能增益，但更高的频率能够全面提升各类场景下的整体表现。
1: 今日，张雪机车官方发布海报，宣布2026年9月国内品牌销量第一250立方厘米以上排量段。数据显示，张雪机车9月销售9979辆，超越春风的9153辆登顶，无极以7610辆位列第三。榜单前十名中，奔达5783辆，豪爵5502辆分列第四、第五，钱江2783辆，五羊本田2285辆，豪爵铃木2140辆，珠峰凯越1736辆，新大洲本田1642辆依次排开。值得一提的是，榜单第九名正是张雪的老东家凯越。而张雪机车 WSBK 六冠王的名号来自今年赛场的刷屏表现。三月份，张雪机车 820RRRS 赛车在 WSBK 葡萄牙站 Worlds 组别连夺两回合冠军，成为首个在该顶级赛事登顶的中国摩托车制造商，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六月的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法国车手德比斯最后一圈11号弯强行切入内线，以 0.107 秒优势绝杀夺冠，拿下车队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昙花六线的热梗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二。不过最近几站中，张雪机车未能复制上半年的热血剧情，赛场名次在五、六名徘徊。醉酒后开车，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算自首吗？近日，山东高法披露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6年3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周某醉酒后驾驶某品牌小型普通客车返回家中，途中开启车辆驾驶辅助功能，车辆行驶至途中某路段时，周某停车如厕后返回车内睡觉，车辆未继续行驶但仍处于启动状态。同日20时13分许，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因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拨打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民警到场后，
0: 10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研究起草并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至11月10日。今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文表示对此举措坚决支持，并面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全面提升我国汽车产品安全水平。中汽协在倡议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二是完善研发测试验证体系，强化车辆综合可靠性、复杂环境适应性等全场景试验验证；三是坚守质量初心，以充分测试验证保障产品安全可靠。中汽协表示，下一步将全力配合主管部门开展政策宣贯和行业落地工作。据了解，此次征求意见稿最受关注的是对一批热门噱头设计画出的硬红线。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需按照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等标准，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并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
1: 近日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磁条直接冲上热搜，不少人看到供应链砍单消息，纷纷唱衰这款新机，感觉涨价之后苹果高端机型要遇冷。但数据一出来， 剧情直接反转，国内开售三周 iPhone 18 Pro 系列激活量已经突破300万台，稳居高端手机销量前排，甚至拿下了国内单周销量榜榜首。按照数码博主放出的统计数据，国庆所在的 W40 这一周，单单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就突破76万台， Pro 系列两款机型合计单周激活112万台，开售前三周累计激活289万，最新统计实时数据已经跨过300万大关。在万元价位的高端旗舰赛道，这个成绩放在当下手机市场绝对算得上亮眼，远超不少同价位国产旗舰。不过热搜里提到的砍单传闻也并不是凭空捏造，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存储芯片成本大涨，迫使苹果上调新机售价，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苹果已经通知部分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以及 Pro Max 的零部件产能。有供应链高管透露，十月这两款机型的零部件订单相比最初计划至少下调 15%， 部分渠道降幅甚至达到 15% 至 20%。 很多网友看到砍单两个字直接等同于产品卖崩，但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今年苹果调整了发布节奏，优先推出三款高端机型，标准版 iPhone 18、 iPhone AIR 推迟到明年春季才登场。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次订单缩减不一定单纯代表销量崩盘，也可能是苹果提前预判市场，调整备货节奏，避免库存积压。另外，18系列内部热度分化特别明显， Pro Max 更受消费者青睐，不少用户宁愿多花钱一步到位，而普通版 iPhone 18 Pro 需求偏弱，部分渠道甚至出现破发，冷热差距巨大。简单来说，不是整个系列全面卖不动，而是两款机型市场反馈两极分化，大家更愿意加预算上高配版本。涨价是绕不开的话题，存储芯片成本上涨， iPhone 18 Pro 系列售价上调，劝退了一部分预算有限的用户，这也是供应链下调订单的核心原因之一。但高端换机群体对价格敏感度更低，加上2纳米芯片、影像升级等硬件更新，依然吸引大量果粉换新，300万台的激活数据就是最直观的证明。所以卖不动其实是个片面的结论，放在大环境里看， iPhone 18 Pro 系列高端大盘依旧强劲，只是涨价带来需求分化，苹果顺势调整供应链备货，才有了砍单消息。一边是供应链订单下调，一边是激活量持续走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是当下高端手机市场最真实的写照。当然，热度归热度，万元起步的定价门槛摆在那里，究竟是短期首发红利，还是能够长期稳住销量，后续市场的表现我们继续蹲一波。那么你今年买了苹果 iPhone 18 Pro 吗？文章内容举报，10月9日 IDC 发布的最新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传统 PC 出货量仅有6270万台，同比大幅下滑 20.1%， 环比二季度同样回落 9.1%。 今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平台转发了一段视频，内容为一处加油站内，一名骑机车的车主在经过一处疑似有水渍的地面时，连人带车一起摔倒了。张雪发文表示，该情形下加油站应当承担责任，呼吁当事人联系品牌方，品牌将免费提供律师援助，相关动态迅速引发网友关注。车主本人随后在评论区回复，感谢大家的在原视频的评论，也感谢张雪机车的关注，我是车主本人，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自己的责任多一些，粗心大意未关注地面的路况，就这样吧，也希望能给摩友们，不管新手还是老手，一些警示，安全骑行，做一个文明的摩友。原视频发出来只是想图一乐，生活继续哈。针对这起事件，法律专业人士解释，加油站作为面向公众开放的经营场所，法律层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倘若场地出现积水、油污，管理方没有及时清扫处理，也没有摆放小心地滑之类的警示标志，进而造成顾客人身财产受损，加油站就要承担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不过责任并非全部由加油站一方承担，最终的责任判定要结合多方事实综合考量，骑手行驶速度是否过快，骑行过程中有没有留意观察路面环境， 这些个人行为同样属于评判要素，会依照双方过错程度划分责任比例。
0: 据证券时报报道，苹果供应链方面透露，苹果公司结构性调整

0: 2026年秋季手机新品订单量，对 iPhone DUO 加单 30%， 但总量仍未超过1000万台。与此同时，苹果对 iPhone 18 Pro 砍单 10% 至 15%， 并对 iPhone 18 Pro Max 加单 10% 至 15%， iPhone 18 Pro 系列总订单量未变。这意味着销量在往更高价值产品倾斜，所以整体利好苹果供应链公司业绩。苹果供应链人士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存储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走高的大环境下，苹果把产能向高溢价机型倾斜。iPhone 18 Pro Max 与 iPhone DUO 两款高价机型分摊了零部件成本压力，单机利润更高，反而能拉高整体盈利水平。从预约热度来看，仅在京东自营旗舰店的预约人数就已突破200万，这还不算官网、天猫、线下门店的排队用户。不仅如此，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按照当前热度，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之后，首轮货源大概率会被瞬间抢空，黄牛加价拿货的现象或将再度上演。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机构 Counterpoint 给出预测， iPhone DUO 在2026年内整体销量有望达到600万台。结合本次加单动作来看，第一代折叠 iPhone 的市场接受度已超出苹果前期保守预估，后续不排除继续微调产能。文章内容举报。十年磨一剑的长鑫科技现在已经做到了世界第四大 DRAM 芯片生产商，前不久还宣布了 G5 代内存平台，各项指标很亮眼。 G5 内存的技术到底有多强，我们之前做了专门的解析，简单来说就是已经追上了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巨头当前量产的内存产品，总体技术上谦虚一点来说还落后一代，不客气的话落后半代水平。更重要的是，长鑫能在不使用 EUV 光刻机的情况下推出 G5 代内存技术，相比之前生产了多年 G3、G4 代内存的情况而言，意味着他们的技术迭代也进入了正轨，不像之前那样三五年才能升级一代。下一代内存技术平台 G6 会是什么样呢？ X 上的技术大佬 Frederick Chen 做了个预测，里面有详细的技术指标，这里面涉及大量专业技术名词，而且这些也都是预测值，大家也没必要搞懂每个 pitch 间距的意义了，只说下能看到出来的方向吧。首先 cell 面积， G6 预计会从 G5 的 0.0012825UM2 继续缩减到 0.000896UM2， 面积缩减了 30%， 缩减幅度比 G3 到 G4 的 36% 略低，不过也差不多了，毕竟越往后越难缩减。Cell 面积减少 30% 不代表密度就能提升 42% 以上，但这也是个关键指标了。
1: 今日，阿维塔 T09 概念版与法国巴黎完成亮相，这是品牌全新尊崇奢华序列的首款车型，量产版本计划2026年内推出，预估售价会达到50万元以上区间。新车外观延续情感新奢的设计理念，整车气场厚重大气，前脸格栅由数百个 logo 点阵单元构成，搭配双层钻石切割工艺打造的金钻大灯，光影效果极具辨识度。机盖面积达到 2.1 平方米，带有独特隆起造型。车身侧面运用雕塑感曲面线条，传感器部件与车身融为一体，底柱采用铝制饰板营造悬浮车顶。车辆定位六座大型 SUV，车身长宽高5285x2025x1810毫米，轴距3150毫米，车尾同样搭载钻石工艺的一体式金钻尾灯，不同角度能够呈现多变光影效果。内饰最大看点是 Vortex 可升降情感涡流交互组件，结合实木半透雷雕材质，内置多颗 RGB 灯珠和全车氛围灯联动，实现迎宾、音乐律动、安全提醒等灯光交互。座舱配备一体化三联屏，包含全液晶仪表与两块 3.4K 大屏，还加入屏下 NFC， 便捷实现手机互联连接。作为三方联合打造的旗舰， T09 搭载四擎超级混动系统， 2.0T 发动机搭配三台电机，综合马力突破千匹，可切换纯电、插混、增程三种模式，配备宁德时代逍遥电池，纯电续航超400公里。
0: 据耀月官方确认，旗下新款中塔机箱 CT11660MX 现已在国内京东平台正式上架。该产品在保留主板旋转90度等核心设计的基础上， 新增了对背插主板的支持，黑、白、绿三种配色版本售价均为999元。在特色架构方面，该机箱延续了 CT1 理念，将主板整体旋转了90度。这种布局让 CPU 和显卡等核心发热大户更贴近前后面板的冷空气进气口。机箱整体尺寸达到 558.5x270x513mm， 不仅兼容从 Mini 至 ITX 到 EATX 规格的主板，还精准预留了 Micro、ATX 和 ATX 规格的背插专属孔位。该机箱还在前面板、侧面、后置以及底部均提供了三个120毫米或140毫米风扇的安装位，并且这四个区域均支持最高420毫米规格的大型水冷排，顶部则可安装两个120毫米风扇并支持240毫米水冷。机箱 CPU 散热器限高为166毫米，显卡在未安装前置冷排时限长 443.8 毫米，装冷排后限长415毫米，电源限长为220毫米。外观设计与接口配置上，机箱左侧标配4毫米厚度的钢化玻璃侧板，并在前面板提供钢化玻璃和冲孔金属两种可互换材质，兼顾展示效果与进风效率。西班牙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近期展出了一台1:1复刻的 Cray 1超级计算机，该设备由30台已淘汰的老款苹果 Mac Mini 主机组建而成，目前其最高算力可达 1.5 TFLOPS。 据了解，这个复刻项目历时18个月开发，既是为 Cray 1诞生50周年献礼，也是对苹果公司创立50周年的致敬。硬件配置方面，这30台 Mac Mini 中有5台搭载4核酷睿 i7 处理器，其余25台为双核酷睿 i5 型号，除2台产于2014年外，其余均为2012年产品。联网组成集群后，开发者可以调度64个活跃处理核心协同工作。在最近的测试中，通过一个定制矩阵乘法 Python 脚本进行基准测试，该集群达到了 1.3 teraflops 的浮点性能。而在一个节点掉线之前，博物馆曾利用全部70个核心取得过1月5日 teraflops 的成绩。作为对比，原版 Cray 比1的理论峰值性能约为 160 megaflops， 也就是说，这些消费级老硬件的性能已远超当年那台专门打造的研究设备。软件方面，团队没有选择常见的 Linux 发行版，而是发现 MacOS Mojave 就能满足项目需求。借助 MacOS 内置的 MPI 支持，集群中所有节点得以相互传递任务。宜家16将于明晚19点发布，今天官方曝光全新游戏硬件配置，首发800赫兹高精度大师陀螺仪，采样规格超过主流游戏主机手柄，对于玩射击手游的玩家来说提升很大。很多玩吃鸡类手游的朋友都知道，陀螺仪压枪靠转动手机完成，陀螺仪采样率越高，手机姿态捕捉就越灵敏，微调准星的时候会更顺手。一加16这款800赫兹大师陀螺仪相比普通手机陀螺仪提升很大，官方称全面超越游戏主机手柄陀螺仪。这款陀螺仪还联合 FPS 手游工作室职业选手一起调校，玩射击游戏的时候轻微转动手机就能精细调整准星，扫射压枪快速跟枪都会更稳，长时间对局准星不容易乱飘。除了陀螺仪之外，一加16还配齐三颗自研电竞芯片，无论 WiFi 还是蜂窝，无论网络拥塞还是穿墙，一加16的游戏网络时延更低一步，更能做到多人连接萌萌强网，下载更新让一手也能再快一步。屏幕方面支持全局165赫兹，部分热门手游可以跑到原生185帧，和平精英、暗区突围、穿越火线这类 FPS 游戏都会做适配。系统内置一键枪神模式，点开之后帧率、触控、网络、音效、性能六项设置直接调到最优，玩家不用一个个手动调节参数。核心处理器搭载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还有风驰游戏内核做底层调度，高帧率模式下尽量稳住帧率，同时控制功耗发热。对于重度 FPS 手游玩家，这套组合是很大的加分项。如果你经常玩射击手游，那一加16这套游戏配置可以重点关注。文章内容举报。
1: 小米创始人雷军发布消息称，其两款车型 YU7 和 SU7 在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中分别以 82.5% 和 75.1% 的成绩位列第一，连续三个月保持领先。 这两款

0: 车型在保值率榜单中占据前五中的两个席位，表现优于多数竞品。汉凯 Vestermore AMD Radeon RX 7650GRE 黑色合金显卡目前已在京东开启促销，新人到手价 2239.12 元，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后最高可再省350元。核心规格方面，该卡基于 AMD RDNA 3架构的 Navi 33核心打造，拥有2048个流处理器和32兆 B Infinity Cache， 配备 8GB GDDR6 显存、128GB 位宽，等效频率 18GB 每秒，带宽达 288GB 每秒，加速频率最高可达2755兆赫兹，部分非公版型号标称2775兆赫兹，基础频率1900兆赫兹，游戏频率2440兆赫兹。散热与功耗方面，显卡采用双100毫米鲨鱼鳍风扇搭配 2.5 槽散热器，支持智能温控启停，低负载时风扇完全停转，单8 pin 供电，典型功耗约170瓦，建议搭配600瓦以上电源。性能表现上，据快科技首发评测， RX 7650GRE 在 1080p 游戏中的平均帧率领先 RTX 4060约 4%， 在 2K 分辨率下凭借更大的 Infinity Cache 优势，领先幅度扩大至 7.4%。 一加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今日一加手机公布了新机在游戏网络方面的多项升级。对于手游玩家来说，最怕的就是关键时刻网络突然卡顿，尤其是团战时突然出现460毫秒高延迟，很可能直接影响整场对局。为了解决这一痛点，一加16首发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 和抗干扰电竞天线，重点提升游戏网络稳定性，降低游戏时延。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一加16在游戏网络低时延方面做到了行业领先。据了解，一加16首发的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 专为游戏低时延设计，可在不同网络环境下降低游戏延迟，减少卡顿。同时，新机首发抗干扰电竞天线，针对玩家横屏握持手机时手指容易遮挡天线影响信号的问题进行了专门优化，即使手指握住天线也能保持网络稳定。此外，一加16还采用360度环绕式天线设计，在宿舍、咖啡馆、地铁等网络拥挤的场景下，也能尽可能保证游戏连接稳定。为了展示新机的网络表现，一加官方还公布了多项游戏网络测试，包括遮挡天线、模拟网络拥堵、相同蜂窝网络环境下的游戏时延对比，以及连接同一 WiFi 下载相同大小游戏安装包等。根据官方公布的测试结果，相比未搭载 G3 芯片的对比机型，一加16在天线被遮挡后依然能保持更稳定的网络连接，在极端弱网环境下也拥有更强的强网能力。而在多人共用网络的拥挤场景下，一加16游戏时延更低，游戏下载速度也更快。核心配置方面，一加16采用 6.78 英寸直屏，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支持 165Hz 全局超高刷新率。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内置9000毫安时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同时配备两亿像素主摄。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英伟达工程师 John Hubbard 与 Red Hat 的 Danilo Kramnik 在近日于布拉格举行的 LPC20-26 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开源 Nova 驱动的进展与长期规划。Nova 是英伟达主导开发的 Rust 语言开源 GPU 内核驱动，定位为现有 Nuvo 驱动的继任者，将支持从 Turing RTX 20系列及之后的所有英伟达 GPU。 英伟达此次在开源驱动上的动作，不再是过去那种小步慢走的挤牙膏式更新，而是直接定下取代 OpenRM 的终极目标，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OpenRM 是英伟达目前使用的开源但非上游的内核模块，Nova 最终将取而代之，成为英伟达 Linux 驱动站的官方上游内核驱动。不过 Nova 并非即插即用的替代方案，它不兼容现有的数外驱动接口，英伟达用户态驱动组件需要相应适配，这意味着过渡将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一夜切换。当前进展方面， Nova 已能在 Turing 至 Blackwell 硬件上完成 GSP 固件启动，基础功能正在陆续上线，但该项目仍未达到面向最终用户的状态。 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

0: 再也不想买罗技了。据了解，这名用户此前使用的罗技G400坚持了约10年，直到2023年才开始出现老化问题，正是这段长期使用的良好体验让他再次选择罗技并购入旗舰级的 G Pro X Super Light。 然而新鼠标使用约一年后，滚轮出现反向滚动问题，向下滚动时偶尔会错误地向上移动一格，向上滚动时也可能反向跳动，日常浏览网页和游戏中切换武器等操作都会受到影响。该用户于2024年通过保修渠道维修了鼠标，但发帖时相同故障再次出现。更令他失望的是，此次联系零售商和罗技客服后，因产品已超出保修期，双方均未提供进一步处理方案。该用户直言，当初正是G400建立了对罗技的信任，但这次经历基本摧毁了这种信任。对此，评论区有网友表示，自己的G400鼠标和G510键盘使用约15年仍正常工作，但后来购买的G502 Hero 左键却在2年内出现故障。9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最新一批国家标准公告，其中批准发布星闪无线通信系统系列国家标准 GBT48336 年10月1日至2026等。这标志着新一代无线短距通信技术星闪 Nearlink 由此迈出从团体标准向推荐性国家标准跃升的关键一步。该系列标准将于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批发布的 GBT48336 系列标准覆盖总体架构、接入层、基础服务层、基础应用层，具体包括总体架构第101部分架构和通用要求，第102部分媒体接入层标志，共同确立星闪系统总体技术框架，接入层第201-203部分规定同步低时延宽带 SLB 和同步低功耗 SLE 两大接入接口的空口技术与设备测试方法，基础服务层第301-304部分规范设备发现、服务质量、多域协同等关键机制，其中第304部分为星闪与 5G 蜂窝网络的协同融合确立规范，基础应用层第401-406部分覆盖音频流、视频流、媒体控制、定位、IP 承载等主流应用场景。
1: 在第21届阿拉善英雄会现场，东风猛士正式带来全新猛8越野旅居车，推出标准版、旗舰版、豪华定制版三个版本。该车由东风猛士与风度联合打造，基于 MS600 军车技术底盘开发，同步开启全球预订，主打硬核无人区穿越旅居场景。新车搭载 6.7 升电控增压柴油发动机，峰值扭矩 1050 Nm， 搭配全时四驱系统和双横臂独立悬架，可攀爬31度陡坡，官方称约是普通小区地下车库坡道的3倍，能跨越 0.7 米宽的壕沟，从容应对28度内的车身侧倾。即便在-41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猛8也能实现正常冷启动。整车配备210升主副油箱，车身多处储物空间，包括车尾双储物箱加备胎架，可应对长途穿越的能源以及载物需求。车顶搭载440瓦太阳能板，搭配储能电池，行车、太阳能、市电三路供电，整车电控系统支持手机远程操控，同时保留实体机械按键，兼顾智能化与野外可靠性。舒适性方面，车内额头提供双人大床、独立卫浴、厨电齐全，还标配带前置过滤210升保温清水箱、防冻灰水箱、制氧机，以及原厂车载无人机库，并支持无人机跟车伴飞。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防车厢体在越野颠簸中容易拉扯损坏的痛点，上装防箱还采用三点式悬浮连接设计，缓冲震动，提升旅居舒适性。成联分会今日发布2026年9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9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167万辆，同比增长 12%， 环比增长 11%， 实现双位数双增。厂商排名方面，比亚迪汽车以456713辆断层式领先，这一数字超过了第二名吉利188800辆，第三名奇瑞127486辆和第四名领跑105656辆的销量总和，三家合计421942辆，仍比比亚迪少 3.4 万余辆，长安汽车102968辆位列第五，特斯拉中国95300

0: 166辆，排名第六。成联分会表示，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五家领军车企九月均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多家主流车企新能源批发销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合资阵营中，上汽通用五菱77670辆，上汽乘用车62000辆进入前十。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新能源乘用车同比增速翻倍，长安马自达、奇瑞、领跑、上汽乘用车、广汽埃安等同比增速超 50%。 电动化转型已从少数先行演变为全行业共识。新势力梯队中，领跑连续第三个月站上10万辆关口，小鹏、小米双双突破4万辆，蔚来37408辆，理想31817辆，鸿蒙智航旗下赛力斯25370辆。
1: 据报道，一款名为 VisionWard VG15M6 的无风扇安防摄像头 PC 近日亮相，它外表是一台标准的安防摄像头，内部却塞进了一台完整的英特尔 Arrow Lake 迷你主机，甚至能流畅运行部分游戏。 VisionWard VG15M6 的核心是一颗英特尔酷睿 Ultra 5225H 处理器，这是一颗14核 CPU， 采用4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加2个低功耗能效核的混合架构，最高睿频 4.9GHz， 配备18兆 B 3G 缓存。该机集成英特尔睿炫 130T 显卡，拥有7个 Xe 核心， GPU 算力达63 TOPS， 支持 X 超分技术。 NPU 方面，英特尔 AI Boost 提供13 TOPS 算力，内存扩展性远超普通安防设备，系统提供2个 SODIMM 插槽，最高支持 96G BDDR5-6400 内存，足以支撑多路视频分析、本地 AI 推理等重负载任务。存储和扩展方面，设备配备 M2 NVMe 插槽，支持 PCIe Gen4X4 协议，网络接口提供 2.5G 以太网口，并支持最多3路 PO 供电摄像头接入，可构建小型安防监控系统。散热采用完全无风扇的被动设计，机身外壳充当大型散热器，依靠自然对流散热。上游存储芯片集体涨价的浪潮蔓延到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对所有终端手机厂商而言，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善其身，全行业都在承担成本上涨的传导压力。据产业链最新流出的消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已经直接迫使苹果上调了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终端售价。定价上调之后，两款高端机型的市场需求随之快速走弱，苹果方面已经向部分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发出通知，要求削减这两款机型对应的零部件生产订单。多名行业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从今年9月初开始，在新机的出货调度安排上就已经明显变得谨慎。其中两位接近供应链的人士确认，因为 iPhone 18系列新机的实际市场需求远不及此前内部预期，苹果给到上游代工厂和零部件供应商的10月整体订单量，相比最初定好的生产计划至少削减了 15%。 一名高管级别的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仅10月单月，苹果针对两款高端 Pro 机型的零部件订单就直接砍掉了 15% 到 20% 的规模，后续的订单走势目前还很难做出明确预判。整体来看，苹果从8月底新机量产到10月的全周期订货需求明显低于过去几年同期的 iPhone 新品备货量级，核心零部件成本上涨直接推高了用户的换机门槛，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普通消费者的新机购买意愿锐减，整个市场的需求大盘直接出现了萎缩。不少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当前旗舰智能手机的定价已经超出了很多普通用户的接受能力，太贵。参考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的市场表现，按照当前的需求走势预判，后续主打折叠屏的 iPhone BUO 正式发售后，大概率也会面临同款的定价过高、需求疲软的处境。文章内容举报。苹果 CEO 约翰·特努斯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苹果在中国超过 95% 的生产制造现已采用可再生能源。特努斯表示，这离不开我们与苹果供应商携手付出的非凡努力，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造福下一代，值得我们全力以赴。苹果日前宣布，第二期中国清洁能源基金的承诺投资总额已增至 2.12 亿美元。截至目前，该基金已完成初步投资，支持在广西开发一个260兆瓦风电项目，并在山东开发。

0: 一个50兆瓦风电项目，两处项目目前均已开工建设。此外，到2030年底，苹果计划推动其全球供应链全面采用可再生能源，实现 100% 覆盖。文章内容举报。今晚8点，影驰京东自营旗舰店双十一首轮抢先购开跑， RTX 50系好价上线，5060系列到手价3499元起，以旧换新最高再补300元，晒单还能抽一卡等好礼。一、新品直降 RTX 5060任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499元，配备 8GB GDDR7 显存 1080p 游戏的主力装备。 RTX 5060金属大师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699元，全金属外壳加三风扇，1080p 高刷游戏更近更稳。 RTX 5060 Ti 任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999元，配备 8GB GDDR7 显存，2K 游戏性价比之选。 RTX 5060 Ti 金属大师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4199元， 2K 高画质优选，兼容小尺寸机箱。二、以旧换新，今日起至10月底，以旧换新活动限时开启，旧卡回收价与补贴可一起抵扣新卡， RTX 5070 Ti 5080可额外补贴300元， RTX 50605060 Ti 额外补贴100元，补贴券可于商品展示页领取，活动规则以详情展示为主。
1: 宜家16新品发布会定在10月12日19点，官方提前放出全新自研游戏助手的多项功能，专门针对手游玩家做优化，多项实用功能很吸引人。这次游戏助手里面，最受 FPS 手游玩家关注的就是射击显示增强功能。很多射击游戏里，敌人躲在阴影、暗处，画面黑乎乎，很难分辨。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可以增强暗部画面细节，暗处的人物、环境轮廓会更清晰，不用费力盯着屏幕找对手，对战的时候更容易发现敌人。还有自研游戏语音降噪，很多人喜欢在嘈杂环境开黑，身边有噪音、环境杂音的时候，队友很难听清讲话。开启这项功能，手机会过滤掉背景杂音，只保留人声，就算环境吵闹，和队友沟通也能句句听清，不会因为杂音耽误爆点。自研游戏相机也是一大亮点，打游戏打出高光操作，不用手动电记录屏，支持普通截屏、2K 分辨率截图还有实况截屏，打完对局直接保存精彩瞬间，一键就能保存击杀、翻盘画面，方便直接分享给朋友。另外还有自研游戏光效，游戏触发特定事件的时候，屏幕边缘会弹出对应的色彩光效，开枪、进入出生岛、击倒对手这些场景都会触发对应的屏幕光效，玩游戏沉浸感更强。整套游戏助手集成在 Coloros 系统内，不用额外下载 APP， 进入游戏之后就能调出侧边工具栏，按需开启对应的功能。对于经常玩射击、竞技类手游的用户来说，这套游戏助手实用性很高，不管是组队开黑语音沟通，还是捕捉高光击杀画面，都能带来不错的体验。一加十六的完整游戏相关配置会在明晚的发布会上全部揭晓，手游爱好者可以蹲一下这场发布会。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评估认为，英伟达 Vera Rubin AI 平台的大部分产品将采用12层 HBM4 而非此前传闻的8层方案，这一判断修正了其8月报告中 Rubin 将采用8层 HBM4 变体的预测。此前有行业传闻称，英伟达要求内存供应商将 HBM4 堆叠层数从12层削减至8层，市场一度担忧 HBM 需求下滑会导致产能回流传统 DRAM， 进而压低内存价格。Counterpoint Research 本次观点直接缓解了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面临的需求担忧。韩系双雄正同步推进16层 HBM4 技术， SK 海力士在今年1月 CES 上首次展示16层 48GB HBM4 容量，较 36GB 的12层版本多出三分之一，并已在二季度开始向主要客户批量供应 HBM4。 三星自2月起出货商用 HBM412层产品，最高提供 36GB 容量，其16层堆叠技术已具备量产条件，将是客户需求调整节奏。需要指出的是，层数竞争之外， 先进封装。

0: 装仍是关键制约。HBM 必须通过先进封装与 GPU 集成，即便内存产量充足，封装产能仍可能限制 AI 加速器的整体供应。与此同时，晶圆端的产能挤压同样不容忽视。保时捷今日发布了 Mission S 概念车的预告视频，确认该车将于10月15日正式亮相。Mission S 概念车将预览保时捷全新旗舰超跑车型，定位高于911，被视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在今年3月的评估阶段，保时捷曾表示正在考虑推出一款定位高于911的跑车，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打开大门。到了10月的2026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确认正在开发中置超跑平台，打造定位高于911的产品线。动力方面， Mission S 将采用中置发动机布局，搭载纯燃油动力系统，而非2023年 Mission X 概念车提出的纯电方案。这一决策基于电动超跑市场表现不佳的现实，顶级买家仍然渴望大排量内燃机。据悉，新车有望搭载保时捷自研的水平对置八缸发动机，代号 S1， 动力总成为保时捷独立开发，不与兰博基尼或奥迪合作。不过官方尚未正式确认发动机规格。保时捷上一款旗舰超跑918 Spider 已于十余年前停产，对于拥有深厚赛车和工程底蕴的品牌而言，长期缺席超跑顶端市场确实令人意外。 Mission S 概念车10月15日首发后，量产版可能还需数年时间才会到来。据报道，芯片巨头高通与 ARM 的授权合约争议已进入关键阶段。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在为期5天的庭审后，未能于10月9日达成裁决，将于下周二继续审议。这场诉讼是两家公司两年来的第二次正面对决。高通的诉求极为罕见，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5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同时，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级架构，这是 ARM 下一代核心架构版本，此前从未向第三方开放过。这场诉讼的导火索是一封被泄露的信函。高通指控 ARM 扣留了芯片设计所需的软件补丁和工具，并违反价格保障协议。更关键的是，高通称 ARM 向彭博社泄露了一封2024年的信函，信中指控高通违反关键授权协议。高通表示，这一泄露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的芯片合作谈判，导致合同价值缩水约 1.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ARM 全面否认。ARM 的律师表示，高通并未因上述行为蒙受损害，提告只是为授权谈判增加筹码。ARM 还反驳称，高通所提及的与 Meta 的交易仅属投机性质，并未造成实质损害。实际上，双方积怨已久。
1: 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刚刚预热了即将上市的理想爆款纯电车型新款 i6。据规划，该车将于本月28日正式发布。理想表示，爆款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是把用户真正需要的价值做到位之后，市场挤出的反馈。如果一开始就冲着爆款去做产品，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配置，最后车上什么都有，用户每天真正要用的，反而没做到最好。他还称，理想 i6 被大家叫爆款，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价位里用户最在乎的价值做好了。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2026款会更进一步，这次的升级点，他总结成6点。一、更亮的灯 ,ADB 矩阵大灯，理想 Mega 同款，夜路照得更宽更远。二、更方便的储物，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三、更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150度躺平，等人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四、更大的屏幕，前排29英寸 6K 全景屏，后排21英寸 4K 娱乐屏，看其旗舰。五、更长的续航，自研超充大电池，96度电 CLTC 续航780公里。六、更强的芯片，高通8797加自研马赫 M100，一套满血的智能体验。
0: 手机技术下一个方向无疑也是向 AI 转型。高通 CEO 安蒙日前在采访中确认，已经有 AI 厂商要在2028年实现手机跑1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计划了。他表示不能透露具体的名字，但有一些公司还是前沿领域的公司告诉高通， 他们希望在2028年时手机能运行至少一个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且还是一直在运行。他还提到有些 AI 公司开始造手机了，不过安盟同样没有透露名字。考虑到他说的是前沿级 AI 公司，实际上美国也就那几个选择 OpenAI、Anthropic、谷歌，潜在候选还有微软、亚马逊、Meta， 不过最有可能的还是前面三家。手机是 AI 未来最佳入口， AI 公司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的，造手机已经不是新闻了， OpenAI 甚至都从 AI 音箱练手了，未来自己造手机等各种 AI 硬件是可预期的，与三家没谁希望 AI 入口还被苹果独家掌握。但是在手机上跑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难度不是一星半点，单纯的算力是足够的，关键在内存和带宽。1000亿参数大模型的 FP16 全需要 200GB 内存，哪怕量化到8位、4位，依然也要 155GB 内存，量化到2位之后就没啥意义了，就算能装得下。
1: 今日小米集团港股股价迎来强势拉升，盘中涨幅一度突破 9%， 领跑港股大盘。行情显示该股现涨 7.27%， 报 25.38 港元每股。就在前一日，小米汽车官方公布数据，截至10月7日，鹏程 N70、N90 系列上市满一个月，累计锁单量已经突破7万台。这份订单数据放在今年1至8月国内增程式汽车市场整体规模收缩近 20% 的行业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小米汽车副总裁李孝爽称，鹏程系列市场热度与订单表现亮眼，除鹏程上市4分钟锁单破10000台这一首波数据外，小米后续新车订单仅对外披露首波锁单量以及上市首月锁单数据。鹏程系列被视作小米汽车的第二张牌，该车型订单的快速增长印证了市场对于小米增程车型的认可，这也标志着小米汽车纯电加增程两条技术路线共同构成的产品矩阵已经实现完整落地，并经受住市场初步检验。此外，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分析，进入四季度之后，小米鹏程系列的产能有望持续爬坡，订单将逐步转化为实际交付量，小米汽车整体交付规模有望继续向上。近日，上海内环高架内圈进浦建路路段，早高峰车流中，一黑一白两辆特斯拉上演斗气别车，最终发生碰撞。事发时，黑色特斯拉驾驶员张某某在变道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影响后方白色特斯拉正常通行，引发矛盾。白色特斯拉驾驶人李某心生不满，超车之后刻意猛打方向向右强行变道别车，两车随即相撞，黑色特斯拉更是在撞车后又撞上路边护栏。后方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危险的别车全过程，视频流出后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更是艾特上海警方请求尽快处理。浦东警方调查后做出处理，黑色特斯拉司机张某某因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行驶车辆，属于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白色特斯拉司机李某出于泄愤，在高架快速路故意实施危险别车，涉嫌危险驾驶，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侦办。警方提醒，高架属于城市快速路，车流速度快，一旦斗气追逐、恶意别车，极易引发连环车祸，危及众多车辆的生命安全。如果遇到道路通行纠纷，切记带着情绪开车，不要互相较劲，应当冷静保留证据，报警处理，斗气车轻则扣分罚款，重则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
0: 据报道，全球 EDA 龙头新思科技 Synopsys 正计划与中国的大语言模型 LLM 构建者合作，借助其工具的 AI 版本，帮助中国本土企业加速芯片研发进程。新思科技首席产品管理官拉维·苏布拉马尼亚姆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公司正在探索与中国 AI 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以便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类似的设计工具。其逻辑是将 GPT Synopsys 所代表的前沿 AI 加 EDA 工具能力迁移到更本土化的模型、数据语境与客户流程之中。这一探索的背景是新思科技在 AI 化方向上刚投下重注。当地时间9月30日，新思科技宣布与 OpenAI 达成多年期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专用 AI 模型 GPT Synopsys。 该模型的核心突破在于 它不再只是向工程师建议设计变更，而是能被设计为直接操作新思科技的 EDA 工具，执行芯片设计工作流。工程师可以将 PPA 功耗、性能、面积、优化、时序收敛等设计目标委托给 AI 智能体，由后者运行工具解读结果，实施变更并迭代，直至达到可验证的结果。
1: 腾讯今天官宣 PC 端 QQ 上线窗口隐身新功能，迷你窗主打保护屏幕隐私。迷你窗支持小窗口模式，窗口内容和背景透明度可轻轻一拉调节，窗口直接物理隐身，减少旁边的人无意窥屏。鼠标一移，聊天窗直接隐身，老板、同事、同学突然走近时，私人聊天不会暴露。聊天、小说、股票都在小窗里，不用反复切换窗口，碎片时间看信息更方便，支持快捷键快速唤起和隐藏。游戏场景下，迷你窗支持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直接截图分享给好友，小窗不占用过多屏幕空间。边打游戏边聊天，上一秒胜利，下一秒截图给好友分享，更快，游戏和聊天两不耽误。目前迷你窗只支持 Windows 游戏的无边框全屏模式和窗口模式，更新至 PC 端 QQ 最新版本 macOS 7.0.2 版本或 Windows 9.9.36 版本即可一键开启，还支持快捷键快速唤起和隐藏。 QQ 官方表示，迷你窗的目标是让用户在 QQ 轻松做自己，减少屏幕隐私方面的顾虑，让别人多余的好奇心无功而返。日本二手 PC 流通企业 Ringro 近日发布了2026年1月至9月的时销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CPU 方面 Core i5 占比高达 86.1%， 内存 16GB 以上占 64.8%， 存储 500GB 以上占 78.1%， 且所有在售产品的 CPU 均为第八代及以后的产品。在新机价格不断走高的环境下，消费者选购 PC 时，除了新还是旧之外，能够以何种价格获得满足自身用途的 CPU、内存、存储配置，成为更关键的考量因素。从实售数据来看，日本二手 PC 买家的选择相当务实。 CPU 方面，酷睿 i5 占 86.1%， 酷睿 i7 占 7.6%， 两者合计 93.6%。内存方面， 16GB 以 61.9% 成为绝对主流，算上 32GB 版本， 16GB 以上合计占 64.8%。 存储方面， 500GB 以上占 78.1%。 将三项配置组合来看，酷睿 i5 加内存 16GB 加存储 500GB 或 512GB 这一组合占比达 50.2%， 相当于每售出两台就有一台是这个配置。 CPU 世代方面，实售产品中第八代占 64.3%， 第九代占 0.2%， 第十代占 33.4%， 第十一代占 2.1%， 全部为第八代以后的产品。
0: 据报道，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业内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10日，记者分别向中汽中心及多家主流车企方面进行核实，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应。是近日持续发酵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8日，懂车帝对三台全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断裂时踏板力为1612安。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江淮汽车两日市值蒸发近118亿元。尊界官方随后回应称，属于非标准极端测试工况，承诺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超出单一品牌范畴，目前国内强制性国标 GB7258 至2017仅规定，乘用车产生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得超过500N。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指出，制动踏板在施加1520N 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应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今晚深蓝汽车正式推出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其中2027款限时权益价 11.49 万元起，深蓝 L06 追风版 15.19 万元起， 下定吉祥至高价值62758元的12重大超值购车权益。新车围绕操控、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及

0: 舒适性进行升级，追风版则采用专属赛道化空气动力学套件，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深蓝 L06 是国产首款量产搭载磁流变悬架的车型，此前该技术曾是法拉利 Race 296 GTB 等百万级超跑的专属配置，即通过采用低粘度磁流变液及微米级航模工艺，进一步提升悬架响应速度和细碎振动过滤表现。官方称，该悬架每秒可进行1000次阻尼动态调节，响应速度是 CDC 悬架的20倍，阻尼调节范围为 CDC 悬架的6倍。配置方面，磁流变悬架覆盖2027款深蓝 L06 Ultra 版、Ultra 加版及追风版，两款新车均配备爆胎稳行系统。官方称可支持车辆在时速200公里时爆胎后保持稳定行驶。智驾方面，新车搭载天枢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引入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技术，除 MAX 版本外，新车全系配备一颗激光雷达、3颗毫米波雷达等感知硬件，并搭载2颗地平线 J6M 芯片，算力为256 TOPS。据 SNews 报道，俄罗斯已完成用于生产130纳米制程光刻机的第三阶段设计验收工作，该阶段验收证书已于2026年8月7日签署。该130纳米分辨率光刻机由泽列诺格勒纳米技术中心 Zelenogor Nanotechnology Center ZNTC 与白俄罗斯普拉纳尔 Planer 公司合作开发，主要用于将集成电路拓扑图形投影转移到直径200毫米8英寸的半导体晶圆上，并在制造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LSI 时进行多重投影复制，设计制程为130纳米。在项目框架内， ZNTC 制造了2台波长为193纳米的准分子激光器原型，同时还制造了光眼膜测试结构，用于在工作波长上测量和控制光刻及相差特性的物镜测试台等，并完成了基础工艺调试。按计划， ZNTC 应在2026年3月交付第三阶段，但实际推迟至2026年8月才交付。目前该装置已完成基础工艺调试。最新验收证书还指出，这款俄罗斯自研的130纳米制程光刻机具有独特特征，因为它使用包括自主研发的193纳米准分子激光器在内的光源，以及其他国产零部件和国产半导体材料，达到了所需分辨率。
1: 马斯克称其主导的 Terafab 制造项目将具备生产1泰瓦算力的能力，但半导体专家指出，这一目标很难实现。业内强调，芯片制造准入门槛极高，设备不仅要达到大规模量产所需的良率水平，还需保持工艺步骤的最佳组合，而这至少需要约30年积累。因此，让 Terafab 实现稳定良率，可能比把星舰送上火星更加困难。Terafab 是特斯拉与 SpaceX 联合开发的先进半导体晶圆厂，选址德克萨斯州格里姆斯县。项目规划制造空间超过1亿平方英尺，初期投资168亿美元。据 SpaceX 官网介绍，该工厂将整合先进逻辑芯片和存储器件的制造、封装与测试，以实现快速迭代部署。在应用方向上， Terafab 生产的芯片一方面面向边缘计算和推理场景，用于特斯拉 Optimus 机器人和 CyberCab 无人出租车，另一方面则生产高功率芯片，用于支持 SpaceX 太空数据中心运营。
0: 据报道，近日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启动召回工作，共计22524台 ID.4 纯电 SUV 被列入召回清单，相关文件已经提交给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问题核心是动力电池存在起火隐患。本次召回覆盖2023至2026年款 ID.4 车型，车辆搭载 SK Battery America 提供的高压电池。大众调查发现，在特定充电工况之下，如果电池电量充到 80% 以上，部分车辆的动力电池有可能出现热失控现象，继而产生起火危险。不过到目前为止，故障出现的根本诱因还没有完全定位清楚。根据车企评估，真正存在硬件缺陷的车辆占召回总规模的比例仅为 0.1%。 据公开信息，从2024年初到2026年8月，大众累计接收到22起来自美国车主的相关故障反馈。综合这些用户案例之后，品牌在2026年9月下旬正式敲定召回计划。由于完整的根治方案还在研发阶段，大众推出2项临时避险手段。 一方面会在车辆仪表盘、充电口盖内侧。

0: 粘贴警示贴纸，直观提醒车主尽量不要把电池电量充过 80%。 另一方面，部分支持联网功能的车辆有望借助 OTA 远程更新，直接把电池最高充电上限锁定在 80%， 以此降低安全风险。据报道，苹果公司证实将于10月13日在纽约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新的智能家居产品。此次活动以欢迎回家为主题，苹果将发布多款设备，希望借此重振其在智能家居市场的布局。这也是 John Ternus 上月出任首席执行官后，苹果在这一领域采取的重要举措。此次发布会的主打产品是一款智能家居中枢，苹果还将推出性能更强的新版 Apple 4K 流媒体机顶盒，以及更新版 HomePod Mini 智能音箱。
1: 博主 RD 观测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 W39 周快科技柱9月21日至9月27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约为176.23万台。如果算上十一假期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早已突破200万台。而在 W38 周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约为83.11万台，算下来一周时间增加了大约93.12万台。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相比上代上涨了1000元，但从市场表现来看，这两款手机依然成了年度爆款。有网友表示，内存涨价的最大赢家是苹果。这一评论也反映出，在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苹果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市场号召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核心升级集中在芯片、影像、散热和屏幕等方面。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采用2纳米工艺，配备6核 CPU 和7核 GPU， 支持硬件光线追踪，神经网络引擎算力翻倍，设备端 AI 能力显著增强。散热系统也迎来大改，在高负载场景下性能释放更加稳定。影像体验上，该机后置4800万像素三摄，主摄首次搭载四档可变光圈，可在 F1.48、F1.8、F2.8 和 F4.0 之间切换。用户可手动调节景深，暗光拍摄与人像虚化效果更加灵活。屏幕方面，该机保留了120赫兹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灵动岛挖孔面积缩小，视觉干扰更低。机身延续铝金属设计，并新增勃艮第酒红配色。该机起售价为9999元，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选择。文章内容举报。
0: 过去一年，理想汽车发布的纯电 SUV 理想 i6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累计交付超过19万辆，并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势能和特斯拉 Model Y 掰手腕的存在。根据规划，新款将于本月28日发布，而就在今日，官方发布了新车的官图，新增了磁力蓝和风信子的车漆。该车造型和现款保持不变，依旧是典型的流线型，非常具有科幻感，也能显著降低风阻，增加续航。一、更好的灯。2026款 i6 用上了和 Mega Home 和 L9 Levis 同款的旗舰大灯，照射距离增加了接近 30%， 亮度显著增加，标配 ADB 功能，有很多独立控制的发光单元。晚上开车开远光也不影响前方和对向车辆，额外增加了近光辅助灯，照得更宽，转弯时还能照亮转角的盲区。二、电动前备箱。 i6 使用了和 i9 同款的不弯腰前备箱，电动开启、关闭、电吸和一应俱全。前备箱盖内部还增加了电动关闭按钮，支持3种开启方式：敲击机盖、手机 APP 控制、车外语音。放心，有声纹识别，只认你的声音，别人喊不开。延续开口低、离人近的设计，拿重物也不用弯腰，所以叫不弯腰前备箱。
1: 宜家16将在10月12日正式发布，不仅在电池容量上全面突破，还搭载了 Apple 独家自研冰川电池聚能芯片，为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带来三大体验升级。第一项升级是同样的电池容量，宜家16续航更久，聚能芯片充分释放9000毫安时超大电量，无论是容量还是实测续航都领先同级。第二项升级是，即便在低电量场景下，一加16依然能保持稳定出色的性能输出，玩游戏也能流畅满帧，不会因为电量降低而降频锁帧。第三项升级是延长电池寿命，让电池长期保持健康，用5年依然耐用。 一加十六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达9000毫安时，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性能方面，一加十六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 GAA 工艺，安兔兔跑分突破563万。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该屏幕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定制6.78英寸 1.5K OLED 直屏，配合 Light Pro 封装工艺，边框压制1毫米以内。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主流应用均可享受165赫兹流畅体验，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此外，一加十六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护眼方面，第四代东方屏搭载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支持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超低蓝光、真硬件 ENIT 超低亮显示，以及 AI 距离提醒、AI 眨眼提醒等功能，并获得护眼小金标认证。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3.5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文章内容举报。马斯克今年3月份启动了人生又一个重大创业项目 Terafab， 要在美国建设全球最大最先进芯片工厂，彻底解决美国缺芯的困境。其野心到底有多大？ Terafab 计划年产能超过1TW TW 计算能力，这一规模约为当前全球芯片年产能的50倍，生产2纳米工艺，有10个模块化工厂，每个模块工厂的月产能是10万片晶圆，最终将达到月产100万晶圆，起步阶段是每月10万片晶圆。这个工厂不是简单的逻辑芯片生产，还要把逻辑芯片、内存芯片及先进封装一体化，年产芯片是1000亿到2000亿颗。不过马斯克的问题在于，他和他创办的企业之前并没有先进芯片的生产经验，在美国建半导体芯片厂的成本挑战也是远高于亚洲地区的，熟练的本土工程师、工人也不好找。所以马斯克之前也有打算找外援的， Intel 之前是积极参与合作的，最近又传出了台积电也要参与 Terafab 项目的消息，但台积电也没有确认，而且外界认为参与 Terafab 对台积电没有什么好处，毕竟谁会出钱出技术参与一个旨在取代自己的企业呢？最新消息是，马斯克又回到了跟 Intel 合作的方向上，且看两家合作最终能否掀起波浪来。国庆假期结束，各家车企都纷纷公布了自家的九月的销量数据。行业里总说金九银十，九月上新的车其实真不少，但今年这个金九却不像往年集体冲量那样热闹了。
0: 华为乾坤放出2026国庆假期用户出行报告，统计周期是10月1日到10月7日，长假期间大量车主长途自驾，乾坤智驾交出了完整的使用数据。这次假期里，乾坤辅助驾驶活跃用户达到 159.72 万人，活跃用户占比 90.17%， 相当于10个车主里9个都会开启这套智驾。整个国庆辅助驾驶总里程 5.53 亿公里，累计使用时长776.3万小时，覆盖国内369座城市。ADS Max V5.0 版本贡献了4.66亿公里里程，占全部辅助驾驶里程的 60.80%。从地域来看，开启乾坤智驾人数最多的3座城市是广州市、苏州市、杭州市。用户开车跑的范围很广，最北开到大兴安岭地区，最南抵达三沙市，最西到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最东到双鸭山市。漫游巡航辅助 RCA 一共被使用370万次。安全相关的数据很亮眼，假期里系统主动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5.82万次，触发人驾防御性驾驶1.45万次，疲劳检测提醒2092万次，分神检测提醒5475万次。 Huawei XMC 主动防滑31.2万次，华为 Cilus 照明光毯护航85.36万小时，在长途自驾里帮车主规避不少风险。
1: 据报道，法拉利董事长约翰·埃尔坎本周在都灵 Wave 科技大会上透露，法拉利认真考虑制造纯电动车，源于2016年7月与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一次散步对话。贝索斯当时告诉他，我不懂车，但我非常了解创新， 我认为你需要认真想。

0: 抢造一辆电动车。这番话最终促成了法拉利首款纯电车型 Lucid 的诞生。该车于今年五月正式发布，由前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及其 Love From 团队与法拉利联合打造，研发历时五年。艾维在大会上表示，项目并非从草图开始，而是先用近一年时间深入研究法拉利的历史与文化。加州和马拉内罗的团队随后共同开发了五年。Lucid 的定价约为64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429万元，搭载122千瓦时电池组，最大功率超过1000马力，零百加速约2.5秒，续航约450公里。今年八月原石滩拍卖会上，首台 Lucid 以4000万美元成交，创下新车拍卖纪录。艾维在设计中刻意拒绝了当前汽车行业触屏主导的趋势。他表示，触觉不应作为车内的主要交互方式，触屏让你作为物理存在与车辆脱节。 Lucid 大量采用物理按键和触觉反馈，旨在建立驾驶者与车辆之间更直接的关系。近日，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正式上市，其搭载的磁流变悬架 MRC 技术引发部分网友与车主讨论。有人质疑15万级车型搭载百万级豪车悬架技术是在碰瓷、玩文字游戏、夸大宣传。针对这些质疑，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作出回应。邓成浩在回应中表示，这两天不少法拉利车主和网友在质疑，300万的技术怎么可能下放到15万的车里。说实话，这种质疑从 L06 预售到上市一直都有，300万的悬架卖15万，换谁来看都不可能，但事实经得起查。他透露，深蓝 L06 的磁流变悬架是4年磨一剑，经历了重重难关才将曾专属百万豪车的智能悬架技术带入主流市场，得以让更多人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极致驾控享受。邓成浩强调，同款这两个字深蓝敢认，也欢迎所有人实测对比，技术下放靠的是中国汽车供应链的底气。据悉，磁流变悬架 MRC 此前主要搭载于法拉利等超豪华品牌车型，通过磁流变液在磁场作用下改变阻尼特性，实现每秒最高1000次阻尼调节，响应速度达到传统 CDC 悬架的20倍。
1: AMD 工程师 Bharat Bhaskar RAO 在近日举行的 Linux Plumbers Conference 2026上，详细介绍了 Zen 6架构的新硬件功能 IBS Memory Profiler，专门用于优化服务器内存分层管理。 IBS Instruction Based Sampling 指令采样是 AMD 现有的性能分析硬件， Zen 6在此基础上新增了一个轻量级实例，专门只采样数据内存访问，每次采样会将访问的物理地址交给 Linux 内核，并标明数据来自 DRAM 还是 CXL 等外部内存。 CXL 是一种内存扩展协议，允许服务器通过 CXL 接口挂载额外内存。 EPYC 9006 Venus 处理器支持 CXL 3.1 规范，可以连接大容量扩展内存。问题在于 CXL 扩展内存的速度比本地 DRAM 慢， Linux 需要识别哪些数据被频繁访问及热页，将其从慢速 CXL 内存搬到快速 DRAM 中。目前 Linux 靠扫描页表和捕获页错误来寻找热页，开销大且不够精准。AMD 希望将 IBS Memory Profiler 的硬件采样数据喂给 PGHOT， 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内核子系统，用硬件直接追踪热页，替代纯软件方案。今天上午，一加正式携手京东方对外发布了双方联合深度打磨的全新旗舰屏幕产品，也就是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全新旗舰屏幕的综合参数表现直接拉满，拥有16项全球首发配置、7项全球第一体验、11项核心技术突破，在画面通透度、操作流畅度、动态画面清晰度这类普通用户能直接感知的核心维度，全面拉高了当前旗舰手机屏幕的行业基准水准，也定下了下一代旗舰手机屏幕的体验新标准。全新的第四代东方屏将由一加即将发布的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新机已经正式定档10月12日晚19点召开线上发布会和公众见面。京东方 OLED 产品开发中心负责人安成国公开发言表示，从2023年和一加达成深度绑定的联合研发合作以来，双方迭代推出的三代东方屏产品一直在稳步推高国产手机屏幕的整体技术实力。 这次的第四代东方屏完全称得上是当前国产屏幕的巅峰之作，也是业内首款全程按照超高刷标准深度定制打磨的屏幕产品。凭借三大维度的顶级体验，正式开启了国产屏幕发展的全新阶段。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也在发布会上提到，第四代东方屏集结了一加和京东方双方的顶尖研发技术实力，两支研发团队从屏幕基础材料、底层电路设计到最终落地的实际显示体验，全维度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重新拉高了手机显示效果和操作流畅度的行业体验上限。这块屏幕杆号称当前全球顶级旗舰屏，背后全是实打实的技术底气。屏幕搭载了一加和京东方专属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还首创了行业三次硬件校准工艺，让色准表现、画面通透度、功耗控制能力、屏幕使用寿命等多个核心关键指标全部迎来全面升级。同时硬件及校准的加持也让每一块出厂的屏幕显示效果高度统一，色彩呈现的精准度达到了专业显示器级别。不仅如此，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暗光显示，不管是白天户外强光直射的环境，还是夜晚关灯后的暗光场景，屏幕观感都足够柔和舒服，长时间盯着屏幕也不容易出现刺眼疲劳的问题。流畅度表现维度，第四代东方屏搭载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超高刷方案，带来了越级的丝滑操作体验。日常普通使用场景下，屏幕可以实现硬件级全局165赫兹刷新率，完美适配市面上百万级主流 App， 完全不需要第三方厂商做单独适配优化。玩游戏场景下，刷新率最高可以提升至185赫兹，画面衔接更加连贯，触控响应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能帮助玩家更快捕捉到画面细节，完成同步操作，实战体验优势十分明显。针对当前高刷屏普遍耗电偏高的行业痛点，一加和京东方针对性研发了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搭配全新 X4 发光材料本身的功耗优化能力，最终实现了165赫兹全局高刷的整机功耗，和上一代120赫兹旗舰屏幕基本持平，真正做到了极致流畅和低续航损耗两不误。这次双方还首次把专业电竞显示器的动态清晰度标准直接落地用到了手机屏幕上，搭载了全球首款专为超高刷场景打造的 P4 超级显示芯片，配合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专门优化页面快速滑动、游戏画面高速运动等动态场景，彻底解决了传统高刷容易出现的画面模糊问题，哪怕是高速运动的画面也能保持清晰锐利。护眼体验维度，全新升级的明眸护眼技术给用户带来了贴近自然光的观看质感，结合硬件 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多重护眼配置，这块屏幕的护眼效果已经获得了专业小金标认证，日常追剧、刷手机、玩游戏的长时间使用场景都能给到更友好的护眼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0: 华硕宣布入选福布斯2026全球最佳雇主 World's Best Employers 2026榜单，连续第十年被评为全球最佳雇主之一。此次入选展现出华硕长期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以设计思维打造让员工能充分发挥所长、协作并创造实质影响力的职场环境。华硕共同执行长许先月表示，人工智能所重塑的不只是我们打造的产品，更是我们思考与工作的方式，它正在改变企业的运营模式，也为每位同事带来持续学习、成长与突破的契机。三年前，我们便预见了这一趋势，因此成立生成式 AI 委员会，积极提供同事所需的工具、培训与支持，让大家都能够与科技并肩成长，勇于创新，在 AI 时代持续提升竞争力。正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此次再度获得福布斯全球最佳雇主的肯定更显意义非凡，这也激励我们与全球伙伴携手前行，持续为员工、客户与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本年度榜单由福布斯与 Statista 联合编制，基于全球50余个国家超过30万名受访者的独立调查结果评选，评选综合了过去三年收集的逾500万条雇主评价数据，表彰持续获得员工高度信任与推荐的企业。
1: IQOO NEO12 已经官宣本月发布 IQOONEO 产品经理今天提前揭晓了新机的部分亮点，号称将实现 Ultra 级性能统治力。新机首次搭载新一代冰穹主动散热风扇，搭配全新冰穹风道，风力强劲，散热更高效。同时配备旗舰双芯，从性能计算到散热体验做整套系统升级，真正实现 Ultra 级性能，在高画质高帧率和长时间重载下依然帧率稳得住，温度压得住。屏幕方面，在 2K 之上还有更大惊喜， IQOO 史上最高刷新率屏幕即将到来，超高清超高刷从此不做选择题。与维信诺、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全新发光材料，是国产屏幕制作的新突破。据爆料，IQOONEO 12首发维信诺 2K 加 185Hz 定制屏幕，基于第四代 PTSF 发光技术打造，高分辨率加超高刷兼得，而且是全球首发且独占技术。此外还配备全新高性能屏幕驱动芯片，带来更强的屏幕驱动性能和更精准的控光表现，屏幕全方位体验进一步提升。外观带来全新升级背板工艺，手机转动时背板会呈现出充满热血感的流光效果。性能则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和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双芯方案，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新机将于10月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昨日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测试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当天晚间，制动系统厂家伯特利董事长袁永斌的朋友圈截图在网络流传开来，有不少网友质疑伯特利是否正是这一断裂零部件的供应商。据网传图片，袁永斌在朋友圈发文称，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减速度，三秒内将车刹停。我看了录像，感觉是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他还表示，国标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伯特利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江淮汽车系公司客户，但尊界不是，尊界 V800 的踏板也并不是由伯特利供应。公开信息显示，伯特利创立于2004年6月，2018年4月 A 股沪市主板上市，专业从事汽车制动系统和智能驾驶系统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零部件百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据路透社报道，下周一开幕的第91届巴黎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倍。除了比亚迪、奇瑞等已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理想、东风风行、广汽埃安等新面孔将借车展官宣入欧。路透社指出，中国车企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国内需求走弱，欧洲几乎成为唯一可大规模突破的增量市场。咨询公司 Grant Thornton Stacks 合伙人 Brad Kunz 直言，中国人说的是美国不让进，那我们就得拿下欧洲。如果美国对中国车企开放，欧洲也不会变成如此激烈的战场。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 10.7%， 较去年同期的 5.7% 激进翻倍，已超越上世纪70年代进入欧洲的日系品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盟两年前对中国产纯电动车加征最高 35.3% 关税后，中国车企迅速转向插混赛道突围。二季度中国品牌拿下西欧插混市场 26% 的份额，而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2.2%。 中国品牌的攻势也正让欧洲传统车企承压，大众正在裁员数千人并考虑关闭工厂，宝马也在削减数千个工作岗位。
0: 今天是 AMD Athlon XP 处理器家族发布25周年。2001年的今天， AMD 正式推出了基于 Palomino 核心的新一代处理器，并首次引入了性能评级 PR 系统，向当时横行行业的兆赫兹神话发起正面挑战，确立了性能重于频率的硬件评估标准。在21世纪初的半导体市场，英特尔凭借奔腾4处理器的 Netbus 架构在主频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主频被市场和消费者视为衡量处理器性能的唯一指标。 AMD 战略运营部门指出，面对当时频率虚高但实际效率不足的竞争环境， Athlon XP 必须通过一种直观的命名方式，如1800+，来告知用户。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池。这几天一打开手机，满屏都是预售开启、双十一预热，电商那边已经杀红了眼。但咱先别急，因为游戏圈的双十一同样来势汹汹。话不多说，咱直接上推荐。一、影之刃灵，类型动作游戏，发售日期10月29日，游戏售价人民币268，标准版。影之刃灵基本是十月最受关注的国产单机。黑神话、悟空之后，市场一直在等下一款能走向大众的国产 3A， 而影之刃灵显然承接了这份期待。游戏最核心的看点依然是战斗。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影之刃灵准备了30余种主武器、20多种武装，每把武器配备独立的动作模组。战斗并不是简单堆伤害，而是强调招式衔接、闪避、防御以及攻击节奏。简单来说，游戏的体验不会是传统 ARPG 那样站桩丢技能，它更接近于让玩家自己来体验一场武侠动作电影。另外，游戏制作团队还邀请了甄子丹来参与武术指导，这也让游戏在动作表现层面有了更高的上限。使命召唤23，现代战争4，类型第一人称射击，发售日期10月23日，游戏售价人民币298，标准版。年年骂，年年买，使命召唤的年货罐头准时上架。
1: 一、前沿 AMD 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内存延迟对于游戏帧率的重要性早已无需赘述。对于 AMD 新一代锐龙9000处理器而言，超频内存所能带来的游戏帧率提升更神于超频 CPU。 对于内存超频而言，其实官方的预设 XMP Expo 时序参数普遍预留了非常大的调整空间，只是不同主板的内存超频能力存在差异，过激的参数可能会在入门级主板上出现稳定性问题。有鉴于此，AMD 在2026年6月台北国际电脑展上推出了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 Expo Ultra Low Latency， 简称 Expo ULL。 Expo ULL 的原理是在内存 SPD 配置文件中写入经过官方认证的极致优化时序参数，不仅收紧 TCL、TRCD、TRP 等主时序，还进一步优化 TRC、TRFC、Traffic 等次级时序，此时带来降低延迟效果要高于单纯提升内存频率。为了解决不同主板对 Expo ULL 参数兼容性的问题，只有经过 AMD 与厂商联合验证过的主板，确保在 ULL 模式下内存时序、稳定性、兼容性都达到要求，才会在新 BIOS 中开放 Expo ULL 支持。
0: 据报道，二手显卡市场近日出现一批高仿 RTX 4090假卡，其 GPU 核心与显存颗粒的仿真程度极高，连专业维修人员都难以一眼分辨。俄罗斯知名显卡维修博主 VIKON 拆解了一张以30000卢布购入的 RTX 4090故障裸板，在拆下散热器、清理硅脂之前，维修团队甚至一度以为手中是一块真实的工程样品，直到仔细观察 GPU 表面，才确认这是一块带有激光雕刻标志的金属或塑料仿制品。假卡的仿真精度远超以往。据 VIKON 描述，假 GPU 封装和显存颗粒的外观与正品几乎一致， TCB 布局也高度模仿了 RTX 4090的设计。他本人直言，我无法将假货与真品区分开。此次假卡并非首次出现，此前已有利用 RTX 3080或3090的 GA102 核心改装冒充4090的案例，至少使用了真实芯片。而这一批假卡直接以塑料或金属替代 GPU 核心，显存颗粒也全部为无功能的报废芯片，实质上是一块精心伪装的空板。值得一提的是， PCB 上的 AD102、300、A1 标志看似规范，但标注的三是代表2030年生产，而 RTX 4090早在2022年即已量产，时间逻辑矛盾成为识别假卡的突破口之一。AI 代码执行平台 Daytona 今日公布了最新的智能体 AI 基准测试结果。数据显示，英伟达 Vera 处理器在沙盒启动速度和任务吞吐量上均优于 AMD Epson 5架构产品。在这项针对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集群测试中，英伟达 Vera 仅用 10.8 秒便上线了1000个沙盒，启动速度达到 AMD 基准测试芯片的8倍左右。具体测试数据上，英伟达 Vera 处理器达到了每秒 13.3 个智能体任务的峰值吞吐量，并且在扩展至2000个沙盒时耗时仅为 27.4 秒。

0: 作为对比， AMD 的基准测试芯片 EPYC 9755上线1000个沙盒需要 88.4 秒，任务吞吐量在每秒11个左右，趋于平稳。为了验证高频芯片的表现，测试团队还引入了主频更高的 AMD EPYC 9575F 处理器。虽然该芯片将1000个沙盒的上线时间缩短至 32.3 秒，但其任务吞吐量却在每秒8个左右见顶。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每秒1000个任务的并发量，英伟达 Vera 平台所需的服务器数量比 EPYC 9755少 15%， 比 EPYC 9575F 少 38%。Daytona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Vedran Jukic 对此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峰值性能，而是机器满载后的稳定性。 Vivo 最新推出了 Vivo Y600S Pro 机型，目前已经上架，提供 8GB 加 256GB 2699 元和 8GB 加 512GB 2999 元两个版本。新机外观上继承了 X 系列的旗舰风格，采用大圆后摄 Deco，机身厚度 8.15 毫米，配色包括皓月黑、浮光金、星耀紫、皓秒蓝。续航是最大亮点， Y600S Pro 搭载10200毫安时蓝海电池，采用第四代硅负极技术与第二代半固态电池技术，在负20度 C 至40度 C 环境下保持稳定续航，支持90瓦远航闪充，待机最长可达 16.7 天，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一级省电认证。防护方面，通过 IP68 IP69 双认证，支持24小时 IP68 防泡水，20轮 IP69 防高温高压冲水，可抵御洗车水、80度 C 热水、牛奶等27种液体泼溅。多重装甲抗摔架构通过10种平整地面1米跌落测试，42000次7厘米高度跌落，2000次外力按压模拟及2500次钢丝刮擦测试。正面配备 6.83 英寸 AMOLED 直屏，分辨率 2800x1260 1.5K 120赫兹刷新率，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10.7亿色显示，通过 SGSD 蓝光护眼认证，搭载联发科天玑73001处理器，配备 8G BLPDDR5 内存与 UFS 3.1 存储，预装基于 Android 16的 Originals 6系统，前置3200万像素人像镜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F1.8 光圈，前后摄像头均支持 EIS 电子防抖，前后置最高均支持 1080p 视频录制，支持 AI 消除、AI 扩图、AI 超清图像等功能。通信方面，搭载环宇增强通信 3.0， 采用360度穿墙天线设计，对称式天线布局加微缝耦合，内置自研通信增强芯片11，配合 AI 网络智选策略对电梯、地库、郊区、地铁等弱网场景专属优化，支持 WiFi6、 蓝牙 5.4、 全功能 NFC、 门禁卡、交通卡、校园卡、银行卡、红外遥控及双立体声扬声器。文章内容举报。
1: 今年下半年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打破了多年惯例，仅推出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而 iPhone 18标准版则缺席。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不只是 iPhone 18缺席，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均上涨了1000元，其中 Pro Max 版的起售价达到了10999元。由于价格上涨，不少网友开始将目光转向标准版。博主刹那数码表示，从 iPhone 17标准版用上120赫兹高刷开始， Pro 对普通用户的吸引力就没以前那么大了。日常性能够用，拍照也不差，除非特别需要长焦或者专业视频功能。现在 Pro 又涨价了，既然今年标准版没有一起发布，不急着换手机的话，可以等明年再看看。还有博主指出，从目前的内存价格走势来看，明年大概率依旧是上涨周期，因此 iPhone 18标准版不会太便宜，如果预算有限，可以考虑 iPhone 17标准版。根据爆料的消息， iPhone 18标准版将在明年春季登场。目前苹果官网 iPhone 17已经涨至6799元， iPhone 18定价预计会超过6799元。这次苹果把标准版和 Pro 版分开发布，业内分析认为，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而标准版受众对售价更敏感，涨价空间有限。同时，先进制程产能有限，苹果优先把芯片核心零部件产能倾斜给利润更高的 Pro 系列， 而且分开发布可以避免多款新机分散关注度，同时拉长销售周期。文章内容举报，大众首款纯电 GTI 车型 ID Polo GTI 刚开启预售，尚未正式交付，便根据潜在消费者反馈完成性能升级，最高车速与续航均得到提升。该车10月7日在德国开启预售，起售价39,99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0万元，价格相比此前披露的数字略有上调。性能方面，车辆最高时速由原先175千米每小时提升至190千米每小时， WLTP 续航里程从424千米上涨到431千米。 GTI 车型延续了 ID Polo 的设计，拥有重新设计的前后保险杠、分体式尾翼以及 GTI 专属的纵向日间行车灯，强化了运动化风格，其中矩阵式 LED 大灯下方的红色饰条和可点亮前贯穿灯带也依旧保留了 GTI 标志性元素。为了进一步提升操控表现，大众还降低了车身高度，并标配自适应运动悬架列，同时还标配双色19英寸轮毂，轮毂中央、后轮前方以及车尾都能看到红色 GTI 标志，彰显辨识度。车内同样延续 GTI 风格，座舱内大量使用了运动风格显著的红色，方向盘加入 GTI 标志以及12点钟红色回正标记，运动座椅也提供更强侧向支撑。今天，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并推出多个版本供消费者选择。具体售价方面，305千米 1.5T 两驱探索版售价 16.98 万元，305千米 1.5T 两驱探索加版售价 17.98 万元，280千米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版售价 19.98 万元，280千米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加版售价 20.98 万元，270千米2月0日 T 三电机四驱顶峰版售价 23.98 万元。此外，陆地方舟版为限量发售，售价 35.98 万元。据悉，吉利银河战舰700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配备3个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2个涉水雷达以及192线激光雷达，整体感知硬件配置较为全面。与此同时，这款 SUV 还搭载全新雷神 EMT 越野电混系统，综合功率达到830千瓦，推重比达到392马力每吨，0-100加速仅需 3.95 秒，动力表现十分强劲。在安全性方面，成员舱骨架 100% 采用特高强钢及热成型钢，牢住安全防线。车辆还配备一体式大梁，整车扭转刚度为 44,000 Nm/dEg， 稳如磐石。此外，11根最高强度达2200兆帕的超高强度热胀管带来强悍承压能力，配合六横七纵八环龙式结构，实现720度全方位防护，固若金汤。
0: 作为当前国产 AI 最强的标杆，月之暗面的 Kimi K3 发布马上三个月了，升级版 K3.1 上月底就有传闻，目前被指会在10月中旬发布。野村证券挤出的消息称， Kimi K3.1 计划于10月中旬前发布，重点提升 Agent 连续执行长时间任务的能力。团队计划利用后训练、电脑操作轨迹和真实任务数据进一步优化模型。目前的 Kimi 系列大模型主要分为两个方向， K3、K3.1 这样的旗舰模型继续迭代智能上限。9月11日发布的 Kimi K2.8 主打高效率，主打写代码与 Agent 日常负载。在 K3 之外，月之暗面还在训练一款更强大的大模型，参数量预计达到5-6万亿参数，应该就是之前传闻的 Kimi K4 了。对 Kimi 大模型来说，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算力不够多，特别是高端算力不足。国产 AI 芯片用于日常推理问题不大，但大规模训练短期内还是没法替代 NVIDIA 显卡的。之前我们报道过，国庆假期后预计会迎来一轮国产 AI 爆发，目前10月上旬已经过去了，快的话下周就能看到率先发布的新品了。而 Kimi K3.1 一个人认为是仅次于 DeepSpeak V4.1 Pro 的最受期待的一款。苹果 App Store Watch 专区显示，鸿蒙星河互联 App 已正式登陆 Apple Watch 端，支持 Apple Watch 与 Harmonious 7.0.0.109 及以上版本华为手机配对连接，用户可体验信息流转、查找设备等功能。在9月7日 Harmonious 7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宣布鸿蒙星河互联升级， 支持苹果 Apple Watch 智能手表和 AirPods 无线耳机。华为手机连接 Apple Watch 后可实现消息提醒、来电提醒等功能。连接 AirPods 后可在华为手机副一屏查看耳机电量。在 Apple Watch 的 App Store 下载鸿蒙星河互联 App， 打开后手表会显示一个二维码，用登录华为账号的华为手机扫码，按提示完成互联即可。完成后，华为手机上的来电、短信和通知摘要可同步显示在 Apple Watch 上，还能通过响铃查找功能在华为手机端定位 Apple Watch 或反向在手表上找手机。华为官方文档明确，当前仅 Pure X View、 Mate 90系列、 Mate XT2 支持与 Apple Watch 互联，其他产品将逐步开放。系统方面要求 Apple Watch 运行 Watches 10.0 级以上，华为手机升级至 Harmonious 7.0.0.109 级以上。据悉，10月1日 Mate 90系列发布会后，鸿蒙星河互联 App 迎来 2.0.0 版本升级，新增双机互联功能。首发适配机型包括 Pure X View、 Mate 90系列和 Mate XT2。 基于鸿蒙星河互联的通信能力，在同样场景下传输速度提升3倍，不仅传得更多还传得更快。鸿蒙7已全面打通苹果生态，支持与 iPhone 和 iPad 互传文件。文章内容举报，美商海盗船上个月发布的 Warthog 路霸机箱目前已登陆电商平台并开启预售，到手价为1599元。这款机箱基于 Frame 4000D 模块化平台打造，最显著的特色是复刻了2012年一代神机 Vengeance C70 的弹药箱军事风格设计，提供橄榄绿和黑色两种配色方案。散热方面，机箱采用高风量通风设计，引入独特的 3D 外形开孔结构，在强化机身骨架的同时，为高性能硬件预留了充足的进风通道。机箱还配备了 Infinero 风扇安装系统，通过可调节导轨，用户能够快速安装120毫米或140毫米风扇。细节配置上， Warthog 路霸搭载 RapidTrotted 2.0 线缆管理系统，方便玩家走线，自带 GPU 防下垂支撑，保护重型显卡，一体式搬运提手则方便整机移动，进一步提升了定制自由度。机箱整体尺寸为 534x284x546mm， 支持 Mini、ITX、Micro、ATX、APX 和 eATX、305x277mm 规格主板，并兼容背插产品。 AI 推理拉动服务器内存扩容需求，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内存业务量价齐升，需求或传导至 SK 海力士等上游存储原厂。据媒体当地时间10月9日报道，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在6日举行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电话会上表示，由于内存供应跟不上需求，其内存业务未交付订单规模已超过当季营收，现有订单的交付将至少排至未来4个季度。Penguin Solutions 主要为 AI 数据中心提供高性能计算、内存模组等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据公司财报，2026财年其内存业务营收占比达 53%。据报道，SK 海力士是其主要内存芯片供应商之一。业绩方面，Penguin Solutions 第四财季内存业务营收达 3.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据报道，7月公布的上一财季增速为 111%， 本季增速明显加快。公司预计2027财年内存业务营收将比上一财年增长约 50%。 Penguin Solutions 首席执行官 Cash Shake 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内存价格与出货量都在上升，公司单季营收创下纪录，未交付订单却反而增加了。近期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传言称这款新机销量疲软，甚至传出了苹果向供应链下调零部件生产订单的消息。针对网上流传的销量下滑说法，线下苹果授权门店挤出了不一样的反馈。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从门店实际的成交情况来看， iPhone 18 Pro 整体销售状态平稳，并没有出现滞销卖不动的现象，日常到店选购提货的消费者依旧不少。关于大众十分关心的价格问题，店员明确透露，现阶段官方定价体系保持稳定，全渠道暂未收到任何降价通知，短时间内不存在调价的可能性。即便临近双十一电商大促，由于距离机型发布时间尚短，出现大幅度降价的概率也比较低。 之所以

0: 会出现销量疲软的传闻，和供应链调整、二级市场的表现有一定关系。有消息提到，受存储芯片成本上涨因素，苹果对部分零部件订单进行调整。同时，二级市场上，标准版 iPhone 18 Pro 黄牛回收热度降低，和 Pro Max 版本的市场热度形成明显差距，这也进一步放大了市场遇冷的舆论观感。文章内容举报，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小米雷军随即转发了榜单并配文称，纯电动车型保值率一年车龄，小米 YU7 表现优秀，排名第一，小米 SU7 也非常出色，纯电轿车第一。从榜单数据来看，一年车龄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的保值率位列全部纯电车型第一名，领先第二名理想 MEGA 保值率 78.1%， 超四个百分点，优势明显。第三名蔚来 ES8 保值率 77.5%， 乐道 L90 紧随其后，而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整体来看，一年车龄榜单头部席位基本被自主品牌占据，问界、极客、乐道等车型均有不错表现，特斯拉 Model Y、 Model 3排在榜单中下游，短期保值能力弱于头部国产车型。三年车龄维度榜单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特斯拉 Model 3、 Model X、 Model Y 包揽前三名，三年保值率分别达到 61.4%、 59.5%、 53.9%。自主品牌车型的三年保值率普遍落在 46% 至 51% 区间，海鸥、极客009、蔚来 ET5 等上榜，和特斯拉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国产新车短期认可度高，但在三年周期的长期保值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
0: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启预购，起售价15,999元。截稿前，iPhone DUO 仅在京东一个平台的预约人数就已突破198.2万。值得注意的是， Apple 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明确要求，今年的 iPhone DUO、 iPhone 18 Pro 系列新品均需当面激活签收，以保障消费者公平购机，防止囤货、加价转售等行为。根据要求，消费者收货时需配合物流人员当面开盒激活，并由物流人员拍照留存。如果未按要求完成现场开盒激活及拍照留存，订单将直接取消，货款原路退回。据了解， iPhone DUO 采用横向书本式折叠设计，展开后配备一块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成为迄今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 iPhone DUO 内屏首次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没有挖孔遮挡，实现更加完整的全屏显示效果。外屏尺寸为 5.4 英寸，折叠后可像普通手机一样使用。核心配置方面， iPhone DUO 搭载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的 A20 Pro 芯片，配备 12GB 内存，并采用苹果新一代自研 C2 蜂窝调制解调器。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种虚拟外卖的 APP 悄然走红，用户可以像正常点外卖一样选餐、下单，甚至还能查看骑手配送进度，但与真实外卖不同，用户下单的食物并不会真正送达。据了解，这类 APP 更像是一款模拟点外卖的小游戏，从挑选商品、加入购物车到付款、配送，基本还原了真实外卖平台的下单流程。据央视新闻报道，部分虚拟外卖 APP 还支持真实付款，只不过用户支付的金额并非用于购买食物，而是存入个人账户，可随时领手续费提现，但不会产生利息。这种看似有趣的玩法也引发了对资金安全和个人隐私的担忧。法律问题专家薛正表示，如果游戏运营方本身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属于持牌支付机构，通常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但如果运营方没有支付牌照，却通过自己的账户接收用户资金，就可能涉及无证经营金融业务的违法行为，用户的资金安全风险也会相应增加。此外，用户在支付过程中还可能面临支付信息泄露的风险。薛正提醒，使用虚拟外卖 APP 时还需特别注意个人信息安全。部分 APP 会申请定位、相册、通讯录等权限，还有一些支持导入真实收货地址。建议用户不要随意提供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也不要轻易授权与软件功能无关的权限。 今日，比亚迪汽车海洋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张卓宣布，第二代海鸥正式开启盲订，新车计划于2026年内正式登陆市场。相比初代车型，第二代海鸥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车身全面放大。根据申报资料，新车整车尺寸达到4205×1810×1570毫米，轴距2650毫米，对比现款车型，车身长度增加425毫米，轴距直接加长150毫米，整车体量已经和比亚迪海豚十分接近。外观层面，新车使用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换装辨识度很高的三叉戟样式灯组，车身侧面上扬腰线塑造出俯冲的运动姿态，搭配悬浮式车顶，整体风格利落动感。色彩选择也十分丰富，提供青柠绿、美美粉、茫茫橙等六种车身配色。动力上，该车搭载最大功率95千瓦永磁同步电机，匹配福迪磷酸铁锂电池，纯电驱动，动力输出相比老款有明显提升。内饰主打通透简约的风格，大面积白色内饰搭配怀挡机构。配置方面，多色氛围灯、主驾带按摩的电动座椅、自动空调、磁吸灵动按键均有配备。储物能力同样亮眼，新车配备94升前备箱，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后备箱最大容积可达1380升。二排座椅下方还设置隐藏储物盒，兼顾载人、载物多种使用场景。
1: 雷蛇正式推出巴塞利斯蛇 V4 专业版右手人体工学旗舰游戏鼠标，售价1399元。作为巴塞利斯蛇系列新一代顶配产品，硬件配置全面升级，主打多按键自定义，适合 MMO 射击类游戏玩家。传感器搭载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 DPI 达到50000，支持 eDPI 精细调节，最大追踪速度 930IPS，加速度 90G， 自带针同步智能抬升追踪功能，在玻璃等多种桌面材质都可以稳定追踪，不会出现丢针情况。回报率最高支持8000赫兹，有线和无线模式都能跑到高伦巡，进一步降低操作延迟。这款鼠标一共配备14个可编程按键，延续巴塞利斯蛇标志性多功能扳机按键，侧区增加额外侧键和边缘按键。通过雷云4软件，每一颗按键都可以自定义指令，设置连招红、快捷键。借助 Hypershift 功能，还可以二次拓展按键功能，按键数量可以变相翻倍，玩网游可以把大量操作直接放到鼠标上。连接方式给到5模方案，第二代 Hyperpeed 高速无线，蓝牙 6.2, 有线模式，蓝牙最多可以配对3台设备，电脑、平板之间切换很方便。
0: 10月9日vivo 终于公布了 Originals 7的老机型的首批升级名单，并且10月9日开启陆续推送。韩国 GF 证券分析师 Jeff PU 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英伟达可能在部分后端环节采用英特尔的 Foveros 芯片技术，英特尔代工业务有望再拿下一笔潜在订单。时间点也被点明了，英特尔 14A 制程预计在2028年下半年投产，英伟达可能在同一时期通过 Foveros 封装把这个选项纳入进来。这是今年第二次传出英伟达要用英特尔技术。今年一月已有报道称英伟达可能把英特尔的 18A 或 14A 制程用在 Feynman GPU 上。当时提到主 GPU 裸片还是会用中国台湾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英特尔可能在非核心 IP 环节介入，这一次的报告没有挤出更多细节，基本是对一月那版报道的印证。这里要分清前端和后端的区别，先进 AI GPU 的生产通常分成两条线，前端是直接决定算力能力的部分，后端则是主芯片制造完成之后的环节，比如把从晶圆上切下来的芯片封装成可以直接装进数据中心的成品。英特尔在前端先进代工上仍然落后于中国台湾台积电，但它把自己定位成后端技术供应商，目前的封装技术是 AMIB 和 AMIB-T。MIT 的亮点是把 TSV 硅通孔集成进桥接芯片，实现垂直方向的供电和信号直传。
1: 今日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在小米商城上架并开启预约，将于10月12日开售，首发到手价299元。据了解，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支持 1.9×9000克承重，兼容 75x75 毫米、100×100 毫米两种 VESA 标准安装孔距， 适配34英寸及以下显示器。该支架臂采用双弹簧专利结构设计，升降过程受力均匀，并通过3万次以上疲劳测试，兼顾调节顺滑度与使用耐久性。Redmi 显示器支架臂支持升降、俯仰、旋转、左右及前后五个方向自由调节，前后伸缩范围达 43.5 厘米，上下升降范围达30厘米，同时支持180度水平旋转和360度屏幕旋转，用户可根据办公、游戏等不同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显示器位置和角度。用料方面，支架臂主体采用3毫米厚铝合金材质，结合一体压铸成型工艺与 CNC 精密加工，兼顾结构强度与外观质感。产品配备可手拧螺丝，无需额外工具，单人即可完成安装。此外，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还采用隐藏式锂线槽设计，可将电源线、视频线等线缆收纳在支架内部，让桌面更加整洁。售后方面，产品支持5年以换代修服务。
0: 有报道称，由于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公司已要求部分供应商削减新近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近日针对巫师3、狂猎、次世代更新版的显卡性能实测显示， AMD 当年的旗舰显卡 Radeon RX Vega 64性能表现与 Nvidia GTX 1080、GTX 1660 Ti 基本持平，三款老卡在 1080p 高画质下均已力不从心。据了解，此次测试全部在 1920x1080 分辨率高画质设定下进行，且未启用任何超采样技术，目的是检验上一代显卡在原生分辨率下的真实性能表现。测试结果显示， RX Vega 64 8GB 取得了最低33帧、平均38帧的成绩， GTX 1080 8GB 和 GTX 1660 Ti 6GB 则均跑出最低33帧、平均37帧，三者性能几乎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GTX 1080与 RX Vega 64在发布时本是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而 GTX 1660 Ti 发布时性能明显弱于前两者，但凭借 Turin 架构至今仍能获得新驱动的持续优化，这张定位更低的显卡已经成功追平了昔日旗舰。其他参测显卡的成绩分布则较为符合预期，RTX 2080 Ti 以84帧的平均帧率领跑全场， RX 6700 XT 拿到70帧， RTX 2080为63帧，终端的 RX 6600跑出46帧， GTX 1070维持在30帧。据报道，近期在某高速路上，一名女司机以每小时35公里的龟速行驶，被后方车辆追尾。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夜间，女司机称因为天黑视线较差，主观觉得把车速放慢会更加安全，才选择了龟速行驶。交警指出，高速车道有着明确的最低行驶速度要求，事发车道最低限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属于严重的龟速行驶，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过后车同样存在过错，驾驶员没有与前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行车观察预判不到位，没能及时识别前方异常低速的车辆，因此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责任划分，有网友表示，龟速车应该全责。高速公路啊，如果是变道后发现前面是35码的龟速车，刹车踩断都来不及。还有网友提出建议，驾考增加科目5，白天和夜间高速路考，低于最低限速超过3分钟的直接判定不合格。最后，高速车流速度普遍较快，低速车辆和周围车流形成巨大速度差，后方车辆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等到察觉险情时，往往已经来不及制动避让，极易诱发追尾、剐蹭等连锁事故。据报道，近日杭州救火小哥娄志军在门店喜提了一台新的 820RR2。 事情发生在今年春节，杭州小伙娄志军在路上骑行时偶遇一辆汽车发生自燃，看到引擎盖冒出浓烟，他没有选择绕道离开，而是立刻跑到附近网吧借来灭火器，冲上前去灭火。他一直坚守在现场控制火情，直到消防人员抵达。得益于他及时果敢的行动，这次火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他见义勇为的视频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看到救火视频后，十分认可小伙的担当，公开许下承诺，娄志军可以随时免费领取品牌旗下任意一款机车。同时，娄志军也收获了官方的肯定，被授予优秀消防志愿者称号。面对这份奖励，娄志军没有急于提车，而是想等一下新款82022中配版，这台搭载自研三缸发动机的车型，也是国际赛事的夺冠车型，是他向往已久的梦想座驾。品牌方面不仅如约准备好新车，还邀请了娄志军前往意大利观看机车赛事，全程承担出行食宿。结束国外观赛行程回国，娄志军顾不上休整，便迫不及待前往门店领取属于自己的新车。谈及这辆意义特殊的机车，娄志军表示，以后也不会卖这辆车，它是个很重要的纪念，对我个人而言，这辆车带给我的鼓励也相当大。近日，宝马对外放出了2027款中期改款七系在西班牙市场的官方定价，新车从今年10月正式开启销售，不含各类经销商优惠。作为品牌旗舰轿车，改款七系将直接对标奔驰 S 级与保时捷 Panamera， 同时纯电版本 i7 也完成同步迭代。本次上市共推出三种动力版本， 740DDRive 起售价125837欧元，折合人民币约94.6万元， 751DRive 售价13609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02.3万元。性能顶配 M760eDrive 报价150864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13.4万元。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基础 M 运动、 M 运动专业套件，还能够付费选装个性化首发系列，丰富整车的豪华属性。动力层面，新车全部搭载 Drive 四驱系统与八速自动变速箱，入门的 740D-Drive 搭载 3.0 升直列六缸双涡轮柴油发动机，搭配48伏轻混技术，可以输出313马力。另外两款为插电混动配置， 751DRive 综合功率489马力，旗舰 M760eDrive 综合马力直接拉至612马力。两款插混车型统一配备 22.1 千瓦时电池组， WLTP 工况下纯电续航最高可达80公里。
1: 此前有报道称， AMD 已通知合作伙伴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涨价，范围覆盖显卡和主板芯片组等，涨幅约 10%。原因是台积电 TSMC 因制造成本持续抬升，已向客户通知芯片代工报价上调约 10%。而 AMD 旗下绝大部分芯片均交由台积电代工，因此需要通过涨价抵消成本压力。更早之前， AMD 就已确定 Radeon 显卡接下来会统一涨价，只是没有立即通知执行。据博板堂称， AMD 已发布 Radeon 显卡调价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执行，包括国内及国外全球市场均统一涨价。除芯片代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外， AMD 还考虑到显存颗粒价格再次上涨约 10%， 不同型号显卡的涨幅会有所差别。
0: 就在10月9日，理想预热了关于新款理想 i6 的信息。本周天11日，展车会到达全国485家门店，12日在巴黎车展亮相，10月28日上市，11月初就能提车了。
1: 国内手机市场在迎价格调整，今日华为、小米旗下多款在售机型同步涨价。华为商城显示，华为 Nova 16系列售价已上调，其中 Nova 16、Nova 16 Pro 各版本统一涨价400元， Nova 16 SE 各版本上涨200元。具体来看，华为 Nova 16 12GB 加 256GB 版本由发布时的2999元上调至3399元， 12GB 加 512GB 版本由3499元涨至38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Pro 同样全系上涨400元， 12GB 加 256GB 版本由3899元涨至42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由4399元涨至4799元， 12GB 加 1TB 版本则由4999元涨至53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SE 的涨幅相对较小， 128GB 版本由2499元调整至2699元， 256GB 版本由2699元调整至2899元。 512GB 版本由3199元调整至3399元，均上涨200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值得注意的是，小米17 Ultra 系列今日也同步上调售价，全系涨幅达到1000元。其中，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涨至7999元，定位更高的徕卡版则由7999元涨至8999元。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今年手机厂商首次集中调价。9月1日，华为、小米、荣耀旗下多款手机曾集体涨价，其中华为 Mate 80系列最高上涨1000元，小米17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荣耀 Magic 8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此外， Oppo、 Vivo 此前也已陆续调整部分在售机型价格。今年以来，受存储芯片及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涨影响，国内手机厂商已进行多轮价格调整，涨价范围也逐步覆盖不同价位段的产品。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吐槽，他在检查 Windows 的应用和功能列表时，发现电脑中莫名其妙多出了一款名为 Disney Magic Kingdoms 的游戏，占用空间达 2.43GB。该网友表示，自己既没有主动下载，也不记得曾批准安装这款游戏。据该网友描述，他当天查看应用列表时才注意到这款游戏的存在，并认为这可能与 Windows 的推荐应用机制有关。面对是不是家里有人用了电脑的质疑，该网友回应称自己下班后才使用电脑，不记得出现过任何同意安装的提示，也没有印象中有异常操作，并表示电脑只有自己在用。对此，评论区有网友认为 Windows 确实存在推广应用的问题，早在 Windows 10时代就遇到过 Candy Crush 等游戏出现在系统中，还有升级系统后也曾发现 Disney Magic Kingdoms 卸载后甚至再次出现。还有网友指出， Windows 的 Content Delivery Manager 内容交付管理器长期与系统推荐内容、推广应用机制相关，这可能是问题来源。
0: 10月11日消息，据 Android Authority 报道，亚马逊承认部分2026款 Kindle 在深色模式等条件下可能出现漏光情况。有用户反映2026款 Kindle 存在漏光问题，在深色模式下阅读时这个问题尤为明显。受影响的用户表示，屏幕边缘会出现阴影或光线沿着边框延伸。外媒称，亚马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承认部分2026款 Kindle 存在缺陷。问题的原因似乎在于亚马逊对触摸屏和前光显示屏的层叠设计。亚马逊发言人表示，虽然正面平整的电子阅读器可能会出现轻微的边缘阴影或侧光差异，但明显的漏光，尤其是在深色模式下，通常被视为缺陷。我们通常建议新机出现严重漏光的用户更换设备。斯汉。
1: 一项面向 Android 读者的调查把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推到了一个微妙位置。在本身就对折叠屏感兴趣的安卓用户里，43.7% 愿意考虑换去 iPhone DUO， 其中 26.4% 直接说会换， 17.3% 则表示相机再强一点就换。但把样本放大到全部受访者，画风就冷静了， 38.9% 对折叠屏根本没兴趣， 34.4% 仍想继续用安卓折叠屏，只有 16.1% 明确愿意换 iPhone DUO， 10.6% 有兴趣但要求相机表现再提升。两项相加约 26.7%。 如果剔掉不关注折叠屏的人，想留在安卓折叠屏阵营的比例反而冲到 56.3%。 多数折叠屏老玩家并没有准备转向苹果。 iPhone DUO 到底是什么来头？它走较宽机身加折痕更淡的内屏加专属大屏软件路线，海外起价1999美元，国行15999元起，定位不是走量机，而是苹果进折叠圈的门面。5.4 英寸外屏加 7.6 英寸内屏， A20 Pro 钛金属边框，纳米纹理涂层，这些让它在质感上很有杀伤力，但相机、价格和系统自由度正好也是安卓用户最犹豫的三件事。有人怕1999美元太贵，有人嫌 iPhone 跟 Windows 协同别扭，还有人不想放弃安卓装第三方应用随便挪文件的那份自由。更现实的是，真要换折叠屏，他们还会先比一轮三星 Galaxy Z Fold、 Vivo、 荣耀、 Apple 这些品牌在铰链、长焦、分屏、本地化上已经卷了好几年。 所以这份调查的结论其实很克制， iPhone DUO 不是没吸引力，而是进入了安卓用户的备选清单。但他想从三星、华为、荣耀、 OV 嘴里抢人，得先回答三个问题：够不够便宜，拍得够不够好，用起来够不够开放。折叠屏的牌桌早就不是苹果一家说了算， iPhone DUO 来了是搅局者，但是否掀桌还得等真机口碑和首发销量说话。文章内容举报。AOC 裸眼 3D 显示器 U27G4FD 现已开售，标价6304元，券后5804元。该显示器主打裸眼 3D 功能，无需佩戴 3D 眼镜，其屏幕前置光学结构可为左右眼分别呈现带视差的独立画面，经大脑合成立体景深效果，支持智能双眼追踪，实时识别双眼位置并自动匹配立体视角，支持 2D 3D 自由切换。U27G4FD 采用三面微边屏幕设计，融入电竞基因，黑色外观搭配红色饰条，搭载27英寸氧化物制成 Fast IPS 广视角炫彩硬屏，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3840x2160， 刷新率180赫兹， GTG 每 MPRT 响应时间分别为1毫秒、0.5毫秒。同时，显示器典型亮度400尼特，静态动态对比度分别为1000:1/80m/1 ，DCI-P3 色域 95%， sRGB 色域 100%， 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并通过 NVIDIA GSYNC Compatible 和 AMD FreeSync Premium 认证，可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带来流畅稳定的游戏体验。该款显示器支持 DC 调光，配备低蓝光设置技术，预设多媒体、网络、办公室、阅读四种低蓝光模式，可根据需要切换，有效减少有害短波蓝光。
0: 微刚旗下电竞品牌 XPG 推出全球首款无线镜光效电竞内存模组 NovaKey RGB DDR5， 国内型号为荣耀 D600G， 首批提供 DDR5 6032GB 16GBX2 CL26 套装，售价5499元。微刚表示，新品的推出标志着 XPG 品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专利的无线镜设计利用未来感十足的几何剪影，营造出令人着迷的 3D 视觉深度。为顺应现今 PC 大玻璃面板趋势，设计团队在散热片上应用光学反射原理，从任何视角都能实现无限时间隧道效果。同时，产品保留了 XPG 标志性的斜切语言，配合哑光黑色金属饰件和拉丝铝饰面，确保在无光环境下也能保持精致外观。荣耀 D600G 提供 16GB 单条和 32GB 双条套装可选，采用十层 PCB 设计，搭载 SK 海力士 ADIE 颗粒，同时支持 Intel XMP 3.0 和 AMD Expo 技术，可实现轻松一键优化。
1: 有不少网友反馈，使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时，无法正常播放尊界 V800 相关实测视频。针对这一广泛热议的问题，官方客服已经挤出了明确回应。近日有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实际操作录屏，显示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里和尊界 V800 刹车测试相关的内容时，视频位置直接显示功能陆续开放中敬请期待的提示语，完全无法正常加载播放。事件发酵初期，有不少网友猜测是华为方面出于相关事件的考量，主动在系统层面对相关视频做了播放限制。但随后有更多用户测试发现，无法播放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尊界 V800 相关的测试视频，懂车帝 APP 里所有来源标注为抖音的站外跳转类视频全部都无法正常打开播放。相关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出现这种播放异常的核心原因非常简单，是鸿蒙系统专属版本的懂车帝 APP 没有提前做好对接抖音视频源的跳转适配工作，和系统层面的权限限制没有任何关联。华为手机官方客服也正式回应了用户的咨询，表示懂车帝鸿蒙版应用的相关适配问题将会在后续推送的 APP 版本更新里针对性优化修复，具体的修复落地时间请以 APP 商店内的实际版本升级通知为准。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欧盟计划动用贸易保障措施，把中国混动汽车的年度对欧进口规模压缩至40万辆，这一数字约为2026年预期进口量的一半。欧盟考虑采用关税配额这一贸易保障工具，简单来说，就是设定进口额度， 额度之内的车辆享受较低税率，一旦超出该上限，就会征收高额关税，抬高进口成本。不过整套方案还没有最终敲定，还需要欧盟内部高层会议讨论审批。如果顺利落地，最早在今年12月就可以正式实施。欧盟官方目前并未对此做出公开回应。就在消息曝出的前两天，中欧在北京举办贸易投资磋商会议，双方一共达成16项合作共识，混动汽车贸易正是其中焦点议题。中方对外表示，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形成谅解，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维护车企出口权益与双边贸易稳定。欧方代表则透露，希望未来四年，中国混动汽车输欧规模相比无协议状态下降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每年40万辆的限额仅来自知情人士爆料，并非双方对外公布的正式协议文本。近年中国混动汽车在欧洲市场增长迅猛，一年之内欧盟市场的中国插混车型进口增幅达到 86%， 同时产品价格有所回落，给欧洲本土车企带来不小竞争压力，混动汽车也由此成为中欧经贸摩擦的新焦点。
0: 宜家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该机将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宜家和京东方联合研发。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我们重点把两件事做到极致，既要显示顶级，也要做到全世界最流畅。首先是显示效果，宜家和 BO 共同定制了 X4 发光材料，并升级了显示科学产线，每一个子像素都经过三次校准，因此你实际看到的就是更通透的画面，更准确的色彩和更丰富的细节。同时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晚上看手机也会更舒服。在流畅度方面，第四代东方屏带来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全局超高刷，游戏最高支持185赫兹，快人一步，日常全局可达165赫兹，刷微博、刷小红书、刷朋友圈都更加丝滑。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耗做到了接近120赫兹的水平，真正兼顾了高刷与低功耗。值得关注的是，一加16还首发了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带来行业首个超动态清晰技术，让快速移动的画面不仅快而且清晰。李杰强调，屏幕到底好不好，参数只是参考，欢迎大家带上自己的手机到 Apple 线下门店亲自对比，滑一滑看通透度，刷一刷感受全局165赫兹，自己用过才最有说服力。另外，一加16首发了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喜欢玩射击游戏的朋友非常推荐。文章内容举报。小米澎湃 OS 公告君发布公告，宣布小米澎湃 OS 4 Beta 版将于10月14日中午12点结束内测招募，正式版将于10月15日起陆续分批次向用户推送升级。首批推送覆盖小米17系列、Redmi K100 Pro 系列、Redmi K90 系列以及小米平板8系列。第二批推送不晚于11月15日，覆盖小米15系列和 Redmi K80 系列。第三批安排在12月推送，覆盖小米14系列和 Redmi K70 系列等机型。澎湃 OS 4是小米新一代操作系统，在 AI 能力、跨设备协同和基础流畅度方面全面升级，融合了超级小爱 2.0 和自研 MIMO 大模型，带来专家模式、灵感球交互等全新特性。 UI 方面首发柔光玻璃交互材质，可感知屏幕内容自动调节面板通透度，桌面自定义全面放开，全新柔性悬浮框架适配手机和平板。流畅度方面从底层内核优化，连续9小时使用后30款应用总启动耗时较澎湃 OS 3降低 17.5%，相机冷启动速度从 1043.6 毫秒缩短至 808.8 毫秒，短视频长期滑动平均丢帧率仅 0.11%。 AI 核心升级超级小爱 2.0， 任务驻留小米超级岛后台实时展示进度，灵感球指向屏幕文字图片即可一键导航搜同款。专家模式支持一句话完成相册精选、出行规划、全屋智能联动，还能独立生成深度研究报告和 PPT。 全生态配套同步迭代，小米超级岛扩容至130家服务， 录音机 AI 提炼会议要点， AI 通话可自动代接并总结来电重点。文章内容举报。
1: 利民推出 GPU Bracket LCD 显卡支架。

0: 采用铝合金 CNC 工艺打造，配备 4.58 英寸 LCD 屏幕，暂时仅有黑色配色，售价269元。 GPU Bracket LCD 4.58 显卡支架整体尺寸为 62x47.3 乘以 170.6 毫米，需竖置在显卡下方平面上，磁吸底座便于固定，再通过手拧调节承托高度，防止显卡下垂变形，提高稳定性。高度调节范围为20至160毫米。屏幕尺寸较大，表面覆盖 2.5D 弧面玻璃，质感圆润且与边框过渡自然，与金属外壳共同带来不错质感。屏幕分辨率为 320×960， 最高亮度可达500尼特。使用时仅需连接一条 USB Type-C 转 USB 9 pin 线材，线材长度78厘米，足够用户自由走线。另外，利民还额外提供一条 USB 9 pin 转 USB Type-A 转接线，当主板 USB 9 pin 不够用时，可连接机箱外部接口。控制软件为利民自家 TRCC， 可自由监控系统各项参数显示，自由设置背景格式，自由定义文字呈现。支持云端动态背景主题，还具备投屏及打包分享主题功能。据海外多名用户反馈，红旗 Acer 近期新上市的 Google Look 14笔记本电脑在进行系统更新时，遭遇了严重的无线重启问题，导致设备完全无法使用。目前该 bug 主要集中在红旗这款特定机型上，谷歌官方人员提供的紧急底层修复方案也未能解决这一故障。这一全新产品线于9月21日发布，并在10月4日正式上市，但开售仅一周便在海外各大硬件论坛出现集中投诉。 Reddit 社区中已有至少4名用户详细描述了相似的遭遇，部分受影响的消费者已经开始办理退货，并转而购买其他品牌的同类设备。从用户提供的反馈来看，故障通常发生在设备首次开机设置阶段，尤其是当用户将安卓智能手机连接至笔记本后，系统便会提示安装更新。一旦进入更新流程，电脑就会在红旗品牌 logo 和正在更新的提示界面之间来回循环，甚至有用户的设备在这一死循环中卡顿了长达1个小时，安装进程始终无法正常完成。而面对用户的求助，一名谷歌工程师在论坛中挤出了进入底层系统的调试建议。该方案要求用户拔掉所有 USB 设备，通过快捷键组合进入高级选项，并尝试解锁 bootloader。 前几天的 Win 新品发布会上，微软并没有推出传闻已久的 Win12 系统，还是在打磨 Win11， 只是最近对此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有人要求砍掉开始菜单。最近提出这个看法的是一位科技领域的网红大 V Chris Pirillo， 他显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多年来要求微软砍掉开始菜单的网友数不胜数了，这次恰好又有人引发大家的共鸣了。Chris Pirillo 的批评相当直接，称开始菜单的设计已经过时了，每次被强行使用的时候都希望尽量避免。他的看法引发了热烈讨论，也得到了微软 Windows 设计主管 Diego Becca 的回应。他同时也是微软 Windows 设计团队的副总裁，任职超过12年时间。他的回答比较文绉绉，设计一个超过10亿人使用的操作系统时，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此，每个人的偏好和工作流程都不同。微软的目标是提升性能和质量，提供更多自定义选项，并让用户以最适合每个人的方式使用 Windows 系统。这个回答本来是标准的公关套路，但 Diego Becca 用了10亿人在用的说法引起了更大的质疑。 Pirillo 及网友认为他不仅没回应大家的关切，反而是在炫耀 Win 系统的成绩，拿数字来压人。
1: 从一底盘七系头款的头灯，到 F 底盘帅气的开眼角，再到 G 底盘被人吐槽的眼屎，甭管是好是坏，宝马三系的几乎每一次换代多少都会给人带来一些惊喜。可当最新一代底盘代号 G50 的宝马三系发布，脖子哥却第一次想用无感这个词来形容它。和此前各路媒体的爆料一样，新一代的宝马三系采用了和新时代 i3 几乎完全相同的设计语言。同样的外观，同样的内饰以及相似的车身比例，虽然新三系的底层架构和新 i3 并不相同，但我其实很愿意把它称作后者的电改油版本。不知道各位对于宝马油电同形态的决策怎么看？我之所以会对它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套新时代设计其实和燃油

0: 针对旗下 V800 车型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的优化工作，尊界回应称，整套升级方案有望在10月底完成最终敲定，相关升级工作会从11月份开始分批次落地实施。在此之前，尊界已经就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发布情况说明，明确会对该部件的设计做出优化调整，同时向已经提车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服务选项，以此保障用户用车安全体验。尊界还透露，按照目前的安排，已经完成交付的车主可以前往品牌全国任意服务网点，或是联系当初购车的门店完成信息登记。待升级方案正式落地之后，官方用户中心会主动对接登记过的车主，安排后续的部件更换工作。还没有完成发运的新车，则会在出厂阶段直接装配经过优化的踏板部件，消费者提车时即可拿到改良后的车辆，不需要车主进行额外申请或者操作。
1: 全球最大的电脑外设厂商罗技最初其实最初是一家软件公司，鼠标只是开发图形化软件时顺手做的辅助工具，却因为一场订单取消意外成了主业，把公司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1981年10月，两位斯坦福毕业生 Daniel Borrow 瑞士籍 Perry Louis Aposcopus 意大利籍和曾在 Owl Valley 任职的工程师 Giacomo Marini 在瑞士伊维尔东郊外一间农庄谷仓里创立了 Logitech。 公司名字来自法语的 Logisly 意为软件，加上 Tech 后缀。创始团队的愿景是打造一套革命性的图形化文字处理软件，压根没把硬件制造当核心业务。开发图形化软件时，团队意识到传统键盘没法满足图形操作的需求，于是他们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Jean Daniel Nicol 合作，做出了一款半球形光机感应的鼠标原型，作为软件的操作辅助工具。转折发生在1982年，Logitech 原本给工作站厂商 Apollo Computer 开发专属软件， Apollo 中途突然取消合同，只对鼠标表现出一点兴趣。小米官方近期对外同步了最新的保值率榜单成绩，旗下小米 SU7、 小米 YU7 两款车型连续3个月稳居纯电动对应细分领域保值率第一名，表现远超行业平均水准。今天小米汽车官方正式对外公布了具体榜单信息，这份保值率数据来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是国内二手车流通领域认可度最高的官方统计指标之一。榜单数据显示，小米 YU7 的一年期保值率达到 82.5%， 连续3个月稳居全品类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首位。小米 SU7 的一年期保值率则达到 75.1%， 同样连续3个月占据所有在榜纯电轿车保值率的第一名位置。小米方面公开表态，品牌打造产品的硬实力完全经得起长时间的市场使用场景验证，这份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保值率成绩单，最需要感谢的就是每一位选择小米汽车的用户挤出的信赖与认可。不少汽车流通行业的从业者也表示，保值率低一直是过去制约纯电汽车普及的核心痛点之一。多数普通纯电车型购车一年后的保值率普遍还不到 60%。 荣耀高管关海涛今日在微博发文透露，2026年第40周手机市场份额数据已经出炉，荣耀市场份额增长至 14%， 位居安卓阵营第一。关海涛在微博中表示，W40 周份额数据火热出炉，周份额全品牌前三，荣耀安卓阵营第一，份额增长到 14%， 持续向前面优秀学习。从此前公布的市场数据来看，荣耀近期的市场表现有所回升。2026年第39周国内手机市场数据显示，荣耀当周市场份额为 10.5%， 排名第六，对比最新披露的 14%， 份额提升了 3.5 个百分点。荣耀 Magic 9系列共推出 Magic 9标准版、 Magic 9 Pro Max 和 Magic 9超能版三款机型，其中 Magic 9采用 6.37 英寸小直屏设计，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备8000毫安时电池， Magic 9 Pro Max 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配备双两亿像素阿莱影像系统和8800毫安时电池， Magic 9超能版则主打性能与续航，配备11000毫安时大电池和主动散热系统。根据荣耀此前公布的首销战报， Magic 9系列开售一小时，线上全平台销售。

0: 量同比上代增长 208%。 文章内容举报，吃完感冒药后避免再开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日分享了一起类似的案例。10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红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方向，随着砰一声响，右侧车头直接撞上一辆大货车尾部，小车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出现好大一个破洞，万幸副驾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驾驶人称自己感冒头痛并吃了感冒药，感觉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时虽然紧急刹车，但没想到还是对了上去。交警查看其所吃药物说明书，发现上面明确有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提示，最终女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不少药物在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副作用，严重影响驾驶安全。广大驾驶人在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若标注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切记服药后不要开车，或待几小时后副作用消退再开车。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份，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全品类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修订，明确新增强制警示。
1: 据 IDC 最新报告，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仅6270万台，同比大跌 20.1%。较2025年同期的7850万台减少1580万台，环比下降 9.1%。这是全球 PC 出货量连续第二个季度同比下滑，且创下今年 Q3 最大跌幅记录。IDC 指出，此次暴跌的核心原因并非需求消失，而是行业性的提前备货透支。厂商与渠道商为应对内存驱动的涨价潮，在2026年上半年集中采购并大量囤货，将本应出现在下半年的需求提前释放。第三季度渠道商忙于消化库存，市场未能出现常规的季节性增长。内存涨价是这轮 PC 市场巨震的根本推手。2025年9月，一条 16G BDDR5 内存条售价仅约300元，到2026年1月已飙升至1200至1400元，涨幅高达4倍。32G BDDR5 内存此前售价约800元，当前报价更是达到3300元至3500元。IDC 预警，2026年 PC 价格将普遍上涨 15% 至 20%。厂商表现全线告跌，联想以1490万台出货量 23.8% 市场份额保持第一，但同比下滑 22.6%， 惠普出货1030万台，暴跌 30.9%， 戴尔出货760万台，下降 25.0%。 华硕 ASUS 近日更新了其 ProGREX RTX Spark 迷你主机的产品页面，正式增设 Game Ready 游戏专区。官方宣称，这款原本定位于 AI 开发与内容创作的紧凑型工作站，在 1440p 2K 分辨率下运行 3A 大作的平均帧数可超过 100fps。 在游戏特性方面，华硕列出了多项英伟达游戏技术，包括 DLSS 动态多帧生成、 ReflexD 延迟技术以及 Project G Assist 等。据介绍，动态多帧生成可根据显示器刷新率动态调整生成帧的输出， GREX 还支持 RTX Remix， 允许用户通过路径追踪和 AI 图形技术改造老游戏。硬件规格方面， ProGREX 本质上面向 AI 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的紧凑型工作站，搭载20核英伟达 RTX Spark NEX 处理器，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可选 64GB 或 128GB 统一 LPDDR5X 内存， TDP 为140瓦，其整体尺寸仅为 150x150x51 毫米，容积仅 1.1 升，可选黑白两种外观配色，同时内置专为 RTX Spark 平台定制的散热系统，可稳定应对140瓦性能输出。
0: 10月10日消息，在上个月华为的 Harmonious 7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曾宣布，鸿蒙星河互联将会升级，支持苹果 Apple Watch 及 AirPods 耳机与华为设备连接。现在星河互联 App 正式登录 Apple Watch 端， 支持 Apple Watch 与

0: 华为手机配对。据 IDC 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个人电脑 PC 出货量为6270万台，较前一季度环比下滑 9.1%， 较去年第三季度的7850万台同比大幅下跌 20.1%。 通常来说，每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销量都受益于返校季的季节性需求，因此这样巨大的跌幅实属罕见。IDC 将 PC 出货量大幅走弱部分归咎于供应问题以及价格高企。换言之，随着内存价格持续短缺和价格高涨，当前业内所称的这场内存危机 Ramagedon 仍在持续发酵。此外， IDC 还指出，第三季度 PC 销量下滑背后的另一大原因是供应商早期的囤货行为。今年早些时候，全球 PC 制造商和销售商大量提前购入库存，以应对与内存成本相关的价格上涨，这提振了今年上半年的出货量，但也实际上透支了下半年的需求，导致第三季度几乎没有出现通常的季节性增长。今年7月， IDC 公布今年第二季度 PC 出货量时显示， PC 出货量当时同比下跌 3.8%， 为过去九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同比下滑。而就在数月之前，该机构已经下调了2026全年 PC 市场的预期。保时捷近日正式对外披露了2026年前九个月的全球新车交付官方统计数据。最新公开的数据显示，品牌今年1到9月全球范围内共计交付新车178532辆，同比去年下滑 16%， 整体降幅和上半年公布的数据基本持平。全球各个主要销售区域的市场表现普遍承压，全品牌销量大盘出现了明显的收缩。不同区域市场的交付表现差异十分显著，德国本土市场同期交付20954辆，同比仅下降 7%， 北美市场交付56088辆，同比下滑 13%， 不含德国的欧洲其他区域市场交付44949辆，同比下降 11%，其余海外及新兴市场合计交付35048辆，同比下降 19%。 中国市场同期交付新车21493辆，同比大幅下跌 33%， 是保时捷全球所有主要区域市场里跌幅最大的板块。不同车型产品线的市场表现呈现出极强的分化态势，各个车系的交付数据冷暖不一，完全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走势。作为绝对销量主力的卡宴 SUV 前三季度累计交付59586辆，同比仅下滑 2%， 是整个品牌内部抗跌性最强的明星车型。 Macan 系列同期累计交付51025辆，同比下降 21%， 其中全新推出的纯电动 Macan 车型贡献了23029辆的交付量。近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制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10月9日，东风标致发布视频展示自家刹车踏板相关内容，并配文踩刹车无需用户研究，制动踏板一体式冲压金属材质，紧急时刻放心踩。视频画面中，东风标致以 AI 辅助生成的动画形式呈现刹车踏板结构，几只小猴子拿着量尺和计算器在草稿纸上写写算算，营造反复测量、严谨测试的调侃场景。随后画面切换至体型壮硕的巨人踩踏踏板，以夸张的视觉对比表现极限踩踏工况。视频发布后获得万次播放，评论区搜索栏显示刹车踏板踩断成为关联热词。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月峰同日也在个人微博发布制动踏板视频，配文称他是每次开车接触最踏实的部件，造车34年，有些坚持一直没变。踏板门事件发生后，多家车企高管在近期发布了类似内容，集中介绍自家产品的制动踏板设计与强度参数。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晒出刹车踏板结构，透露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广汽本田高管强调安全冗余坚持28年。比亚迪、猛士等品牌也相继公布刹车踏板材质及踏板力数据。
1: 今日，一加手机宣布，一加16将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高达9000毫安时，续航表现迎来大幅升级。 根据官方公布的实测数据，一加16满电状态下可连续播放视频 23.8 小时，一口气在线看72集《凡人》。

0: 化。此外，一加16充满一次电可连续游戏 8.1 小时，连续使用地图导航则可达到 13.6 小时。除了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一加16还搭载 OPPO 独家自研的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可进一步提升电量利用效率，即使在低电量状态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输出。同时，该芯片还可帮助延缓电池老化，官方称使用5年依然耐用。性能上，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新机还首发自研电竞三芯，包括 P4 超级显示芯片、T30C 触控芯片和 G3 电竞网络芯片，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及网络表现。屏幕方面，一加16将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一加公布的实测数据，第四代东方屏在全局165赫兹模式下的功耗与上一代120赫兹屏幕基本持平。影像方面，新机搭载2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索尼 IMX882 长焦镜头，支持3倍光学变焦和6倍无损变焦，并配备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文章内容举报。
1: 今天微博话题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冲上热搜榜，迅速引发热议。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从而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一名企业高管表示，仅10月一个月，苹果对这两款高端机型的订单就削减了 15% 至 20%。 然而在该话题下，多位博主发文驳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比国产旗舰加起来都多，你管这叫卖不动。从第三方统计数据来看，这种反驳并非没有依据。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在 W39 周， iPhone 18 Pro Max 和 iPhone 18 Pro 的销量分别位列第一名和第二名，远远超过其他机型。多方数据表明， iPhone 18 Pro 系列依然是畅销品。尽管该机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与此同时，安卓旗舰也因成本压力集体大涨，这在客观上缩小了与 iPhone 之间的价格差距，让 iPhone 在高端市场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老用户进入换机周期，而这一代产品将两纳米芯片、可变光圈主摄和更小的灵动岛集于一身，升级幅度明显，也由此引发了一波换机潮。因此，所谓卖不动的说法与当前的市场表现并不完全相符。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 Linux 内核 X86 架构联合维护者，被誉为 X86 架构活化石的 H.Peter Enwin， 业内称 HPA， 在2026年夏天被英特尔裁员后，已正式加入隐秘初创公司 Rosarc Labs。 HPA 的名字在开源社区如雷贯耳，他自1992年起投身 Linux 开发，是 Linux 内核 X86-X86-64 架构的联合维护者，也是 SilSnux 引导加载程序的创造者，还曾长期担任 Netwide Assembler NASM 汇编器项目的首席维护者。30多年来，他几乎参与了 Linux 底层硬件支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样一位殿堂级开发者的去向，自然引发行业高度关注。而 Rosarc Labs 这家公司本身就充满神秘色彩。据多家外媒报道， Rosarc Labs 于2026年5月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至今没有公开网站，也没有 LinkedIn 页面。Rosarc Labs 的 CEO Amarjit Gill 是芯片行业资深高管，与英特尔 CEO 陈立武是长期共同投资人关系。更引人注目的是， Rosarc Labs 已从英特尔获得了一项极为罕见的授权。
0: 全球知名水冷散热厂商 Alfluke 今日宣布扩展其 ES 系列单槽设计产品线，推出了四款专门针对 Nvidia 和 AMD 专业级显卡的单槽水冷头。这批新品主要适配 Nvidia RTX Pro 4000、RTX Pro 4500、RTX Pro 6000 Blackwell 系列，以及 AMD Radeon AI Pro R9700 显卡。

0: 卡，起售价为 324.98 欧元，约2486元人民币。该系列水冷头的核心特色在于其单槽一致 slot 物理规格。要知道，传统专业显卡为了保证散热性能，往往采用双槽甚至更厚的设计，但在多卡集群环境下，厚度直接限制了显卡的堆叠数量。而通过改用水冷散热，显卡厚度被压缩至单槽水平，不仅解决了空间冲突，还为机箱内部的风道优化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散热性能方面，新品采用了全覆盖设计，其底座由高纯度镀铬铜材质打造，能够同时为 GPU 核心、显存以及供电模组等高发热部件提供散热支持。为了进一步提升热交换效率， Outlook 还引入了名为喷射引擎的冷却技术。该技术通过精密的内部流道设计，将冷却液以恒定压力均匀分布到所有关键组件上方，确保在高流速下实现最佳的热吸收效果。
1: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风波持续发酵，谁在为尊界 V800 供应制动踏板也成为焦点，种种线索指向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据蓝鲸新闻报道，懂车帝方面介绍，对比测试中的智某车型踏板所用材料与尊界 V800 完全一致，甚至负责质检的也是同一人，两者零部件编号仅差一位，智某车编号为 TQR48501000-01， 尊界 V800 为 TH01501000-2。 多位汽配商家向记者表示，尊界 V800 上市时间较短，市面上相关配件较少，而智界车型配件较多，在售的智界 S7 制动踏板总成就来自凯众股份。凯众此前也曾公开表示向奇瑞智界车型供应踏板产品，凯众股份方面则对媒体回应称，相关供货车型信息受保密协议限制，无法直接回复。江淮汽车确实是公司客户，但是它的整体体量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其实不怎么提江淮。至于具体供应哪些车型，公司称无法透露，目前尚无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凯众股份是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总成的供应商。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伯特利投资者关系热线明确表示，尊界 V800 的踏板并非伯特利供应，江淮汽车是公司客户，但尊界并非伯特利客户。据报道，9月26日夜间至27日凌晨，一名48岁的瑞士籍企业高管驾驶保时捷 911GT3 在法国 A40 高速公路上飙出312千米每小时的惊人时速，而这段路限速只有130千米每小时，超速高达182千米每小时，创下法国公路测速史上的最高纪录。报道称，事发路段位于上萨瓦省阿尔沃河谷，是连接日内瓦与勃朗峰隧道的山区高速，有白色公路之称。上萨瓦省宪兵队快速反应组与伯讷维尔机动大队当场将车辆拦下。宪兵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182千米每小时，这不是这位司机被拦下时的车速，而是他的超速数值。按法国惯例扣除 5% 测速误差后，认定时速仍达300千米每小时，超出限速170千米每小时。以这个速度，车辆每秒狂奔约87米，是130千米每小时限速下每秒36米的两倍多，一秒之内就能甩开其他车辆50多米。上萨瓦省宪兵队队长若埃尔·孔塔尔对媒体感叹，这是上萨瓦的头一回，我们测到过230、290，但从没见过这样的速度。总之，雷达不会说谎。而此前的法国超速记录同样诞生在这条 A40 上，今年5月一辆奥迪 RS3 跑出过287千米每小时。10月9日消息，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一年，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已有近10000家天猫品牌商家加入，参与商家的成交额持续实现季度环比双位数增长。
0: 网友发现Redmi K100 Pro Max 的 ETB 版赤霞朱红配色在小米商城和京东自营店已经卖断货， ETB 追风蓝配色在京东自营店也已缺货。该版本定价为59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499元，全球限量20000台。小米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魏思琪曾在发布会上表示，内存成本大涨， ETB 版本属于亏本销售。 在硬件配置上，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

0: 支持100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充和 22.5 瓦无线反充。影像方面，该机后置两翼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超广角，覆盖了日常拍摄的多种焦段。为了释放骁龙芯片的极致性能，该机搭载了 Redmi 和高通联合优化的新一代狂暴引擎。通过智能场景调优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它能够最大程度平衡性能和功耗，从而实现超稳定的超高帧游戏体验。屏幕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一块 6.9 英寸国产 OLED 直屏，采用全新 M11 发光材料与超级像素无损排列，屏幕整体发光效率提升 8%， 文字显示相比常规 2K 屏幕更加清晰，同时功耗更低，更省电。而且这块屏幕支持小米轻身护眼，拥有全亮度 DC 调光、低蓝光和硬件 ENIT 超低亮度显示等特性，刷新率也提高到 185Hz， 支持 99% 的 DCI-P3 色域和 90% 的 BTR2020 色域显示，长期阅读体验更好。文章内容举报。 iPhone DUO 还没开卖，热度就已经爆了。最新消息显示，苹果已经给供应链加单 30%，但总量仍然控制在1000万台以内。与此同时，京东自营旗舰店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200万。根据证券时报从供应链方面获得的信息，苹果正在对秋季新品的订单做结构性调整，简单说就是把产能往高价值机型上倾斜。 iPhone DUO 加单 30%， iPhone 18 Pro Max 加单 10% 到 15%， 而 iPhone 18 Pro 则相应砍单 10% 到 15%。Pro 系列整体订单量其实没变，只是内部做了转移。这种操作背后的逻辑很清楚，在存储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走高的大环境下，高端机型利润空间更大，能更好地消化成本压力。供应链人士也说了，销量往更高价值产品倾斜，对苹果供应链公司的业绩反而是利好。预约数据也印证了高端机型的热度，仅京东自营一个渠道，iPhone DUO 的预约人数就已经超过200万，这还没算官网、天猫和线下门店的。对于一台起售价15999元的折叠屏来说，这个预约量相当夸张。热度高了，黄牛自然不会缺席。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已经出现了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加价幅度从几千到上万不等。按照目前这个势头，10月16日晚8点预售开启后，首轮货源大概率一抢而空，黄牛加价拿货的戏码估计又要重演一遍。第三方机构 Counterpoint 此前预测， iPhone DUO 在2026年全年销量有望达到600万台。结合这次加单来看，第一代折叠 iPhone 的市场接受度已经超出了苹果前期的保守预期，后续不排除继续调整产能的可能。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还有消息说苹果要削减 iPhone 18 Pro 系列订单，理由是内存涨价推高售价导致需求不如往年。现在看来，不是需求不行了，而是用户的选择变了，要么直接上 Pro Max， 要么一步到位冲折叠屏 DUO， 中间的标准版反而被两头挤压。总的来看，苹果这波订单结构调整挺聪明的，既顺应了用户需求变化，又能保证利润水平。至于 iPhone DUO 最终能不能撑起600万台的预期，等首销数据出来就见分晓了。文章内容举报。
1: 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今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再度谈及汽车行业质量问题。卢放表示，汽车工业走过百余年，许多国际知名品牌也曾经历过更严峻的质量考验。一两起事件不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全部，更不能成为否定整个产业的理由。他强调，这些年从新能源技术到智能化体验，再到整车品质，中国汽车工业取得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最好的车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作为中国汽车人，我们要继续踏踏实实把车做好，让更多用户放心选择中国车。此前10月9日，卢放已发文阐述过对安全问题的深层思考。他当时表示，用钢还是塑料并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车辆设计所秉持的安全理念、底线与原则，以及企业能否以安全为核心，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并持续积累的开发体系与质量体系。10月8日晚，卢放率先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蓝图刹车踏板实物图片，并透露其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 第二张配图还进一步展示了刹车踏板的细节。据悉，本月初蓝图汽车公布了2026年9月交付数据，当月交付13025辆。同时，蓝图汽车2026年1月至9月累计交付115481辆，同比增长 19%。 而卢放曾在9月发文透露，在所有搭载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的品牌当中，蓝图销量位居第二。
0: 据媒体报道，英伟达旗舰显卡 RTX 5090被迫即将停产，面向中国市场的 RTX 5090D 系列也在停产范围内。爆料人士 ZEDY 透露，英伟达计划将后续生产的 GB202 芯片全部用于 RTX Pro 系列专业显卡，不再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货。另一名爆料人士 Hongxin2020 也晒出一张疑似显卡厂商内部通知的截图，称英伟达将停止生产所有 RTX 5090型号，包括 RTX 5090D 系列。按照爆料说法，未来 GeForce 游戏显卡产品线将由 RTX 5080 24GB 版接替 RTX 5090的位置，现有 16GB 版本的 RTX 5080也可能停产。据了解， GB202 是英伟达 Blackwell 架构的旗舰 GPU 核心，除了 RTX 5090，还被用于 RTX Pro 6000、RTX Pro 5500等专业显卡。其中RTX Pro 5500与 RTX 5090均拥有21760个 CUDA 核心，但前者配备 84GB GDDR7 显存，主要面向专业图形处理和 AI 计算，而 RTX 5090则配备 32GB GDDR7 显存。懂车帝10月8日发布了专业实测视频，测试团队同步选取三台尊界 V800 开展紧急制动相关项目验证，过程中车辆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零的全力紧急制动工况下，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被踩断的情况。相关实测内容发布后，立刻在全网引发了大范围的公众热议。事件发酵后，尊界官方第一时间针对网传测试中出现的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发布正式声明，明确表示品牌方会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结构设计，所有已经完成交付的尊界 V800 用户都可以享受免费升级替换全新部件的服务，不需要承担任何额外成本。不过声明发出之后，有多家媒体的记者实地走访了国内不同城市的多家尊界品牌线下门店，想要进一步了解免费升级的具体落地细则，却发现不同门店的工作人员对升级政策的解释口径并不统一，不少用户关心的上门取送、工时抵扣等配套福利信息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针对目前终端门店口径不统一的混乱问题，尊界官方客服对外挤出了明确的统一答复，所有还处在生产线上没有完成交付或者还没有发运的车辆，后续下线的时候就会直接装配经过优化升级后的全新制动踏板支架，从根源上避免同类问题出现。
1: 近日，七彩虹 Colorful 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告，展示了旗下 AGM Ultra 系列的新款主板，面向 AMD AM5 平台打造。虽然尚未确认具体型号和所用的芯片组，但从宣传图来看，这款产品采用 ATX 版型设计，配备四条内存插槽和两条加固型 PCIe 扩展插槽。根据官方介绍，这款即将推出的主板适用于游戏、内容创作和超频等场景，并确认将在中国市场通过京东首发。外观设计方面，从预告图来看，这款主板延续了 AGM Ultra 系列熟悉的风格，采用浅色 PCB 搭配大型散热装甲， CPU 插座及安装孔位显示其支持 AMD AM5 插槽的锐龙处理器。此外，该板还配备了两个 8-pin EPS CPU 供电接口，暗示其设计目标是支撑功耗更高的处理器，为高端锐龙芯片乃至超频使用场景留出余量。其他可见的细节还包括主 PCIe 插槽的快拆机制，方便用户免工具装卸显卡，以及用于故障排查的两位数 POS 代码显示屏。尽管外观和部分细节已经公开，但七彩虹目前尚未确认这款新主板具体采用的是 AMD B850 还是规格更高的 X870 系列芯片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预测2026年笔记本高端显示屏，也就是 OLED 和 MiniLED出货量将同比增长 11%。 同一份报告给出的整体笔记本显示器市场是预计下滑 3%， 原因指向内存成本持续上涨和整机 BOM 物料清单成本增加对需求的压制。 高端屏整体还能涨11%。

0: 一是因为 OLED 和 Mini 这两条线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OLED 笔记本屏出货量预计2026年增长 50%， 2027年再增长 24%， 支撑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苹果预计在下一代 MacBook Pro 上采用 OLED， 另一个是高端 AIPC 的持续需求。Mini 是反方向，预计2026年下滑 38%， 2027年再下滑 60%。厂商转向 OLED 的理由是机身更薄，画质表现更好，而成本竞争力也在改善。 Counterpoint 给的判断不止一两年，2024年到2030年之间 OLED 笔记本面板出货量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 26%， 面板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 35%。 收入增速跑在出货增速前面，意味着预测期内单片面板的平均价值量会往上走。
1: 微博话题等等党等来手机第四波涨价引发热议。本月9日，华为和小米同时调价，涉及机型包括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有网友表示，天塌了，本来还想看看双十一会不会降价，结果居然等来了第四波涨价潮，手机越来越贵。从今年3月份开始，成本压力已经直接反映在手机定价上。存储芯片在整机 BOM 中的占比从过去的 10% 至 15% 快速攀升至 30% 至 40% 以上，成为最贵的单一组件。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一般型 DRAM 合约价环比上涨 55% 至 60%， NAND 闪存上涨 33% 至 38%。 进入第四季度，涨势仍未停歇，DRAM 合约价预计再涨 10% 至 15%， NAND 涨幅则扩大至 15% 至 20%。 整体来看，全球存储芯片价格将会持续走高，手机厂商的成本压力有增无减，这也印证了手机行业为何会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涨价潮。即便是苹果公司也没有扛住这波压力，最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起售价也涨了1000元。这轮涨价的根源是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三星、SK 海力士等存储巨头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HBM 产品，消费级 DRAM 和 NAND 的供应空间因此被大幅压缩。值得关注的是，下个月就是双十一大促，不少网友期待手机能稍微降价。有商家表示，目前双十一的优惠政策还没有下来，想买电子产品的顾客也可以选择再等等。文章内容举报。
0: 据韩媒 The Elec 报道，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ASML 已决定将其供应韩国市场的光刻机替换零部件价格统一上调 10%。 新价格将从2027年1月起生效，本次涨价范围涵盖 EUV 及 DUV 光刻机的全部零部件。 ASML 总部已于9月初通过韩国分公司向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发出涨价意向，经过与两家公司采购部门协商，最终敲定涨价方案。涨价不仅涉及需要定期采购的耗材，还包括因故障或性能下降而需更换的核心组件，涉及光学系统、光源、精密驱动装置等。这种全线一次性统一涨价 10% 的行为在 ASML 历史上并不常见。此前 ASML 通常只在原材料大幅涨价或特定材料采购困难时，才对个别零部件进行单独调价。有半导体行业人士表示，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确实是一个原因，但 ASML 也有意在客户盈利的同时为自己谋求更高的利润率。据行业分析，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 DRAM 短缺期间赚取的巨额利润，正让 ASML 等供应商感到羡慕。三星和 SK 海力士之所以接受涨价，很可能认为 10% 的涨幅在他们当前的盈利规模面前微不足道。业内人士指出，ASML 希望获得与三星和 SK 海力士同等的利润空间。 ASML 并非唯一涨价的设备巨头。据爆料人 MagSafeSub 等多方消息，英伟达已停止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应 GB202 核心， RTX 5090及中国特供版 RTX 5090 DV2 将同步停产， GB202 后续将专攻 RTX Pro 专业显卡产品线。这意味着未来玩家能买到的最高性能游戏显卡将降级为 RTX 5080，但英伟达准备了一个补偿方案，推出 RTX 5080 24GB 版本，取代现有的 16GB 型号，成为 GeForce 系列新旗舰。 RTX 5080 24GB 的

0: 核心规格已基本明确，它沿用 GB203 核心，拥有10752个 CUD 核心，显存从 16GB GDDR7 升级至 24GB， 位宽保持 256GB， 整卡功耗约415瓦。这并非全新设计的芯片，而是原本规划为 RTX 5080 Super 但因显存成本暴涨而被搁置的型号。价格是玩家最关心的问题。 RTX 5080 16GB 首发价为$999，24GB 版本预计零售价在1999至2999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4300至21500元。结合目前国内渠道情况， RTX 5080 16GB 的实际售价已从8299元的公版指导价涨至约12000元，涨幅高达 44.6%。 据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价格飙升迫使苹果上调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售价，市场需求随之走弱。受此影响，苹果要求部分供应商减少两款机型的零部件生产，以调整供应链节奏。知情人士称，苹果自9月初起在出货安排上变得更加谨慎。由于新机需求不及预期，苹果10月的零部件订单量较原计划至少削减了 15%。 不过苹果供应链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领益制造、珠海冠宇均表示没有听说要求减产的消息，鹏鼎控股则表示，我们每个月都有营收简报，公司订单量目前没有影响。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是从目前来看，该系列的销量势头依然强劲。根据博主数码闲聊站披露的信息，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这一数据也从侧面说明，尽管价格有所上调，但该系列在高端市场依然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搭载2纳米芯片 A20 Pro， 后置4800万可变光圈摄像头，灵动岛的挖孔面积进一步缩小，其性能、屏幕和影像都有明显升级。有网友表示，当下安卓旗舰普遍因存储成本上调售价，对比之下， iPhone 18 Pro 虽涨价，但高端竞争力依旧突出，再加上全新的勃艮第酒红色，这些特点成功吸引了换新用户，共同推动该机热销。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微软确认一个质量低劣的驱动程序就可能导致整个 Windows 系统崩溃，并正在通过 Driver Quality Initiative DQI 驱动质量计划推动 Intel、 AMD 和 Nvidia 改善驱动质量。 Intel 是首家落地该计划的公司。 Intel 已确认其 GPU 驱动在10月更新版本 32.0.101.9034 中完整支持 Windows 11.26HR，并开始将 DQI 相关改进引入公开更新。 Intel 的 WiFi 和蓝牙驱动已率先遵循 DQI 早期规范， WiFi 24.50.0 版本更新说明中已确认与微软 Windows 生态系统质量计划保持一致的增强。据 Windows Latest 了解到，大多数 OEM 厂商已在内部测试符合 DQI 规范的驱动，但尚未推送给消费者。 Intel 是首家将相关改进放入公开更新的公司。DQI 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26年5月，微软时隔近十年重启 Windows 硬件工程大会，将微软工程师与硬件合作伙伴重新拉到一起讨论 Windows 驱动的未来。微软在会上坦言，仅靠自身无法提升 Windows PC 的整体质量，需要整个生态协同发力。
0: iPhone 的 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虽然 iPhone DUO 还未正式上市销售，但从供应链流出的消息来看，该机的首批备货量比较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截至目前，已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有黄牛表示，若需要10月23日 iPhone DUO 发售首日的货，需要在原价基础上加价12000元。这样的溢价幅度对于初代苹果折叠屏手机来说是正常的，货应该不多，但有很多人想要。不过也有商家表示， iPhone DUO 的行情价格尚未明晰，需要按照发售当天的市场价格销售。 总体来看 ，iPhone DUO 首发当天溢价销售不可避免，预计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硬件配置上 ，iPhone DUO 拥有 7.6 英寸内屏，闭合后为 5.4 英寸外屏，两块屏幕均支持120赫兹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内屏还搭载了纳米纹理防眩光涂层，采用屏下前置方案，无挖孔遮挡，并且支持 Apple Pencil 手写笔。除此之外，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后置双4800万像素镜头，机身采用钛金属框架与超精密铰链，整机耐用性大幅提升，并提供星光白、夜空两种配色。存储覆盖 256GB 至 2TB 四个版本，系统针对大屏做了针对性优化，可大幅提升办公效率。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0月7日发布了一份由美国牵头 G20 中12个国家以及欧盟和波兰的贸易部长签署的联合声明，鼓吹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并将半导体列为受关注的行业之一。签署方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波兰、土耳其、英国、美国及欧盟。声明称，结构性产能过剩扭曲价格与生产模式，抑制创新与竞争，并可能加深贸易伙伴对特定国家的依赖，使其面临经济胁迫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 G20 成员未签署该声明。此前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上，各方未能就限制工业产能过剩达成共识。需要提及的是，声明未直接点名中国，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前多次污蔑中国结构性产能过剩导致出口大增，给各国产业带来压力。中国台湾台积电将在10月15日公布第三季度财报，这次业绩会能给出 AI 芯片需求和整体芯片涨价走向的多少线索，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香港 Jackson Capital 的分析师 Chen Huming 认为，台积电在 A14 制程上的进展是这次业绩会最值得留意的指标之一。A14 是台积电对 14A 节点的营销名称，官方挤出的时间表是该制程在2028年进入量产。不过，中国台湾供应链近期有未经证实的说法，台积电可能在2027年4月进入试产，并在同年下半年启动量产。从台积电公布的先进制程路线图看，高端节点从2021年到2029年依次排着 N5P、N4、N3E 和 A14， 主流节点则是 N6、N4C 和 N3C。同一条路线上的 A14 正好对着英特尔 14A， 而在英特尔那边 ,14A 的各项指标都在指向平稳推进。Chen Huming 还提到资本支出，这是另一个关键数字，它能反映出台积电自己对未来 AI 需求的预期。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对英伟达这类公司的需求预测有很高的可见度，可以据此调整生产投入。散热厂商 Floor Systems 宣布推出面向 AI 工厂的全新液冷冷板产品 LiquidTech Diamond， 其最大特点是在冷板底部集成了金刚石扩展层。官方数据显示，相比传统刨槽 Skyved 冷板，该产品可将 AI Token 每瓦产出及收入提升 35%。据介绍， LiquidTech Diamond 是在此前发布的 LiquidTech 冷板基础上打造。LiquidTech 采用独特的 3D 超短回路多级设计，可针对每颗 GPU 的功耗分布图进行精准定制，包括应对极端热点。随着 GPU 复杂度和功耗持续攀升以满足 AI 需求，这种精准散热显得尤为关键。LiquidTech 本身可将 GPU 核心温度降低12摄氏度，直接转化为 25% 的 token 每瓦效率提升。而 LiquidTech Diamond 通过在热点位置精确布置集成金刚石晶圆的扩展层，可在额外降低热点温度10摄氏度，将 token 每瓦效率增幅扩大至 35%。 与传统刨槽冷板相比， LiquidTech Diamond 最高功率密度提升超过 150%， 热传递效率提高 75%， GPU 温度降低16-22摄氏度，AI token 每瓦产出提升 30-35%， 同时支持无缝式直接升级。日前，王者荣耀战队成都 AG 超玩会晒出职业选手一诺的近照，照片中一诺手持一款尚未发布的神秘新机，据爆料该机正是荣耀 Win 2。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也为新机预热， 称其为年度 T0 级电竞夯机，不接受反驳，欢迎任何游戏用户来试。荣耀中国区智慧生活业务部部长林林透露，荣耀 Win 2将在下周正式开启预热。从曝光的照片来看，荣耀 Win 2采用横向矩阵式相机模组设计，机身背部加入云纹状特殊纹理，整体辨识度较高。新机后置 RGB 灯效，造型融入新荣耀 logo 设计元素，同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强化电竞属性。据爆料，荣耀 Win 2系列已有三款机型备案，提供红蓝 BUFF、快开黑、指定影等配色，并配备大尺寸散热风扇及大面积 VC 均热板。续航方面，荣耀 Win 2系列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的10000毫安时电池，容量增加约2000毫安时。核心性能上，荣耀 Win 2系列将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全新主动散热系统，进一步释放旗舰性能，兼顾高帧率游戏体验与超长续航。文章内容举报。
0: B 站 UP 主修电脑的张哥近日发布了一期特殊的维修视频，一位来自阿拉伯的客户携带坏掉的 RTX 5090显卡，飞行7000公里专程来到中国，找到张哥进行现场维修。张哥是 B 站科技区知名的显卡维修 UP 主，粉丝数超过90万，以芯片级维修能力著称，社区中甚至流传着全国5090唯一指定售后中心的说法。他此前的维修案例包括一块被售后判定核心损坏的涡轮版 RTX 5090，他通过屏蔽一颗损坏的显存，将 32GB512bit 降级为 28GB448bit 成功复活。另一块 PCIe 金手指被完全扯断的技嘉 RTX 5090D， 他借助另一块华硕 RTX 5090的 PCB 进行扳板移植，最终让显卡满血复活。据视频内容，张哥最终成功完成了修复。对于一块价值数万元的旗舰显卡而言，客户亲自飞一趟的成本或许不低，但相比显卡报废的损失，这趟跨国维修显然是值得的。微软宣布，名为 Microsoft Execution Containers MXC 的微软执行容器在 Windows 11上正式开放， OpenAI Codex、 GitHub Copilot、 OpenClaw、 Vendia OpenShell 首批支持 MXC， Cloud Code、 Manus、 Perplexity 等也计划陆续接入。随着 AI Agent 能力增强，用户会面临两难选择：给 Agent 完全访问权限可能泄露敏感数据，限制访问又会损失生产力。MXC 则利用 Windows 平台的容器化身份认证和管理能力，控制 AI Agent 的行为边界。开发者通过统一 JSON 配置和多语言 SDK 声明 Agent 可访问的文件路径、网络目标、进程参数、用户界面和容器化级别。MXC 将其映射到 Windows、Windows 365、MacOS 和 Linux 的原生系统控制上，且策略声明独立于 Agent 之外， Agent 无法自行提权或为新代码授权。MXC 将策略与执行分离，根据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容器后端，低延迟场景可使用进程容器快速迭代，高风险工作负载则可迁移到绘画容器或 Microv 中运行。优派 VG2782Z 4K 26.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产品主打 4K 120Hz QD OLED， 定价为5262元。该产品采用三星显示 QD OLED Pentatandem 五层堆叠显示面板， 3840x2160 分辨率 120Hz， 基于其专有的五层有机发光结构打造，号称相比上一代面板发光效率提高了 1.3 倍，使用寿命延长了2倍。同时，其支持原生 10bit 色彩， GTG 响应速度 0.03 毫秒，覆盖 99% DCI-P3、 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等于1，出厂逐一校色，待检测报告。此外，该机提供鹰眼模式、猫眼模式、夜视模式等电竞辅助功能，配备升级版 AR 涂层，表面硬度达 3H 标准，内部采用石墨烯加铝制散热片组合散热方案。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 100毫米壁挂，提供两个 HDMI 2.1、 一个 DisplayPort 1.4、 三个 USB A5GB 每秒、一个 USB B5GB 每秒、一个支持140瓦 PD out 和视频信号输出的 USB-C， 一个 RJ45， 一个仅输出 3.5 毫米音频插孔。

0: 一个 USB-A 固件升级，内置一对三瓦扬声器。2026年巴黎车展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显著进步，从过去的旁观者变为舞台中央的参与者。热点科技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将深入报道新车发布和技术解析。中国品牌不仅带来国内已售车型，还通过智能电动化技术挑战欧洲老牌车企，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创新力。
1: 海外用户 Supreme 97近日发帖称，自己一台用了5年的 PC 开始频繁蓝屏，错误代码包括 0x0a、0x1e、0x3b 和 0x1a。 在内存价格飞涨的当下，直接买新内存并不划算，这位用户转而求助 Cloud， 结果 AI 不仅锁定了故障根源是支持内存，还帮他走完了售后流程，最终用户免费拿到两根新内存。支持内存提供终身保修，但售后流程需要准备购买凭证、填写申请表、邮寄故障产品，每个环节都可能卡壳。具体 Cloud 怎么帮的，原帖没有展开，但结果是支持免费换了两根内存条，用户只掏了运费和关税，大概是跨国邮寄产生的费用。在评论区里，另一个用户分享了类似经历，他的蓝屏问题最终查出来是银行安全软件搞的鬼，卸载后彻底消失。Cloud 此前还帮用户写过 Macos 下 HP 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官方从未提供过。甚至有用户问 Cloud 网速慢怎么办， AI 直接让他换根网线，虽然这更多是因为当事人懒到不肯检查线缆。内存涨价潮还在持续，如果手头有蓝屏的老机器，不妨先让 AI 帮忙排查，说不定能省下一笔换新费用。
0: 当华硕 Pro 的创16走上上海电影学院讲台，专业创作设备与电影创作课堂碰撞出新的火花。ASUS 称以 Vandia 校园公开课以纪录片创作为切入点，邀请知名纪录片导演、制作人罗飞分享从真实场景观察、镜头选择到后期剪辑的创作方法。同时邀请华硕电脑创意 PC 产品部高级产品经理李振涛、英伟达产品经理杨礼明，分别围绕专业创作设备、GPU 与 AI 算力在学习、影像创作及游戏体验等场景中的应用展开分享，帮助同学们了解技术工具如何加速创作流程、拓展创意边界。专业设备赋能创意表达，从灵感的诞生到一件完整作品的呈现，一台合适的电脑往往是承接创意、提升效率的重要工具。面对不同的专业方向、创作软件和工作需求，创作者在选择设备时，不仅需要关注 CPU、GPU 和内存，也需要综合考量屏幕、声音、存储和接口等因素。活动现场，华硕电脑创意 PC 产品部高级产品经理李振涛首先带来专业设备分享，他从学生创作团队的实际需求出发，介绍专业创作笔记本的选择方法，并详细讲解不同硬件配置在视频剪辑、视觉设计、 AI 创作等工作流中的作用。李振涛表示，创作者选择设备不能只关注单一参数，而应结合自身专业方向、常用软件和实际工作流进行综合判断。
1: 科技博主 Mark Gurman 在社交平台上爆料称，用户在苹果零售店购买折叠屏 iPhone Duo 时，将获得一项个性化服务。系统首次开机时会显示用户的名字，以往新 iPhone 首次开机时会显示 Hello， 而 iPhone Duo 预计会显示 Hello 加名字。这项服务将面向美国用户提供，并支持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该消息一出便引发热议，相关话题还登上了热搜榜。有博主表示，苹果开始整情绪价值了，毕竟是苹果最贵的 iPhone，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只有 iPhone Duo 才有，情绪价值拉满。据悉，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在工业设计上， iPhone Duo 采用书本式折叠方案，闭合时外屏为 5.4 英寸，展开后内屏达到 7.6 英寸，其厚度仅 5.2 毫米，折叠后为 11.3 毫米，重量为254克，并提供夜空色、星光白色两种配色。与此同时，苹果为新机定制了纳米纹理哑光表面与抗刮涂层，以分散弯折应力并减轻折痕可见度。由于机身空间限制，该机取消了 Face ID， 改用集成于侧边按钮的 Touch ID， 同时支持 Apple Pencil。在核心配置上， iPhone

0: 消息。从今日起，小米17 Ultra 全系列在售机型统一上调终端售价，整体涨幅达到1000元。调整后的具体定价显示，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从原先的6999元涨到7999元，其中 12GB 加 512GB 版本从6999元上涨至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499元涨到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从8499元上调到9499元。定位更高阶的小米17 Ultra 徕卡版，起售价也从原先的7999元涨到8999元，其中 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999元上调至89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则从8999元涨到了9999元。除了小米之外，华为终端旗下的手机产品线也在近一个月内迎来了第二次公开调价。这次涨价覆盖了 Nova 16系列全机型，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 Nova 16 SE 上调200元，对应的渠道提货价也同步做出了上调。调价之后， Nova 16 256G 版本新零售价为3399元， 512G 版本为3899元，Nova 16 Pro 256G 版本为4299元，512G 版本为4799元，Nova 16 SE 256G 版本为2899元，512G 版本为3399元。这是华为在9月1日完成 Mate 80系列全系上调800元至1000元之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做出的第二次全产品线价格调整。不同于上一轮调价全部集中在高端旗舰价位段，这次调价直接落到了走量的终端主力价位段，调价后的最低门槛机型售价仅为2899元，覆盖了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购机预算区间。来自上游供应链的最新消息显示，存储芯片巨头三星已经向所有合作手机厂商提前发了通知，即将在下一轮报价周期里对全品类内存颗粒再次提价，涨幅区间达到 10%-20%。如今一线头部手机厂商都已经迫不及待提前上调终端售价，足以说明上游存储芯片的成本压力已经大到厂商根本无法靠自身利润消化的程度，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品牌跟进官宣旗下机型涨价。整个消费电子行业都在担忧，终端手机售价持续走高，会直接拉长普通消费者的换机周期。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高迭代高周转的手机市场生态，很可能因此被打破，最终形成成本涨、售价涨、换机意愿跌的负向循环，对整个产业链的长远发展都算不上利好信号。文章内容举报，苹果迟迟不给 MacBook 装触屏这件事，一直被调侃成最后的倔强。据报道，这层窗户纸可能就要捅破了。苹果计划于10月27日举行又一场硬件发布会，距智能家居发布会仅隔两周，而现场最大看点就是首批触屏 MacBook Pro 机型。据报道，苹果正在准备两款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内部代号分别为 K114 和 K116， 它们不仅将采用 OLED 屏幕并支持触控输入，机身还会比现款更轻薄，同时引入灵动岛设计，用这个已经在 iPhone 上成熟应用的交互界面取代沿用多年的屏幕刘海，告别刘海迎来触控。 MacBook Pro 的这次变化堪称史诗级。需要厘清的是，这两款重新设计的触屏机型与同样传闻会在发布会上亮相的 M6 版14英寸 MacBook Pro 并非同一条产品线，后者的定位更偏向常规迭代，它和新 M6 iMac 内部代号 J804 J833 预计沿用现有外观设计，处理器升级是其主要改动，属于闷声升级的类型。 iPad 产品线也没有闲着，即将推出的新款 iPad mini 内部代号 J510 将换用 OLED 屏幕，前置摄像头会移到横向边框，并配备重新设计的扬声器系统，横屏体验预计会更顺手。
1: 比亚迪腾势汽车今日公布了腾势 N8 三大全新车色，分别为极光绿、深空蓝、日光橙。腾势 N8 定位大五座纯电 SUV， 车身长5150毫米，宽1999毫米，高1820毫米，轴距达到3075毫米，前脸采用封闭式设计，整体造型偏向简洁科技路。

0: 此次新增的三款车色中，极光绿以低饱和度绿色调为主打，深空蓝走深邃质感路线，日光橙则面向年轻消费群体。三种配色风格覆盖了从沉稳到活力的不同审美需求。动力方面，腾势 N8 纯电版于今年7月完成申报，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多种选择。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435马力， CLTC 续航里程800千米，长续航版本续航可达1003千米。三电机版本则进一步拉高性能上限，满足对动力有更高要求的用户群体。作为参考，腾势 N8 生插混版已于去年10月上市，售价区间29.98万至34.98万元。 CLTC 纯电续航230千米，综合续航1300千米，百公里加速3.9秒。微软近日向 IT 管理员发布预警，称部分 Windows 设备若未在2027年前完成证书更新，将失去 Windows Update 服务访问权限。 Windows Update 依赖基于证书的信任机制连接更新服务器，确保安全推送正确更新，这些证书设有过期时间。现代版本 Windows 已内置新证书无需操作，但部分旧版本需要尽快更新。根据微软公布的清单， Windows 11 25H2 级更高版本无需任何操作， Windows 11 24H2 和 Windows Server 2025需在2027年6月19日前安装2025年9月安全更新或更高版本，其他受支持的 Windows 11版本和 Windows Server 2022需在2027年6月19日前安装2026年7月安全更新或更高版本。受支持的 Windows 10版本同样需在2027年6月19日前安装2026年7月安全更新或更高版本。 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9 LTSC、 Windows Server 2019 和 Windows Server 2016的截止日期更早，需在2027年5月17日前完成2026年7月安全更新安装。支付宝亲情卡迎来功能升级，新增单次开通、额度可提现能力，给家人转账、日常代付会灵活很多。以前的亲情卡大多是设置每月固定额度、长期生效，这次新增30天内有效期，到期卡片直接失效，不用手动去关闭。上支付宝搜索亲情卡，赠送时可选择设置消费额度有效期为每月、每周、每日或30天内有效。当设置30天内有效后，该亲情卡不用长期绑定，单次开通，到期自动失效，小额临时需求也能轻松覆盖。另外一大变化就是额度支持提现，旧版亲情卡额度只能直接消费付款，不能提现。支付宝开启亲情卡额度提现功能内测，支持收到亲情卡的用户将剩余额度提现到余额，方便买大件提前攒，日常零花随取随用，也让亲情卡额度一目了然，使用更加灵活。一、用户打开自己收到的亲情卡，点击转出额度。二、向赠卡人发送转出申请，对方同意后将转入用户的支付宝余额。该功能还在内测中，具体以亲情卡页面实际显示为准，暂未受邀的朋友可以再等等。对于经常给家人提供资金支持的用户来说，这次更新实用性很高。临时给钱用单次亲情卡，需要现金的时候，家人可以直接提现，不用再单独转账。
1: 当地时间本月11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埃什托里尔站 Worlds 的组别第二回合正赛落下帷幕。来自中国品牌张雪机车车队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拿下第三名，凭借本场积分，他提前锁定本赛季车手年度亚军。本场比赛赛场天气复杂，赛道出现零星降雨，路面抓地力下降，比赛中途曾打出红旗暂停。重启之后，德比斯一度跌至第十位，随后开启连续超车，在多轮激烈缠斗后守住第三名冲线，还跑出全场最快单圈。而在本站首回合赛事中，德比斯排位赛摔车，只能从第17位发车，不过凭借过硬的实力，一路连超11车拿到第6名。两回合战罢，德比斯积291分稳坐车手积分榜第二位，领先第三名57分。尽管距离榜首阿雷纳斯还有73分差距，但在仅剩西班牙收官战一战的情况下，积分优势已经足够确保拿下年度亚军。德比斯赛后表示，施华赛道操控难度很高，本场优先目标就是保住年度亚军，因此没有做过于冒险的操作， 这个成绩也证明车队赛车具备强劲竞争力。按照规划，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二站， WSBK 2026赛季收官大战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西班牙赛道打响。显卡价格疯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据报道，过去12个月显卡价格全面飙升，存储芯片短缺成为核心推手，其中尤以德国市场最具代表性，其 RTX 5090已涨至6800欧元，约合人民币46800至53040元。编辑观点，高端显卡因涨价买不起似乎并不重要， AI 带来的市场需求可以理解，但玩家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游戏体验买单，价格能否回到合理区间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轮硬件涨价的原因非常明显，归根结底就是 AI 两个字，所以我们就不浪费口舌了。但是从玩家的实际需求来看，显卡是影响 PC 游戏画质和性能的重要硬件。随着新游戏对显存容量、光追性能和高分辨率渲染的要求不断提高，即便暂时不追求旗舰产品，也可能需要升级显卡才能获得理想体验。但是如果硬件市场价格迟迟不降，那么玩家恐怕就只能在降低画质、延长硬件使用周期和咬咬牙掏钱之间做出选择。而且眼下 AI 究竟是不是伪需求也要画上一个问号，不少人坚信 AI 泡沫迟早破裂，届时硬件的价格便会飞速下跌，这种不想当冤大头的心理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观望。当然，显存供应紧张究竟会持续多久，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0: 仙马推出先锋极简桌面机箱，采用 MATX 紧凑架构与全黑化钢体机身，售价149元。该机箱兼顾结构刚性与视觉整洁，密集冲孔形成大面积进风界面，使外部冷空气快速涌入舱内，并搭配后置120毫米风扇构建顺畅风道，高效带走核心硬件热量。即便在紧凑的 MATX 架构下，也能保障系统稳定运行。体积虽小，却能兼容主流高性能硬件，为普通用户搭建强悍游戏主机提供条件。规格方面，机箱整体尺寸为 296x188x358 毫米，支持 Mini ITX 和 Micro ITX 主板，前置 IO 提供一个 USB 3.0 接口、一个 USB 2.0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内部最多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和一个 2.5 英寸硬盘位，配有四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限高160毫米，显卡限长275毫米，支持上置 ATX 电源，电源限长140毫米。散热风扇方面，仅后置提供一个120毫米风扇安装位。
1: 日前，比亚迪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负责人李科在新加坡一场峰会上明确了公司下一阶段的全球战略目标，计划未来五年内赶超丰田和大众，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他表示，比亚迪将坚持出海战略，持续开拓欧洲、中美洲、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市场，并强调公司在储能、光伏、电池等多个领域实现领跑，电池技术是核心竞争力之一，优势不止在汽车。谈到美国市场，李科明确表示暂时不进入，原因是美国拟以立法形式强化对中国相关联网汽车及车辆软件进入美国市场的限制，即便在美国设厂的极星也不得不转向其他市场销售。比亚迪希望经营环境具备确定性，前景清晰，只有这样比亚迪才能掌握主动权进行投资。据了解，这已不是比亚迪第一次喊出五年登顶，早在今年六月的股东大会上，董事长王传福就宣布五年内成为全球规模第一的车企。李科七月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表示，我们定下这个宏大目标，依靠的是自身内生增长，不靠美国市场也能实现，同时表示无需通过收购车企来拉动销量。数据显示，2025年丰田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大众集团约898万辆，比亚迪为460万辆。2026年上半年，丰田卖了539万辆，比亚迪181万辆，差距仍近三倍。近日，海外一项面向 Android 用户的读者调查显示，在对折叠屏手机感兴趣的受访者中，43.7% 愿意考虑换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其中， 26.4% 明确表示愿意换机，另有17.3%称如果相机性能得到改善，

0: 将考虑换用该产品。从全部受访者来看，38.9% 对折叠屏手机没有兴趣，34.4%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16.1%愿意换用 iPhone Duo， 10.6%对该机感兴趣，但希望其提升相机表现。明确愿意换机和有条件考虑换机的比例合计为26.7%。剔除不关注折叠屏手机的受访者后，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的比例为56.3%，仍占多数。由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主要偏向 Android 用户，结果只能反映特定读者群体的态度，不能据此判断 Android 用户将大规模转向 iPhone。 相关信息显示， iPhone Duo 可能采用折痕较不明显的屏幕、较宽的机身设计及专属软件功能，定价为$1999。不过部分受访者将价格、相机性能和系统使用自由度视为换机障碍。有人提到 iPhone 与 Windows 设备协同使用时存在限制，也有人不愿放弃 Android 在第三方应用安装和文件管理方面的灵活性。此外，部分用户表示会优先比较三星、vivo、荣耀和 oppo 等品牌的折叠屏产品。调查表明， iPhone Duo 已进入部分 Android 用户的考虑范围，但其实际吸引力仍将取决于价格、影像能力及使用体验。文章内容举报。一加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该机将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一加和京东方联合研发。官方称它在显示通透、丝滑流畅、动态清晰等多个维度都做到了行业领先。第四代东方屏不只是一块手机屏幕，它更是中国屏幕从追赶到领先、一步步走出来的答案。据悉，第四代东方屏是行业首个从发光材料、电路设计到屏幕芯片，全部按照超高刷标准定义的屏幕。它联合定制了 X4 发光材料，实现了行业首个三次校准，并带来全局165赫兹超高刷以及行业领先的185赫兹极速游戏体验。除了超高刷屏幕，该机还在防水、信号、耐用性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具体来看，一加16防水更全面，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满级防水大满贯，日常使用更安心。信号方面，该机支持频段数量创一加新高， N79 也支持，在复杂场景下通信更有保障，定位更精准，一加首个三频 GPS 加四频北斗，导航定位更快、更准，解锁更省心，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轻松解锁。另外，晶盾玻璃、马达和扬声器都有全面升级，耐用性和日常体验都进一步提升。再加上9000毫安时大电池、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续航充电也全面拉满。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该拉满的配置我们一个都没落下。一加16不只是巅峰性能旗舰，也是一部真正的全能旗舰。文章内容举报。
1: Tom's Hardware 近日在同一台游戏 PC 上实测了 Windows 7和 Windows 11的游戏性能，一共跑了10款游戏，结果 Windows 7在 CPU 瓶颈场景中多次反超 Win11， DX9 游戏更是大幅领先。测试平台采用 AMD 锐龙7 9800X 3D 处理器、 RX6950XT 显卡、 64GB DDR5 6000内存、希捷 Frigida 530 NVMe SSD、华硕 ROG Strix B850F 主板、海盗船 Nautilus 360RS 水冷。 AMD 的 RDNA 2架构显卡是少数仍有 Win7 驱动的现代 GPU， 这也是选 RX6950XT 的原因。两套系统使用完全相同的硬件，区别只在操作系统和驱动版本。 Windows 7使用 Ultimate 64位 SP1 Build 7601， Windows 11使用 25H2 Build 26200.9278，显卡驱动均为 Adrenaline 22.6.1， 但内部驱动代码库不同， Win11 版本基于更新的代码。测试中还关闭了 Win11 的 VBS 和 HVCI 安全特性，排除干扰因素。近期，汽车制动部件安全问题引发行业与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大家关心的制动踏板可靠性，猛士汽车 CEO 万良瑜对外介绍了品牌在该部件上的设计思路与技术标准。据介绍，猛士旗下全部车型的制动踏板都选用高强度材质打造，并且围绕越野穿越、赛事高强度使用场景，做了专门的结构强化处理，并非只满足基础标准。 这套部件已经经过环塔这类高难度极限环境的实地验证，踏板整体承压表现高于国家相关标准，为激烈驾驶、非铺装路面出行提供充足的安全荣誉。作为主打智能越野的品牌，猛士近期有多款产品面向市场投放，其中猛士 M817 已经在今年7月完成首批用户交付，新车共有5款配置，定价区间 29.99 39.99 万元。车辆搭载华为乾坤 ABS5 智驾系统，采用插混动力架构，综合续航最高可达1450公里。另一款关注度很高的方盒子 SUV 猛士 X700 也已于9月28日开启预售，这是 X 系列的首款车型，起售价格 24.98 万元，配备磐石底盘 2.0 超级悬架，完整搭载华为乾坤全套智能方案。车内还创新配备衣物烘干机，瞄准城市轻户外的用车人群。
0: 主板厂商技嘉 Gigabyte 近日发布最新 BIOS 更新，宣布旗下 B760 和 H610 芯片组主板将正式支持即将推出的 LGA1700 处理器。这一官方举动间接确认了英特尔正在准备传闻中的 Raptor Lake Next 系列处理器，意味着现有主板平台将迎来产品线刷新。技嘉官方在更新公告中明确指出，基于 LGA1700 插槽的新款处理器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此次 BIOS 更新旨在让现有平台第一时间获得支持。这是首次有主板核心合作伙伴通过官方渠道证实英特尔将对现有的 LGA1700 平台进行寿命延长。根据技嘉披露的技术信息，此次升级涵盖了整个 B760 和 H610 系列，且同时兼容 DDR4 和 DDR5 内存版本。与英特尔即将全面转向纯 DDR5 内存的 Arrow Lake 以及 Nova Lake 平台不同， LGA1700 是目前唯一横跨两种内存规格的插槽。简单来说，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刷写固件来升级下一代处理器，而无需承担更换新主板和高价 DDR5 内存的额外成本。
1: 近日，比亚迪仰望汽车总经理助理郑宇发布视频并表示，这两天有很多用户朋友询问仰望制动踏板的材质及踏板力等相关问题，今天我带来了零部件给大家看一看。据其介绍，仰望 U8 与 U8 升的刹车踏板总成全部为金属材质， U7 踏板总成同样采用金属设计。在踏板承受力标准上，仰望制定了高于通用国标参考数值的企业内部标准，踏板可承受最大踩踏力可达 2500N。市面流传的国标参考数值多为 1500N 至 2000N 区间，仰望进一步拉高阈值，预留出充足的安全冗余，即便遇到紧急状况下大力猛踩踏板，也能保障踏板结构稳定可靠。硬件之外，仰望还依托 E4方技术构建多重制动防护体系，这套四轮独立扭矩矢量控制系统可以实时判断各个车轮抓地状态，合理分配制动力，缩短紧急状态下的刹车距离。与此同时，整车还配备了额外的制动备份冗余机制，即便遭遇制动系统失效这类极端险情，车辆依旧能够调动电机实施拖曳制动，以此生成制动力，为极限危险工况再加一道安全防护屏障。最后，视频结束前，郑宇还表示，在仰望看来，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据报道，日经记者试驾比亚迪面向日本市场推出的纯电动轻型车 RSCCO 海塔，累计行驶约1000公里后得出结论， RSCCO 实际续航里程超过官方标称的320公里，是试驾过的唯一续航不需标的电动车。 RSCCO 是比亚迪针对日本市场从零开始开发的纯电轻型车，搭载 35.84 千瓦时刀片电池， WLTC 工况续航320公里，是日本市场上首款续航突破300公里的纯电轻型车。作为对比，日产 Sakura 续航仅180公里，本田 N-BOX 系列也未达到这一水平。 RACCO 于7月28日正式上市，两周订单即突破1000辆，截至9月27日累计订单达1832辆，刷新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的最快订单记录。记者试驾的是顶配车型300 Premium，售价 249.7 万日元，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 10.6 万元。试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续航表现，一般电动车的实际续航只有官方标称值的 70% 至 80%， 即使官方公布500公里续航， 实际往往只能跑350至400公里。但

而 CCO 在充电至 100% 的状态下，仪表显示可行驶320公里，与官方标称完全一致。更令人吃惊的是，满电状态下开启空调行驶约10公里后，剩余续航仍显示320公里未减少。户外钢架、厂房设备和桥梁护栏长期处在自然环境中，部分钢结构之所以锈蚀较快，关键在于是否做好了防腐涂装处理。钢结构防腐漆是专用于金属基材的防护涂料，主要发挥防锈、防腐和耐厚的作用。四川成都钢结构防腐漆涂料钢结构专用漆本地供货，18602805638刘经理。这种防腐漆能够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能够隔绝空气、潮气和粉尘与金属基材的接触，从而减少氧化锈蚀的发生。同时，它能够适应常规户外环境和厂房工况，抵御日常日晒风化和轻微腐蚀，有助于缓解钢结构老化、漆膜剥落和生锈等问题。钢结构专用漆施工注意，基材需除锈、除油、除旧漆层，达到规定粗糙度，环境温度宜在5摄氏度至38摄氏度，相对湿度低于85%，钢材表面温度高于6.3摄氏度以上，避开雨雪大风天气。涂料按比例调配并搅拌均匀，在试用期内用完。涂装宜薄涂多道，避免流挂和漏涂，严格控制每道间隔时间。施工后养护，固化前防止雨淋、磕碰和污染。网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这类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即便自己有责任，也无需向机动车一方赔偿。这是真的吗？近日，北京二中院披露的一起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非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无需赔偿机动车的维修损失。案情显示，2025年10月，崔某驾驶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与其自行车由北向南闯红灯驶来的王某相撞，造成机动车接触部位损坏，王某受伤。经交通部门认定，王某闯红灯存在过错行为，负主要责任，崔某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负次要责任。碰撞造成崔某车辆受损，产生维修费用1280元。崔某随后起诉王某，主张谁有责谁承担，要求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法院审理后没有支持有责必赔的逻辑，理由有三。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仅规定了机动车一方对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并未设立非机动车一方向机动车一方赔偿财产损失的通道。第二，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认定事故事实的重要证据，与民事赔偿责任并非同一法律概念，是否赔偿、由谁赔偿，仍应由法院依据实体法律判断。不少人坐高铁的时候都发现，同一个车次会有 A、B 两个检票口，很多人搞不清楚两者差别。中国铁路对此做了科普，检票口怎么开启，主要看列车车厢编组长度。设置 A、B 检票口的核心目的，就是让旅客下车之后少走路，快速走到自己对应的车厢位置。短编组动车只有8节车厢，整列车站不满整个站台，这种情况车站一般只会开启 A 或者 B 其中一边检票口。遇到16节的长编组动车组，列车会横跨整个站台，车站就会同时打开 A、B 两个检票口。一般1至8号车厢走 A 检票口，9至16号车厢走 B 检票口，两边都可以检票进站。部分线路还能见到17节车厢的超长编组复兴号。虽然两边都能下到站台，但如果你车厢号离另一边很远，就要横穿大半个站台，赶时间的时候很容易误车。这里有个很容易踩坑的知识点，重联动车组同样是8加8，合计16节车厢，但前后两部分车厢内部是不通的。如果你从 A 口进到1至8号车厢，没法走到9至16号车厢，一旦走错检票口，上站台之后要跑很远，甚至直接坐错车厢，这点一定要留意。那怎么确认自己该走 A 还是 B？ 有两种简单办法。第一种，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出行服务里面查看订单，就能看到对应的检票口提示。国产 GPU 企业必任科技发布公告披露，其新一代产品已成功点亮，目前已完成启动测试并进入流片后验证阶段，其进度较先前配售时的预期更快。必任科技还表示，新一代产品旨在大幅提升计算性能及效率，
公司已推进其商业化准备。

0: 工作，并制定了大规模的生产计划，预期将于未来数个季度内进行客户送样及量产。为推进商业化准备，必任科技同日宣布与中金公司、瑞银集团订立配售协议，按每股 31.08 港元配售 1.3 亿股新 H 股，募资金额约 40.2 亿港元，其中约 70% 用于新一代产品的战略供应链采购、生产准备及商业化，提前采购关键材料和组件并预留产能，应对 AI 芯片全行业供应紧张、交付周期延长的局面。据快科技了解，今年年初必任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数据格式，性能预计超过 NVIDIA H200。 后续必任还将推出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 预计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
1: 昨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汽车产品安全监管。此次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今日转发人民日报报道并表示，最大的豪华不是沙发，是刹车。据了解，此次征求意见稿最受关注的是对一批热门噱头设计画出的硬红线。根据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具体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志。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
0: 安兔兔发布2026年9月2500至3499元价位手机性价比榜单，统计周期是9月1日到9月30日。Redmi K90 至尊版拿下第一名，分数大幅甩开其他机型。这份榜单基于安兔兔评测 V12 版本计算性价比，简单理解就是用跑分除以售价，数值越高代表同预算下性能性价比越强。Redmi K90 至尊版 16GB 加 256GB 版本拿到 1232.6 的分数，在这个价位断层领跑，也是前十里面唯一一款性价比突破1200的机型。第二名是 IQOONEO11 12GB 加 256GB 版本，性价比 1165.3。 第三名 Redmi K90 Max 12GB 加 256GB， 分数 1163.5。后面依次是拯救者 Y70 新一代排第四， Realme GT 8 Pro 排第五。一加有两款机型上榜，一加 ACE6 至尊版第六，一加 ACE6 第七。 Oppo K15 Pro 加位列第八，荣耀 Win RT 排第九， Redmi K90 拿下第十名。整个 Top 10里面， Redmi 一共占据三个席位。这个性价比榜单看的是性能和价格的比值，更适合看重游戏日常流畅度、优先考虑性能的用户。榜单不会把拍照、屏幕质感、续航这些全部纳入计算，所以不能完全等同于整机综合体验。同价位里面，每台手机取舍不一样，有的侧重游戏性能，有的侧重影像，有的看重轻薄手感。比如拯救者机型偏向手游玩家，一加、Realme、Oppo 的机型在影像和日常体验上会有自己的优化。这个价位段刚好是很多人换机的首选区间，预算不算太高，又想要足够强的性能，榜单可以当作选购参考。如果你主打玩游戏，就可以优先看榜单靠前的机型。文章内容举报。安兔兔发布2026年9月 iOS 设备好评 TOP 10榜单，统计周期为9月1日到9月30日。其中 iPhone 18 Pro Max 拿下好评率 99.02%，直接拿下榜单第一名，也是里面唯一突破 99% 的设备，优势非常明显。 排在第二名的是 iPad AI。

0: 24%，好评率 96.97%。 第三名 iPhone 12 mini 好评率 95.5%。 第四名 iPhone SE 2好评率 94.77%。 第五名是 12.9 英寸 iPad Pro 4好评率 94.74%。 榜单后面的机型依次是 iPhone AI 2排第六，好评率 94.12%。 11英寸 iPad Pro 2024位列第七，好评率 93.97%。 iPad AI R5排第八，好评率 93.8%。 iPhone 16 ED 9好评率 93.78%。 12.9 英寸 iPad Pro 5排在第十，好评率 93.2%。 可以看到这份榜单里面，手机和平板混在一起排名，既有刚上新的旗舰 iPhone，也有上市多年的老苹果设备，像 iPhone 12 mini、 iPhone SE 2都是好几年前的机型，放到现在依旧保有很高好评率，很多用户喜欢它小巧的机身，日常简单使用足够流畅。新旗舰 iPhone 18 Pro Max 登顶，说明新机的综合体验得到首批用户认可，而多款老款 iPad、 iPhone 上榜，也能看出苹果设备的生命周期很长，很多设备用了几年依旧能让用户满意。大家选苹果设备的时候，这个榜单可以当作一个参考。新款旗舰综合体验强，但价格更高，老机型性价比不错，适合预算有限的用户。文章内容举报：由于内存涨价太狠， Nvidia 及 AMD 明年都不太可能发新卡，至少推到2028年。 N 卡这边的 Rubin 架构 RTX 60系列技术上没啥秘密， AMD 这边的 RDNA 5则处于密集爆料区。近期又来了一波 RDNA 5架构的新料，爆料的主要还是 MLID、 Kepler L2 等老演员，还有 AlanTech 论坛的一些老熟人。 Sun Dester 做了个汇总，来看一下核心内容。首先是缓存方面的 RDNA 5架构，最大的变化是砍掉了 RDNA 2至4代的 Infinity Cache 缓存，大幅提升了 L2 缓存，至少 AT0 核心的 L2 缓存是之前的2至4倍。Infinity Cache 可以看作 L3 缓存，虽然8至16兆 B 的容量看着不小，但跟 L2 缓存相比性能肯定差一些。这个问题就是 AMD 的权衡考量，砍了 L3 级别缓存，大增 L2 缓存，对性能是有好处的。 Nvidia 在这方面比 AMD 激进得多， Blackwell 架构的 L2 缓存最多能到64兆 B 之多。第二个方向的爆料是频率，此前有消息称 RDNA 5架构的频率有机会冲击 4GHz， 不过这个提升幅度太大。 AlanTech 论坛的爆料更合理一些，桌面型号在 3XGHz， 移动版略高于 3GHz。
1: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失效了，自己却不知道，等到要付款时才发现付不了，耽误事。不少人支付宝里面都躺着几张失效银行卡，卡片已经注销挂失，在银行那边已经没法使用，但还挂在支付宝账户里。以前处理这类卡很麻烦，现在支付宝上线新能力，失效卡支持一键换绑或者解绑，不用再折腾复杂步骤。现在支付宝全新升级银行卡管理功能，用户打开支付宝 APP， 进入我的银行卡页面，就可以查看银行卡状态。对于已失效的银行卡，点击重新绑定或绑定新卡，快速替换可用银行卡。对于已注销的银行卡，点击解除绑定，可直接清理。大家有空可以去检查下自己的银行卡，让卡列表更清爽，支付更顺畅。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个更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小痛点，不用再留存一堆已经作废的银行卡记录，账户列表也会变得更加干净整洁。遇到卡片挂失换新卡的情况，自己在 APP 内就能搞定。
0: 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今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再度谈及汽车行业质量问题。卢放表示，汽车工业走过百余年，许多国际知名品牌也曾经历过更严峻的质量考验。一两起事件不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全部，更不能成为否定整个产业的理由。他强调，这些年从新能源技术到智能化体验，再到整车品质，中国汽车工业取得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最好的车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作为中国汽车人，我们要继续踏踏实实把车做好，让更多用户放心选择中国车。此前10月9日，卢放已发文阐述过对安全问题的深层思考，他当时表示用钢还是塑料并不是重点。 真正重要的是车辆设计所秉持的安全理念、底线与原则，以及企业能否以安全为核心，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并持续积累的开发体系与质量体系。10月8日晚，卢放率先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蓝图刹车踏板实物图片，并透露其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第二张配图还进一步展示了刹车踏板的细节。据悉，本月初蓝图汽车公布了2026年9月交付数据，当月交付13025辆。同时，蓝图汽车2026年1月至9月累计交付115481辆，同比增长 19%。 而卢放曾在9月发文透露，在所有搭载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的品牌当中，蓝图销量位居第二。近期，汽车制动部件安全问题引发行业与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大家关心的制动踏板可靠性，猛士汽车 CEO 万良瑜对外介绍了品牌在该部件上的设计思路与技术标准。据介绍，猛士旗下全部车型的制动踏板都选用高强度材质打造，并且围绕越野穿越、赛事高强度使用场景，做了专门的结构强化处理，并非只满足基础标准。这套部件已经经过环塔这类高难度极限环境的实地验证，踏板整体承压表现高于国家相关标准，为激烈驾驶、非铺装路面出行提供充足的安全冗余。作为主打智能越野的品牌，猛士近期有多款产品面向市场投放，其中猛士 M817 已经在今年7月完成首批用户交付，新车共有5款配置，定价区间 29.99 39.99万元。车辆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采用插混动力架构，综合续航最高可达1450公里。另一款关注度很高的方盒子 SUV 猛士 X700 也已于9月28日开启预售，这是 X 系列的首款车型，起售价格 24.98 万元，配备磐石底盘 2.0 超级悬架，完整搭载华为乾坤全套智能方案。车内还创新配备衣物烘干机，瞄准城市轻户外的用车人群。近日，小米汽车副总裁李孝爽发布视频，回顾了小米鹏程座椅滑轨拖曳重型矿卡的极限挑战，并重申安全高于一切。始终坚守安全底线是小米汽车研发生产的核心准则。早在今年7月的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上，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便明确表示，安全是汽车产品的基础与首要前提，是所有研发设计的重中之重。此前，小米鹏程携手徐工集团完成了一项极具说服力的极限强度测试。测试为做特殊改装，依靠鹏程 N90 Max 的二排座椅滑轨，成功拉动一台55吨重的徐工电动矿卡。矿卡上还搭载了一台 2.8 吨的 N90 Max 整车，整体牵引总重量高达 57.8 吨，约等同于20台 N90 Max 的自重。严苛测试结束后，该座椅滑轨无任何损坏、变形，依旧可以顺畅正常滑动，展现出超强可靠性。据了解，鹏程系列主打超大可变空间 SUV， 全系标配超长座椅滑轨，滑轨长度越长，使用中的变形、磨损风险越高，市面通用产品无法满足其高强度需求。为此，小米基于昆仑平台专项研发，定制5种滑轨截面与6款滑轨支架，采用升级7系加强铝合金材质，相较普通7系铝合金抗拉强度提升 9%。 目前小米鹏程全系座椅滑轨强度稳居行业领先水平。 vivo 最新推出了 vivo Y600S Pro 机型，目前已经上架，提供 8GB 加 256GB 2699元和 8GB 加 512GB 2999元两个版本。新机外观上继承了 X 系列的旗舰风格，采用大圆后摄 Deco， 机身厚度 8.15 毫米，配色包括皓月黑、浮光金、星耀紫、皓秒蓝，续航是最大亮点。 Y600S Pro 搭载10200毫安时蓝海电池，采用第四代硅负极技术与第二代半固态电池技术，在负20度 C 至40度 C 环境下保持稳定续航，支持90瓦远航闪充，待机最长可达 16.7 天，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一级省电认证。防护方面，通过 IP68 IP69 双认证，支持24小时 IP68 防泡水，20轮 IP69 防高温高压冲水，可抵御洗车水、80度 C 热水、牛奶等27种。

0: 液体泼溅。多重装甲抗摔架构通过十种平整地面一米跌落测试，42000次七厘米高度跌落，2000次外力按压模拟及2500次钢丝刮擦测试。正面配备6.83英寸 AMO 直屏，分辨率2800x1260 1.5K 120赫兹刷新率，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10.7亿色显示，通过 SGSD 蓝光护眼认证。搭载联发科天玑7300E 处理器，配备 8G BLPDDR5 内存与 UFS 3.1 存储，预装基于 Android 16的 Originals 6系统，前置3200万像素人像镜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 F1.8 光圈，前后摄像头均支持 EIS 电子防抖，前后置最高均支持 1080p 视频录制，支持 AI 消除、 AI 扩图、 AI 超清图像等功能。通信方面，搭载环宇增强通信 3.0， 采用360度穿墙天线设计，对称式天线布局加微缝耦合，内置自研通信增强芯片11，配合 AI 网络智选策略，对电梯、地库、郊区、地铁等弱网场景专属优化，支持 WiFi6、 蓝牙 5.4、 全功能 NFC、 门禁卡、交通卡、校园卡、银行卡、红外遥控及双立体声扬声器。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数码博主 RD 观测公布了华为 Pure X View 最新销量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40周9月28日至10月4日，华为 Pure X View 累计销量约 49.4 万台，距离突破50万台大关仅一步之遥。据了解，华为 Pure X View 于9月9日正式开售，截至第39周累计销量为 44.98 万台。第40周单周新增约 4.42 万台。此前，该机截至第38周的累计销量为 37.57 万台，第39周单周新增约 7.41 万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华为 Pure X View 在华为官网仍处于供货紧张状态，预计发货时间为11月19日前。其中，零度白、月影红、亚麻灰三款配色仍需预约抢购，幻夜黑配色则直接显示缺货。据了解，华为 Pure X View 是全球首款阔直板手机，起售价5999元。该机采用全新廓形屏幕设计，屏幕比例为16:9.5，相比传统直板手机屏幕更宽，在影音、阅读、游戏和移动办公等场景下，能够显示更多横向内容。核心配置上，华为 Pure X View 搭载麒麟 9030S 芯片，后置2亿像素超聚光主摄，内置700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文章内容举报。
0: 安兔兔放出2026年9月0至1499元价位手机性价比排行榜，一共选出10款机型，摩托罗拉 Moto G100S 拿下第一名，而且断层领先，性价比分数达到1043.7，比第二名高出不少，优势很明显。第二名是 OPPO K12S5G。8GB 加 128GB 版本，得分 798.1。 第三名是一加 Turbo 6X 8GB 加 256GB， 得分 747.4。 剩下上榜机型依次是荣耀 Play 11C、 IQOOZ11X、 Redmi Note 17、 Redmi Note 17 Pro、 荣耀 X70 换新版、 Redmi 17C、 IQOOZ11i。 可以看到，小米、荣耀、IQOO、 OPPO 旗下多款机型都进入榜单， Redmi 直接占了3个席位，是上榜机型最多的品牌。看内存配置， 8GB 加 256GB 的大存储版本有3款上榜，适合想要多存照片、装大量 APP、 不想频繁清理空间的用户。也有入门款，像 Redmi 17C 是 4GB 加 64GB， 适合只用来刷视频、微信聊天，对性能要求不高的长辈使用。这个榜单的性价比是结合跑分性能和售价算出来的，不是单纯看谁性能最强。有些手机硬件性能不错，但定价偏高，就很难上榜。千元机大多主打日常使用，刷短视频、聊微信、网购、轻度玩手游都能 hold 住，不同版本内存大小不一样，选购的时候要留意。预算在1499元以内，打算换备用机或者给家人购机，这份榜单可以当作初步参考。当然，榜单只是参考，挑选手机不能只看性价比分数，比如屏幕观感、续航、

0: 统流畅度、售后网点，这些都是实际用机时会感受到的东西。有的人看重快充，有的人更在意系统长期更新，还是要结合自己需求挑选。文章内容举报。极和官方今日宣布，极和 AE3LR 长续航版电摩正式开售，首发全溢价6799元起，首发活动时间为10月10日10点整至10月23日10点整。极和 AE3LR 是极和 AE3 系列的长续航版本，也是极和首款标配原厂大容量锂电池的电摩车型。核心升级在于搭载 72V50A 原厂锂电池，名义电量 3.6 度，官标最大续航160千米。此前9月28日的首测中，满电到 0% 实际跑出150千米，续航达成率较为扎实。作为对比， AE3 Pro 电摩版搭载 72V23A 铅酸电池， ECO 模式下最高续航83千米， LR 版续航直接翻了近一倍。动力方面， AE3LR 搭载峰值功率2450瓦轮毂电机，额定功率1300瓦，最高车速52千米每小时，电池采用原厂锂电方案，相比铅酸版本在电量充沛度、动力响应、低温性能和质保周期上均有提升。电池支持 Smart 快充模式，常温下约4小时可充满。外观方面， AE3LR 提供月光银、深空灰、格磊灰三种配色，车身采用细腻金属感漆面工艺，整车延续 AE3 系列的利落几何设计语言，定位城市通勤与中短途出行场景。配置方面，配备5英寸 TFT 全彩仪表，支持手机 APP 互联、智能防盗和 OTA 升级功能。
1: 微星推出全新 RTX 5060 Ti 8G Gaming Trio OC 魔龙显卡，基于 Nvidia Blackwell 架构打造，面向 2K 游戏玩家和短视频创作者，自带出厂超频，兼顾性能、散热和颜值。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外观延续魔龙家族设计，硬朗线条，外壳带有磨砂盖板和龙图腾 ARGB 灯效，灯光可以在 MSI Center 软件里面自定义颜色、灯效模式。显卡尺寸 300x125x44 毫米，装机前需要确认机箱长度是否足够。这款显卡核心 Boost 频率2647兆赫兹，开启 MSI Center 极致性能模式最高可达2662兆赫兹，搭载 8GB GDDR7 显存，显存速率 28GB每秒， 128比特位宽， CUDA 核心数量4608个，显卡功耗控制在180瓦，官方建议搭配600瓦电源，采用新一代 16pin 供电接口，推荐 ATX 3.1 规格电源。散热方面，用的是 TRIFROZR 四代散热系统，三颗 StormForce 七叶风扇，扇叶做了爪形纹理设计，风量更大，噪音更低。内部搭配镀镍铜底，方形热管，快速带走 GPU 和显存热量。
0: 手机技术下一个方向无疑也是向 AI 转型。高通 CEO 安盟日前在采访中确认，已经有 AI 厂商要在2028年实现手机跑1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计划了。他表示不能透露具体的名字，但有一些公司，还是前沿领域的公司告诉高通，他们希望在2028年时手机能运行至少一个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且还是一直在运行。他还提到有些 AI 公司开始造手机了，不过安盟同样没有透露名字。考虑到他说的是前沿级 AI 公司，实际上美国也就那几个选择， OpenAI、Anthropic、谷歌，潜在候选还有微软、亚马逊、 Meta， 不过最有可能的还是前面三家。手机是 AI 未来最佳入口， AI 公司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的，造手机已经不是新闻了， OpenAI 甚至都从 AI 音箱练手了，未来自己造手机等各种 AI 硬件是可预期的，预三家没谁希望 AI 入口还被苹果独家掌握。但是在手机上跑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难度不是一星半点，单纯的算力是足够的，关键在内存和带宽。1000亿参数大模型的 FP16 全需要 200GB 内存，哪怕量化到8位、4位，依然也要 155GB 内存，量化到2位之后就没啥意义了，就算能装得下。江淮汽车开盘再度大跌，盘中一度跌超 8%， 截至上午10时18分，跌幅收窄至 3.69%， 成交额超23亿元，最新市值已跌破500亿元关口。据此前报道， 10月8日懂车帝发布的一则测试视频，视频显示三台不同批次的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每小时至静止的紧急制动测试时，刹车踏板支架均发生断裂，车辆失去制动能力，只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发酵，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等话题冲上热搜，市场反应剧烈。10月8日，江淮汽车盘中跌停，收报 24.72 元，下跌 10.01%，市值蒸发约62亿元。10月9日开盘一字跌停，报 22.25 元，跌幅 9.99%，市值进一步缩水至约501亿元。10月8日晚间，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回应称，在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下踏板支架出现断裂，品牌方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结构设计，并为所有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尊界客服随后表示，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尊界方面强调这是升级而非召回。近日，人民日报就此事件发表评论称，刹车踏板绝不应出现断裂，对速成车说不。
1: 今年下半年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打破了多年惯例，仅推出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而 iPhone 18标准版则缺席。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不只是 iPhone 18缺席，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均上涨了1000元，其中 Pro Max 版的起售价达到了10999元。由于价格上涨，不少网友开始将目光转向标准版。博主刹那数码表示，从 iPhone 17标准版用上120赫兹高刷开始， Pro 对普通用户的吸引力就没以前那么大了。日常性能够用，拍照也不差，除非特别需要长焦或者专业视频功能。现在 Pro 又涨价了，既然今年标准版没有一起发布，不急着换手机的话，可以等明年再看看。还有博主指出，从目前的内存价格走势来看，明年大概率依旧是上涨周期，因此 iPhone 18标准版不会太便宜，如果预算有限，可以考虑 iPhone 17标准版。根据爆料的消息， iPhone 18标准版将在明年春季登场。目前苹果官网 iPhone 17已经涨至6799元， iPhone 18定价预计会超过6799元。这次苹果把标准版和 Pro 版分开发布，业内分析认为，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而标准版受众对售价更敏感，涨价空间有限。同时，先进制程产能有限，苹果优先把芯片核心零部件产能倾斜给利润更高的 Pro 系列，而且分开发布可以避免多款新机分散关注度，同时拉长销售周期。文章内容举报。
0: AMD 工程师 Bharat Bhaskar RAO 在近日举行的 Linux Plumbers Conference 2026上，详细介绍了 Zen 6架构的新硬件功能 IBS Memory Profiler， 专门用于优化服务器内存分层管理。 IBS Instruction Based Sampling 指令采样是 AMD 现有的性能分析硬件， Zen 6在此基础上新增了一个轻量级实例，专门只采样数据内存访问，每次采样会将访问的物理地址交给 Linux 内核，并标明数据来自 DRAM 还是 CXL 等外部内存。CXL 是一种内存扩展协议，允许服务器通过 CXL 接口挂载额外内存。 EPYC 9006 Venice 处理器支持 CXL 3.1 规范，可以连接大容量扩展内存。问题在于 CXL 扩展内存的速度比本地 DRAM 慢， Linux 需要识别哪些数据被频繁访问及热页，将其从慢速 CXL 内存搬到快速 DRAM 中。目前 Linux 靠扫描页表和捕获页错误来寻找热页，开销大且不够精准。 AMD 希望将 IBS Memory Profiler 的硬件采样数据喂给 PGHOT， 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内核子系统，用硬件直接追踪热页，替代纯软件方案。
1: 兄弟们，好消息啊，捷豹他又杀回来了，大伙儿应该好久没听到这品牌的消息了吧，估计他现在的热度还没下围棋的捷豹高。毕竟从2023年开始，捷豹就逐渐停产旗下的燃油车型，慢慢消失在大家视野中，到去年底，捷豹的最后一台 F-Pace 下线完毕，产能已经全部清空，当时连脖子哥都觉得它要凉了。但其实人家转型电动车是认真的， gap 了几年之后就把新车给端上来了，诺就是下面这台电动跑车 Type 01。 好家伙，这

0: 到5243毫米，车高却只有1403毫米，可以理解成奔驰 S 的尺寸加保时捷 Taycan 的姿态。大众首款纯电 GTI 车型 ID Polo GTI 刚开启预售，尚未正式交付，便根据潜在消费者反馈完成性能升级，最高车速与续航均得到提升。该车10月7日在德国开启预售，起售价39,99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0万元，价格相比此前披露的数字略有上调。性能方面，车辆最高时速由原先175千米每小时提升至190千米每小时。WLTP 续航里程从424千米上涨到431千米。GTI 车型延续了 ID Polo 的设计，拥有重新设计的前后保险杠、分体式尾翼，以及 GTI 专属的纵向日间行车灯，强化了运动化风格。其中矩阵式 LED 大灯下方的红色饰条和可点亮前贯穿灯带，也依旧保留了 GTI 标志性元素。为了进一步提升操控表现，大众还降低了车身高度，并标配自适应运动悬架列，同时还标配双色19英寸轮毂，轮毂中央、后轮前方以及车尾都能看到红色 GTI 标志，彰显辨识度。车内同样延续 GTI 风格，座舱内大量使用了运动风格显著的红色，方向盘加入 GTI 标志以及12点钟红色回正标记，运动座椅也提供更强侧向支撑。
1: 据 IDC 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个人电脑PC 出货量为6270万台，较前一季度环比下滑 9.1%， 较去年第三季度的7850万台同比大幅下跌 20.1%。 通常来说，每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销量都受益于返校季的季节性需求，因此这样巨大的跌幅实属罕见。 IDC 将 PC 出货量大幅走弱部分归咎于供应问题以及价格高企，换言之，随着内存价格持续短缺和价格高涨，当前业内所称的这场内存危机 Ramagedon 仍在持续发酵。此外， IDC 还指出，第三季度 PC 销量下滑背后的另一大原因是供应商早期的囤货行为。今年早些时候，全球 PC 制造商和销售商大量提前购入库存，以应对与内存成本相关的价格上涨，这提振了今年上半年的出货量，但也实际上透支了下半年的需求，导致第三季度几乎没有出现通常的季节性增长。今年7月， IDC 公布今年第二季度 PC 出货量时显示， PC 出货量当时同比下跌 3.8%， 为过去九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同比下滑。而就在数月之前，该机构已经下调了2026全年 PC 市场的预期。近日多位爆料者透露，AMD 下一代 RDNA5 桌面级 GPU 的频率有望大幅提升，部分型号甚至可能接近 4GHz， 成为首批冲击这一频率里程碑的游戏显卡，性能表现将远超当前的 RDNA4 产品。具体消息方面，爆料人 Kepler 二声称 AMD RDNA5 GPU 的频率目标为 3.1 至3月4日 GHz， 而另一位爆料人 Rigmanic 则挤出了更激进的预测，称他听说部分型号甚至可能达到 4GHz， 并援引另一位消息人士的说法称所有桌面型号的频率都在 3GHz 的中高档区间。作为参照， AMD RX9070XT 的官方加速频率为 2.97GHz， 以此计算，若 RDNA5 达到 3.1 至3月4日 GHz， 其频率将比 RX9070XT 高出 4.3% 至 14.4%，若达到 3.4 至3月9日 GHz 的区间，提升幅度则将达到 14.4% 至 31.3%， 属于相当可观的代际频率跃升。如果这些传闻属实， RDNA5 显卡通过超频冲击 4GHz 将存在现实可能。而频率提升对 RDNA5 的意义不言而喻，架构改进和新特性固然能带来性能增益，但更高的频率能够全面提升各类场景下的整体表现。在真三系列中， PS2 时代的真三国无双二是大部分粉丝玩家心中最纯粹最硬核的三国歌草白月光，同时也是奠定整个系列玩法根基的封神之作。时隔25年，光荣特库摩重磅推出重制版作品真三国无双二为了猛将传，本作以原版加猛将传完整拓展内容的组合，用原汁原味的核心玩法迭代升级的画面手感，适配当下的现代化优化，让这一乱世沙场再度沸腾。

0: 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还能在享受经典割草的过程中获得更加流畅的游戏体验。老战场焕发新质感，真三国无双二 with 猛将传重制版采用虚幻5引擎全面重构画面，相较于 PS2 原版模糊的贴图、简陋的场景建模、单调的光影效果，本作实现了全方位画质升级，平原、城池、栈道、军营等经典关卡场景全面高清化，植被、光影、天气等细节全面升级，让乱世战场更具恢宏壮烈的氛围感。武将模型在保留原版造型配色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细重塑，服饰纹理、盔甲质感、面部细节高度还原经典人设，粒子特效同样高清重塑，千人同屏战场下武将无双大招蓄力攻击的特效华丽且不浮夸，兼具复古质感与现代视觉审美。安兔兔发布2026年9月 iOS 设备好评 TOP 10榜单，统计周期为9月1日到9月30日。其中 iPhone 18 Pro Max 拿下好评率 99.02%， 直接拿下榜单第一名，也是里面唯一突破 99% 的设备，优势非常明显。排在第二名的是 iPad AI 24，好评率 96.97%， 第三名 iPhone 12 mini，好评率 95.5%， 第四名 iPhone SE 2，好评率 94.77%， 第五名是 12.9 英寸 iPad Pro 4，好评率 94.74%。 榜单后面的机型依次是 iPhone AI 2排第六，好评率 94.12%， 11英寸 iPad Pro 2024位列第七，好评率 93.97%， iPad AI R5排第八，好评率 93.8%， iPhone 16 ED 9好评率 93.78%， 12.9 英寸 iPad Pro 5排在第十，好评率 93.2%。 可以看到这份榜单里面手机和平板混在一起排名，既有刚上新的旗舰 iPhone， 也有上市多年的老苹果设备。像 iPhone 12 mini、 iPhone SE 2都是好几年前的机型，放到现在依旧保有很高好评率，很多用户喜欢它小巧的机身，日常简单使用足够流畅。新旗舰 iPhone 18 Pro Max 登顶，说明新机的综合体验得到首批用户认可，而多款老款 iPad、 iPhone 上榜也能看出苹果设备的生命周期很长，很多设备用了几年依旧能让用户满意。大家选苹果设备的时候，这个榜单可以当作一个参考。新款旗舰综合体验强，但价格更高，老机型性价比不错，适合预算有限的用户。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小米首款 NAS 小米智能存储迎来固件更新，版本号为 1.0.9.462。 此次更新主要围绕硬盘健康检测、影音相册管理和移动端 APP 界面展开，新增多项实用功能，并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其中，硬盘健康检测是本次升级的重点，新版固件新增定期自动检测机制，可对硬盘进行完整健康检测，深入检查硬盘运行状况。同时，系统还支持查看历史自动检测记录，方便用户掌握硬盘健康状态的变化，及时发现潜在问题，降低重要数据丢失的风险。影音娱乐方面，小米智能存储新增电影合集功能，方便用户对影片进行分类管理。视频播放时，字幕开关状态支持记忆，无需每次重新设置。宝宝相册则支持自动识别并添加照片，进一步简化照片整理流程。移动端 APP 首页也迎来全面换新，优化了背景、图标及卡片样式，常用信息展示更加直观，整体界面更加清爽。据了解，小米智能存储于今年8月正式开售，售价2699元起。该设备采用双盘位设计，兼容 3.5 英寸和 2.5 英寸硬盘，最高支持 60TB 存储容量 30TBX2， 可用于家庭照片、视频及重要文件的集中存储和备份。
0: 微软宣布，名为 Microsoft Execution Containers MXC 的微软执行容器在 Windows 11上正式开放， OpenAI Codex、 GitHub Copilot、 OpenClaw、 Vendia OpenShell 首批支持 MXC， Claude Code、 Manus、 Perplexity 等也计划陆续接入。随着 AI Agent 的能力增强，用户会面临两难选择，给 Agent 完全访问权限可能泄露敏感数据，限制访问又会损失生产力。 MXC 则利用 Windows 平台的容器化、身份认证和管理能力， 控制 AI Agent 的行为边界。开发者通过统一 JSON 配置和多语言 SDK 声明 Agent 可访问的文件路径、网络目标、进程参数、用户界面和容器化级别。MXC 将其映射到 Windows、Windows 365、MacOS 和 Linux 的原生系统控制上，且策略声明独立于 Agent 之外， Agent 无法自行提权或为新代码授权。MXC 将策略与执行分离，根据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容器后端，低延迟场景可使用进程容器快速迭代，高风险工作负载则可迁移到绘画容器或 Micron 中运行。
1: 懂车帝10月8日发布了专业实测视频，测试团队同步选取三台尊界 V800 开展紧急制动相关项目验证，过程中车辆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零的全力紧急制动工况下，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被踩断的情况。相关实测内容发布后，立刻在全网引发了大范围的公众热议。事件发酵后，尊界官方第一时间针对网传测试中出现的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发布正式声明，明确表示品牌方会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结构设计，所有已经完成交付的尊界 V800 用户都可以享受免费升级替换全新部件的服务，不需要承担任何额外成本。不过声明发出之后，有多家媒体的记者实地走访了国内不同城市的多家尊界品牌线下门店，想要进一步了解免费升级的具体落地细则，却发现不同门店的工作人员对升级政策的解释口径并不统一，不少用户关心的上门取送、工时抵扣等配套福利信息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针对目前终端门店口径不统一的混乱问题，尊界官方客服对外挤出了明确的统一答复，所有还处在生产线上没有完成交付或者还没有发运的车辆，后续下线的时候就会直接装配经过优化升级后的全新制动踏板支架，从根源上避免同类问题出现。
0: IQOONEO12 已经官宣本月发布， IQOONEO 产品经理今天提前揭晓了新机的部分亮点，号称将实现 Ultra 级性能统治力。新机首次搭载新一代冰穹主动散热风扇，搭配全新冰穹风道，风力强劲，散热更高效，同时配备旗舰双芯，从性能计算到散热体验做整套系统升级，真正实现 Ultra 级性能，在高画质高帧率和长时间重载下依然帧率稳得住，温度压得住。屏幕方面，在 2K 之上还有更大惊喜， IQOO 史上最高刷新率屏幕即将到来，超高清超高刷从此不做选择题。与维信诺、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全新发光材料，是国产屏幕制作的新突破。据爆料， IQOONEO12 首发维信诺 2K 加 185Hz 定制屏幕，基于第四代 PTSF 发光技术打造，高分辨率加超高刷兼得，而且是全球首发且独占技术。此外还配备全新高性能屏幕驱动芯片，带来更强的屏幕驱动性能和更精准的控光表现，屏幕全方位体验进一步提升。外观带来全新升级背板工艺，手机转动时背板会呈现出充满热血感的流光效果。性能则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和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双芯方案，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新机将于10月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据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价格飙升迫使苹果上调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售价，市场需求随之走弱。受此影响，苹果要求部分供应商减少两款机型的零部件生产，以调整供应链节奏。知情人士称，苹果自9月初起在出货安排上变得更加谨慎。由于新机需求不及预期，苹果10月的零部件订单量较原计划至少削减了 15%。不过苹果供应链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领益制造、珠海冠宇均表示没有听说要求减产的消息，鹏鼎控股则表示，我们每个月都有营收简报，公司订单量目前没有影响。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是从目前来看，该系列的销量势头依然强劲。根据博主数码闲聊站披露的信息，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这一数据也从

0: 从侧面说明，尽管价格有所上调，但该系列在高端市场依然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搭载2纳米芯片 A20 Pro， 后置4800万可变光圈摄像头，灵动岛的挖孔面积进一步缩小，其性能、屏幕和影像都有明显升级。有网友表示，当下安卓旗舰普遍因存储成本上调售价，对比之下 iPhone 18 Pro 虽涨价，但高端竞争力依旧突出，再加上全新的勃艮第酒红色，这些特点成功吸引了换新用户，共同推动该机热销。文章内容举报。
1: 针对网传鸿蒙手机无法打开懂车帝 APP 中刹车踏板断裂相关搜索结果疑似华为屏蔽内容的说法，博主 GeekCAO 在社交平台发文辟谣，称相关情况实际是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鸿蒙暂不支持。 GeekCAO 表示，网传说法以鸿蒙手机搜索相关内容点不开为由，暗示华为操控手机屏蔽尊界 V800 踏板断裂相关内容，但实测发现无法打开的内容均涉及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而鸿蒙系统目前暂不支持这一跳转。搜索其他需要跳转抖音的内容同样无法打开，不需要跳转的内容则可以正常浏览。此前有汽车博主牛哥说车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截图质疑用华为手机点不开踏板负面视频，配文这都能挟持的，引发网友热议和转发。该截图显示懂车帝 APP 搜索刹车踏板断裂后部分结果无法点开，被部分网友解读为鸿蒙系统主动屏蔽负面内容。
0: 据报道，近日在新加坡举办的米尔肯亚洲峰会上，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称，比亚迪已决定暂时不在美国销售乘用车。尽管比亚迪的商用车早在2010年就已进入美国市场，但由于美国的情况不清晰、不稳定、不可预见，情况复杂，因此只能搁置乘用车进入计划。李科谈到，开展商业投资，市场环境的确定性与可预判性至关重要，企业只有对未来形势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够把控经营节奏，稳妥地做出投资决策。除此之外，李科还谈及了企业资本市场估值的问题。他认为，对比美国本土同行企业，比亚迪港股的估值水平被明显低估。在他看来，外界大多将比亚迪简单定义为汽车厂商，却忽略了它的工程技术企业底色。公司不只是制造整车，背后还拥有完整的工程研发体系，多元技术能力尚未在股价中得到充分体现。
1: 散热厂商 Floor Systems 宣布推出面向 AI 工厂的全新液冷冷板产品 LiquidTech Diamond， 其最大特点是在冷板底部集成了金刚石扩展层。官方数据显示，相比传统刨槽 Skyved 冷板，该产品可将 AI Token 每瓦产出及收入提升 35%。 据介绍， LiquidTech Diamond 是在此前发布的 LiquidTech 冷板基础上打造。 LiquidTech 采用独特的 3D 超短回路多级设计，可针对每颗 GPU 的功耗分布图进行精准定制，包括应对极端热点。随着 GPU 复杂度和功耗持续攀升以满足 AI 需求，这种精准散热显得尤为关键。 LiquidTech 本身可将 GPU 核心温度降低12摄氏度，直接转化为 25% 的 Token 每瓦效率提升。而 LiquidTech Diamond 通过在热点位置精确布置集成金刚石晶圆的扩展层，可在额外降低热点温度10摄氏度，将 Token 每瓦效率增幅扩大至 35%。 与传统刨槽冷板相比， LiquidTech Diamond 最高功率密度提升超过 150%，热传递效率提高 75%， GPU 温度降低16-22摄氏度， AI Token 每瓦产出提升 30-35%， 同时支持无缝式直接升级。
0: 就在10月9日，理想预热了关于新款理想 i6 的信息。本周天11日，展车会到达全国485家门店，12日在巴黎车展亮相，10月28日上市，11月初就能提车了。
1: 今日张雪机车官方发布海报，宣布2026年9月国内品牌销量第一250立方厘米以上排量段。数据显示，张雪机车9月销售9979辆，超越春风的9153辆登顶，无极以7610辆位列第三。榜单前十名中，奔达5783辆，豪爵5502辆分列第四、第五。钱江2783辆，五羊本田2285辆，豪爵铃木2140辆，珠峰凯越1736辆，新大洲本田1

0: 1642辆依次排开。值得一提的是，榜单第九名正是张雪的老东家凯越。而张雪机车 WSBK 六冠王的名号来自今年赛场的刷屏表现。三月份，张雪机车 820RR2S 赛车在 WSBK 葡萄牙站 Worlds 组别连夺两回合冠军，成为首个在该顶级赛事登顶的中国摩托车制造商，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六月的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法国车手德比斯最后一圈11号弯强行切入内线，以 0.107 秒优势绝杀夺冠，拿下车队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昙花六线的热梗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二。不过最近几站中，张雪机车未能复制上半年的热血剧情，赛场名次在五、六名徘徊。
1: 根据 TrendForce 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冲击。 TrendForce 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档，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2026年，由于 CPU 供给改善，品牌提前采购及部分换机需求提前释放，笔记本市场出货获得支撑，但这并不代表终端需求实质复苏。随着部分原先预期于下半年及后续释放的需求提前反应，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DRAM 与 SSD 价格上升的压力。 TrendForce 指出，以建议售价 MSRP 900美元的主流产品来看，2026年第三季 CPU、DRAM 与 SSD 合计占比基本 BOM 比重已升至约 68%，显示核心零组件成本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若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若自行吸收成本，毛利率势必承压，若通过降低存储芯片等规格控制 BOM， 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
0: 宜家16正式公布与凡人修仙传动画联名礼盒，以韩立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为灵感，以一加十六明日星光配色为承载，将法宝炼化为精致实用的联动周边。联名礼盒包含青竹风云剑造型卡针、青竹风云剑磁吸保护壳和剑阵磁吸支架，设计灵感均来自凡人修仙传中的经典法宝元素。这是一加继漫威复仇者联盟、麦凯伦、赛博朋克2077、原神系列联名之后的又一次重磅 IP 联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加16预热续航内容时就曾通过凡人修仙传动画实测，9000毫安时电池满电状态下可连续播放视频 23.8 小时，一口气在线看72集凡人。除了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一加16还搭载 OPPO 独家自研的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可进一步提升电量利用效率，即使在低电量状态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输出，还可帮助延缓电池老化，官方称使用五年依然耐用。性能上，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新机还首发自研电竞三芯，包括 P4 超级显示芯片、T30C 触控芯片和 G3 电竞网络芯片，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及网络表现。屏幕方面，一加16将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文章内容举报。日本二手 PC 流通企业 Ringro 近日发布了2026年1月至9月的时销统计报告，数据显示CPU 方面 Core i5 占比高达 86.1%， 内存 16GB 以上占 64.8%， 存储 500GB 以上占 78.1%， 且所有在售产品的 CPU 均为第八代及以后的产品。在新机价格不断走高的环境下，消费者选购 PC 时，除了新还是旧之外，能够以何种价格获得满足自身用途的 CPU、内存、存储配置，成为更关键的考量因素。从实售数据来看，日本二手 PC 买家的选择相当务实。 CPU 方面，酷睿 i5 占 86.1%， 酷睿 i7 占 7.6%， 两者合计 93.6%。 内存方面， 16GB 以 61.9% 成为绝对主流，算上 32GB 版本， 16GB 以上合计占 64.8%。 存储方面， 500GB 以上占 78.1%。 将三项配置组合来看，酷睿 i5 加内存 16GB 加存储 500GB 或 512GB 这一组合占比达 50.2%， 相当于每售出两台就有一台是这个配置。CPU 世代方面，实售产品中第八代占 64.3%， 第九代占 0.2%， 第十代占 33.4%， 第十一代占 2.1%， 全部为第八代以后的产品。在10月9日至10日举行的第四届集成芯片和芯力大会上，长鑫存储总裁曹堪宇博士正式宣布，预计年底将推出融合 4F 架构与混合键合等先进技术的新一代 DDR5 DRAM 产品。4F 架构是 DRAM 领域公认的下一代技术方向，目前行业主流为 6F 架构，每个存储单元占6倍最小特征尺寸的平方，而 4F 意味着单元面积压缩至4倍最小特征尺寸的平方，同面积存储密度可提升 30% 至 50%。 从 6F 到 4F 的跨越，本质是晶体管沟道从水平布局向垂直布局的根本性变革。6F 时代的设计和工艺流程无法完全复用，需要整合全新工艺体系。长鑫在 4F 领域的专利布局已走在全球前列。据曹堪宇介绍，长鑫自成立以来便启动了 4F 的研究与专利布局，公开专利足超过300件，数量领先海内外厂商。长鑫在2021年发布中国大陆首篇 4F 架构相关论文，并在2023年、2025年的两篇论文中分享了研发进展。从专利数据看，长鑫在 4F 架构上的技术积累已具备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的实力。此次技术突破的核心是长鑫自研的 VSG 晶体管。
1: 10月9日，界面新闻获悉，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116.7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超过80万辆，同比增长 11.7%， 占总销量约70%。海外业务方面，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27.4 万辆，同比增长 27.2%。 目前北汽已进入沙特、秘鲁、巴西、巴拿马、新西兰、哥伦比亚等市场。2026年巴黎车展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显著进步，从过去的旁观者变为舞台中央的参与者。热点科技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将深入报道新车发布和技术解析。中国品牌不仅带来国内已售车型，还通过智能电动化技术挑战欧洲老牌车企，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创新力。全球最大的电脑外设厂商罗技最初是一家软件公司，鼠标只是开发图形化软件时顺手做的辅助工具，却因为一场订单取消意外成了主业，把公司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1981年10月，两位斯坦福毕业生 Daniel Borrow 瑞士籍、 Parry Louis Aposcopus 意大利籍和曾在 Our Valley 任职的工程师 Giacomo Marini 在瑞士伊维尔东郊外一间农庄谷仓里创立了 Logitech。 公司名字来自法语的 Logisly 意为软件，加上 Tech 后缀。创始团队的愿景是打造一套革命性的图形化文字处理软件，压根没把硬件制造当核心业务。开发图形化软件时，团队意识到传统键盘没法满足图形操作的需求，于是他们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Jean Daniel Nicol 合作，做出了一款半球形光机感应的鼠标原型，作为软件的操作辅助工具。转折发生在1982年， Logitech 原本给工作站厂商 Apollo Computer 开发专属软件， Apollo 中途突然取消合同，只对鼠标表现出一点兴趣。有报道称，由于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公司已要求部分供应商削减新近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
0: 汉凯 Vestermore AMD Radeon RX 7650 GRE 黑色合金显卡目前已在京东开启促销，新人到手价 2239.12 元，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后最高可再省350元。核心规格方面，该卡基于 AMD RDNA 3架构的 Navi 33核心打造，拥有2048个流处理器和32兆 B Infinity Cache， 配备 8GB GDDR6 显存、128GB 位宽，等效频率 18GB 每秒，带宽达 288GB 每秒。 加速频率最高可达

0: 2755兆赫兹，部分非公版型号标称2775兆赫兹，基础频率1900兆赫兹，游戏频率2440兆赫兹。散热与功耗方面，显卡采用双100毫米鲨鱼鳍风扇搭配 2.5 槽散热器，支持智能温控启停，低负载时风扇完全停转。单8 pin 供电，典型功耗约170瓦，建议搭配600瓦以上电源。性能表现上，据快科技首发评测， RX7650GRE 在 1080p 游戏中的平均帧率领先 RTX4060 约 4%， 在 2K 分辨率下凭借更大的 Infinity Cache 优势，领先幅度扩大至 7.4%。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吐槽，他在检查 Windows 的应用和功能列表时，发现电脑中莫名其妙多出了一款名为 Disney Magic Kingdoms 的游戏，占用空间达 2.43GB。 该网友表示，自己既没有主动下载，也不记得曾批准安装这款游戏。据该网友描述，他当天查看应用列表时才注意到这款游戏的存在，并认为这可能与 Windows 的推荐应用机制有关。面对是不是家里有人用了电脑的质疑，该网友回应称自己下班后才使用电脑，不记得出现过任何同意安装的提示，也没有印象中有异常操作，并表示电脑只有自己在用。对此，评论区有网友认为 Windows 确实存在推广应用的问题，早在 Windows 10时代就遇到过 Candy Crush 等游戏出现在系统中，还有升级系统后也曾发现 Disney Magic Kingdoms 卸载后甚至再次出现。还有网友指出， Windows 的 Content Delivery Manager 内容交付管理器长期与系统推荐内容推广应用机制相关，这可能是问题来源。
1: 据报道，国产 DRAM 厂商长鑫科技下一代内存技术平台 G6 的技术指标预测近日流出。该方案显示，长鑫将继续采用 DUV 光刻工艺生产 G6 代内存，预计最快于2028年推出。芯片单元面积将从 G5 代的 0.0012825 平方微米进一步缩减至 0.000896 平方微米，缩减幅度达 30%。 在缺乏 EUV 光刻机的条件下，长鑫正通过深度优化 DUV 工艺组合，逼近该技术的物理极限。据 X 平台技术人士 Frederick Chen 发布的预测数据， G6 的单元面积微缩将通过继续优化193纳米 DUV 浸没式光刻机，结合自对准四重图案化 SQP 技术来实现，部分层级则采用自对准双重图案化 SADP 工艺。从工艺节点指标来看， G6 的 WL自线间距将从 G5 的 33.3 纳米进一步收紧至28纳米， BL 位线间距从 38.5 纳米降至32纳米， AA 有源区间距从 23.9 纳米降至20纳米。光刻胶方案同步升级， AA 切割层将从 193ILE4 升级为 193ILE4 或 XSADP， 位线接触层也引入 XSADP 选项。键合工艺的首次引入是 G6 方案中最关键的技术变量， AI 催生的存储危机正在让 PC 厂商的产品规格全面倒退。技嘉日前宣布 B760 和 H610 两条主板产品线将支持 Intel LGA1700X 槽即将推出的全新处理器，预计2027年初上市，新芯片将支持 DDR4 内存。这也意味着 Intel 正在重启在2024年放弃的 DDR5 Only 路线。LGA1700X 槽2021年随12代 Alder Lake 首发，同时支持 DDR4 和 DDR5。 Intel 在2024年转向 DDR5 Only 策略，如今重新又带来双规格支持。 LGA1700 的跨代兼容性在存储危机背景下变得至关重要， Intel 的策略是让用户不必同时购买新 CPU 和昂贵的 DDR5 内存。 DDR4 于2014年进入市场，正常情况下为新硬件购买十年前的技术并不划算，但存储危机改变了这笔账。即便 DDR4 当前价格已高于2025年中的水平，受到涨价冲击的程度仍远小于 DDR5， DDR5 在速度和能效上确有优势，但以目前的价格门槛来看未必值得用户买单。 AMD 走的是同一条路，今年8月技嘉已宣布 AMD 上一代支持 DDR4 的 AM4 平台新系列主板配合 5800X3D 10周年重新发布。据报道，工业和工信部等四部门今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针对不

0: 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多方面要求，旨在进一步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新申报产品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成联分会公布了9月乘用车批发销量，这次有23款车型批发销量超过2万辆，上个月这个数字是21款，市场竞争也更激烈。排在第一名的是比亚迪宋，卖出69266辆，直接把特斯拉 Model Y 压在第二位，后者9月批发销量62948辆。第三名同样来自比亚迪，元 UP 拿到62711辆，前三名里面有两款是比亚迪的车。第四名是吉利星越，销量60871辆，这台车最近热度一直很高，直接挤进第一梯队。再往下看，比亚迪海鸥38650辆，海豚35141辆，比亚迪不少走量小车依旧卖得火热。特斯拉 Model 3排在第八位，销量32418辆，对比自家 Model Y 差距不小。榜单里也能看到不少国产新车的身影，方程豹泰7卖了32144辆，起源 Q05 有29064辆，领跑 A10 做到24457辆，很多新车型已经稳稳站在2万以上销量门槛。不光新能源，传统燃油车也还有一席之地，瑞虎7、缤越、博越、捷途旅行者、星越 L 这些燃油主力全部突破2万辆。简单数一下，23台破2万的车型里，比亚迪就占了宋、元 UP、 海鸥、海豚、方程豹泰7、海豹06、海狮06、元 PLUS 一共8款车型，占比超过1/3，出货量规模很夸张。优派 VG2782Z 4K 26.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产品主打 4K 120Hz QD-OLED， 定价为5262元。该产品采用三星显示 QD-OLED Pentatandem 5层堆叠显示面板，3840x2160 分辨率，120Hz， 基于其专有的5层有机发光结构打造，号称相比上一代面板，发光效率提高了 1.3 倍，使用寿命延长了2倍。同时，其支持原生 10bit 色彩， GTG 响应速度 0.03 毫秒，覆盖 99% DCI-P3、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等于1，出厂逐一校色，待检测报告。此外，该机提供鹰眼模式、猫眼模式、夜视模式等电竞辅助功能，配备升级版 AR 涂层，表面硬度达 3H 标准，内部采用石墨烯加铝制散热片组合散热方案。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 100毫米壁挂，提供两个 HDMI 2.1、一个 DisplayPort 1.4、3个 USB A 5GB 每秒、一个 USB B 5GB 每秒、一个支持140瓦 PD out 和视频信号输出的 USB C、一个 RJ45、一个仅输出 3.5 毫米音频插孔、一个 USB A 固件升级，内置1:3瓦扬声器。
1: 微软工程师近日向 Linux 内核邮件列表提交了 Hyper-V 半虚拟化 UMO 输入输出内存管理单元驱动补丁，为运行在 Hyper-V 上的 Linux 虚拟机带来两大核心能力。两大核心用途率先明确，一是为分配给虚拟机的设备提供内核内 DMA 直接内存访问保护，二是支持将设备分配给用户空间， 例如通过 VFIO 虚拟功能 IO 框架，驱动采用基于 Hypercode 的超调用枚举机制。与传统 ACPI 枚举方式不同，该驱动直接通过 Hypercode 发现 Hyper-V 的 UMO 能力，无需特定的虚拟固件扩展或修改。而预管理通过新的 Hypercode 接口实现，驱动负责端点设备的预分配与挂载。嵌套翻译则利用客户机管理的 Stage 1IO 页表与宿主机 Stage 2翻译嵌套，同时支持英特尔 VTD 和 AMD UMO 平台。iBoot 失效请求也通过 Hypercode 机制发送至 Hypervisor，支持预选择性荷叶选择性刷新。测试已在 AMD 平台的 NVMe 设备和英特尔 DSA 设备上完成验证。当前实现仅面向 X86 平台，暂不支持客户机休眠恢复。VSVA 和虚拟 PRI 等高级功能将在后续更新中逐步补齐。据报道，英伟达长期构建的 CUDA 软件生态系统正在成为其最核心的竞争壁垒。这一优势已直接反映在 RTX Spark 笔记本的市场表现上。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的 128GB 统一内存版本目前已在微软美国官网显示缺货。这款缺货的顶配机型搭载 RTX Spark 芯片，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与 1TB SSD， 定价 589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39570元。微软暂未回应何时补货。CUDA 生态是推动这波销售热潮的关键。CUDA 历经近20年发展，已拥有数千种工具、编译器与库，全球累计数亿块设备接入。绝大多数 AI 框架、推理引擎和创意工具优先针对 CUDA 开发，开发者购买设备后可直接运行现有工具，无需寻找替代方案。迁移至其他平台则需要额外成本和时间，这进一步强化了英伟达的市场地位。RTX Spark 笔记本的畅销并非个例，华硕和微星的首批 RTX Spark 笔记本已在预售阶段售罄，两家厂商均已向英伟达追加芯片订单。微星搭载 NEX 高性能版本的机型几乎售罄，来自中国和美国客户的订单需求旺盛。 RTX Spark 的核心卖点在于统一内存架构。利民推出 GPU Bracket LCD 显卡支架，采用铝合金 CNC 工艺打造，配备 4.58 英寸 LCD 屏幕，暂时仅有黑色配色，售价269元。 GPU Bracket LCD 4.58 显卡支架整体尺寸为 62x47.3 乘以 170.6 毫米，需竖置在显卡下方平面上，磁吸底座便于固定，再通过手拧调节承托高度，防止显卡下垂变形，提高稳定性。高度调节范围为20至160毫米，屏幕尺寸较大，表面覆盖 2.5D 弧面玻璃，质感圆润且与边框过渡自然，与金属外壳共同带来不错质感。屏幕分辨率为 320×960， 最高亮度可达500尼特。使用时仅需连接一条 USB Type-C 转 USB 9 片线材，线材长度78厘米，足够用户自由走线。另外，利民还额外提供一条 USB 9 片转 USB Type-A 转接线，当主板 USB 9 片不够用时，可连接机箱外部接口。控制软件为利民自家 TRCC， 可自由监控系统各项参数显示，自由设置背景格式，自由定义文字呈现，支持云端动态背景主题，还具备投屏及打包分享主题功能。日前，比亚迪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负责人李科在新加坡一场峰会上明确了公司下一阶段的全球战略目标，计划未来五年内赶超丰田和大众，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他表示，比亚迪将坚持出海战略，持续开拓欧洲、中美洲、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市场，并强调公司在储能、光伏、电池等多个领域实现领跑，电池技术是核心竞争力之一，优势不止在汽车。谈到美国市场，李科明确表示暂时不进入，原因是美国拟以立法形式强化对中国相关联网汽车及车辆软件进入美国市场的限制，即便在美国设厂的极星也不得不转向其他市场销售。比亚迪希望经营环境具备确定性，前景清晰，只有这样比亚迪才能掌握主动权进行投资。据了解，这已不是比亚迪第一次喊出五年登顶。早在今年六月的股东大会上，董事长王传福就宣布五年内成为全球规模第一的车企。李科七月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表示，我们定下这个宏大目标， 依靠的是自身内生增长，不靠美国市场也能实现，同时表示无需通过收购车企来拉动销量。数据显示，2025年丰田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大众集团约898万辆，比亚迪为460万辆。2026年上半年，丰田卖了539万辆，比亚迪181万辆，差距仍近三倍。
0: 据爆料人 Megacities 等多方消息，英伟达已停止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应 GB202 核心， RTX 5090及中国特供版 RTX 5090 DV2 将同步停产， GB202 后续将专攻 RTX Pro 专业显卡产品线。这意味着未来玩家能买到的最高性能游戏显卡将降级为 RTX 5080， 但英伟达准备了一个补偿方案，推出 RTX 5080 24GB 版本，取代现有的 16GB 型号，成为 GeForce 系列新旗舰。 RTX 5080 24GB 的核心规格已基本明确，它沿用 GB203 核心，拥有10752个 CUD 核心，显存从 16GB GDDR7 升级至 24GB，位宽保持 256GB， 整卡功耗约415瓦。这并非全新设计的芯片，而是原本规划为 RTX 5080 Super 但因显存成本暴涨而被搁置的型号。价格是玩家最关心的问题， RTX 5080 16GB 首发价为$999，24GB 版本预计零售价在1999至2999之间，约合人民币14300至21500元。结合目前国内渠道情况， RTX 5080 16GB 的实际售价已从8299元的公版指导价涨至约12000元，涨幅高达 44.6%。
1: 近日，英国厂商 RCRSIH 推出了一款名为 Vision Guard VG15毫伏66的监控摄像头，其内部搭载的竟是英特尔 Arrow Lake 架构的消费级处理器，被网友戏称为理论上唯一能运行主流 3A 游戏的监控摄像头。据 RCRSIH 官方资料显示，这款摄像头并非传统的录像设备，而是一套高性能边缘计算系统。由于现代安防对本地实时 AI 处理的需求激增，传统的低功耗嵌入式芯片已难以应付。厂商表示，引入 Arrow Lake 架构处理器是为了实现更高级别的目标检测和分类任务，从而减少对中心服务器的依赖。性能规格方面， Vision Guard VG 15毫伏至66搭载的酷睿 Ultra 5225H 拥有14核心、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加2个低功耗能效核，最高睿频可达 4.9GHz。其集成的 ARC130T 核显具备强大的视频编解码能力，且在图形性能上足以应对轻度游戏负载。设备内部还可选配 Axelera Matis M.2 AI 加速器，使得整机的 AI 算力达到了惊人的214 TOPS。 北京海光数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岩，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新公司经营范围包含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等。该公司由北京海国数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在大研发方向上，新紫光目前聚焦四大核心领域，算力 X 连接乘以存储的芯片研发、端侧 AI 芯片、AI 工具，以及面向 AGI 的全链路贯通研发，助力从数字 AI 世界向物理世界进化发展。新紫光体系拥有8万余名员工，集团旗下200余家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超50%，累计专利申请超3万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80%，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旗下超过30个细分领域占据国内或全球领先地位，业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智能科技产业值得信赖的重要伙伴。
0: 国产 GPU 企业必任科技发布公告披露，其新一代产品已成功点亮，目前已完成启动测试并进入流片后验证阶段，其进度较先前配售时的预期更快。必任科技还表示，新一代产品旨在大幅提升计算性能及效率，公司已推进其商业化准备工作，并制定了大规模的生产计划，预期将于未来数个季度内进行客户送样及量产。为推进商业化准备，必任科技同日宣布与中金公司、瑞银集团订立配售协议， 按每股 31.08 港元配售 1.3 亿股新 H 股，募资金额约 40.2 亿港元，其中约 70% 用于新一代产品的战略供应链采购、生产准备及商业化，提前采购关键材料和组件并预留产能，应对 AI 芯片全行业供应紧张、交付周期延长的局面。据快科技了解，今年年初必任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数据格式，性能预计超过 NVIDIA H200。 后续必任还将推出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 预计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
1: 据报道，软银寻求向海湾投资者筹集至多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扩大其 AI 领域投资。报道称，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近几周与多位高层人物磋商了潜在融资事宜，其中包括来自阿联酋的人士。
0: 10月9日， Vivo 终于公布了 Original 7的老机型的首批升级名单，并且10月9日开启陆续推送。安兔兔发布2026年9月2500至3499元价位手机性价比榜单，统计周期是9月1日到9月30日。Redmi K90 至尊版拿下第一名，分数大幅甩开其他机型。这份榜单基于安兔兔评测 V12 版本计算性价比，简单理解就是用跑分除以售价，数值越高代表同预算下性能性价比越强。Redmi K90 至尊版 16GB 加 256GB 版本拿到 1232.6 的分数，在这个价位断层领跑，也是前十里面唯一一款性价比突破1200的机型。第二名是 IQOO NEO11 12GB 加 256GB 版本，性价比 1165.3。 第三名 Redmi K90 Max 12GB 加 256GB， 分数 1163.5。后面依次是拯救者 Y70 新一代排第四， Realme GT 8 Pro 排第五。一加有两款机型上榜，一加 CE6 至尊版第六，一加 CE6 第七。 Oppo K15 Pro 加位列第八，荣耀 Win RT 排第九， Redmi K90 拿下第十名。整个 Top 10里面， Redmi 一共占据三个席位。这个性价比榜单看的是性能和价格的比值，更适合看重游戏日常流畅度、优先考虑性能的用户。榜单不会把拍照、屏幕质感、续航这些全部纳入计算，所以不能完全等同于整机综合体验。同价位里面，每台手机取舍不一样，有的侧重游戏性能，有的侧重影像，有的看重轻薄手感。比如拯救者机型偏向手游玩家，一加、Realme、Oppo 的机型在影像和日常体验上会有自己的优化。这个价位段刚好是很多人换机的首选区间，预算不算太高，又想要足够强的性能，榜单可以当作选购参考。如果你主打玩游戏，就可以优先看榜单靠前的机型。文章内容举报。据 TrendForce 最新报告， CPU、内存和 SSD 三大件已占一台9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6022元人民币，主流笔记本物料成本的 68%， 厂商被迫在涨价、缩水、硬扛之间三选一。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预计将出现个位数下滑。2026年初，得益于 CPU 供应改善、厂商提前备货以及消费者提前释放换机需求，笔记本出货量还算过得去，但这不代表市场真正回暖，部分消费者只是把原计划后面的换机提前了，后续季度的需求已经被透支。更麻烦的是，低成本库存正在耗尽，厂商不得不面对 CPU、内存和 SSD 价格全面上涨的压力。 TrendForce 数据显示，2026年三季度这三大件合计占900美元笔记本 BOM 的约 68%。 在此之下，厂商现在面临三条路：终端涨价转嫁给消费者，但会削弱需求；自己扛成本保价格，但牺牲利润；降低配置保价格，但削弱产品竞争力。 TrendForce 预计，如果 CPU 和内存价格持续高位，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可能从低位个位数下滑恶化为高位个位数下滑。目前预测基准是低位个位数跌幅，但前提是价格不继续涨。比亚迪002594今日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旗下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 比亚迪同时透露，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产品相关价格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据了解，这并非比亚迪首次就闪充车型产能问题发声。今年9月初，市场曾流传比亚迪闪充车型订单积压约25万辆，产能瓶颈预计到2027年一季度才能缓解的说法。彼时比亚迪已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中予以辟谣，称相关消息不实。但订单火爆与产能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比亚迪10月1日公布的产销快报显示，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46.36 万辆，同比增长 16.98%， 创下年内月度新高，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月销突破40万辆的车企。销量火爆的背后也有闪充技术的带动作用。今年3月，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加兆瓦闪充 2.0 发布，单枪功率提至1500千瓦，首批搭载宋 Ultra、 海狮 06EV、 海豹 07EV 等10款车型，覆盖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5品牌。
1: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经消防部门调查，火灾原因是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与充电线圈持续作用后产生高温，引燃了车内物品。车载无线充电已成为许多私家车的标配功能，但其便捷优势背后暗藏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消防部门介绍，车载无线充电依靠电磁感应原理传输能量，工作过程中会持续产生强交变电磁场，当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处于无线充电区域及周边强磁场范围内时，会在交变电磁场作用下产生涡流效应，原理与家用电磁炉加热相似，可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热量。而卡片塑料封装的外壳散热能力有限，无法及时将热量散发，一旦热量快速积聚，卡片温度飙升，就会出现发热、鼓包、变形，严重时还会炸裂、冒烟起火，危及车内驾乘人员安全。消防部门提醒，除芯片卡外，以下物品也不应放在车内，高温曝晒下可能变成定时炸弹。充电宝和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发生自燃。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使用锂电池，在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采用不合格或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打火机，普通打火机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
0: 微软在 Windows 和 Surface 10月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低调但实用的更新， Windows 11即将迎来全新的电池状态小工具，将笔记本和已连接设备的电量信息整合在同一个画面中。过去用户想掌握各设备电量，需要先看任务栏确认笔记本电量，再到系统设置或各品牌专属应用中逐一检查鼠标、键盘或无线耳机的剩余电量。新小工具上线后，打开小工具面板即可一目了然，每个设备会清晰标示独立的电量百分比和当前连接状态。目前演示中主要聚焦 Surface 耳机、Surface 键盘和鼠标等微软自家生态。实际上，上个月的 Windows 11预览版代码中就曾出现该功能的痕迹，当时还有传闻称未来可能支持锁屏显示，但微软目前只公布了小工具面板的实现方式，用户通过小工具面板点击添加小工具，选择电池状态即可将其加入桌面。这项功能目前正逐步向预览体验成员展开测试，未来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支持范围的广度。微软尚未明确表态是否会全面支持罗技、索尼、雷蛇等第三方品牌的无线配件。如果未来 Windows 能跨品牌抓取各类蓝牙配件的电池信息，这个小工具也将成为笔记本用户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
1: 华硕宣布入选福布斯2026全球最佳雇主 World's Best Employers 2026榜单，连续第10年被评为全球最佳雇主之一。此次入选展现出华硕长期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以设计思维打造让员工能充分发挥所长、协作并创造实质影响力的职场环境。华硕共同执行长许先月表示，人工智能所重塑的不只是我们打造的产品，更是我们思考与工作的方式，它正在改变企业的运营模式，也为每位同事带来持续学习、成长与突破的契机。 3年前，我们便预见了这一趋势，因此成立生成式。

0: 结果评选。评选综合了过去三年收集的逾500万条雇主评价数据，表彰持续获得员工高度信任与推荐的企业。
1: 闪迪 SanDisk 近日推出了 CZ53C 系列哨兵车载 USB-C 闪存盘，这款产品专为兼容内置行车记录仪与哨兵停车监控的车辆设计。哨兵模式指的是车辆熄火断电之后仍然在车内外持续录制画面的功能。容量最大的 1TB 版本可支持4万小时的7×24循环录像，按这个时长折算下来是4年多不间断的持续写入。售价方面，128GB 入门款为499元，网上分别是256GB 的799元、512GB 的1399元和 1TB 的2599元。质保期限跟着容量一起往上走，128GB 和 256GB 是2年有限质保，512GB 为3年， 1TB 为5年。体积是这款产品的一个卖点，三维尺寸为 18.5×13.6×16毫米，插入 USB-C 数据端口后仅突出约10毫米，重量约3克。这个尺寸是照着车内狭小空间设计的，插上之后不占地方，也不影响车辆内饰布局。接口为 USB 3.2G 1N1， 5GB 每秒，顺序读取速度最高可达400兆B 每秒。值得注意的是，产品主打的是持续稳定写入，而参数表对写入速度的标注是较低。温度方面，工作温度范围0摄氏度到60摄氏度，存储温度范围-10摄氏度到70摄氏度。
0: 今天，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并推出多个版本供消费者选择。具体售价方面，305千米 1.5T 两驱探索版售价16.98万元，305千米 1.5T 两驱探索加版售价17.98万元，280千米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版售价19.98万元，280千米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加版售价20.98万元，270千米2月0日 T 三电机四驱顶峰版售价23.98万元。此外，陆地方舟版为限量发售，售价35.98万元。据悉，吉利银河战舰700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配备3个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2个涉水雷达以及192线激光雷达，整体感知硬件配置较为全面。与此同时，这款 SUV 还搭载全新雷神 EMT 越野电混系统，综合功率达到830千瓦，推重比达到392马力每吨，0/100加速仅需3.95秒，动力表现十分强劲。在安全性方面，成员舱骨架100%采用特高强钢及热成型钢，牢住安全防线。车辆还配备一体式大梁，整车扭转刚度为44000Nm/dEg， 稳如磐石。此外，11根最高强度达2200兆帕的超高强度热胀管，带来强悍承压能力。配合6横7纵8环龙式结构，实现720度全方位防护，固若金汤。据报道，近日上海一位特斯拉车主发帖称，上车启动车辆前拉动安全带时，发现卡扣连接处竟处于断裂状态。车主陆女士向媒体反映，其2020年购置的国产长续航 Model 3在启动前拉动安全带时，发现卡扣连接处钢缆断裂，质疑车辆安全件存在质量缺陷。涉事车辆的安全带及卡扣均为原厂部件，事发后他联系特斯拉售后检测，对方给出的解释为不排除主驾驶安全带预警器断裂位置长期处于弯折受力状态导致损坏。按照特斯拉质保规则，座椅安全带和气囊系统质保期为5年或1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该车已超出质保期限，需车主自费采购配件维修。陆女士认为，安全带钢缆断裂属于安全件质量争议，且同类案例在网上并非孤立，因此拒绝自费维修，已向12315、市场监管部门、国家缺陷产品中心等正规监管渠道取证投诉。在车质网的投诉中，陆女士还摆出了技术依据，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4166-2013，安全带锁舌内置钢缆属于安全带总成的金属承重连接件，总成抗拉强度不低于14700牛，锁舌需经过5000次插拔耐久测试，正常使用工况下不允许出现内部钢丝疲劳断丝。
1: 今年新上市的 Model L03 无疑是小鹏大爆款，该系列的第3款量产车 L05 也将登场。

0: 目前官方已开启预热，并称 L05 是年轻人的首款大五座 SUV。该车已经申报，定位中型 SUV， 预计售价围绕15万展开，维持 Mona 系列的高性价比。从此前曝光的实车可以看出，该车依旧主打年轻化，提供绿色车漆版本，视觉效果很是鲜艳。同时还能看到该车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前罩和贯穿式尾灯。结合申报信息可知，其前脸依旧会延续家族式设计风格，异形大灯十分具有辨识度，下包围处将会配备主动式通风口。车身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毫米，轴距2940毫米，定位中型 SUV， 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对应轮胎尺寸分别为225/60R18和245/45R20。内饰部分，从之前流出的谍照图看，整体延续了 L03 的风格，采用环抱座舱布局，方向盘采用两幅样式，一块悬浮中控屏占据视觉重心，搭配造型别致的中央岛台，同时设置无线充电面板。新车提供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全系均搭载183千瓦驱动电机和磷酸铁锂电池。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苹果被迫提高新款 iPhone 售价，进而导致消费者需求下降。消息称，苹果已告知部分供应商削减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对此，供应链人士回应表示，目前相关订单总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结合苹果官网销售情况来看，目前 iPhone 18 Pro Max 多数规格型号的预计到货时间仍在3至4周，说明需求端并未出现明显下滑。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上市首周在中国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12%， 苹果借此重回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此前内存芯片价格持续上涨，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三季度预计环比继续上涨约 20%，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存储成本上升正在挤压下游手机厂商利润空间，三星手机已计划四季度减产 20%至30%， 全年产量从预期 2.7 亿部下修至2亿部出头。苹果此前已上调 iPhone 18 系列售价应对成本上涨，但从市场反馈来看，涨价并未明显抑制消费需求。iPhone 18 Pro Max 多数版本仍处于缺货状态， Pro Max 版本凭借更长续航和更大屏幕受到消费者青睐。文章内容举报。 iPhone DUO 还没开卖，热度就已经爆了。最新消息显示，苹果已经给供应链加单 30%， 但总量仍然控制在1000万台以内。与此同时，京东自营旗舰店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200万。根据证券时报从供应链方面获得的信息，苹果正在对秋季新品的订单做结构性调整，简单说就是把产能往高价值机型上倾斜。 iPhone DUO 加单 30%， iPhone 18 Pro Max 加单 10%到15%， 而 iPhone 18 Pro 则相应砍单 10%到15%。 Pro 系列整体订单量其实没变，只是内部做了转移。这种操作背后的逻辑很清楚，在存储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走高的大环境下，高端机型利润空间更大，能更好地消化成本压力。供应链人士也说了，销量往更高价值产品倾斜，对苹果供应链公司的业绩反而是利好。预约数据也印证了高端机型的热度，仅京东自营一个渠道， iPhone DUO 的预约人数就已经超过200万，这还没算官网、天猫和线下门店的。对于一台起售价15999元的折叠屏来说，这个预约量相当夸张。热度高了，黄牛自然不会缺席。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已经出现了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加价幅度从几千到上万不等。按照目前这个势头，10月16日晚8点预售开启后，首轮货源大概率一抢而空，黄牛加价拿货的戏码估计又要重演一遍。第三方机构 Counterpoint 此前预测， iPhone DUO 在2026年全年销量有望达到600万台。结合这次加单来看，第一代折叠 iPhone 的市场接受度已经超出了苹果前期的保守预期，后续不排除继续调整产能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还有消息说苹果要削减 iPhone 18 Pro 系列订单，理由是内存涨价推高售价导致需求不如往年。现在看来，不是需求不行了，而是用户的选择变了，要么直接上 Pro Max， 要么一步到位冲折叠屏 DUO， 中间的标准版反而被两头挤压。总的来看，苹果这波订单结构调整挺聪明的，既顺应了用户需求变化，又能保证利润水平。至于 iPhone DUO 最终能不能撑起600万台的预期，等首销数据出来就见分晓了。文章内容举报。AMD 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 Gorgon Halo 的首批评测已经出炉。Radeon 8065S 相比上代 8060S 在 1080p 和 1440p 下均有提升。Gorgon Halo 作为 Strix Halo 的半代升级版本，采用16个 Zen 5核心搭配40个 RDNA 3.5 计算单元， CPU 加速 5.2GHz。Radeon 8065S 核显频率从 2.9GHz 提至 3.0GHz。内存也升级至 LPDDR5X8533， 带宽 273GB 每秒，支持 192GB 统一内存，其中最高 160GB 可分配给 GPU。B 站博主小明和他的女朋友测试了一款 Phantom Fex 2 mini 主机，一升体积可在160瓦下维持18分钟。极限竞速，地平线5 1080p Ultra 关闭 FSR 下 8065S 跑出133帧。8060S 为125帧， RTX 5060为142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High 下 8065S 达104帧， 8060S 仅90帧， RTX 5060为109帧。古墓丽影，暗影差距最为悬殊， 8065S 拿到151帧， 8060S 仅107帧。黑神话悟空 1080p 最高画质从72帧提升至79帧。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抛下两颗重量不同的铁球，推翻了统治近2000年的自由落体理论，验证一件事，往往不需要复杂的仪器，一颗球就够了。放到今天也一样，风压、磁场、稳定性，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看参数难辨真假，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好坏立刻见分晓。10月12日，海尔即将上线球童存异系列实验视频。莫有花哨的特效，没有晦涩的参数，只用最直观的物理现象，把看不见的 AI 场景科技硬实力摆到台面上比。在视频正式发布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场测试布下了哪些刁钻的考题。看点一：气球和海洋球的空气大考，空调冷风直吹的体感不适，爆炒油烟的四散逃逸，是客厅与厨房场景里的难题。这场测试以气球为风感标记，悬于空调出风口，直面满档风力。机器内部搭载的 AI 人感舒适风科技能否做到实时测距，让风主动避开人？另一边，以十颗海洋球为吸力标尺，贴合油烟机进风口测试最大档位吸力，更增设烟道风堵的极端工况。底层的 AI 有效风科技能否动态调节内部风压与风道风量，切断油烟逃逸的路线？这场关乎 AI 主动感知与调节的空气大考会交出怎样的答卷？看点二：台球和温感球的稳定性对决，高速运转的机身震动，多点用水的水温波动，是考验家电底层智能算法的隐性指标。洗护场景中，标准台球静置在洗衣机顶面，设备切入最高转速甩干档位。
0: 据报道，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业内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10日，记者分别向中汽中心及多家主流车企方面进行核实，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应。是近日持续发酵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8日，懂车帝对三台全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断裂时踏板力为1612安。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江淮汽车两日市值蒸发近118亿元。尊界官方随后回应称属于非标准极端测试工况，承诺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超出单一品牌范畴。目前国内强制性国标 GB7258 至2017仅规定， 乘用车产生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得超过500N。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指出，制动踏板在施加1520N 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应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
1: 由你来说，如果一款游戏鼠标能够通过单独的按键让玩家瞬间将视角旋转180度，你觉得这是提升操作便利性的实用功能，还是可能影响竞技公平性的官方外挂？尤其是在多人竞技游戏中，这类设计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欢迎聊聊你的看法。近日，雷蛇旗下鼠标产品巴塞利斯蛇 V4 正式上市，但是该鼠标却在社区之间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其主要原因在于巴塞利斯蛇 V4 有一个侧键，允许玩家玩游戏时的视角完美旋转180度。对于这一功能，有玩家认为它在单机游戏中可以提升操作便利性，但放到多人竞技游戏里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例如，玩家可以借此快速转身，躲避闪光弹，或迅速应对来自身后的敌人。由于只需这一个按键就能完成操作，一些玩家因此质疑这类功能是否会影响游戏的公平性。不过，也有玩家指出，快速旋转视角并不是什么新鲜设计，类似功能早已存在于部分游戏的设置或玩家自定义按键中。巴塞利斯蛇 V4 之所以引发争议，无非是它将这一操作直接整合进了鼠标侧键，让玩家无需额外设置，就能更轻松地完成快速转身。
0: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风波持续发酵，谁在为尊界 V800 供应制动踏板也成为焦点。种种线索指向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据蓝鲸新闻报道，懂车帝方面介绍，对比测试中的智某车型踏板所用材料与尊界 V800 完全一致，甚至负责质检的也是同一人，两者零部件编号仅差一位，智某车编号为 TQR48501000001， 尊界 V800 为 TH01501000002。 多位汽配商家向记者表示，尊界 V800 上市时间较短，市面上相关配件较少，而智界车型配件较多，在售的智界 S7 制动踏板总成就来自凯众股份。凯众此前也曾公开表示向奇瑞智界车型供应踏板产品。凯众股份方面则对媒体回应称，相关供货车型信息受保密协议限制，无法直接回复。江淮汽车确实是公司客户，但是它的整体体量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其实不怎么提江淮。至于具体供应哪些车型，公司称无法透露。目前尚无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凯众股份是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总成的供应商。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伯特利投资者关系热线明确表示，尊界 V800 的踏板并非伯特利供应，江淮汽车是公司客户，但尊界并非伯特利客户。10月10日，腾讯 QQ 宣布 PC 端上线迷你窗，用户更新至最新版 PC QQ 后，可通过界面右上角入口开启体验。此次迷你窗支持接入聊天、小说、自选股等内容，并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窗口透明度或快速隐藏。这也是继经典模式窄面版回归后 QQ 推出的又一重要更新。各位玩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池。这几天一打开手机，满屏都是预售开启、双十一预热，电商那边已经杀红了眼。但咱先别急，因为游戏圈的双十一同样来势汹汹。话不多说，咱直接上推荐。一、影之刃灵，类型动作游戏，发售日期10月29日，游戏售价人民币268，标准版。影之刃灵基本是十月最受关注的国产单机。黑神话、悟空之后，市场一直在等下一款能走向大众的国产 3A， 而影之刃灵显然承接了这份期待。游戏最核心的看点依然是战斗，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影之刃灵准备了30余种主武器、20多种武装，每把武器配备独立的动作模组。战斗并不是简单堆伤害，而是强调招式衔接、闪避、防御以及攻击节奏。简单来说，游戏的体验不会是传统 ARPG 那样站桩丢技能，它更接近于让玩家自己来体验一场武侠动作电影。另外，游戏制作团队还邀请了甄子丹来参与武术指导，这也让游戏在动作表现层面有了更高的上限。使命召唤23， 现代战争4类型，第一人称射击发售日期

0: 10月23日游戏售价人民币298，标准版，年年骂，年年买，使命召唤的年货罐头准时上架。立讯精密10月10日公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东莞立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列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调查被调查方，涉及美国专利 US1090.37万。ITC 于当地时间2026年10月9日正式启动调查，调查编号 337TA1526， 目前尚处于立案初期，尚未就相关侵权主张作出实质认定，涉案产品处于客户验证阶段，尚未进入量产状态。从一底盘七系头款的头灯，到 F 底盘帅气的开眼角，再到 G 底盘被人吐槽的眼屎，甭管是好是坏，宝马三系的几乎每一次换代，多少都会给人带来一些惊喜。可当最新一代底盘代号 G50 的宝马三系发布，脖子哥却第一次想用无感这个词来形容它。和此前各路媒体的爆料一样，新一代的宝马三系采用了和新时代 i3 几乎完全相同的设计语言。同样的外观，同样的内饰以及相似的车身比例，虽然新三系的底层架构和新 i3 并不相同，但我其实很愿意把它称作后者的电改油版本。不知道各位对于宝马油电通形态的决策怎么看？我之所以会对它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套新时代设计其实和燃油三系并没有很搭。毕竟新时代的设计风格叫先锋复古，使用硬朗的直线复刻老车的造型，但在细节上堆满未来感的元素。这种思路放在 i3 相对紧凑硬朗的车身上十分和谐，有种从赛博朋克游戏里开出来的气质。可放在三系更接近跑车且有不少曲线元素的底子上，却有种身材舒展但面向拘谨的违和感。燃油三系红和纯电 i3 蓝，这种脸面和身材不般配的感觉来自于新三系底盘和设计的代际差异。威刚旗下电竞品牌 XPG 推出全球首款无线镜光效电竞内存模组 NovaKRGBDDR5， 国内型号为荣耀 D600G， 首批提供 DDR5 6032GB16GBX2CL26 套装，售价5499元。威刚表示，新品的推出标志着 XPG 品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专利的无线镜设计利用未来感十足的几何剪影，营造出令人着迷的 3D 视觉深度。为顺应现今 PC 大玻璃面板趋势，设计团队在散热片上应用光学反射原理，从任何视角都能实现无限时间隧道效果。同时，产品保留了 XPG 标志性的斜切语言，配合哑光黑色金属饰件和拉丝铝饰面，确保在无光环境下也能保持精致外观。荣耀 D600G 提供 16GB 单条和 32GB 双条套装可选，采用十层 PCB 设计，搭载 SK 海力士 ADIE 颗粒，同时支持 Intel XMP 3.0 和 AMD Expo 技术，可实现轻松一键优化。近日针对巫师3狂烈次世代更新版的显卡性能实测显示， AMD 当年的旗舰显卡 Radeon RX Vega 64性能表现与 Nvidia GTX 1080、GTX 1660 Ti 基本持平，三款老卡在 1080p 高画质下均已力不从心。据了解，此次测试全部在 1920x1080 分辨率高画质设定下进行，且未启用任何超采样技术，目的是检验上一代显卡在原生分辨率下的真实性能表现。测试结果显示， RX Vega 64 8GB 取得了最低33帧平均38帧的成绩， GTX 10808GB 和 GTX 1660 Ti 6GB 则均跑出最低33帧平均37帧，三者性能几乎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GTX 1080与 RX Vega 64在发布时本是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而 GTX 1660 Ti 发布时性能明显弱于前两者，但凭借 Turin 架构至今仍能获得新驱动的持续优化，这张定位更低的显卡已经成功追平了昔日旗舰。其他参测显卡的成绩分布则较为符合预期， RTX 2080 Ti 以84帧的平均帧率领跑全场， RX 6700 XT 拿到70帧， RTX 2080为63帧，终端的 RX 6600跑出46帧， GTX 1070维持在30帧。
1: 中国台湾台积电将在10月15日公布第三季度财报，这次业绩会能给

0: 如 AI 芯片需求和整体芯片涨价走向的多少线索，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香港 Jackson Capital 的分析师 Chen Huming 认为，台积电在 A14 制程上的进展是这次业绩会最值得留意的指标之一。A14 是台积电对 14A 节点的营销名称，官方挤出的时间表是该制程在2028年进入量产。不过中国台湾供应链近期有未经证实的说法，台积电可能在2027年4月进入试产，并在同年下半年启动量产。从台积电公布的先进制程路线图看，高端节点从2021年到2029年依次排着 N5P、N4、N3E 和 A14， 主流节点则是 N6、N4C 和 N3C。同一条路线上的 A14 正好对着英特尔 14A， 而在英特尔那边 ,14A 的各项指标都在指向平稳推进。Chen Huming 还提到资本支出，这是另一个关键数字，它能反映出台积电自己对未来 AI 需求的预期。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对英伟达这类公司的需求预测有很高的可见度，可以据此调整生产投入。
1: 吃完感冒药后避免再开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日分享了一起类似的案例。10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红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方向，随着砰一声响，右侧车头直接撞上一辆大货车尾部，小车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出现好大一个破洞，万幸副驾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驾驶人称自己感冒头痛并吃了感冒药，感觉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时虽然紧急刹车，但没想到还是对了上去。交警查看其所吃药物说明书，发现上面明确有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提示，最终女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不少药物在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副作用，严重影响驾驶安全。广大驾驶人在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若标注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切记服药后不要开车，或待几小时后副作用消退再开车。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份，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全品类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修订，明确新增强制警示。作为空战模拟品类的标杆级 IP，空战骑兵系列始终在硬核操作与影视级空战体验之间拿捏着绝佳平衡。由万代南梦宫 ACES 工作室开发，万代南梦宫娱乐于10月2日发行的《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是系列时隔7年推出的正统续作。本作延续系列经典架空空战世界观，定位影视级剧情向空战射击体验，再度重塑了属于王牌飞行员的现代空战体验上线。游戏首发支持 DLSS 4.5 技术，搭载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能获得兼顾画质与流畅度的游戏体验。王牌空战叙事，本作故事背景设定在战乱存续的架空世界，残存的 FCU 势力节节败退，军心涣散，民众惶然。为了凝聚抵抗力量震慑敌军，官方刻意塑造出一位未尝一败的传奇王牌西服之翼，将其包装为全军的精神图腾，但极具讽刺的是，这位王牌飞行员真实击坠数为零，而玩家所扮演的主角正是这位虚假王牌的继任者。从戴上印有飞翼标志的头盔那一刻起，便被迫背负起不属于自己的荣光，在谎言交织的战场中穿梭。
0: 近日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磁条直接冲上热搜，不少人看到供应链砍单消息，纷纷唱衰这款新机，感觉涨价之后苹果高端机型要遇冷。但数据一出来，剧情直接反转，国内开售3周， iPhone 18 Pro 系列激活量已经突破300万台，稳居高端手机销量前排，甚至拿下了国内单周销量榜榜首。按照数码博主放出的统计数据，国庆所在的 W40 这一周，单单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就突破76万台 ,Pro 系列两款机型合计单周激活112万台。开售前3周累计激活289万，最新统计实时数据已经跨过300万大关。在万元价位的高端旗舰赛道，

0: 的成绩放在当下手机市场，绝对算得上亮眼，远超不少同价位国产旗舰。不过热搜里提到的砍单传闻也并不是凭空捏造，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存储芯片成本大涨，迫使苹果上调新机售价，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苹果已经通知部分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以及 Pro Max 的零部件产能。有供应链高管透露，十月这两款机型的零部件订单相比最初计划至少下调 15%， 部分渠道降幅甚至达到 15% 至 20%。 很多网友看到砍单两个字直接等同于产品卖崩，但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今年苹果调整了发布节奏，优先推出三款高端机型，标准版 iPhone 18、 iPhone AIR 推迟到明年春季才登场。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次订单缩减不一定单纯代表销量崩盘，也可能是苹果提前预判市场，调整备货节奏，避免库存积压。另外，18系列内部热度分化特别明显， Pro Max 更受消费者青睐，不少用户宁愿多花钱一步到位，而普通版 iPhone 18 Pro 需求偏弱，部分渠道甚至出现破发，冷热差距巨大。简单来说，不是整个系列全面卖不动，而是两款机型市场反馈两极分化，大家更愿意加预算上高配版本。涨价是绕不开的话题，存储芯片成本上涨， iPhone 18 Pro 系列售价上调，劝退了一部分预算有限的用户，这也是供应链下调订单的核心原因之一。但高端换机群体对价格敏感度更低，加上两纳米芯片、影像升级等硬件更新，依然吸引大量果粉换新，300万台的激活数据就是最直观的证明。所以卖不动其实是个片面的结论。放在大环境里看， iPhone 18 Pro 系列高端大盘依旧强劲，只是涨价带来需求分化，苹果顺势调整供应链备货，才有了砍单消息。一边是供应链订单下调，一边是激活量持续走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是当下高端手机市场最真实的写照。当然，热度归热度，万元起步的定价门槛摆在那里，究竟是短期首发红利，还是能够长期稳住销量，后续市场的表现我们继续蹲一波。那么你今年买了苹果 iPhone 18 Pro 吗？文章内容举报。国庆假期结束，各家车企都纷纷公布了自家的九月的销量数据。行业里总说金九银十，九月上新的车其实真不少，但今年这个金九却不像往年集体冲量那样热闹了。
1: 圣色推出了 G74 互同版显示器，搭载 BOE 新一代 4.0 加元偏光技术，将显示器发出的光线转换为更接近自然光的光线，到手价949元。 G74 互同版在外观上和 G74 保持一致，正面使用三面窄边框设计，背面则有隐藏式合金耳机挂架，自带多功能旋转升降支架，以及屏幕下方的小夜灯，为夜间使用进行补光。显示器使用27英寸 IPS 面板，标准16:9显示器比例，具备 2560x1440 的分辨率和280赫兹的刷新率，峰值亮度 450nits， 屏幕色深达到 10bits， 色域覆盖 99% sRGB，同时平均 Delta E 小于等于1月5日。这款显示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支持 BOE 新一代 4.0 加元偏光技术，能提供更持久的舒适体验，通过了德国莱茵源偏光官方认证。软件功能上， G74 互同版同样配备猫头鹰视觉功能，开启后会自动增强画面的暗部表现，显示更多细节，并有动态专业电竞级 OD 调教技术，可自动匹配加速策略，以优化响应速度和过充率，减少图像残影，让游戏体验更加流畅。仙马推出先锋极简桌面机箱，采用 MATX 紧凑架构与全黑化钢体机身，售价149元。该机箱兼顾结构刚性与视觉整洁，密集冲孔形成大面积进风界面，使外部冷空气快速涌入舱内，并搭配后置120毫米风扇构建顺畅风道，高效带走核心硬件热量。即便在紧凑的 MATX 架构下，也能保障系统稳定运行，体积虽小却能兼容主流高性能硬件，为普通用户搭建强悍游戏主机提供条件。规格方面，机箱整体尺寸为 296x188x358 毫米， 支持 Mini ITX 和 Micro ITX 主板，前置 I/O 提供一个 USB 3.0 接口，一个 USB 2.0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内部最多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和一个 2.5 英寸硬盘位，配有四个全高 PCI 扩展槽。CPU 散热器限高160毫米，显卡限长275毫米，支持上至 ATX 电源，电源限长140毫米。散热风扇方面，仅后置提供一个120毫米风扇安装位。西班牙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近期展出了一台1:1复刻的 Cray 1超级计算机，该设备由30台已淘汰的老款苹果 Mac Mini 主机组建而成，目前其最高算力可达 1.5 TFLOPS。 据了解，这个复刻项目历时18个月开发，既是为 Cray 1诞生50周年献礼，也是对苹果公司创立50周年的致敬。硬件配置方面，这30台 Mac Mini 中有5台搭载4核酷睿 i7 处理器，其余25台为双核酷睿 i5 型号，除2台产于2014年外，其余均为2012年产品。联网组成集群后，开发者可以调度64个活跃处理核心协同工作。在最近的测试中，通过一个定制矩阵乘法 Python 脚本进行基准测试，该集群达到了 1.3 teraflops 的浮点性能。而在一个节点掉线之前，博物馆曾利用全部70个核心取得过1月5日 teraflops 的成绩。作为对比，原版 Cray 比1的理论峰值性能约为 160 megaflops， 也就是说，这些消费级老硬件的性能已远超当年那台专门打造的研究设备。软件方面，团队没有选择常见的 Linux 发行版，而是发现 MacOS Mojave 就能满足项目需求。借助 MacOS 内置的 MPI 支持，集群中所有节点得以相互传递任务。闪极现已上架一款 Vision Mac 磁吸充电宝，支持15瓦无线充电和20瓦有线充电，内置5000毫安时电芯，定价199元。该机整体重量140克，尺寸为 102x72x11.7 毫米，采用银色金属机身，苹果同款铝合金，散热更优。正面下方嵌有 TFT 彩屏模组，支持显示 iPhone 机型信息充电功率，右下角配备编织挂绳，底部配备 USB-C 接口，支持20瓦输出15瓦输入，同时兼容 QC 3加 FCP SCP AFC PD 3.0 PPS DCP 以及 Apple 2.4A 等协议，背面无线充电模组可提供15瓦无线充电。该产品内置一块通过针刺测试的5000毫安时毫棚电芯，搭配赛芯 VXB8886G 锂电宝护芯片，主控 SOC 采用智融科技 SW6236 瓦，无线充主控芯片为 Nikola 方芯 N9006B。 近期四部门出台新规，直指速成车乱象，把监管关口前移至研发源头，行业专家也对速成车的风险与测试边界做出解读。不少人会将速成车等同于研发周期短的车型，业内专家崔东树指出，判断一款车是否属于速成车，并不看开发时间长短，核心在于验证环节有没有缩水。有些车企出于市场竞争和资本压力，跳过结构耐久、高温高原极寒标定、长里程可靠性测试，将没有经过完整可靠性检验的产品匆匆上市。平台复用、数字化仿真本身是行业提高研发效率的合理手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合规的提速建立在复用经过大量实车验证的成熟技术之上，仿真可以减少重复实验，节省研发成本。但仿真模型依托现有数据搭建，无法百分百还原现实中错综复杂的物理工况，不能直接照搬旧车型的模拟结果套用到新车上。如果单纯依赖仿真模拟，舍弃实物验证来赶交付节点，这就是行业所批判的速成造车。速成车的安全风险分布广泛，底盘受力构建、制动系统、门锁门把手等零部件在极端环境下容易出现断裂、失效问题。新能源车搭载三电系统与复杂电子架构，整车系统耦合程度更高，软件代码、传感器信号异常同样会带来行驶风险。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播出报道，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据央视报道，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发现存在微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单管理系统存在漏洞等问题。调查发现， 陕西省榆林市的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油罐车长期超载，以尾号为3943的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 22.14 吨，超载 58%。 随后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 42% 至 58% 不等。更触目惊心的是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今年4月，巡查组在贵州黔南州风貌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两台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报告显示，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公司硕生源，但经过查阅车辆轨迹，核查组发现车辆今年以来1月到4月份，该车从未到过福建。最终，企业主要负责人说出真相是购买了虚假报告，车辆根本没有检验。经立案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
0: 据报道，京城股份近日已获监管机构 IPO 备案，并委任中金公司海通国际为上市整体协调人，冲刺港股上市。这家藏在上海浦东的隐形冠军，全球每6颗电视芯片中就有一颗出自他手。居中，钟培峰、陈义兵，创始人是一对华人夫妻。钟培峰与陈义兵均生于1963年，相识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1995年，两人在硅谷创立京城前身 Amtech， 做音视频解码芯片，次年研发出 VCD 芯片。2003年，钟培峰回到上海成立京城半导体，将业务重心从 VCD 芯片转向智能终端芯片。京城的核心产品是电视 SOC 芯片，一颗 SOC 集成 CPU、GPU、NPU、视频解码器及通信模块，是智能电视的大脑。招股书显示，京城在全球智能电视 SOC 市场份额约 16.8%， 全球第二，中国大陆第一。在智能机顶和 SOC 市场份额约 31.5%， 全球第一。客户阵容堪称豪华，小米、海信、TCL、创维、长虹、海尔等电视品牌均在使用其芯片。2025年，京城芯片销量超过 1.7 亿颗，斩获 67.9 亿元收入。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43.9 亿元，同比增长 31.9%， 净利润达 6.1 亿元。压住端侧 AI 是钟培峰夫妇的新方向。一、前沿 AMD 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内存延迟对于游戏帧率的重要性早已无需赘述。对于 AMD 新一代锐龙9000处理器而言，超频内存所能带来的游戏帧率提升更神于超频 CPU。 对于内存超频而言，其实官方的预设 XMP Expo 时序参数普遍预留了非常大的调整空间，只是不同主板的内存超频能力存在差异，过激的参数可能会在入门级主板上出现稳定性问题。有鉴于此， AMD 在2026年6月台北国际电脑展上推出了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 Expo Ultra Low Latency， 简称 Expo ULL。 Expo ULL 的原理是在内存 SPD 配置文件中写入经过官方认证的极致优化时序参数，不仅收紧 TCL、TRCD、TRP 等主时序，还进一步优化 TRC、TRFC、Traffic 等次级时序，此时带来降低延迟效果，要高于单纯提升内存频率。为了解决不同主板对 Expo ULL 参数兼容性的问题，只有经过 AMD 与厂商联合验证过的主板，确保在 ULL 模式下内存时序、稳定性、兼容性都达到要求，才会在新 BIOS 中开放 Expo ULL 支持。
1: 以预装整机和工作站闻名的系统集成商 Abuport 近日宣布正式进军迷你主机市场，并推出了其首款高端产品 Pro AMD AI Halo 迷你主机。该机型搭载了 AMD 基于 Zen 5架构的旗舰移动端芯片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起售价定为3999美元，约28260元人民币，预计于本季度内上市发售。该机搭载的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 SOC 拥有16核心32线程，是目前最快的主流移动芯片之一。 CPU 加 NPU 加 IGPU 的组合足以应对各类高强度工作负载。该 SOC 在专业应用、 本地 AI 负载和游戏场景中均有出色表现。其集成的 Radeon 8065S 核显相较锐龙 AI Max 加395拥有更高的出厂频率。内存与存储方面，这款迷你主机最高支持 128G BLPDDR5X 内存，频率为 8000MT 每秒，并通过双 M.2/2280 插槽提供最高 8TB 的 NVMe SSD 扩展能力。据报道，苹果公司证实将于10月13日在纽约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新的智能家居产品。此次活动以欢迎回家为主题，苹果将发布多款设备，希望借此重振其在智能家居市场的布局。这也是 John Ternus 上月出任首席执行官后，苹果在这一领域采取的重要举措。此次发布会的主打产品是一款智能家居中枢，苹果还将推出性能更强的新版 Apple 4K 流媒体机顶盒，以及更新版 HomePod Mini 智能音箱。十年磨一剑的长芯科技现在已经做到了世界第四大 DRAM 芯片生产商，前不久还宣布了 G5 代内存平台，各项指标很亮眼。G5 内存的技术到底有多强，我们之前做了专门的解析，简单来说就是已经追上了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巨头当前量产的内存产品，总体技术上谦虚一点来说还落后一代，不客气的话落后半代水平。更重要的是，长芯能在不使用 EUV 光刻机的情况下推出 G5 代内存技术，相比之前生产了多年 G3、G4 代内存的情况而言，意味着他们的技术迭代也进入了正轨，不像之前那样三五年才能升级一代。下一代内存技术平台 G6 会是什么样呢？ X 上的技术大佬 Frederick Chen 做了个预测，里面有详细的技术指标，这里面涉及大量专业技术名词，而且这些也都是预测值，大家也没必要搞懂每个 pitch 间距的意义了，只说下能看到出来的方向吧。首先 cell 面积， G6 预计会从 G5 的 0.0012825UM2 继续缩减到 0.000896UM2， 面积缩减了 30%， 缩减幅度比 G3 到 G4 的 36% 略低，不过也差不多了，毕竟越往后越难缩减。 cell 面积减少 30% 不代表密度就能提升 42% 以上，但这也是个关键指标了。
0: 据多位博主爆料，华为畅享100 Pro Max 已在路上，新品或增加 6GB 内存版本，并提供 128GB、256GB 和 512GB 三种存储选择。除此之外，畅享100 Pro Max 预计还将搭载麒麟8系芯片，预装最新的鸿蒙7操作系统。回顾上代产品，自4月2日上市以来，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短短三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成为千元档位无可争议的销量冠军，起售价为1699元。快科技注，目前涨至1899元。在硬件配置上，畅享90 Pro Max 搭载了性能强劲的麒麟8000芯片，内置8500毫安时聚晶超能电池，并预装鸿蒙6操作系统，软硬件的深度协同为其流畅体验提供了坚实基础。实测显示，在运行国民级手游《王者荣耀》时，该机能够在120帧高帧率模式下实现稳帧畅玩长达5小时，游戏体验表现相当出色。此外，畅享90 Pro Max 还搭载了旗舰级的悬甲机身结构，内嵌高强度框架，并通过了 CQC 和 SGS 双五星耐摔认证，有效降低了意外跌落带来的损坏风险。除了性能、续航方面的提升外，新机影像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红枫原色摄像头已经被应用到华为 Mate、Pura、Nova 等机型上，畅享100 Pro Max 也将有望搭载这一摄像头，进一步提升影像色彩表现。按照其定位，华为畅享100 Pro Max 预计将是下一个千元档爆款产品，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Tom's Hardware 近日在同一台游戏 PC 上实测了 Windows 7和 Windows 11的游戏性能，一共跑了10款游戏，结果 Windows 7在 CPU 瓶颈场景中多次反超 Win11， DX9 游戏更是大幅领先。测试平台采用 AMD 锐龙7-9800X3D 处理器、 RX6950XT 显卡、 64GB DDR5、 6000内存、希捷 Fukido 530 NVMe SSD、 华硕 ROG Strix B850F 主板、海盗船 Nautilus 360RS 水冷。 AMD 的 RDNA2 架构显卡是少数仍有 Win7 驱动的现代 GPU， 这也是选 RX6950XT 的原因。两套系统使用完全相同的硬件，区别只在操作系统和驱动版本。 Windows 7使用 Ultimate 64位 SP1 Build 7601， Windows 11使用 25H2 Build 26200.9278， 显卡驱动均为 Adrenaline 22.6.1，但内部驱动代码库不同， Win11 版本基于更新的代码。测试中还关闭了 Win11 的 VBS 和 HVCI 安全特性，排除干扰因素。
0: 显卡价格疯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据报道，过去12个月显卡价格全面飙升，存储芯片短缺成为核心推手。其中尤以德国市场最具代表性，其 RTX 5090已涨至6800欧元，约合人民币46800至53040元。编辑观点，高端显卡因涨价买不起似乎并不重要， AI 带来的市场需求可以理解，但玩家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游戏体验买单，价格能否回到合理区间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轮硬件涨价的原因非常明显，归根结底就是 AI 两个字，所以我们就不浪费口舌了。但是从玩家的实际需求来看，显卡是影响 PC 游戏画质和性能的重要硬件。随着新游戏对显存容量、光追性能和高分辨率渲染的要求不断提高，即便暂时不追求旗舰产品，也可能需要升级显卡才能获得理想体验。但是如果硬件市场价格迟迟不降，那么玩家恐怕就只能在降低画质、延长硬件使用周期和咬咬牙掏钱之间做出选择。而且眼下 AI 究竟是不是伪需求也要画上一个问号，不少人坚信 AI 泡沫迟早破裂，届时硬件的价格便会飞速下跌，这种不想当冤大头的心理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观望。当然，显存供应紧张究竟会持续多久，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已经率先报道了小米17 Ultra 全系列上调售价的相关消息。从今日起，小米17 Ultra 全系列在售机型统一上调终端售价，整体涨幅达到1000元。调整后的具体定价显示，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从原先的6999元涨到7999元，其中 12GB 加 512GB 版本从6999元上涨至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499元涨到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从8499元上调到9499元。定位更高阶的小米17 Ultra 徕卡版，起售价也从原先的7999元涨到8999元，其中 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999元上调至89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则从8999元涨到了9999元。除了小米之外，华为终端旗下的手机产品线也在近一个月内迎来了第二次公开调价，这次涨价覆盖了 Nova 16系列全机型，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 Nova 16 SE 上调200元，对应的渠道提货价也同步做出了上调。调价之后， Nova 16 256G 版本新零售价为3399元，512G 版本为3899元，Nova 16 Pro 256G 版本为4299元，512G 版本为4799元， Nova 16 SE 256G 版本为2899元，512G 版本为3399元。这是华为在9月1日完成 Mate 80系列全系上调800元至1000元之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做出的第二次全产品线价格调整。不同于上一轮调价全部集中在高端旗舰价位段，这次调价直接落到了走量的终端主力价位段，调价后的最低门槛机型售价仅为2899元，覆盖了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购机预算区间。来自上游供应链的最新消息显示，存储芯片巨头三星已经向所有合作手机厂商提前发了通知，即将在下一轮报价周期里对全品类内存颗粒再次提价，涨幅区间达到 10% 到 20%。如今一线头部手机厂商都已经迫不及待提前上调终端售价，足以说明上游存储芯片的成本压力已经大到厂商根本无法靠自身利润消化的程度，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品牌跟进官宣旗下机型涨价。整个消费电子行业都在担忧，终端手机售价持续走高， 会直接拉长普通消费者的换机周期。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高迭代高周转的手机市场生态很可能因此被打破，最终形成成本涨、售价涨、换机意愿跌的负向循环，对整个产业链的长远发展都算不上利好信号。文章内容举报。
1: 虽然官方不止一次强调错过高速出口一定要将错就错，继续向前寻找下一个出口，出高速再行折返，但总有人为了图方便心存侥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新披露了一起因为强下高速导致的意外事故。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导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撞上，双方体量悬殊，随即小车像是被踢飞的皮球一般瞬间失控，一头向右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现场一片狼藉，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在面对交警问询时，小车司机表示自己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他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交警在此提醒，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据证券时报报道，苹果供应链方面透露，苹果公司结构性调整2026年秋季手机新品订单量，对 iPhone DUO 加单 30%， 但总量仍未超过1000万台。与此同时，苹果对 iPhone 18 Pro 砍单 10% 至 15%，并对 iPhone 18 Pro Max 加单 10% 至 15%， iPhone 18 Pro 系列总订单量未变，这意味着销量在往更高价值产品倾斜，所以整体利好苹果供应链公司业绩。苹果供应链人士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存储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走高的大环境下，苹果把产能向高溢价机型倾斜， iPhone 18 Pro Max 与 iPhone DUO 两款高价机型分摊了零部件成本压力，单机利润更高，反而能拉高整体盈利水平。从预约热度来看，仅在京东自营旗舰店的预约人数就已突破200万，这还不算官网、天猫、线下门店的排队用户。不仅如此，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按照当前热度，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之后，首轮货源大概率会被瞬间抢空，黄牛加价拿货的现象或将再度上演。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机构 Counterpoint 给出预测， iPhone DUO 在2026年内整体销量有望达到600万台。结合本次加单动作来看，第一代折叠 iPhone 的市场接受度已超出苹果前期保守预估，后续不排除继续微调产能。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PC 品牌 XMG 近日正式发布 Pro 18及 Pro 18 Value Edition VE 两款18英寸游戏本，这是该品牌自2011年 P801 之后，时隔约15年重返18英寸市场。 XMG Pro 18标准版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9290HX Plus 处理器，配备8个性能核与16个能效核，最高睿频 5.5GHz，显卡为英伟达 GeForce RTX 5070 Ti 笔记本 GPU， 配备 12G BGDDR7 显存， GPU 功耗上限140瓦， CPU 与 GPU 联合持续功耗释放可达205瓦。 Pro 18配备18英寸 16.10 IPS 面板，分辨率 2560×1600， 亮度500尼特，覆盖 100% DCI 至 P3 色域，刷新率高达300赫兹。Pro 18 VE 则搭载酷睿 Ultra 7 270HX Plus 处理器与 RTX 5070 GPU， 屏幕刷新率降至180赫兹，其余屏幕参数一致。扩展性方面，两款机型均提供两个 SO 至 DIM 内存插槽，最高支持 128G BDDR5 6400内存，以及两个 M.2 SSD 插槽，分别支持 PCIe 5.0 和 PCIe 4.0。
0: 据媒体报道，英伟达旗舰显卡 RTX 5090被迫即将停产，面向中国市场的 RTX 5090D 系列也在停产范围内。爆料人士 ZEDYN 透露，英伟达计划将后续生产的 GB202 芯片全部用于 RTX Pro 系列专业显卡，不再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货。 另一名爆料人士 Hongxing2020 也晒出一张疑似显卡厂商内部通知的截图，称英伟达将停止生产

0: 比 GDDR7 显存，主要面向专业图形处理和 AI 计算，而 RTX 5090则配备 32GB GDDR7 显存。
1: 知名极限超频玩家 Vince Kingpin Lucido 在新视频中透露， Nvidia 在 EVGA RTX 3090 Ti Kingpin 发布前夕强推单口 12V HPWR 供电方案，导致这块$5000旗舰卡量产计划被打乱，最终产量严重受限。Kingpin 此前长期与 EVGA 合作，以极限超频为核心设计理念打造同名旗舰显卡。他在视频中回忆， RTX 3090 Ti Kingpin 原定采用双16 pin 供电以满足极限超频的功耗需求，但 Nvidia 在发布前夕要求改成单口方案，双方来回拉锯直接影响了生产排期，最终这块卡产量远低于原计划。 Kingpin 表示，花$5000买的卡应该让用户自己决定怎么用，最终 EVGA 坚持双口方案上市，但产量已经回不来了。这并非 Nvidia 与 EVGA 之间唯一的分歧。2022年9月 EVGA 宣布退出显卡市场，直接原因就是对 Nvidia 的合作方式不满。 RTX 3090 Ti Kingpin 成了 EVGA 最后一块旗舰卡，供电接口之争也成了这段合作末期的缩影。保时捷近日正式对外披露了2026年前九个月的全球新车交付官方统计数据。最新公开的数据显示，品牌今年1到9月全球范围内共计交付新车178532辆，同比去年下滑 16%， 整体降幅和上半年公布的数据基本持平。全球各个主要销售区域的市场表现普遍承压，全品牌销量大盘出现了明显的收缩。不同区域市场的交付表现差异十分显著，德国本土市场同期交付20954辆，同比仅下降 7%， 北美市场交付56088辆，同比下滑 13%， 不含德国的欧洲其他区域市场交付44949辆，同比下降 11%， 其余海外及新兴市场合计交付35048辆，同比下降 19%。中国市场同期交付新车21493辆，同比大幅下跌 33%， 是保时捷全球所有主要区域市场里跌幅最大的板块。不同车型产品线的市场表现呈现出极强的分化态势，各个车系的交付数据冷暖不一，完全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走势。作为绝对销量主力的卡宴 SUV 前三季度累计交付59586辆，同比仅下滑 2%，是整个品牌内部抗跌性最强的明星车型。 Macan 系列同期累计交付51025辆，同比下降 21%， 其中全新推出的纯电动 Macan 车型贡献了23029辆的交付量。
0: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经投票决定，正式启动对特定垂直电力传输系统其组件及含有该系统的计算系统的337调查，调查编码 337TA1526。立讯精密、富士康等20家企业涉及其中，包括多家中企。此次调查产品范围聚焦垂直电力传输系统及其组件，主要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系统，为 AI 加速器、张量处理单元 TPU、图形处理单元 GPU 和中央处理单元 CPU 供电，以及含有上述系统的计算系统。涉案产品的美国海关编码涵盖8501、8504系列及8542等，覆盖电源转换器、集成电路相关产品。垂直电力传输技术是当前 AI 算力基础设施中的关键供电架构，随着 AI 服务器功率密度持续攀升，传统水平供电方案在效率和散热方面面临瓶颈，垂直供电因能缩短电流传输路径，降低损耗而成为行业重要技术方向。此次调查直指 AI 服务器电源核心赛道，行业影响范围广泛。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本次调查涉及的相关产品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领域电源模块与处理器的集成供电方案，目前处于客户验证阶段，尚未进入量产状态。
1: 本月6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台黑色2023款 Omada 5行驶途中，后桥纵臂撕裂，后轴连同两个后轮直接脱离车身，车辆停在道路中间，所幸本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 Omada 5在马来西亚第一次出现后轴断裂问题，早在2024年就爆发过同款车型单侧后桥断裂事件， 当时奇瑞也实施了召回。

0: 排查600台车。昨晚，奇瑞汽车官方发布针对马来西亚市场再度发生的 Omada 5后桥断裂事故发布声明，称正式启动召回行动，配合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 JPJ 处理本次安全隐患。奇瑞称，经技术团队调查确认，涉事批次车辆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存在焊接强度不足的问题，极端工况下焊缝存在撕裂风险，该结构版本车型现已停产。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将被送往奇瑞授权服务网点，工作人员对后桥部件进行全面检查，视情况免费更换零部件，消除安全隐患。奇瑞方面表示，已经启动国内以及其他海外市场同批次 Omada 5车型的预防性风险排查，同步和各地监管机构保持沟通，后续会根据排查结果对外公布相关信息。据报道，一款名为 VisionWard VG15M6 的无风扇安防摄像头 PC 近日亮相，它外表是一台标准的安防摄像头，内部却塞进了一台完整的英特尔 Arrow Lake 迷你主机，甚至能流畅运行部分游戏。 VisionWard VG15M6 的核心是一颗英特尔酷睿 Ultra 5225H 处理器，这是一颗14核 CPU， 采用4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加2个低功耗能效核的混合架构，最高睿频 4.9GHz， 配备18兆 B 三级缓存。该机集成英特尔睿炫 130T 显卡，拥有7个 Xe 核心， GPU 算力达63 TOPS， 支持 X 超分技术。 NPU 方面，英特尔 AI Boost 提供13 TOPS 算力，内存扩展性远超普通安防设备，系统提供2个 SODIMM 插槽，最高支持 96GBDDR5-6400 内存，足以支撑多路视频分析、本地 AI 推理等重负载任务。存储和扩展方面，设备配备 M2 NVMe 插槽，支持 PCIe Gen4X4 协议，网络接口提供 2.5G 以太网口，并支持最多3路 PO 供电摄像头接入，可构建小型安防监控系统。散热采用完全无风扇的被动设计，机身外壳充当大型散热器，依靠自然对流散热。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企业名称变更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原股东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退出，法定代表人由赵虎变更为丁少成，注册资本由6200万元人民币减至2418万元人民币。变更后，该公司由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汇通控股完成对合资公司的全资接管。江淮汽车此前持有该公司 35% 股权，汇通控股持有 65% 股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曾用名江淮汇通恩伟驰合肥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如今再次更名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零部件、高分子材料及其他汽车内外装饰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等。汇通控股招股说明书显示，库尔特主要为江淮汽车供应汽车声学产品及内外饰部件，是汇通控股旗下核心子公司之一。江淮汽车2025年年度报告中也将其列为重要合营企业。小米 Redmi 显示器推出 A27U2027， 价格为1199元。 A27U2027 采用 3V 边设计，大幅提升屏幕可视范围，带来更好的多联屏观影体验，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其配备27英寸 IPS 面板，可视角度为178度水平和垂直，色深为10比特，分辨率为 3840x2160， 最高刷新率支持 75赫兹， 响应时间为6毫秒，典型值。同时，其典型亮度为400尼特，对比度为1500比1， RGB 色域为 100%， DCI-P3 色域为 99%， 色准 Delta E 小于1， 获得了 VES Displayer 400认证。该款显示器采用小米青山护眼方案，同时采用 DC 调光，通过了德国莱茵 TUVD 蓝光认证，另外还支持全新 AMOLED 模式，一键适配苹果生态色彩，自动适配苹果设备色彩格式，无需反复校色，带来始终如一的色彩显示。在接口方面， A27U2027 配备了 2xHDMI2.0、 2xDP1.4 和 1xAudio 接口。
1: 据报道， 吉利汽车今日正式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吉利已成立加拿大本地团队，正在建立当地业务，计划在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推出首批汽车之前，先行发展零售和服务网络。这意味着吉利成为又一家进入北美市场的中国车企。至此，中国汽车品牌已在美国的两大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全部落地，美国正成为中国汽车在北美板块中唯一缺席的市场。吉利选择此时进军加拿大，与中加两国今年初达成的电动车关税配额协议密切相关。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加签署电动汽车出口配额协议，加拿大给予中国产电动化车型每年 4.9 万辆的进口配额，配额内车辆享受 6.1% 的关税税率，远低于此前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 100% 附加关税。首批 2.45 万辆配额已于今年上半年开始释放，中国产电动车按配额机制陆续进入加拿大市场。在墨西哥方向，中国车企的渗透更为深入。2025年墨西哥以 62.52 万辆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比亚迪、奇瑞、MG、吉利、长安、江淮、长城等品牌均已建立当地销售网络，专营中国品牌的经销商网点已超400家。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车企在墨西哥市场渗透率已接近 30%， 比亚迪和 MG 闯入当地累计销量前十。日前，王者荣耀战队成都 AG 超玩会晒出职业选手一诺的近照，照片中一诺手持一款尚未发布的神秘新机，据爆料该机正是荣耀 Win 2。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也为新机预热，称其为年度 T0 级电竞夯机，不接受反驳，欢迎任何游戏用户来试。荣耀中国区智慧生活业务部部长林林透露，荣耀 Win 2将在下周正式开启预热。从曝光的照片来看，荣耀 Win 2采用横向矩阵式相机模组设计，机身背部加入云纹状特殊纹理，整体辨识度较高。新机后置 RGB 灯效，造型融入新荣耀 logo 设计元素，同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强化电竞属性。据爆料，荣耀 Win 2系列已有三款机型备案，提供红蓝 BUFF、快开黑、指定影等配色，并配备大尺寸散热风扇及大面积 VC 均热板。续航方面，荣耀 Win 2系列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的10000毫安时电池，容量增加约2000毫安时。核心性能上，荣耀 Win 2系列将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全新主动散热系统，进一步释放旗舰性能，兼顾高帧率游戏体验与超长续航。文章内容举报。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在即，据官方信息，本届车展将举办智驾实验室公开体验活动，车展观众及媒体可自行申请参与，在巴黎真实公开道路上亲身体验智能辅助驾驶。本次活动仅有两家品牌参与，分别是小鹏与特斯拉。具体事程安排显示，特斯拉提供六辆 Model 3搭载 FSD 受监管版供试乘体验，该系统已在英国等七个欧洲国家累计行驶超过1亿公里，事故概率为人工驾驶的 4.1%。小鹏提供两辆 L03 搭载 NGP VLA 2.0 供试乘体验，这也是小鹏 NGP 首次在中国以外开展大规模公开试乘。活动时间为10月12日至18日，地点位于巴黎车展 H 门71号馆，每场体验时长25分钟。观众可乘坐 L2 加级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上实路体验。据小鹏集团副总裁托马斯电火车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透露，巴黎车展官方最初邀请了所有参展车企参加智驾实验室项目，但知道要接受数百上千家媒体在巴黎城市内实际路况驾驶智驾测试后，其他都放弃了，只有这两家接受了邀请，这个确实需要绝对实力，否则可能几十米都开不了。欧洲本土车企的缺席引发了欧洲汽车圈的强烈反响。今天是 AMD Athlon XP 处理器家族发布25周年。2001年的今天， AMD 正式推出了基于 Palomino 核心的新一代处理器，并首次引入了性能评级 PR 系统，向当时横行行业的兆赫兹神话发起正面挑战，确立了性能重于频率的硬件评估标准。在21世纪初的半导体市场，英特尔凭借奔腾4处理器的 Nepes 架构在主频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

0: 不是，主频被市场和消费者视为衡量处理器性能的唯一指标。AMD 战略运营部门指出，面对当时频率虚高但实际效率不足的竞争环境， Athlon XP 必须通过一种直观的命名方式，如1800加，来告知用户其真实的性能档次，而非单纯比较时钟频率。技术实测数据证明了这一策略的科学性。在2001年10月的首批测试中，主频仅为1533兆赫兹的 Athlon XP 1800加在绝大多数基准测试和游戏表现中，成功击败了主频高达2000兆赫兹 2.0 G 赫兹的英特尔奔腾4旗舰处理器。这意味着 AMD 在主频落后约 33%， 极低了467兆赫兹的情况下，实现了同等甚至更优的实际应用效能，彻底粉碎了频率及性能的误区。据报道，微软确认一个质量低劣的驱动程序就可能导致整个 Windows 系统崩溃，并正在通过 Driver Quality Initiative DQI 驱动质量计划推动 Intel、AMD 和 Nvidia 改善驱动质量。 Intel 是首家落地该计划的公司。 Intel 已确认其 GPU 驱动在10月更新版本 32.0.101.9034 中完整支持 Windows 11.26HR， 并开始将 DQI 相关改进引入公开更新。Intel 的 WiFi 和蓝牙驱动已率先遵循 DQI 早期规范， WiFi 24.50.0 版本更新说明中已确认与微软 Windows 生态系统质量计划保持一致的增强。据 Windows Latest 了解到，大多数 OEM 厂商已在内部测试符合 DQI 规范的驱动，但尚未推送给消费者。 Intel 是首家将相关改进放入公开更新的公司。 DQI 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26年5月，微软时隔近十年重启 Windows 硬件工程大会，将微软工程师与硬件合作伙伴重新拉到一起讨论 Windows 驱动的未来。微软在会上坦言，仅靠自身无法提升 Windows PC 的整体质量，需要整个生态协同发力。
1: 近日，开发者针对 AMD 的 FSR 4.1.1 超分技术开发出了修改版本，实测数据显示，在使用 Radeon RX 7900 XTX 显卡运行 4K 游戏时，性能增幅接近 26%， 且同时支持 AMD RDNA 2.3 架构及英伟达显卡。新版本魔改补丁目前提供两种方案， Exact 版本在保持原版 INT8 算法画质的同时缩短帧处理时间， Lossy 版本则以轻微牺牲渲染精度为代价，换取更大幅度的性能提升。具体测试数据显示，在古墓丽影、暗影、4K 分辨率、Balance 预设的测试中， AMD 官方 FSR 4.1.1 INT8 版本处理一帧需要 4.16 毫秒，平均帧率为97帧。Exact 版本将超分单元执行时间降至 3.05 毫秒，帧率提升至109帧，而 Lossy 版本进一步将延迟压缩至 2.06 毫秒，让系统达到122帧。除此之外，泰坦之旅2、寂静岭、Townfall、黎明行者之血、Mortal Shell 2以及 Resonance、 A Plague Tale Legacy 等多款游戏的测试均确认了 15% 至 20% 的帧率增幅。安兔兔今天发布9月 Android V12 大版本更新后首个性能榜单，小米18 Fold 凭借玄界 O3 芯片摘得榜首，平均跑分462万0886。这次不光有玄界 O3， 同时还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 机型，上演一场新一代旗舰芯片大混战。从目前的成绩来看，毫无疑问是玄界 O3 夺冠，而且是遥遥领先于其他两款芯片。玄界 O3 是小米自主设计的最新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芯片面积约133平方毫米，集成约190亿晶体管。 CPU 采用10核全大核设计，配备 C1 Ultra 加 C1 Premium 加 C1 Pro， 最高主频来到 4.35GHz， 多核性能提升 60%。 GPU 首发16核的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前所未有的跨代式升级，性能提升了 85%， 是目前最强的手机图形处理性能。玄界 O3 还是全球首款支持 LPDDR6 的移动处理器，全球首发搭载长芯 LPDDR6 内存，实现自研 SoC 搭配国产新一代内存的双国产核心器件组合，这次超高的跑分成绩也有内存的加成。除了搭载玄界 O3 的小米18 Fold 之外， 榜单第二名是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 iQOO16， 平均跑分4449925。这颗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 N2P 工艺。Orin CPU 有两个最高 5.0G 赫兹超级内核和六个最高 4.0G 赫兹性能内核组成，配备16兆 B-FlexGage 和 Adreno 850 GPU。第三名荣耀 Magic 9 Pro Max 同样搭载骁龙8超级至尊版 GEN6， 平均跑分4435489。第五名 Apple Find X10 Pro Max 搭载联发科天玑9600 Pro， 平均跑分4385161。天玑9600 Pro 是联发科首款2纳米移动芯片，同样采用台积电2纳米 N2P 工艺，集成330亿晶体管。CPU 有两个 4.55G 赫兹 C2 Ultra 超大核，三个4月35日 G 赫兹 C2 Pro 大核和三个3月1日 G 赫兹 C2 Pro 大核组成。GPU 为 Mali G2 Ultra NXMC12。值得注意的是，受内存涨价影响，多款机型上榜版本为 16GB 加 512GB 而非 1TB 顶配，说明价格上涨已影响用户购买决策。文章内容举报。比亚迪腾势汽车今日公布了腾势 N8 三大全新车色，分别为极光绿、深空蓝、日光橙。腾势 N8 定位大五座纯电 SUV， 车身长5150毫米，宽1999毫米，高1820毫米，轴距达到3075毫米。前脸采用封闭式设计，整体造型偏向简洁科技路线。此次新增的三款车色中，极光绿以低饱和度绿色调为主打，深空蓝走深邃质感路线，日光橙则面向年轻消费群体。三种配色风格覆盖了从沉稳到活力的不同审美需求。动力方面，腾势 N8 纯电版于今年7月完成申报，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多种选择。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435马力， CLTC 续航里程800千米，长续航版本续航可达1003千米。三电机版本则进一步拉高性能上限，满足对动力有更高要求的用户群体。作为参考，腾势 N8 生插混版已于去年10月上市，售价区间 29.98 万至 34.98 万元。 CLTC 纯电续航230千米，综合续航1300千米，百公里加速 3.9 秒。据软通动力官方消息，该公司订购的首批8000张英伟达 6000D Blackwell 架构 GPU 卡已正式到货，这批算力资源将交由旗下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完成 AI 服务器整机的生产、验证与交付。此举标志着软通动力从算力采购向算力产品化的关键闭环正式跑通。承接这批 GPU 卡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是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总建筑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配备 SMT 智能生产线及覆盖风冷、液冷的全类型服务器智能组装线，由 AI 视觉检测与数字孪生调度系统实时监控。工厂产能规划明确，一期规划年产 AI 服务器约10万台，整体规划年产能达30万台，满产状态下支撑百亿产值仅需68名员工，人均效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目前工厂已对外开放产能，可承接 AI 服务器 ODM 订单。此次到货的英伟达 6000D 是中国市场特供型号，相比标准版 RTX Pro 6000 Blackwell， 其 CUDA 核心由24064个缩减至19968个，显存由 96GB 降至 84GB GDDR7， 整卡计算性能下降约 23%， 定位为纯计算卡，不具备视频输出能力。算力硬件之外，软通动力的 AI 业务已成为业绩第一引擎。据彭博社报道，苹果计划于10月27日举行又一场硬件发布会，距其智能家居发布会仅隔两周。届时苹果有望推出首批触屏 MacBook Pro 机型， OLED 版 iPad Mini， 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更新的 M6 iMac。其中触屏 MacBook Pro 无疑是本次发布会的最大看点，苹果正在准备两款重新设计的机型，内部代号分别为 K114 和 K116， 将采用 OLED 屏幕并支持触控输入。新机还将比现款 MacBook Pro 更轻薄，并引入灵动岛 Dynamic Island 设计，用这一已在 iPhone 上使用的交互界面取代现有的屏幕刘海。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款重新设计的触屏机型与同样传闻将在本次发布会上亮相的 M600 14英寸 MacBook Pro 并非同一条产品线。 M600 14英寸 MacBook Pro 与重新设计机型区分，以及新款 M6 iMac 内部代号分别为 J804 和 J833， 预计将沿用现有外观设计，处理器升级是其最主要的改动。 AI 代码执行平台 Daytona 今日公布了最新的智能体 AI 基准测试结果，数据显示英伟达 Vera 处理器在沙盒启动速度和任务吞吐量上均优于 AMD Epson 5架构产品。在这项针对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集群测试中，英伟达 Vera 仅用 10.8 秒便上线了1000个沙盒，启动速度达到 AMD 基准测试芯片的8倍左右。具体测试数据上，英伟达 Vera 处理器达到了每秒 13.3 个智能体任务的峰值吞吐量，并且在扩展至2000个沙盒时耗时仅为 27.4 秒。作为对比， AMD 的基准测试芯片 EPYC 9755上线1000个沙盒需要 88.4 秒，任务吞吐量在每秒11个左右趋于平稳。为了验证高频芯片的表现，测试团队还引入了主频更高的 AMD EPYC 9575F 处理器。虽然该芯片将1000个沙盒的上线时间缩短至 32.3 秒，但其任务吞吐量却在每秒8个左右见顶。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每秒1000个任务的并发量，英伟达 Vera 平台所需的服务器数量比 EPYC 9755少 15%， 比 EPYC 9575F 少 38%。 Daytona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Vedran Jukic 对此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峰值性能，而是机器满载后的稳定性。
0: 近日，大众正式发布纯电中型 SUV 车型 ID. Tiguan， 也就是纯电版本的途观。新车将接替 ID.4、ID.5， 本月13日在欧洲开启预售，起售价4269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2.1万元，预计2027年初正式上市，将和燃油混动版途观同堂销售。外观来看， ID. Tiguan 采用 Pure Positive 全新设计语言，一改过去 ID 系列圆润的风格，造型更硬朗有力量，并且换回传统外拉式车门把手。座舱层面，大众做出不少调整，10英寸仪表、15英寸中控屏外加12英寸副驾娱乐屏组成三屏布局，这也是欧版大众车型首次配备副驾娱乐屏。该车一大趣味亮点就是复古仪表盘主题，按下方向盘 View 按键，仪表就切换成四代高尔夫经典蓝红配色，模拟传统指针仪表样式，左侧为车速，右侧模仿转速表，实际展示电驱功率与能量流。中控还提供六套经典车型主题界面，致敬高尔夫、初代途观、甲壳虫等经典车型。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实体按键回归，空调控制、车窗按键、方向盘全部舍弃触控操作，提升盲操便利性。提供32升前备箱以及534升后备箱，标配单踏板驾驶模式，可选通风按摩座椅、哈曼卡顿音响、高阶驾驶辅助系统，并支持拖车牵引。
1: 工业妇联10月11日公告，公司获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当地时间10月9日宣布，就美国 Vicworker Fashion 提出的相关专利侵权主张正式启动337调查。 Vicor 指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侵犯其一项垂直供电系统专利权，经内部核查，本次调查涉及产品处于内部验证评估阶段，对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及业绩不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337调查尚处于立案阶段，尚未进入裁决环节，案件最终裁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0: 近日，知名博主 Cyrus Deverick 分享了其 GeForce RTX 5070 Ti 显卡的深度超频成果，通过第三方工具全面调校后，这块显卡的图形子系统性能较出厂默认状态提升约 18%， 整体表现已逼近规格更高、售价也更贵的公版 RTX 5080。据了解，此次超频使用了专门的 Vault 工具，该工具不仅能调整标准 GPU 参数，还可以对 XBAR 总线 SYS 时钟频率进行调校，并大幅提升 GDDR7 显存频率。压力测试显示，超频后的系统连续运行数小时，基准测试未出现一次崩溃，稳定性表现良好。测试平台采用 AMD 锐龙7-5700X3D8 核处理器，搭配 32GB 内存，主基准测试选用赛博朋克2077。 分辨率为3840×2160，纹理质量设为高，同时。

0: 开启 DLSS 性能档。出厂状态下，该平台平均帧率为 53.46fps， 偶发降至 48.24fps。 应用超频配置后，平均帧率提升至 62.78fps， 最低帧率也提高到 56.49fps。 具体参数方面， GPU 核心频率限制在 3135mHz， 相当于核心频率提升 405mHz。实际游戏场景中稳定运行在3090至3105mHz 之间。
1: 卫星小飞机 Afterburner 在 4.6.7 Beta 5中引入了全新 Out-OF Warranty 过保模式。解锁温迪亚此前不允许板厂通过官方超频软件提供的 GPU 控制功能。Afterburner 开发者确认，卫星已批准通过命令型接口放出此前受限的功能。这些控制原本就存在于 Rivetoner 核心中，但 Nvidia 不允许板厂合作伙伴在公开版超频软件中提供某些 GPU 设置。今年夏天，部分 Nvidia 私有接口转为公开，多款第三方超频工具率先提供了 Afterburner 没有的控制选项。卫星最终同意释放现有命令型功能，而非新增常规滑块。新模式允许用户监控和调节私有的 XBAR 和 SYS 时钟域，施加独立电压和频率偏移，访问电压轨，检查 GPU 热策略和功耗策略，还可通过 Mile 直接访问 GPU 寄存器。使用上一版 Beta 引入的 Pupprobe 插件时，无需再修改 Turk CFG。 据报道，近日杭州救火小哥娄志军在门店习提了一台新的 820RR2。事情发生在今年春节，杭州小伙娄志军在路上骑行时偶遇一辆汽车发生自燃，看到引擎盖冒出浓烟，他没有选择绕道离开，而是立刻跑到附近网吧借来灭火器，冲上前去灭火。他一直坚守在现场控制火情，直到消防人员抵达。得益于他及时果敢的行动，这次火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他见义勇为的视频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看到救火视频后，十分认可小伙的担当，公开许下承诺，娄志军可以随时免费领取品牌旗下任意一款机车。同时，娄志军也收获了官方的肯定，被授予优秀消防志愿者称号。面对这份奖励，娄志军没有急于提车，而是想等一下新款82022中配版，这台搭载自研三缸发动机的车型，也是国际赛事的夺冠车型，是他向往已久的梦想座驾。品牌方面不仅如约准备好新车，还邀请了娄志军前往意大利观看机车赛事，全程承担出行食宿。结束国外观赛行程回国，娄志军顾不上休整，便迫不及待前往门店领取属于自己的新车。谈及这辆意义特殊的机车，娄志军表示，以后也不会卖这辆车，它是个很重要的纪念，对我个人而言，这辆车带给我的鼓励也相当大。
0: 各位玩家注意了，更生双11显卡特惠活动已正式开启，还在观望想给主机升级显卡更新配置的小伙伴，现在即可解锁大促福利，换新正当时。本次更生双11显卡特惠活动时间为10月8日20点整至11月15日23点59分。活动覆盖全系更生 GeForce RTX 50系显卡，无论是准备新组装游戏主机，还是升级老旧显卡，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选择，还有多重好礼同步奉上。下单抽好礼，惊喜福利随机掉落。本次大促活动期间，用户在更生京东自营旗舰店购买任意更生显卡，确认收货并且7天内没有产生退货，并点击链接完成订单校验，即可前往活动页面参与翻牌抽奖，奖品池内含正版游戏 Skady 激活码、京东e卡、品牌周边等惊喜好礼，充满惊喜的专属好礼在期待各位的到来。首购赠周边，装机工具一步到位。除抽奖外，本次大促期间还有首购专属福利，活动期间购买指定型号更生显卡，确认收货7天内无退货，完成评价晒单后，即可联系客服领取更生定制螺丝刀套装。博主 RD 观测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 W39 周快科技柱9月21日至9月27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约为 176.23 万台。如果算上11假期，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早已突破200万台， 而在 W38 中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约为 83.1

0: 1万台，算下来一周时间增加了大约 93.12 万台。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相比上代上涨了1000元，但从市场表现来看，这两款手机依然成了年度爆款。有网友表示，内存涨价的最大赢家是苹果。这一评论也反映出，在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苹果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市场号召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核心升级集中在芯片、影像、散热和屏幕等方面。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采用2纳米工艺，配备6核 CPU 和7核 GPU， 支持硬件光线追踪，神经网络引擎算力翻倍，设备端 AI 能力显著增强。散热系统也迎来大改，在高负载场景下性能释放更加稳定。影像体验上，该机后置4800万像素三摄，主摄首次搭载4档可变光圈，可在 f1.48、f1.8、f2.8 和 f4.0 之间切换。用户可手动调节景深、暗光拍摄与人像虚化效果更加灵活。屏幕方面，该机保留了120赫兹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灵动岛挖孔面积缩小，视觉干扰更低。机身延续铝金属设计，并新增勃艮第酒红配色。该机起售价为9999元，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4种选择。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荣耀手机正式宣布，荣耀 Win 2系列、荣耀 Win 平板将于10月21日14:30发布。官方将荣耀 Win 2系列定位为年度 T0 电竞夯机，荣耀 Win 平板则号称年度电竞平板答案。随着发布日期公布，荣耀 Win 2真机照片也已提前曝光，外观设计和部分核心配置随之揭晓。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介绍，荣耀 Win 2系列主推红蓝 BUFF 配色，采用红蓝撞色设计，电竞风格十分鲜明。新机背部采用横向战斗舱大矩阵镜头模组，内嵌环形 RGB 氛围灯，并加入绯红色战斗舱腰线，进一步强化电竞辨识度。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配备行业最窄4等边 2K 直屏，采用大 R 角形态。得益于荣耀自研天际线封装工艺，新机屏幕黑边进一步收窄，博主称黑边刷新纪录。性能上，荣耀 Win 2系列将搭载高通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释放能力。续航同样是此次升级的重点。据爆料，荣耀 Win 2系列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的10000毫安时电池容量增加约2000毫安时。文章内容举报。9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最新一批国家标准公告，其中批准发布星闪无线通信系统系列国家标准 GBT48336年10月1日至2026等。这标志着新一代无线短距通信技术星闪 Neuralink 由此迈出从团体标准向推荐性国家标准跃升的关键一步。该系列标准将于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批发布的 GBT48336 系列标准覆盖总体架构、接入层、基础服务层、基础应用层，具体包括总体架构第101部分架构和通用要求，第102部分媒体接入层标志，共同确立星闪系统总体技术框架。接入层第201至203部分规定同步低时延宽带 SLB 和同步低功耗 SLE 两大接入接口的空口技术与设备测试方法。基础服务层第301、304部分规范设备发现、服务质量、多域协同等关键机制，其中第304部分为星闪与 5G 蜂窝网络的协同融合确立规范。基础应用层第401至406部分覆盖音频流、视频流、媒体控制、定位、IP 承载等主流应用场景。2026年9月22日晚，华硕诚以英伟达校园公开课在清华大学自强科技楼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创意启新、智慧未来为主题，吸引了近百名师生参与，通过前沿技术讲解、行业导师分享、专业设备体验等环节，带领青年学生探索人工智能时代学习与内容创作的新工具、新方法与新机遇。活动特邀华硕、英伟达及高校的多位嘉宾出席活动， 包括华硕电脑创意 PC 产品部。

0: 务高级产品经理李振涛、英伟达产品经理王鹏，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后何静，三位导师分别从专业设备、AI 技术和行业实践等角度展开分享，为现场学生呈现了一条从工具选择、方法学习到技术理解与创作实践的完整路径。从设备选择出发，了解 AI 创作工作流，随着 AI 加速进入设计、影像和数字内容生产领域，创作者的工作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最初的灵感构思到图像与视频生成，再到剪辑、渲染和作品输出，软硬件之间的协同能力日益成为影响创作效率和体验的重要因素。据报道，一台价值不菲的劳斯莱斯幻影豪华轿车在湖南郴州进入司法拍卖流程，高额的起拍价格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但距离开拍临近之时，还没有竞买人完成报名。根据阿里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信息，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频道开展本次拍卖活动，竞价时段为10月11日上午10点至10月12日上午10点，出现延时出价的情况则按照平台规则顺延结束时间。这辆待拍卖的黑色豪车登记号牌为湘 LD709Z， 车辆2022年3月完成出厂，同年9月办理注册上牌手续，表显行驶里程20971公里，目前车辆存放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内停车场。郴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该车完成价值评估，核定市场价格为620万元，该评估价直接作为本次拍卖的起拍价。想要参与竞拍，意向买家需要缴纳60万元的保证金，每一次出价的最低加价幅度设置为10000元。在开拍时间还剩余不到24小时的时候，拍卖页面已经累计收获20000余次的网友浏览，还有500多名网友设置了拍卖提醒，持续关注车辆竞价动态。尽管关注度很高，但彼时平台上没有出现任何报名参与竞拍的用户。据韩媒 DLEG 报道，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ASML 已决定将其供应韩国市场的光刻机替换零部件价格统一上调 10%， 新价格将从2027年1月起生效。本次涨价范围涵盖 EUV 及 DUV 光刻机的全部零部件。 ASML 总部已于9月初通过韩国分公司向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发出涨价意向，经过与两家公司采购部门协商，最终敲定涨价方案。涨价不仅涉及需要定期采购的耗材，还包括因故障或性能下降而需更换的核心组件，涉及光学系统、光源、精密驱动装置等。这种全线一次性统一涨价 10% 的行为在 ASML 历史上并不常见。此前 ASML 通常只在原材料大幅涨价或特定材料采购困难时，才对个别零部件进行单独调价。有半导体行业人士表示，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确实是一个原因，但 ASML 也有意在客户盈利的同时为自己谋求更高的利润率。据行业分析，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 DRAM 短缺期间赚取的巨额利润，正让 ASML 等供应商感到羡慕。三星和 SK 海力士之所以接受涨价，很可能认为 10% 的涨幅在他们当前的盈利规模面前微不足道。业内人士指出， ASML 希望获得与三星和 SK 海力士同等的利润空间。 ASML 并非唯一涨价的设备巨头。
1: 小米创始人雷军发布消息称，其两款车型 YU7 和 SU7 在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中分别以 82.5% 和 75.1% 的成绩位列第一，连续三个月保持领先。这两款车型在保值率榜单中占据前五中的两个席位，表现优于多数竞品。盖世汽车研究院今日发布2026年1至8月中国乘用车出口目的国 TOP 10榜单，俄罗斯以619165辆断层领跑，同比增长 126.8%， 是第二名巴西的 1.35 倍。前十名中仅墨西哥和阿联酋出现负增长，其余八国全部正增长。具体来看，巴西以457027辆位居第二，同比大增 152.4%， 英国359688辆排名第三，同比增长 89.1%， 比利时315679辆紧随其后，同比增长 52.8%， 澳大利亚以296501辆位列第五，同比增长 81.4%。 第六名墨西哥出口23万1785辆，同比下降 18.9%。

0: 是前十中两个负增长市场之一。意大利199366辆排名第七，同比增长 116.7%， 阿联酋184908辆位列第八，同比下降 38.3%， 为前十最大跌幅。西班牙163441辆排名第九，同比增长 62.2%， 马来西亚139507辆收尾，同比增长 33.8%。 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目的地正在呈现明显的燃油撑存量、新能源拓增量分化格局。俄罗斯虽然总量第一，但主要靠燃油车拉动，巴西则是总量第二，新能源出口第一，以327081辆领跑新能源出口榜，同比增长 163.4%。
1: 宜家16将于今晚19点正式发布。中国区总裁李杰昨晚在发布会彩排后表示，对宜家16真的越来越有信心。他表示，因为我自己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宜家16的好真的很难用几句话几个参数说清楚。全局165赫兹带来的流畅，185fps 带来的游戏体验，还有2亿像素风光影像带来的惊喜，都是你拿到手真正用起来之后才能感受到的，而且越用越喜欢，实际体验远远超出预期。有些产品可能只是参数很漂亮，但宜家16是你真正用过之后才会发现它到底有多好。有网友提问，为什么宜家16没有用上全局185赫兹屏幕刷新率？李杰回复称，宜家16追求体验优先，不是参数优先，要同时兼顾流畅、功耗、发热、屏幕显示效果，现在的屏幕技术暂时做不到全局185，全局高刷要做到常用常开，目前最佳体验就是全局165，欢迎大家上手宜家16去对比其他手机。快科技了解到，宜家16首发第四代东方屏，号称中国屏幕的巅峰之作。这块屏幕由宜家和京东方联合研发，共同定制了 X4 发光材料，并升级了显示科学产线，每一个字像素都经过三次校准，因此你实际看到的就是更通透的画面、更准确的色彩和更丰富的细节。同时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晚上看手机也会更舒服。在流畅度方面，第四代东方屏带来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全局超高刷，游戏最高支持185赫兹，快人一步，日常全局可达165赫兹，刷微博、刷小红书、刷朋友圈都更加丝滑。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耗做到了接近120赫兹的水平，真正兼顾了高刷与低功耗。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评估认为，英伟达 Vera Rubin AI 平台的大部分产品将采用12层 HBM4， 而非此前传闻的8层方案。这一判断修正了其8月报告中 Rubin 将采用8层 HBM4 变体的预测。此前有行业传闻称，英伟达要求内存供应商将 HBM4 堆叠层数从12层削减至8层，市场一度担忧 HBM 需求下滑会导致产能回流传统 DRAM， 进而压低内存价格。Counterpoint Research 本次观点直接缓解了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面临的需求担忧。韩系双雄正同步推进16层 HBM4 技术， SK 海力士在今年1月 CES 上首次展示16层 48GB HBM4， 容量较 36GB 的12层版本多出1/3，并已在二季度开始向主要客户批量供应 HBM4。 三星自2月起出货商用 HBM4， 12层产品最高提供 36GB 容量，其16层堆叠技术已具备量产条件，将是客户需求调整节奏。需要指出的是，层数竞争之外，先进封装仍是关键制约， HBM 必须通过先进封装与 GPU 集成，即便内存产量充足，封装产能仍可能限制 AI 加速器的整体供应。与此同时，晶圆端的产能挤压同样不容忽视。据报道，二手显卡市场近日出现一批高仿 RTX 4090假卡，其 GPU 核心与显存颗粒的仿真程度极高，连专业维修人员都难以一眼分辨。俄罗斯知名显卡维修博主 VIKON 拆解了一张以30000卢布购入的 RTX 4090故障裸板，在拆下散热器、清理硅脂之前，维修团队甚至一度以为手中是一块真实的工程样品，直到仔细观察 GPU 表面，才确认这是一块带有激光雕刻标志的金属或塑料。

0: 制品，假卡的仿真精度远超以往。据 VIKON 描述，假 GPU 封装和显存颗粒的外观与正品几乎一致， PCB 布局也高度模仿了 RTX 4090的设计。他本人直言，我无法将假货与真品区分开。此次假卡并非首次出现，此前已有利用 RTX 3080或3090的 GA102 核心改装冒充4090的案例，至少使用了真实芯片。而这一批假卡直接以塑料或金属替代 GPU 核心，显存颗粒也全部为无功能的报废芯片，实质上是一块精心伪装的空板。值得一提的是， PCB 上的 AD102、300A1 标志看似规范，但标注的三是代表2030年生产，而 RTX 4090早在2022年即已量产，时间逻辑矛盾成为识别假卡的突破口之一。
1: 网友发现Redmi K100 Pro Max 的 ETB 版赤霞朱红配色在小米商城和京东自营店已经卖断货， ETB 追风蓝配色在京东自营店也已缺货。该版本定价为59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499元，全球限量20000台。小米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魏思琪曾在发布会上表示，内存成本大涨， ETB 版本属于亏本销售。在硬件配置上，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充和 22.5 瓦无线反充。影像方面，该机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超广角，覆盖了日常拍摄的多种焦段。为了释放骁龙芯片的极致性能，该机搭载了 Redmi 和高通联合优化的新一代狂暴引擎，通过智能场景调优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它能够最大程度平衡性能和功耗，从而实现超稳定的超高帧游戏体验。屏幕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一块 6.9 英寸国产 OLED 直屏，采用全新 M11 发光材料与超级像素无损排列，屏幕整体发光效率提升 8%， 文字显示相比常规 2K 屏幕更加清晰，同时功耗更低，更省电。而且这块屏幕支持小米青山护眼，拥有全亮度 DC 调光、低蓝光和硬件 ENIT 超低亮度显示等特性，刷新率也提高到185赫兹，支持 99% 的 DCIP3 色域和 90% 的 BTR2020 色域显示，长期阅读体验更好。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9日消息，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一年，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已有近10000家天猫品牌商家加入，参与商家的成交额持续实现季度环比双位数增长。
1: 海外用户 Supreme97 近日发帖称，自己一台用了5年的 PC 开始频繁蓝屏，错误代码包括 0x0a、 0x1e、0x3b 和 0x1a。 在内存价格飞涨的当下，直接买新内存并不划算，这位用户转而求助 Cloud， 结果 AI 不仅锁定了故障根源是支其内存，还帮他走完了售后流程，最终用户免费拿到2根新内存。支其内存提供终身保修，但售后流程需要准备购买凭证、填写申请表、邮寄故障产品，每个环节都可能卡壳。具体 Cloud 怎么帮的，原帖没有展开，但结果是支其免费换了2根内存条，用户只掏了运费和关税，大概是跨国邮寄产生的费用。在评论区里，另一个用户分享了类似经历，他的蓝屏问题最终查出来是银行安全软件搞的鬼，卸载后彻底消失。Cloud 此前还帮用户写过 MacOS 下 HP 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官方从未提供过，甚至有用户问 Cloud 网速慢怎么办，AI 直接让他换根网线，虽然这更多是因为当事人懒到不肯检查线缆。内存涨价潮还在持续，如果手头有蓝屏的老机器，不妨先让 AI 帮忙排查，说不定能省下一笔换新费用。主板厂商技嘉 Gigabyte 近日发布最新 BIOS 更新，宣布旗下 B760 和 H610 芯片组主板将正式支持即将推出的 LGA1700 处理器。这一官方举动间接确认了英特尔正在准备传闻中的 Raptor Lake Next 系列处理器，意味着现有主板平台将迎来产品线刷新。技嘉官方在更新公告中明确指出，基于 LGA1700 插槽的新款处理器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

0: 此次 BIOS 更新旨在让现有平台第一时间获得支持。这是首次有主板核心合作伙伴通过官方渠道证实英特尔将对现有的 LGA1700 平台进行寿命延长。根据技嘉披露的技术信息，此次升级涵盖了整个 B760 和 H610 系列，且同时兼容 DDR4 和 DDR5 内存版本。与英特尔即将全面转向纯 DDR5 内存的 Arrow Lake 以及 Nova Lake 平台不同， LGA1700 是目前唯一横跨两种内存规格的插槽。简单来说，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刷写固件来升级下一代处理器，而无需承担更换新主板和高价 DDR5 内存的额外成本。10月10日消息， NE 时代新能源数据显示，2026年8月国内乘用车辅助驾驶预控芯片装机总量约81万颗，其中英伟达装机量为 24.6 万颗，以 30.2%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地平线装机量为 16.1 万颗，以 19.8%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华为、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14.8%、 12.3%。 今年1至2月英伟达、地平线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45.1%、 9.3%，双方份额差距由当时的 35.8 个百分点收窄至8月的 10.4 个百分点，地平线排名由1至2月的第四升至4月的第二，装机量自3月起连续6个月环比增长。据报道，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审理的高通与 ARM 授权纠纷案中，主审法官玛丽埃伦诺雷卡对 RISC-V 架构的实际竞争力提出了尖锐质疑。庭审中，ARM 传唤经济学家蒂莫西·西姆科作为反驳证人，试图证明 ARM 虽然市场地位强势，但仍面临来自英特尔 X86 和 RISC-V 的长期竞争压力，因此其定价行为受到制约。然而诺雷卡法官随即追问， RISC-V 这种架构现在到底有没有实际可用性，在企业级数据中心市场到底落地了多少？面对追问，西姆科提到了高通对 Ventana 等 RISC-V 企业的投资，以及中国企业正在进行的处理器设计工作。但他最终承认，除阿里巴巴等企业正在推进的早期设计外， RISC-V 在企业及数据中心领域的应用仍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诺雷卡法官据此认为，实用层面的 CPU 架构竞争目前主要来自 ARM 和英特尔 X86 生态。这并非 RISC-V 第一次在法庭上被看低， ARM CEO 此前就曾公开表示， RISC-V 从 CPU 角度看毫无吸引力，因为它根本跑不了任何关键软件。此次法官质疑 RISC-V 在理论上的开放优势尚未转化为企业级市场的实际份额，但技术发布与市场落地之间仍有距离。
1: 日常行车中，窄路会车、山路超速、路口鬼探头都是极易引发事故的高频难题。今日，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微博通过最新一期网友问答，对外解读了乾坤智驾 ADS 在这些棘手场景下的处理逻辑。不少车主担心，在空间局促的乡间小路或者小区内部道路会车时，辅助驾驶系统会直接退出，把操控完全交还给驾驶员。针对这一疑问，华为明确表示，乾坤智驾 ADS 遇到窄路会车不会直接退出工作。依靠激光雷达、摄像头等多套传感器组合，车辆能够精准测算对向来车、路边障碍物距离，判断道路实际通行余量。依托 Viva 2.0 架构，结合云端世界引擎与车端世界行为模型，系统会预判对方车辆行驶动向，自主规划行驶路径，必要时主动倒车退让。除了智驾开启状态下的能力，这套系统在驾驶员手动开车时同样可以发挥防护作用。很多人跑盘山公路时容易出现入弯车速过快的情况，即便没有开启乾坤智驾， CAS 5.0 全违防碰撞系统依旧处于后台运行状态。传感器实时识别弯道曲率与道路边界，系统综合当前车速、车身位置，评估过弯风险。一旦判定车速过高，存在冲出弯道隐患，车辆就会主动平缓降低车速，规避危险。据耀月官方确认，旗下新款中塔机箱 CT11660MX 现已在国内京东平台正式上架。该产品在保留主板旋转90度等核心设计的基础上，新增了对背插主板的支持，黑、白、绿三种配色版本售价均为999元。在特色架构方面，该机箱延续了 CT1 理念，将主板整体旋转了90度，

0: 机箱 CPU 散热器线高为166毫米，显卡在未安装前置冷排时线长 443.8 毫米，装冷排后线长415毫米，电源线长为220毫米。外观设计与接口配置上，机箱左侧标配4毫米厚度的钢化玻璃侧板，并在前面板提供钢化玻璃和冲孔金属两种可互换材质，兼顾展示效果与进风效率。保时捷今日发布了 Mission S 概念车的预告视频，确认该车将于10月15日正式亮相。 Mission S 概念车将预览保时捷全新旗舰超跑车型，定位高于911，被视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在今年3月的评估阶段，保时捷曾表示正在考虑推出一款定位高于911的跑车，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打开大门。到了10月的2026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确认正在开发中置超跑平台，打造定位高于911的产品线。动力方面， Mission S 将采用中置发动机布局，搭载纯燃油动力系统，而非2023年 Mission X 概念车提出的纯电方案。这一决策基于电动超跑市场表现不佳的现实，顶级买家仍然渴望大排量内燃机。据悉，新车有望搭载保时捷自研的水平对置八缸发动机，代号 S1，动力总成为保时捷独立开发，不与兰博基尼或奥迪合作。不过官方尚未正式确认发动机规格。保时捷上一款旗舰超跑918 Spider 已于十余年前停产，对于拥有深厚赛车和工程底蕴的品牌而言，长期缺席超跑顶端市场确实令人意外。 Mission S 概念车10月15日首发后，量产版可能还需数年时间才会到来。
1: 宜家16将在10月12日正式发布，不仅在电池容量上全面突破，还搭载了 Apple 独家自研冰川电池聚能芯片，为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带来三大体验升级。第一项升级是同样的电池容量，宜家16续航更久，聚能芯片充分释放9000毫安时超大电量，无论是容量还是实测续航都领先同级。第二项升级是，即便在低电量场景下，一加16依然能保持稳定出色的性能输出，玩游戏也能流畅满帧，不会因为电量降低而降频锁帧。第三项升级是延长电池寿命，让电池长期保持健康，用五年依然耐用。一加16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达9000毫安时，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性能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 GAA 工艺，安兔兔跑分突破563万。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该屏幕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定制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配合 Light Pro 封装工艺，边框压制1毫米以内。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主流应用均可享受165赫兹流畅体验，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此外，一加16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护眼方面，第四代东方屏搭载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支持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超低蓝光、真硬件 ENIT 超低亮显示，以及 AI 距离提醒、AI 眨眼提醒等功能，并获得护眼小金标认证。影像配备两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3.5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文章内容举报。
0: 在2026巴黎车展上，雪铁龙 2CV 概念车官图正式发布，新车采用纯电动力，起售价约为 1.5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11.26 万元，量产版预计2028年推出。该车复刻了初代 2CV 的经典设计元素，车头半圆形 LED 大灯从圆润的前翼子板中向外突出，点亮后呈现括号造型，辨识度超强。发动机舱盖采用皱纹状凹槽纹理，致敬初代车型的褶皱机盖。值得一提的是，该车挡风玻璃上刻有的数字48/90/26，它指的是1948年推出年份、1990年生产结束以及2026年概念车揭幕年份。其车长仅为 3.76 米，灵活非常，整体轮廓与初代 2CV 相似，延续高车顶蜗牛般的经典车身姿态，同时配

0: 被复古大饼轮圈与半圆形外露式门把手。新车采用18英寸轮圈，米其林为其开发了专属轮胎，使车辆能够通过轮胎感知环境，并持续监控轮胎的状况。内饰同步得到曝光，应用了明亮的黄色，连安全带也不例外，辅以少量米白色点缀，如方向盘、 A 柱等处，营造出温暖和谐的氛围。
1: 蚂蚁电竞 Antegmer 近日正式发售了新款显示器 ANT253PQMAX， 到手价是 2498.4 元。这款是 24.5 英寸的 2560×1440 分辨率为直面屏，刷新率做到了380赫兹。面板采用第二代 HMO 高迁移率氧化物技术，相比传统非晶硅 ASI 方案，电子迁移率提升20至50倍，像素充电更快，驱动更强，延迟更低。原理上 HMO 还有低漏电流特性，低至10至15A 每微米，高电子迁移率管的是像素充放电速度，低漏电流管的是关断状态下漏掉的电少，这两项叠加才撑得住 2K 分辨率下的原生高刷。作为对比，普通液晶显示器在 2K 下通常是144赫兹，而这款是原生380赫兹高刷。响应速度上，这块面板原生响应3毫秒，灰阶响应时间 GTG 只从一种灰阶亮度过渡到另一种所需的时间低至1毫秒，用的是第二代 HFL 快速液晶材料，普通液晶显示器的原生响应则在5至8毫秒，亮度为 400nit SDR，普通液晶显示器一般在 350nit 左右。色域覆盖 99%DCIP3， 普通液晶显示器为 95%DCIP3， 平均色偏 Delta E。
0: 昨晚吉利首款 AI 全地形硬核 SUV 银河战舰700在杭州正式全球上市，推出3种动力6大版型，上市限时换新价 16.98万至35.98万元，较预售价下调3万元。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范俊毅宣布，新车上市12分钟订单即突破10000台。银河战舰700基于 GTA 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定位中大型硬派 SUV， 长宽高分别为5085、1999、1912毫米，轴距2900毫米，全系标配一体式大梁 EMT 超级电混系统、47度宁德时代电池、峰值 6C 智充等近200项核心配置。外观上，新车采用东方醒狮设计语言，发光 logo 内含84颗 LED 灯珠，天翼之眼前大灯腔搭载228颗高亮 LED 灯珠矩阵，车尾配备全尺寸备胎及专属备胎罩。整车提供百里丹霞橙、赛里木湖蓝等6种车身颜色，另有暗夜套装可选。车顶集成192线激光雷达，接近角30度，离去角31度，纵向通过角24度，空载离地间隙233毫米。内饰方面，座舱采用规整方形构面与对称线条，配备 Flyme Auto 2越野版智能座舱，10.2英寸仪表屏、15.4英寸中控屏、12.66英寸副驾屏加15.2英寸 HUD 组成5屏联动。红魔12 Pro 系列已经定档，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官方今天公布红魔12 Pro 加散热系统的完整参数。新机全新升级 ICE 魔冷散热系统，采用风冷加水冷双散热方案。本次升级集中在4个方面：一是行业首款的 RGB 水冷散热技术，支持自定义 RGB 灯效；二是水冷流道由上一代的单环改为全新双环流道设计，水冷面积覆盖风道、芯片、电池等核心部件；三是采用 AI 服务器同款孵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四是换装全新双晶水冷微泵，功耗20毫瓦，输出压力130千帕。上一代红魔11 Pro 加的微泵参数为80毫瓦100千帕，功耗降低，压力提升。风冷部分，新机搭载御风 5.0 主动散热风扇，转速提升至25520分钟，为目前行业最快的手机散热风扇转速。上一代御风 4.0 的转速为24000R/分钟。风扇采用首创迷宫防尘结构，支持 IPX8 防水，配合贯穿式风道设计，覆盖机身热源区域。 ICE 魔冷散热系统共包含10层散热结构，从内到外依次为屏下铜箔、超薄航天钢石墨烯、行业首款 4D 冰接 VC 航空铝中框、 嵌入式复合液态金属 4.0 行业首款高导热凝胶导热吸土贯穿式风道御风 5.0 主动散热风扇 RGB 脉动水冷引擎行业首款。其中液态金属 4.0 采用嵌入式复合结构，官方称可大面积直触核心热源，四地冰接 VC 采用双面凸台设计。文章内容举报。近日比亚迪仰望汽车总经理助理郑宇发布视频并表示，这两天有很多用户朋友询问仰望制动踏板的材质及踏板力等相关问题，今天我带来了零部件给大家看一看。据其介绍，仰望 U8 与 U8 升的刹车踏板总成全部为金属材质， U7 踏板总成同样采用金属设计。在踏板承受力标准上，仰望制定了高于通用国标参考数值的企业内部标准，踏板可承受最大踩踏力可达 2500N。 市面流传的国标参考数值多为 1500N 至 2000N 区间，仰望进一步拉高阈值，预留出充足的安全冗余，即便遇到紧急状况下大力猛踩踏板，也能保障踏板结构稳定可靠。硬件之外，仰望还依托 E4 方技术构建多重制动防护体系，这套四轮独立扭矩矢量控制系统可以实时判断各个车轮抓地状态，合理分配制动力，缩短紧急状态下的刹车距离。与此同时，整车还配备了额外的制动备份冗余机制，即便遭遇制动系统失效这类极端险情，车辆依旧能够调动电机实施拖曳制动，以此生成制动力，为极限危险工况再加一道安全防护屏障。最后，视频结束前，郑宇还表示，在仰望看来，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信息显示，梅赛德斯奔驰美国公司将召回部分2022至2025款 S500 4MATIC 迈巴赫 S580 4MATIC 迈巴赫 S680 4MATIC S580 4MATIC 以及部分2023至2025款 S580 E4MATIC 和2024至2025款 AMG S63 E-Performance 车型，共涉及30064辆汽车。召回原因出在制动系统上，这些车辆的前制动软管可能破裂并导致制动液泄漏，进而延长制动距离，增加碰撞风险。经销商将为车主免费更换前制动软管。这已经不是 S 级第一次栽在同一根软管上。2025年3月，奔驰就曾因前制动软管缺陷在美国召回20339辆 S 级及迈巴赫车型，涉及2021至2023款 S500、S580、S580E 和迈巴赫 S580、S680。奔驰当时向 NHTSA 承认，这些软管可能不符合耐久性规范，在高温潮湿环境下长期使用后可能破裂，导致制动助力减弱。彼时奔驰收到过7起相关保修索赔，尚未接到事故或伤亡报告。如今召回范围扩大到2025款，说明问题批次比最初判断的更宽。
1: 在2026 BMW M 热血嘉年华活动现场， BMW M 新世代概念车完成中国地区首次亮相。这台纯电高性能概念车向国内消费者展示了宝马 M 系列电动化时代的发展方向，让车迷看见了属于 M 品牌的电动性能答案。外观上，整车处处体现赛车化思维，宽大的轮拱，硬朗的肩线，营造出蓄势待发的运动姿态。机盖导流开口， M 专属空气动力学后视镜，尾部悬浮扩散器与压尾扰流板相互配合，优化空气流动，提升行驶下压力。标志性黄色灯组借鉴赛车的设计元素，把赛道符号转化为新车独有的视觉标志，辨识度十足。座舱内部完全偏向竞技取向，车内配备四张全新一体式竞技铜椅，采用巴瑟斯特蓝与野莓红双色 Merino 真皮包裹，还搭载五点式安全带。方向盘、门板以及车内防滚架位置大量使用黑色麂皮材质，置身车内，浓厚的赛道战斗氛围扑面而来。这台车的核心亮点是 BMW M iDrive 的高性能电驱系统，车辆采用四电机四轮独立驱动布局，依靠 M 动态性能控制系统以及专属的 HeartOS Joy 驾控大脑，能够分别管控四个车轮的驱动与制动力，大幅提升抓地极限、动力响应速度，同时优化能量回收效果。微博话题等等等等来手机第四波涨价引发热议。本月9日， 华为和小米同时调价，涉及机型包括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有网友表示，天塌了，本来还想看看双十一会不会降价，结果居然等来了第四波涨价潮，手机越来越贵。从今年3月份开始，成本压力已经直接反映在手机定价上。存储芯片在整机 BOM 中的占比从过去的 10% 至 15% 快速攀升至 30% 至 40% 以上，成为最贵的单一组件。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一般型 DRAM 合约价环比上涨 55% 至 60%， NAND 闪存上涨 33% 至 38%。 进入第四季度，涨势仍未停歇，DRAM 合约价预计再涨 10% 至 15%， NAND 涨幅则扩大至 15% 至 20%。 整体来看，全球存储芯片价格将会持续走高，手机厂商的成本压力有增无减，这也印证了手机行业为何会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涨价潮。即便是苹果公司也没有扛住这波压力，最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起售价也涨了1000元。这轮涨价的根源是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三星、SK 海力士等存储巨头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HBM 产品，消费级 DRAM 和 NAND 的供应空间因此被大幅压缩。值得关注的是，下个月就是双十一大促，不少网友期待手机能稍微降价。有商家表示，目前双十一的优惠政策还没有下来，想买电子产品的顾客也可以选择再等等。文章内容举报。理想汽车 CEO 李想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为2026款理想 i6 预热。李想表示，理想 i6 上市一年，被大家叫了一年爆款。有一种声音说，在这个价位，造车就得爆款驱动，赶紧做出下一个爆款。为此，理想表示，爆款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是把用户真正需要的价值做到位之后，市场挤出的反馈。如果一开始就冲着爆款去做产品，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配置，最后车上什么都有，用户每天真正要用的反而没做到最好。这些年有些人建议我们做跑车、做皮卡、做房车，最后理想汽车都没做。考虑到企业的精力与能力有限，理想选择先把最擅长的用户价值做好。他强调，理想 i6 被大家叫爆款，是因为理想把这个价位里用户最在乎的价值做好了，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3。理想把2026款理想 i6 的升级点总结成6点：一、更亮的灯 ，ADB 矩阵大灯，理想 Mega 同款，夜路照得更宽更远；二、更方便的储物，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三、更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150度躺平，等人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
0: 日前，IQOO 旗舰系列产品经理王侃公布了 IQOO Pad Pro 小平板的核心规格，新机定位口袋电竞巨兽，号称 FPS 神器。据介绍， IQOO Pad Pro 采用 8.8 英寸屏幕，整机重量仅298克，与此前发布的 IQOO Pad Ultra 保持一致，方便单手握持。性能方面， IQOO Pad Pro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合自研电竞芯片 Q3，组成电竞双芯组合。 IQOO 还在紧凑的机身内部塞入了一颗行业超大的主动散热风扇，同时搭配完整的被动散热方案，通过主动与被动散热相结合，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散热能力，减少长时间游戏时因发热导致的性能下降。针对 FPS 游戏玩家， IQOO Pad Pro 还进行了专门的触控优化，支持精准多指微操，并通过触控调教提升操作跟手性，兼顾高强度对战中的帧率稳定性与操控体验。王侃表示， IQOO Pad Ultra 发布后，部分玩家希望拥有同样出色的电竞体验，但配置更加聚焦， IQOO Pad Pro 正是为满足这部分需求而打造。作为对比， IQOO Pad Ultra 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和自研电竞芯片 Q4，并配备冰穹五重风冷散热系统。相比之下， IQOO Pad Pro 则保留了 8.8 英寸小尺寸、电竞双芯及主动散热风扇等核心卖点，更加聚焦 FPS 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前几天的 Win 新品发布会上， 微软并没有推出传闻已久的 Win12 系统，还是在打磨 Win11， 只是最近对此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有人要求砍掉开始菜单。最近提出这个看法的是一位科技领域的网红大 V Chris Pirillo， 他显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多年来要求微软砍掉开始菜单的网友数不胜数了，这次恰好又有人引发大家的共鸣了。Chris Pirillo 的批评相当直接，称开始菜单的设计已经过时了，每次被强行使用的时候都希望尽量避免。他的看法引发了热烈讨论，也得到了微软 Windows 设计主管 Diego Becca 的回应。他同时也是微软 Windows 设计团队的副总裁，任职超过12年时间。他的回答比较文绉绉，设计一个超过10亿人使用的操作系统时，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此，每个人的偏好和工作流程都不同。微软的目标是提升性能和质量，提供更多自定义选项，并让用户以最适合每个人的方式使用 Windows 系统。这个回答本来是标准的公关套路，但 Diego Becca 用了10亿人在用的说法引起了更大的质疑。 Pirillo 及网友认为他不仅没回应大家的关切，反而是在炫耀 Win 系统的成绩，拿数字来压人。
0: 安兔兔最新发布了9月安卓平板性能排行榜，小米平板9 Pro Max 凭借玄界 O3 芯片登顶，平均跑分523万3432，断层领先第二名。玄界 O3 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1 工艺， CPU 采用10核全大核三级群架构，由6个超大核和4个大核组成，最高频率约 4.35GHz， 多核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60%， GPU 为16核 Mali G2 Ultra NX， 支持第三代硬件光追，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85%， 功耗降低 64%， 图形性能接近苹果 M5 水平。小米平板9 Pro Max 是首款搭载玄界 O3 芯片的平板产品， 13.3 英寸大屏和大尺寸机身提供了充裕的散热空间，让玄界 O3 的性能得到充分释放，成为当之无愧的安卓平板性能天花板。游戏方面支持 3.2K 超分辨率和 120fps 插帧同开，实测原神跑图打怪半小时平均帧率 119.65fps， 帧率波动仅 0.86fps，正面最高温度 40.2 摄氏度，内置12000毫安时大电池，重载创作和游戏续航表现出色。大屏也能够充分释放玄界 O3 的 AI 算力与图形性能，面向剪辑、绘画、多窗口并行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优化调度策略。小米平板9 Pro Max 不仅拥有完整的 PC 级编辑能力，还为平板做了专门优化，支持键鼠和触控双模式操作，并带来满靴 AI 能力和 WPS365 套件。它还支持专业 DP 输入，通过全功能 Type-C 数据线直连，最高可输入 3.4K 分辨率 120Hz 刷新率的桌面级画面，平板由此可以变身各类专业设备的显示器。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欧盟计划动用贸易保障措施，把中国混动汽车的年度对欧进口规模压缩至40万辆，这一数字约为2026年预期进口量的一半。欧盟考虑采用关税配额这一贸易保障工具，简单来说就是设定进口额度，额度之内的车辆享受较低税率，一旦超出该上限就会征收高额关税，抬高进口成本。不过整套方案还没有最终敲定，还需要欧盟内部高层会议讨论审批，如果顺利落地，最早在今年12月就可以正式实施。欧盟官方目前并未对此做出公开回应。就在消息曝出的前两天，中欧在北京举办贸易投资磋商会议，双方一共达成16项合作共识，混动汽车贸易正是其中焦点议题。中方对外表示，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形成谅解，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维护车企出口权益与双边贸易稳定。欧方代表则透露，希望未来4年中国混动汽车输欧规模相比无协议状态下降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每年40万辆的限额仅来自知情人士爆料，并非双方对外公布的正式协议文本。近年中国混动汽车在欧洲市场增长迅猛，一年之内欧盟市场的中国插混车型进口增幅达到 86%， 同时产品价格有所回落，给欧洲本土车企带来不小竞争压力，混动汽车也由此成为中欧经贸摩擦的新焦点。
0: B 站阿主修电脑的张哥近日发布了一期特殊的维修视频，一位来自阿拉伯的客户携带坏掉的 RTX 5090显卡，飞行7000公里专程来到中国，找到张哥进行现场维修。张哥是 B 站科技区知名的显卡维修 UP 主，粉丝数超过90万，以芯片级维修能力著称，社区中甚至流传着全国5090唯一指定售后中心的说法。他此前的维修案例包括一块被售后判定核心损坏的涡轮版 RTX 5090， 他通过屏蔽一颗损坏的显存，将 32GB512bit 降级为 28GB448bit 成功复活。另一块 PCIe 金手指被完全扯断的技嘉 RTX 5090D， 他借助另一块华硕 RTX 5090的 PCB 进行扳板移植，最终让显卡满血复活。据视频内容，张哥最终成功完成了修复。对于一块价值数万元的旗舰显卡而言，客户亲自飞一趟的成本或许不低，但相比显卡报废的损失，这趟跨国维修显然是值得的。长城推出片1050瓦电源，主打钛金牌能效，采用全数字 DSP 控制技术，到手价1799元，支持10年质保服务。长城片1050瓦电源采用 ATX 规格，尺寸为150毫米长、X150 毫米宽乘以86毫米高，是目前机身长度最短的钛金牌 PC 电源。内部用料方面，长城天1050瓦电源采用无桥图腾柱 PFC 加 LLC 全氮化镓架构，能效获得80 Plus 钛金牌认证，支持 ATX 3.1 设计规范。主控方案方面，长城天1050瓦电源采用全数字 DSP 控制技术，机身配有 USB 加 PMBUX 双接口，支持使用 Windows 软件对电源的输入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功率以及温度进行实时监控，兼容服务器平台。散热部分，长城 King 1050 瓦电源配备一把140毫米的七扇叶风扇，支持智能启停功能，同时机身自带自检按钮和自检灯，可查看电源和风扇工作状态。
1: 微软近日宣布 Microsoft 365 Family 和 Premium 订阅的 OneDrive 云存储从 6TB 砍至 2TB， 同时 Copilot 权益扩展至主订阅者以外的用户。新购和升级的订阅已于10月8日起适用共享存储新规，现有订阅者将在2027年5月2日后的首次续费时过渡。此前 M365 Family 和 Premium 允许主订阅者与最多5人共享订阅，每人获得 1TB 独立存储，六人合计 6TB。 如今将转向共享存储池模式，所有成员共用一个 2TB 池，总可用存储缩减 66.7%。 月费99美元的 M365 Pro 计划则提供 5TB 共享池。微软在支持文档中解释，旧模式下某人达到 1TB 上限后无法使用其他成员未用完的配额，新模式下一个人可以在其他成员不用时占用整个 2TB。但对于已使用多年、账户中积累数百 GB 数据的家庭来说，合并用量超过 2TB 将迫使他们向微软购买额外存储。不少用户对于微软的做法相当不满，微软声称新存储模式目标是提供更灵活的体验，这番措辞更进一步激怒了订阅者，大量用户直言这种说辞掩盖了实质性的缩水。
0: 近日，余承东在公开采访中首度对外分享了华为终端业务未来十年的长期发展布局，不少业内关注的业务发展方向细节都得到了明确回应。作为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的余承东在采访中也回顾了自己在华为的从业经历。他本人1993年正式加入华为，到今年为止已经在公司任职满33年。刚加入华为的那段时间，余承东深度参与了华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的研发工作，后续又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创立了华为无线通信业务。这条业务线最初就是从 GSM 技术方向起步，一步步成长为现在全球领先的通信解决方案板块。余承东坦言，过去十多年时间里，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华为终端业务上。这条业务线的前身是2003年正式成立的华为消费者业务，至今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他在采访中明确了华为终端的长期发展愿景，整个业务板块未来会围绕鸿蒙智行、鸿蒙办公、智能家居、运动健康、影音娱乐五大核心场景布局产品， 为所有用户提供全场景无缝衔接的 AI 智慧生活体验。余承东强调，覆盖五大场景打造全链路无缝 AI 体验，就是华为终端业务未来10年坚定不移的长期战略。所有产品线的研发

0: 和资源投入都会向这个核心目标倾斜。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款名为 Skyscaler 的免费开源工具在硬件圈横空出世。该工具宣称能有效消除 PC 游戏中最令玩家头疼的着色器编译卡顿问题。实测数据显示，在搭载 RTX 5090显卡的平台上，该工具能让部分游戏的 1% 最低帧实现翻倍以上的增长。据开发者介绍， Skyscaler 的核心逻辑是在游戏正式启动前强制将着色器提前编译并写入显卡驱动缓存。该工具支持英伟达和 AMD 显卡在 DirectX 12环境下的运行，同时向下兼容英伟达显卡的 DirectX 11模式。在 Hardware Unbox 的深度测试中，使用锐龙7-9800X 3D 处理器配合 RTX 5090显卡运行《星球大战：绝地》《幸存者》，开启该工具后，平均帧率和 1% 最低帧同步提升了 25%。 提升最夸张的是小提娜的奇幻之地，其 1% 最低帧从原始的 45fps 直接跳升至 147fps， 涨幅高达 226.7%， 彻底消除了运行时的间歇性顿挫感。不过性能的提升并非没有代价， Skyscaler 在运行过程中会额外占用超过 5GB 的系统内存，且着色器预编译过程也往往需要耗费数十分钟。
1: 近日，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在上海练秋湖举行，会上公布了华为折叠屏手机的最新市场表现。据官方披露，华为折叠屏手机累计发货量已突破2000万台。同时，2026年上半年，华为折叠屏手机市场份额超过 70%， 持续领跑折叠屏手机市场。值得关注的是，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还透露，未来华为将推出新形态折叠屏产品，进一步拓展折叠屏手机的产品形态。据了解，华为早在2019年便推出了首款折叠屏手机，此后持续在铰链结构、柔性屏幕和整机轻薄化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折叠屏手机的使用体验。产品形态方面，华为在2025年初开创扩折叠全新品类，形成了涵盖双折叠、三折叠、扩折叠的多形态产品布局。今年9月，华为新一代三折叠旗舰 Mate XT2 非凡大师开售，售价19999元起。该机首发搭载基于韬定律逻辑折叠技术打造的麒麟9050 Pro 芯片，并采用全新双内折展翼三折叠结构。与上一代 Z 型折叠方案不同，新结构可让两块侧屏向内折叠，主屏完整收纳于机身内部，使柔性屏幕的弯折区域在闭合状态下均位于机身内侧，进一步提升屏幕防护能力。文章内容举报。
0: 户外钢架、厂房设备和桥梁护栏长期处在自然环境中，部分钢结构之所以锈蚀较快，关键在于是否做好了防腐涂装处理。钢结构防腐漆是专用于金属基材的防护涂料，主要发挥防锈、防腐和耐厚的作用。四川成都钢结构防腐漆涂料钢结构专用漆本地供货，18602805638刘经理。这种防腐漆能够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能够隔绝空气、潮气和粉尘与金属基材的接触，从而减少氧化锈蚀的发生。同时，它能够适应常规户外环境和厂房工况，抵御日常日晒风化和轻微腐蚀，有助于缓解钢结构老化、漆膜剥落和生锈等问题。钢结构专用漆施工注意，基材需除锈、除油、除旧漆层，达到规定粗糙度，环境温度宜在5摄氏度至38摄氏度，相对湿度低于 85%， 钢材表面温度高于0.3摄氏度以上，避开雨雪大风天气。涂料按比例调配并搅拌均匀，在试用期内用完。涂装宜薄涂多道，避免流挂和漏涂，严格控制每道间隔时间，施工后养护，固化前防止雨淋、磕碰和污染。近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0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10月9日，东风标致发布视频展示自家刹车踏板相关内容，并配文踩刹车无需用户研究，制动踏板一体式冲压金属材质，紧急时刻放心踩。视频画面中，东风标致以 AI 辅助生成的动画形式呈现刹车踏板结构，几只小猴子拿着量尺和计算器在草稿纸上写写算算， 营造

0: 反复测量、严谨测试的调侃场景，随后画面切换至体型壮硕的巨人踩踏踏板，以夸张的视觉对比表现极限踩踏工况。视频发布后获得万次播放，评论区搜索栏显示刹车踏板踩断成为关联热词。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月峰同日也在个人微博发布制动踏板视频，配文称他是每次开车接触最踏实的部件，造车34年，有些坚持一直没变。踏板门事件发生后，多家车企高管在近期发布了类似内容，集中介绍自家产品的制动踏板设计与强度参数。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晒出刹车踏板结构，透露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广汽本田高管强调安全冗余坚持28年。比亚迪、猛士等品牌也相继公布刹车踏板材质及踏板力数据。
1: 据北京日报近日报道，针对旗下 V800 车型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的优化工作，尊界回应称，整套升级方案有望在10月底完成最终敲定，相关升级工作会从11月份开始分批次落地实施。在此之前，尊界已经就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发布情况说明，明确会对该部件的设计做出优化调整，同时向已经提车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服务选项，以此保障用户用车安全体验。尊界还透露，按照目前的安排，已经完成交付的车主可以前往品牌全国任意服务网点，或是联系当初购车的门店完成信息登记。待升级方案正式落地之后，官方用户中心会主动对接登记过的车主，安排后续的部件更换工作。还没有完成发运的新车，则会在出厂阶段直接装配经过优化的踏板部件，消费者提车时即可拿到改良后的车辆，不需要车主进行额外申请或者操作。昨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汽车产品安全监管。此次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乘车说不。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今日转发《人民日报》报道并表示，最大的豪华不是沙发，是刹车。据了解，此次征求意见稿最受关注的是对一批热门噱头设计画出的硬红线。根据《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具体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志。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宜家16将于今晚19点整正式发布，官方称新机不仅是巅峰性能旗舰，更是同档罕见的全能旗舰。发布会前夕，一家手机通过一张长图公布了新机的核心配置，提前揭晓性能、屏幕、影像和续航等方面的亮点。一家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自研峰值游戏内核，支持原生 185fps 游戏体验，并可实现长时间稳定满帧运行。同时，新机搭载全新自研电竞三芯，首发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 和抗干扰电竞天线，进一步提升游戏网络稳定性，降低游戏时延。一加16首发第四代185赫兹东方屏，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下最高可达185赫兹。此外，新机还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带来9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流畅度和清晰度。影像方面，一加16号称2亿像素风光出片神器，后置2亿像素超清主摄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镜头，兼顾日常拍摄和远距离变焦需求。续航上， 新机内置9000毫安时冰

0: 安电池，创下一加旗舰手机电池容量新纪录，同时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新机更多产品细节及售价将在今晚的发布会上正式揭晓。文章内容举报。据蓝鲸新闻报道，近期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测试损坏事件持续发酵，多名车企高管、工程师与安全专家也就此事件展开解读。某自主品牌安全负责人透露，刹车踏板支架选用工程塑料，核心考量仍是减重与控本。对新能源车而言，整车重量和成本都需要精细化压缩。传统车型大多使用全金属踏板支架，轻量化方案能够降低能耗，提升续航，同时减少轮胎负载。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林明表示，工程塑料应用源于新能源车强烈的轻量化需求。如今电动车电池配置增加，车重持续上涨，可减重空间有限。他举例，如果这个刹车踏板总成全部采用金属材料，会很重的，若部分换成工程塑料的，那减重至少能减掉1/3左右。有的工程塑料比金属强度、韧性还要好，但成本高多了。低配车型减重需求小，大多保留金属踏板。他同时提到，不排除部分企业在消费者看不到的位置盲目减重。行业资深从业者介绍，制动踏板支架成本不高，金属与工程塑料版本预计均低于100元，材质并不是成本矛盾核心，相比选材，结构设计与工程经验更为关键。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原教授、汽车被动安全领域首席专家朱锡禅表示，刹车踏板支架使用工程塑料本身不存在问题。
1: 很多数码爱好者最近都在感慨，6999元的预算，去年还能入手一台配置拉满的顶配旗舰，放到今年却只购买一款定位中等的标准版中杯机型。进入2026年之后，手机涨价这件事已经从新鲜的行业新闻变成了消费者习以为常的常态。但10月9日华为和小米两大头部品牌几乎同步官宣调价的动作，还是在消费电子市场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华为从10月9日零时起正式上调旗下 Nova 16系列全机型的终端售价，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定位稍低的 Nova 16 SE 零售价上调200元。就在上个月，华为才刚完成对上一代旗舰 Mate 80系列的集中调价，其中 Mate 80机型上涨800元， Mate 80 Pro 和 Pro Max 两款高端机型均上涨1000元，面向入门市场的畅享90 Pro Max 也同步上涨200元。除华为之外，小米也在同一天官宣小米17 Ultra 全系列涨价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直接从原先的6999元升至7999元，专属定制的徕卡版起售价也从7999元涨到8999元。其实行业集体涨价的浪潮早就在逐步蔓延，九月初华为、小米、荣耀等头部手机品牌就已经完成过一轮集体调价，部分旗舰机型的涨幅达到1000元。更早的今年三月， OPPO、VIVO、一加、IQOO 等其余主流手机品牌就已经启动了年内第一轮大规模涨价动作。从年初到现在，国内几乎所有主流手机品牌都先后跟进了调价，没有任何一家缺席。针对这一轮全行业的涨价态势，供应链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此前消费者熟悉的前代低价基本已经不可能再回落到原有水平。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并不是驱动手机厂商集体上调产品售价的唯一因素，手机产业上游的屏幕、射频天线等其他核心元器件价格也在同步阶段性抬升，叠加今年高端机型普遍搭载的高性能 AI 算力芯片、大底多摄影像模组本身的成本就居高不下，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整机售价的持续上行。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在7月28日发布的行业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搭载的存储芯片价格环比上涨幅度超过 80%， 其中终端智能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增加了 52%，存储芯片在整机物料总成本中的占比已经达到 40%， 定位更高的旗舰手机也同样受到成本上涨的强烈冲击。 Counterpoint 的报告同时指出，当前旗舰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上涨接近 50%， DRAM 动态内存的成本占比已经超过了手机主处理器 SoC， 成为高端手机里成本最高的单一元器件。文章内容举报。
0: 新款别克君越已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为 20.99-22.99万元，限时权益价 14.99-16.99万元，同时还带来20周年平步青云特别版车型。本次改款包含多达50项产品升级，从外观细节、座舱智能到乘坐舒适度全面优化，实现入门版本及拥有高阶配置。动力上，新车全系统一搭载第八代 EcoTech 2.0T 发动机，匹配 9AT 变速箱，最大功率174千瓦，零百加速 7.2 秒。底盘配备全框式软连接前副车架与后四连杆悬架，同时双层夹胶玻璃、多道车门密封、主动降噪与 BOSE 音响，构建静谧座舱体验。全速域 ACC、 车道居中、自动泊车、360度全景影像等辅助配置也实现全系下放。外观层面，整车大体轮廓保持原有设计，针对前脸细节进行优化，零谋大灯、电镀装饰件与参数化纹理元素，让车头层次感更强。侧面配备全新19英寸星芒流光轮圈，还新增墨竹青车身配色。车身拥有5003毫米的车长以及2905毫米的长轴距，维持了中大型轿车的空间优势。车内采用环抱游艇风格内饰设计，新增空山出小浅色内饰。
1: 10月11日，月新半导体公告称，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6年10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 12.01 元每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28.78 亿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5.13 亿股，全部为新股。耀月推出 ARCUS380TGARGB, 属于 ATX 机箱，提供黑色和白色外观可选，售价899元。相比上个月上市的 ARCUS280TGARGB, ARCUS380TGARGB 显然更大，整体尺寸为 469x285x477 毫米，支持 Mini, ITX, Micro, 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并兼容 Micro, ATX 和 ATX 背叉产品，两者设计基本一致，只是体积增大，以支持 ATX 主板。该机箱最多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可转换为一个 2.5 英寸和两个 2.5 英寸硬盘位，配有七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限高160毫米，显卡限长430毫米，支持 ATX 电源，限长250毫米。前置 I/O 配置方面，拥有一个 USB 5GB 每秒 Type C 接口，两个 USB 5GB 每秒 Type 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散热风扇位置方面，共有11个安装位，顶部可安装三个120毫米或两个140毫米风扇，支持120、140、240、280、360水冷。后置可安装两个120每140毫米风扇，底部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侧面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日前，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现身广州，开启卸任苹果 CEO 后的首次中国之行。此次中国行，库克将广州作为首站，探班了使用 iPhone 18 Pro 系列拍摄的咏春短片现场。作为当前国产 AI 最强的标杆，月之暗面的 Kimi K3 发布马上三个月了，升级版 K3.1 上月底就有传闻，目前被指会在10月中旬发布。野村证券挤出的消息称， Kimi K3.1 计划于10月中旬前发布，重点提升 Agent 连续执行长时间任务的能力。团队计划利用后训练、电脑操作轨迹和真实任务数据进一步优化模型。目前的 Kimi 系列大模型主要分为两个方向，K3、K3.1 这样的旗舰模型继续迭代智能上限。9月11日发布的 Kimi K2.8 主打高效率，主打写代码与 Agent 日常负载。在 K3 之外，月之暗面还在训练一款更强大的大模型，参数量预计达到5至6万亿参数，应该就是之前传闻的 Kimi K4 了。对 Kimi 大模型来说，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算力不够多，特别是高端算力不足。国产 AI 芯片用于日常推理问题不大，但大规模训练短期内还是没法替代 NVIDIA 显卡的。之前我们报道过，国庆假期后预计会迎来一轮国产 AI 爆发，目前10月上旬已经过去了，快的话下周就能看到率先发布的新品了。 而 Kimi K 3.1 个人认为是仅次于 DeepSpeak V 4.1 Pro 的最受期待的一款。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虽然 iPhone DUO 还未正式上市销售，但从供应链流出的消息来看，该机的首批备货量比较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截至目前，已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有黄牛表示，若需要10月23日 iPhone DUO 发售首日的货，需要在原价基础上加价12000元。这样的溢价幅度对于初代苹果折叠屏手机来说是正常的，货应该不多，但有很多人想要。不过也有商家表示， iPhone DUO 的行情价格尚未明晰，需要按照发售当天的市场价格销售。总体来看， iPhone DUO 首发当天溢价销售不可避免，预计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硬件配置上， iPhone DUO 拥有 7.6 英寸内屏，闭合后为 5.4 英寸外屏，两块屏幕均支持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内屏还搭载了纳米纹理防眩光涂层，采用屏下前置方案，无挖孔遮挡，并且支持 Apple Pencil 手写笔。除此之外，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后置双4800万像素镜头，机身采用钛金属框架与超精密铰链，整机耐用性大幅提升，并提供星光白、夜空两种配色。存储覆盖 256GB 至 2TB 4个版本，系统针对大屏做了针对性优化，可大幅提升办公效率。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平台转发了一段视频，内容为一处加油站内，一名骑机车的车主在经过一处疑似有水渍的地面时，连人带车一起摔倒了。张雪发文表示，该情形下加油站应当承担责任，呼吁当事人联系品牌方，品牌将免费提供律师援助，相关动态迅速引发网友关注。车主本人随后在评论区回复，感谢大家的在原视频的评论，也感谢张雪机车的关注，我是车主本人。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自己的责任多一些，粗心大意未关注地面的路况，就这样吧，也希望能给摩友们，不管新手还是老手，一些警示，安全骑行，做一个文明的摩友。原视频发出来只是想图一乐，生活继续哈。针对这起事件，法律专业人士解释，加油站作为面向公众开放的经营场所，法律层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倘若场地出现积水、油污，管理方没有及时清扫处理，也没有摆放小心地滑之类的警示标志，进而造成顾客人身、财产受损，加油站就要承担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不过责任并非全部由加油站一方承担，最终的责任判定要结合多方事实综合考量，骑手行驶速度是否过快，骑行过程中有没有留意观察路面环境，这些个人行为同样属于评判要素，会依照双方过错程度划分责任比例。
1: 美国多个州政府近日集体向头部网络设备制造商 TP-Link 发起联合法律诉讼，指控这家厂商在产品安全相关的宣传内容上存在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据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参与联合起诉的机构包括佛罗里达州、爱奥瓦州、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 TP-Link 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消费级网络设备市场的核心玩家，占据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市场研究机构 Circana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该公司在美国路由器市场的销量份额约为 36.6%， 对应的销售额份额也达到了 31%。 本次公开的诉讼文件中指出， TP-Link 此前曾对外公开表态，宣称自身的业务运营体系已经和中国市场完成切割，还对外称已经把大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了越南落地。但提起诉讼的几州政府援引内部调查资料称，这家公司的核心研发及制造体系依然高度依赖中国的企业和相关供应链。诉状里明确提到， TP-Link 越南工厂所使用的零部件里，按价值占比计算仅有约 0.5% 来自越南本土，其余绝大多数生产相关的物料投入全部都要通过中国供应链渠道获得。面对多州政府的指控，TP-Link 第一时间挤出了态度强烈的公开反驳。
0: 日前，华为被曝正在筹备推出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据北京商报报道，针对华为将推出新王子品牌的传闻，华为相关人士回应称，请以官方信息为准。据了解，数码博主定焦数码此前发文称你好，星芒，引发外界对华为推出新子品牌的猜测。随后，该博主进一步透露， H 疑似指华为新品牌已规划多款手机及 3C 数码产品，首款产品预计于本月发布，并称新品有望成为大爆款。此前，还有数码博主爆料称，星芒的定位或与早期荣耀相似，主要面向线上市场，产品价格预计覆盖1799元至4000元区间，主打终端性价比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华为此前已在星芒相关商标上有所布局。天眼查信息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申请注册多个星芒商标，最早申请时间可追溯至2019年4月8日。不过，商标注册并不意味着相关品牌一定会正式推出。截至目前，华为尚未确认推出星芒子品牌，相关产品规划、品牌定位及发布时间等信息仍有待官方进一步披露。文章内容举报。醉酒后开车，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算自首吗？近日，山东高法披露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6年3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周某醉酒后驾驶某品牌小型普通客车返回家中，途中开启车辆驾驶辅助功能，车辆行驶至途中某路段时，周某停车如厕后返回车内睡觉，车辆未继续行驶但仍处于启动状态。同日20时13分许，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因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拨打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民警到场后发现周某涉嫌醉酒驾驶，将其当场抓获。经鉴定，周某的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86毫克每100毫升，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对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能否认定被告人构成自首产生分歧。
1: AI 推理拉动服务器内存扩容需求。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内存业务量价齐升，需求或传导至 SK 海力士等上游存储原厂。据媒体当地时间10月9日报道，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在6日举行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电话会上表示，由于内存供应跟不上需求，其内存业务未交付订单规模已超过当季营收，现有订单的交付将至少排至未来四个季度。Penguin Solutions 主要为 AI 数据中心提供高性能计算、内存模组等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据公司财报，2026财年其内存业务营收占比达 53%。据报道，SK 海力士是其主要内存芯片供应商之一。业绩方面，Penguin Solutions 第四财季内存业务营收达 3.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据报道，7月公布的上一财季增速为 111%，本季增速明显加快。公司预计2027财年内存业务营收将比上一财年增长约 50%。 Penguin Solutions 首席执行官 Cash Sheikh 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内存价格与出货量都在上升，公司单季营收创下纪录，未交付订单却反而增加了。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产汽车10月8日宣布，将于本月内在墨西哥推出皮卡 Frontier Pro 及郑州日产风坦的海外版，这是日产首款在中国开发并出口海外的车型，墨西哥成为首个海外市场。风坦由日产与东风汽车集团的合资公司郑州日产负责开发，2025年11月在国内上市，提供燃油 PHEV 插混两种动力共九款车型，售价区间 16.99 万至 24.99 万元。此次出口墨西哥的是 PHEV 插混版本，共两款车型，搭载1月5日 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组合。LE 版入门版，墨西哥起售价为 89.99 万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33万元，Platinum 版 96.99 万比索。对比国内 PHEV 版本 18.99 万元的起售价，风坦出海后身价上涨约 74%。这一定价策略既保留了相对当地竞品的价格竞争力，也为日产留出了可观的利润空间。此外，墨西哥2026年1月起对非自贸协定国家（含中国）加征最高 50% 额外关税， 而日产因本地生产规模达标，从中国进口可免缴此项，相对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形成直接关税优势。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日

0: 直接弹出开关，不用再打开设置页面。一位用户评论说，希望这个新搜索能干掉开始菜单，称其过时且尽量回避使用。这番话引来了 Windows 设计副总裁 Diego Becca 的回复，他没反驳也没附和，而是表示为超过10亿用户设计操作系统最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和工作流。他表示微软的目标是在提升性能和品质的同时提供更多自定义选项，让用户按自己的方式使用 Windows。开始菜单的推荐栏就是众口难调的典型例子，一些用户一直反对这个功能，但微软的研究团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2025年微软在介绍开始菜单改版时曾兴奋地称之为动态推荐，设计初衷是加速你的一天，并表示这些都来自用户反馈。微软今年已多次承诺将重新发力 Windows， 具体计划包括 Windows 11的 UI 换新，把老旧界面换成 WinRAR 组件，以及 100% 原生应用等等。 Diego Becca 也重申会给用户更多自定义选项，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装过英伟达显卡驱动的人大概都遇到过这种时刻，更新完驱动，游戏里的问题没修好，反而还冒出来新的，打开说明里那一长串已知问题，又看不出自己撞上的那一条到底修没修。有开发者把英伟达驱动的已知问题整理成了一个能搜的数据库，名字叫 WinDevic， 免费使用。开发者是 GitHub 用户 Brian， 用户名 Independent ARG。 Brian 自己解释过做这个工具的原因，英伟达每次发驱动都会在说明里列出已知问题和修复项，但有些问题会跨多个版本一直挂着，玩家很难查清一个问题是从哪一版开始出现的，又是哪一版才修好的。这个库覆盖从2022年10月的 526.47 版本开始，一直到2026年10月6日发布的 617.42。 目前收录88个驱动版本，507个已记录的问题，其中约 90% 已经修复，仍有52个处于未解决状态。这次更新给每个问题加了单独的历史记录，可以查到一个问题最早出现在哪个驱动，之后被重复了多少个版本，最后有哪个版本修好。每个驱动页面会同时显示新修复的问题和从早期版本延续下来的未解决的问题。查询支持按驱动版本、游戏、应用或者英伟达的问题编号来搜。近日，阿维塔 T09 概念版与法国巴黎完成亮相，这是品牌全新尊崇奢华序列的首款车型，量产版本计划2026年内推出，预估售价会达到50万元以上区间。新车外观延续情感新奢的设计理念，整车气场厚重大气，前脸格栅由数百个 logo 点阵单元构成，搭配双层钻石切割工艺打造的金钻大灯，光影效果极具辨识度。机盖面积达到 2.1 平方米，带有独特隆起造型，车身侧面运用雕塑感曲面线条，传感器部件与车身融为一体，底柱采用铝制饰板营造悬浮车顶。车辆定位六座大型 SUV， 车身长宽高5285x2025x1810毫米，轴距3150毫米，车尾同样搭载钻石工艺的一体式金钻尾灯，不同角度能够呈现多变光影效果。内饰最大看点是 Vortex 可升降情感涡流交互组件，结合实木半透雷雕材质，内置多颗 RGB 灯珠和全车氛围灯联动，实现迎宾、音乐律动、安全提醒等灯光交互。座舱配备一体化三连屏，包含全液晶仪表与两块 3.4K 大屏，还加入屏下 NFC， 便捷实现手机互联连接。作为三方联合打造的旗舰， T09 搭载四擎超级混动系统， 2.0T 发动机搭配三台电机，综合马力突破千匹，可切换纯电、插混、增程三种模式，配备宁德时代逍遥电池，纯电续航超400公里。
1: 近日，七彩虹 Colorful 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告，展示了旗下 AGM Ultra 系列的新款主板，面向 AMDAM5 平台打造。虽然尚未确认具体型号和所用的芯片组，但从宣传图来看，这款产品采用 ATX 版型设计，配备四条内存插槽和两条加固型 PCIe 扩展插槽。根据官方介绍，这款即将推出的主板适用于游戏、内容创作和超频等场景，并确认将在中国市场通过京东首发。外观设计方面，从预告图来看，这款主板延续了 AGM Ultra 系列熟悉的风格， 采用浅色 PCB 搭配

0: 大型散热装甲。CPU 插座及安装孔位显示其支持 AMD AM5 插槽的锐龙处理器。此外，该版还配备了两个8-pin EPS CPU 供电接口，暗示其设计目标是支撑功耗更高的处理器，为高端锐龙芯片乃至超频使用场景留出余量。其他可见的细节还包括主 PCIe 插槽的快拆机制，方便用户免工具装卸显卡，以及用于故障排查的2位数 POS 代码显示屏。尽管外观和部分细节已经公开，但七彩虹目前尚未确认这款新主板具体采用的是 AMD B850 还是规格更高的 X870 系列芯片组。
1: 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放出新消息，宜家16现已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加极致画质模式，这也是这款游戏目前原生给到的最高帧率、最高画质档位。新机就在今晚19点正式发布。李杰透露，自己打了几局，长时间开黑依然满帧流畅，技能连招特别跟手，团战画面也更清晰。快科技了解到，一加16搭载和京东方联合打造的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全局可以跑到165赫兹刷新率，游戏场景最高能够冲到185赫兹。之前李杰也回应过，受限于现在屏幕硬件，暂时做不到全局185赫兹，优先保证日常稳定165赫兹。这次王者荣耀开放的 165fps 刚好匹配屏幕的全局高刷能力，玩游戏画面会更加顺滑。别的手机大多只能开到120帧，一加16直接拉到165帧，同时还能把画质开到极致，不用在帧率和画面之间做取舍。想要跑满这个档位，不光游戏要开放适配，手机芯片、屏幕、功耗控制都得跟上。一加16用上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性能底子足够，再搭配风驰游戏内核，尽量稳住长时间满帧运行。顺带梳理下一加16已经曝光的硬件配置，屏幕是6.78英寸 1.5K 直屏，做到 1.15 毫米四等边窄边框。影像方面，后置2亿像素主摄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还有5000万像素3倍潜望长焦。电池给到9000毫安时，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还配备大尺寸 X 轴马达、对称双扬声器、3D 超声波指纹，防护等级最高支持 IP69K。游戏相关配置也堆得很足，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高精度大师陀螺仪这些都有。对于手游玩家来说，王者荣耀 165fps 加极致画质是个实打实的加分项。今晚发布会就会揭开全部价格和细节，手游爱好者可以蹲一手发布会直播，看看整机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文章内容举报。
0: 今天微博话题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冲上热搜榜，迅速引发热议。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从而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一名企业高管表示，仅10月一个月，苹果对这两款高端机型的订单就削减了 15% 至 20%。 然而在该话题下，多位博主发文驳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比国产旗舰加起来都多，你管这叫卖不动？从第三方统计数据来看，这种反驳并非没有依据。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3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在 W39 周， iPhone 18 Pro Max 和 iPhone 18 Pro 的销量分别位列第一名和第二名，远远超过其他机型。多方数据表明， iPhone 18 Pro 系列依然是畅销品。尽管该机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与此同时，安卓旗舰也因成本压力集体大涨，这在客观上缩小了与 iPhone 之间的价格差距，让 iPhone 在高端市场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老用户进入换机周期，而这一代产品将2纳米芯片、可变光圈主摄和更小的灵动岛集于一身，升级幅度明显，也由此引发了一波换机潮。因此，所谓卖不动的说法，与当前的市场表现并不完全相符。文章内容举报。智界汽车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刚刚发文， 称智界 RX 大定人群画像，有几个数字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聊。他表示，超 85% 用户选择 L3 架构版本，95% 用户标配或选装主驾智能环抱座椅，近30%用户偏爱闪蝶蓝。这不是配置清单的比拼，是用户对产品审美、驾控、智能的坚持。赵长江还称，不少保时捷 BBA 豪华车主试驾后选择换车，两款 MAX 版本也收获很多年轻用户的认可。我们做这台车的初心，就是希望它更好开、更安全，拥有指哪打哪的精准操控，不只是一台智能车，更能成为大家人生赛道上的助力。30万以内，把百万级底盘、操控实力、安全保障、前沿黑科技配齐，核心体验不缩水，舱内激光版本也会有很好的智驾体验。最后，赵长江称，高端市场的逻辑正在改变，高端用户不会被低价打动，他们愿意为真实的体验、过硬的技术、稳定可靠的产品买单。根据第三方媒体车 Fans 的统计数据，选择 L3 架构版本的大定用户中，30%选择 Ultra 四驱版，36.98万；23%选择 Ultra 加版，38.98万；18%选择 Ultra 长续航版，34.98万；另有17%选择 Ultra， 31.98万。
1: IQOO 产品经理罗家慧预告 ，IQOO NEO 12将在本月正式登场，并称其拥有 Ultra 级的性能统治力。据悉 ，IQOO NEO 12首次引入主动散热风扇，搭配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与自研电竞芯片 Q3， 以及全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带来极致的游戏性能释放。自研电竞芯片 Q3 还带来了 IQOO 有史以来最多的独家游戏体验，包括全场景光追、超分超帧并发、游戏滤镜、视效增强、游戏相机等等，进一步拓展了移动端游戏体验的边界。与此同时 ，IQOO NEO 12还将首发 2K 加185赫兹新国屏。行业发展至今，所有旗舰机都未能实现 2K 超清分辨率与185赫兹极致高刷的兼容共存。为此 ，IQOO 联合维信诺与清华大学顶级科研团队，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更通透、更省电的全新发光材料，推出全新 2K 185赫兹超宽屏，让两种高规格体验在同一块屏幕上兼得，彻底终结超高清与超高帧二选一的旧时代。罗家慧表示，搭载旗舰双芯与 IQOO 最大风扇 ，IQOO NEO 12带来了极致的游戏性能释放。首发搭载 PTSF 发光技术的 2K 185赫兹超宽屏，更成就了国屏之光。除此之外，续航、扬声器、通信、影像等核心配置也迎来全面提升。IQOO NEO 12以 Ultra 级性能统治力，与 IQOO 数字旗舰一起并肩，成为 IQOO 性能双旗舰。目前 IQOO NEO 12已在各大平台开启预约，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0: 小米新款27英寸 4K 显示器正式发布，定价1199元，自带全功能升降旋转支架。这款显示器用的是27英寸 IPS 面板，分辨率3840x2160，也就是 4K 规格。原生对比度做到1500:1，178度超广视角，从侧面看屏幕画面也不会明显偏色。它通过 Displayer 400认证。亮部和暗部的画面层次更丰富，看电影的时候观感会更好。色彩方面是这款显示器的一大亮点，覆盖 100% sRGB、99% DCI-P3 色域，色深10比特，可以显示 10.7 亿色 ,Delta 1小于1，色准表现达到专业级别，做图片、视频剪辑的用户不用额外校色，屏幕色彩还原足够准确。还带有 M-Mode 模式，一键适配苹果设备的色彩生态，苹果电脑、Mac 用户接上就能获得更统一的色彩。护眼这块也没有缩水，搭载小米青山护眼，硬件级低蓝光，长时间办公看屏幕，眼镜压力会小很多。接口配置很齐全，配备两个 HDMI 2.0、两个 DP 1.4， 还有耳机接口，笔记本、主机、游戏机都能直接接入，多设备来回切换很方便。支架功能丰富，支持上下升降、竖屏旋转、左右旋转、前后俯仰，也支持壁挂。宜家16将于明晚19点发布， 今天官方曝光全新游戏硬件配置，首发800赫兹高精度大师陀螺仪，采样规格超过主流游戏主机手柄，对于玩射击手游的玩家来说提升很大。很多玩吃鸡类手游的朋友都知道，陀螺仪压枪靠转动手机完成，陀螺仪采样率越高，手机姿态捕捉就越灵敏，微调准心的时候会更顺手。一加16这款800赫兹大师陀螺仪相比普通手机陀螺仪提升很大，官方称全面超越游戏主机手柄陀螺仪。这款陀螺仪还联合 FPS 手游工作室职业选手一起调校，玩射击游戏的时候轻微转动手机就能精细调整准星，扫射压枪快速跟枪都会更稳，长时间对局准星不容易乱飘。除了陀螺仪之外，一加16还配齐三颗自研电竞芯片，无论 WiFi 还是蜂窝，无论网络拥塞还是穿墙，一加16的游戏网络时延更低一步，更能做到多人连接萌萌强网，下载更新让一手也能再快一步。屏幕方面支持全局165赫兹，部分热门手游可以跑到原生185帧，和平精英、暗区突围、穿越火线这类 FPS 游戏都会做适配。系统内置一键枪神模式，点开之后帧率、触控、网络、音效、性能六项设置直接调到最优，玩家不用一个个手动调节参数。核心处理器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还有风驰游戏内核做底层调度，高帧率模式下尽量稳住帧率，同时控制功耗发热。对于重度 FPS 手游玩家，这套组合是很大的加分项。如果你经常玩射击手游，那一加16这套游戏配置可以重点关注。文章内容举报。美国整机商 Stinsbuilt 表示 GPU 价格预计还将明显上涨，拿货越来越困难，涨价只能转嫁给消费者。Stinsbuilt 在最新动态中称， GPU 库存紧张到已经很难抢到足够的货来组装整机， AI 和数据中心对内存的胃口持续吞噬产能，内存和 SSD 价格早已创历史新高，现在 GPU 也加入了短缺行列。内存和 SSD 已经让这家整机商头疼了近一年， GPU 短缺成了压上来的又一根稻草。相比去年， GPU 价格已经涨了 50% 至 60%，RTX 50系其余型号今年已经历了多轮涨价， AMD 这边也没闲着，最近又宣布了一轮 GPU 涨价，两家一起涨，整机商和消费者两头挨打。更严重的是部分型号已经 EOL 停产，就在昨天有消息称 Nvidia 已停产 RTX 5090 GB202 芯片转向 RTX Pro 系列。 Stinsbuilt 表示正在想方设法锁定 GPU 库存来压低成本，但承认这并不容易，GPU 价格预计还会明显攀升，而且高价位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最终只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小米自研芯片玄界 O3 暂时还没有落地直板手机的规划，不过他希望后续可以安排上。据悉，玄界 O3 由小米 18Fold、小米平板9 Pro Max 首发搭载，其中小米 18Fold 是一款中折叠旗舰，也是目前唯一搭载玄界 O3 的手机产品。该机首发起售价是10999元，12GB 加 256GB。 值得关注的是，该博主还暗示玄界 O3 有可能会应用到自家的小米汽车上。对小米而言，玄界芯片上车的核心意义在于实现软硬件的深度协同，自研芯片让小米能够围绕自身的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从底层定制 NPU 与内存架构，从而降低延迟，优化功耗，打造出外部通用芯片难以复制的差异化智驾体验。而且玄界芯片作为统一的底层硬件，将手机、平板与汽车彻底打通，为跨终端的数据流转与 AI 能力协同提供了硬件基础。在规格方面，玄界 O3 采用了10核全大核架构，由6颗超大核与4颗大核组成，最高主频达到 4.35GHz。GPU 则是首发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图形性能提升 85%， 同时功耗降低 64%。 该芯片还是全球首款支持 LPDDR6 内存的移动处理器，内存带宽最高达到 113.8GB 每秒，较玄界 O1 提升 48%。 此外，玄界统一融合总线架构与顶层金属走线技术将静态时延压缩至 82ns， 系统响应速度进一步提升，整体体验也更加流畅。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在近日举办的路虎卫士世在八方车主大会上，捷豹路虎中国首席执行官韩少帅 Tim Howard 围绕品牌被友商模仿的话题作出回应。他认为，被模仿恰恰是一种尊重，真正让人担心的反而是无人跟进的那一天。韩少帅在采访中直言，所有成功的豪华品牌都会经历被模仿的阶段，如果没人模仿你，说明产品吸引力不够。在他看来，被模仿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品牌站在了金字塔尖。今年是路虎卫士诞生第78个年头，韩少帅强调，78年积累的探险经历和品牌底蕴是时间堆出来的护城河，任何人都无法在两三年内速成。面对中国市场卷屏幕、卷科技的竞争态势，他给出的答案是坚持做你自己，绝不随波逐流，但也不排斥将最新技术融入品牌基因。他同时强调，市场艰难时最忌讳朝令夕改，缺乏连贯性会让品牌迷失方向，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在核心优势上加倍发力。目前公司将重心锁定在70万元以上的豪华 SUV 市场，今年上半年揽胜、揽胜运动版和卫士三款核心车型在中国业务中的占比已升至 92%， 进口车单车平均成交价达到 101.8 万元。在150万元以上的豪华 SUV 细分市场，揽胜已连续三年保持领先，市场份额接近 40%。 近日，上海内环高架内圈进浦建路路段，早高峰车流中，一黑一白两辆特斯拉上演斗气别车，最终发生碰撞。事发时，黑色特斯拉驾驶员张某某在变道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影响后方白色特斯拉正常通行，引发矛盾。白色特斯拉驾驶人李某心生不满，超车之后刻意猛打方向向右强行变道别车，两车随即相撞，黑色特斯拉更是在撞车后又撞上路边护栏。后方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危险的别车全过程，视频流出后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更是艾特上海警方请求尽快处理。浦东警方调查后作出处理，黑色特斯拉司机张某某因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行驶车辆，属于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白色特斯拉司机李某出于泄愤，在高架快速路故意实施危险别车，涉嫌危险驾驶，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侦办。警方提醒，高架属于城市快速路，车流速度快，一旦斗气追逐、恶意别车，极易引发连环车祸，危及众多车辆的生命安全。如果遇到道路通行纠纷，切记带着情绪开车，不要互相较劲，应当冷静保留证据，报警处理。斗气车轻则扣分罚款，重则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今日，据大象新闻报道，针对备受关注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实测风波，品牌客服回应了升级方案的推进时间，预计10月底敲定最终升级方案，11月起逐步落地升级工作。根据报道内容，针对已经提车的车主，本次升级采取自愿申请模式，有升级需求的车主可以联系官方，由官方对接就近的用户中心预约办理。客服着重说明，本次零部件升级全程免费，同时明确此次行动不属于车辆召回。在媒体反复询问已交付车主是否拥有拒绝升级的选择权时，客服多次回应，升级完全由车主自主决定，并非强制要求。而这起风波的源头来自懂车帝近期发布的一段实测视频。视频测试画面显示，多台尊界 V800 在高速全力制动的条件下，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情况。相关测试片段在网上广泛传播，不少现有车主以及意向购车用户都十分担忧车辆的实际安全性能，期待厂商给出对应的处置办法。事件发酵之后，尊界汽车很快对外发布官方情况说明。官方称，尊界 V800 整套制动系统在研发阶段，就按照高于国标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部测试验证。车辆交付用户投入日常使用后，真实用车场景里暂未出现刹车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案例。
1: 10月10日消息，在上个月华为的 Harmonious 7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曾宣布，鸿蒙星河互联将会升级，支持苹果 Apple Watch 及 AirPods 耳机与华为设备连接。现在，星河互联 App 正式登录 Apple Watch 端，支持 Apple Watch 与华为手机配对。
0: 据媒体报道， 三星负责芯片设计的系统 LSI 事业部启动大规模调整，该部门被视为三星半导体复兴的最后一块拼图，负责设计智能手机、汽车、机器人等设备的核心系统芯片。据悉，系统 LSI 事业部决定退出2018年以来大力布局的车载应用处理器业务，把资源转向图像传感器、移动端片上系统芯片等有望取得利润和市场份额的领域。系统 LSI 事业部和晶圆代工事业部每年都亏损数万亿韩元。系统 LSI 事业部选择收缩业务，集中资源，三星非存储芯片业务的业绩复苏有望因此加快。半导体行业消息称，三星电子设备解决方案部门旗下系统 LSI 事业部决定退出 Exynos Auto 车载应用处理器业务。据悉， Exynos Auto 于2018年推出，承担汽车大脑的作用，曾被视为软件定义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核心芯片。三星2023年与现代汽车，去年与宝马签下供货合同，业务一度取得进展。一名业内人士说，开发一款车载应用处理器要花费超过1000亿韩元，约合 4.96 亿元人民币，但每颗芯片的供货价只有约20至40美元，约合 134.2 至 268.5 元人民币，必须拿到大型车企的持续供货合同。
1: 由于内存涨价太狠，NVIDIA 及 AMD 明年都不太可能发新卡，至少推到2028年。N 卡这边的 Rubin 架构 RTX 60系列技术上没啥秘密， AMD 这边的 RDNA5 则处于密集爆料区。近期又来了一波 RDNA5 架构的新料，爆料的主要还是 MLID、Kepler-L2 等老演员，还有 Anantech 论坛的一些老熟人， Sandester 做了个汇总，来看一下核心内容。首先是缓存方面的 RDNA5 架构最大的变化是砍掉了 RDNA2 至4代的 Infinity Cache 缓存，大幅提升了 L2 缓存，至少 AT0 核心的 L2 缓存是之前的2至4倍。 Infinity Cache 可以看作 L3 缓存，虽然8至16兆 B 的容量看着不小，但跟 L2 缓存相比性能肯定差一些。这个问题就是 AMD 的权衡考量，砍了 L3 级别缓存，大增 L2 缓存，对性能是有好处的。 NVIDIA 在这方面比 AMD 激进得多， Blackwell 架构的 L2 缓存最多能到64兆 B 之多。第二个方向的爆料是频率，此前有消息称 RDNA5 架构的频率有机会冲击 4GHz， 不过这个提升幅度太大。 Anantech 论坛的爆料更合理一些，桌面型号在 3XGHz， 移动版略高于 3GHz。 近日，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旗下全新车型远程星享 M7 E 正式上市，官方售价 12.59 万元，限时专享价 11.39 万元起。新车是远程品牌首款搭载金砖致远电池的车型，定位新能源纯电架构商务大七座，主打商城两用市场。星享 M7 E 基于正向纯电底盘打造，车身尺寸5000×1820×1985毫米，轴距2870毫米，采用2+2+3七座布局，车内净宽1400毫米，第二排膝部空间900毫米，第三排空间不小于160毫米，后备箱容积550升，最大侧滑门开度 1.1 米。动力方面搭载前置单电机，峰值功率120千瓦，比同系列 V7 E 提升了30千瓦。电池是本次最大亮点，星享 M7 E 搭载66千瓦时金砖致远电池，这是吉利乘用车同源的金砖电池首次下放到商用车产品线。 CLTC 综合续航超过465公里，支持 2C 超级快充，20%至80%电量仅需18分钟，充电15分钟即可补充200公里续航。此外还支持 V2 升对外放电和 V2G 车网互动功能，对外放电功率达20千瓦。安全配置方面，星享 M7E 车身采用行业最高1500兆帕高强度钢，驾乘舱高强度钢占比 65%， 车身扭转刚度31488牛米每度，满足欧盟最新碰撞技术标准。
0: 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发布了自己对 AM5 平台 Zen 4与 Zen 5处理器损坏原因的独立调查结果，其核心假设是 RTTWR 信号反射与 PROCDQ Drive Strength处理器 DQ 驱动强度参数在持续高强度负载下可能对处理器的 IODIE 和基板触点造成硬件级损伤。为验证这一理论，他专门编写了一个内存压力测试程序， 让处理器在标准安全电压下持续不断地向内存发送写入指令。测试平台搭载 AMD 锐龙 79800X3D 处理器，连续运行16小时后，平台意外关机并亮起红色错误指示灯，随后两次重启尝试分别仅坚持了4小时和2小时，便再次宣告失败。取出处理器进行外观检查后，研究者发现基板触点上出现了点状物理损伤，位置集中在数据总线上负责双向读写操作的区域。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出现在 AW29 触点 MBBData20 上，基板底层几乎被完全烧穿，留下一条特征明显的黑色痕迹。除此之外， F31 触点 MBBData12 VSS 接地触点 L31127 AT29 AW27 以及基准点 AP29 Test472 和 AP31 TestCCD0 也出现了热损伤与物理形变。
1: 10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研究起草并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至11月10日。今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文表示对此举措坚决支持，并面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全面提升我国汽车产品安全水平。中汽协在倡议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二是完善研发测试验证体系，强化车辆综合可靠性、复杂环境适应性等全场景试验验证；三是坚守质量初心，以充分测试验证保障产品安全可靠。中汽协表示，下一步将全力配合主管部门开展政策宣贯和行业落地工作。据了解，此次征求意见稿最受关注的是对一批热门噱头设计画出的硬红线。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需按照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等标准，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并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今晚8点，影驰京东自营旗舰店双十一首轮抢先购开跑， RTX 50系好价上线，5060系列到手价3499元起，以旧换新最高再补300元，晒单还能抽一卡等好礼。一新品直降 RTX 5060任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499元，配备 8GB GDDR7 显存 1080p 游戏的主力装备。 RTX 5060金属大师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699元，全金属外壳加三风扇 1080p 高刷游戏更静更稳。 RTX 5060 Ti 任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999元，配备 8GB GDDR7 显存，2K 游戏性价比之选。 RTX 5060 Ti 金属大师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4199元， 2K 高画质优选，兼容小尺寸机箱。二，以旧换新，今日起至10月底，以旧换新活动限时开启，旧卡回收价与补贴可一起抵扣新卡， RTX 5070 Ti 5080可额外补贴300元， RTX 50605060 Ti 额外补贴100元，补贴券可于商品展示页领取，活动规则以详情展示为主。
0: 苹果迟迟不给 MacBook 装触屏这件事一直被调侃成最后的倔强，据报道这层窗户纸可能就要捅破了。苹果计划于10月27日举行又一场硬件发布会，距智能家居发布会仅隔2周，而现场最大看点就是首批触屏 MacBook Pro 机型。据报道，苹果正在准备两款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内部代号分别为 K114 和 K116。它们不仅将采用 OLED 屏幕并支持触控输入，机身还会比现款更轻薄，同时引入灵动岛设计。用这个已经在 iPhone 上成熟应用的交互界面，取代沿用多年的屏幕刘海，告别刘海，迎来触控， MacBook Pro 的这次变化堪称史诗级。需要厘清的是，这两款重新设计的触屏机型与同样传闻会在发布会上亮相的 M6 版14英寸 MacBook Pro 并非同一条产品线，后者的定位更偏向常规迭代， 它和新 M6 iMac 内部代号 J804、J833 预计沿用现有外观设计，处理器升级是其主要改动，属于闷声升级的类型。 iPad 产品线也没有闲着，即将推出的新款 iPad mini 内部代号 J510 将换用 OLED 屏幕，前置摄像头会移到横向边框，并配备重新设计的扬声器系统，横屏体验预计会更顺手。一加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该机将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一加和京东方联合研发。官方称它在显示通透、丝滑流畅、动态清晰等多个维度都做到了行业领先。第四代东方屏不只是一块手机屏幕，它更是中国屏幕从追赶到领先、一步步走出来的答案。据悉，第四代东方屏是行业首个从发光材料、电路设计到屏幕芯片，全部按照超高刷标准定义的屏幕。它联合定制了 X4 发光材料，实现了行业首个三次校准，并带来全局165赫兹超高刷以及行业领先的185赫兹极速游戏体验。除了超高刷屏幕，该机还在防水、信号、耐用性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具体来看，一加16防水更全面，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满级防水大满贯，日常使用更安心。信号方面，该机支持频段数量创一加新高， N79 也支持，在复杂场景下通信更有保障。定位更精准，一加首个三频 GPS 加四频北斗导航，定位更快更准，解锁更省心，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轻松解锁。另外，晶盾玻璃、马达和扬声器都有全面升级，耐用性和日常体验都进一步提升。再加上9000毫安时大电池、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续航充电也全面拉满。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该拉满的配置我们一个都没落下。一加16不只是巅峰性能旗舰，也是一部真正的全能旗舰。文章内容举报。有不少网友反馈，使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时无法正常播放尊界 V800 相关实测视频。针对这一广泛热议的问题，官方客服已经挤出了明确回应。近日有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实际操作录屏，显示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里和尊界 V800 刹车测试相关的内容时，视频位置直接显示功能陆续开放中，敬请期待的提示语，完全无法正常加载播放。事件发酵初期，有不少网友猜测是华为方面出于相关事件的考量，主动在系统层面对相关视频做了播放限制，但随后有更多用户测试发现，无法播放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尊界 V800 相关的测试视频。懂车帝 APP 里所有来源标注为抖音的站外跳转类视频全部都无法正常打开播放。相关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出现这种播放异常的核心原因非常简单，是鸿蒙系统专属版本的懂车帝 APP 没有提前做好对接抖音视频源的跳转适配工作，和系统层面的权限限制没有任何关联。华为手机官方客服也正式回应了用户的咨询，表示懂车帝鸿蒙版应用的相关适配问题将会在后续推送的 APP 版本更新里针对性优化修复，具体的修复落地时间请以 APP 商店内的实际版本升级通知为准。文章内容举报。11年前，巫师三狂烈用一片被战火与怪物撕扯的大陆定义了什么叫开放世界角色扮演。11年后， CD Projekt Red 用一次免费更新把它正式升级为巫师三狂烈重置版，路径追踪与 DLSS 4.5 光线重建同步上线，已拥有游戏本体的玩家无需重新购买，时之心、血与酒两部资料片也一并免费送出。在老游戏重置再卖一次已成惯例的当下，这波操作相当不按常理。一、从光线追踪到路径追踪，一次渲染方式的换代，次世代版本更新基于 DirectX11 与 DirectX12 混合渲染器打造，重置版则改为纯 DirectX12， 渲染效率大幅提升，也为新技术腾出了空间。二者的区别在于，光线追踪侧重提升场景的某个方面，比如反射或阴影，路径追踪则把光照与渲染的所有环节统一进同一套系统，用数量大幅增加的光线和多次光线反弹同步渲染全部光照元素。于是反射能精准映照周围环境， 反弹光线会继承所照射表面的颜色，并传递给下一面墙，未被阳光直射的区域。靠环境光与反弹光也能真实还原，水体可以折射光线，室内的烛光、火把与法印特效全部参与真实的光照计算，室内场景的提升尤其明显。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小米雷军随即转发了榜单并配文称，纯电动车型保值率一年车龄，小米 YU7 表现优秀，排名第一，小米 SU7 也非常出色，纯电轿车第一。从榜单数据来看，一年车龄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的保值率位列全部纯电车型第一名，领先第二名理想 MEGA 保值率 78.1%， 超四个百分点，优势明显。第三名蔚来 ES8 保值率 77.5%， 乐道 L90 紧随其后。而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整体来看，一年车龄榜单头部席位基本被自主品牌占据，问界、极客、乐道等车型均有不错表现，特斯拉 Model Y、Model 3排在榜单中下游，短期保值能力弱于头部国产车型。三年车龄维度榜单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特斯拉 Model 3、Model X、Model Y 包揽前三名，三年保值率分别达到 61.4%、 59.5%、 53.9%。 自主品牌车型的三年保值率普遍落在 46% 至 51% 区间，海鸥、极客009、蔚来 ET5 等上榜，和特斯拉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国产新车短期认可度高，但在三年周期的长期保值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今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在纯电动车型一年车龄保值率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再次登顶，连续第三个月霸榜，相当于开一年只亏不到两成。回顾近三个月，小米 YU7 一年期保值率分别为7月的 82.8%、八月的 82.6% 和九月的 82.5%， 连续坐稳纯电第一，且始终是榜上唯一保值率超过 80% 的车型。理想 MEGA 本月以 78.1% 位居第二，蔚来 ES8 以 77.5% 排名第三，乐道 L90、 理想 i8 分别以 76.4% 和 75.8% 占据第四、第五。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极客009和问界 M8 并列 75.3%。 特斯拉两款主力车型 Model 3和 Model Y 一年期保值率为 74.0% 和 73.7%， 均位近前十。整体来看，一年车龄纯电车型的第一梯队集中在 73% 至 76% 区间， YU7 的领先优势接近5个百分点。不过三年车龄保值率则是另一番格局，特斯拉包揽前三，Model 3以 61.4% 居首， Model X 和 Model Y 分别为 59.5% 和 53.9%， 比亚迪海鸥 50.5% 排在第四，小米 YU7 和 SU7 上市均不足三年，暂未进入该榜单。特斯拉欧洲多国官网已将 FSD Full Self Driving 完全自动驾驶监督版正式更名为 TED Tesla Assisted Driving 特斯拉辅助驾驶，比利时、丹麦、德国等欧洲市场官网同步完成调整。这一改名是特斯拉为推动 FSD 在欧盟获批而做出的关键让步。德国联邦交通部10月6日发布声明称，特斯拉已提出将系统更名为 Tesla Assisted Driving， 以回应 FSD 名称可能造成的误解。德国方面认为，完全自动驾驶的表述容易让消费者高估系统能力。德国交通部表示，双方已就部分技术问题达成共识，支持推动其进入欧盟审批程序。除改名外，德国还附加了另一项条件， FSD 系统的超速幅度上限锁定为 10%。 此前该功能在特定工况下允许最高超出道路限速 50%， 德方认为这一幅度过大，存在安全隐患。不过，名称调整并不意味着 TED 已在欧盟全区域获准使用，各国审批进度仍存在差异。截至目前，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比利时、丹麦、斯洛文尼亚、捷克和克罗地亚八国已批准相关辅助驾驶功能，但原定于10月6日举行的欧盟全区域审批投票已推迟，最早可能要到12月才能进行。
1: 小米官方近期对外同步了最新的保值率榜单成绩，旗下小米 SU7、小米 YU7 两

0: 款车型连续三个月稳居纯电动对应细分领域保值率第一名，表现远超行业平均水准。今天小米汽车官方正式对外公布了具体榜单信息，这份保值率数据来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是国内二手车流通领域认可度最高的官方统计指标之一。榜单数据显示，小米 YU7 的一年期保值率达到 82.5%， 连续三个月稳居全品类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首位。小米 SU7 的一年期保值率则达到 75.1%， 同样连续三个月占据所有在榜纯电轿车保值率的第一名位置。小米方面公开表态，品牌打造产品的硬实力完全经得起长时间的市场使用场景验证，这份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保值率成绩单，最需要感谢的就是每一位选择小米汽车的用户挤出的信赖与认可。不少汽车流通行业的从业者也表示，保值率低一直是过去制约纯电汽车普及的核心痛点之一，多数普通纯电车型购车一年后的保值率普遍还不到 60%。
1: 据报道，美国光通信龙头企业 Lumentum 首席执行官 Mike Hirozen 称，随着科技公司竞相建设速度更快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该公司直至2029年初的光学元件产能已售罄。他表示，就该公司部分产品而言，到明年末约 70% 的需求无法满足，另一些产品直至2028年都将有约 30% 的需求无法满足。今年早些时候， Lumentum 获得英伟达的20亿美元投资。分析师预计 Lumentum 今年销售额将增长逾一倍。今年9月，华为推出全球首款阔直板手机华为 Pro X View， 售价5999元起。日前，小红书账号 Cooped 方块数码晒出了酷派旗下的阔直板手机，新机采用 6.3 英寸屏幕，该机将于10月开售，售价999元。从曝光的图片来看，酷派阔直板同样采用宽屏设计，但与华为 Pro X View 的四等边屏幕不同，酷派阔直板屏幕下边框较宽，存在明显的大下巴。机身背部，酷派阔直板采用横向跑道型摄像头模组，后盖则采用类似华为 Pro X View 的光栅纹理设计。核心配置方面，根据博主赛文乔伊晒出的上手视频，酷派阔直板搭载联发科 Helio G99 处理器。据了解， Helio G99 定位中低端市场，采用台积电6纳米工艺打造。系统方面，酷派阔直板将搭载 Joyclaw 诸葛3系统，针对10:16的屏幕比例及机身形态进行专门适配。上海卓翼科技此前表示，该机将成为全球首款阔直板智能体手机，将系统及 AI 能力引入阔直板形态，提供更加适配宽屏的智能交互体验。安全方面， Joyclaw 诸葛3核心服务采用 Rust 语言开发，并从系统运行、数据与权限、传输与访问三个方面加强安全防护。作为对比，华为 Pro X View 配备 6.39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232x1320， 屏幕比例为 16:9.5，采用 1.05 毫米四等边设计，屏占比达到 96.1%。 文章内容举报。近日，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正式上市，其搭载的磁流变悬架 MRC 技术引发部分网友与车主讨论，有人质疑15万级车型搭载百万级豪车悬架技术是在碰瓷、玩文字游戏、夸大宣传。针对这些质疑，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作出回应。邓成浩在回应中表示，这两天不少法拉利车主和网友在质疑，300万的技术怎么可能下放到15万的车里。说实话，这种质疑从 L06 预售到上市一直都有，300万的悬架卖15万，换谁来看都不可能，但事实经得起查。他透露，深蓝 L06 的磁流变悬架是4年磨一剑，经历了重重难关才将曾专属百万豪车的智能悬架技术带入主流市场，得以让更多人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极致驾控享受。邓成浩强调，同款这两个字深蓝敢认，也欢迎所有人实测对比，技术下放靠的是中国汽车供应链的底气。据悉，磁流变悬架 MRC 此前主要搭载于法拉利等超豪华品牌车型，通过磁流变液在磁场作用下改变阻尼特性， 实现每秒最高1000次阻尼调节，响应速度达到传统 CDC 悬架的20倍。
0: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事件仍在发酵。据36氪汽车报道，今日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行业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至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3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1600N。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江淮汽车股价连续2日跌停。报道指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目前强制性国标仅要求车辆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超过500N。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规定，踏板施加1520N 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虽然刹车踏板关乎车辆的底层安全，但成本层面却相当令人意外。有产业人士告诉36氪，即便是百万元级豪车，国内供应商对制动踏板总成的报价也不超过100元。由于单价低，技术创新少，车企几乎不设专门工程师岗位负责。
1: 成联分会今日发布2026年9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九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167万辆，同比增长12%，环比增长11%，实现双位数双增。厂商排名方面，比亚迪汽车以456713辆断层式领先。这一数字超过了第二名吉利188800辆，第三名奇瑞127486辆和第四名领跑105656辆的销量总和，三家合计421942辆，仍比亚迪少3.4万余辆。长安汽车102968辆位列第五，特斯拉中国95366辆排名第六。成联分会表示，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5家领军车企九月均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多家主流车企新能源批发销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合资阵营中，上汽通用50 77670辆，上汽乘用车62000辆进入前十。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新能源乘用车同比增速翻倍，长安马自达、奇瑞、领跑、上汽乘用车、广汽埃安等同比增速超50%。电动化转型已从少数先行演变为全行业共识。新势力梯队中，领跑连续第3个月站上10万辆关口，小鹏、小米双双突破4万辆，蔚来37408辆，理想31817辆，鸿蒙智航旗下赛力斯25370辆。当地时间本月11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埃什托利尔站 Worlds 的组别第二回合正赛落下帷幕。来自中国品牌张雪汽车车队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拿下第三名，凭借本场积分，他提前锁定本赛季车手年度亚军。本场比赛赛场天气复杂，赛道出现零星降雨，路面抓地力下降，比赛中途曾打出红旗暂停。重启之后，德比斯一度跌至第10位，随后开启连续超车，在多轮激烈缠斗后守住第三名冲线，还跑出全场最快单圈。而在本站首回合赛事中，德比斯排位赛摔车，只能从第17位发车，不过凭借过硬的实力，一路连超11车拿到第6名。两回合战罢，德比斯积291分稳坐车手积分榜第2位，领先第3名57分。尽管距离榜首阿雷纳斯还有73分差距，但在仅剩西班牙收官战一战的情况下，积分优势已经足够确保拿下年度亚军。德比斯赛后表示，施华赛道操控难度很高，本场优先目标就是保住年度亚军，因此没有做过于冒险的操作，这个成绩也证明车队赛车具备强劲竞争力。按照规划，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二站， WSBK 2026赛季收官大战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西班牙赛道打响。
0: 小米澎湃 OS 公告君发布公告，宣布小米澎湃 OS 4 Beta 版将于10月14日中午12点结束内测招募， 正式版将于10月15日起陆续分批次向用户推送升级。首批推送覆盖小米17系列、Redmi K100 Pro 系列、Redmi K90 系列以及小米平板8系列。第二批推送不晚于11月15日，覆盖小米15系列和 Redmi K80 系列。第三批安排在12月推送，覆盖小米14系列和 Redmi K70 系列等机型。澎湃 OS4 是小米新一代操作系统，在 AI 能力、跨设备协同和基础流畅度方面全面升级，融合了超级小爱 2.0 和自研 MIMO 大模型，带来专家模式、灵感球交互等全新特性。 UI 方面首发柔光玻璃交互材质，可感知屏幕内容自动调节面板通透度，桌面自定义全面放开，全新柔性悬浮框架适配手机和平板。流畅度方面从底层内核优化，连续9小时使用后30款应用总启动耗时较澎湃 OS3 降低 17.5%， 相机冷启动速度从 1043.6 毫秒缩短至 808.8 毫秒，短视频长期滑动平均丢帧率仅 0.11%。 AI 核心升级超级小爱 2.0，任务驻留小米超级岛后台实时展示进度，灵感球指向屏幕文字图片即可一键导航搜同款。专家模式支持一句话完成相册精选、出行规划、全屋智能联动，还能独立生成深度研究报告和 PPT。 全生态配套同步迭代，小米超级岛扩容至130家服务，录音机 AI 提炼会议要点， AI 通话可自动代接并总结来电重点。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海外多名用户反馈，红旗 Acer 近期新上市的 Google Look 14笔记本电脑在进行系统更新时遭遇了严重的无线重启问题，导致设备完全无法使用。目前该 bug 主要集中在红旗这款特定机型上，谷歌官方人员提供的紧急底层修复方案也未能解决这一故障。这一全新产品线于9月21日发布，并在10月4日正式上市，但开售仅一周便在海外各大硬件论坛出现集中投诉。 Reddit 社区中已有至少4名用户详细描述了相似的遭遇，部分受影响的消费者已经开始办理退货并转而购买其他品牌的同类设备。从用户提供的反馈来看，故障通常发生在设备首次开机设置阶段，尤其是当用户将安卓智能手机连接至笔记本后，系统便会提示安装更新。一旦进入更新流程，电脑就会在红旗品牌 logo 和正在更新的提示界面之间来回循环，甚至有用户的设备在这一死循环中卡顿了长达一个小时，安装进程始终无法正常完成。而面对用户的求助，一名谷歌工程师在论坛中挤出了进入底层系统的调试建议。该方案要求用户拔掉所有 USB 设备，通过快捷键组合进入高级选项，并尝试解锁 bootloader。
0: 日前，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风险提示，监测发现键片播放器 Windows 端应用程序内置后门功能，目前境内已有超70万台设备感染。据介绍，该软件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终端信息，下载运行其他程序，并接收服务端指令执行任意代码，存在终端被远程控制、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风险。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分析发现，键片播放器在提供影视播放功能的同时，还会通过注册表自启动项和系统服务保持后台运行，具备静默安装第三方软件、采集终端指纹与行为数据、篡改剪贴板内容等功能。其内置的两条独立通信通道可定期接收并执行服务端下发的脚本，结合进程注入、内核驱动加载和内存执行能力，使服务端能够持续向终端投递和运行其他程序。对不同版本的比对发现，该软件虽调整了通信域名、接口和加密方式，但脚本下发执行、终端信息采集、进程注入等主要恶意行为仍然存在。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9月15日至22日期间，境内累计有70260台设备感染该恶意软件，单日上线受控终端数量最高达到251880台。对此，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提醒，用户应避免通过非正规渠道下载影视播放器，安装软件时注意核对数字签名，并警惕默认勾选的捆绑安装选项。
1: 马斯克今年3月份启动了人生又一个重大创业项目 Terafab， 要在美国建设全球最大最先进芯片工厂， 彻底解决美国缺芯的困境。其野心到底有多大？ Terafab 计划年产能超过

0: 半导体芯片厂的成本挑战也是远高于亚洲地区的，熟练的本土工程师工人也不好找，所以马斯克之前也有打算找外援的。 Intel 之前是积极参与合作的，最近又传出了台积电也要参与 Terafab 项目的消息，但台积电也没有确认，而且外界认为参与 Terafab 对台积电没有什么好处，毕竟谁会出钱出技术参与一个旨在取代自己的企业呢？最新消息是马斯克又回到了跟 Intel 合作的方向上，且看两家合作最终能否掀起波浪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汽车产品相关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拟对当下汽车行业流行的各类创新设计和前期研发测试验证环节实施全流程的强化规范管理。这份征求意见稿里明确划出了多项禁令，其中就包括全面禁止车企给车辆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这类直接关联驾驶安全的关键功能。如果车企选择采用触屏虚拟操纵键控制，必须同时在车机上保留对应的实体物理操纵键，不能完全取消实体按键。另外，新规还明确禁止车企在量产车型上配备可折叠柔性车载显示屏，同时要求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中不得启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是将前排座椅完全放倒成床等脱离常规驾驶姿态的功能，避免干扰驾驶员正常操作。针对新规的落地执行时间节点，文件明确标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所有采用了相关创新设计的新申报车型，都必须向监管部门提交额外的专项技术参数和完整测试验证材料。已经通过前期公告审批上市的在售车型，也必须在2027年7月1日之前完成全部补充申报流程。逾期没有完成申报，且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存量车型，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同步启动对应批次的召回程序。
1: 2026年10月8日，懂车帝发布一则尊界 V800 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测试团队在10月1日至3日购买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制动，三台车踏板支架均断裂。目前该视频已在多家平台下架。尊界 V800 为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的鸿蒙智行豪华 MPV， 2026年8月上市，售价 76.6 万至 101.6 万元。一款合法上市的豪华车，应该如何证明自己在法规之外留足了安全余量？尊界回应，我们是高于国家标准的。10月8日晚，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据新华社转发，尊界汽车表示，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QCT788、2018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同时承诺，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
0: 宜家16新品发布会定在10月12日19点，官方提前放出全新自研游戏助手的多项功能，专门针对手游玩家做优化，多项实用功能很吸引人。这次游戏助手里面，最受 FPS 手游玩家关注的就是射击显示增强功能。很多射击游戏里，敌人躲在阴影、暗处，画面黑乎乎，很难分辨。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可以增强暗部画面细节，暗处的人物环境轮廓会更清晰，不用费力盯着屏幕找对手，对战的时候更容易发现敌人。还有自研游戏语音降噪，很多人喜欢在嘈杂环境开黑，身边有噪音、环境杂音的时候，队友很难听清讲话。开启这项功能，手机会过滤掉背景杂音，只保留人声，就算环境吵闹，和队友沟通也能句句听清，不会因为杂音耽误爆点。自研游戏相机也是一大亮点，打游戏打出高光操作，不用手动惦记录屏，支持普通截屏、2K 分辨率截图，还有实况截屏，打完对局直接保存精彩瞬间，一键就能保存击杀、翻盘画面，方便直接分享给朋友。另外还有自研游戏光效， 游戏触发特定事件的时候，屏幕边缘会弹。

0: 出对应的色彩光效，开枪、进入出生岛、击倒对手，这些场景都会触发对应的屏幕光效，玩游戏沉浸感更强。整套游戏助手集成在 Colorous 系统内，不用额外下载 APP， 进入游戏之后就能调出侧边工具栏，按需开启对应的功能。对于经常玩射击竞技类手游的用户来说，这套游戏助手实用性很高，不管是组队开黑语音沟通，还是捕捉高光击杀画面，都能带来不错的体验。1+16的完整游戏相关配置会在明晚的发布会上全部揭晓，手游爱好者可以蹲一下这场发布会。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晚深蓝汽车正式推出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其中2027款限时全溢价 11.49 万元起，深蓝 L06 追风版 15.19 万元起，下定即享至高价值62758元的12重大超值购车权益。新车围绕操控、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及舒适性进行升级，追风版则采用专属赛道化空气动力学套件，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深蓝 L06 是国产首款量产搭载磁流变悬架的车型，此前该技术曾是法拉利 Race、296 GTB 等百万级超跑的专属配置，即通过采用低粘度磁流变液及微米级航模工艺，进一步提升悬架响应速度和细碎震动过滤表现。官方称，该悬架每秒可进行1000次阻尼动态调节，响应速度是 CDC 悬架的20倍，阻尼调节范围为 CDC 悬架的6倍。配置方面，磁流变悬架覆盖2027款深蓝 L06 Ultra 版、Ultra 加版及追风版，两款新车均配备爆胎稳行系统。官方称可支持车辆在时速200公里时爆胎后保持稳定行驶。智驾方面，新车搭载天枢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引入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技术，除 MAX 版本外，新车全系配备一颗激光雷达、3颗毫米波雷达等感知硬件，并搭载2颗地平线 J6M 芯片，算力为256 TOPS。近期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传言称这款新机销量疲软，甚至传出了苹果向供应链下调零部件生产订单的消息。针对网上流传的销量下滑说法，线下苹果授权门店挤出了不一样的反馈。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从门店实际的成交情况来看， iPhone 18 Pro 整体销售状态平稳，并没有出现滞销卖不动的现象，日常到店选购提货的消费者依旧不少。关于大众十分关心的价格问题，店员明确透露，现阶段官方定价体系保持稳定，全渠道暂未收到任何降价通知，短时间内不存在调价的可能性。即便临近双十一电商大促，由于距离机型发布时间尚短，出现大幅度降价的概率也比较低。之所以会出现销量疲软的传闻，和供应链调整、二级市场的表现有一定关系。有消息提到，受存储芯片成本上涨因素，苹果对部分零部件订单进行调整。同时，二级市场上，标准版 iPhone 18 Pro 黄牛回收热度降低，和 Pro Max 版本的市场热度形成明显差距，这也进一步放大了市场遇冷的舆论观感。文章内容举报。上游存储芯片集体涨价的浪潮蔓延到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对所有终端手机厂商而言，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善其身，全行业都在承担成本上涨的传导压力。据产业链最新流出的消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已经直接迫使苹果上调了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终端售价。定价上调之后，两款高端机型的市场需求随之快速走弱，苹果方面已经向部分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发出通知，要求削减这两款机型对应的零部件生产订单。多名行业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从今年9月初开始，在新机的出货调度安排上就已经明显变得谨慎。其中两位接近供应链的人士确认，因为 iPhone 18系列新机的实际市场需求远不及此前内部预期，苹果给到上游代工厂和零部件供应商的10月整体订单量，相比最初定好的生产计划至少削减了 15%。 一名高管级别的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仅10月单月，苹果针对两款高端 Pro 机型的零部件订单就直接砍掉了 15% 到 20% 的规模，后续的订单走势目前还很难做出明确预判。 整体来看，苹果从八月底新机量产到十月的全周期订货需求明显低于过去几年同期的 iPhone 新品备货量级，核心零部件成本上涨直接推高了用户的换机门槛，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普通消费者的新机购买意愿锐减，整个市场的需求大盘直接出现了萎缩。不少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当前旗舰智能手机的定价已经超出了很多普通用户的接受能力，太贵。参考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的市场表现，按照当前的需求走势预判，后续主打折叠屏的 iPhone DUO 正式发售后，大概率也会面临同款的定价过高、需求疲软的处境。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芯片巨头高通与 ARM 的授权合约争议已进入关键阶段。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在为期五天的庭审后，未能于10月9日达成裁决，将于下周二继续审议。这场诉讼是两家公司两年来的第二次正面对决。高通的诉求极为罕见。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五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同时，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集架构，这是 ARM 下一代核心架构版本，此前从未向第三方开放过。这场诉讼的导火索是一封被泄露的信函。高通指控 ARM 扣留了芯片设计所需的软件补丁和工具，并违反价格保障协议。更关键的是，高通称 ARM 向彭博社泄露了一封2024年的信函，信中指控高通违反关键授权协议。高通表示，这一泄露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的芯片合作谈判，导致合同价值缩水约 1.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ARM 全面否认。ARM 的律师表示，高通并未因上述行为蒙受损害，提告只是为授权谈判增加筹码。ARM 还反驳称，高通所提及的与 Meta 的交易仅属投机性质，并未造成实质损害。实际上，双方积怨已久。iPhone 18 Pro 系列在国内正式开售还没满一个月，全网累计激活量就已经突破300万台，足见这款新旗舰的市场热度远超外界早前的预期。有数码博主最新披露的终端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第40周，也就是9月28日至10月4日的统计周期里，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在中国市场的单周激活量依旧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完全没有出现往年新品开售后热度快速回落的走势。其中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直接突破76万台，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加在一起，整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6万台新 iPhone Pro 系列机型被用户拆封激活投入使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开售第三周结束，该系列在国内的累计激活量就已经达到289万台，而最新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全系列激活量已经正式突破300万台大关。从单品的销售结构来看，大屏大内存的 iPhone 18 Pro Max 在整个产品线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出货占比超过全系列总销量的一半，消费者加钱选购超大杯机型的意愿比往年所有 iPhone 新品周期都要强烈。尽管此前受存储芯片等上游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国行起售价直接上调到了9999元，几乎摸到了万元门槛，但是这个涨价幅度并没有对国内用户的换机需求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高端用户对价格的敏感度远低于中低端消费市场。在行业看来，最近这段时间安卓阵营的旗舰机型普遍因为各类核心零部件成本上升上调了终端定价，原本万元价位段的安卓旗舰和苹果 iPhone Pro 系列之间的价差被大幅缩小，反倒间接衬托出了苹果高端产品线的性价比。不少原本打算选购安卓顶配旗舰的用户最终转头选择了入手新 iPhone。 文章内容举报。
0: 据博主 RD 观测最新消息，截至2026年第39周9月21日至27日，华为 Pura X View 扩直板手机销量约 44.98 万台。目前该机仍处于缺货状态，第三方渠道存在500元至1000元的溢价。华为官网显示，现在购买预计发货时间为11月19日前，换夜黑配色直接显示缺货。华为 Pura X View 是行业首创扩直板手机，首发169月5日廓形 OLED 直屏，屏幕尺寸 6.39 英寸， 分辨率2232x1320， 摆脱主流手机20:9细长比例，横向显示面积大幅提升。观看16:9影视内容时，黑边进一步缩小，横屏游戏能够获得更宽阔视野。浏览文档、网页、信息流时，单屏展示更多文字信息，减少频繁翻页缩放操作，兼顾观影、办公、阅读多类场景的使用需求。此外，屏幕实现 1.05 毫米四等边超窄黑边，屏占比达到 96.1%， 刷新行业纪录。显示素质方面，局部峰值亮度6500尼特，支持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强光下可视清晰，低亮度环境也可以降低眼部负担。机身厚度仅 6.68 毫米，整机重量201克，机身内部塞入7000毫安时蓝海大容量电池。重度使用续航可以达到 1.5 天，长视频播放可达31小时，解决大屏设备续航短板。性能方面，华为 Play X View 搭载麒麟 9030S 芯片，出厂搭载 Harmonious 7操作系统，通过软、硬、新、云深度协同，官方称整机性能提升 28%。 影像上，新机后置搭载两亿像素超聚光主摄，拥有 F1.8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时配备8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摄像头、5000万像素超聚光潜望式长焦摄像头以及第二代鸿蒙原色摄像头。其中，潜望式长焦镜头拥有 F2.6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可覆盖更多远摄场景。文章内容举报。腾讯今天官宣 PC 端 QQ 上线窗口隐身新功能迷你窗，主打保护屏幕隐私。迷你窗支持小窗口模式，窗口内容和背景透明度可轻轻一拉调节，窗口直接物理隐身，减少旁边的人无意窥屏。鼠标一移，聊天窗直接隐身，老板、同事、同学突然走近时，私人聊天不会暴露。聊天、小说、股票都在小窗里，不用反复切换窗口，碎片时间看信息更方便，支持快捷键快速唤起和隐藏。游戏场景下，迷你窗支持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直接截图分享给好友，小窗不占用过多屏幕空间。边打游戏边聊天，上一秒胜利，下一秒截图给好友，分享更快，游戏和聊天两不耽误。目前迷你窗只支持 Windows 游戏的无边框全屏模式和窗口模式，更新至 PC 端 QQ 最新版本 ,macOS 7.0.2 版本或 Windows 9.9.36 版本即可一键开启，还支持快捷键快速唤起和隐藏。QQ 官方表示，迷你窗的目标是让用户在 QQ 轻松做自己，减少屏幕隐私方面的顾虑，让别人多余的好奇心无功而返。
1: 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集群曙光8000，完成超大规模多喷口超声速射流高精度数值模拟，计算网格规模达 6.774 万亿单元，创下国际已知最大规模纪录。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时，多台发动机并联工作，高温高速尾焰相互干扰，形成复杂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这是火箭回收研发中的关键难题。传统地面试验受限于传感器布点，难以完整获取内部流场信息。研究团队在曙光8000上完成33喷口环形阵列的三维高精度模拟，复现了多股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相当于为发动机群尾焰进行了一次超高清 CT 扫描。此次仿真有助于舰体结构设计、防热方案优化及后续试验开展，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关键数据支撑。具体而言，团队可获取全场三维瞬态压力分布、高频脉动压力及频谱、地面热流和温度分布等数据。在 6.774 万亿网格规模下，曙光8000实现弱扩展效率 99.01%， 强扩展效率 73%， 吞吐率达 34.029 万亿单元每秒，双精度有效算力达 0.2491FLOPS， 验证了其支撑超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能力。
0: 日前，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汽车产品安全监管。此次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汽车创新设计及研发测试验证提出要求，涉及虚拟操纵键、门把手等多个方面。 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此次出手，正是对汽车行业的速成车现象说不。所谓速成车，主要是指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新车研发周期，甚至删减必要的实车测试环节，导致车辆存在潜在安全隐患。对此，人民日报指出，我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一些车企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被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成车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行得远跑得稳。速成车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路测的投机取巧，是极限工程测试的大幅缩水，是删减验证科目、跳开验证流程的偷工减料，而这些最终却在由消费者买单。人民日报强调，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保障安全是中国汽车最重要的功能。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具备顶尖的加速性能或智能配置，但绝不能在关键时刻，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
1: 据报道，近期在某高速路上，一名女司机以每小时35公里的龟速行驶，被后方车辆追尾。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夜间，女司机称因为天黑视线较差，主观觉得把车速放慢会更加安全，才选择了龟速行驶。交警指出，高速车道有着明确的最低行驶速度要求，事发车道最低限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属于严重的龟速行驶，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过后车同样存在过错，驾驶员没有与前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行车观察预判不到位，没能及时识别前方异常低速的车辆，因此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责任划分，有网友表示，龟速车应该全责。高速公路啊，如果是变道后发现前面是35码的龟速车，刹车踩断都来不及。还有网友提出建议，驾考增加科目5，白天和夜间高速路考，低于最低限速超过3分钟的直接判定不合格。最后，高速车流速度普遍较快，低速车辆和周围车流形成巨大速度差，后方车辆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等到察觉险情时，往往已经来不及制动避让，极易诱发追尾、剐蹭等连锁事故。据报道，在巴黎车展开幕前夕，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利弗·布鲁姆 Oliver Bloom 出席主题为为了欧洲的活动时表示，面对中国车企的强势竞争，法德两国必须在产业政策上联手，欧洲决策者也需要为汽车业重组创造合适的框架条件。布鲁姆将大众当前推进的转型计划称为集团历史上最大的变革项目。大众旗下品牌从大众、斯柯达、Cupra 等大众市场品牌，到保时捷、兰博基尼等高端品牌，横跨多个层级。布鲁姆正试图降低整个集团的复杂性。他在演讲中强调，这是共同责任，企业必须变得更有竞争力，决策者则必须建立正确的框架条件。本届巴黎车展于10月12日至18日举行，共有59家整车制造商参展，其中中国品牌达到22家，占比 37.3%， 创下历史记录。相比之下，东道主法国参展品牌10家，汽车工业发源地德国仅7家，中国参展数量已超过法德总和。比亚迪、奇瑞、领跑、理想、极客、领克等品牌悉数到场，中国车企对欧洲市场的渗透速度远超外界预期。布鲁姆在演讲中明确支持欧盟提出的欧洲制造规则，以激励本土生产，并对欧盟与中国之间达成的插电混动车型出口削减协议表示欢迎。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宣称，凭借旗下公司在定制化设备制造领域积累的深厚经验，他有信心在芯片制造领域后来居上，超越所有竞争对手。当地时间周六，马斯克通过直播出席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特斯拉超级工厂外举办的 X Takeover 活动，面向客户与投资者发表上述言论。他坦诚目前完全不知道如何制造微芯片，但同时表示我们会搞清楚的，并预计旗下公司最终将在芯片制造上超越所有人，尽管可能需要相当多年时间。这番表态的背景是，马斯克正筹备在德克萨斯州格莱姆斯建设 Terafab 芯片工厂，该项目由特斯拉、 SpaceX 与英特尔组成合资企业共同推进，初始投资规模逾150亿美元，工厂总建筑面积达1亿平方英尺，将分阶段建设，占地约3000英亩，而 SpaceX 目前掌控的土地面积已超过1.3万英亩， 项目预计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并已获得德克萨斯州企业基金3000万美元的补贴支持。马斯克表示，在参观竞争对手的芯片制造设施时，并未看到太多定制化设备，而这恰恰是其旗下公司的强项所在。他认为，正是这种在定制化设备研发与制造方面的丰富经验，将使其团队有能力持续优化芯片制造工艺。这两天车圈有且仅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懂车帝和尊界之间的刹车踏板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国庆假期的时候，汽车垂媒懂车帝开着尊界的 MPV 车型 V800 做了时速100公里的制动距离测试，结果在第三次全力制动的时候， V800 的刹车踏板的底座发生了脆断，导致踏板脱落。两天后，懂车帝用第二台车进行了复测，依旧是在第四次全力制动的时候发生了底座断裂。第三次测试，懂车帝说从 4S 店购买了纯新车，并在制动踏板上放了压力传感器，结果在第二次全力制动，压力读数显示最高1612N 的时候，刹车踏板底座依旧发生了脆断。视频发布以后，车圈堪比大地震，差评的汽车行业群在聊，社媒上的博主在吵，负责生产尊界 V800 的江淮集团股价更是连着两天躺在了跌停板上，收盘的时候回来了点。面对这么巨大的负面新闻，尊界也是在懂车帝视频发布的当晚就挤到了正式的回应。总结起来就是， V800 的刹车踏板高于现行的强制国标和推荐性团体标准，以提车用户没发现类似故障，但也会优化部件设计，并给需要的车主提供免费升级的选项。但很明显，这个回应并没有解答人们心中最大的疑问。利民 PA120 Vision Max ARGB Black 风冷散热器现已在京东上架，定价439元。该散热器主体尺寸为 125x110x164 毫米，使用纯铜热管及铝制鳍片，顶部搭载了一块5英寸 480x854 分辨率 IPS 液晶显示屏，屏幕部分顶带采用快拆磁吸设计，拆装无需螺丝固定。该散热器配备6根6毫米 AGHPGEN 5.0 技术逆重力热管，底座部分使用 CNC 精工微雕工艺，并结合镀镍回流焊铜底设计，以优化整体导热性能。散热器搭载两把120x120x25 毫米规格 SFDBV2 轴承 TLK12 性能风扇，最高转速可达 2150rpm 10%，可提供最大 69CFM 风量以及 2.87mmHO 最大风压，运行噪音控制在小于等于27分贝 A 以内。该散热器支持英特尔 LGA1851-1700-1155X-1200 平台以及 AMD 的 AM5-AM4 平台，提供3年质保。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其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aFab 芯片工厂，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则称，英特尔仍将继续与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aFab 项目。近日 Valve 发布了新版 Steam 客户端 Beta 更新，让在 Linux 和 SteamOS 上运行 Steam 库之外的 Windows 游戏变得更加简单。此次更新会为作为非 Steam 游戏添加的 Windows 可执行文件自动启用 Proton， 用户无需再手动选择兼容性工具。此前用户将从其他商店购买的 Windows 游戏或独立可执行文件添加到 Steam 时，必须打开游戏属性，并在兼容性设置中手动选择 Proton， 否则游戏可能无法启动。而新版本将这一步骤变为了默认行为，且用户仍然可以自行更换所选的兼容性工具。技术背景方面， Proton 是 Valve 基于 Wine 开发的兼容层，可以让 Windows 游戏无需原生移植即可在 Linux 上运行。 Steam 商店内发售的支持型 Windows 游戏此前就已默认通过 Proton 运行，而此次改动将自动选择的范围扩展到了手动添加到 Steam 库中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和游戏。对于 Steam Deck 和其他 SteamOS 设备用户而言，这一变化同样带来了便利，用户可以直接将 Windows 可执行文件添加到 Steam， 通过其界面启动，省去了事先配置 Proton 的环节。
0: 马斯克称其主导的 TeraFab 制造项目将具备生产一太瓦算力的能力，但半导体专家指出这一目标很难实现。业内强调， 芯片制造准入门槛极高，设备不仅要达到大规模量产所需的良率水平，还需保持工艺步骤的最佳组合，而这至少需要约30年积累。因此，让 Terafab 是

0: 现稳定良率，可能比把星舰送上火星更加困难。 Terafab 是特斯拉与 SpaceX 联合开发的先进半导体晶圆厂，选址德克萨斯州格里姆斯县。项目规划制造空间超过1亿平方英尺，初期投资168亿美元。据 SpaceX 官网介绍，该工厂将整合先进逻辑芯片和存储器件的制造、封装与测试，以实现快速迭代部署。在应用方向上， Terafab 生产的芯片一方面面向边缘计算和推理场景，用于特斯拉 Optimus 机器人和 CyberCab 无人出租车，另一方面则生产高功率芯片，用于支持 SpaceX 太空数据中心运营。 AMD 显卡用户等了很久的这件事，有人用非官方的方式做到了。这个项目叫 Helixer， 它把英伟达 DLSS 3.7 里的图像放大技术搬到了 AMD Radeon 显卡上，跑起来既不需要 GeForce 显卡，也不需要装英伟达驱动。开发者是独立作者 Lone Wolf 0622，用的是 DLSS 3.7 里较老的 Model E 神经网络来重建高分辨率画面，支持的硬件范围是 RDNA 1架构及更新的型号，作用范围是 Direct3D12 的游戏。最新的 1.7.0 版本加入了 Windows 支持，此前只有 Linux， 开发者自己也表示还没有在 Windows 下做过功能测试。技术路线上，他用一个兼容 FSR 3.1 的界面加上一套自研的 Direct3D12 计算实现。这里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走英伟达的老路，张量核心是英伟达的自研硬件， AMD 显卡上没有，所以这套方案是把神经网络直接跑在常规 GPU 着色器上。 Lone Wolf 0622在文档里说明，安装程序会从英伟达的 DLSS 库在本地生成所需的模型文件，同时由 OptiXler 把支持的游戏转到这个替代放大器上。性能数据目前只有一组，来自一名 Reddit 用户的测试。
1: 据报道，英特尔正全力进军 ASIC 定制芯片代工市场，而 CEO 陈立武的秘密武器是刚从 Marvell 挖来的前首席销售官 Dean Jarnack。 Jarnack 于2026年8月被任命为英特尔执行副总裁兼首席销售官，直接向陈立武汇报，他将领导英特尔全球销售组织，覆盖客户端、数据中心、 AI、 网络及 ASIC 业务。科技分析师 Jack Gold 指出，英特尔此举意在利用 Jarnack 在 Marvell 积累的芯片设计公司经验，帮助英特尔拿下更多 ASIC 代工合同。 ASIC 市场的火爆程度远超以往，谷歌 TPU 由博通、 Marvell 和联发科联合设计，亚马逊 Trainium 芯片由 Marvell 参与打造，微软 MAIA 加速器则与 Opena、 Marvell 及博通合作。 Opena 近期联合博通推出定制加速器 Helipino，Anthropic 也被迫正与博通和三星合作开发 ASIC。 英特尔并非 ASIC 市场的新手，早在1980年代中期，英特尔就已进入该领域，但在 AI 推理需求爆发后， ASIC 正从备选方案升级为超大规模云厂商的战略级选择。
0: 之前就一直有消息称 Intel 将针对 LGA1700 平台推出新款 CPU， 如今这些新 CPU 的发布时间窗口已经得到确认。根据技嘉官网发布的文章， Intel 计划在2027年初为 LGA1700 推出新处理器，技嘉已为其 B760 和 H610 主板做好准备工作。技嘉表示，这些新处理器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上市，将为成熟平台带来新一轮性能提升，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就做好准备。这批新芯片并非全新架构，而是 Raptor Lake 的新版本，这一架构此前承载了第12至14代酷睿，最后一次大规模发布还要追溯到2023年。此后 Intel 连续推出了 Arrow Lake 和 Arrow Lake Refresh 两代新品，但均未能撼动 AMD X3D 在发烧友市场的优势地位。在两代新品未能翻盘的背景下，继续给老平台出新又看似有些不合常理，但关键在于一个存储危机下的卖点，支持 DDR4。虽然 DDR4 和 DDR5 内存都在涨价，但 DDR4 的绝对成本仍然低得多，对预算有限的装机用户来说吸引力更大。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失效了，自己却不知道，等到要付款时才发现付不了，耽误事。不少人支付宝里面都躺着几张失效银行卡，卡片已经注销挂失，在银行那边已经没法使用，但还挂在支付宝账户里。以前处理这类卡很麻烦，现在支付宝上线新能力，失效卡支持一键换。

0: 绑或者解绑，不用再折腾复杂步骤。现在，支付宝全新升级银行卡管理功能。用户打开支付宝 APP， 进入我的银行卡页面，就可以查看银行卡状态。对于已失效的银行卡，点击重新绑定或绑定新卡，快速替换可用银行卡。对于已注销的银行卡，点击解除绑定，可直接清理。大家有空可以去检查下自己的银行卡，让卡列表更清爽，支付更顺畅。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个更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小痛点，不用再留存一堆已经作废的银行卡记录，账户列表也会变得更加干净整洁。遇到卡片挂失换新卡的情况，自己在 APP 内就能搞定。
1: 支付宝亲情卡迎来功能升级，新增单次开通、额度可提现能力，给家人转账日常代付会灵活很多。以前的亲情卡大多是设置每月固定额度，长期生效，这次新增30天内有效期，到期卡片直接失效，不用手动去关闭。上支付宝搜索亲情卡，赠送时可选择设置消费额度有效期为每月、每周、每日或30天内有效。当设置30天内有效后，该亲情卡不用长期绑定，单次开通，到期自动失效，小额临时需求也能轻松覆盖。另外一大变化就是额度支持提现，旧版亲情卡额度只能直接消费付款，不能提现。支付宝开启亲情卡额度提现功能内测，支持收到亲情卡的用户将剩余额度提现到余额，方便买大件提前攒，日常零花随取随用，也让亲情卡额度一目了然，使用更加灵活。一、用户打开自己收到的亲情卡，点击转出额度。二、向赠卡人发送转出申请，对方同意后将转入用户的支付宝余额。该功能还在内测中，具体以亲情卡页面实际显示为准，暂未受邀的朋友可以再等等。对于经常给家人提供资金支持的用户来说，这次更新实用性很高。临时给钱用单次亲情卡，需要现金的时候，家人可以直接提现，不用再单独转账。
0: 近日，海外一项面向 Android 用户的读者调查显示，在对折叠屏手机感兴趣的受访者中，43.7% 愿意考虑换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其中26.4%明确表示愿意换机，另有17.3%称如果相机性能得到改善，将考虑换用该产品。从全部受访者来看，38.9%对折叠屏手机没有兴趣，34.4%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16.1%愿意换用 iPhone Duo。10.6%对该机感兴趣，但希望其提升相机表现。明确愿意换机和有条件考虑换机的比例合计为26.7%。剔除不关注折叠屏手机的受访者后，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的比例为56.3%，仍占多数。由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主要偏向 Android 用户，结果只能反映特定读者群体的态度，不能据此判断 Android 用户将大规模转向 iPhone。相关信息显示， iPhone Duo 可能采用折痕较不明显的屏幕、较宽的机身设计及专属软件功能，定价为$1999。不过，部分受访者将价格、相机性能和系统使用自由度视为换机障碍。有人提到 iPhone 与 Windows 设备协同使用时存在限制，也有人不愿放弃 Android 在第三方应用安装和文件管理方面的灵活性。此外，部分用户表示会优先比较三星、vivo、荣耀和 oppo 等品牌的折叠屏产品。调查表明， iPhone Duo 已进入部分 Android 用户的考虑范围，但其实际吸引力仍将取决于价格、影像能力及使用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一种虚拟外卖的 app 悄然走红，用户可以像正常点外卖一样选餐、下单，甚至还能查看骑手配送进度，但与真实外卖不同，用户下单的食物并不会真正送达。据了解，这类 APP 更像是一款模拟点外卖的小游戏，从挑选商品、加入购物车到付款、配送，基本还原了真实外卖平台的下单流程。据央视新闻报道，部分虚拟外卖 APP 还支持真实付款，只不过用户支付的金额并非用于购买食物，而是存入个人账户，可随时领手续费提现，但不会产生利息。这种看似有趣的玩法也引发了对资金安全和个人隐私的担忧。法律问题专家薛正表示， 如果游戏运营方本身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属于持牌支付机构，通常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但如果运营方没有支付牌照，却通过自己的账户接收用户资金，就可能涉及无证经营金融业务的违法行为，用户的资金安全风险也会相应增加。此外，用户在支付过程中还可能面临支付信息泄露的风险。薛正提醒，使用虚拟外卖 APP 时还需特别注意个人信息安全。部分 APP 会申请定位、相册、通讯录等权限，还有一些支持导入真实收货地址。建议用户不要随意提供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也不要轻易授权与软件功能无关的权限。华硕 ROG 八爪鱼八电竞无线路由器现已开启预约。新品主打旗舰配置，拥有双10G加四个 2.5G 以太网口，支持 WiFi 8 802.11bn。 八爪鱼八基于博通四核 2.6GHz 处理器，配备 2GB DDR4 内存，拥有八根环形排列外置铜管天线，在 2.4GHz、5GHz 至 1、5GHz 至2频段分别支持1376兆 B/秒、5764兆 B/秒、5764兆 B/秒，合计12904兆 B/秒 ，BN13000。同时，其提供两个 10GB ERJ45、四个 2.5GB ERJ45、一个 1GB ERJ45。此外，还有两个 USB。官方数据显示 ，WiFi 8方案吞吐量、物联网设备覆盖能力可以做到 WiFi 7的两倍。多设备同时联网时，延迟控制更好。机身自带主动散热，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不容易降速。铝制散热片增厚 30%， 协同增强纳米碳涂层及增高导热脚垫，通过扩充底部散热空间，规划高效气流路径，散热性能跃升 35%。 据报道，9月26日夜间至27日凌晨，一名48岁的瑞士籍企业高管驾驶保时捷 911GT3 在法国 A40 高速公路上飙出312千米每小时的惊人时速，而这段路限速只有130千米每小时，超速高达182千米每小时，创下法国公路测速史上的最高纪录。报道称，事发路段位于上萨瓦省阿尔沃河谷，是连接日内瓦与勃朗峰隧道的山区高速，有白色公路之称。上萨瓦省宪兵队快速反应组与伯纳维尔机动大队当场将车辆拦下。宪兵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182千米每小时，这不是这位司机被拦下时的车速，而是他的超速数值。按法国惯例扣除 5% 测速误差后，认定时速仍达300千米每小时，超出限速170千米每小时。以这个速度，车辆每秒狂奔约87米，是130千米每小时限速下每秒36米的两倍多，一秒之内就能甩开其他车辆50多米。上萨瓦省宪兵队队长若埃尔·孔塔尔对媒体感叹，这是上萨瓦的头一回，我们测到过230、290，但从没见过这样的速度。总之，雷达不会说谎。而此前的法国超速记录同样诞生在这条 A40 上，今年5月一辆奥迪 RS3 跑出过287千米每小时。博主定焦数码表示，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价格上调，手机市场的第三轮涨价潮已经开启，下一家马上就会跟进。据悉，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在今天同步上调了产品售价，其中 Nova 16和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均上涨400元， Nova 16 SE 上涨200元。调价后， Nova 16起售价为3399元， Nova 16 Pro 升至4299元， Nova 16 SE 256GB 版本涨至2899元。与此同时，小米17 Ultra 售价上涨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升至7999元，徕卡版由7999元升至8999元。目前小米官网在售版本均已完成价格调整。从博主的爆料来看，除了小米和华为之外，其他手机品牌很快也会上调定价，这意味着新一轮涨价可能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性的集体调整。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曾表示，存储元器件价格大幅上涨，单台手机硬件成本额外增加超过200美元，华为手机内存配置高于其他机型。

0: 因此成本增幅更大。他进一步指出，这无疑是全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手机厂商纷纷涨价，而华为的涨价节奏十分缓慢，尽量自行消化成本，不让消费者承担。但说实话，华为整体利润率大幅下滑，后续也不得不上调产品价格，一旦业务陷入亏损，经营将难以为继，企业首先要活下去。 TrendForce 吉邦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 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文章内容举报。当华硕 Pro 的创16走上上海电影学院讲台，专业创作设备与电影创作课堂碰撞出新的火花。 ASUS 称以 Vandia 校园公开课以纪录片创作为切入点，邀请知名纪录片导演、制作人罗飞分享从真实场景观察、镜头选择到后期剪辑的创作方法，同时邀请华硕电脑创意 PC 产品部高级产品经理李振涛、英伟达产品经理杨李明，分别围绕专业创作设备、GPU 与 AI 算力在学习、影像创作及游戏体验等场景中的应用展开分享，帮助同学们了解技术工具如何加速创作流程、拓展创意边界。专业设备赋能创意表达，从灵感的诞生到一件完整作品的呈现，一台合适的电脑往往是承接创意、提升效率的重要工具。面对不同的专业方向、创作软件和工作需求，创作者在选择设备时，不仅需要关注 CPU、GPU 和内存，也需要综合考量屏幕、声音、存储和接口等因素。活动现场，华硕电脑创意 PC 产品部高级产品经理李振涛首先带来专业设备分享，他从学生创作团队的实际需求出发，介绍专业创作笔记本的选择方法，并详细讲解不同硬件配置在视频剪辑、视觉设计、 AI 创作等工作流中的作用。李振涛表示，创作者选择设备不能只关注单一参数，而应结合自身专业方向、常用软件和实际工作流进行综合判断。
1: 在第21届阿拉善英雄会现场，东风猛士正式带来全新猛8越野旅居车，推出标准版、旗舰版、豪华定制版三个版本。该车由东风猛士与风度联合打造，基于 MS600 军车技术底盘开发，同步开启全球预订，主打硬核无人区穿越旅居场景。新车搭载 6.7 升电控增压柴油发动机，峰值扭矩 1050 Nm， 搭配全时四驱系统和双横臂独立悬架，可攀爬31度陡坡，官方称约是普通小区地下车库坡道的三倍，能跨越 0.7 米宽的壕沟，从容应对28度内的车身侧倾。即便在负41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猛8也能实现正常冷启动。整车配备210升主副油箱，车身多处储物空间，包括车尾双储物箱加备胎架，可应对长途穿越的能源以及载物需求。车顶搭载440瓦太阳能板，搭配储能电池，行车、太阳能、市电三路供电，整车电控系统支持手机远程操控，同时保留实体机械按键，兼顾智能化与野外可靠性。舒适性方面，车内额头提供双人大床、独立卫浴、厨电齐全，还标配带前置过滤210升保温清水箱、防冻灰水箱、制氧机，以及原厂车载无人机库，并支持无人机跟车伴飞。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防车箱体在越野颠簸中容易拉扯损坏的痛点，上装防箱还采用三点式悬浮连接设计，缓冲震动，提升旅居舒适性。华硕 ASUS 近日更新了其 ProGREX RTX Spark 迷你主机的产品页面，正式增设 Game Ready 游戏专区。官方宣称，这款原本定位于 AI 开发与内容创作的紧凑型工作站，在 1440p 2K 分辨率下运行 3A 大作的平均帧数可超过 100fps。 在游戏特性方面，华硕列出了多项英伟达游戏技术，包括 DLSS 动态多帧生成、 ReflexD 延迟技术以及 Project G Assist 等。据介绍，动态多帧生成可根据显示器刷新率动态调整生成帧的输出， GREX 还支持 RTX Remix， 允许用户通过路径追踪和 AI 图形技术改造老游戏。硬件规格方面， ProGREX 本质上面向 AI 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的

0: 紧凑型工作站，搭载20核英伟达 RTX Spark NEX 处理器，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可选 64GB 或 128GB 统一 LPDDR5X 内存， TDP 为140瓦，其整体尺寸仅为 150x150x51 毫米，容积仅 1.1 升，可选黑白两种外观配色。同时内置专为 RTX Spark 平台定制的散热系统，可稳定应对140瓦性能输出。
1: 网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这类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即便自己有责任，也无需向机动车一方赔偿，这是真的吗？近日北京二中院披露的一起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非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无需赔偿机动车的维修损失。案情显示，2025年10月，崔某驾驶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与骑自行车由北向南闯红灯驶来的王某相撞，造成机动车接触部位损坏，王某受伤。经交通部门认定，王某闯红灯存在过错行为，负主要责任，崔某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负次要责任。碰撞造成崔某车辆受损，产生维修费用1280元。崔某随后起诉王某，主张谁有责谁承担，要求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法院审理后没有支持有责必赔的逻辑，理由有三。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仅规定了机动车一方对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并未设立非机动车一方向机动车一方赔偿财产损失的通道。第二，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认定事故事实的重要证据，与民事赔偿责任并非同一法律概念，是否赔偿、由谁赔偿，仍应由法院依据实体法律判断。10月11日，据报道，马斯克表示，鉴于其旗下公司在制造定制设备方面的专长，他认为他们很可能会找到比任何人都更好的制造芯片的方法。马斯克在德州奥斯汀特斯拉超级工厂外对一群客户和投资者表示，尽管他目前不知道如何制造微芯片，但我们会弄明白。10月11日消息，据 Android Authority 报道，亚马逊承认部分2026款 Kindle 在深色模式等条件下可能出现漏光情况。有用户反映2026款 Kindle 存在漏光问题，在深色模式下阅读时，这个问题尤为明显。受影响的用户表示，屏幕边缘会出现阴影或光线沿着边框延伸。外媒称，亚马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承认部分2026款 Kindle 存在缺陷。问题的原因似乎在于亚马逊对触摸屏和前光显示屏的层叠设计。亚马逊发言人表示，虽然正面平整的电子阅读器可能会出现轻微的边缘阴影或侧光差异，但明显的漏光，尤其是在深色模式下，通常被视为缺陷。我们通常建议新机出现严重漏光的用户更换设备。思翰。
0: 一项面向 Android 读者的调查把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推到了一个微妙位置。在本身就对折叠屏感兴趣的安卓用户里， 43.7% 愿意考虑换去 iPhone DUO， 其中 26.4% 直接说会换， 17.3% 则表示相机再强一点就换。但把样本放大到全部受访者，画风就冷静了。38.9% 对折叠屏根本没兴趣，34.4%仍想继续用安卓折叠屏，只有16.1%明确愿意换 iPhone DUO， 10.6%有兴趣但要求相机表现再提升，两项相加约26.7%。如果剔掉不关注折叠屏的人，想留在安卓折叠屏阵营的比例反而冲到56.3%。多数折叠屏老玩家并没有准备转向苹果。 iPhone DUO 到底是什么来头？它走较宽机身加折痕更淡的内屏加专属大屏软件路线，海外起价$1999，国行15999元起，定位不是走量机，而是苹果进折叠圈的门面。5.4英寸外屏加7.6英寸内屏， A20 Pro 钛金属边框，纳米纹理涂层，这些让它在质感上很有杀伤力。但相机、价格和系统自由度，正好也是安卓用户最犹豫的三件事。有人怕$1999太贵，有人嫌 iPhone 跟 Windows 协同别扭，还有人不想放弃安卓装第三方应用，随便挪文件的那份自由。更现实的是，真要换折叠屏，他们还会先比一轮三星 Galaxy Z Fold、 Vivo、 荣耀、 Apple 这些品牌在铰链、 长焦、分屏、本地化。

0: 上已经卷了好几年。所以这份调查的结论其实很克制， iPhone Duo 不是没吸引力，而是进入了安卓用户的备选清单。但他想从三星、华为、荣耀、 OV 嘴里抢人，得先回答三个问题：够不够便宜，拍得够不够好，用起来够不够开放。折叠屏的牌桌早就不是苹果一家说了算， iPhone Duo 来了是搅局者，但是否掀桌还得等真机口碑和首发销量说话。文章内容举报。
1: 不少人坐高铁的时候都发现同一个车次会有 A、B 两个检票口，很多人搞不清楚两者差别。中国铁路对此做了科普，检票口怎么开启，主要看列车车厢编组长度。设置 A、B 检票口的核心目的就是让旅客下车之后少走路，快速走到自己对应的车厢位置。短编组动车只有八节车厢，整列车站不满整个站台，这种情况车站一般只会开启 A 或者 B 其中一边检票口。遇到16节的长编组动车组，列车会横跨整个站台，车站就会同时打开 A、B 两个检票口。一般1至8号车厢走 A 检票口，9至16号车厢走 B 检票口，两边都可以检票进站。部分线路还能见到17节车厢的超长编组复兴号。虽然两边都能下到站台，但如果你车厢号离另一边很远，就要横穿大半个站台，赶时间的时候很容易误车。这里有个很容易踩坑的知识点，重联动车组同样是8+8，合计16节车厢，但前后两部分车厢内部是不通的。如果你从 A 口进到1-8号车厢，没法走到9-16号车厢，一旦走错检票口，上站台之后要跑很远，甚至直接坐错车厢，这点一定要留意。那怎么确认自己该走 A 还是 B？ 有两种简单办法。第一种，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出行服务里面查看订单，就能看到对应的检票口提示。 AMD 新款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代号 Gorgon Halo 的首批测试结果出炉，即相对前代锐龙 AI Max 加395 Strix Halo 的领先幅度超出预期。在 Sun Dark Time Spy 中，新平台的综合成绩提升达 11.8%， 核显 Radeon 8065S 凭借更高的频率与更大的内存带宽，成为性能增长的主要推手。测试数据来自知名硬件博主 ETA Prime， 他对比了极摩克的 EVO X5 Pro 与 EVO X2 两款迷你主机，两套系统均长期锁定120瓦功耗运行，只散热设计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在相同功耗限制下，新平台的 CPU 与 GPU 成绩均获得超过 10% 的提升， TimeSpy 总分从10499升至11743加 11.8%， 其中图形分数从10809升至12033加 11.3%， CPU 分数从9034升至10336加 14.4%。 CPU、GPU 在其余基准测试里同样有不小提升，Deepcon 7多核成绩上涨 12.1%， 从23312分提升至26128分，单核提升 9.3%， 从2395分来到2617分。巴黎车展开幕前夕，热点科技参加了小鹏汽车 Physical AI 与欧洲战略技术交流会。与新车发布相比，这场活动释放的更深层信号是小鹏正在探索从整车制造商向全球汽车产业技术合作伙伴延伸的路径。据报道，近日俄罗斯已做出一颗完全国产的芯片，可将不同的电子设备连成同一网络，用于传输和处理数据。申请将该器件列入俄罗斯工业产品名录的文件已经提交。这颗芯片由俄罗斯老牌微电子企业安格斯特列姆 Angstrom 开发，采用国际通行的 RS485 协议。该协议至今仍是工业自动化、能源和安防系统中的标准通信协议，具备抗干扰能力强、支持远距离数据传输的特点。从技术维度看， RS485 通信芯片属于全球非常成熟的传统模拟接口芯片，海外40多年前早已实现规模化量产，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并非高端先进制程芯片。但对长期受国际制裁、半导体供应链受限的俄罗斯而言，这款看似基础的通用芯片实现 100% 本土国产化，仍具备极强的现实战略意义。按照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的指示， 莫斯科把微电子作为国家技术主权的关键方向之一加以推进。

0: 布局，显卡热点温度最高实现了19摄氏度的降幅。据了解，此次实验完全摒弃了传统的理线逻辑，将重点放在寻找硬件的最佳散热点位。实验最初从一台标准布局的台式机开始，配备三风扇版 RTX 3080显卡和36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显卡直插在主板的 PCIe 插槽内。为了获得客观的基准数据，测试者锁定了全机风扇转速，并循环运行三 Dark Time Spy 和7 ZIP 内置基准测试，以维持恒定的热负载。随后以此为基础，开始尝试将显卡移动至机箱底部，侧面垂直安装，并不断调整36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的风道方向。测试结果显示，部分配置主要改善 GPU 散热，另一些则对 CPU 更有利。当显卡处于最意想不到的位置时， GPU 热点温度最多下降了19度 C， 但代价是 CPU 温度有所恶化。而在后续的优化版本中，测试者终于找到了一组平衡点，通过特定角度的侧向垂直安装，成功让显卡节温降低了14摄氏度，同时 CPU 温度也同步下降了 3.3 摄氏度。
1: 由中建三局承建的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呼和浩特扩容工程及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 B25、B27 项目已顺利竣工。该项目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合约额27亿元，建筑面积约44500平方米， IT 总功率120毫瓦。建设内容包含可延及设计范围内两栋机房楼的土建工程，含室外及机电安装施工总承包工程。该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中国移动4+N+31+X 算力网络的核心，也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标志性工程。投入运营后，总算力达20100P， 其中智算达16700P， 依托 400GOTN 骨干网，呼经单向传输时延 3.5 毫秒， 90% 算力服务京津冀地区，绿电占比达 88%。 项目整体建设秉持绿色低碳、自主可控的原则，融入冷板式液冷等先进技术，着力打造高效、节能、安全的智算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算力支撑。1+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今日一加手机公布了新机在游戏网络方面的多项升级。对于手游玩家来说，最怕的就是关键时刻网络突然卡顿，尤其是团战时突然出现460毫秒高延迟，很可能直接影响整场对局。为了解决这一痛点，一加16首发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 和抗干扰电竞天线，重点提升游戏网络稳定性，降低游戏时延。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1+16在游戏网络低时延方面做到了行业领先。据了解，1+16首发的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 专为游戏低时延设计，可在不同网络环境下降低游戏延迟，减少卡顿。同时，新机首发抗干扰电竞天线，针对玩家横屏握持手机时手指容易遮挡天线影响信号的问题进行了专门优化，即使手指握住天线也能保持网络稳定。此外，1+16还采用360度环绕式天线设计，在宿舍、咖啡馆、地铁等网络拥挤的场景下，也能尽可能保证游戏连接稳定。为了展示新机的网络表现，1+官方还公布了多项游戏网络测试，包括遮挡天线、模拟网络拥堵、相同蜂窝网络环境下的游戏时延对比，以及连接同一 WiFi 下载相同大小游戏安装包等。根据官方公布的测试结果，相比未搭载 G3 芯片的对比机型，1+16在天线被遮挡后依然能保持更稳定的网络连接，在极端弱网环境下也拥有更强的强网能力。而在多人共用网络的拥挤场景下，1+16游戏时延更低，游戏下载速度也更快。核心配置方面，1+16采用6.78英寸直屏，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支持165赫兹全局超高刷新率。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内置9000毫安时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同时配备2亿像素主摄。文章内容举报。科技博主 Mark Gurman 在社交平台上爆料称，用户在苹果零售店购买折叠屏 iPhone DUO 时，将获得一项个性化。

0: 服务。系统首次开机时会显示用户的名字，以往新 iPhone 首次开机时会显示 Hello， 而 iPhone Duo 预计会显示 Hello 加名字。这项服务将面向美国用户提供，并支持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该消息一出便引发热议，相关话题还登上了热搜榜。有博主表示，苹果开始整情绪价值了，毕竟是苹果最贵的 iPhone，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只有 iPhone Duo 才有，情绪价值拉满。据悉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在工业设计上， iPhone Duo 采用书本式折叠方案，闭合时外屏为 5.4 英寸，展开后内屏达到 7.6 英寸，其厚度仅 5.2 毫米，折叠后为 11.3 毫米，重量为254克，并提供夜空色、星光白色两种配色。与此同时，苹果为新机定制了纳米纹理哑光表面与抗刮涂层，以分散弯折应力并减轻折痕可见度。由于机身空间限制，该机取消了 Face ID， 改用集成于侧边按钮的 Touch ID， 同时支持 Apple Pencil。在核心配置上， iPhone Duo 搭载 iPhone 18 Pro 同款 A20 Pro 芯片及苹果自研 C2 基带，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存储选择，后置4800万像素双摄，包含主摄和超广角，没有长焦镜头，并预装最新的 iOS 27系统。虽然砍掉了长焦并且不支持 Face ID， 但 iPhone Duo 仍然拥有极高的关注度，预计上市后会供不应求，黄牛渠道溢价销售的可能性较大。文章内容举报。
1: 海外 PC 改装博主 Trashnub 将一块36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外挂到一台 Metabox 笔记本上，给搭载 GTX 1060和 i7-8750H 的老笔记本做了一次散热改造， CPU 和 GPU 温度双双暴降60摄氏度，满载状态下均低于40摄氏度。这次的笔记本是一台 Metabox P950EP， 原本是给女儿玩堡垒之夜用的。Trashnub 从另一个项目中切了一套360毫米 L， 先用原装泵测试能否同时推动 CPU 和 GPU 两个水冷头，发现流量不够，只得换用更大的独立泵。两个水冷头通过 3D 打印支架固定在原厂散热孔位上，360毫米冷排则用 3D 打印挂架固定在屏幕后方。因屏幕与外壳间隙太小，无法拧螺丝，最终用环氧树脂粘死。VRM 和内存也没落下，导热垫把内存高度找平后，用一块散热片覆盖，同样用环氧树脂固定，改装不可逆。供电方面，笔记本使用19伏电源，而泵和风扇需要12伏。Trashnub 焊接了一个 DC-DC 降压转换器，接在原装风扇供电点上。由于该供电一开机就通电，无法按负载启停，它加装了一个手动开关控制，底部外壳切出大洞容纳泵和水冷头，再用 3D 打印垫高支架让笔记本能平放。苹果 App Store Watch 专区显示，鸿蒙星河互联 App 已正式登陆 Apple Watch 端，支持 Apple Watch 与 Harmonious 7.0.0.109 及以上版本华为手机配对连接，用户可体验信息流转、查找设备等功能。在9月7日 Harmonious 7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宣布鸿蒙星河互联升级，支持苹果 Apple Watch 智能手表和 AirPods 无线耳机。华为手机连接 Apple Watch 后可实现消息提醒、来电提醒等功能，连接 AirPods 后可在华为手机副一屏查看耳机电量。在 Apple Watch 的 App Store 下载鸿蒙星河互联 App， 打开后手表会显示一个二维码，用登录华为账号的华为手机扫码，按提示完成互联即可。完成后，华为手机上的来电、短信和通知摘要可同步显示在 Apple Watch 上，还能通过响铃查找功能在华为手机端定位 Apple Watch， 或反向在手表上找手机。华为官方文档明确，当前仅 Pro X View、Mate 90系列、Mate XT2 支持与 Apple Watch 互联，其他产品将逐步开放。系统方面要求 Apple Watch 运行 Watches 10.0 级以上，华为手机升级至 Harmonious 7.0.0.109 级以上。据悉，10月1日 Mate 90系列发布会后，鸿蒙星河互联 App 迎来 2.0.0 版本升级，新增双击互联功能， 首发适配机型包括 Pure X View、 Mate 90系列和 Mate XT2。 基于鸿蒙星河互联的通信能力，在同样场景下传输速度提升3倍，不仅传得更多还传得更快。鸿蒙7已全面打通苹果生态，支持与 iPhone 和 iPad 互传文件。文章内容举报：
0: 澳门海关近日持续打击水客走私活动，查获多起涉及 RTX 5090显卡和内存条的走私案件。据澳门海关通报，9月11日至17日，海关在澳门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及关闸口岸截获12宗不法贩运个案，货物总市值约151万澳门元，其中包括359件 AirPods 耳机及两块 RTX 5090显卡。走私分子的藏匿手法五花八门，海关人员通过机检图像发现异常，在关闸口岸出境旅客检查区发现有人将旧电子产品及怀疑银粒藏匿于衣物及身体各处，其中就包括大量内存条。更极端的案例中，有人将 CPU 和内存条用胶带粘在腿上企图闯关。 RTX 5090之所以成为走私目标，核心原因是价格暴涨，受供货紧张及 AI 抢购影响，美国电商平台上 RTX 5090价格已飙升至7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6970元以上，部分高端非公版型号甚至被炒到8000美元甚至更高。要知道，这款显卡的官方建议零售价仅为1999美元，如今市场价已是原价的 3.5 倍以上，显卡涨价的压力还在持续。据博板堂消息， AMD 已通知渠道合作伙伴，自10月1日起对全球市场的显卡产品正式执行涨价，涉及 RX 9000系列及上代 RX 7650 GR1 等型号。
1: 苹果 CEO 约翰·特努斯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苹果在中国超过 95% 的生产制造现已采用可再生能源。特努斯表示，这离不开我们与苹果供应商携手付出的非凡努力，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造福下一代，值得我们全力以赴。苹果日前宣布，第二期中国清洁能源基金的承诺投资总额已增至 2.12 亿美元。截至目前，该基金已完成初步投资，支持在广西开发一个260兆瓦风电项目，并在山东开发一个50兆瓦风电项目，两处项目目前均已开工建设。此外，到2030年底，苹果计划推动其全球供应链全面采用可再生能源，实现 100% 覆盖。文章内容举报：鸿蒙智行首款家用 MPV 享界 V8 已经开启预售，价格为 32.98 万起，并在72小时取得了超8200台的小订成绩。就在今日，第三方媒体车 Fans 公布了享界 V8 首批小订用户画像报告，30至45岁，已婚，多孩家庭，增换购比例 95%， 增换购来源5座 SUV 约 45%， BBA 鸿蒙智行老车主增换购燃油 MPV 约 30%， 塞纳、格瑞维亚等燃油 MPV 换购，新能源 MPV 用户约 25%， 老款新能源 MPV 用户换购。需要注意，国庆后第一批到店200台巡展车，第二批展车国庆后到店，客户在等待实车到店体验。广东、浙江地区订单比例最高，京津冀和山东表现不错，一二线城市占比较高。
0: 据报道，开发者 Skylar Taylor Barrick 近日发布了一款名为 GBOS VM 的开源工具，让 Apple Silicon Mac 用户可以在虚拟机中运行 Google OS， 并且支持 GPU 硬件加速和完整的 Chrome 浏览器。 GPU 加速是核心突破， Google OS 基于 Android 图形接口使用 Vulkan， 而 Apple Silicon 依赖 Metal。 该项目通过 ModNav 将 Vulkan 调用转换为 Metal， 让虚拟机直接调用 Mac 的 GPU， 而非降级到 CPU 软件渲染，这意味着系统运行流畅度远超一般的跨平台虚拟机方案。项目从 Google 官方服务器下载 Dell XPS GoogleLook 的恢复镜像，自动修改硬件相关分区，替换为 Google ColorFish 虚拟设备组件，再通过 QEMU 启动，整个过程被封装成一个可点击的 macOS 应用，直接拖入 Dock 即可使用。AnTuTu 放出2026年9月安卓手机好评 TOP 10榜单，统计周期为9月1日到9月30日，小米17 Max 蝉联榜首。这份榜单是基于 AnTuTu 评测 V12 版本的用户评价数据统计出来的，好评率反映普通用户使用后的真实口碑， 小米17 Max 好评率 97.56%， 排在全部安卓机型首位，也是榜单里唯一好评率突破 97% 的机型。 TOP5 里面小米系机型拿下三个席位，第三名是小米17 Ultra BY Leica， 好评率 96.82%， 第四名小米18 Pro Max， 好评率 96.36%， 加上榜首的小米17 Max， 在榜单前五名里面占据三个位置，整体口碑表现很强。 OPPO K15 Pro 加排在第二名，好评率 97.03%， 和第一名差距很小。努比亚 Z80 Ultra 位列第五，好评率 96.24%。 剩下的机型依次是 OPPO Find X9 Ultra 排第六， Redmi K90 至尊版第七，努比亚 Z70S Ultra 摄影版第八， Realme GT8 Pro 第九，小米15 Ultra 排在第十。整个 Top 10里面，小米和 Redmi 机型合计占据四个名额。看榜单能发现，高端旗舰和部分主打体验的中端机型都有上榜。 OPPO 的 K 系列、 Find 系列、努比亚旗舰、 Realme 的 GT 系列都有机型进入前十。可以看出，用户选择手机的时候不再只盯着芯片，整机综合体验越来越受重视。如果你打算换手机，这个榜单可以当作一个参考，看看大家上手之后的真实反馈。但也不用完全照着榜单买，每个人使用需求不一样，有的人看重拍照，有的人更在意续航，还是要结合自己的需求来挑选。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传闻称 Nvidia 将停产 RTX 5090显卡，原因是他们要把显卡核心转移到更赚钱的专业卡市场上，毕竟游戏卡只卖6000美元，专业卡起步就是16000美元。这个变化反映的是显卡在内存涨价、 AI 需求爆发之后面临的新挑战，但可怕不是涨价，而是显卡的涨价不是一次两次调整就能结束的，背后是高价格将长期化，显卡价格还会大幅上涨。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成本端，内存涨价影响最大，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今年来大家都听过各种电子元件的涨价了吧，从基础的电容、电感到 PCB、 玻纤布、功率半导体，再到铜、锡等大宗原料，甚至连各种运输物流的价格都在涨。反正电子、芯片、半导体设计的产业链中就没几个不涨价的，导致主板、显卡厂商的利润压力到极限了，价格不得不从生产端向消费端一次次传导。再加上 AI 需求高涨这个万能理由，涨价就停不下来了。虽然也有很多 AI 泡沫崩盘的担忧，但只要泡沫没有真正的破裂，涨价这个叙事就没法证伪，内存、显卡的价格就止不住上涨的趋势。安兔兔今天公布了9月 iOS 设备性能排行榜， iPhone 18 Pro 系列直接杀入前三， A20 Pro 芯片性能直接超越 iPad Pro 上的 M4 芯片。具体排名方面，排名第一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1 英寸，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359928。排名第二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3 英寸，同样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359448。位列榜单第三的是 iPhone 18 Pro Max， 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512GB，平均跑分为342963。排名第四的是 iPhone 18 Pro， 同样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346662。第五至第八名均为 M4 芯片设备，跑分在303万至309万之间。第九和第十名为 M3 芯片的 iPad Air 2025系列，跑分约263万至266万。从榜单可以看出，两纳米工艺加持的 A20 Pro 芯片性能已经全面超越上一代 M4 芯片 iPad Pro， 移动端芯片反超桌面级芯片的趋势愈发明显。 A20 Pro 采用台积电最新两纳米 N2GAA 工艺，是苹果首次在 iPhone 上使用两纳米制程，同时首次启用 WCM 晶圆级多芯片封装，属于架构级换代。芯片配备六核 CPU，包含两个超级核心和四个能效核心，七核 GPU 搭载神经网络加速器，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 AI 算力翻倍，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相比 A19 Pro， A20 Pro 内存带宽提升 50%， GPU 性能提升 40%， CPU 和 GPU 综合性能提升 15% 至 20%， 整体功耗降低 30%。 文章内容举报。卫刚旗下电竞品牌 XPG 推出全球首款无线镜光效电竞内存模组 NovaKey RGB DDR5， 国内型号为荣耀 D600G， 首批提供 DDR5 6032GB 16GBX2 CL26 套装，售价5499元。卫刚表示，新品的推出标志着 XPG 品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专利的无线镜设计利用未来感十足的几何剪影，营造出令人着迷的 3D 视觉深度。为顺应现今 PC 大玻璃面板趋势，设计团队在散热片上应用光学反射原理，从任何视角都能实现无限时间隧道效果。同时，产品保留了 XPG 标志性的斜切语言，配合哑光黑色金属饰件和拉丝铝饰面，确保在无光环境下也能保持精致外观。荣耀 D600G 提供 16GB 单条和 32GB 双条套装可选，采用十层 PCB 设计，搭载 SK 海力士 ADIE 颗粒，同时支持 Intel XMP 3.0 和 AMD Expo 技术，可实现轻松一键优化。据央后报道，女演员赵露思近日在直播中与工作人员研究新发售的 iPhone 18，将新机与旧机反复对比后表示只看出一处差异，直言这钱花的没必要，相关片段随即引发网友讨论。赵露思近年凭多部戏剧作品人气上涨，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从曝光的直播片段可见，赵露思拿起 iPhone 18与旧机对比拍摄，认为画面清晰度等表现差距不大。他还多次确认差别究竟来自镜头本身还是拍摄距离，最后表示两部手机拍出的效果根本看不到差异，为这点变化换机并不必要。赵露思此前一部 iPhone 12用了约5年，直到今年才更换为 iPhone 17 Pro Max。 他也在直播间强调，不会要求粉丝为爱消费，喜欢再买，不喜欢完全没关系，自己消费更看重实用与耐用。据了解， iPhone 18系列于近期正式开售，升级幅度与定价正是近期数码圈的讨论焦点。此事曝光后，有网友认同赵露思按需换机的态度，认为换第二只新机效益不见得高，也有网友表示新机体验因人而异。文章内容举报。据彭博社报道，苹果计划于10月27日举行又一场硬件发布会，距其智能家居发布会仅隔2周。届时苹果有望推出首批触屏 MacBook Pro 机型， OLED 版 iPad Mini， 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更新的 M6 iMac。其中触屏 MacBook Pro 无疑是本次发布会的最大看点，苹果正在准备两款重新设计的机型，内部代号分别为 K114 和 K116， 将采用 OLED 屏幕并支持触控输入。新机还将比现款 MacBook Pro 更轻薄，并引入灵动岛 Dynamic Island 设计，用这一已在 iPhone 上使用的交互界面取代现有的屏幕刘海。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款重新设计的触屏机型与同样传闻将在本次发布会上亮相的 M6 版14英寸 MacBook Pro 并非同一条产品线。 M6 版14英寸 MacBook Pro 与重新设计机型区分，以及新款 M6 iMac 内部代号分别为 J804 和 J833， 预计将沿用现有外观设计，处理器升级是其最主要的改动。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云南省某单位2026年计算机终端产品采购项目中标结果近日公布，云南顺旺科技有限公司以 164.822 万元的投标总价中标，评审总得分 89.9 分。根据公告，该项目采购内容为台式计算机，品牌为华为擎云 W585XH049， 数量214台，单价4970元。项目由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代理采购，评审专家包括陈红、陈志刚、张云岗、马学能，采购人代表谢世林。华为擎云 W585X 搭载麒麟 9000C 处理器，采用 ARM 架构，8核12线程设计，主频 2.48GHz， 集成 Mali G78 GPU。 该处理器已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安全可靠等级2级认证，在国产桌面处理器中处于领先水平。该机型配备 16GB LPDDR5 内存与 512GB SSD， 预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V20 或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10， 整机重量约 1.32 千克，配备14英寸 2.1K 护眼全面屏，支持 100% sRGB 色域与90赫兹刷新率。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工作日。目前项目已完成中标公示，后续将按政府采购流程推进合同签订及履约工作。
0: 微软近日宣布 Microsoft 365 Family 和 Premium 订阅的 OneDrive 云存储从 6TB 砍至 2TB， 同时 Copilot 权益扩展至主订阅者以外的用户。新购和升级的订阅已于10月8日起适用共享存储新规，现有订阅者将在2027年5月2日后的首次续费时过渡。此前 M365 Family 和 Premium 允许主订阅者与最多五人共享订阅，每人获得 1TB 独立存储，六人合计 6TB。 如今将转向共享存储池模式，所有成员共用一个 2TB 池，总可用存储缩减 66.7%。 月费99美元的 M365 Pro 计划则提供 5TB 共享池。微软在支持文档中解释，旧模式下某人达到 1TB 上限后无法使用其他成员未用完的配额，新模式下一个人可以在其他成员不用时占用整个 2TB。但对于已使用多年、账户中积累数百 GB 数据的家庭来说，合并用量超过 2TB 将迫使他们向微软购买额外存储。不少用户对于微软的做法相当不满，微软声称新存储模式目标是提供更灵活的体验，这番措辞更进一步激怒了订阅者，大量用户直言这种说辞掩盖了实质性的缩水。据博主爆料， Apple 正在加速推进旗下首款扩直板旗舰手机，新品预计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亮相，并有望成为安卓阵营第一款扩直板旗舰。该机定位隶属于 Find Pro 系列，主打全新屏幕形态与顶级影像配置。与传统细长比例手机不同，这款新品采用 6.35 英寸 16:9 阔屏，这一比例更接近电视的标准画幅。观看短视频时，画面几乎铺满屏幕，上下黑边大幅减少，有效显示面积显著提升，沉浸感更强。浏览网页、阅读文档或刷社交媒体时，更宽的屏幕意味着单行可显示更多文字，减少频繁唤醒带来的割裂感，信息密度更高，阅读效率也随之提升。在分屏多任务场景下，两个应用也能获得更充裕的横向空间，操作更加从容。硬件方面，该机将搭载联发科天玑旗舰芯片，性能与能效均达到安卓第一梯队，影像系统尤为激进，后置双两亿像素摄像头，主摄与长焦均采用高像素大底传感器，配合 Apple 与哈苏的联合调教，色彩还原和暗光表现值得期待。总而言之， Apple 这款扩直板可以理解为不能折叠的扩折叠，它保留了扩屏的视觉优势，同时省去了铰链结构，机身也更轻薄。对于不习惯折叠屏又希望获得更开阔视野的用户而言，扩直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 Apple 率先在安卓阵营落地这一形态，有望在高端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Apple Find X10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成联分会今日发布2026年9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9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167万辆，同比增长 12%， 环比增长 11%， 实现双位数双增。厂商排名方面，比亚迪汽车以456713辆断层式领先，这一数字超过了第二名吉利188800辆，第三名奇瑞127486辆和第四名领跑105656辆的销量总和，三家合计421942辆，仍比比亚迪少 3.4 万余辆。长安汽车102968辆位列第五，特斯拉中国95366辆排名第六。成联分会表示，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五家领军车企九月均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多家主流车企新能源批发销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合资阵营中，上汽通用五菱77670辆，上汽乘用车62000辆进入前十。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新能源乘用车同比增速翻倍，长安马自达、奇瑞、领跑、上汽乘用车、广汽埃安等同比增速超 50%。 电动化转型已从少数先行演变为全行业共识。新势力梯队中，领跑连续第三个月站上10万辆关口， 小鹏、小米双双突破40000辆，蔚来37408辆，理想31817辆，鸿蒙智航旗下赛力斯25370辆。AI 时代软件厂商的护城河要被攻破了。前几天我们报道过，国外有个老哥因为厌恶了 Adobe 的订阅制，用 AI 重写了7款 Adobe 全家桶软件，包括 PSPR 之类的都能免费用。现在他又把目标对准了微软，这次下手的对象是 Office 办公软件，同样把 Office 办公三大主力软件复刻了一遍，其中用 WordCraft 平替 Word、 GridCraft 平替 Excel、 Decraft 平台 PPT， 三剑客都有对应的版本可用。这些软件依然主打免费无广告， Win 平台、 Mac 平台及 Linux 平台都能用，代码也已经开源在 GitHub 上。看了下，从10月6日才开始提交，几天时间就把三套软件打磨得有点样了。不得不说，有经验的开发者加 AI 的组合真的超级高效率。不过还是那句话，目前的版本虽然有功能看着不少，但是想完全平替 Office 办公还不行，搭建一个框架没问题，但真正支持全球那么多用户日常使用中替代 Word 之类的，还需要大量的功能迭代和测试。就算 AI 不停地写，也要积累几百几千小时才有可能稍微成型。
1: 在2026巴黎车展上，雪铁龙 2CV 概念车官图正式发布，新车采用纯电动力，起售价约为 1.5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11.26 万元，量产版预计2028年推出。该车复刻了初代 2CV 的经典设计元素，车头半圆形 LED 大灯从圆润的前翼子板中向外突出，点亮后呈现括号造型，辨识度超强，发动机舱盖采用皱纹状凹槽纹理，致敬初代车型的褶皱机盖。值得一提的是，该车挡风玻璃上刻有的数字48/90/26，它指的是1948年推出年份、1990年生产结束以及2026年概念车揭幕年份。其车长仅为 3.76 米，灵活非常，整体轮廓与初代 2CV 相似，延续高车顶蜗牛般的经典车身姿态，同时配备复古大柄轮圈与半圆形外露式门把手。新车采用18英寸轮圈，米其林为其开发了专属轮胎，使车辆能够通过轮胎感知环境，并持续监控轮胎的状况。内饰同步得到曝光，应用了明亮的黄色，连安全带也不例外，辅以少量米白色点缀，如方向盘、 A 柱等处，营造出温暖和谐的氛围。
0: 在10月9日至10日举行的第四届集成芯片和新力大会上，长鑫存储总裁曹堪宇博士正式宣布，预计年底将推出融合 4F 架构与混合键合等先进技术的新一代 DDR5 DRAM 产品。 4F 架构是 DRAM 领域公认的下一代技术方向，目前行业主流为 6F 架构，每个存储单元占6倍最小特征尺寸的平方，而 4F 意味着单元面积压缩至4倍最小特征尺寸的平方，同面积存储密度可提升 30% 至 50%。 从 6F 到 4F 的跨越，本质是晶体管沟道从水平布局向垂直布局的根本性变革。 6F 时代的设计和工艺流程无法完全复用，需要整合全新工艺体系。长鑫在 4F 领域的专利布局已走在全球前列。据曹堪宇介绍，长鑫自成立以来便启动了 4F 的研究与专利布局，公开专利足超过300件，数量领先海内外厂商。长鑫在2021年发布中国大陆首篇 4F 架构相关论文，并在2023年、2025年的两篇论文中分享了研发进展。从专利数据看，长鑫在 4F 架构上的技术积累已具备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的实力。此次技术突破的核心是长鑫自研的 VSG 晶体管。
1: 据报道，一台价值不菲的劳斯莱斯幻影豪华轿车在湖南郴州进入司法拍卖流程，高额的起拍价格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但距离开拍临近之时，还没有竞买人完成报名。根据阿里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信息，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频道开展本次拍卖活动，竞价时段为10月11日上午10点至10月12日上午10点，出现延时出价的情况则按照平台规则顺延结束时间。这辆待拍卖的黑色豪车登记号牌为镶 LD709Z， 车辆2022年3月完成出厂，同年9月办理注册上牌手续，表显行驶里程20971公里，目前车辆存放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内停车场。 郴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该车完成价值评估，核定市场价格为620万元，该评估价直接作为本次拍卖的起拍价。想要参与竞拍，意向买家需要缴纳60万元的保证金，每一次出价的最低加价幅度设置为10000元。在开拍时间还剩余不到24小时的时候，拍卖页面已经累计收获2万余次的网友浏览，还有500多名网友设置了拍卖提醒，持续关注车辆竞价动态。尽管关注度很高，但彼时平台上没有出现任何报名参与竞拍的用户。
0: 今日，全新中大型增程 SUV 上汽大众 ID. Era 8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2.68-28.98万元，现时权益价20.68-26.98万元。作为大众面向国内新能源市场打造的旗舰车型，该车在外观设计、智能座舱、智驾以及动力续航上都有着比较强的综合实力。外观层面，整车延续品牌大气硬朗的设计思路，前脸配备贯穿式环宇光翼灯带与 L 型日行灯，六合高能格大灯支持动态迎宾灯效，可以通过灯光变化反馈车辆状态。车身尺寸为5020×1997×1750毫米，轴距达到2970毫米。短前后悬的设计优化车内空间，侧面双风腰线搭配半隐藏门把手，车尾机翼式扰流板进一步优化空气动力学表现，弱化传统 SUV 的笨重感。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同时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提升高阶辅助驾驶的环境感知能力。座舱内部配备主副驾超清双联屏 WHUD 抬头显示以及行业首创 Smart Surface 魔术屏。座椅采用母婴级 NAPA 全立面真皮，前排配备零重力座椅与十点按摩功能，前后排座椅均支持加热通风，车内还搭载了12升双开门智能冷暖冰箱。腾讯今天官宣 PC 端 QQ 上线窗口隐身新功能迷你窗，主打保护屏幕隐私。迷你窗支持小窗口模式，窗口内容和背景透明度可轻轻一拉调节，窗口直接物理隐身，减少旁边的人无意窥屏。鼠标一移聊天窗直接隐身，老板、同事、同学突然走近时私人聊天不会暴露。聊天、小说、股票都在小窗里，不用反复切换窗口，碎片时间看信息更方便，支持快捷键快速唤起和隐藏。游戏场景下，迷你窗支持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直接截图分享给好友，小窗不占用过多屏幕空间。边打游戏边聊天，上一秒胜利下一秒截图给好友，分享更快，游戏和聊天两不耽误。目前迷你窗只支持 Windows 游戏的无边框全屏模式和窗口模式，更新至 PC 端 QQ 最新版本 ,macOS 7.0.2 版本或 Windows 9.9.36 版本即可一键开启，还支持快捷键快速唤起和隐藏。QQ 官方表示，迷你窗的目标是让用户在 QQ 轻松做自己，减少屏幕隐私方面的顾虑，让别人多余的好奇心无功而返。
1: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风波持续发酵，谁在为尊界 V800 供应制动踏板也成为焦点，种种线索指向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据蓝鲸新闻报道，懂车帝方面介绍，对比测试中的智某车型踏板所用材料与尊界 V800 完全一致，甚至负责质检的也是同一人，两者零部件编号仅差一位，智某车编号为 TQR48501000-01， 尊界 V800 为 TH01501000-2。 多位汽配商家向记者表示，尊界 V800 上市时间较短，市面上相关配件较少，而智界车型配件较多，在售的智界 S7 制动踏板总成就来自凯众股份，凯众此前也曾公开表示向奇瑞智界车型供应踏板产品。凯众股份方面则对媒体回应称，相关供货车型信息受保密协议限制，无法直接回复。江淮汽车确实是公司客户，但是它的整体体量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其实不怎么提江淮。至于具体供应哪些车型，公司称无法透露。目前尚无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凯众股份是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总成的供应商。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伯特利投资者关系热线明确表示，尊界 V800 的踏板并非伯特利供应，江淮汽车是公司客户，但尊界并非伯特利客户。
0: 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在即， 据官方信息，本届车展将举办智驾实验室公开体验活动，车展观众及媒体可自行申请参与，在巴黎真实公开道路上亲身体验智能辅助驾驶。本次活动仅有两家品牌参与，分别是小鹏与特斯拉。具体事程安排显示，特斯拉提供六辆 Model 3搭载 FSD 受监管版供试乘体验，该系统已在英国等七个欧洲国家累计行驶超过1亿公里，事故概率为人工驾驶的 1/4。小鹏提供两辆 L03 搭载 NGP VLA 2.0 供试乘体验，这也是小鹏 NGP 首次在中国以外开展大规模公开试乘。活动时间为10月12日至18日，地点位于巴黎车展 H 门71号馆，每场体验时长25分钟。观众可乘坐 L2 加级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上实路体验。据小鹏集团副总裁托马斯电火车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透露，巴黎车展官方最初邀请了所有参展车企参加智驾实验室项目，但知道要接受数百上千家媒体在巴黎城市内实际路况驾驶智驾测试后，其他都放弃了，只有这两家接受了邀请，这个确实需要绝对实力，否则可能几十米都开不了。欧洲本土车企的缺席引发了欧洲汽车圈的强烈反响。
1: 安兔兔放出2026年9月0至1499元价位手机性价比排行榜，一共选出10款机型。摩托罗拉 Moto G100S 拿下第一名，而且断层领先，性价比分数达到 1043.7， 比第二名高出不少，优势很明显。第二名是 OPPO K12S 5G 8GB 加 128GB 版本，得分 798.1， 第三名是一加 Turbo 6X 8GB 加 256GB， 得分 747.4。 剩下上榜机型依次是荣耀 Play 11C、 IQOOZ11X、 Redmi Note 17、 Redmi Note 17 Pro、 荣耀 X70 换新版、 Redmi 17C、 IQOOZ11i。 可以看到，小米、荣耀、 IQOO、 OPPO 旗下多款机型都进入榜单， Redmi 直接占了三个席位，是上榜机型最多的品牌。看内存配置， 8GB 加 256GB 的大存储版本有三款上榜，适合想要多存照片、装大量 APP、 不想频繁清理空间的用户。也有入门款，像 Redmi 17C 是 4GB 加 64GB， 适合只用来刷视频、微信聊天、对性能要求不高的长辈使用。这个榜单的性价比是结合跑分性能和售价算出来的，不是单纯看谁性能最强，有些手机硬件性能不错，但定价偏高，就很难上榜。千元机大多主打日常使用，刷短视频、聊微信、网购、轻度玩手游都能 hold 住，不同版本内存大小不一样，选购的时候要留意。预算在1499元以内，打算换备用机或者给家人购机，这份榜单可以当作初步参考。当然，榜单只是参考，挑选手机不能只看性价比分数，比如屏幕观感、续航、系统流畅度、售后网点，这些都是实际用机时会感受到的东西。有的人看重快充，有的人更在意系统长期更新，还是要结合自己需求挑选。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上海内环高架内圈进浦建路路段，早高峰车流中，一黑一白两辆特斯拉上演斗气别车，最终发生碰撞。事发时，黑色特斯拉驾驶员张某某在变道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影响后方白色特斯拉正常通行，引发矛盾。白色特斯拉驾驶人李某心生不满，超车之后刻意猛打方向向右强行变道别车，两车随即相撞，黑色特斯拉更是在撞车后又撞上路边护栏。后方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危险的别车全过程，视频流出后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更是艾特上海警方请求尽快处理。浦东警方调查后作出处理，黑色特斯拉司机张某某因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行驶车辆，属于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白色特斯拉司机李某出于泄愤，在高架快速路故意实施危险别车，涉嫌危险驾驶，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侦办。警方提醒，高架属于城市快速路，车流速度快，一旦斗气追逐、恶意别车，极易引发连环车祸，危及众多车辆的生命安全。如果遇到道路通行纠纷，切记带着情绪开车，不要互相较劲，应当冷静保留证据，报警处理， 斗汽车轻则扣分罚款，重则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
1: 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小米自研芯片玄界 O3 暂时还没有落地直板手机的规划，不过他希望后续可以安排上。据悉，玄界 O3 由小米18 Fold、小米平板9 Pro Max 首发搭载，其中小米18 Fold 是一款中折叠旗舰，也是目前唯一搭载玄界 O3 的手机产品。该机首发起售价是10999元，12GB 加256GB。值得关注的是，该博主还暗示，玄界 O3 有可能会应用到自家的小米汽车上。对小米而言，玄界芯片上车的核心意义在于实现软硬件的深度协同。自研芯片让小米能够围绕自身的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从底层定制 NPU 与内存架构，从而降低延迟，优化功耗，打造出外部通用芯片难以复制的差异化智驾体验。而且玄界芯片作为统一的底层硬件，将手机、平板与汽车彻底打通，为跨终端的数据流转与 AI 能力协同提供了硬件基础。在规格方面，玄界 O3 采用了10核全大核架构，由6颗超大核与4颗大核组成，最高主频达到 4.35GHz。 GPU 则是首发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图形性能提升 85%， 同时功耗降低 64%。 该芯片还是全球首款支持 LPDDR6 内存的移动处理器，内存带宽最高达到 113.8GB 每秒，较玄界 O1 提升 48%。 此外，玄界统一融合总线架构与顶层金属走线技术，将静态时延压缩至 82ns， 系统响应速度进一步提升，整体体验也更加流畅。文章内容举报。
0: 最新数据显示，本田中国九月汽车销量仅为25564辆，同比暴跌 53.1%。 作为对照，比亚迪九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456713辆，约是本田中国的18倍。销量层面，东本、广本两家合资公司的表现分化明显。厂商批发口径显示，广汽本田九月销量仅4588辆，同比骤降 86.02%， 产量也只有9582辆，同比下降 71.44%， 今年累计销量96672辆，同比下滑 56.82%。 东风本田则情况稍好，九月全系销量17932辆，环比增长 19%，其中 CR-V 贡献11851辆， HR-V 为2952辆，两款 SUV 撑起了品牌绝大部分销量。面对销量持续腰斩的局面，本田挤出的自救方案是全面中国化。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武石兰雅航明确表态，中国市场的意义早已不止于销售，更是推进电动化与智能化变革的重要市场，未来本田将一如既往深耕中国。智能化方面，本田已选定 Momenta 和华为，领航辅助驾驶与鸿蒙座舱将从2027年上市车型起陆续导入。
1: 江淮汽车开盘再度大跌，盘中一度跌超 8%， 截至上午10时18分，跌幅收窄至 3.69%， 成交额超23亿元，最新市值已跌破500亿元关口。据此前报道，10月8日懂车帝发布的一则测试视频，视频显示三台不同批次的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公里每小时至静止的紧急制动测试时，刹车踏板支架均发生断裂，车辆失去制动能力，只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发酵，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等话题冲上热搜，市场反应剧烈。10月8日，江淮汽车盘中跌停，收报 24.72 元，下跌 10.01%， 市值蒸发约62亿元。10月9日开盘一字跌停，报 22.25 元，跌幅 9.99%， 市值进一步缩水至约501亿元。10月8日晚间，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回应称，在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下踏板支架出现断裂，品牌方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结构设计，并为所有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尊界客服随后表示，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值得注意的是，尊界方面强调这是升级而非召回。近日，人民日报就此事件发表评论称，刹车踏板绝不应出现断裂，对速成车说不。 iPhone 的 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虽然 iPhone 的 UO 还未正式上市销售，但从供应链流出的消息来看，该机的首批备货

0: 流量比较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截至目前，已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有黄牛表示，若需要10月23日 iPhone DUO 发售首日的货，需要在原价基础上加价12000元。这样的溢价幅度对于初代苹果折叠屏手机来说是正常的，货应该不多，但有很多人想要。不过也有商家表示， iPhone DUO 的行情价格尚未明晰，需要按照发售当天的市场价格销售。总体来看， iPhone DUO 首发当天溢价销售不可避免，预计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硬件配置上， iPhone DUO 拥有 7.6 英寸内屏，闭合后为 5.4 英寸外屏，两块屏幕均支持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内屏还搭载了纳米纹理防眩光涂层，采用屏下前置方案，无挖孔遮挡，并且支持 Apple Pencil 手写笔。除此之外，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后置双4800万像素镜头，机身采用钛金属框架与超精密铰链，整机耐用性大幅提升，并提供星光白、夜空两种配色，存储覆盖 256GB 至 2TB 四个版本，系统针对大屏做了针对性优化，可大幅提升办公效率。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数码博主 RD 观测公布了华为 Pure X View 最新销量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40周9月28日至10月4日，华为 Pure X View 累计销量约 49.4 万台，距离突破50万台大关仅一步之遥。据了解，华为 Pure X View 于9月9日正式开售，截至第39周累计销量为 44.98 万台。第40周单周新增约 4.42 万台。此前，该机截至第38周的累计销量为 37.57 万台，第39周单周新增约 7.41 万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华为 Pure X View 在华为官网仍处于供货紧张状态，预计发货时间为11月19日前。其中，零度白、月影红、亚麻灰三款配色仍需预约抢购，幻夜黑配色则直接显示缺货。据了解，华为 Pure X View 是全球首款阔直板手机，起售价5999元。该机采用全新廓形屏幕设计，屏幕比例为16:9.5，相比传统直板手机屏幕更宽，在影音、阅读、游戏和移动办公等场景下，能够显示更多横向内容。核心配置上，华为 Pure X View 搭载麒麟 9030S 芯片，后置2亿像素超聚光主摄，内置700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1日，月新半导体公告称，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6年10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 12.01 元每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28.78 亿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5.13 亿股，全部为新股。据媒体报道，马斯克宣称，凭借旗下公司在定制化设备制造领域积累的深厚经验，他有信心在芯片制造领域后来居上，超越所有竞争对手。当地时间周六，马斯克通过直播出席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特斯拉超级工厂外举办的 X Takeover 活动，面向客户与投资者发表上述言论。他坦诚目前完全不知道如何制造微芯片，但同时表示我们会搞清楚的，并预计旗下公司最终将在芯片制造上超越所有人，尽管可能需要相当多年时间。这番表态的背景是，马斯克正筹备在德克萨斯州格莱姆斯建设 Terafive 芯片工厂，该项目由特斯拉、 SpaceX 与英特尔组成合资企业共同推进，初始投资规模逾150亿美元。工厂总建筑面积达1亿平方英尺，将分阶段建设，占地约3000英亩，而 SpaceX 目前掌控的土地面积已超过 1.3 万英亩。项目预计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并已获得德克萨斯州企业基金3000万美元的补贴支持。马斯克表示，在参观竞争对手的芯片制造设施时，并未看到太多定制化设备，而这恰恰是其旗下公司的强项所在。他认为，正是这种在定制化设备研发与制造方面的丰富经验，将使其团队有能力持续优化芯片制造工艺。宜家16将于明晚19点发布，今天官方曝光全新游戏硬件配置，首发800赫兹高精度大师陀螺仪， 采样规格超过主流游戏主机手柄，对于玩射击手游的玩家来说提升很大。很多玩吃鸡类手游的朋友都知道，陀螺仪压枪靠转动手机完成，陀螺仪采样率越高，手机姿态捕捉就越灵敏，微调准星的时候会更顺手。一加16这款800赫兹大师陀螺仪相比普通手机陀螺仪提升很大，官方称全面超越游戏主机手柄陀螺仪。这款陀螺仪还联合 FPS 手游工作室职业选手一起调校，玩射击游戏的时候轻微转动手机就能精细调整准星，扫射压枪快速跟枪都会更稳，长时间对局准星不容易乱飘。除了陀螺仪之外，一加16还配齐三颗自研电竞芯片，无论 WiFi 还是蜂窝，无论网络拥塞还是穿墙，一加16的游戏网络时延更低一步，更能做到多人连接萌萌强网，下载更新让一手也能再快一步。屏幕方面支持全局165赫兹，部分热门手游可以跑到原生185帧，和平精英、暗区突围、穿越火线这类 FPS 游戏都会做适配。系统内置一键枪神模式，点开之后帧率、触控、网络、音效、性能六项设置直接调到最优，玩家不用一个个手动调节参数。核心处理器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还有风驰游戏内核做底层调度，高帧率模式下尽量稳住帧率，同时控制功耗发热。对于重度 FPS 手游玩家，这套组合是很大的加分项。如果你经常玩射击手游，那一加16这套游戏配置可以重点关注。文章内容举报。
1: 11年前，巫师3狂猎用一片被战火与怪物撕扯的大陆定义了什么叫开放世界角色扮演。11年后， CD Projekt Red 用一次免费更新把它正式升级为巫师3狂猎重置版，路径追踪与 DLSS 4.5 光线重建同步上线。已拥有游戏本体的玩家无需重新购买，时之心、血与酒两部资料片也一并免费送出。在老游戏重置再卖一次已成惯例的当下，这波操作相当不按常理。一、从光线追踪到路径追踪，一次渲染方式的换代。次世代版本更新基于 DirectX11 与 DirectX12 混合渲染器打造，重置版则改为纯 DirectX12， 渲染效率大幅提升，也为新技术腾出了空间。二者的区别在于，光线追踪侧重提升场景的某个方面，比如反射或阴影，路径追踪则把光照与渲染的所有环节统一进同一套系统，用数量大幅增加的光线和多次光线反弹同步渲染全部光照元素。于是反射能精准映照周围环境，反弹光线会继承所照射表面的颜色并传递给下一面墙未被阳光直射的区域，靠环境光与反弹光也能真实还原，水体可以折射光线，室内的烛光、火把与法印特效全部参与真实的光照计算，室内场景的提升尤其明显。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作为一加新一代旗舰机型，它主打极致性能与游戏体验，并在多项核心技术上带来了行业领先的升级。官方表示，一加16拥有强劲性能，具备行业最快、最稳、最高的帧率，并采用全站自研硬件级方案，将网络、触控、显示全链路都做到行业最快，从而打造出史无前例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据悉，一加16搭载高通史上最强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行业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并配合出厂及写入芯片底层的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使性能迎来大幅提升。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实现了芯片与内存的统一调度，并基于全新 GPU 带来行业首个多帧生成渲染能力，它能把顶级性能转化为更高更稳的游戏帧率，同时带来更好的游戏画质。散热方面，一加16搭载全新一代冰河散热系统，带来热量散得快、满帧更持久、久玩不烫手的游戏体验。有了极致性能和超强散热作为基础，一加16的游戏体验被推向新高度。该机全球首发185赫兹极速高刷，相较120帧185帧流畅度提升超过 50%， 每秒多显示65帧画面，带来更快的显示与触控响应，助力玩家在游戏中更早发现敌人，更快出手。 在《和平精英》《三角洲行动》等主流 FPS 手游中，一加16轻松实现原生。

0: 版体验上线，游戏首发支持 DLSS 4.5 技术，搭载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能获得兼顾画质与流畅度的游戏体验。王牌空战叙事，本作故事背景设定在战乱存续的架空世界，残存的 FCU 势力节节败退，军心涣散，民众惶然。为了凝聚抵抗力量，震慑敌军，官方刻意塑造出一位未尝一败的传奇王牌，西服之意将其包装为全军的精神图腾。但极具讽刺的是，这位王牌飞行员真实击坠属为零，而玩家所扮演的主角正是这位虚假王牌的继任者。从戴上印有飞翼标志的头盔那一刻起，便被迫背负起不属于自己的荣光，在谎言交织的战场中穿梭。
1: 据报道，三星电子明年约 80% 的存储芯片产能已被长期供应协议提前锁定，英伟达、谷歌、微软等全球科技巨头均已签署覆盖5年以上的芯片供应协议，尚未签约的企业只能争夺剩余约 20% 的产能。三星电子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坦言，几乎所有主要客户都在要求签署长期供货协议，公司难以满足所有需求。这一态势并非三星独有。SK 海力士已与约10家核心客户完成长约协商，美光的战略客户协议数量从二季度的16份增至三季度的26份，闪迪也已与包括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在内的8家客户签订长约。长约风潮正从存储芯片向 AI 基础设施全产业链蔓延。据悉，三星电机即将与台达电签署价值7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的 MLCC 长期供应协议，这将是其今年完成的第7份此类协议。LG Innotek 正就 FCBGA 封装基板长约展开谈判。HD 现代电器正推进数据中心变压器的长约谈判。LG 电子则与美国 AI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公司 AIR 签署了价值5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3亿元）的冷水机组供应合同。需要指出的是，供应商议价权已显著向卖方倾斜。马斯克今年3月份启动了人生又一个重大创业项目 TerraFab， 要在美国建设全球最大最先进芯片工厂，彻底解决美国缺芯的困境。其野心到底有多大？TerraFab 计划年产能超过1TW TW 计算能力，这一规模约为当前全球芯片年产能的50倍，生产2纳米工艺，有10个模块化工厂，每个模块工厂的月产能是10万片晶圆，最终将达到月产100万晶圆，起步阶段是每月10万片晶圆。这个工厂不是简单的逻辑芯片生产，还要把逻辑芯片、内存芯片及先进封装一体化，年产芯片是1000亿到2000亿颗。不过马斯克的问题在于，他和他创办的企业之前并没有先进芯片的生产经验，在美国建半导体芯片厂的成本挑战也是远高于亚洲地区的，熟练的本土工程师工人也不好找。所以马斯克之前也有打算找外援的， Intel 之前是积极参与合作的，最近又传出了台积电也要参与 TerraFab 项目的消息，但台积电也没有确认，而且外界认为参与 TerraFab 对台积电没有什么好处，毕竟谁会出钱出技术参与一个旨在取代自己的企业呢？最新消息是，马斯克又回到了跟 Intel 合作的方向上，且看两家合作最终能否掀起波浪来。
0: AI 代码执行平台 Daytona 今日公布了最新的智能体 AI 基准测试结果，数据显示英伟达 Vera 处理器在沙盒启动速度和任务吞吐量上均优于 AMD Epson 5架构产品。在这项针对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集群测试中，英伟达 Vera 仅用 10.8 秒便上线了1000个沙盒，启动速度达到 AMD 基准测试芯片的8倍左右。具体测试数据上，英伟达 Vera 处理器达到了每秒 13.3 个智能体任务的峰值吞吐量，并且在扩展至2000个沙盒时耗时仅为 27.4 秒。作为对比，AMD 的基准测试芯片 EPYC 9755上线1000个沙盒需要 88.4 秒，任务吞吐量在每秒11个左右趋于平稳。为了验证高频芯片的表现，测试团队还引入了主频更高的 AMD EPYC 9575F 处理器。虽然该芯片将1000个沙盒的上线时间缩短至 32.3 秒，但其任务吞吐量却在每秒8个左右见顶。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每秒1000个任务的并发量，英伟达 Vera 平台所需的服务器数量比 EPYC 9755少 15%， 比 EPYC 9575F 少 38%。

0: Daytona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Vedran Jukic 对此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峰值性能，而是机器满载后的稳定性。2026年10月8日，懂车帝发布一则尊界 V800 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测试团队在10月1日至3日购买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制动，三台车踏板支架均断裂。目前该视频已在多家平台下架。尊界 V800 为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的鸿蒙智行豪华 MPV， 2026年8月上市，售价 76.6 万至 101.6 万元。一款合法上市的豪华车，应该如何证明自己在法规之外留足了安全余量？尊界回应，我们是高于国家标准的。10月8日晚，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据新华社转发，尊界汽车表示，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 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同时承诺，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
1: 之前就一直有消息称 Intel 将针对 LGA1700 平台推出新款 CPU， 如今这些新 CPU 的发布时间窗口已经得到确认。根据技嘉官网发布的文章， Intel 计划在2027年初为 LGA1700 推出新处理器，技嘉已为其 B760 和 H610 主板做好准备工作。技嘉表示，这些新处理器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上市，将为成熟平台带来新一轮性能提升，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就做好准备。这批新芯片并非全新架构，而是 Raptor Lake 的新版本，这一架构此前承载了第12至14代酷睿，最后一次大规模发布还要追溯到2023年。此后 Intel 连续推出了 Arrow Lake 和 Arrow Lake Refresh 两代新品，但均未能撼动 AMD X3D 在发烧友市场的优势地位。在两代新品未能翻盘的背景下，继续给老平台出新又看似有些不合常理，但关键在于一个存储危机下的卖点，支持 DDR4。 虽然 DDR4 和 DDR5 内存都在涨价，但 DDR4 的绝对成本仍然低得多，对预算有限的装机用户来说吸引力更大。据供应链消息，高通骁龙 X、骁龙 X2 Elite 等 PC 处理器将从10月份开始调价，涨幅约为 10%。 此前高通已在9月份上调了手机 SoC 定价，以应对供应链成本持续上涨带来的压力。业界指出，随着 AI 服务器持续消耗 HBM、 高端 DRAM 等存储资源，消费电子所需的 LPDDR 内存、 NAND Flash 等存储产品价格在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上涨。与此同时，先进制程晶圆、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关键元器件的成本也维持高位，使供应链整体成本明显增加。高通此次涨价意味着此前主要集中在存储领域的涨价压力正在进一步向主控芯片环节扩散。未来数个季度内， PC、 手机、平板等消费电子的成本压力将维持高位，这势必会导致消费者的购机门槛进一步提升。如果涨价幅度超出市场预期，还可能对需求产生一定抑制。除了高通之外， AMD、 英特尔等芯片产品价格也会上涨。此前台积电已通知客户，芯片代工报价上调幅度约为 10%。 由于 AMD 旗下绝大多数芯片产品均交由台积电代工生产，晶圆成本上涨直接挤压其产品毛利， AMD 因此选择将成本压力向下游完整传导。综上所述， CPU 和内存价格持续攀升，消费电子行业正迎来全面涨价潮。
0: Tom's Hardware 近日在同一台游戏 PC 上实测了 Windows 7和 Windows 11的游戏性能，一共跑了10款游戏，结果 Windows 7在 CPU 瓶颈场景中多次反超 Win11， DX9 游戏更是大幅领先。测试平台采用 AMD 锐龙7 9800X3D 处理器、 RX6950XT 显卡、64G BDDR5 6000内存、7节 Fukido 530 NVMe SSD、 华硕 ROG Strix B850F 主板，海盗船 Nautilus 360RS 水冷。AMD 的 RDNA 2架构显卡是少数仍有 Win7 驱动的现代 GPU， 这也是选 RX 6950XT 的原因。两套系统使用完全相同的硬件，区别只在操作系统和驱动版本。Windows 7使用 Ultimate 64位 SP1 Build 7601， Windows 11使用 25H2 Build 26200.9278， 显卡驱动均为 Adrenaline 22.6.1，但内部驱动代码库不同， Win11 版本基于更新的代码。测试中还关闭了 Win11 的 VBS 和 HVCI 安全特性，排除干扰因素。10月10日消息，在上个月华为的 Harmonious 7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曾宣布，鸿蒙星河互联将会升级，支持苹果 Apple Watch 及 AirPods 耳机与华为设备连接。现在星河互联 App 正式登陆 Apple Watch 端，支持 Apple Watch 与华为手机配对。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今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再度谈及汽车行业质量问题。卢放表示，汽车工业走过百余年，许多国际知名品牌也曾经历过更严峻的质量考验。一两起事件不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全部，更不能成为否定整个产业的理由。他强调，这些年从新能源技术到智能化体验，再到整车品质，中国汽车工业取得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最好的车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作为中国汽车人，我们要继续踏踏实实把车做好，让更多用户放心选择中国车。此前10月9日卢放已发文阐述过对安全问题的深层思考，他当时表示，用钢还是塑料并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车辆设计所秉持的安全理念、底线与原则，以及企业能否以安全为核心，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并持续积累的开发体系与质量体系。10月8日晚，卢放率先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蓝图刹车踏板实物图片，并透露其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第二张配图还进一步展示了刹车踏板的细节。据悉，本月初蓝图汽车公布了2026年9月交付数据，当月交付13025辆，同时蓝图汽车2026年1月至9月累计交付115481辆，同比增长 19%。 而卢放曾在9月发文透露，在所有搭载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的品牌当中，蓝图销量位居第二。
1: 日前王者荣耀战队成都 AG 超玩会晒出职业选手一诺的近照，照片中一诺手持一款尚未发布的神秘新机，据爆料该机正是荣耀 Win 2。荣耀全球首席营销官关海涛也为新机预热，称其为年度 T0 级电竞夯机，不接受反驳，欢迎任何游戏用户来试。荣耀中国区智慧生活业务部部长林林透露，荣耀 Win 2将在下周正式开启预热。从曝光的照片来看，荣耀 Win 2采用横向矩阵式相机模组设计，机身背部加入云纹状特殊纹理，整体辨识度较高。新机后置 RGB 灯效，造型融入新荣耀 logo 设计元素，同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强化电竞属性。据爆料，荣耀 Win 2系列已有三款机型备案，提供红蓝 BUFF、快开黑、指定影等配色，并配备大尺寸散热风扇及大面积 VC 均热板。续航方面，荣耀 Win 2系列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的10000毫安时电池容量增加约2000毫安时。核心性能上，荣耀 Win 2系列将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全新主动散热系统，进一步释放旗舰性能，兼顾高帧率游戏体验与超长续航。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近日杭州救火小哥娄志军在门店喜提了一台新的 820RR2。 事情发生在今年春节，杭州小伙娄志军在路上骑行时偶遇一辆汽车发生自燃，看到引擎盖冒出浓烟，他没有选择绕道离开，而是立刻跑到附近网吧借来灭火器，冲上前去灭火。他一直坚守在现场控制火情，直到消防人员抵达，得益于他及时果敢的行动，这次火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他见义勇为的视频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看到救火视频后十分认可小伙的担当，公开许下承诺， 楼志军可以随时免费领取品牌。

旗下任意一款机车。同时娄志军也收获了官方的肯定，被授予优秀消防志愿者称号。面对这份奖励，娄志军没有急于提车，而是想等一下新款82022中配版，这台搭载自研三缸发动机的车型，也是国际赛事的夺冠车型，是他向往已久的梦想座驾。品牌方面不仅如约准备好新车，还邀请了娄志军前往意大利观看机车赛事，全程承担出行食宿。结束国外观赛行程回国，娄志军顾不上休整，便迫不及待前往门店领取属于自己的新车。谈及这辆意义特殊的机车，娄志军表示，以后也不会卖这辆车，它是个很重要的纪念，对我个人而言，这辆车带给我的鼓励也相当大。今日，荣耀手机正式宣布，荣耀 Win 2系列、荣耀 Win 平板将于10月21日14:30发布。官方将荣耀 Win 2系列定位为年度 T0 电竞夯机，荣耀 Win 平板则号称年度电竞平板答案。随着发布日期公布，荣耀 Win 2真机照片也已提前曝光，外观设计和部分核心配置随之揭晓。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介绍，荣耀 Win 2系列主推红蓝 BUFF 配色，采用红蓝撞色设计，电竞风格十分鲜明。新机背部采用横向战斗舱大矩阵镜头模组，内嵌环形 RGB 氛围灯，并加入绯红色战斗舱腰线，进一步强化电竞辨识度。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配备行业最窄四等边 2K 直屏，采用大 R 角形态。得益于荣耀自研天际线封装工艺，新机屏幕黑边进一步收窄，博主称黑边刷新记录。性能上，荣耀 Win 2系列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释放能力。续航同样是此次升级的重点。据爆料，荣耀 Win 2系列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相比上一代荣耀 Win 的10000毫安时电池，容量增加约2000毫安时。文章内容举报， iPhone 18 Pro 系列在国内正式开售还没满一个月，全网累计激活量就已经突破300万台，足见这款新旗舰的市场热度远超外界早前的预期。有数码博主最新披露的终端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第40周，也就是9月28日至10月4日的统计周期里，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在中国市场的单周激活量依旧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完全没有出现往年新品开售后热度快速回落的走势。其中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直接突破76万台，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加在一起，整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6万台新 iPhone Pro 系列机型被用户拆封激活投入使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开售第三周结束，该系列在国内的累计激活量就已经达到289万台，而最新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全系列激活量已经正式突破300万台大关。从单品的销售结构来看，大屏大内存的 iPhone 18 Pro Max 在整个产品线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出货占比超过全系列总销量的一半，消费者加钱选购超大杯机型的意愿比往年所有 iPhone 新品周期都要强烈。尽管此前受存储芯片等上游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国行起售价直接上调到了9999元，几乎摸到了万元门槛，但是这个涨价幅度并没有对国内用户的换机需求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高端用户对价格的敏感度远低于中低端消费市场。在行业看来，最近这段时间安卓阵营的旗舰机型普遍因为各类核心零部件成本上升上调了终端定价，原本万元价位段的安卓旗舰和苹果 iPhone Pro 系列之间的价差被大幅缩小，反倒间接衬托出了苹果高端产品线的性价比。不少原本打算选购安卓顶配旗舰的用户最终转头选择了入手新 iPhone。 文章内容举报， iPhone 18 Pro 系列在国内正式开售还没满一个月，全网累计激活量就已经突破300万台，足见这款新旗舰的市场热度远超外界早前的预期。有数码博主最新披露的终端市场数据显示，2026年第40周，也就是9月28日至10月4日的统计周期里，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在中国市场的单周激活量依旧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完全没有出现往年新品开售后热度快速回落的走势。

示。其中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直接突破76万台，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加在一起，整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相当于平均每天就有16万台新 iPhone Pro 系列机型被用户拆封激活投入使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开售第三周结束，该系列在国内的累计激活量就已经达到289万台，而最新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全系列激活量已经正式突破300万台大关。从单品的销售结构来看，大屏大内存的 iPhone 18 Pro Max 在整个产品线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出货占比超过全系列总销量的一半，消费者加钱选购超大杯机型的意愿比往年所有 iPhone 新品周期都要强烈。尽管此前受存储芯片等上游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国行起售价直接上调到了9999元，几乎摸到了万元门槛，但是这个涨价幅度并没有对国内用户的换机需求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高端用户对价格的敏感度远低于中低端消费市场。在行业看来，最近这段时间安卓阵营的旗舰机型普遍因为各类核心零部件成本上升上调了终端定价，原本万元价位段的安卓旗舰和苹果 iPhone Pro 系列之间的价差被大幅缩小，反倒间接衬托出了苹果高端产品线的性价比。不少原本打算选购安卓顶配旗舰的用户最终转头选择了入手新 iPhone。 文章内容举报。日前IQOO 旗舰系列产品经理王侃公布了 IQOO Pad Pro 小平板的核心规格，新机定位口袋电竞巨兽，号称 FPS 神器。据介绍， IQOO Pad Pro 采用 8.8 英寸屏幕，整机重量仅298克，与此前发布的 IQOO Pad Ultra 保持一致，方便单手握持。性能方面， IQOO Pad Pro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合自研电竞芯片 Q3，组成电竞双芯组合。 IQOO 还在紧凑的机身内部塞入了一颗行业超大的主动散热风扇，同时搭配完整的被动散热方案，通过主动与被动散热相结合，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散热能力，减少长时间游戏时因发热导致的性能下降。针对 FPS 游戏玩家， IQOO Pad Pro 还进行了专门的触控优化，支持精准多指微操，并通过触控调教提升操作跟手性，兼顾高强度对战中的帧率稳定性与操控体验。王侃表示， IQOO Pad Ultra 发布后，部分玩家希望拥有同样出色的电竞体验，但配置更加聚焦， IQOO Pad Pro 正是为满足这部分需求而打造。作为对比， IQOO Pad Ultra 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和自研电竞芯片 Q4，并配备冰穹五重风冷散热系统。相比之下， IQOO Pad Pro 则保留了 8.8 英寸小尺寸、电竞双芯及主动散热风扇等核心卖点，更加聚焦 FPS 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安兔兔今天发布9月 Android V12 大版本更新后首个性能榜单，小米18 Fold 凭借玄界 O3 芯片摘得榜首，平均跑分462万0886。这次不光有玄界 O3， 同时还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 机型，上演一场新一代旗舰芯片大混战。从目前的成绩来看，毫无疑问是玄界 O3 夺冠，而且是遥遥领先于其他两款芯片。玄界 O3 是小米自主设计的最新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芯片面积约133平方毫米，集成约190亿晶体管。CPU 采用十核全大核设计，配备 C1 Ultra 加 C1 Premium 加 C1 Pro， 最高主频来到 4.35GHz， 多核性能提升 60%。 GPU 首发16核的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前所未有的跨代式升级，性能提升了 85%， 是目前最强的手机图形处理性能。玄界 O3 还是全球首款支持 LPDDR6 的移动处理器，全球首发搭载长芯 LPDDR6 内存，实现自研 SoC 搭配国产新一代内存的双国产核心器件组合，这次超高的跑分成绩也有内存的加成。除了搭载玄界 O3 的小米18 Fold 之外，榜单第二名是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 IQOO16， 平均跑分444万9925。这颗芯片

0: 采用台积电两纳米 N2P 工艺。Orin CPU 有两个最高 5.0G 赫兹超级内核和六个最高 4.0G 赫兹性能内核组成，配备16兆 B-FlexGage 和 Adreno 850 GPU。第三名荣耀 Magic 9 Pro Max 同样搭载骁龙8超级至尊版 GEN6， 平均跑分4435489。第五名 Oppo Find X10 Pro Max 搭载联发科天玑9600 Pro， 平均跑分4385161。天玑9600 Pro 是联发科首款两纳米移动芯片，同样采用台积电两纳米 N2P 工艺，集成330亿晶体管。CPU 有两个 4.55G 赫兹 C2 Ultra 超大核，三个4月35日 G 赫兹 C2 Pro 大核和三个3月1日 G 赫兹 C2 Pro 大核组成。GPU 为 Mali G2 Ultra NXMC12。值得注意的是，受内存涨价影响，多款机型上榜版本为 16GB 加 512GB 而非 1TB 顶配，说明价格上涨已影响用户购买决策。文章内容举报，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该机除了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以及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之外，还首发搭载了全自研电竞三芯，包含电竞网络芯片 G3、 超级显示芯片 P4 和灵犀触控芯片 T3。 这套组合从网络显示到触控实现了全链路提速，进一步强化了整机的游戏体验。全新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大幅提升网络信号强度，并降低游戏时延，即便在复杂网络环境下也能保障游戏操作快人一步，减少卡顿和延迟带来的影响。超级显示芯片 P4 则让高速移动和快速转身时的画面显示更加清晰，准星又快又精准，帮助玩家在激烈对战中更准确地锁定目标。全新升级的灵犀触控芯片 T3 带来了拉枪快、跟枪准、压枪稳的操控表现，堪称 FPS 游戏玩家的上分神器。与此同时，一加16还搭载了高精度大师陀螺仪，助力玩家实现扫射压枪稳、甩狙更精准的专业操作表现。配合最强性能、最高帧率与电竞三芯的全链路提速，一加16在网络显示和触控方面全部做到行业最快最极致，成功在 FPS 实战中实战实胜，稳定击杀，成为真正的 185FPS 极速枪神。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现在的射击手游陀螺仪几乎是避开的选项，更出色的陀螺仪能够做到拉枪更快、跟枪更准、压枪更稳，微操手感就像人枪合一一般。我们把一加16拿给 PEL 职业选手体验，收获了他们一致的好评，玩射击游戏就用一加16。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英伟达长期构建的 CUDA 软件生态系统正在成为其最核心的竞争壁垒，这一优势已直接反映在 RTX Spark 笔记本的市场表现上。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的 128GB 统一内存版本目前已在微软美国官网显示缺货，这款缺货的顶配机型搭载 RTX Spark 芯片，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与 1TB SSD，定价5899.99美元，约合人民币39570元。微软暂未回应何时补货。CUDA 生态是推动这波销售热潮的关键。CUDA 历经近20年发展，已拥有数千种工具、编译器与库，全球累计数亿块设备接入。绝大多数 AI 框架、推理引擎和创意工具优先针对 CUDA 开发，开发者购买设备后可直接运行现有工具，无需寻找替代方案。迁移至其他平台则需要额外成本和时间，这进一步强化了英伟达的市场地位。RTX Spark 笔记本的畅销并非个例，华硕和微星的首批 RTX Spark 笔记本已在预售阶段售罄，两家厂商均已向英伟达追加芯片订单。微星搭载 NEX 高性能版本的机型几乎售罄，来自中国和美国客户的订单需求旺盛。 RTX Spark 的核心卖点在于统一内存架构。据博主白泽关山海爆料，华为首款鸿蒙台式机晴云 HM650 系列预计将于本月底正式上市，该机型搭载鸿蒙 7.0 操作系统。早在今年7月，华为终端平板与 PC 产品线总裁朱董东就已预告，晴云 HM650 系列将于10月上市，进一步完善鸿蒙电脑产品矩阵。此次爆料的型号为晴云 HM650 克 B2 和晴云 HM650 克

0: B003 标志着华为 PC 产品线彻底告别对 Windows 和 Linux 的依赖，完成从芯片到操作系统的全站自主化。关于芯片型号，多家媒体曾报道其搭载麒麟 X90 芯片，但最新爆料显示，实际量产版本可能采用麒麟 9001X， 最终配置仍需以华为官方发布为准。操作系统方面，鸿蒙 7.0 已于今年9月7日正式发布，在多屏协同、端侧 AI 能力、跨设备笔记协同等方面完成升级。截至10月初，Harmonious 6与 Harmonious 7终端设备数已突破9000万，可获取应用和服务超过45万。晴云 HM650 系列定位政企商用市场，分为面向企业客户与面向政务客户两个版本。该系列台式机搭载创新双层散热架构，通过软件、硬件、芯片、云端的深度协同，可稳定输出高性能，支撑工程设计、仿真建模、软件编程等专业场景。
1: 微软正在将深色模式推广到更多 Windows 区域， Windows 11上的 Hyper-V 管理器将迎来深色模式支持。 Hyper-V 管理器是 Windows 上最古老的工具之一，用于企业创建和维护虚拟机，个人用的不多。多年来，它的配置对话框在系统开启暗黑模式时仍以亮白色窗口打开，但这一情况在最新预览版中开始改变。与近期基于 WinRAR 重构的打印管理不同，Hyper-V 管理器仍然是老架构，此次是针对现有 Win32 工具的深色模式翻新，并非框架迁移。目前已在预览版中适配深色模式的对话框包括新建虚拟机、导出虚拟机、导入虚拟机、新建虚拟硬盘向导、编辑虚拟硬盘以及虚拟机设置页面。虚拟机设置页虽然外观变暗，但布局完全不变，仍是熟悉的操作体验。不过目前的深色模式仍不完整，主管理视图中的虚拟机列表仍为亮色。 Hyper-V 快速创建画廊和虚拟机连接窗口暂不支持暗黑模式，创建检查点或通过虚拟机连接窗口打开虚拟机时，用户仍会遇到亮色界面。
0: 据博主 RD 观测最新消息，截至2026年第39周9月21日至27日，华为 Pura X View 扩直板手机销量约 44.98 万台，目前该机仍处于缺货状态，第三方渠道存在500元至1000元的溢价。华为官网显示，现在购买预计发货时间为11月19日前，幻夜黑配色直接显示缺货。华为 Pro X View 是行业首创扩直板手机，首发16、9月5日扩型 OLED 直屏，屏幕尺寸 6.39 英寸，分辨率 2232x1320， 摆脱主流手机20:9细长比例，横向显示面积大幅提升。观看16:9影视内容时，黑边进一步缩小，横屏游戏能够获得更宽阔视野，浏览文档、网页、信息流时单屏展示更多文字信息，减少频繁翻页缩放操作，兼顾观影、办公、阅读多类场景的使用需求。此外，屏幕实现 1.05 毫米四等边超窄黑边，屏占比达到 96.1%， 刷新行业纪录。显示素质方面，局部峰值亮度6500尼特，支持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强光下可视清晰，低亮度环境也可以降低眼部负担。机身厚度仅6.68毫米，整机重量201克，机身内部塞入7000毫安时蓝海大容量电池，重度使用续航可以达到1.5天，长视频播放可达31小时，解决大屏设备续航短板。性能方面，华为 Pro X View 搭载麒麟 9030S 芯片，出厂搭载 Harmonious 7操作系统，通过软、硬、芯、云深度协同，官方称整机性能提升 28%。 影像上，新机后置搭载两亿像素超聚光主摄，拥有 F1.8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时配备8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摄像头、5000万像素超聚光潜望式长焦摄像头以及第二代鸿蒙原色摄像头。其中，潜望式长焦镜头拥有 F2.6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可覆盖更多远摄场景。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大众正式发布纯电中型 SUV 车型 IDEA Tiguan， 也就是纯电版本的途观。新车将接替 ID4 ID5， 本月13日在欧洲开启预售，起售价4269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2.1万元，预计2027年初正式上市，将和燃油混

0: 动版图官同堂销售。外观来看， IDEA TIGAN 采用 Pure Positive 全新设计语言，一改过去 ID 系列圆润的风格，造型更硬朗有力量，并且换回传统外拉式车门把手。座舱层面，大众做出不少调整，10英寸仪表、15英寸中控屏外加12英寸副驾娱乐屏组成三屏布局，这也是欧版大众车型首次配备副驾娱乐屏。该车一大趣味亮点就是复古仪表盘主题，按下方向盘 View 按键，仪表就切换成四代高尔夫经典蓝红配色，模拟传统指针仪表样式，左侧为车速，右侧模仿转速表，实际展示电驱功率与能量流。中控还提供六套经典车型主题界面，致敬高尔夫、初代途观、甲壳虫等经典车型，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实体按键回归，空调控制、车窗按键、方向盘全部舍弃触控操作，提升盲操便利性。提供32升前备箱以及534升后备箱，标配单踏板驾驶模式，可选通风按摩座椅、哈曼卡顿音响、高阶驾驶辅助系统，并支持拖车牵引。
1: 近日多位爆料者透露，AMD 下一代 RDNA5 桌面级 GPU 的频率有望大幅提升，部分型号甚至可能接近 4GHz， 成为首批冲击这一频率里程碑的游戏显卡，性能表现将远超当前的 RDNA4 产品。具体消息方面，爆料人 Kepler 2声称 AMD RDNA5 GPU 的频率目标为 3.1 至3月4日 GHz， 而另一位爆料人 Rick Monick 则挤出了更激进的预测，称他听说部分型号甚至可能达到 4GHz， 并援引另一位消息人士的说法，称所有桌面型号的频率都在 3GHz 的中高档区间。作为参照， AMD RX 9070 XT 的官方加速频率为 2.97GHz， 以此计算，若 RDNA5 达到 3.1 至3月4日 GHz， 其频率将比 RX 9070 XT 高出 4.3% 至 14.4%，若达到 3.4 至3月9日 GHz 的区间，提升幅度则将达到 14.4% 至 31.3%， 属于相当可观的代际频率跃升。如果这些传闻属实， RDNA5 显卡通过超频冲击 4GHz 将存在现实可能。而频率提升对 RDNA5 的意义不言而喻，架构改进和新特性固然能带来性能增益，但更高的频率能够全面提升各类场景下的整体表现。
0: 10月12日，三星 Galaxy Tab S12 系列新品媒体品鉴会于北京举办， Galaxy Tab S12 Ultra、 Galaxy Tab S12 加两款旗舰 AI 平板正式和国内媒体见面，新品延续该系列大屏轻薄的产品路线，在屏幕性能基础上重点升级 Galaxy AI 相关生产力功能，面向学习、办公与创意创作场景。外观与屏幕方面，TABS 12加配备 12.6 英寸屏幕，机身厚度 5.3 毫米，定位更高的 TABS 12 Ultra 采用 14.6 英寸大屏，机身薄至 5.1 毫米，两款机型均采用窄边框设计。屏幕硬件升级为第二代动态 AMOLED， 全屏最高亮度1000尼特，峰值亮度可达1600尼特，新增 Vision Booster 视觉增强器，可依据环境光线动态调节屏幕亮度，适配室内户外不同使用场景。配套 S Pen 依旧为标配，无需充电和配对，笔杆采用六边形人体工学设计，依托 Galaxy AI 平板新增创意工作室功能，用户可以借助手写笔把手绘草图转化为图像，搭配各类模板制作图片，也能将手绘素材图片与 AI 提示词结合生成视觉内容，再通过 S Pen 完成细节修改，覆盖手绘创作、图片设计等需求。在生产力场景， Galaxy AI 搭配三星 DeX 模式构成这套平板的核心能力，系统支持最多三分屏多窗口操作，笔记助手可完成笔记整理、摘要生成、 Bixby 语聊世界、 AI 拍照解题、英语口语练习等功能，面向自主学习场景。而三星 DeX 桌面模式可提供最多四个工作空间，将平板界面切换为电脑式桌面环境，支持并行处理多项任务，会议助手可实现音频转录、笔记整理、摘要输出，服务商务会议场景。性能层面，两款机型统一搭载3纳米天玑9500处理器。官方数据显示， TABS 12 Ultra 对比前代 S11 Ultra， NPU 算力最高提升 61%， CPU 性能提升 19%， GPU 性能提升 17%。 新机配备 3D 均热板散热结构，用于视频剪辑、图形设计等高负载场景稳定性能。续航上，TABS 12 Ultra 内置11600毫安时电池，单次满电最长可使用23小时。 TABS 12加电池容量10600毫安时，单次续航最长21小时。同时整机支持 IP68 防尘防水，外壳采用装甲铝材质，提升户外携带可靠性。特斯拉欧洲多国官网已将 FSD Full Self Driving 完全自动驾驶监督版正式更名为 TED Tesla Assisted Driving 特斯拉辅助驾驶。比利时、丹麦、德国等欧洲市场官网同步完成调整。这一改名是特斯拉为推动 FSD 在欧盟获批而做出的关键让步。德国联邦交通部10月6日发布声明称，特斯拉已提出将系统更名为 Tesla Assisted Driving， 以回应 FSD 名称可能造成的误解。德国方面认为，完全自动驾驶的表述容易让消费者高估系统能力。德国交通部表示，双方已就部分技术问题达成共识，支持推动其进入欧盟审批程序。除改名外，德国还附加了另一项条件， FSD 系统的超速幅度上限锁定为 10%。 此前该功能在特定工况下允许最高超出道路限速 50%， 德方认为这一幅度过大，存在安全隐患。不过，名称调整并不意味着 TED 已在欧盟全区域获准使用，各国审批进度仍存在差异。截至目前，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比利时、丹麦、斯洛文尼亚、捷克和克罗地亚八国已批准相关辅助驾驶功能，但原定于10月6日举行的欧盟全区域审批投票已推迟，最早可能要到12月才能进行。近日，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在上海练秋湖举行，会上公布了华为折叠屏手机的最新市场表现。据官方披露，华为折叠屏手机累计发货量已突破2000万台。同时，2026年上半年，华为折叠屏手机市场份额超过 70%， 持续领跑折叠屏手机市场。值得关注的是，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还透露，未来华为将推出新形态折叠屏产品，进一步拓展折叠屏手机的产品形态。据了解，华为早在2019年便推出了首款折叠屏手机，此后持续在铰链结构、柔性屏幕和整机轻薄化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折叠屏手机的使用体验。产品形态方面，华为在2025年初开创扩折叠全新品类，形成了涵盖双折叠、三折叠、扩折叠的多形态产品布局。今年9月，华为新一代三折叠旗舰 Mate XT2 非凡大师开售，售价19999元起。该机首发搭载基于韬定律逻辑折叠技术打造的麒麟9050 Pro 芯片，并采用全新双内折展翼三折叠结构。与上一代 Z 型折叠方案不同，新结构可让两块侧屏向内折叠，主屏完整收纳于机身内部，使柔性屏幕的弯折区域在闭合状态下均位于机身内侧，进一步提升屏幕防护能力。文章内容举报。
1: 安兔兔今天公布了9月 iOS 设备性能排行榜， iPhone 18 Pro 系列直接杀入前三， A20 Pro 芯片性能直接超越 iPad Pro 上的 M4 芯片。具体排名方面，排名第一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1英寸，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359928。排名第二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3英寸，同样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359448。位列榜单第三的是 iPhone 18 Pro Max，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512GB， 平均跑分为3423963。排名第四的是 iPhone 18 Pro， 同样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3406662。第五至第八名均为 M4 芯片设备，跑分在303万至309万之间。第九和第十名为 M3 芯片的 iPad Air 2025系列，跑分约263万至266万。从榜单可以看出，两纳米工艺加持的 A20 Pro 芯片性能已经全面超越上一代 M4 芯片 iPad Pro， 移动端芯片反超桌面级芯片的趋势愈发明显。 A20 Pro 采用台积电最新2纳米 N2 GAA 工艺，是苹果首次在 iPhone 上使用2纳米制程，同时首次启用 WCM 晶圆级多芯片封装，属于架构级换代。芯片配备6核 CPU， 包含2个超级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7核 GPU 搭载神经网络加速器，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 AI 算力翻倍，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相比 A19 Pro，A20 Pro 内存带宽提升 50%， GPU 性能提升 40%， CPU 和 GPU 综合性能提升 15% 至 20%， 整体功耗降低 30%。 文章内容举报。 B 站 UP 主修电脑的张哥近日发布了一期特殊的维修视频，一位来自阿拉伯的客户携带坏掉的 RTX 5090显卡，飞行7000公里专程来到中国，找到张哥进行现场维修。张哥是 B 站科技区知名的显卡维修 UP 主，粉丝数超过90万，以芯片级维修能力著称，社区中甚至流传着全国5090唯一指定售后中心的说法。他此前的维修案例包括一块被售后判定核心损坏的涡轮版 RTX 5090， 他通过屏蔽一颗损坏的显存，将 32GB512bit 降级为 28GB448bit 成功复活。另一块 PCIe 金手指被完全扯断的技嘉 RTX 5090D， 它借助另一块华硕 RTX 5090的 PCB 进行扳板移植，最终让显卡满血复活。据视频内容，张哥最终成功完成了修复。对于一块价值数万元的旗舰显卡而言，客户亲自飞一趟的成本或许不低，但相比显卡报废的损失，这趟跨国维修显然是值得的。据报道，苹果公司证实将于10月13日在纽约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新的智能家居产品。此次活动以欢迎回家为主题，苹果将发布多款设备，希望借此重振其在智能家居市场的布局。这也是 John Ternus 上月出任首席执行官后，苹果在这一领域采取的重要举措。此次发布会的主打产品是一款智能家居中枢，苹果还将推出性能更强的新版 Apple 4K 流媒体机顶盒，以及更新版 HomePod Mini 智能音箱。闪极现已上架一款 Vision Mag 磁吸充电宝，支持15瓦无线充电和20瓦有线充电，内置5000毫安时电芯，定价199元。该机整体重量140克，尺寸为 102x72x11.7 毫米，采用银色金属机身，苹果同款铝合金，散热更优。正面下方嵌有 TFT 彩屏模组，支持显示 iPhone 机型信息充电功率，右下角配备编织挂绳，底部配备 USB-C 接口，支持20瓦输出、15瓦输入，同时兼容 QC3 加、FCP、SCP、AFC、PD3.0、PPS、DCP 以及 Apple 2.4A 等协议。背面无线充电模组可提供15瓦无线充电。该产品内置一块通过针刺测试的5000毫安时毫蓬电芯，搭配赛芯微 XB8886G 锂电宝护芯片，主控 SOC 采用智融科技 SW6236瓦， 无线充主控芯片为 Nikola 方芯 N9006B。
0: 据报道，开发者 Skylar Taylor Barrick 近日发布了一款名为 GBOS VM 的开源工具，让 Apple Silicon Mac 用户可以在虚拟机中运行 Google OS，并且支持 GPU 硬件加速和完整的 Chrome 浏览器。 GPU 加速是核心突破， Google OS 基于 Android 图形接口使用 Vulkan， 而 Apple Silicon 依赖 Metal。 该项目通过 ModNav 将 Vulkan 调用转换为 Metal， 让虚拟机直接调用 Mac 的 GPU， 而非降级到 CPU 软件渲染，这意味着系统运行流畅度远超一般的跨平台虚拟机方案。项目从 Google 官方服务器下载 Dell XPS GoogleLook 的恢复镜像，自动修改硬件相关分区，替换为 Google ColorFish 虚拟设备组件，再通过 QEMU 启动。整个过程被封装成一个可点击的 macOS 应用，直接拖入 Dock 即可使用。微软最近公布了全新的 Windows 搜索体验，可以直接在搜索框里执行操作，比如搜深色模式就能直接弹出开关，不用再打开设置页面。一位用户评论说，希望这个新搜索能干掉开始菜单，称其过时且尽量回避使用。这番话引来了 Windows 设计副总裁 Diego Becca 的回复，他没反驳也没附和， 而是表示为超过10亿用户设计操作系统最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和工作流。他表示微软的目标是在提升性能和品质的同时提供更多自定义选项，让用户按自己的方式使用 Windows。开始菜单的推荐栏就是众口难调的典型例子，一些用户一直反对这个功能，但微软的研究团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2025年微软在介绍开始菜单改版时曾兴奋地称之为动态推荐，设计初衷是加速你的一天，并表示这些都来自用户反馈。微软今年已多次承诺将重新发力 Windows， 具体计划包括 Windows 11的 UI 换新，把老旧界面换成 WinRAR 组件，以及 100% 原生应用等等。 Diego Becca 也重申会给用户更多自定义选项，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
1: 小米官方近期对外同步了最新的保值率榜单成绩，旗下小米 SU7、小米 YU7 两款车型连续3个月稳居纯电动对应细分领域保值率第一名，表现远超行业平均水准。今天小米汽车官方正式对外公布了具体榜单信息，这份保值率数据来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是国内二手车流通领域认可度最高的官方统计指标之一。榜单数据显示，小米 YU7 的一年期保值率达到 82.5%， 连续3个月稳居全品类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首位。小米 SU7 的一年期保值率则达到 75.1%， 同样连续3个月占据所有在榜纯电轿车保值率的第一名位置。小米方面公开表态，品牌打造产品的硬实力完全经得起长时间的市场使用场景验证，这份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保值率成绩单，最需要感谢的就是每一位选择小米汽车的用户挤出的信赖与认可。不少汽车流通行业的从业者也表示，保值率低一直是过去制约纯电汽车普及的核心痛点之一，多数普通纯电车型购车一年后的保值率普遍还不到 60%。 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报告称，全球人形机器人行业的 DRAM 需求预计将从今年约8300泰比特 TBIT 增至2030年约17.2万TB，增幅超过20倍。在 AI 数据中心的高带宽存储 HBM 之后，机器人市场有望成为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存储芯片公司新的增长引擎。美光判断人形机器人将成为内存需求新引擎，每台设备需要超过 200GB DRAM 及数 TB NAND 闪存。 Counterpoint 本次挤出了更完整的量化口径，增长由两方面驱动，机器人部署数量增加以及单机内存容量提升。人形机器人单机平均 DRAM 容量预计将从今年 19GB 扩大到2030年 39GB， 翻了一倍有余。人形机器人通过摄像头与各类传感器感知环境，实时处理采集的数据来决定动作。随着 AI 模型能力增强，机器人自主决策能力提升，对能快速处理更大数据量的内存需求也随之上升。特别是依靠电池供电的人形机器人必须在处理 AI 数据的同时压低功耗，因此低功耗 DRAM LPDDR 与大容量 NAND 闪存的需求同样看涨。
0: 显卡价格疯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据报道，过去12个月显卡价格全面飙升，存储芯片短缺成为核心推手，其中尤以德国市场最具代表性，其 RTX 5090已涨至6800欧元，约合人民币46800至53040元。编辑观点，高端显卡因涨价买不起似乎并不重要， AI 带来的市场需求可以理解，但玩家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游戏体验买单，价格能否回到合理区间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轮硬件涨价的原因非常明显，归根结底就是 AI 两个字，所以我们就不浪费口舌了。但是从玩家的实际需求来看，显卡是影响 PC 游戏画质和性能的重要硬件，随着新游戏对显存容量、光追性能和高分辨率渲染的要求不断提高，即便暂时不追求旗舰产品，也可能需要升级显卡才能获得理想体验。但是如果硬件市场价格迟迟不降，那么玩家恐怕就只能在降低画质、延长硬件使用周期和咬咬牙掏钱之间做出选择。而且眼下 AI 究竟是不是伪需求也要画上一个问号，不少人坚信 AI 泡沫迟早破裂，届时硬件的价格便会飞速下跌， 这种不想当冤大头的心理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观望。当然，显存供应紧张究竟会持续多久，

0: 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1: 据报道，一款名为 VisionWard VG15M6 的无风扇安防摄像头 PC 近日亮相。它外表是一台标准的安防摄像头，内部却塞进了一台完整的英特尔 Arrow Lake 迷你主机，甚至能流畅运行部分游戏。 VisionWard VG15M6 的核心是一颗英特尔酷睿 Ultra 5225H 处理器，这是一颗14核 CPU， 采用4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加2个低功耗能效核的混合架构，最高睿频 4.9GHz， 配备 18GB3G 缓存。该机集成英特尔睿炫 130T 显卡，拥有7个 Xe 核心， GPU 算力达63 TOPS， 支持 X 超分技术。 NPU 方面，英特尔 AI Boost 提供13 TOPS 算力，内存扩展性远超普通安防设备，系统提供2个 SODIMM 插槽，最高支持 96GB DDR5-6400 内存，足以支撑多路视频分析、本地 AI 推理等重负载任务。存储和扩展方面，设备配备 M.2 NVMe 插槽，支持 PCIe Gen4X4 协议，网络接口提供 2.5G 以太网口，并支持最多3路 PO 供电摄像头接入，可构建小型安防监控系统。散热采用完全无风扇的被动设计，机身外壳充当大型散热器，依靠自然对流散热。近期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传言称这款新机销量疲软，甚至传出了苹果向供应链下调零部件生产订单的消息。针对网上流传的销量下滑说法，线下苹果授权门店挤出了不一样的反馈。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从门店实际的成交情况来看， iPhone 18 Pro 整体销售状态平稳，并没有出现滞销卖不动的现象，日常到店选购提货的消费者依旧不少。关于大众十分关心的价格问题，店员明确透露，现阶段官方定价体系保持稳定，全渠道暂未收到任何降价通知，短时间内不存在调价的可能性。即便临近双十一电商大促，由于距离机型发布时间尚短，出现大幅度降价的概率也比较低。之所以会出现销量疲软的传闻，和供应链调整、二级市场的表现有一定关系。有消息提到，受存储芯片成本上涨因素，苹果对部分零部件订单进行调整。同时，二级市场上，标准版 iPhone 18 Pro 黄牛回收热度降低，和 Pro Max 版本的市场热度形成明显差距，这也进一步放大了市场遇冷的舆论观感。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知名博主 Cyrus Deverick 分享了其 GeForce RTX 5070 Ti 显卡的深度超频成果。通过第三方工具全面调校后，这块显卡的图形子系统性能较出厂默认状态提升约 18%， 整体表现已逼近规格更高、售价也更贵的公版 RTX 5080。据了解，此次超频使用了专门的 Vault 工具，该工具不仅能调整标准 GPU 参数，还可以对 XBAR 总线 SYS 时钟频率进行调校，并大幅提升 GDDR7 显存频率。压力测试显示，超频后的系统连续运行数小时，基准测试未出现一次崩溃，稳定性表现良好。测试平台采用 AMD 锐龙7-5700X3D8 核处理器，搭配 32GB 内存，主机准测试选用赛博朋克2077，分辨率为3840×2160，纹理质量设为高，同时开启 DLSS 性能档。出厂状态下，该平台平均帧率为 53.46fps， 偶发降至 48.24fps， 应用超频配置后，平均帧率提升至 62.78fps， 最低帧率也提高到 56.49fps。 具体参数方面， GPU 核心频率限制在 3135mhz，相当于核心频率提升 405mhz， 实际游戏场景中稳定运行在 3090-3105mhz 之间。
1: 长城推出 King1050瓦 电源，主打钛金牌能效，采用全数字 DSP 控制技术，到手价1799元，支持10年质保服务。长城 King1050瓦 电源采用 ATX 规格，尺寸为150毫米，长 X150毫米，宽乘以86毫米，高是目前机身长度最短的钛金牌 PC 电源。内部用料方面，长城 King1050瓦 电源采用无桥图腾柱 PFC 加 LLC 全氮化镓架构，能效获得80 Plus 钛金牌认证，支持 ATX 3.1

0: Boom 出席主题为为了欧洲的活动时表示，面对中国车企的强势竞争，法德两国必须在产业政策上联手，欧洲决策者也需要为汽车业重组创造合适的框架条件。布鲁姆将大众当前推进的转型计划成为集团历史上最大的变革项目。大众旗下品牌从大众、斯柯达、Cupra 等大众市场品牌到保时捷、兰博基尼等高端品牌，横跨多个层级，布鲁姆正试图降低整个集团的复杂性。他在演讲中强调，这是共同责任，企业必须变得更有竞争力，决策者则必须建立正确的框架条件。本届巴黎车展于10月12日至18日举行，共有59家整车制造商参展，其中中国品牌达到22家，占比 37.3%， 创下历史纪录。相比之下，东道主法国参展品牌10家，汽车工业发源地德国仅7家，中国参展数量已超过法德总和。比亚迪、奇瑞、领跑、理想、极客、领克等品牌悉数到场，中国车企对欧洲市场的渗透速度远超外界预期。布鲁姆在演讲中明确支持欧盟提出的欧洲制造规则，以激励本土生产，并对欧盟与中国之间达成的插电混动车型出口削减协议表示欢迎。
1: 10月9日，据数码博主爆料，小米17 Ultra 迎来全系涨价，引发大量关注，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10月10日消息，NE 时代新能源数据显示，2026年8月，国内乘用车辅助驾驶预控芯片装机总量约81万颗，其中英伟达装机量为 24.6 万颗，以 30.2%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地平线装机量为 16.1 万颗，以 19.8%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华为、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14.8%、 12.3%。 今年1至2月，英伟达、地平线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45.1%、 9.3%， 双方份额差距由当时的 35.8 个百分点收窄至8月的 10.4 个百分点，地平线排名由1至2月的第四升至4月的第二，装机量自3月起连续6个月环比增长。
0: 2026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今日在上海练秋湖启幕，活动将持续至明日，首日十大技术品牌集中亮相。十大技术包括玲珑屏、灵盾防窥屏、昆仑玻璃、华为乐章、麒麟芯片、 XMAGE、 华为瑞影、玄武架构、天宫铰链、星际定位和静谧通话。玲珑屏方面， Mate 90 Pro 搭载二代双层 OLED 玲珑屏，由麒麟、朱雀双芯片协同驱动，峰值亮度达 12000 nits， 较一代提升 50%， 全彩广色域覆盖，大太阳下清晰可见。灵盾防窥屏采用独立双像素设计，零度正视角亮度保持 100%， 45度测视角亮度仅 1.6%， 60度测视角亮度仅 0.15%， 开启防窥后侧面显示黑色，不影响机主正常观看。麒麟芯片方面， Mate XT2 首发麒麟9050 Pro 芯片，软硬芯云深度协同，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 42%。XMAGE 正式升级为华为瑞影 XMAGE， 开启移动影像新十年。其中华为瑞影 C10 配备10倍变焦模块相机，采用24毫米至240毫米焦段的六群19枚玻璃镜片结构，搭载1英寸5000万像素 RYYB 传感器，最大光圈 F2.0 至 F4.5， 支持 CIPA 7.0 级防抖与智能融合对焦。该模块引入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支持外接77毫米滤镜转接环。华为终端 BG CEO 李小龙表示，超级卡口采用独立卡口转接设计，可适配未来更多机型。华为终端 BG CTO 李小龙宣布，2026上半年华为集团研发投入1214亿元，研发费用率 25.9%， 同比增长 25.2%， 日均研发投入超 6.7 亿元。明日将介绍云溪柔光屏、小翼、方舟引擎、星闪、鸿蒙星河互联、鸿蒙星盾安全、鸿蒙空间计算、 Trueness 玄机感知系统和聚晶电池等技术。文章内容举报。这两天车圈有且仅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懂车帝和尊界之间的刹车踏板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国庆假期的时候，汽车垂媒懂车帝开着尊界的 MPV 车型 V800 做了时速100公里的制动距离测试，结果在第三次全力制动的时候， V800 的刹车踏板

的底座发生了脆断，导致踏板脱落。两天后，懂车帝用第二台车进行了复测，依旧是在第四次全力制动的时候发生了底座断裂。第三次测试，懂车帝说从 4S 店购买了纯新车，并在制动踏板上放了压力传感器，结果在第二次全力制动，压力读数显示最高1612N 的时候，刹车踏板底座依旧发生了脆断。视频发布以后，车圈堪比大地震，差评的汽车行业群在聊，社媒上的博主在吵，负责生产尊界 V800 的江淮集团股价更是连着两天躺在了跌停板上，收盘的时候回来了点。面对这么巨大的负面新闻，尊界也是在懂车帝视频发布的当晚就挤到了正式的回应。总结起来就是 V800 的刹车踏板高于现行的强制国标和推荐性团体标准，以提车用户没发现类似故障，但也会优化部件设计，并给需要的车主提供免费升级的选项。但很明显，这个回应并没有解答人们心中最大的疑问。今年新上市的 Mona L03 无疑是小鹏大爆款，该系列的第三款量产车 L05 也将登场。目前官方已开启预热，并称 L05 是年轻人的首款大五座 SUV。该车已经申报，定位中型 SUV， 预计售价围绕15万展开，维持 Mona 系列的高性价比。从此前曝光的实车可以看出，该车依旧主打年轻化，提供绿色车漆版本，视觉效果很是鲜艳。同时还能看到该车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钳罩和贯穿式尾灯。结合申报信息可知，其前脸依旧会延续家族式设计风格，异形大灯十分具有辨识度，下包围处将会配备主动式通风口。车身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毫米，轴距2940毫米，定位中型 SUV， 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对应轮胎尺寸分别为225/60R18 和245/45R20。内饰部分，从之前流出的谍照图看，整体延续了 L03 的风格，采用环抱座舱布局，方向盘采用两幅样式，一块悬浮中控屏占据视觉重心，搭配造型别致的中央岛台，同时设置无线充电面板。新车提供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全系均搭载183千瓦驱动电机和磷酸铁锂电池。这次上手 iPhone 18 Pro Max， 我选的是勃艮第酒红色，新颜色确实让人多了些新鲜感，但如果你去年刚买了 iPhone 17 Pro Max， 看到这部手机，大概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手机突然就旧了。今年的升级不少，主摄加入可变光圈， A20 Pro 用上2纳米制程，散热结构继续调整，续航也有进步。单看这些变化，很难说苹果没有认真做产品，可真正到了决定要不要换手机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到上一代。去年 iPhone 17 系列把外观、存储、屏幕和散热一起往前推了一步，很多人当时换机的理由今年仍然成立，所以这部手机最让我纠结的地方是它足够好，却很难让我替所有 iPhone 17用户找到一个非换不可的理由。勃艮第酒红色好看，灵动岛变小了，勃艮第酒红色是我对这一代最有好感的地方之一，它比鲜艳的红色更深，配上 Pro Max 体量很大的机身，整体偏沉稳。如果你觉得黑色太常见，银色又少了一点个性，这个颜色会是很合适的选择。不过新颜色终究是新颜色，背部相机区域依然醒目，机身也延续了上一代的设计方向。去年从 iPhone 16 Pro 换到17 Pro， 外观上的差别很容易被看出来，今年从17 Pro 换到18 Pro， 熟悉感要强得多，戴上不透明的保护壳以后，新配色带来的吸引力还会少一截。正面缩小的灵动岛算是这一代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变化，苹果将 Face ID 的红外摄像头移至屏幕下方，让灵动岛的宽度进一步缩减，看地图、浏览照片或者横屏看视频时，屏幕遮挡更少，视觉上也清爽了许多。不过这项技术也有取舍，屏下传感器区域需要调整像素排列，局部显示精细度有所下降，部分磨砂贴膜还可能影响面容识别。好在日常使用中，这些影响并不容易察觉。整体而言，小灵动岛确实更好看，但还不足以成为换机的主要理由。249克的重量。

0: 在今年的旗舰中算是重的。单手回消息时，既要握稳机身，又要够到键盘和屏幕另一侧，连续输入一大段文字，还是双手更自在。躺着看手机，出门装进口袋，加上保护壳以后，这个重量会来到260克。整机给我的感觉是，外观没有推倒重来，但颜色把新做出了记忆点。对很多人来说，酒红本身就是换机理由的一半。拍照最值得玩的是可变光圈，今年相机里最值得花时间研究的是主摄新增的可变光圈。4800万像素主摄可以在 1.48:4之间调整，系统相机也提供了相应的手动控制，不需要另装一个专业拍摄软件就能决定光圈、快门和白平衡，这一点挺方便。我更喜欢用拍咖啡这个场景来理解它。桌上的杯子是主体，背后的菜单和店内陈设要不要清楚，取决于你想留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想把注意力留在杯子上，可以用较大的光圈；想把店里的环境一起记下来，就适当收小光圈。相同的位置，相同的构图，也能有不同的表达。夜里拍摄也有取舍，收小光圈会减少进光量，手机可能需要提高感光度或延长曝光。面对会动的人物，宁可让背景少一点清晰范围，也应先保证主体没有拖影。看到一个新功能，我会愿意试，但不会为了用它而用它。最重要的是会有星芒的效果。另外，手机主摄的自然虚化依然受传感器尺寸和拍摄距离影响，不能期待它立刻拍出大底相机的效果。对经常拍近物、近物、合照的人，可变光圈增加了调整空间，只想拍完就发朋友圈的人，未必每次都能感受到区别。上一代的相机也没有落后到必须淘汰， iPhone 17 Pro 已经配备3颗4800万像素后摄，长焦和视频功能都很完整。白天拍风景，出门记录生活，这些需求它依然能很好的承担。18 Pro Max 对拍摄爱好者更有吸引力，普通用户可以先想想自己究竟有多少次会主动去调光圈。 A20 Pro 与新一代均热版，2纳米制程搭配更大 VC， 持续性能更稳。 iPhone 18 Pro Max 搭载 A20 Pro， 台积电2纳米制程，采用新一代封装工艺， CPU 为6核设计，两颗性能核心最高频率冲到约 4.93GHz， 性能核心较上代最高提升约 20%， GPU 升级为7核，图形性能最高提升约 40%。 神经网络引擎首次双16核，合计32核，端侧 AI 算力翻倍，内存全系 12GB LPDDR5X， 存储提供 256GB、 512GB、 1TB 到 2TB 多大。性能部分，我用 DeepCon 7、 3Dark 和 AnTuTu 分别跑了一遍。在 iOS 27.0 下， DeepCon 7.1.0 的 CPU 单核成绩为4031分，多核为11432分。图形性能方面，三 Dark Wildlife Extreme 得到7900分，平均帧率 47.3fps。 AnTuTu V11.0.2 的总分为3375850分。 iPhone 18 Pro Max 排在第三，前面是两款搭载 M5 芯片的 iPad Pro， 也是榜单中排名最高的 iPhone。 iPhone 18 Pro 则以约340.7万分排在第四，两款 A20 Pro 机型的成绩非常接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持续性能，连续打了3个多小时高画质游戏，帧率感觉很稳，机身也只是温温热，温度最高为 41.3摄氏度。游戏实测，高负载下帧率更稳，机身温度控制在可长时间握持的区间，没有出现突然降亮度、掉帧糊弄人的情况。新一代 VC 均热板面积进一步扩大，配合能效更好的2纳米芯片，长时间高负载更像在匀速跑，而不是冲刺后趴窝。另外 N1 无线芯片带来 WiFi7、 蓝牙6与 Thread， 自研 C2G 带在地库、电梯这类弱网场景里更稳，下载速率和回消息的成功率都比老机型从容。存储方面， 256GB 起步对大多数人够用，经常拍 ProRes 或者囤离线剧集，建议直接 512GB 以上， 2TB 则更适合把手机当移动素材库的专业用户。快充是本代最实用的升级之一，实测峰值功率约52-53瓦，15分钟左右回血一半，30分钟约80%，完全充满1小时出头。无线测支持 QI2.2 25瓦。 洗漱吃早饭的时间冲进一半，出门前的焦虑基本消失，扬声器饱满，马达干脆， face 稳定，加上灵动岛和实时活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打磨，上手就能感知到。这是 iPhone 最不显眼却最值钱的部分。好手机为什么还会被砍单？问题来了，产品本身不差，甚至影像和续航都在补齐长板，为什么市场端反而传出砍单？答案要往回看一年。去年 iPhone 17系列相对16的升级幅度大的有点不讲武德，外观换上更利落的铝金属一体机身， Pro 系列首次用上大面积 VC 均热板，散热从烫手短板变成可以安心打游戏的水平，标准版直接 256GB 起步，起售价还稳在加量不加价的区间。 A19 系列性能与能效齐飞，高刷也下放到更走量的机型，结果就是销量爆了。不到一年，17系列出货就超过了16全生命周期的水平，标准版尤其夸张，几乎是前代同期的 1.5 倍，开卖初期销量也明显跑赢16。国内激活量早早突破千万级，平均月销一度冲到很高的量级。换句话说，该换机的那批人去年已经换过了，手里是17 Pro Max 的用户，面对18 Pro Max 日常能感知的主要是可变光圈、更稳的长续航和更好一点的持续性能，很难构成必须换的理由。我身边几位去年咬牙上17 Pro 的朋友，今年摸完18 Pro Max 都说不错，但明年再说。再加上存储芯片涨价把 Pro 系列价格推得更高，预算敏感的用户要么继续用17，要么转头去看降价后的17 Pro， 甚至二手17。更务实的话，等一等渠道价格，性价比会更好。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海外一项面向 Android 用户的读者调查显示，在对折叠屏手机感兴趣的受访者中，43.7%愿意考虑换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其中26.4%明确表示愿意换机，另有17.3%称如果相机性能得到改善将考虑换用该产品。从全部受访者来看，38.9%对折叠屏手机没有兴趣，34.4%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16.1%愿意换用 iPhone Duo， 10.6%对该机感兴趣但希望其提升相机表现。明确愿意换机和有条件考虑换机的比例合计为26.7%。剔除不关注折叠屏手机的受访者后，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的比例为56.3%，仍占多数。由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主要偏向 Android 用户，结果只能反映特定读者群体的态度，不能据此判断 Android 用户将大规模转向 iPhone。相关信息显示，iPhone Duo 可能采用折痕较不明显的屏幕、较宽的机身设计及专属软件功能，定价为$1999。不过，部分受访者将价格、相机性能和系统使用自由度视为换机障碍。有人提到 iPhone 与 Windows 设备协同使用时存在限制，也有人不愿放弃 Android 在第三方应用安装和文件管理方面的灵活性。此外，部分用户表示会优先比较三星、vivo、荣耀和 oppo 等品牌的折叠屏产品。调查表明， iPhone Duo 已进入部分 Android 用户的考虑范围，但其实际吸引力仍将取决于价格、影像能力及使用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0: 一、前沿从90赫兹到185赫兹再次刷新上限。如果要给这几年一家的数字旗舰找一个最稳定的关键词，我觉得还是高刷。从一加7 Pro 开始，一加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把屏幕刷新率往前推一步，90赫兹、120赫兹，再到后来和京东方一起做东方屏，刷新率慢慢从一项被拿来做宣传的参数变成了一加产品里非常固定的一部分。你可能不会每天去看屏幕参数，但每次滑动、切应用、玩游戏，这种流畅感其实一直都在。而去年的一加15是我觉得这条路线开始真正成型的一代。165赫兹本身当然很抢眼，但一加15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它终于不再只强调屏幕能刷多快，更多的开始把高刷、游戏、触控、性能调度这些东西串在一起。整台手机的思路非常统一，甚至可以说有点偏科，但这种偏科反而让它重新有了很鲜明的一加味道，就是愿意为了流畅和性能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彻底。所以到了

0: 今年的一加16反而留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当刷新率已经来到165赫兹，这个程度还能怎么继续往前走？一加给出的答案依旧相当一加。第四代东方屏把165赫兹做成全局体验，从桌面滑动、系统动画、多任务到主流信息流应用都能覆盖。进入游戏之后，刷新率还能进一步来到最高185赫兹。与此同时，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风驰游戏内核，自研电竞三星全新的冰河散热以及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也都在围绕这套高刷体验继续加瓦。接下来就从我们手里这台黑暗森林配色的一加16开始聊起，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以下是一加16的核心参数：外观黑暗森林沉稳克制，家族化设计藏在细节里。我们手上这台是黑暗森林配色，背板采用全哑光丝绸玻璃工艺，实际看并不是特别死的纯黑，在光线照射下会透出一点偏深灰的冷色调，表面还能看到非常细腻的颗粒感。中框同样做了比较细腻的磨砂处理，视觉上依旧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平直边框，不过仔细看边缘并没有完全做成一刀切，而是加入了一点微弧过渡，再配合四角比较大的二角，整台机器看上去会更圆润一些。按键、天线断点以及底部的 USB-C 扬声器和 SIM 卡槽排布都比较规整，细节处理维持在旗舰机应有的水准。背面的金属魔方 Deco 延续了家族化设计，圆角弧度和机身四角基本保持一致。正面则继续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配合大二角。文章内容举报。从一底盘7系头款的头灯，到 F 底盘帅气的开眼角，再到 G 底盘被人吐槽的眼屎，甭管是好是坏，宝马3系的几乎每一次换代多少都会给人带来一些惊喜。可当最新一代底盘代号 G50 的宝马3系发布，脖子哥却第一次想用无感这个词来形容它。和此前各路媒体的爆料一样，新一代的宝马3系采用了和新时代 i3 几乎完全相同的设计语言。同样的外观，同样的内饰以及相似的车身比例，虽然新3系的底层架构和新 i3 并不相同，但我其实很愿意把它称作后者的电改油版本。不知道各位对于宝马油电同形态的决策怎么看？我之所以会对它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套新时代设计其实和燃油3系并没有很搭。毕竟新时代的设计风格叫先锋复古，使用硬朗的直线复刻老车的造型，但在细节上堆满未来感的元素。这种思路放在 i3 相对紧凑硬朗的车身上十分和谐，有种从赛博朋克游戏里开出来的气质。可放在3系更接近跑车且有不少曲线元素的底子上，却有种身材舒展但面向拘谨的违和感。燃油3系红和纯电 i3 蓝，这种脸面和身材不般配的感觉来自于新3系底盘和设计的代际差异。
1: 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揭秘小米 YU7 GT 赛道版刷新纽博格林北环赛道 SUV 圈速记录的核心技术因素。雷军表示，核心因素之一就是最高转速28000转每分钟的新一代小米超级电机 V8 SEVO。五年来，小米汽车持续攻克高转速电机在转子材料、散热、震动等领域的核心技术难题，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前人的电机之路。小米 YU7 GT 赛道版今年初在纽北赛道跑出7分22秒755的成绩，将原纪录大幅提升14秒，成为纽北史上最速 SUV。此前的纪录由奥迪 RS Q8 Performance 保持，成绩为7分36秒698。这一纪录由小米首席测试车手任周灿驾驶创造，这也是中国品牌首次登顶纽北 SUV 圈速榜首。据悉 ,YU7 GT 赛道版搭载小米超级电机 V8 SEVO 双电机系统，前电机功率288千瓦，后电机功率450千瓦，综合输出功率738千瓦，即1003马力。最高转速达28000转每分钟，匹配 101.7 千瓦时三元锂电池，采用897伏碳化硅高压平台，零百加速 2.92 秒，极速300公里每小时。售价方面，小米 YU7 GT 普通版售价38.99万元，满配赛道版42.99万元。
0: 一加十。

0: 六正式公布与《凡人修仙传》动画深度联名礼盒，售价269元，不单卖，需搭配手机购买。这是一家继漫威、麦凯伦、赛博朋克、原神系列联名之后的又一次 IP 联动。礼盒设计灵感来自主角韩立的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礼盒包含五大定制周边，24把真金属青竹风云剑组成的剑阵磁吸支架，可旋转能磁吸，还能当手机支架。青竹风云剑造型金属卡针，青竹风云剑磁吸保护壳，能滑动的境界冰箱贴，以及韩立透光明信片。系统层面同样深度定制，充电时小绿屏亮起，呈现吸灵气效果，吸屏自动结剑阵，指纹解锁弹出念头通发达标动画，还定制了专属动态锁屏，锁屏组件桌面图标和指纹解锁动画。8月23日韩立生日当天还有锁屏彩蛋。一加16核心配置包括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配合 LPDDR5X Ultra 内存和 UFS 4.1 闪存，搭载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和6428平方毫米冰河 VC 散热系统。自研电竞三芯包括灵犀触控芯片 T3、电竞网络芯片 Q3 和超级显示芯片 P4。首发9000毫安时高性能冰川电池加 OPPO 自研聚能芯片，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屏幕采用6.78英寸 1.5K OLED 直屏，京东方 X4 发光材料，手动最高亮度 1000nits， 全局激发亮度 2000nits， 硬件 1nit， 支持硬件185赫兹刷新率和系统全局165赫兹。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文章内容举报。
1: AMD 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 Gorgon Halo 的首批评测已经出炉。 Radeon 8065S 相比上代 8060S 在 1080p 和 1440p 下均有提升。Gorgon Halo 作为 Strix Halo 的半代升级版本，采用16个 Zen 5核心搭配40个 RDNA 3.5 计算单元， CPU 加速 5.2GHz， Radeon 8065S 核显频率从 2.9GHz 提至 3.0GHz， 内存也升级至 LPDDR5X8533， 带宽 273GB/秒，支持 192GB 统一内存，其中最高 160GB 可分配给 GPU。B 站博主小明和他的女朋友测试了一款 Phantom Fex 2 mini 主机，一升体积可在160瓦下维持18分钟。极限竞速，地平线 5,1080p Ultra 关闭 FSR 下 8065S 跑出133帧 ,8060S 为125帧 ,RTX 5060为142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High 下 8065S 达104帧 ,8060S 仅90帧。RTX 5060为109帧。古墓丽影，暗影差距最为悬殊， 8065S 拿到151帧， 8060S 仅107帧。黑神话悟空 1080p 最高画质从72帧提升至79帧。在华为推出扩直板手机之后，其他手机厂商也是蠢蠢欲动。
0: 今晚深蓝汽车正式推出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其中2027款限时全溢价 11.49 万元起，深蓝 L06 追风版 15.19 万元起，下定吉祥至高价值62758元的12重大超值购车权益。新车围绕操控、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及舒适性进行升级，追风版则采用专属赛道化空气动力学套件，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深蓝 L06 是国产首款量产搭载磁流变悬架的车型，此前该技术曾是法拉利 Race 296 GTB 等百万级超跑的专属配置，即通过采用低粘度磁流变液及微米级航模工艺，进一步提升悬架响应速度和细碎震动过滤表现。官方称该悬架每秒可进行1000次阻尼动态调节，响应速度是 CDC 悬架的20倍，阻尼调节范围为 CDC 悬架的6倍。配置方面，磁流变悬架覆盖2027款深蓝 L06 Ultra 版、Ultra 加版及追风版，两款新车均配备爆胎稳行系统。官方称可支持车辆在时速200公里时爆胎后保持稳定行驶。智驾方面， 新车搭载天枢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引入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技术，除 MAX 版本外，新车全系配备一颗激光雷达、三颗毫米波雷达等感知硬件，并搭载两颗地平线 J6M 芯片，算力为256 TOPS。微星小飞机 Afterburner 在 4.6.7 Beta 5中引入了全新 OF Warranty 过保模式，解锁 Vendia 此前不允许板厂通过官方超频软件提供的 GPU 控制功能。Afterburner 开发者确认，微星已批准通过命令型接口放出此前受限的功能。这些控制原本就存在于 Rivetoner 核心中，但 Vendia 不允许板厂合作伙伴在公开版超频软件中提供某些 GPU 设置。今年夏天，部分 Vendia 私有接口转为公开，多款第三方超频工具率先提供了 Afterburner 没有的控制选项。微星最终同意释放现有命令型功能，而非新增常规滑块。新模式允许用户监控和调节私有的 XBAR 和 SYS 时钟域，施加独立电压和频率偏移，访问电压轨，检查 GPU 热策略和功耗策略，还可通过 Mile 直接访问 GPU 寄存器。使用上一版 Beta 引入的 Qprobe 插件时，无需再修改 Turd CFG。吃完感冒药后避免再开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日分享了一起类似的案例。10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红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方向，随着砰一声响，右侧车头直接撞上一辆大货车尾部。小车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出现好大一个破洞，万幸副驾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驾驶人称，自己感冒头痛并吃了感冒药，感觉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时，虽然紧急刹车，但没想到还是对了上去。交警查看其所持药物说明书，发现上面明确有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提示。最终，女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不少药物在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副作用，严重影响驾驶安全。广大驾驶人在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若标注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切记服药后不要开车，或待几小时后副作用消退再开车。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份，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全品类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修订，明确新增强制警示。
1: 据日经新闻报道， AI 服务器需求激增带动 SSD 价格连续6个季度上涨，创历史新高纪录，过去一年来价格翻了4倍。2026年7至9月期间，SSD 指标性产品 TLC256GB 大宗合约价敲定为每个 134.2 美元左右， 512GB 为 252.0 美元左右，均较前一季4至6月大涨 20%， 连续第六季上涨并创下历史新高。与去年同期相比， 256GB 从 33.3 美元涨至 134.2 美元，512GB 从 62.4 美元涨至 252.0 美元，两者均飙涨 303%。 原因在于超大规模云厂商扩大 AI 投资， AI 数据中心服务器用 SSD 需求激增。调查公司 Techno Systems Research 指出，2026年 AI 服务器等企业级 SSD 预估出货量为7362万个，较2025年大增30%。生产 SSD 及 NAND Flash 的大型厂商正扩大与云厂商签订长期协议，导致 PC 等通用型 SSD 供应减少，缺货逐渐常态化。HDD 价格同样续涨， SSD 价格飙升促使部分需求转向 HDD 替代，加上中国市场需求稳健和 AI 普及， HDD 厂商将产能优先供应给数据中心，通用型 HDD 供应减少。
0: 据韩媒 The Alec 报道，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ASML 已决定将其供应韩国市场的光刻机替换零部件价格统一上调 10%。 新价格将从2027年1月起生效，本次涨价范围涵盖 EUV 及 DUV 光刻机的全部零部件。 ASML 总部已于9月初通过韩国分公司向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发出涨价意向，经过与两家公司采购部门协商，最终敲定涨价方案。 涨价不仅涉及需要定期采购的耗材，还包括因故障或性能下降而需更换的核心组件，涉及光学系统、光源、精密驱动装置等。这种全线一次性统一涨价 10% 的行为在 ASML 历史上并不常见。此前 ASML 通常只在原材料大幅涨价或特定材料采购困难时，才对个别零部件进行单独调价。有半导体行业人士表示，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确实是一个原因，但 ASML 也有意在客户盈利的同时为自己谋求更高的利润率。据行业分析，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 DRAM 短缺期间赚取的巨额利润，正让 ASML 等供应商感到羡慕。三星和 SK 海力士之所以接受涨价，很可能认为 10% 的涨幅在他们当前的盈利规模面前微不足道。业内人士指出， ASML 希望获得与三星和 SK 海力士同等的利润空间。 ASML 并非唯一涨价的设备巨头，在真三系列中， PS2 时代的真三国无双二是大部分粉丝玩家心中最纯粹最硬核的三国歌草白月光，同时也是奠定整个系列玩法根基的封神之作。时隔25年，光荣特库摩重磅推出重制版作品真三国无双二为了猛将传，本作以原版加猛将传完整拓展内容的组合，用原汁原味的核心玩法迭代升级的画面手感，适配当下的现代化优化，让这一乱世沙场再度沸腾。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还能在享受经典割草的过程中获得更加流畅的游戏体验。老战场焕发新质感，真三国无双二 with 猛将传重制版采用虚幻5引擎全面重构画面，相较于 PS2 原版模糊的贴图、简陋的场景建模、单调的光影效果，本作实现了全方位画质升级，平原、城池、栈道、军营等经典关卡场景全面高清化，植被、光影、天气等细节全面升级，让乱世战场更具恢宏壮烈的氛围感。武将模型在保留原版造型配色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细重塑，服饰纹理、盔甲质感、面部细节高度还原经典人设，粒子特效同样高清重塑，千人同屏战场下，武将无双大招、蓄力攻击的特效华丽且不浮夸，兼具复古质感与现代视觉审美。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谦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就近期热议的速成车话题再次表态。他强调，新能源赛道拼速度更要拼长跑实力，东风日产坚持合资体系完整验证标准，不做速成车，把全球制造底蕴落地到每一台 N 序列车型上。王谦表示，看得见的产品体验和看不见的严苛测试都要把品质做实，配套三无忧服务，覆盖三电、小修出险、长途出行全链路兜底，把用车安心给到用户。他还表示，品质不是一句口号，要展厅看得见，试驾感受得到，售后兑现到位，让更多家庭买车放心，用车无忧。此次发文恰逢四部门联合出手整治速成车乱象，10月10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2027年起新申报涉及创新设计的车型需开展全维度安全核验，要求可靠性试验大于30000公里，环境验证不少于1年，不得夸大宣传，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等。人民日报评论称，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底线。
1: 据报道，四川延平县一名43岁男子赵某将机动车交给10岁的儿子驾驶，在国道和城区公共道路上行驶约5公里，期间车速一度达到每小时70公里。目前赵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罚款并吊销驾驶证。事情发生在10月11日下午3时许，一名司机沿国道 G245 大兴路段向延平县城方向行驶时，发现前车持续呈 S 型走位，起初怀疑驾驶员酒驾，超车后惊讶地发现驾驶位上坐着一个孩子，副驾驶位上坐着成年人，随即打电话向延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举报。接到举报后，民警迅速展开核查并联系到车主赵某。当天下午3时30分许，赵某来到交管大队接受询问。据赵某交代，当天他驾车带10岁的儿子到南充市南部县办事，返回延平县途中，因儿子表示想开车觉得好耍，他便将车辆交由儿子驾驶， 自己坐在副驾驶位置进行指挥。赵某的儿子身高 1.2 米，驾车行驶了约5公里。办案民警指出，事发路段涵盖国道干线与城区公共道路，属于开放通行路段，沿途车辆和行人往来频繁。一个10岁的孩子在这种路况下驾车，车速一度达到每小时70公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后续调查中，民警还发现赵某的车辆处于脱审脱保状态，且已达到报废标准。
0: 苹果 App Store Watch 专区显示，鸿蒙星河互联 App 已正式登陆 Apple Watch 端，支持 Apple Watch 与 Harmonious 7.0.0.109 及以上版本华为手机配对连接，用户可体验信息流转、查找设备等功能。在9月7日 Harmonious 7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宣布鸿蒙星河互联升级，支持苹果 Apple Watch 智能手表和 AirPods 无线耳机。华为手机连接 Apple Watch 后可实现消息提醒、来电提醒等功能，连接 AirPods 后可在华为手机副一屏查看耳机电量。在 Apple Watch 的 App Store 下载鸿蒙星河互联 App， 打开后手表会显示一个二维码，用登录华为账号的华为手机扫码，按提示完成互联即可。完成后，华为手机上的来电、短信和通知摘要可同步显示在 Apple Watch 上，还能通过响铃查找功能在华为手机端定位 Apple Watch， 或反向在手表上找手机。华为官方文档明确，当前仅 Pure X View、 Mate 90系列、 Mate XT2 支持与 Apple Watch 互联，其他产品将逐步开放。系统方面要求 Apple Watch 运行 WatchOS 10.0 级以上，华为手机升级至 Harmonious 7.0.0.109 级以上。据悉，10月1日 Mate 90系列发布会后，鸿蒙星河互联 App 迎来 2.0.0 版本升级，新增双机互联功能。首发适配机型包括 Pure X View、 Mate 90系列和 Mate XT2。 基于鸿蒙星河互联的通信能力，在同样场景下传输速度提升3倍，不仅传得更多，还传得更快。鸿蒙7已全面打通苹果生态，支持与 iPhone 和 iPad 互传文件。文章内容举报 Basis 贝斯推出全新 SpaceMate RD1 Mini 十合一扩展坞，该扩展坞主打紧凑设计，多设备连接和双 4K 显示支持。 Basis SpaceMate RD1 Mini 采用紧凑机身设计，尺寸约为 4.43x2.83x1.61 英寸，整体接近手机大小，显示能力是这款扩展坞的核心卖点之一。Basis SpaceMate RD1 Mini 支持同时连接两台 4K 显示器，最高可实现 4K 60Hz 双屏输出，满足办公、多任务处理及部分内容创作需求。此外，扩展坞还配备一块智能显示屏，可实时显示接口连接状态、充电功率等信息。接口方面， RD1 Mini 共提供10个功能接口，正面配备两个 USB-C 接口，其中一个支持 10GB 每秒数据传输，另一个支持30瓦 USB-C PD 充电，背面包括三个 USB-A 接口、两个 HDMI 接口、一个千兆网口以及一个120瓦 DC 输入接口。充电方面，该产品支持最高100瓦 USB-C Power Delivery 输出，可为笔记本电脑补充电力，额外的30瓦 USB-C 接口则能满足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充电需求。近日，一种虚拟外卖的 App 悄然走红，用户可以像正常点外卖一样选餐、下单，甚至还能查看骑手配送进度，但与真实外卖不同，用户下单的食物并不会真正送达。据了解，这类 App 更像是一款模拟点外卖的小游戏，从挑选商品、加入购物车到付款、配送，基本还原了真实外卖平台的下单流程。据央视新闻报道，部分虚拟外卖 App 还支持真实付款，只不过用户支付的金额并非用于购买食物，而是存入个人账户，可随时领手续费提现，但不会产生利息。这种看似有趣的玩法也引发了对资金安全和个人隐私的担忧。法律问题专家薛正表示，如果游戏运营方本身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属于持牌支付机构，通常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但如果运营方没有支付牌照，却通过自己的账户接收用户资金，就可能涉及无证经营金融业务的违法行为，用户的资金安全风险也会相应增加。此外，用户在支付过程中还可能面临支付信息泄露的风险。 薛正提醒，使用虚拟外卖 APP 时还需特别注意个人信息安全。部分 APP 会申请定位、相册、通讯录等权限，

0: 还有一些支持导入真实收货地址，建议用户不要随意提供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也不要轻易授权与软件功能无关的权限。
1: 日本二手 PC 流通企业 Ringro 近日发布了2026年1月至9月的时销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CPU 方面 Core i5 占比高达 86.1%， 内存 16GB 以上占 64.8%， 存储 500GB 以上占 78.1%， 且所有在售产品的 CPU 均为第八代及以后的产品。在新机价格不断走高的环境下，消费者选购 PC 时，除了新还是旧之外，能够以何种价格获得满足自身用途的 CPU、内存、存储配置，成为更关键的考量因素。从实售数据来看，日本二手 PC 买家的选择相当务实。CPU 方面，酷睿 i5 占 86.1%， 酷睿 i7 占 7.6%， 两者合计 93.6%。内存方面 ,16GB 以 61.9% 成为绝对主流，算上 32GB 版本 ,16GB 以上合计占 64.8%。存储方面 ,500GB 以上占 78.1%。将三项配置组合来看，酷睿 i5 加内存 16GB 加存储 500GB 或 512GB 这一组合占比达 50.2%, 相当于每售出两台就有一台是这个配置。CPU 世代方面，实售产品中第八代占 64.3%， 第九代占 0.2%， 第十代占 33.4%， 第十一代占 2.1%， 全部为第八代以后的产品。
0: 耀月推出 ARCUS380TGARGB， 属于 ATX 机箱，提供黑色和白色外观可选，售价899元。相比上个月上市的 ARCUS280TGARGB，ARCUS380TGARGB 显然更大，整体尺寸为 469x285x477 毫米，支持 Mini、ITX、Micro、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并兼容 Micro、ATX 和 ATX 背插产品，两者设计基本一致，只是体积增大，以支持 ATX 主板。该机箱最多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可转换为一个 2.5 英寸和两个 2.5 英寸硬盘位，配有七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0毫米，显卡线长430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50毫米。前置 IO 配置方面，拥有一个 USB 5GB 每秒 Type C 接口，两个 USB 5GB 每秒 Type 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散热风扇位置方面，共有11个安装位，顶部可安装三个120毫米或两个140毫米风扇，支持120、140、240、280、360水冷。后置可安装两个120每140毫米风扇，底部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侧面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信息显示，梅赛德斯奔驰美国公司将召回部分2022至2025款 S5004MATIC 迈巴赫 S580 4MATIC 迈巴赫 S680 4MATIC S580 4MATIC 以及部分2023至2025款 S580 E4MATIC 和2024至2025款 AMG S63 E-Performance 车型，共涉及30064辆汽车。召回原因出在制动系统上，这些车辆的前制动软管可能破裂并导致制动液泄漏，进而延长制动距离，增加碰撞风险。经销商将为车主免费更换前制动软管，这已经不是 S 级第一次栽在同一根软管上。2025年3月，奔驰就曾因前制动软管缺陷在美国召回20339辆 S 级及迈巴赫车型，涉及2021至2023款 S500、S580、S580E 和迈巴赫 S580、S680。奔驰当时向 NHTSA 承认，这些软管可能不符合耐久性规范，在高温潮湿环境下长期使用后可能破裂，导致制动助力减弱。彼时奔驰收到过7起相关保修索赔，尚未接到事故或伤亡报告。如今召回范围扩大到2025款，说明问题批次比最初判断的更宽。日常行车中，窄路会车、山路超速、路口鬼探头都是极易引发事故的高频难题。今日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微博通过最新一期网友问答，对外解读了乾坤智驾 ADS 在这些棘手场景下的处理逻辑。不少车主担心，在空间局促的相间

0: 小路或者小区内部道路会车时，辅助驾驶系统会直接退出，把操控完全交还给驾驶员。针对这一疑问，华为明确表示，乾坤智驾 ADS 遇到窄路会车不会直接退出工作。依靠激光雷达、摄像头等多套传感器组合，车辆能够精准测算对向来车、路边障碍物距离，判断道路实际通行余量。依托 VIVO 2.0 架构，结合云端世界引擎与车端世界行为模型，系统会预判对方车辆行驶动向，自主规划行驶路径，必要时主动倒车退让。除了智驾开启状态下的能力，这套系统在驾驶员手动开车时同样可以发挥防护作用。很多人跑盘山公路时容易出现入弯车速过快的情况，即便没有开启乾坤智驾， CAS 5.0 全违防碰撞系统依旧处于后台运行状态。传感器实时识别弯道曲率与道路边界，系统综合当前车速、车身位置，评估过弯风险。一旦判定车速过高，存在冲出弯道隐患，车辆就会主动平缓降低车速，规避危险。
1: 由中建三局承建的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呼和浩特扩容工程及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 B25-B27 项目已顺利竣工。该项目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合约额27亿元，建筑面积约44500平方米， IT 总功率120毫瓦。建设内容包含可研及设计范围内两栋机房楼的土建工程，含室外及机电安装施工总承包工程。该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中国移动4+N+31+X 算力网络的核心，也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标志性工程。投入运营后，总算力达2100P， 其中智算达16700P， 依托 400GOTN 骨干网，呼经单向传输时延 3.5 毫秒， 90% 算力服务京津冀地区，绿电占比达 88%。 项目整体建设秉持绿色低碳、自主可控的原则，融入冷板式液冷等先进技术，着力打造高效、节能、安全的智算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算力支撑。
0: 知名硬件监测工具 Winfo 近日为较新的英伟达显卡新增了 ASIC Quality、 ASIC 品质读数，为玩家提供了又一种查看显卡芯片特性的途径。该功能由 Winfo 开发者 Mumak 在 Beta 版本 8.55 Build 6093中引入，其原理是利用一项名为 Speedo 的硬件定义值，计算出一个反映 GPU 出厂电压与频率特性的百分比。据了解， Speedo 本身并非新概念，但此前玩家只能通过 MSI Afterburner 微星小飞机生成的扩展报告获取该数值。Winfo 此次更新显著降低了查询门槛，现在 Winfo 可以将 Speedo 转换为 ASIC Quality 百分比，计算方式基于该 GPU 型号所定义的数值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新读数位于主硬件信息窗口中，用户需关闭仅传感器模式才能看到。 MSI Afterburner 的开发者 Unwinder 指出， Speedo 反映了显卡在特定电压下的频率表现，高 Speedo 值的芯片在相同电压点通常能运行在更高频率，意味着其出厂能效比更优。10月9日消息，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一年，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已有近10000家天猫品牌商家加入，参与商家的成交额持续实现季度环比双位数增长。
1: 主板厂商技嘉 Gigabyte 近日发布最新 BIOS 更新，宣布旗下 B760 和 H610 芯片组主板将正式支持即将推出的 LGA1700 处理器。这一官方举动间接确认了英特尔正在准备传闻中的 Raptor Lake Next 系列处理器，意味着现有主板平台将迎来产品线刷新。技嘉官方在更新公告中明确指出，基于 LGA1700 插槽的新款处理器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此次 BIOS 更新旨在让现有平台第一时间获得支持。这是首次有主板核心合作伙伴通过官方渠道证实英特尔将对现有的 LGA1700 平台进行寿命延长。根据技嘉披露的技术信息，此次升级涵盖了整个 B760 和 H610 系列，且同时兼容 DDR4 和 DDR5 内存版本。与英特尔即将全面转向纯 DDR5 内存的 Arrow Lake 以及 Nova Lake 平台不同， LGA1700 是目前唯一横跨两种内存

0: 规格的插槽。简单来说，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刷写固件来升级下一代处理器，而无需承担更换新主板和高价 DDR5 内存的额外成本。
1: 立讯精密10月10日公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东莞立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被列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调查被调查方，涉及美国专利 US1090.37 万。ITC 于当地时间2026年10月9日正式启动调查，调查编号 337TA1526， 目前尚处于立案初期，尚未就相关侵权主张作出实质认定，涉案产品处于客户验证阶段，尚未进入量产状态。近日，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 Milan Nedeljkovic 对外确认，宝马将在中国市场彻底退出 UKL 小型与紧凑型车型细分赛道，这也是宝马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域产品线调整。据悉， UKL 就是国内车迷口中的宝马前驱平台，横置前驱布局，主打低成本和大空间。基于该平台，宝马曾推出一系三厢、二系旅行车、二系四门轿跑、X1、X2 等多款产品。此次退场还不止涉及普通版车型， M Performance 序列中仅有的两款国产紧凑级产品 X1 M35Li 与 M235 升也将一同退出中国市场。而这批车型承载了不少中国消费者的蓝天白云初体验，一系三厢曾是中国特供的入门三厢轿车，不到20万就能落地， X1 更是长轴距大空间的代名词，巅峰时期月销8000辆，常年压制奔驰 GLA 和奥迪 Q3。 只不过这两年在自主新能源的冲击下，这些入门豪华车的光环迅速褪色， X1 裸车价一度下探到18万区间，靠以价换量维持存在感。此外，砍掉 UKL 产品线与宝马在华的整体转向一脉相承，宝马一季度在华纯电车型销量占比仅 6.6%， 远低于欧洲市场的 25.3%， 转型压力巨大。由于内存涨价太狠， Nvidia 及 AMD 明年都不太可能发新卡，至少推到2028年。N 卡这边的 Rubin 架构 RTX 60系列技术上没啥秘密， AMD 这边的 RDNA5 则处于密集爆料区。近期又来了一波 RDNA5 架构的新料，爆料的主要还是 MLID、Kepler-L2 等老演员，还有 AlanTech 论坛的一些老熟人 Sandester 做了个汇总，来看一下核心内容。首先是缓存方面的， RDNA5 架构最大的变化是砍掉了 RDNA2 至4代的 Infinity Cache 缓存，大幅提升了 L2 缓存，至少 AT0 核心的 L2 缓存是之前的2至4倍。 Infinity Cache 可以看作 L3 缓存，虽然8至16兆 B 的容量看着不小，但跟 L2 缓存相比性能肯定差一些。这个问题就是 AMD 的权衡考量，砍了 L3 级别缓存，大增 L2 缓存，对性能是有好处的， Nvidia 在这方面比 AMD 激进得多。 Blackwell 架构的 L2 缓存最多能到64兆 B 之多。第二个方向的爆料是频率，此前有消息称 RDNA5 架构的频率有机会冲击 4G赫兹，不过这个提升幅度太大。 AlanTech 论坛的爆料更合理一些，桌面型号在 3XGHz， 移动版略高于 3G赫兹。
0: 醉酒后开车，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算自首吗？近日，山东高法披露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6年3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周某醉酒后驾驶某品牌小型普通客车返回家中，途中开启车辆驾驶辅助功能。车辆行驶至途中某路段时，周某停车如厕后返回车内睡觉，车辆未继续行驶但仍处于启动状态。同日20时13分许，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因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拨打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民警到场后发现周某涉嫌醉酒驾驶，将其当场抓获。经鉴定，周某的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86毫克每100毫升，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对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能否认定被告人构成自首产生分歧。
1: 10月9日，界面新闻获悉，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116.7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超过80万辆，同比增长 11.7%， 占总销量约70%。海外业务方面，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27.4 万辆， 同比增长 2%。

0: 实验最初从一台标准布局的台式机开始，配备三风扇版 RTX 3080显卡和36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显卡直插在主板的 PCIe 插槽内。为了获得客观的基准数据，测试者锁定了全机风扇转速，并循环运行三 Dark Time Spy 和七 ZIP 内置基准测试，以维持恒定的热负载。随后以此为基础，开始尝试将显卡移动至机箱底部，侧面垂直安装，并不断调整36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的风道方向。测试结果显示，部分配置主要改善 GPU 散热，另一些则对 CPU 更有利。当显卡处于最意想不到的位置时， GPU 热点温度最多下降了19度 C， 但代价是 CPU 温度有所恶化。而在后续的优化版本中，测试者终于找到了一组平衡点，通过特定角度的侧向垂直安装，成功让显卡节温降低了14摄氏度，同时 CPU 温度也同步下降了 3.3 摄氏度。
1: 在11日，有博主爆料华为将推出新的子品牌，叫做星芒。对这一消息，北京商报得到华为相关人士回应，以官方消息为准，没有否定，看来星芒子品牌这事八九不离十了。据报道，近日上海一位特斯拉车主发帖称，上车启动车辆前拉动安全带时，发现卡扣连接处竟处于断裂状态。车主陆女士向媒体反映，其2020年购置的国产长续航 Model 3在启动前拉动安全带时，发现卡扣连接处钢缆断裂，质疑车辆安全件存在质量缺陷。涉事车辆的安全带及卡扣均为原厂部件，事发后他联系特斯拉售后检测，对方给出的解释为，不排除主驾驶安全带预警器断裂位置长期处于弯折受力状态导致损坏。按照特斯拉质保规则，座椅安全带和气囊系统质保期为5年或1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该车已超出质保期限，需车主自费采购配件维修。陆女士认为，安全带钢缆断裂属于安全件质量争议，且同类案例在网上并非孤立，因此拒绝自费维修，已向12315、市场监管部门、国家缺陷产品中心等正规监管渠道取证投诉。在车质网的投诉中，陆女士还摆出了技术依据，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4166-2013，安全带锁舌内置钢缆属于安全带总成的金属承重连接件，总成抗拉强度不低于14700牛，锁舌需经过5000次插拔耐久测试，正常使用工况下不允许出现内部钢丝疲劳断丝。
0: 据软通动力官方消息，该公司订购的首批8000张英伟达6000D Blackwell 架构 GPU 卡已正式到货，这批算力资源将交由旗下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完成 AI 服务器整机的生产、验证与交付。此举标志着软通动力从算力采购向算力产品化的关键闭环正式跑通。承接这批 GPU 卡的软通华方通州智能共享工厂是北京首个 AI 算力共享智能工厂，总建筑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配备 SMT 智能生产线及覆盖风冷、液冷的全类型服务器智能组装线，由 AI 视觉检测与数字孪生调度系统实时监控。工厂产能规划明确，一期规划年产 AI 服务器约10万台，整体规划年产能达30万台，满产状态下支撑百亿产值仅需68名员工，人均效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目前工厂已对外开放产能，可承接 AI 服务器 ODM 订单。此次到货的英伟达 6000D 是中国市场特供型号，相比标准版 RTX Pro 6000 Blackwell， 其 CUDA 核心由24064个缩减至19968个，显存由 96GB 降至 84GB GDDR7， 整卡计算性能下降约 23%， 定位为纯计算卡，不具备视频输出能力。算力硬件之外，软通动力的 AI 业务已成为业绩第一引擎。优派 VG2782Z 4K 26.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产品主打 4K 120Hz QD OLED， 定价为5262元。该产品采用三星显示 QD OLED Pentatandem 5层堆叠显示面板， 3840x2160 分辨率 120Hz， 基于其专有的五层有机发光结构打造，号称相比上一代面板，发光效率提高了 1.3 倍。使用寿命延长了2倍，同时其支持原生10bit 色彩。

0: GTG 响应速度 0.03 毫秒，覆盖 99% DCI P3 100% sRGB， 色准标题 E 小于等于1，出厂逐一校色，待检测报告。此外，该机提供鹰眼模式、猫眼模式、夜视模式等电竞辅助功能，配备升级版 AR 涂层，表面硬度达 3H 标准，内部采用石墨烯加铝制散热片组合散热方案。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 100毫米壁挂，提供两个 HDMI 2.1， 一个 DisplayPort 1.4， 三个 USB A5GB 每秒，一个 USB B5GB 每秒，一个支持140瓦 PD out 和视频信号输出的 USB C， 一个 RJ45， 一个仅输出 3.5 毫米音频插孔，一个 USB A 固件升级，内置一对3瓦扬声器。
1: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失效了，自己却不知道，等到要付款时才发现付不了，耽误事。不少人支付宝里面都躺着几张失效银行卡，卡片已经注销挂失，在银行那边已经没法使用，但还挂在支付宝账户里。以前处理这类卡很麻烦，现在支付宝上线新能力，失效卡支持一键换绑或者解绑，不用再折腾复杂步骤。现在支付宝全新升级银行卡管理功能，用户打开支付宝 APP， 进入我的银行卡页面，就可以查看银行卡状态。对于已失效的银行卡，点击重新绑定或绑定新卡，快速替换可用银行卡。对于已注销的银行卡，点击解除绑定，可直接清理。大家有空可以去检查下自己的银行卡，让卡列表更清爽，支付更顺畅。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个更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小痛点，不用再留存一堆已经作废的银行卡记录，账户列表也会变得更加干净整洁。遇到卡片挂失换新卡的情况，自己在 APP 内就能搞定。
0: 今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9月21日至9月27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其中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Ford España SL 股权案。这是吉利与福特时隔16年的第二次握手。2010年，吉利以18亿美元从福特手中全资收购沃尔沃。16年后，双方角色对调，吉利以 2.21 亿欧元参股福特欧洲工厂，从买下品牌转向共享产能。根据此前公示信息，吉利控股与福特签署交易协议，拟收购 Ford España 34% 的股权，目标公司在西班牙从事乘用车业务，交易前由福特 100% 持股并单独控制，交易完成后，福特和吉利控股将分别持股 66% 和 34%， 共同控制目标公司。这笔交易今年7月23日已正式官宣，吉利方面出资 2.21 亿欧元，对应目标公司协定企业价值 6.5 亿欧元。目标公司的核心资产是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阿尔穆萨费斯的整车工厂，该厂1976年建成投产，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汽车工厂之一，目前仅生产福特 Kuga 一款车型，产能利用率长期低迷，现有4142名员工将整体并入合资公司。根据协议，合资公司只做合约生产，不具备独立销售职能，也不从事产品设计、研发、品牌推广和分销。
1: 智界汽车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了智界 R7 换新款的大定用户画像数据，并在评论区就订单数量和智界 RX 销量问题作出回应。赵长江在文中透露了几组关键数据，最直观的变化是本次购车家庭用户占比直接拉到 92%， 远超以往。他认为这一数据的跃升说明智界 R7 的全能家用属性完全满足家用车的真实需求。此外，超 80% 为增换购用户，其中不乏来自主流头部家用新能源车和传统操控豪华车的老车主，证明智界 R7 打破了家用车的固有认知，让家用车既能兼顾全家舒适，又能体验驾驶乐趣，无需二选一。赵长江称，极致舒适已成为家庭用户的刚需，颂钵零重力主驾座椅选装率 94%， 几乎标配，副驾超过50%。我们研发的初衷也是希望，不管是通勤奔波的自己，还是旅途随行的家人，都能被温柔治愈。智界 R7 换新款于9月28日正式上市，售价23.98万至31.98万元， 新车基于5亿元投入实现八大换新升级，包括旗舰级底盘调教，最高855公里 CLTC 超长续航，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华为 ADS5 智驾系统，双 17.2 英寸蝶语高清双联屏等配置，将旗舰级体验下放到25万级价格带。赵长江强调，这就是一台懂家庭的好车。
0: 安兔兔发布2026年9月2500至3499元价位手机性价比榜单，统计周期是9月1日到9月30日。Redmi K90 至尊版拿下第一名，分数大幅甩开其他机型。这份榜单基于安兔兔评测 V12 版本计算性价比，简单理解就是用跑分除以售价，数值越高代表同预算下性能性价比越强。Redmi K90 至尊版 16GB 加 256GB 版本拿到 1232.6 的分数，在这个价位断层领跑，也是前十里面唯一一款性价比突破1200的机型。第二名是 IQOONEO11 12GB 加 256GB 版本，性价比 1165.3。 第三名 Redmi K90 Max 12GB 加 256GB 分数 1163.5。后面依次是拯救者 Y70 新一代排第四， Realme GT 8 Pro 排第五。一加有两款机型上榜，一加 CE6 至尊版第六，一加 CE6 第七。 OPPO K15 Pro 加位列第八，荣耀 Win RT 排第九， Redmi K90 拿下第十名。整个 Top 10里面， Redmi 一共占据三个席位。这个性价比榜单看的是性能和价格的比值，更适合看重游戏日常流畅度，优先考虑性能的用户。榜单不会把拍照、屏幕质感、续航这些全部纳入计算，所以不能完全等同于整机综合体验。同价位里面，每台手机取舍不一样，有的侧重游戏性能，有的侧重影像，有的看重轻薄手感。比如拯救者机型偏向手游玩家，一加、Realme、OPPO 的机型在影像和日常体验上会有自己的优化。这个价位段刚好是很多人换机的首选区间，预算不算太高，又想要足够强的性能，榜单可以当作选购参考。如果你主打玩游戏，就可以优先看榜单靠前的机型。文章内容举报：
1: 汉凯 Vestermore AMD Radeon RX 7650 GRE 黑色合金显卡目前已在京东开启促销，新人到手价 2239.12 元，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后最高可再省350元。核心规格方面，该卡基于 AMD RDNA 3架构的 Navi 33核心打造，拥有2048个流处理器和32兆 B-Infinity Cache， 配备 8GB GDDR6 显存、128GB 位宽，等效频率 18GB 每秒，带宽达 288GB 每秒，加速频率最高可达2755兆赫兹，部分非公版型号标称2775兆赫兹，基础频率1900兆赫兹，游戏频率2440兆赫兹。散热与功耗方面，显卡采用双100毫米鲨鱼鳍风扇搭配 2.5 槽散热器，支持智能温控启停，低负载时风扇完全停转，单8 pin 供电，典型功耗约170瓦，建议搭配600瓦以上电源。性能表现上，据快科技首发评测， RX 7650 GRE 在 1080p 游戏中的平均帧率领先 RTX 4060约 4%， 在 2K 分辨率下凭借更大的 Infinity Cache 优势，领先幅度扩大至 7.4%。
0: 据报道，针对近期欧盟与中国就插电混动车型出口达成限制协议一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出台相关限制会给中国插混车出口带来一定影响，但不会对纯电出口以及新能源车整体出口大盘形成明显冲击。10月9日，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会谈后宣布，中欧已达成协议，拟将未来四年中国对欧混动及插电混动汽车出口规模削减一半以上，累计减少数百万辆。此前曾披露，欧盟试图要求中国将混动车在欧盟市场的销量份额限制在 15% 左右，而当前这一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崔东树指出，国内插混产品竞争力强劲，已实现从电比油高到油电同价再到电比油低的跨越，在技术、油耗、整车价值体验上全球领先。欧洲此前排斥插混路线，本土产业错失发展机遇，2025至2026年中国插混车出口在欧盟市场爆发， 也因此带来了竞争压力。从出口结构来看，插混车仅占国内新能源车出口的30%多，纯电动车为出口主力，占比约60%。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343万辆，同比增长70%，其中插混车型出口94万辆，同比激增231%，增速远超纯电与燃油车。以预装整机和工作站闻名的系统集成商 Abuport 近日宣布正式进军迷你主机市场，并推出了其首款高端产品 Pro AMD AI Halo 迷你主机。该机型搭载了 AMD 基于 Zen 5架构的旗舰移动端芯片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起售价定为3999美元，约28260元人民币，预计于本季度内上市发售。该机搭载的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 SoC 拥有16核心、32线程，是目前最快的主流移动芯片之一。CPU 加 NPU 加 IGPU 的组合足以应对各类高强度工作负载。该 SoC 在专业应用、本地 AI 负载和游戏场景中均有出色表现。其集成的 Radeon 8065S 核显相较锐龙 AI Max 加395拥有更高的出厂频率。内存与存储方面，这款迷你主机最高支持 128G BLPDDR5X 内存，频率为 8000mT/s，并通过双 M.2/2280 插槽提供最高 8TB 的 NVMe SSD 扩展能力。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吐槽，他在为损坏的电脑订购 B550 兆主板时遭遇了离奇的发货错误。明明订购的是一块 B550 兆主板，收到的却是一颗 AMD 锐龙 5500 处理器。据当事人介绍，他原本使用的台式机配备了锐龙53600处理器和 GTX 1660 Super 显卡，但因使用了一款劣质电源，在一次电力激增中导致使用了7年的华硕 Prime B450 主板彻底烧毁。为修好电脑，他网购了新电源和一块适配的 B550 兆主板，谁知收货后拆开一看，拿到的却是完全不相关的 CPU。一开始不少网友调侃他白嫖到一颗处理器，可仔细一算，这事其实并不划算。首先，他下单的主板本身就比错发的锐龙5500贵10美元，约66元人民币。而且只拿到 CPU 却没有配套主板，根本解决不了原故障，电脑依旧点不亮。再者说，从锐龙53600升级到5500，性能提升幅度很小。虽然目前亚马逊客服已经给买家全额退款，但要求他把这颗错发的锐龙55500寄回仓库，没办法直接留下当作补偿。
1: 据报道，随着 HBM4 价格上涨以及内存制造商竞相争夺有限的 DRAM 产能，三星电子有望在2027年超越 SK 海力士，成为全球最大的高带宽内存供应商。这一预测来自瑞银最新报告。瑞银模型显示，三星 HBM 出货量市场份额将从2025年的 20% 升至今年的 31%， 2027年进一步升至 40%。届时将首次超过 SK 海力士的 39%， 登顶全球第一。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也印证了三星的追赶速度，三星 HBM 收入份额已从2026年第一季度的 21% 攀升至第二季度的 33%， 同期 SK 海力士份额从 58% 降至 50%， 两家差距从37%缩小至17%。三星的底气来自 HBM4 的量产进展，三星于2026年2月在全球率先启动 HBM4 量产，采用4纳米逻辑基底芯片与 ECNM 工艺 DRAM 组合，单引脚速率达 11.7GB/s，最高可提升至 13GB/s，超出 JEDEC 标准 8GB/s 约 46%。 此前量产初期良率不足 60%， 目前已提升至 80% 左右，提前达到年底目标，产能端同样在加速。
0: 今日，比亚迪仰望汽车总经理助理郑宇发布视频并表示，这两天有很多用户朋友询问仰望制动踏板的材质及踏板力等相关问题，今天我带来了零部件给大家看一看。据其介绍，仰望 U8 与 U8 升的刹车踏板总成全部为金属材质， U7 踏板总成同样采用金属设计。在踏板承受力标准上，仰望制定了高于通用国标参考数值的企业内部标准，踏板可承受最大踩踏力可达 2500N。 市面流传的国标参考数值多为 1500N 至 2000N 区间， 仰望进一步拉高阈值，预留出充足的安全冗余，

0: 遇到紧急状况下大力猛踩踏板，也能保障踏板结构稳定可靠。硬件之外，仰望还依托 E4 方技术构建多重制动防护体系。这套四轮独立扭矩矢量控制系统可以实时判断各个车轮抓地状态，合理分配制动力，缩短紧急状态下的刹车距离。与此同时，整车还配备了额外的制动备份冗余机制，即便遭遇制动系统失效这类极端险情，车辆依旧能够调动电机实施拖曳制动，以此生成制动力，为极限危险工况再加一道安全防护屏障。最后，视频结束前，郑宇还表示，在仰望看来，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
1: 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发布了自己对 AM5 平台 Zen 4与 Zen 5处理器损坏原因的独立调查结果，其核心假设是 RTTWR 信号反射与 PROCDQ Drive Strength 处理器 DQ 驱动强度参数在持续高强度负载下可能对处理器的 IODIE 和基板触点造成硬件级损伤。为验证这一理论，他专门编写了一个内存压力测试程序，让处理器在标准安全电压下持续不断地向内存发送写入指令。测试平台搭载 AMD 锐龙 7-9800X3D 处理器，连续运行16小时后，平台意外关机并亮起红色错误指示灯，随后两次重启尝试分别仅坚持了4小时和2小时便再次宣告失败。取出处理器进行外观检查后，研究者发现基板触点上出现了点状物理损伤，位置集中在数据总线上负责双向读写操作的区域，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出现在 AW29 触点 MBBData20 上，基板底层几乎被完全烧穿，留下一条特征明显的黑色痕迹。除此之外， F31 触点 MBBData12 VSS 接地触点 L31127 AT29 AW27 以及基准点 AP29Test 472和 AP31 Test CCD0 也出现了热损伤与物理形变。
0: AOCQ27U4D 显示器目前已经上市，价格为2999元，首发到手价为2849元。 Q27U4D 采用新的外观设计，拼接材质背板带来沉浸视野，观感自然，同时配有银色流线底座，简洁大方，稳定性强。其配备人体工学支架，支持0-150毫米升降高度，-30度至30度水平旋转，-5度至23度前后俯仰，以及-90度至90度垂直旋转，便于调整舒适的观看角度。另外还支持100x100毫米规格的 VESA 壁挂，方便玩家使用悬臂支架。新产品搭载26.7英寸 QD OLED 面板 ，AGL2 雾面抗反射，色深为10比特。可视角度为178度，水平和垂直，显示比例为16:9，分辨率为2560×1440，刷新率为144赫兹，响应时间 GTG 为0.03毫秒。同时，其静态对比度为150万比1 ，DCI-P3 色域为99% ，sRGB 色域为100%，色准 Delta E 小于1，获得 Clearware 8000和 UL True Bright 认证。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消除画面撕裂卡顿，让游戏流畅且稳定。
1: 前几天的 Win 新品发布会上，微软并没有推出传闻已久的 Win12 系统，还是在打磨 Win11， 只是最近对此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有人要求砍掉开始菜单。最近提出这个看法的是一位科技领域的网红大 V Chris Pirillo， 他显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多年来要求微软砍掉开始菜单的网友数不胜数了，这次恰好又有人引发大家的共鸣了。Chris Pirillo 的批评相当直接，称开始菜单的设计已经过时了，每次被强行使用的时候都希望尽量避免。他的看法引发了热烈讨论，也得到了微软 Windows 设计主管 Diego Becca 的回应，他同时也是微软 Windows 设计团队的副总裁，任职超过12年时间。他的回答比较文绉绉，设计一个超过10亿人使用的操作系统时，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此，每个人的偏好和工作流程都不同。微软的目标是提升性能和质量，提供更多自定义选项，并让用户以最适合每个人的方式使用 Windows 系统。这个回答本来是标准的公关套路，但 Diego Becca 用了10亿人在用的说法引起了更大的质疑。Pirillo 及网友认为他不仅没回应大家的关切， 反而是在炫耀 Win 系统的成绩，拿数字来压人。
0: 2026年9月22日晚，华硕曾以英伟达校园公开课在清华大学自强科技楼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创意起新、智慧未来为主题，吸引了近百名师生参与。通过前沿技术讲解、行业导师分享、专业设备体验等环节，带领青年学生探索人工智能时代学习与内容创作的新工具、新方法与新机遇。活动特邀华硕、英伟达及高校的多位嘉宾出席活动，包括华硕电脑创意 PC 产品部高级产品经理李振涛、英伟达产品经理王鹏，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后何静。三位导师分别从专业设备、 AI 技术和行业实践等角度展开分享，为现场学生呈现了一条从工具选择、方法学习到技术理解与创作实践的完整路径。从设备选择出发，了解 AI 创作工作流，随着 AI 加速进入设计、影像和数字内容生产领域，创作者的工作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最初的灵感构思到图像与视频生成，再到剪辑、渲染和作品输出，软硬件之间的协同能力日益成为影响创作效率和体验的重要因素。
1: 新款别克君越已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为 20.99-22.99万元，限时权益价 14.99-16.99万元，同时还带来20周年平步青云特别版车型。本次改款包含多达50项产品升级，从外观细节、座舱智能到乘坐舒适度全面优化，实现入门版本及拥有高阶配置。动力上，新车全系统一搭载第八代 EcoTech 2.0T 发动机，匹配 9AT 变速箱，最大功率174千瓦，零百加速7.2秒。底盘配备全框式软连接前副车架与后四连杆悬架，同时双层夹胶玻璃、多道车门密封、主动降噪与 BOSE 音响，构建静谧座舱体验。全速域 ACC、 车道居中、自动泊车、360度全景影像等辅助配置也实现全系下放。外观层面，整车大体轮廓保持原有设计，针对前脸细节进行优化，零谋大灯、电镀装饰件与参数化纹理元素，让车头层次感更强。侧面配备全新19英寸星芒流光轮圈，还新增墨竹青车身配色，车身拥有5003毫米的车长以及2905毫米的长轴距，维持了中大型轿车的空间优势。车内采用环抱游艇风格内饰设计，新增空山出小浅色内饰。
0: 小米 Redmi 显示器推出 A27U2027， 价格为1199元。 A27U2027 采用 3V 边设计，大幅提升屏幕可视范围，带来更好的多连屏观影体验，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其配备27英寸 IPS 面板，可视角度为178度，水平和垂直，色深为10比特，分辨率为 3840x2160， 最高刷新率支持75赫兹，响应时间为6毫秒，典型值。同时其典型亮度为400尼特，对比度为1500:1，RGB 色域为 100%， DCI-P3 色域为 99%， 色准 Delta E 小于1，获得了 VES Displayer 400认证。该款显示器采用小米青山护眼方案，同时采用 DC 调光，通过了德国莱茵 TUV 低蓝光认证，另外还支持全新 AMOLED 模式，一键适配苹果生态色彩，自动适配苹果设备色彩格式，无需反复校色，带来始终如一的色彩显示。在接口方面， A27U2027 配备了 2x HDMI 2.0、2x DP 1.4 和 1x Audio Out 接口。
1: 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抛下两颗重量不同的铁球，推翻了统治近2000年的自由落体理论，验证一件事，往往不需要复杂的仪器，一颗球就够了。放到今天也一样，风压、磁场、稳定性，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看参数难辨真假。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好坏立刻见分晓。10月12日，海尔即将上线球童存异系列实验视频，没有花哨的特效，没有晦涩的参数，只用最直观的物理现象，把看不见的 AI 场景科技硬实力摆到台面上比。在视频正式发布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场测试布下了哪些刁钻的考题。看点一：气球和海洋球的空气大考。 空调冷风直吹的体感不适，爆炒油烟的

0: 暂逃逸是客厅与厨房场景里的难题。这场测试以气球为风感标记，悬于空调出风口，直面满档风力。机器内部搭载的 AI 人感舒适风科技能否做到实时测距，让风主动避开人？另一边，以十颗海洋球为吸力标尺，贴合油烟机进风口测试最大档位吸力，更增设烟道风堵的极端工况。底层的 AI 有效风科技能否动态调节内部风压与风道风量，切断油烟逃逸的路线？这场关乎 AI 主动感知与调节的空气大考会交出怎样的答卷？看点二：台球和温感球的稳定性对决，高速运转的机身震动，多点用水的水温波动，是考验家电底层智能算法的隐性指标。洗护场景中，标准台球静置在洗衣机顶面，设备切入最高转速甩干档位。
1: 近日，七彩虹 Colorful 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告，展示了旗下 AGAM Ultra 系列的新款主板，面向 AMDAM5 平台打造。虽然尚未确认具体型号和所用的芯片组，但从宣传图来看，这款产品采用 ATX 版型设计，配备四条内存插槽和两条加固型 PCIe 扩展插槽。根据官方介绍，这款即将推出的主板适用于游戏、内容创作和超频等场景，并确认将在中国市场通过京东首发。外观设计方面，从预告图来看，这款主板延续了 AGAM Ultra 系列熟悉的风格，采用浅色 PCB 搭配大型散热装甲， CPU 插座及安装孔位显示其支持 AMDAM5 插槽的锐龙处理器。此外，该板还配备了两个 8-pin EPS CPU 供电接口，暗示其设计目标是支撑功耗更高的处理器，为高端锐龙芯片乃至超频使用场景留出余量。其他可见的细节还包括主 PCIe 插槽的快拆机制，方便用户免工具装卸显卡，以及用于故障排查的两位数 POS 代码显示屏。尽管外观和部分细节已经公开，但七彩虹目前尚未确认这款新主板具体采用的是 AMDB850 还是规格更高的 X870 系列芯片组。
0: IQOO 产品经理罗佳慧预告， IQOO NEO12 将在本月正式登场，并称其拥有 Ultra 级的性能统治力。据悉， IQOO NEO12 首次引入主动散热风扇，搭配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与自研电竞芯片 Q3 以及全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带来极致的游戏性能释放。自研电竞芯片 Q3 还带来了 IQOO 有史以来最多的独家游戏体验，包括全场景光追、超分超帧并发、游戏滤镜、视效增强、游戏相机等等，进一步拓展了移动端游戏体验的边界。与此同时， IQOO NEO12 还将首发 2K 加 185Hz 新国屏。行业发展至今，所有旗舰机都未能实现 2K 超清分辨率与 185Hz 极致高刷的兼容共存。为此， IQOO 联合维信诺与清华大学顶级科研团队，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更通透、更省电的全新发光材料，推出全新 2K 185Hz 超宽屏，让两种高规格体验在同一块屏幕上兼得，彻底终结超高清与超高帧二选一的旧时代。罗佳慧表示，搭载旗舰双芯与 IQOO 最大风扇， IQOO NEO12 带来了极致的游戏性能释放。首发搭载 PTSF 发光技术的 2K 185Hz 超宽屏，更成就了国屏之光。除此之外，续航、扬声器、通信、影像等核心配置也迎来全面提升。 IQOO NEO12 以 Ultra 级性能统治力，与 IQOO 数字旗舰一起并肩成为 IQOO 性能双旗舰。目前 IQOO NEO12 已在各大平台开启预约，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业内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10日，记者分别向中汽中心及多家主流车企方面进行核实，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应。是近日持续发酵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8日，懂车帝对三台全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断裂时踏板力为1612安。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江淮汽车两日市值蒸发近

0: 118亿元。尊界官方随后回应称，属于非标准极端测试工况，承诺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超出单一品牌范畴，目前国内强制性国标 GB7258 至2017仅规定乘用车产生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得超过 500N。 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指出，制动踏板在施加 1520N 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应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
1: 据报道，吉利汽车今日正式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吉利已成立加拿大本地团队，正在建立当地业务，计划在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推出首批汽车之前，先行发展零售和服务网络。这意味着吉利成为又一家进入北美市场的中国车企。至此，中国汽车品牌已在美国的两大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全部落地，美国正成为中国汽车在北美板块中唯一缺席的市场。吉利选择此时进军加拿大，与中加两国今年初达成的电动车关税配额协议密切相关。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加签署电动汽车出口配额协议，加拿大给予中国产电动化车型每年 4.9 万辆的进口配额，配额内车辆享受 6.1% 的关税税率，远低于此前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 100% 附加关税。首批 2.45 万辆配额已于今年上半年开始释放，中国产电动车按配额机制陆续进入加拿大市场。在墨西哥方向，中国车企的渗透更为深入。2025年墨西哥以 62.52 万辆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比亚迪、奇瑞、MG、吉利、长安、江淮、长城等品牌均已建立当地销售网络，专营中国品牌的经销商网点已超400家。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车企在墨西哥市场渗透率已接近 30%， 比亚迪和 MG 闯入当地累计销量前十。
0: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购，苹果高管也在这一关键节点来到中国，考察新机生产及供应链情况。据媒体报道，日前，苹果首席运营官 COO 萨比赫汉到访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实地考察苹果新品生产情况。值得注意的是， iPhone DUO 由富士康中国工厂独家组装生产，目前工厂正加紧备货，为即将到来的新机发售做准备。此次考察中，萨比赫汉参观了 iPhone DUO 生产线的关键制程，以及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头模组产线、外观中框阳极氧化车间和 SoC 芯片及表面建镀智能制造车间。萨比赫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郑州富士康园区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制造工厂，甚至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工厂。据了解，2025年底，富士康与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国资平台合资成立河南宏创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富士康在郑州成立的首家国企合资企业，注册资本20亿元，主要从事高端电子元器件研发与制造。该公司已于今年7月投产，据报道，项目首期累计产值预计可达1000亿元。苹果官网显示，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启预购，10月23日发售，国行起售价15999元。文章内容举报。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二，自2027年4月1日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三，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四，本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据了解，此次退税下调也不是孤立，今年1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已发布公告，自2026年4月1日起取消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并将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由 9% 下调至 6%。 2027年1月1日起进一步取消电池产品出口退税。至此， 新三样中的光伏电池已先后完成退税退坡，新能源汽车整车成为最新纳入调整的产品。据悉，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目的是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保持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退税率下调后，车企出口环节可退还的税额减少，相当于出口成本有所上升。据报道，芯片巨头高通与 ARM 的授权合约争议已进入关键阶段。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在为期五天的庭审后，未能于10月9日达成裁决，将于下周二继续审议。这场诉讼是两家公司两年来的第二次正面对决。高通的诉求极为罕见，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五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同时，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集架构，这是 ARM 下一代核心架构版本，此前从未向第三方开放过。这场诉讼的导火索是一封被泄露的信函。高通指控 ARM 扣留了芯片设计所需的软件补丁和工具，并违反价格保障协议。更关键的是，高通称 ARM 向彭博社泄露了一封2024年的信函，信中指控高通违反关键授权协议。高通表示，这一泄露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的芯片合作谈判，导致合同价值缩水约 1.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ARM 全面否认。ARM 的律师表示，高通并未因上述行为蒙受损害，提告只是为授权谈判增加筹码。ARM 还反驳称，高通所提及的与 Meta 的交易仅属投机性质，并未造成实质损害。实际上，双方积怨已久。据《证券时报》报道，苹果供应链方面透露，苹果公司结构性调整2026年秋季手机新品订单量，对 FDUO 加单 30%， 但总量仍未超过1000万台。与此同时，苹果对 iPhone 18 Pro 砍单 10% 至 15%，并对 iPhone 18 Pro Max 加单 10% 至 15%， iPhone 18 Pro 系列总订单量未变。这意味着销量在往更高价值产品倾斜，所以整体利好苹果供应链公司业绩。苹果供应链人士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存储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走高的大环境下，苹果把产能向高溢价机型倾斜。iPhone 18 Pro Max 与 iPhone DUO 两款高价机型分摊了零部件成本压力，单机利润更高，反而能拉高整体盈利水平。从预约热度来看，仅在京东自营旗舰店的预约人数就已突破200万，这还不算官网、天猫、线下门店的排队用户。不仅如此，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按照当前热度，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之后，首轮货源大概率会被瞬间抢空，黄牛加价拿货的现象或将再度上演。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机构 Counterpoint 给出预测， iPhone DUO 在2026年内整体销量有望达到600万台。结合本次加单动作来看，第一代折叠 iPhone 的市场接受度已超出苹果前期保守预估，后续不排除继续微调产能。文章内容举报。近期四部门出台新规，直指速成车乱象，把监管关口前移至研发源头，行业专家也对速成车的风险与测试边界做出解读。不少人会将速成车等同于研发周期短的车型，业内专家崔东树指出，判断一款车是否属于速成车，并不看开发时间长短，核心在于验证环节有没有缩水。有些车企出于市场竞争和资本压力，跳过结构耐久、高温高原极寒标定、长里程可靠性测试，将没有经过完整可靠性检验的产品匆匆上市。平台复用、数字化仿真本身是行业提高研发效率的合理手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合规的提速建立在复用经过大量实车验证的成熟技术之上，仿真可以减少重复实验，节省研发成本。但仿真模型依托现有数据搭建，无法百分百还原现实中错综复杂的物理工况，不能直接照搬旧车型的模拟结果套用到新车上。如果单纯依赖仿真模拟，舍弃实物验证来赶交付节点，这就是行业所批判的速成造车。速成车的安全风险分布广泛，底盘受力构件、制动系统、门锁门把手等零部件， 在极端环境下容易出现断裂、失效问题。新能源车搭载三电系统与复杂电子架构，整车系统耦合程度更高，软件代码、传感器信号异常同样会带来行驶风险。国产 GPU 企业必任科技发布公告披露，其新一代产品已成功点亮，目前已完成启动测试并进入流片后验证阶段，其进度较先前配售时的预期更快。必任科技还表示，新一代产品旨在大幅提升计算性能及效率，公司已推进其商业化准备工作，并制定了大规模的生产计划，预期将于未来数个季度内进行客户送样及量产。为推进商业化准备，必任科技同日宣布与中金公司、瑞银集团订立配售协议，按每股 31.08 港元配售 1.3 亿股新 H 股，募资金额约 40.2 亿港元，其中约 70% 用于新一代产品的战略供应链采购、生产准备及商业化，提前采购关键材料和组件并预留产能，应对 AI 芯片全行业供应紧张、交付周期延长的局面。据快科技了解，今年年初必任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数据格式，性能预计超过 Vendia H200。后续必任还将推出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 预计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事件仍在发酵。据36氪汽车报道，今日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行业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至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三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 1600N。 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江淮汽车股价连续两日跌停。报道指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目前强制性国标仅要求车辆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超过 500N， 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规定踏板施加 1520N 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虽然刹车踏板关乎车辆的底层安全，但成本层面却相当令人意外。有产业人士告诉36氪，即便是百万元级豪车，国内供应商对制动踏板总成的报价也不超过百元。由于单价低，技术创新少，车企几乎不设专门工程师岗位负责。vivo 最新推出了 vivo Y600S Pro 机型，目前已经上架，提供 8GB 加 256GB2699元和 8GB 加 512GB 2999元两个版本。新机外观上继承了 X 系列的旗舰风格，采用大圆后摄 Deco， 机身厚度 8.15 毫米，配色包括皓月黑、浮光金、星耀紫、皓秒蓝，续航是最大亮点。 Y600S Pro 搭载10200毫安时蓝海电池，采用第四代硅负极技术与第二代半固态电池技术，在负20度 C 至40度 C 环境下保持稳定续航，支持90瓦远航闪充，待机最长可达 16.7 天，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一级省电认证。防护方面，通过 IP68、IP69 双认证，支持24小时 IP68 防泡水、20轮 IP69 防高温高压冲水，可抵御洗车水、80度 C 热水、牛奶等27种液体泼溅。多重装甲抗摔架构通过10种平整地面一米跌落测试，42000次7厘米高度跌落，2000次外力按压模拟及2500次钢丝刮擦测试。正面配备 6.83 英寸 AMO 直屏，分辨率 2800x1260 1.5K 120赫兹刷新率，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 10.7 亿色显示，通过 SGSD 蓝光护眼认证，搭载联发科天玑73001处理器，配备 8G BLPDDR5 内存与 UFS 3.1 存储，预装基于 Android 16的 Originals 6系统，前置3200万像素人像镜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 F1.8 光圈，前后摄像头均支持 EIS 电子防抖， 前后至最高均支持1080P 市。

0: 频录制，支持 AI 消除、AI 扩图、AI 超清图像等功能。通信方面，搭载环宇增强通信 3.0， 采用360度穿墙天线设计，对称式天线布局加微缝耦合，内置自研通信增强芯片11，配合 AI 网络智选策略对电梯、地库、郊区、地铁等弱网场景专属优化，支持 WiFi6、蓝牙 5.4、全功能 NFC、门禁卡、交通卡、校园卡、银行卡、红外遥控及双立体声扬声器。文章内容举报。
1: 一加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今日，一加手机公布了新机在游戏网络方面的多项升级。对于手游玩家来说，最怕的就是关键时刻网络突然卡顿，尤其是团战时突然出现460毫秒高延迟，很可能直接影响整场对局。为了解决这一痛点，一加16首发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 和抗干扰电竞天线，重点提升游戏网络稳定性，降低游戏时延。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一加16在游戏网络低时延方面做到了行业领先。据了解，一加16首发的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 专为游戏低时延设计，可在不同网络环境下降低游戏延迟，减少卡顿。同时，新机首发抗干扰电竞天线，针对玩家横屏握持手机时手指容易遮挡天线影响信号的问题进行了专门优化，即使手指握住天线也能保持网络稳定。此外，一加16还采用360度环绕式天线设计，在宿舍、咖啡馆、地铁等网络拥挤的场景下也能尽可能保证游戏连接稳定。为了展示新机的网络表现，一加官方还公布了多项游戏网络测试，包括遮挡天线、模拟网络拥堵、相同蜂窝网络环境下的游戏时延对比，以及连接同一 WiFi 下载相同大小游戏安装包等。根据官方公布的测试结果，相比未搭载 G3 芯片的对比机型，一加16在天线被遮挡后依然能保持更稳定的网络连接，在极端弱网环境下也拥有更强的强网能力。而在多人共用网络的拥挤场景下，一加16游戏时延更低，游戏下载速度也更快。核心配置方面，一加16采用 6.78 英寸直屏，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支持165赫兹全局超高刷新率。新机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内置9000毫安时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同时配备2亿像素主摄。文章内容举报。论汽车设计，法国人还真不虚，总能搞出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近日，标致 ET16 概念车发布，致敬曾荣获1985、1986两届世界拉力锦标赛冠军的经典车型 205T16， 同时也给下一代标致 E208 提供了设计思路。该车定位纯电钢炮，姿态健硕，肌肉感十足，采用标致全新诗悦未来设计语言，前后灯组应用了三爪灯语，且改为横向布局，三条修长光带环绕发光标致徽标，强化车身贴地姿态。发动机盖带有两个大型通风口，前保险杠配备三组超大散热进气口，前轮后方设置气流导出槽，车尾底部搭载双扩散器，配备两片可调空气动力学翼片增加下压力，上方搭配标志性猫耳大尺寸后扰流板。进入车内更能察觉到新颖的设计方案，该车用上标志新一代 iCockpit 座舱，全数字化架构并集成 HyperSquare 矩形方向盘以及一块21英寸超薄全景高清曲面屏。这块屏幕设计思路延续标致3008-5008的曲面风格，放置在驾驶员视野最佳区域。这块屏幕整合抬头仪表与中控触控功能，而 HyperSquare 首次集成可自定义中央显示屏，根据工况实时展示车速、圈速等核心信息。
0: 荣耀 Win 2系列将于10月21日14点30分在荣耀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发布会正式亮相，同期登场的还有荣耀 Win 平板和荣耀 Win 耳机。荣耀终端产品线总裁方飞今日发文公布了 Win 2系列的规格亮点。此次 Win 2系列聚焦超重载场景，三项核心升级分别为：散热方面，荣耀东风涡轮散热全面升级，以整机全域高效散热支撑更强更持久的性能输出。显示方面，行业首发 2K185 赫兹极窄边电竞屏，让高分辨率、高刷新

0: 率与互研体验真正兼得，通过底层技术系统突破，让 2K 与185赫兹无需取舍，高清高刷稳帧长时间并发运行。续航方面，万级电量继续进化，爆料信息显示电池容量由上一代的10000毫安时提升至12000毫安时。此外，性能上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外观方面， Win 2采用横向大矩阵 Deco 设计，内置散热风扇，配合环形 RGB 氛围灯，灯环造型与荣耀新 logo 保持一致，机身侧边加入绯红色腰线，主推配色为红蓝 BUFF 渐变设计， Deco 区域带双风道结构。文章内容举报。今日 Smart 中国官方宣布，全新 Smart 精灵2号鎏金高定版正式上市，中国限量发售999台，官方零售价112999元，即刻下定可年内提车。据介绍， Smart 精灵2号在外观方面继承了很多 Fortwo 的经典元素，并保留双门双座设计，大灯内置 LED 日行灯与透镜大灯，前包围设置大尺寸通风散热开口，中网采用胶囊孔洞造型，包围两侧搭载纵向通风开口。其中鎏金高定版本采用哑光云绒白搭配日冕金的双色车漆，并拥有专属鎏金印花格栅和车标等，进一步提升辨识度。高定版车型配备16英寸鎏金天穹轮圈，并采用前 185/50R16 后 205/45R16 的鸳鸯胎组合。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2751、2764、1669、1555毫米，轴距为1875毫米，定位微型纯电动车。车尾配备车顶扰流板，尾灯为不规则圆形造型，内部采用双条幅光源结构，并且还会采用分体式天地尾门设计。新车配备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内置 FlyLink 系统，另外还有三辐式方向盘、液晶仪表以及怀挡设计，空调出风口则采用涡轮扇叶造型。 AI 推理拉动服务器内存扩容需求，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内存业务量价齐升，需求或传导至 SK 海力士等上游存储原厂。据媒体当地时间10月9日报道，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在6日举行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电话会上表示，由于内存供应跟不上需求，其内存业务未交付订单规模已超过当季营收，现有订单的交付将至少排至未来四个季度。Penguin Solutions 主要为 AI 数据中心提供高性能计算、内存模组等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据公司财报，2026财年其内存业务营收占比达 53%。据报道， SK 海力士是其主要内存芯片供应商之一。业绩方面， Penguin Solutions 第四财季内存业务营收达 3.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据报道，7月公布的上一财季增速为 111%， 本季增速明显加快。公司预计2027财年内存业务营收将比上一财年增长约 50%。Penguin Solutions 首席执行官 Cash Shake 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内存价格与出货量都在上升，公司单季营收创下纪录，未交付订单却反而增加了。
1: 今日，据大象新闻报道，针对备受关注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实测风波，品牌客服回应了升级方案的推进时间，预计10月底敲定最终升级方案，11月起逐步落地升级工作。根据报道内容，针对已经提车的车主，本次升级采取自愿申请模式，有升级需求的车主可以联系官方，由官方对接就近的用户中心预约办理。客服着重说明，本次零部件升级全程免费，同时明确此次行动不属于车辆召回。在媒体反复询问已交付车主是否拥有拒绝升级的选择权时，客服多次回应，升级完全由车主自主决定，并非强制要求。而这起风波的源头来自懂车帝近期发布的一段实测视频。视频测试画面显示，多台尊界 V800 在高速全力制动的条件下，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情况。相关测试片段在网上广泛传播，不少现有车主以及意向购车用户都十分担忧车辆的实际安全性能，期待厂商给出对应的处置办法。事件发酵之后，尊界汽车很快对外发布官方情况说明。官方称， 尊界 V800 整套制动系统在研发阶段。

0: 困难。Terafab 是特斯拉与 SpaceX 联合开发的先进半导体晶圆厂，选址德克萨斯州格里姆斯县。项目规划制造空间超过1亿平方英尺，初期投资168亿美元。据 SpaceX 官网介绍，该工厂将整合先进逻辑芯片和存储器件的制造、封装与测试，以实现快速迭代部署。在应用方向上， Terafab 生产的芯片一方面面向边缘计算和推理场景，用于特斯拉 Optimus 机器人和 CyberCab 无人出租车，另一方面则生产高功率芯片，用于支持 SpaceX 太空数据中心运营。
1: 据报道，工业和工信部等四部门今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多方面要求，旨在进一步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新申报产品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支付宝亲情卡迎来功能升级，新增单次开通、额度可提现能力，给家人转账、日常代付会灵活很多。以前的亲情卡大多是设置每月固定额度、长期生效，这次新增30天内有效期，到期卡片直接失效，不用手动去关闭。上支付宝搜索亲情卡，赠送时可选择设置消费额度有效期为每月、每周、每日或30天内有效。当设置30天内有效后，该亲情卡不用长期绑定，单次开通，到期自动失效，小额临时需求也能轻松覆盖。另外一大变化就是额度支持提现，旧版亲情卡额度只能直接消费付款，不能提现。支付宝开启亲情卡额度提现功能内测，支持收到亲情卡的用户将剩余额度提现到余额，方便买大件提前攒，日常零花随取随用，也让亲情卡额度一目了然，使用更加灵活。一、用户打开自己收到的亲情卡，点击转出额度。二、向赠卡人发送转出申请，对方同意后将转入用户的支付宝余额。该功能还在内测中，具体以亲情卡页面实际显示为准，暂未受邀的朋友可以再等等。对于经常给家人提供资金支持的用户来说，这次更新实用性很高。临时给钱用单次亲情卡，需要现金的时候，家人可以直接提现，不用再单独转账。
0: 日前，小米首款 NAS 小米智能存储迎来固件更新，版本号为 1.0.9.462。此次更新主要围绕硬盘健康检测、影音相册管理和移动端 APP 界面展开，新增多项实用功能，并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其中，硬盘健康检测是本次升级的重点。新版固件新增定期自动检测机制，可对硬盘进行完整健康检测，深入检查硬盘运行状况。同时，系统还支持查看历史自动检测记录，方便用户掌握硬盘健康状态的变化，及时发现潜在问题，降低重要数据丢失的风险。影音娱乐方面，小米智能存储新增电影合集功能，方便用户对影片进行分类管理。视频播放时，字幕开关状态支持记忆，无需每次重新设置。宝宝相册则支持自动识别并添加照片，进一步简化照片整理流程。移动端 APP 首页也迎来全面换新，优化了背景、图标及卡片样式，常用信息展示更加直观，整体界面更加清晰。

0: 据了解，小米智能存储于今年8月正式开售，售价2699元起。该设备采用双盘位设计，兼容 3.5 英寸和 2.5 英寸硬盘，最高支持 60TB 存储容量 30TBX2， 可用于家庭照片、视频及重要文件的集中存储和备份。
1: 十年磨一剑的长鑫科技现在已经做到了世界第四大 DRAM 芯片生产商，前不久还宣布了 G5 代内存平台，各项指标很亮眼。 G5 内存的技术到底有多强，我们之前做了专门的解析，简单来说就是已经追上了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巨头当前量产的内存产品，总体技术上谦虚一点来说还落后一代，不客气的话落后半代水平。更重要的是，长鑫能在不使用 EUV 光刻机的情况下推出 G5 代内存技术，相比之前生产了多年 G3、G4 代内存的情况而言，意味着他们的技术迭代也进入了正轨，不像之前那样三五年才能升级一代。下一代内存技术平台 G6 会是什么样呢？ X 上的技术大佬 Frederick Chen 做了个预测，里面有详细的技术指标，这里面涉及大量专业技术名词，而且这些也都是预测值，大家也没必要搞懂每个 pitch 间距的意义了，只说下能看到出来的方向吧。首先 cell 面积， G6 预计会从 G5 的 0.0012825UM2 继续缩减到 0.000896UM2， 面积缩减了 30%， 缩减幅度比 G3 到 G4 的 36% 略低，不过也差不多了，毕竟越往后越难缩减。cell 面积减少 30% 不代表密度就能提升 42% 以上，但这也是个关键指标了。
0: 据报道，在近日举办的路虎卫士世在八方车主大会上，捷豹路虎中国首席执行官韩少帅 Tim Howard 围绕品牌被友商模仿的话题作出回应，他认为被模仿恰恰是一种尊重，真正让人担心的反而是无人跟进的那一天。韩少帅在采访中直言，所有成功的豪华品牌都会经历被模仿的阶段，如果没人模仿你，说明产品吸引力不够。在他看来，被模仿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品牌站在了金字塔尖。今年是路虎卫士诞生第78个年头，韩少帅强调，78年积累的探险经历和品牌底蕴是时间堆出来的护城河，任何人都无法在两三年内速成。面对中国市场卷屏幕、卷科技的竞争态势，他给出的答案是坚持做你自己，绝不随波逐流，但也不排斥将最新技术融入品牌基因。他同时强调，市场艰难时最忌讳朝令夕改，缺乏连贯性会让品牌迷失方向，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在核心优势上加倍发力。目前公司将重心锁定在70万元以上的豪华 SUV 市场，今年上半年揽胜、揽胜运动版和卫士三款核心车型在中国业务中的占比已升至 92%， 进口车单车平均成交价达到 101.8 万元。在150万元以上的豪华 SUV 细分市场，揽胜已连续三年保持领先，市场份额接近 40%。
1: 安兔兔最新发布了9月安卓平板性能排行榜，小米平板9 Pro Max 凭借玄界 O3 芯片登顶，平均跑分5233432，断层领先第二名。玄界 O3 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 E 工艺，CPU 采用10核全大核三级群架构，由6个超大核和4个大核组成，最高频率约 4.35GHz， 多核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60%。 GPU 为16核 Mali G2 Ultra NX， 支持第三代硬件光追，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85%， 功耗降低 64%， 图形性能接近苹果 M5 水平。小米平板9 Pro Max 是首款搭载玄界 O3 芯片的平板产品，13.3英寸大屏和大尺寸机身提供了充裕的散热空间，让玄界 O3 的性能得到充分释放，成为当之无愧的安卓平板性能天花板。游戏方面支持 3.2K 超分辨率和 120fps 插帧同开，实测原神跑图打怪半小时平均帧率 119.65fps， 帧率波动仅 0.86fps， 正面最高温度 40.2摄氏度。内置12000毫安时大电池，重载创作和游戏续航表现出色，大屏也能够充分释放玄界 O3 的 AI 算力与图形性能，面向剪辑、绘画、多窗口并行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优化调度策略。小米平板9 Pro Max 不仅拥有完整的 PC 级别

0: 编辑能力，还为平板做了专门优化，支持键鼠和触控双模式操作，并带来满靴 AI 能力和 WPS 365套件。它还支持专业 DP 输入，通过全功能 Type-C 数据线直连，最高可输入 3.4K 分辨率、120Hz 刷新率的桌面级画面，平板由此可以变身各类专业设备的显示器。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微软确认一个质量低劣的驱动程序就可能导致整个 Windows 系统崩溃，并正在通过 Driver Quality Initiative DQI 驱动质量计划推动 Intel、AMD 和 Nvidia 改善驱动质量。 Intel 是首家落地该计划的公司。 Intel 已确认其 GPU 驱动在10月更新版本 32.0.101.9034 中完整支持 Windows 11.26HR，并开始将 DQI 相关改进引入公开更新。 Intel 的 WiFi 和蓝牙驱动已率先遵循 DQI 早期规范。 WiFi 24.50.0 版本更新说明中已确认与微软 Windows 生态系统质量计划保持一致的增强。据 Windows Latest 了解到，大多数 OEM 厂商已在内部测试符合 DQI 规范的驱动，但尚未推送给消费者。 Intel 是首家将相关改进放入公开更新的公司。DQI 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26年5月，微软时隔近十年重启 Windows 硬件工程大会，将微软工程师与硬件合作伙伴重新拉到一起讨论 Windows 驱动的未来。微软在会上坦言，仅靠自身无法提升 Windows PC 的整体质量，需要整个生态协同发力。中国台湾台积电将在10月15日公布第三季度财报，这次业绩会能给出 AI 芯片需求和整体芯片涨价走向的多少线索，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香港 Jackson Capital 的分析师 Chen Huming 认为，台积电在 A14 制程上的进展是这次业绩会最值得留意的指标之一。 A14 是台积电对 14A 节点的营销名称，官方挤出的时间表是该制程在2028年进入量产。不过中国台湾供应链近期有未经证实的说法，台积电可能在2027年4月进入试产，并在同年下半年启动量产。从台积电公布的先进制程路线图看，高端节点从2021年到2029年依次排着 N5P、N4、N3E 和 A14， 主流节点则是 N6、N4C 和 N3C。同一条路线上的 A14 正好对着英特尔 14A， 而在英特尔那边， 14A 的各项指标都在指向平稳推进。Chen Huming 还提到资本支出，这是另一个关键数字，它能反映出台积电自己对未来 AI 需求的预期。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对英伟达这类公司的需求预测有很高的可见度，可以据此调整生产投入。今天是 AMD Athlon XP 处理器家族发布25周年。2001年的今天，AMD 正式推出了基于 Palomino 核心的新一代处理器，并首次引入了性能评级 PR 系统，向当时横行行业的兆赫兹神话发起正面挑战，确立了性能重于频率的硬件评估标准。在21世纪初的半导体市场，英特尔凭借奔腾4处理器的 Netburst 架构在主频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主频被市场和消费者视为衡量处理器性能的唯一指标。AMD 战略运营部门指出，面对当时频率虚高但实际效率不足的竞争环境， Athlon XP 必须通过一种直观的命名方式，如1800加，来告知用户其真实的性能档次，而非单纯比较时钟频率。技术实测数据证明了这一策略的科学性，在2001年10月的首批测试中，主频仅为1533兆赫兹的 Athlon XP 1800加在绝大多数基准测试和游戏表现中成功击败了主频高达2000兆赫兹、2.0G赫兹的英特尔奔腾4旗舰处理器。这意味着 AMD 在主频落后约 33%、极低了467兆赫兹的情况下，实现了同等甚至更优的实际应用效能，彻底粉碎了频率及性能的误区。由你来说，如果一款游戏鼠标能够通过单独的按键，让玩家瞬间将视角旋转180度，你觉得这是提升操作便利性的实用功能，还是可能影响竞技公平性的官方外挂？尤其是在多人竞技游戏中，这类设计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欢迎聊聊你的看法。近日，雷蛇旗下鼠标产品巴塞利斯蛇 V4 正式上市，但是该鼠标却在社区之间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其主要原因在于巴塞利斯蛇 V4 有一个侧键， 允许玩家玩游戏时的视角完美旋转180度。对于这一功能，有玩家认为它在单机游戏中可以提升操作便利性，但放到多人竞技游戏里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例如，玩家可以借此快速转身，躲避闪光弹，或迅速应对来自身后的敌人。由于只需这一个按键就能完成操作，一些玩家因此质疑这类功能是否会影响游戏的公平性。不过，也有玩家指出，快速旋转视角并不是什么新鲜设计，类似功能早已存在于部分游戏的设置或玩家自定义按键中。巴塞利斯蛇 V4 之所以引发争议，无非是它将这一操作直接整合进了鼠标侧键，让玩家无需额外设置，就能更轻松地完成快速转身。
0: 华硕 ROG 八爪鱼八电竞无线路由器现已开启预约，新品主打旗舰配置，拥有双10G加四个 2.5G 以太网口，支持 WiFi 8 802.11bn。 八爪鱼八基于博通四核 2.6GHz 处理器，配备 2GB DDR4 内存，拥有八根环形排列外置铜管天线，在 2.4GHz、5GHz 至 1、5GHz 至2频段分别支持1376兆 B/秒、5764兆 B/秒、5764兆 B/秒，合计12904兆 B/秒 ，BN13000。同时，其提供两个 10GB ERJ45、四个 2.5GB ERJ45、一个 1GB ERJ45。此外还有两个 USB。官方数据显示 ，WiFi 8方案吞吐量、物联网设备覆盖能力可以做到 WiFi 7的两倍。多设备同时联网时，延迟控制更好。机身自带主动散热，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不容易降速。铝制散热片增厚 30%， 协同增强纳米碳涂层及增高导热脚垫，通过扩充底部散热空间，规划高效气流路径，散热性能跃升 35%。 利民 PA120 Vision Max ARGB Black 风冷散热器现已在京东上架，定价439元。该散热器主体尺寸为 125x110x164毫米，使用纯铜热管及铝制鳍片，顶部搭载了一块5英寸 480x854 分辨率 IPS 液晶显示屏，屏幕部分顶带采用快拆磁吸设计，拆装无需螺丝固定。该散热器配备6根6毫米 AGHPGEN5.0 技术逆重力热管，底座部分使用 CNC 精工微雕工艺，并结合镀镍回流焊铜底设计，以优化整体导热性能。散热器搭载两把 120x120x25毫米规格 SFDBV2 轴承 TLK12 性能风扇，最高转速可达 2150rpm 10%，可提供最大 69CFM 风量以及 2.87mmHO 最大风压，运行噪音控制在小于等于27分贝 A 以内。该散热器支持英特尔 LGA1851、1700、115X、1200平台以及 AMD 的 AM5、AM4 平台，提供3年质保。小米澎湃 OS 公告君发布公告，宣布小米澎湃 OS 4 Beta 版将于10月14日中午12点结束内测招募，正式版将于10月15日起陆续分批次向用户推送升级。首批推送覆盖小米17系列、 Redmi K100 Pro 系列、 Redmi K90 系列以及小米平板8系列。第二批推送不晚于11月15日，覆盖小米15系列和 Redmi K80 系列。第三批安排在12月推送，覆盖小米14系列和 Redmi K70 系列等机型。澎湃 OS 4是小米新一代操作系统，在 AI 能力、跨设备协同和基础流畅度方面全面升级，融合了超级小爱 2.0 和自研 MIMO 大模型，带来专家模式、灵感球交互等全新特性。 UI 方面首发柔光玻璃交互材质，可感知屏幕内容自动调节面板通透度，桌面自定义全面放开，全新柔性悬浮框架适配手机和平板。流畅度方面从底层内核优化，连续9小时使用后30款应用总启动耗时较澎湃 OS 3降低 17.5%， 相机冷启动速度从 1043.6毫秒缩短至 808.8 毫秒，短视频长期滑动平均丢帧率仅 0.11%。 AI 核心升级超级小爱 2.0， 任务驻留小米超级岛后台实时展示进度，灵感球指向屏幕文字图片即可一键导航搜同款。 专家模式支持一句话完成相册精选、出行规划、全屋智能联动，还能独立生成深度研究报告和 PPT。 全生态配套同步迭代，小米超级岛扩容至130家服务，录音机 AI 提炼会议要点， AI 通话可自动代接并总结来电重点。文章内容举报。近日 Valve 发布了新版 Steam 客户端 Beta 更新，让在 Linux 和 SteamOS 上运行 Steam 库之外的 Windows 游戏变得更加简单。此次更新会为作为非 Steam 游戏添加的 Windows 可执行文件自动启用 Proton， 用户无需再手动选择兼容性工具。此前用户将从其他商店购买的 Windows 游戏或独立可执行文件添加到 Steam 时，必须打开游戏属性，并在兼容性设置中手动选择 Proton， 否则游戏可能无法启动。而新版本将这一步骤变为了默认行为，且用户仍然可以自行更换所选的兼容性工具。技术背景方面， Proton 是 Valve 基于 Wine 开发的兼容层，可以让 Windows 游戏无需原生移植即可在 Linux 上运行。 Steam 商店内发售的支持型 Windows 游戏此前就已默认通过 Proton 运行，而此次改动将自动选择的范围扩展到了手动添加到 Steam 库中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和游戏。对于 Steam Deck 和其他 SteamOS 设备用户而言，这一变化同样带来了便利。用户可以直接将 Windows 可执行文件添加到 Steam， 通过其界面启动，省去了事先配置 Proton 的环节。
1: 近日英国厂商 RCRSIH 推出了一款名为 Vision Guard VG 15毫伏 66 的监控摄像头，其内部搭载的竟是英特尔 Arrow Lake 架构的消费级处理器，被网友戏称为理论上唯一能运行主流 3A 游戏的监控摄像头。据 RCRSIH 官方资料显示，这款摄像头并非传统的录像设备，而是一套高性能边缘计算系统。由于现代安防对本地实时 AI 处理的需求激增，传统的低功耗嵌入式芯片已难以应付。厂商表示，引入 Arrow Lake 架构处理器是为了实现更高级别的目标检测和分类任务，从而减少对中心服务器的依赖。性能规格方面， Vision Guard VG 15毫伏至66搭载的酷睿 Ultra 5 225H 拥有14核心、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加2个低功耗能效核，最高睿频可达 4.9GHz。 其集成的 ARC130T 核显具备强大的视频编解码能力，且在图形性能上足以应对轻度游戏负载。设备内部还可选配 Axelera Matis M.2 AI 加速器，使得整机的 AI 算力达到了惊人的214 TOPS。 微星推出全新 RTX 5060 Ti 8G Gaming Trio OC 魔龙显卡，基于 Nvidia Blackwell 架构打造，面向 2K 游戏玩家和短视频创作者，自带出厂超频，兼顾性能、散热和颜值。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外观延续魔龙家族设计，硬朗线条，外壳带有磨砂盖板和龙图腾 ARGB 灯效，灯光可以在 MSI Center 软件里面自定义颜色、灯效模式。显卡尺寸 300x125x44 毫米，装机前需要确认机箱长度是否足够。这款显卡核心 Boost 频率2647兆赫兹，开启 MSI Center 极致性能模式最高可达2662兆赫兹，搭载 8G BGDDR7 显存，显存速率 28GB/秒， 128比特位宽， CUDA 核心数量4608个，显卡功耗控制在180瓦，官方建议搭配600瓦电源，采用新一代 16pin 供电接口，推荐 ATX 3.1 规格电源。散热方面用的是 TRIFROZR 四代散热系统，三颗 StormForce 七叶风扇，扇叶做了找型纹理设计，风量更大，噪音更低。内部搭配镀镍铜底方形热管，快速带走 GPU 和显存热量。装过英伟达显卡驱动的人大概都遇到过这种时刻，更新完驱动，游戏里的问题没修好，反而还冒出来新的。打开说明里那一长串已知问题，又看不出自己撞上的那一条到底修没修。有开发者把英伟达驱动的已知问题整理成了一个能搜的数据库，名字叫 Vendavik， 免费使用。开发者是 GitHub 用户 Brian， 用户名 Independent ARG。 Brian 自己解释过做这个工具的原因，英伟达每次发驱动都会在说明里列出已知问题和修复项，但有些问题会跨多个版本一直挂着， 玩家很难查清一个问题是从哪一版开始出现的，又是哪一版才修好的。这个库覆盖从2022年10月的 526.47 版本开始，一直到2026年10月6日发布的 617.42。目前收录88个驱动版本，507个已记录的问题，其中约 90% 已经修复，仍有52个处于未解决状态。这次更新给每个问题加了单独的历史记录，可以查到一个问题最早出现在哪个驱动，之后被重复了多少个版本，最后有哪个版本修好。每个驱动页面会同时显示新修复的问题和从早期版本延续下来的未解决的问题。查询支持按驱动版本、游戏、应用或者英伟达的问题编号来搜。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深圳新皇岗口岸今日正式开通运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设计日通关客流可达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压缩至约5分钟。在这座超级智慧口岸的背后，海关国产 CPU 规模化部署于旅检闸机等核心查验终端，为口岸通关业务筑牢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其中，智威智能嵌入式工控机 JVC9101 采用海关国产 CPU。该处理器具备高带宽、低延迟、高吞吐、多任务处理能力强等优势，典型功耗不超过35瓦。该处理器可在-1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宽温环境稳定工作，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10万小时。即使在节假日高峰期或演唱会结束等场景下，面对超高负荷的通关人流，也能确保每一台闸机多线程运转和零卡顿。针对口岸复杂外设接入需求，基于海关 CPU 的硬件平台集成多串口、多 USB、多网口、独立双显输出等丰富接口，它可顺畅对接证件阅读器、指纹仪、生物识别摄像头、OCR 识别设备、多屏显示终端等各类口岸专用设备。该平台支持10路以上外设同步并发工作，保障旅客刷证、人脸识别、信息比对环节流畅高效，为一次放行快速通关提供底层算力支撑。蚂蚁电竞 Antigmer 近日正式发售了新款显示器 ANT253PQMAX， 到手价是 2498.4 元。这款是 24.5 英寸的 2560×1440 分辨率为直面屏，刷新率做到了380赫兹，面板采用第二代 HMO 高迁移率氧化物技术，相比传统非晶硅 ASI 方案电子迁移率提升20至50倍，像素充电更快，驱动更强，延迟更低。原理上 HMO 还有低漏电流特性，低至 10至15A每微米，高电子迁移率管的是像素充放电速度，低漏电流管的是关断状态下漏掉的电少，这两项叠加才撑得住 2K 分辨率下的原生高刷。作为对比，普通液晶显示器在 2K 下通常是144赫兹，而这款是原生380赫兹高刷。响应速度上，这块面板原生响应3毫秒，灰阶响应时间 GTG 只从一种灰阶亮度过渡到另一种所需的时间低至1毫秒，用的是第二代 HFL 快速液晶材料，普通液晶显示器的原生响应则在5至8毫秒，亮度为 400nit SDR，普通液晶显示器一般在 350nit 左右。色域覆盖 99%DCIP3， 普通液晶显示器为 95%DCIP3， 平均色偏 Delta E。
0: 博主定焦数码表示，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价格上调，手机市场的第三轮涨价潮已经开启，下一家马上就会跟进。据悉，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在今天同步上调了产品售价，其中 Nova 16和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均上涨400元， Nova 16 SE 上涨200元。调价后， Nova 16起售价为3399元， Nova 16 Pro 升至4299元， Nova 16 SE 256GB 版本涨至2899元。与此同时，小米17 Ultra 售价上涨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升至7999元，莱卡版由7999元升至8999元。目前，小米官网在售版本均已完成价格调整。从博主的爆料来看，除了小米和华为之外，其他手机品牌很快也会上调定价。这意味着新一轮涨价可能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性的集体调整。 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曾表示，存储元器件价格大幅上涨，单台手机硬件成本额外增加超过200美元。华为手机内存配置高于其他机型，因此成本增幅更大。他进一步指出，这无疑是全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手机厂商纷纷涨价，而华为的涨价节奏十分缓慢，尽量自行消化成本，不让消费者承担。但说实话，华为整体利润率大幅下滑，后续也不得不上调产品价格。一旦业务陷入亏损，经营将难以为继，企业首先要活下去。TrendForce 吉邦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 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文章内容举报。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该机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在显示效果上迎来了大幅升级。据悉，一加16采用了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通过自研显示科学产线进行三次校准，同时带来行业领先的真硬件 ENIP 显示。与此同时，该机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行业率先支持全局165赫兹，并支持行业领先的185赫兹高帧游戏体验。这次一加16支持百万款应用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所有应用都能丝滑流畅。同时，从硬件到电路都为165赫兹专门设计，功耗与120赫兹相当。另外，一加16还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带来行业领先的超动态清晰技术，并出厂支持全场景太阳显示，即便在太阳底下看屏幕，显示同样高亮清晰。在护眼体验上，一加16支持新一代明眸护眼，通过一显共研带来自然光级护眼，并通过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6月0日小金标认证。续航方面，一加16配备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万无线闪充，并搭载 Apple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即便在低电量下，性能依旧稳定释放，满帧游戏更持久。9000毫安时大电池可支撑重度使用一整天，37分钟即可充至 80%。 一加16既是极速枪神，也是续航灭霸。官方强调，从性能、网络、触控、显示到低电量游戏表现，一加以行业最专业的电竞芯片群保驾护航，带来更快、更稳、更专业的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手机技术下一个方向无疑也是向 AI 转型。高通 CEO 安蒙日前在采访中确认，已经有 AI 厂商要在2028年实现手机跑1000亿参数大模型的计划了。他表示不能透露具体的名字，但有一些公司还是前沿领域的公司告诉高通，他们希望在2028年时手机能运行至少一个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而且还是一直在运行。他还提到有些 AI 公司开始造手机了，不过安蒙同样没有透露名字。考虑到他说的是前沿级 AI 公司，实际上美国也就那几个选择， OpenAI、Anthropic、谷歌，潜在候选还有微软、亚马逊、Meta， 不过最有可能的还是前面三家。手机是 AI 未来最佳入口， AI 公司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的，造手机已经不是新闻了， OpenAI 甚至都从 AI 音箱练手了，未来自己造手机等各种 AI 硬件是可预期的，与三家没谁希望 AI 入口还被苹果独家掌握。但是在手机上跑1000亿参数的大模型，难度不是一星半点，单纯的算力是足够的，关键在内存和带宽。1000亿参数大模型的 FP16 全需要 200GB 内存，哪怕量化到8位、4位，依然也要 155GB 内存，量化到2位之后就没啥意义了，就算能装得下。
1: 海外用户 Supravin97 近日发帖称，自己一台用了5年的 PC 开始频繁蓝屏，错误代码包括 0x0a、0x1e、0x3b 和 0x1a。 在内存价格飞涨的当下，直接买新内存并不划算，这位用户转而求助 Cloud， 结果 AI 不仅锁定了故障根源是支持内存，还帮他走完了售后流程，最终用户免费拿到两根新内存。支其内存提供终身保修，但售后流程需要准备购买凭证、填写申请表、邮寄故障产品，每个环节都可能卡壳。 具体 Cloud 怎么帮的，原帖没有展开，但结果是知其免费换了两根内存条，用户只掏了运费和

0: 关税大概是跨国邮寄产生的费用。在评论区里，另一个用户分享了类似经历，他的蓝屏问题最终查出来是银行安全软件搞的鬼，卸载后彻底消失。Cloud 此前还帮用户写过 MacOS 下 HP 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官方从未提供过。甚至有用户问 Cloud 网速慢怎么办， AI 直接让他换根网线，虽然这更多是因为当事人懒到不肯检查线缆。内存涨价潮还在持续，如果手头有蓝屏的老机器，不妨先让 AI 帮忙排查，说不定能省下一笔换新费用。Nvidia 在 GeForce Day 2026活动中提前近一个月庆祝 GeForce 8800 GTX 发布20周年，并推出收藏级 GeForce 实体交易卡和 Steam 充值卡促销。 GeForce 8800 GTX 实际于2006年11月8日正式发布，当天上市售价$599，同步推出的 GeForce 8800 GTS 定价$449。 Nvidia 目前在社交媒体和新闻稿中已开始周年宣传，比实际日期提前了近一个月。 GeForce 8800 GTX 是 Nvidia 首款 DirectX 10显卡，搭载 G80 架构，引入统一着色器设计，不再区分像素管线和顶点管线，取而代之的是128个通用流处理器及 CUDA 核心，可动态分配处理像素、顶点及其他运算。 G80 核心频率575兆赫兹，流处理器频率 1.35GHz，配备768兆 BGDDR3 显存，384位内存接口，带宽 86.4GB/秒。 DirectX 10随统一着色器引入几何着色器和计算着色器， GPU 不再只画画面，还能做通用计算。 Nvidia 同步推出 CUDA 编程语言，为日后的超算和 AI 应用埋下伏笔。今天 Nvidia 在 AI 领域的统治地位正是从这张卡开始的。
1: 苹果 CEO 约翰·特努斯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苹果在中国超过 95% 的生产制造现已采用可再生能源。特努斯表示，这离不开我们与苹果供应商携手付出的非凡努力，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造福下一代，值得我们全力以赴。苹果日前宣布，第二期中国清洁能源基金的承诺投资总额已增至$2.12亿。截至目前，该基金已完成初步投资，支持在广西开发一个260兆瓦风电项目，并在山东开发一个50兆瓦风电项目，两处项目目前均已开工建设。此外，到2030年底，苹果计划推动其全球供应链全面采用可再生能源，实现100%覆盖。文章内容举报。
0: 当地时间本月11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埃什托利尔站 Worlds 的组别第二回合正赛落下帷幕。来自中国品牌张雪机车车队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拿下第三名，凭借本场积分，他提前锁定本赛季车手年度亚军。本场比赛赛场天气复杂，赛道出现零星降雨，路面抓地力下降，比赛中途曾打出红旗暂停。重启之后，德比斯一度跌至第十位，随后开启连续超车，在多轮激烈缠斗后守住第三名冲线，还跑出全场最快单圈。而在本站首回合赛事中，德比斯排位赛摔车，只能从第17位发车，不过凭借过硬的实力，一路连超11车拿到第6名。两回合战罢，德比斯积291分稳坐车手积分榜第二位，领先第三名57分。尽管距离榜首阿雷纳斯还有73分差距，但在仅剩西班牙收官战一战的情况下，积分优势已经足够确保拿下年度亚军。德比斯赛后表示，施华赛道操控难度很高，本场优先目标就是保住年度亚军，因此没有做过于冒险的操作，这个成绩也证明车队赛车具备强劲竞争力。按照规划，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第二站， WSBK 2026赛季收官大战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西班牙赛道打响。
1: 荣耀 Win 2系列手机今日在京东开启预约，新品提供快开黑、指定营、红蓝 BUFF 三种配色，价格暂未公布，将于10月21日14:30在荣耀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发布会亮相。商品页显示，荣耀 Win 2系列提供 12GB 加 256GB、 16GB 加 256GB、 12GB 加 512GB、16GB 加 512GB 和 16GB 加 1TB 五种内存存储组合，顶配版本达到 16GB 加 1TB。 设计上， 新机采用横向矩阵。

0: Echo 加立边设计，后置 RGB 灯与散热风扇，后盖加入云纹状特殊图案，主推配色为红蓝 BUFF 渐变。屏幕方面，荣耀 VN2 系列首发极窄边电竞直屏，支持 2K 分辨率与185赫兹刷新率，通过自研天际线封装工艺进一步收窄黑边。性能方面，荣耀 VN2 系列预计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移动平台，针对高负载游戏场景内置主动散热风扇，升级东风涡轮散热系统，通过风冷与大面积 VC 均热板组合保障性能持续释放。最重磅的是，爆料信息显示新机工程机电池容量达到12000毫安时左右，较前代10000毫安时有显著提升，同时也刷新行业记录。同步登场的荣耀 VN 小平板配备 8.4 英寸 240赫兹 刷新率 OLED 屏幕，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与主动散热系统，提供黑、银两种配色。页面显示该机有望于10月15日发售。文章内容举报。10月11日，据报道，马斯克表示，鉴于其旗下公司在制造定制设备方面的专长，他认为他们很可能会找到比任何人都更好的制造芯片的方法。马斯克在德州奥斯汀特斯拉超级工厂外对一群客户和投资者表示，尽管他目前不知道如何制造微芯片，但我们会弄明白。极核官方今日宣布，极核 AE3L2 长续航版电摩正式开售，首发权益价6799元起，首发活动时间为10月10日10点整至10月23日10点整。极核 AE3L2 是极核 AE3 系列的长续航版本，也是极核首款标配原厂大容量锂电池的电摩车型。核心升级在于搭载 72V50A 原厂锂电池，名义电量 3.6 度，官标最大续航160千米。此前9月28日的首测中，满电到 0% 实际跑出150千米，续航达成率较为扎实。作为对比，AE3 Pro 电摩版搭载 72V23A 铅酸电池， ECO 模式下最高续航83千米， L2 版续航直接翻了近一倍。动力方面， AE3L2 搭载峰值功率2450瓦轮毂电机，额定功率1300瓦，最高车速52千米每小时，电池采用原厂锂电方案，相比铅酸版本在电量充沛度、动力响应、低温性能和质保周期上均有提升。电池支持 Smart 快充模式，常温下约4小时可充满。外观方面， AE3L2 提供月光银、深空灰、格蕾灰三种配色，车身采用细腻金属感漆面工艺，整车延续 AE3 系列的利落几何设计语言，定位城市通勤与中短途出行场景。配置方面，配备5英寸 TFT 全彩仪表，支持手机 App 互联、智能防盗和 OTA 升级功能。全球最大的电脑外设厂商罗技最初是一家软件公司，鼠标只是开发图形化软件时顺手做的辅助工具，却因为一场订单取消意外成了主业，把公司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1981年10月，两位斯坦福毕业生 Daniel Borrow 瑞士籍、 Perry Louis Aposcopus 意大利籍和曾在 Our Valley 任职的工程师 Giacomo Marini 在瑞士伊维尔东郊外一间农庄谷仓里创立了 Logitech。公司名字来自法语的 Logisly， 意为软件，加上 Tech 后缀。创始团队的愿景是打造一套革命性的图形化文字处理软件，压根没把硬件制造当核心业务。开发图形化软件时，团队意识到传统键盘没法满足图形操作的需求，于是他们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Jean Daniel Nicol 合作，做出了一款半球形光机感应的鼠标原型，作为软件的操作辅助工具。转折发生在1982年， Logitech 原本给工作站厂商 Apollo Computer 开发专属软件， Apollo 中途突然取消合同，只对鼠标表现出一点兴趣。
1: 日前，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汽车产品安全监管。此次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汽车创新设计及研发测试验证提出要求，涉及虚拟操纵键、门把手等多个方面。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此次出手，正是对汽车行业的速成车现象说不。所谓速成车，主要是指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新车研发周期， 甚至删。

0: 免必要的实车测试环节，导致车辆存在潜在安全隐患。对此，人民日报指出，我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一些车企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被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成车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行得远跑得稳。速成车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路测的投机取巧，是极限工程测试的大幅缩水，是删减验证科目、跳开验证流程的偷工减料，而这些最终却在由消费者买单。人民日报强调，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保障安全是中国汽车最重要的功能。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具备顶尖的加速性能或智能配置，但绝不能在关键时刻，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在国庆假期期间，国产品牌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荣耀 Magic 9系列在安卓旗舰中销量排名第一，多个版本已经断货， iQOO16 则拿下京东大屏手机新品榜头名。两款产品定位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搭载了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这颗芯片于9月22日在夏威夷骁龙峰会上正式亮相，采用2纳米制程，其 CPU 为定制 Orin 架构，有两颗最高 5.0GHz 的超级内核和六颗最高 4.0GHz 的性能内核组成，并支持 LPDDR6 内存和 UFS 5.0 闪存。相比上一代， CPU 性能提升 13%，GPU 性能提升 44%，GPU 能效提升 40%，NPU 性能提升 35%。 同时 GPU 还加入了 AI 超分、真生成等新能力，视频录制最高支持 8K60fps 和 4K240fps 慢动作。正是这套规格让终端产品在竞争中有了底气，荣耀 Magic 9系列首销当天便拿下安卓旗舰系列新品销量第一，国庆七天持续领跑。iQOO16 则凭借 2K165Hz 高刷屏、8400毫安时大电池等配置，成为同期安卓旗舰中的单品销量第一。这些数据表明高通新平台正获得越来越多厂商的认可。小米、vivo、apple、荣耀、iQOO、红魔、一加、redmi 等品牌均已确认，将在旗舰产品中采用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接下来还会有大批搭载这颗芯片的商用机型陆续上市，覆盖不同价位和形态，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一加16即将在今晚发布，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AMD 新款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代号 Gorgon Halo 的首批测试结果出炉，其相对前代锐龙 AI Max 加395 Strix Halo的领先幅度超出预期。在 Sundark Time Spy 中，新平台的综合成绩提升达 11.8%， 核显 Radeon 8065S 凭借更高的频率与更大的内存带宽，成为性能增长的主要推手。测试数据来自知名硬件博主 ETA Prime， 他对比了极摩克的 EVO X5 Pro 与 EVO X2 两款迷你主机，两套系统均长期锁定120瓦功耗运行，只散热设计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在相同功耗限制下，新平台的 CPU 与 GPU 成绩均获得超过 10% 的提升。 TimeSpy 总分从10499升至11743，加 11.8%， 其中图形分数从10809升至12033，加 11.3%， CPU 分数从9034升至10336，加 14.4%。CPU、GPU 在其余基准测试里同样有不小提升， DeepCon 7多核成绩上涨 12.1%， 从23312分提升至26128分，单核提升 9.3%， 从2395分来到2617分。
0: RGB 灯效、侧透玻璃与异形设计已成为当下游戏 PC 的主流元素，但若将时间拨回20年前， PC 机箱的设计风格其实远比今天大胆。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晒出了一款极为罕见的华硕老机箱 ASUS Vento 3600。这款机箱发布于2004年，是华硕首款游戏机箱，直到2005年才在国内正式开售，停产至今已约20年。据了解，该网友是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发现的这件宝贝，卖家最初开价700美元，但挂了几个月无人问津后，最终以200美元成交。 从外观上看， Vento 3600最大的特点是完全跳出了传统 ATX 机箱的设计框架，它大量采用弧线造型，前面板向外突出，整体形似科幻电影中的未来设备。不少玩家第一次见到它时会联想到外星飞船、光环中的科幻装备或 Alien 早期的游戏主机，甚至有网友直言这不是电脑，这是 Covenant 星盟战舰。配色方面，Vento 3600曾推出红、蓝、绿等多个版本，评论区中有网友形容红色版本像跑车，蓝色版本最经典，绿色版本如今最难见到，而此次展示的正是绿色版本。
1: 据报道，英特尔正全力进军 ASIC 定制芯片代工市场，而 CEO 陈立武的秘密武器是刚从 Marvell 挖来的前首席销售官 Dean Jarnack。Jarnack 于2026年8月被任命为英特尔执行副总裁兼首席销售官，直接向陈立武汇报，他将领导英特尔全球销售组织，覆盖客户端、数据中心、AI、网络及 ASIC 业务。科技分析师 Jack Gold 指出，英特尔此举意在利用 Jarnack 在 Marvell 积累的芯片设计公司经验，帮助英特尔拿下更多 ASIC 代工合同。 ASIC 市场的火爆程度远超以往，谷歌 TPU 由博通、Marvell 和联发科联合设计，亚马逊 Trainium 芯片由 Marvell 参与打造，微软 MAIA 加速器则与 Opena、Marvell 及博通合作。 Opena 近期联合博通推出定制加速器 Jalapeno， Anthropic 也被迫正与博通和三星合作开发 ASIC。 英特尔并非 ASIC 市场的新手，早在1980年代中期英特尔就已进入该领域，但在 AI 推理需求爆发后，ASIC 正从备选方案升级为超大规模云厂商的战略级选择。
0: 据多位博主爆料，华为畅享100 Pro Max 已在路上，新品或增加 6GB 内存版本，并提供 128GB、256GB 和 512GB 三种存储选择。除此之外，畅享100 Pro Max 预计还将搭载麒麟8系芯片，预装最新的鸿蒙7操作系统。回顾上代产品，自4月2日上市以来，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短短三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成为千元档位无可争议的销量冠军，起售价为1699元，快科技注，目前涨至1899元。在硬件配置上，畅享90 Pro Max 搭载了性能强劲的麒麟8000芯片，内置8500毫安时巨晶超能电池，并预装鸿蒙6操作系统。软硬件的深度协同为其流畅体验提供了坚实基础。实测显示，在运行国民级手游《王者荣耀》时，该机能够在120帧高帧率模式下实现稳帧畅玩长达5小时，游戏体验表现相当出色。此外，畅享90 Pro Max 还搭载了旗舰级的悬甲机身结构，内嵌高强度框架，并通过了 CQC 和 SGS 双五星耐摔认证，有效降低了意外跌落带来的损坏风险。除了性能、续航方面的提升外，新机影像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红枫原色摄像头已经被应用到华为 Mate、Pura、Nova 等机型上，畅享100 Pro Max 也将有望搭载这一摄像头，进一步提升影像色彩表现。按照其定位，华为畅享100 Pro Max 预计将是下一个千元档爆款产品，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将火扑灭。经消防部门调查，火灾原因是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与充电线圈持续作用后产生高温，引燃了车内物品。车载无线充电已成为许多私家车的标配功能，但其便捷优势背后暗藏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消防部门介绍，车载无线充电依靠电磁感应原理传输能量，工作过程中会持续产生强交变电磁场，当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处于无线充电区域及周边强磁场范围内时，会在交变电磁场作用下产生涡流效应，原理与家用电磁炉加热相似，可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热量。而卡片塑料封装的外壳散热能力有限，无法及时将热量散发，一旦热量快速积聚，卡片温度飙升，就会出现发热、鼓包、变形，严重时还会炸裂、冒烟起火，危及车内驾乘人员安全。消防部门提醒，除芯片卡外，以下物品也不应放在车内，高温曝晒下可能变成定时炸弹。 充电宝和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发生自燃。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使用锂电池，在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采用不合格或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打火机，普通打火机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北京海光数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岩，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新公司经营范围包含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等。该公司由北京海国数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在大研发方向上，新紫光目前聚焦四大核心领域，算力 X 连接乘以存储的芯片研发、端侧 AI 芯片、AI 工具，以及面向 AGI 的全链路贯通研发，助力从数字 AI 世界向物理世界进化发展。新紫光体系拥有8万余名员工，集团旗下200余家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超 50%， 累计专利申请超3万项，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 80%，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旗下超过30个细分领域占据国内或全球领先地位，业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智能科技产业值得信赖的重要伙伴。
1: 美国整机商 Stinsbuilt 表示 GPU 价格预计还将明显上涨，拿货越来越困难，涨价只能转嫁给消费者。 Stinsbuilt 在最新动态中称，GPU 库存紧张到已经很难抢到足够的货来组装整机， AI 和数据中心对内存的胃口持续吞噬产能，内存和 SSD 价格早已创历史新高，现在 GPU 也加入了短缺行列。内存和 SSD 已经让这家整机商头疼了近一年， GPU 短缺成了压上来的又一根稻草。相比去年， GPU 价格已经涨了 50% 至 60%，RTX 50系其余型号今年已经历了多轮涨价， AMD 这边也没闲着，最近又宣布了一轮 GPU 涨价，两家一起涨，整机商和消费者两头挨打。更严重的是，部分型号已经 EOL 停产，就在昨天有消息称班店已停产 RTX 5090 GB202 芯片转向 RTX Pro 系列。 Stinsbuilt 表示正在想方设法锁定 GPU 库存来压低成本，但承认这并不容易，GPU 价格预计还会明显攀升，而且高价位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最终只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完成超大规模多喷口超声速射流高精度数值模拟，计算网格规模达 6.774 万亿单元，创下国际已知最大规模记录。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时，多台发动机并联工作，高温高速尾焰相互干扰，形成复杂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这是火箭回收研发中的关键难题。传统地面试验受限于传感器布点，难以完整获取内部流场信息。研究团队在曙光8000上完成33喷口环形阵列的3维高精度模拟，复现了多股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相当于为发动机群尾焰进行了一次超高清 CT 扫描。此次仿真有助于舰体结构设计、防热方案优化及后续试验开展，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关键数据支撑。具体而言，团队可获取全场3维瞬态压力分布、高频脉动压力及频谱、地面热流和温度分布等数据。在 6.774 万亿网格规模下，曙光8000实现弱扩展效率 99.01%， 强扩展效率 73%，吞吐率达 34.029 万亿单元每秒，双精度有效算力达 0.249 EFLOPS， 验证了其支撑超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能力。
0: 兄弟们，好消息啊，捷豹它又杀回来了，大伙儿应该好久没听到这品牌的消息了吧，估计它现在的热度还没下围棋的捷豹高，毕竟从2023年开始，捷豹就逐渐停产旗下的燃油车型，慢慢消失在大家视野中，到去年底，捷豹的最后一台 F-Pace 下线完毕，产能已经全部清空，当时连脖子哥都觉得它要凉了。但其实人家转型电动车是认真的， gap 了几年之后就把新车给端上来了，诺就是下面这台电动跑车 Type 01。 好家伙，这造型真的还是捷豹吗？ 感觉更像是电动的劳斯莱斯。

0: 2.03 毫米，可以理解成奔驰 S 的尺寸加保时捷 Taycan 的姿态。
1: 据爆料人 MagCitySub 等多方消息，英伟达已停止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应 GB202 核心， RTX 5090及中国特供版 RTX 5090 DV2 将同步停产， GB202 后续将专供 RTX Pro 专业显卡产品线。这意味着未来玩家能买到的最高性能游戏显卡将降级为 RTX 5080， 但英伟达准备了一个补偿方案，推出 RTX 5080 24GB 版本，取代现有的 16GB 型号，成为 GeForce 系列新旗舰。 RTX 5080 24GB 的核心规格已基本明确，它沿用 GB203 核心，拥有10752个 CUDA 核心，显存从 16GB GDDR7 升级至 24GB，位宽保持 256GB， 整卡功耗约415瓦。这并非全新设计的芯片，而是原本规划为 RTX 5080 Super 但因显存成本暴涨而被搁置的型号。价格是玩家最关心的问题， RTX 5080 16GB 首发价为$999，24GB 版本预计零售价在1999至2999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4300至21500元。结合目前国内渠道情况， RTX 5080 16GB 的实际售价已从8299元的公版指导价涨至约12000元，涨幅高达 44.6%。
0: 安兔兔放出2026年9月安卓手机好评 TOP 10榜单，统计周期为9月1日到9月30日，小米17 Max 蝉联榜首。这份榜单是基于安兔兔评测 V12 版本的用户评价数据统计出来的，好评率反映普通用户使用后的真实口碑。小米17 Max 好评率 97.56%， 排在全部安卓机型首位，也是榜单里唯一好评率突破 97% 的机型。 TOP5 里面小米系机型拿下三个席位，第三名是小米17 Ultra BY Leica，好评率 96.82%， 第四名小米18 Pro Max， 好评率 96.36%， 加上榜首的小米17 Max， 在榜单前五名里面占据三个位置，整体口碑表现很强。 OPPO K15 Pro 加排在第二名，好评率 97.03%， 和第一名差距很小。努比亚 Z80 Ultra 位列第五，好评率 96.24%。剩下的机型依次是 OPPO Find X9 Ultra 排第六， Redmi K90 至尊版第七，努比亚 Z70S Ultra 摄影版第八， Realme GT8 Pro 第九，小米15 Ultra 排在第十。整个 TOP 10里面，小米和 Redmi 机型合计占据四个名额。看榜单能发现，高端旗舰和部分主打体验的中端机型都有上榜， OPPO 的 K 系列、 Find 系列、努比亚旗舰、 Realme 的 GT 系列都有机型进入前十。可以看出，用户选择手机的时候不再只盯着芯片，整机综合体验越来越受重视。如果你打算换手机，这个榜单可以当作一个参考，看看大家上手之后的真实反馈。但也不用完全照着榜单买，每个人使用需求不一样，有的人看重拍照，有的人更在意续航，还是要结合自己的需求来挑选。文章内容举报，今年下半年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打破了多年惯例，仅推出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而 iPhone 18标准版则缺席。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不只是 iPhone 18缺席，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均上涨了1000元，其中 Pro Max 版的起售价达到了10999元。由于价格上涨，不少网友开始将目光转向标准版。博主刹那数码表示，从 iPhone 17标准版用上120赫兹高刷开始， Pro 对普通用户的吸引力就没以前那么大了。日常性能够用，拍照也不差，除非特别需要长焦或者专业视频功能。现在 Pro 又涨价了，既然今年标准版没有一起发布，不急着换手机的话，可以等明年再看看。还有博主指出，从目前的内存价格走势来看，明年大概率依旧是上涨周期，因此 iPhone 18标准版不会太便宜，如果预算有限，可以考虑 iPhone 17标准版。根据爆料的消息， iPhone 18标准版将在明年春季登场。目前苹果官网 iPhone 17已经涨至6799元， iPhone 18定价预计会超过6799元。这次苹果把标准版和 Pro 版分开发布，业内分析认为，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而标准

0: 板受众对售价更敏感，涨价空间有限。同时，先进制程产能有限，苹果优先把芯片核心零部件产能倾斜给利润更高的 Pro 系列，而且分开发布可以避免多款新机分散关注度，同时拉长销售周期。文章内容举报。据媒体报道，英伟达旗舰显卡 RTX 5090被迫即将停产，面向中国市场的 RTX 5090D 系列也在停产范围内。爆料人士 ZEDYN 透露，英伟达计划将后续生产的 GB202 芯片全部用于 RTX Pro 系列专业显卡，不再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货。另一名爆料人士 Hongxin2020 也晒出一张疑似显卡厂商内部通知的截图，称英伟达将停止生产所有 RTX 5090型号，包括 RTX 5090D 系列。按照爆料说法，未来 GeForce 游戏显卡产品线将由 RTX 5080 24GB 版接替 RTX 5090的位置，现有 16GB 版本的 RTX 5080也可能停产。据了解， GB202 是英伟达 Blackwell 架构的旗舰 GPU 核心，除了 RTX 5090 还被用于 RTX Pro 6000、RTX Pro 5500等专业显卡，其中RTX Pro 5500与 RTX 5090均拥有 21,760 个 CUDA 核心，但前者配备 84GB GDDR7 显存，主要面向专业图形处理和 AI 计算，而 RTX 5090则配备 32GB GDDR7 显存。
1: 日前，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风险提示，监测发现键片播放器 Windows 端应用程序内置后门功能，目前境内已有超70万台设备感染。据介绍，该软件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终端信息，下载运行其他程序，并接收服务端指令执行任意代码，存在终端被远程控制、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风险。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分析发现，键片播放器在提供影视播放功能的同时，还会通过注册表自启动项和系统服务保持后台运行，具备静默安装第三方软件、采集终端指纹与行为数据、篡改剪贴板内容等功能。其内置的两条独立通信通道可定期接收并执行服务端下发的脚本，结合进程注入、内核驱动加载和内存执行能力，使服务端能够持续向终端投递和运行其他程序。对不同版本的比对发现，该软件虽调整了通信域名、接口和加密方式，但脚本下发执行、终端信息采集、进程注入等主要恶意行为仍然存在。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9月15日至22日期间，境内累计有70260台设备感染该恶意软件，单日上线受控终端数量最高达到251880台。对此，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提醒，用户应避免通过非正规渠道下载影视播放器，安装软件时注意核对数字签名，并警惕默认勾选的捆绑安装选项。
0: 在全球内存芯片产业中，三星、SK 海力士及美光三巨头占了近 90% 份额，第四的长兴科技份额也就 10% 以内，但这多少也会让三巨头产生了压力， SK 海力士就有紧迫感了。据韩国媒体报道， SK 海力士 CEO 崔泰源日前表态，将在所有可能扩建内存产能的地方扩建，他担心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中美国及中国公司的快速追赶，强调韩国也需要官民合作加快半导体工厂扩建。他重点提到的是两家中国公司，做内存的长兴科技及做闪存的长江存储，他们正在凭借本国强大的需求快速追赶 SK 海力士等公司。崔泰源表示，如果放任不管， SK 海力士等公司全都会被追上，中国公司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追赶上来。他认为原本应该是激烈竞争的，但在中国市场上 SK 海力士的扩张受阻，竞争难以有效进行。崔泰源表示，当前的需求巨大无比，但没法增加工厂产能才是问题。对于崔泰源的表态，大家要明白他提到的在中国扩产受阻根源不在我们，并非国内不欢迎投资，实际上是韩国遵从了美国的制裁，自己没法在国内扩产，所以就算有阻止他们扩产的也是美国，但韩国公司又绝对不敢直接向美国抱怨的。在今日上汽大众 ID.Era 8X 上市发布会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副总监陈峰公开表示， 对行业乱象亮明态度，上汽大众对特调车说不，对速乘车说不，对双标车说不，对卡线车说不，更对堆料车说不。陈峰在发布会上强调，研发可以提速，但调教验证绝不能走捷径，开发可以加快，验证一步都不能省。他透露，上汽大众完成了超100万公里路试和50万公里场外耐久测试，每一项都是实打实验证出来的。他同时表示，最后坐在车里的不是测试参数和配置表，而是一个个真实的用户和他们的家人，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汽大众最在乎的人。在与 ID Era 8X 形象大使李志廷对话环节，陈峰提到，制动踏板要能经得起折腾，可不能是一踩就断的断脚蟹。据悉， ID Era 8X 是上汽大众 ID Era 家族第三款车型，定位德系驾控旗舰增程 SUV。今日正式上市公布最终售价，现市价 20.68 万元起，车身尺寸5020×1997×1750毫米，轴距2970毫米，大五座布局，全系搭载 EA211 1.5T 增程器，基于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纯电续航最高451公里，综合续航超1500公里。小米创始人雷军发布消息称，其两款车型 YU7 和 SU7 在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中分别以 82.5% 和 75.1% 的成绩位列第一，连续三个月保持领先。这两款车型在保值率榜单中占据前五中的两个席位，表现优于多数竞品。
1: 户外钢架、厂房设备和桥梁护栏长期处在自然环境中，部分钢结构之所以锈蚀较快，关键在于是否做好了防腐涂装处理。钢结构防腐漆是专用于金属基材的防护涂料，主要发挥防锈、防腐和耐厚的作用。四川成都钢结构防腐漆涂料钢结构专用漆本地供货，18602805638刘经理。这种防腐漆能够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能够隔绝空气、潮气和粉尘与金属基材的接触，从而减少氧化锈蚀的发生。同时，它能够适应常规户外环境和厂房工况，抵御日常日晒风化和轻微腐蚀，有助于缓解钢结构老化、漆膜剥落和生锈等问题。钢结构专用漆施工注意，基材需除锈、除油、除旧漆层，达到规定粗糙度，环境温度宜在5摄氏度至38摄氏度，相对湿度低于85%，钢材表面温度高于露点3摄氏度以上，避开雨雪大风天气。涂料按比例调配并搅拌均匀，在试用期内用完。涂装宜薄涂多道，避免流挂和漏涂，严格控制每道间隔时间，施工后养护，固化前防止雨淋、磕碰和污染。
0: 懂车帝10月8日发布了专业实测视频，测试团队同步选取三台尊界 V800 开展紧急制动相关项目验证，过程中车辆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零的全力紧急制动工况下，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被踩断的情况。相关实测内容发布后，立刻在全网引发了大范围的公众热议。事件发酵后，尊界官方第一时间针对网传测试中出现的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发布正式声明，明确表示品牌方会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结构设计，所有已经完成交付的尊界 V800 用户都可以享受免费升级替换全新部件的服务，不需要承担任何额外成本。不过声明发出之后，有多家媒体的记者实地走访了国内不同城市的多家尊界品牌线下门店，想要进一步了解免费升级的具体落地细则，却发现不同门店的工作人员对升级政策的解释口径并不统一，不少用户关心的上门取送、工时抵扣等配套福利信息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针对目前终端门店口径不统一的混乱问题，尊界官方客服对外挤出了明确的统一答复，所有还处在生产线上没有完成交付或者还没有发运的车辆，后续下线的时候就会直接装配经过优化升级后的全新制动踏板支架，从根源上避免同类问题出现。据海外多名用户反馈，红旗 Acer近期新上市的 Google Look 14笔记本电脑在进行系统更新时，遭遇了严重的无线重启问题，导致设备完全无法使用。目前该 bug 主要集中在红旗这款特定机型上，谷歌官方人员提供的紧急底层修复方案也未能解决这一故障。这一全新产品线于9月21日发布，并在10月4日正式上市， 但开售仅一周便在海外各大硬件论坛出现集中投诉。Reddit 社区中已有至少四名用户详细描述了相似的遭遇，部分受影响的消费者已经开始办理退货，并转而购买其他品牌的同类设备。从用户提供的反馈来看，故障通常发生在设备首次开机设置阶段，尤其是当用户将安卓智能手机连接至笔记本后，系统便会提示安装更新。一旦进入更新流程，电脑就会在红旗品牌 logo 和正在更新的提示界面之间来回循环，甚至有用户的设备在这一死循环中卡顿了长达一个小时，安装进程始终无法正常完成。而面对用户的求助，一名谷歌工程师在论坛中挤出了进入底层系统的调试建议。该方案要求用户拔掉所有 USB 设备，通过快捷键组合进入高级选项，并尝试解锁 bootloader。
1: 据 TrendForce 最新报告， CPU、内存和 SSD 三大件已占一台900美元，快科技柱，当前约6022元人民币，主流笔记本物料成本的 68%， 厂商被迫在涨价、缩水、硬扛之间三选一。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预计将出现个位数下滑。2026年初，得益于 CPU 供应改善，厂商提前备货以及消费者提前释放换机需求，笔记本出货量还算过得去，但这不代表市场真正回暖，部分消费者只是把原计划后面的换机提前了，后续季度的需求已经被透支。更麻烦的是，低成本库存正在耗尽，厂商不得不面对 CPU、内存和 SSD 价格全面上涨的压力。 TrendForce 数据显示，2026年三季度这三大件合计占900美元笔记本 BOM 的约 68%。 在此之下，厂商现在面临三条路：终端涨价转嫁给消费者，但会削弱需求；自己扛成本保价格，但牺牲利润；降低配置保价格，但削弱产品竞争力。 TrendForce 预计，如果 CPU 和内存价格持续高位，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可能从低位个位数下滑恶化为高位个位数下滑。目前预测基准是低位个位数跌幅，但前提是价格不继续涨。
0: 一加16新品发布会定在10月12日19点，官方提前放出全新自研游戏助手的多项功能，专门针对手游玩家做优化，多项实用功能很吸引人。这次游戏助手里面最受 FPS 手游玩家关注的就是射击显示增强功能，很多射击游戏里敌人躲在阴影暗处，画面黑乎乎，很难分辨。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可以增强暗部画面细节，暗处的人物环境轮廓会更清晰，不用费力盯着屏幕找对手，对战的时候更容易发现敌人。还有自研游戏语音降噪，很多人喜欢在嘈杂环境开黑，身边有噪音、环境杂音的时候，队友很难听清讲话。开启这项功能，手机会过滤掉背景杂音，只保留人声，就算环境吵闹，和队友沟通也能句句听清，不会因为杂音耽误爆点。自研游戏相机也是一大亮点，打游戏打出高光操作，不用手动电记录屏，支持普通截屏、2K 分辨率截图还有实况截屏，打完对局直接保存精彩瞬间。一键就能保存击杀、翻盘画面，方便直接分享给朋友。另外还有自研游戏光效，游戏触发特定事件的时候，屏幕边缘会弹出对应的色彩光效，开枪、进入出生岛、击倒对手这些场景都会触发对应的屏幕光效，玩游戏沉浸感更强。整套游戏助手集成在 Colorless 系统内，不用额外下载 App，进入游戏之后就能调出侧边工具栏，按需开启对应的功能。对于经常玩射击竞技类手游的用户来说，这套游戏助手实用性很高，不管是组队开黑语音沟通，还是捕捉高光击杀画面，都能带来不错的体验。一加16的完整游戏相关配置会在明晚的发布会上全部揭晓，手游爱好者可以蹲一下这场发布会。文章内容举报：今日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磁条直接冲上热搜，不少人看到供应链砍单消息，纷纷唱衰这款新机，感觉涨价之后苹果高端机型要遇冷。但数据一出来，剧情直接反转，国内开售三周， iPhone 18 Pro 系列激活量已经突破300万台，稳居高端手机销量前排，甚至拿下了国内单周销量榜榜首。按照数码博主放出的统计数据，国庆所在的 W40 这一周 单单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就突破76万台， Pro 系列两款机型合计单周激活

0: 212万台。开售前三周累计激活289万，最新统计实时数据已经跨过300万大关。在万元价位的高端旗舰赛道，这个成绩放在当下手机市场绝对算得上亮眼，远超不少同价位国产旗舰。不过热搜里提到的砍单传闻也并不是凭空捏造，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存储芯片成本大涨，迫使苹果上调新机售价，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苹果已经通知部分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以及 Pro Max 的零部件产能。有供应链高管透露，十月这两款机型的零部件订单相比最初计划至少下调 15%， 部分渠道降幅甚至达到 15% 至 20%。 很多网友看到砍单两个字直接等同于产品卖崩，但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今年苹果调整了发布节奏，优先推出三款高端机型，标准版 iPhone 18、iPhone AIR 推迟到明年春季才登场。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次订单缩减不一定单纯代表销量崩盘，也可能是苹果提前预判市场，调整备货节奏，避免库存积压。另外，18系列内部热度分化特别明显，Pro Max 更受消费者青睐，不少用户宁愿多花钱一步到位，而普通版 iPhone 18 Pro 需求偏弱，部分渠道甚至出现破发，冷热差距巨大。简单来说，不是整个系列全面卖不动，而是两款机型市场反馈两极分化，大家更愿意加预算上高配版本。涨价是绕不开的话题，存储芯片成本上涨， iPhone 18 Pro 系列售价上调，劝退了一部分预算有限的用户，这也是供应链下调订单的核心原因之一。但高端换机群体对价格敏感度更低，加上两纳米芯片、影像升级等硬件更新，依然吸引大量果粉换新，300万台的激活数据就是最直观的证明。所以卖不动其实是个片面的结论，放在大环境里看， iPhone 18 Pro 系列高端大盘依旧强劲，只是涨价带来需求分化，苹果顺势调整供应链备货，才有了砍单消息。一边是供应链订单下调，一边是激活量持续走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是当下高端手机市场最真实的写照。当然热度归热度，万元起步的定价门槛摆在那里，究竟是短期首发红利，还是能够长期稳住销量，后续市场的表现我们继续蹲一波。那么你今年买了苹果 iPhone 18 Pro 吗？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10月9日，东风标致发布视频展示自家刹车踏板相关内容，并配文踩刹车无需用户研究，制动踏板一体式冲压金属材质，紧急时刻放心踩。视频画面中，东风标致以 AI 辅助生成的动画形式呈现刹车踏板结构，几只小猴子拿着量尺和计算器在草稿纸上写写算算，营造反复测量、严谨测试的调侃场景。随后画面切换至体型壮硕的巨人踩踏踏板，以夸张的视觉对比表现极限踩踏工况。视频发布后获得万次播放，评论区搜索栏显示刹车踏板踩断成为关联热词。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月峰同日也在个人微博发布制动踏板视频，配文称他是每次开车接触最踏实的部件，造车34年，有些坚持一直没变。踏板门事件发生后，多家车企高管在近期发布了类似内容，集中介绍自家产品的制动踏板设计与强度参数。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晒出刹车踏板结构，透露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广汽本田高管强调安全冗余坚持28年，比亚迪、猛士等品牌也相继公布刹车踏板材质及踏板力数据。保时捷今日发布了 Mission S 概念车的预告视频，确认该车将于10月15日正式亮相。 Mission S 概念车将预览保时捷全新旗舰超跑车型，定位高于911，被视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在今年3月的评估阶段，保时捷曾表示正在考虑推出一款定位高于911的跑车，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打开大门。到了10月的2026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确认正在开发中置超跑平台，打造定位高于911的产品线。动力方面，

0: NS 将采用中置发动机布局，搭载纯燃油动力系统，而非2023年 Mission X 概念车提出的纯电方案。这一决策基于电动超跑市场表现不佳的现实，顶级买家仍然渴望大排量内燃机。据悉，新车有望搭载保时捷自研的水平对置八缸发动机，代号 S1， 动力总成为保时捷独立开发，不与兰博基尼或奥迪合作。不过官方尚未正式确认发动机规格。保时捷上一款旗舰超跑918 Spider 已于十余年前停产，对于拥有深厚赛车和工程底蕴的品牌而言，长期缺席超跑顶端市场确实令人意外。 Mission S 概念车10月15日首发后，量产版可能还需数年时间才会到来。10月11日消息，据 Android Authority 报道，亚马逊承认部分2026款 Kindle 在深色模式等条件下可能出现漏光情况。有用户反映2026款 Kindle 存在漏光问题，在深色模式下阅读时这个问题尤为明显。受影响的用户表示，屏幕边缘会出现阴影或光线沿着边框延伸。外媒称，亚马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承认部分2026款 Kindle 存在缺陷。问题的原因似乎在于亚马逊对触摸屏和前光显示屏的层叠设计。亚马逊发言人表示，虽然正面平整的电子阅读器可能会出现轻微的边缘阴影或侧光差异，但明显的漏光，尤其是在深色模式下，通常被视为缺陷。我们通常建议新机出现严重漏光的用户更换设备。斯汉。近日，一款名为 Skyscaler 的免费开源工具在硬件圈横空出世。该工具宣称能有效消除 PC 游戏中最令玩家头疼的着色器编译卡顿问题。实测数据显示，在搭载 RTX 5090显卡的平台上，该工具能让部分游戏的 1% 最低帧实现翻倍以上的增长。据开发者介绍， Skyscaler 的核心逻辑是在游戏正式启动前强制将着色器提前编译并写入显卡驱动缓存。该工具支持英伟达和 AMD 显卡在 DirectX 12环境下的运行，同时向下兼容英伟达显卡的 DirectX 11模式。在 Hardware Unbox 的深度测试中，使用锐龙7-9800X 3D 处理器配合 RTX 5090显卡运行《星球大战：绝地幸存者》，开启该工具后，平均帧率和 1% 最低帧同步提升了 25%。 提升最夸张的是小提纳的奇幻之地，其 1% 最低帧从原始的 45fps 直接跳升至 147fps， 涨幅高达 226.7%， 彻底消除了运行时的间歇性顿挫感。不过性能的提升并非没有代价， Skyscaler 在运行过程中会额外占用超过 5GB 的系统内存，且着色器预编译过程也往往需要耗费数十分钟。
1: 10月9日 IDC 发布的最新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传统 PC 出货量仅有6270万台，同比大幅下滑 20.1%， 环比二季度同样回落 9.1%。
0: 据报道，近日四川泸州古蔺县一处山区国道上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交通事故。一辆新能源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冲出道路边缘，径直跌落在近百米的悬崖之下，坠落途中车辆反复腾空，不断与崖壁、山石发生碰撞翻滚，整车外观损毁严重。事故相关现场画面流出后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感慨道，这比什么广告都有用啊。还有网友夸赞起了该车，真硬啊，这个车这么摔竟然没起火。从事故现场能够看到，虽然车身外壳多处破损，零部件散落一地，但车辆的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安全气囊顺利弹出。尤为关键的是，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的电池包没有出现冒烟、起火、爆炸等危险状况，车门依旧可以正常开启，为车内人员保留了生存空间。事故中的驾驶员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胸椎骨折，生命体征平稳，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观察。事件曝光后，领克方面对外作出回应，企业的救援系统捕捉到事故相关信号，当地门店第一时间拨通车主电话给予情绪安抚，同步了解伤者实际需求。考虑到车主家属尚未抵达医院，领克大区工作人员驱车百余公里赶往收治医院，在现场陪护，一直等到家属到场接手后才离开。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 P7 经典版 1TB 今日开售，售价1799元，产品提供 1TB、2TB、4TB、8TB 四种容量，目前先开卖 1TB， 其余容量后续推出。 1TB 版本的顺序读取速度最高4000兆/每秒，顺序写入速度最高3700兆/每秒。 2TB、4TB、8TB 版本的写入是最高3800兆/每秒，入门容量反而是四个规格里写入最慢的一个。接口用的是 USB4GEN3/2， 速率 40GB/每秒，兼容雷电5与雷电4。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速度是在搭配产品附赠数据线的条件下测出的，实际表现还会受主机配置、数据线和系统环境影响。官方标注在受支持的 MacOS 系统环境下最高可实现4000兆/每秒的传输性能。耐用性上采用特殊结构设计，可应对日常磕碰与震动，可承受最高2米跌落。体积方面，尺寸90×65×8.3毫米，重量98克，机身下方有一条蓝色指示灯。兼容性是这款盘的重点之一，覆盖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相机、游戏主机、安卓智能手机与平板、智能电视，同时向下兼容 USB 3.2GEN2×2 级更早规格的 USB 设备。今晚8点，影驰京东自营旗舰店双十一首轮抢先购开跑， RTX 50系好价上线，5060系列到手价3499元起，以旧换新最高再补300元，晒单还能抽一卡等好礼。一、新品直降 RTX 5060任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499元，配备 8GB GDDR7 显存， 1080p 游戏的主力装备。 RTX 5060金属大师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699元，全金属外壳加三风扇， 1080p 高刷游戏更静更稳。 RTX 5060 Ti 任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999元，配备 8GB GDDR7 显存， 2K 游戏性价比之选。 RTX 5060 Ti 金属大师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4199元， 2K 高画质优选，兼容小尺寸机箱。 2. 以旧换新，今日起至10月底，以旧换新活动限时开启，旧卡回收价与补贴可一起抵扣新卡， RTX 5070 Ti 5080可额外补贴300元， RTX 5060 5060 Ti 额外补贴100元，补贴券可于商品展示页领取，活动规则以详情展示为主。
1: 据报道，美国光通信龙头企业 Lumentum 首席执行官 Mike Rosen 称，随着科技公司竞相建设速度更快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该公司直至2029年初的光学元件产能已售罄。他表示，就该公司部分产品而言，到明年末约 70% 的需求无法满足，另一些产品直至2028年都将有约 30% 的需求无法满足。今年早些时候， Lumentum 获得英伟达的20亿美元投资，分析师预计 Lumentum 今年销售额将增长逾一倍。苹果迟迟不给 MacBook 装触屏这件事一直被调侃成最后的倔强，据报道，这层窗户纸可能就要捅破了。苹果计划于10月27日举行又一场硬件发布会，距智能家居发布会仅隔2周，而现场最大看点就是首批触屏 MacBook Pro 机型。据报道，苹果正在准备两款重新设计的 MacBook Pro， 内部代号分别为 K114 和 K116，他们不仅将采用 OLED 屏幕并支持触控输入，机身还会比现款更轻薄，同时引入灵动岛设计，用这个已经在 iPhone 上成熟应用的交互界面取代沿用多年的屏幕刘海，告别刘海迎来触控。 MacBook Pro 的这次变化堪称史诗级。需要厘清的是，这两款重新设计的触屏机型与同样传闻会在发布会上亮相的 M6 版14英寸 MacBook Pro 并非同一条产品线，后者的定位更偏向常规迭代，它和新 M6 iMac 内部代号 J804、J833 预计沿用现有外观设计，处理器升级是其主要改动，属于闷声升级的类型。 iPad 产品线也没有闲着，即将推出的新款 iPad mini 内部代号 J510 将换用 OLED 屏幕，前置摄像头会移到横向边框，并配备重新设计的扬声器系统，横屏体验预计会更顺手。
0: 多位博主爆料，华为正在筹备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天眼查信息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早在2023年就申请注册了华为星芒商标，涵盖科学仪器、珠宝钟表、广告销售、网站服务四个类别。这意味着华为对星芒的布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众所周知，荣耀曾是华为的子品牌，于2013年12月创立。在华为的赋能下，荣耀一度成为互联网手机第一品牌。2020年11月，华为出售荣耀。荣耀独立之后，华为不再占有任何股份，也不再参与经营管理与决策。时隔六年，华为全新子品牌星芒即将登场。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除了星芒之外，畅享100系列也将蓄势待发，麒麟7系、麒麟8系、麒麟9系芯片全面回归，华为手机业务可能又要重回巅峰状态了。截至目前，华为畅享、Nova、Pura、Mate 四大产品线已全面搭载麒麟芯片，从千元入门机到万元折叠旗舰，麒麟芯片实现全价位段覆盖，产品矩阵更加完整。与此同时，鸿蒙生态持续扩张，搭载鸿蒙6和鸿蒙7的终端设备数已突破9000万台，原生应用数量同步增长，覆盖手机、平板、车机、穿戴等多类设备。鸿蒙已从可用走向好用，在消费端形成稳定的用户基础。在市场层面，鸿蒙已成长为全球第三大操作系统，与安卓、iOS 形成三足鼎立格局。这不仅是华为的突破，也意味着国产操作系统在移动端真正站稳脚跟。从芯片到系统，华为构建起从硬件到软件的自主闭环。随着子品牌星芒的到来，华为手机业务有望上演王者归来。文章内容举报。近日，集合高性能电动摩托车 A16 Ultra 正式发布，新车官方指导价为20999元，经过首发优惠以及国家补贴之后，起售价18999元。针对早期预约的用户，还可以享受17999元的专属预约权益价。动力层面 ，A16 Ultra 搭载轮毂电机，额定功率9000瓦，峰值功率可达17.5千瓦，0-50千米每小时加速仅需3.5秒，车辆最高时速能够突破110千米每小时。与之匹配的300安姆线电流控制器配备集成强制风冷系统。三颗散热风扇保障高强度骑行状态下的稳定性。电池采用 76V100A 矩阵方壳锂电池， GB 工况下续航里程达到204公里，缓解长途出行的续航焦虑。使用28安充电器，车辆电量从 20% 充至 80% 大约 2.3 小时，电池舱还预留了空间，支持后续进行电池扩容升级。骑行硬件同样诚意十足，车辆配备前后碟刹制动系统，搭配双通道阀式 ABS 与 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前对向四活塞，后对向双活塞卡钳，配合半热熔轮胎，带来可靠的制动抓地性能。智能化也是该车一大亮点。6.2 英寸 TFT 仪表支持投屏导航、音乐播放与蓝牙通话功能，毫米波雷达加持，实现前碰撞预警、盲区监测、后碰撞预警功能。
1: 各位玩家注意了，更生霜11显卡特惠活动已正式开启，还在观望想给主机升级显卡更新配置的小伙伴，现在即可解锁大促福利，换新正当时。本次更生霜11显卡特惠活动时间为10月8日20点整至11月15日23点59分，活动覆盖全系更生 GeForce RTX 50系显卡，无论是准备新组装游戏主机还是升级老旧显卡，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选择，还有多重好礼同步奉上。下单抽好礼，惊喜福利随机掉落。本次大促活动期间，用户在更生京东自营旗舰店购买任意更生显卡，确认收货并且7天内没有产生退货，并点击链接完成订单校验，即可前往活动页面参与翻牌抽奖。奖品池内含正版游戏 Skate 激活码、京东e-卡、品牌周边等惊喜好礼，充满惊喜的专属好礼在期待各位的到来。首购赠周边，装机工具一步到位。除抽奖外，本次大促期间还有首购专属福利。活动期间购买指定型号更生显卡，确认收货7天内无退货，完成评价晒单后，即可联系客服领取更生定制螺丝刀套装。
0: 大众汽车集团全球交付节奏正被中国市场拖累。今日，大众公布了2026年前三季度交付数据，集团全球累计交付 601.1 万辆，同比下降 9%。第三季度单季全球交付 188.5 万辆，同比降幅扩大至 14.3%。 各区域市场走势截然不同，欧洲、南美市场实现正向增长，前三季度交付分别上涨 1.7% 与 4.3%。 北美市场小幅走弱，交付量同比下滑 4%。 中国市场的压力在第三季度集中显现，该季度大众在华交付 40.58 万辆，对比去年同期 66.03 万辆，同比下滑 38.5%， 是集团所有区域中跌幅最高的市场。拉长周期来看，前三季度大众在华交付 137.9 万辆，同比减少 30.2%， 显著拉低集团整体业绩。除中国外，亚太其余区域同样承压，三季度交付 6.72 万辆，同比下降 12.4%， 前三季度累计交付 21.26 万辆，降幅 9.1%。集团扩大执行委员会销售委员马丁桑德分析，剔除中国市场，大众其余区域交付整体保持稳定，欧洲本土电动化进程提速，高油价与入门新品扩充带动纯电需求释放。目前欧洲市场每交付五台车就有一台为纯电车型，在手订单里纯电车型占比接近 40%。 桑德同时提及，国内车市下行属于行业共性难题。据报道，二手显卡市场近日出现一批高仿 RTX 4090假卡，其 GPU 核心与显存颗粒的仿真程度极高，连专业维修人员都难以一眼分辨。俄罗斯知名显卡维修博主 VIKON 拆解了一张以3万卢布购入的 RTX 4090故障裸板，在拆下散热器、清理硅脂之前，维修团队甚至一度以为手中是一块真实的工程样品，直到仔细观察 GPU 表面，才确认这是一块带有激光雕刻标志的金属或塑料仿制品。假卡的仿真精度远超以往。据 VIKON 描述，假 GPU 封装和显存颗粒的外观与正品几乎一致， PCB 布局也高度模仿了 RTX 4090的设计。他本人直言，我无法将假货与真品区分开。此次假卡并非首次出现，此前已有利用 RTX 3080或3090的 GA102 核心改装冒充4090的案例，至少使用了真实芯片。而这一批假卡直接以塑料或金属替代 GPU 核心，显存颗粒也全部为无功能的报废芯片，实质上是一块精心伪装的空板。值得一提的是， PCB 上的 AD102、300、A1 标志看似规范，但标注的三是代表2030年生产，而 RTX 4090早在2022年即已量产，时间逻辑矛盾成为识别假卡的突破口之一。
1: 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发布。售价方面，一加16 12GB 加 256GB 售价5699元， 12GB 加 512GB 售价6499元，16GB 加 512GB 售价7199元， 16GB 加 1TB 售价8199元。其中 12GB 加 256GB 支持国补，到手价为5199元，其他版本支持区域补贴，补贴后定价分别为5999元、6699元和7699元。作为一加史上最强悍的性能旗舰，一加16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一加和京东方联合研发，采用 X4 发光材料，经过自研显示科学产线三次校准，并带来行业领先的真硬件 ENIT 显示。与此同时，该机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行业率先支持全局165赫兹，并支持行业领先的185赫兹高帧游戏体验。这次一加16率先支持百万款应用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所有应用都丝滑流畅。一加团队从硬件到电路都为165赫兹专门设计，功耗与120赫兹相当。另外，一加16还有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搭载行业领先的超动态清晰技术，出厂支持全场景太阳显示，太阳底下看屏幕显示同样高亮清晰。硬件配置上，一加16搭载高通史上最强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行业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并配合出厂及写入芯片底层的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使性能迎来大幅提升。 有了极致性能和超强散热作为基础，一加16的游戏体验被推向新。

0: 高度。该机全球首发185赫兹极速高刷，相较120帧、185帧流畅度提升超过50%，每秒多显示65帧画面，带来更快的显示与触控响应，助力玩家在游戏中更早发现敌人，更快出手。影像体验上，一加16搭载2亿像素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大底潜望长焦、5000万像素超广角及5000万像素前置。两翼主摄拥有同档领先的解析力与光线捕捉能力，可以完整保留风光美景的海量细节。潜望长焦支持 3X 光学变焦，远景、特写、建筑细节都能拍。超广角轻松装下广阔山河、层叠云峦与壮丽峡谷。而且一加16搭载 LUMO 两翼风光影像，从镜头、焦段到算法引擎与色彩科学，全部围绕风光摄影重新升级，主打极致清晰，光影层次分明，色彩丰富准确。同时一加16还支持大师模式、宽幅模式与 AI 修图师功能，让每个生动瞬间都能被及时记录。续航方面，一加16配备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并搭载 OPPO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低电量下性能依旧稳定释放，满帧游戏更持久。9000毫安时大电池可支撑重度使用一整天，37分钟即可充至 80%。 最后回顾一下一加16的核心参数，该机配备 6.78 英寸 1.5K 屏幕，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前置5000万像素，后置两翼主摄加5000万潜望长焦加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预装 Coleros 17。文章内容举报。一、前言：AMD 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内存延迟对于游戏帧率的重要性早已无需赘述。对于 AMD 新一代锐龙9000处理器而言，超频内存所能带来的游戏帧率提升更神于超频 CPU。 对于内存超频而言，其实官方的预设 XMP Expo 时序参数普遍预留了非常大的调整空间，只是不同主板的内存超频能力存在差异，过激的参数可能会在入门级主板上出现稳定性问题。有鉴于此， AMD 在2026年6月台北国际电脑展上推出了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 Expo Ultra Low Latency， 简称 Expo ULL。 Expo ULL 的原理是在内存 SPD 配置文件中写入经过官方认证的极致优化时序参数，不仅收紧 TCL、TRCD、TRP 等主时序，还进一步优化 TRC、TRFC、Traffic 等次级时序，此时带来降低延迟效果，要高于单纯提升内存频率。为了解决不同主板对 Expo ULL 参数兼容性的问题，只有经过 AMD 与厂商联合验证过的主板，确保在 ULL 模式下内存时序、稳定性、兼容性都达到要求，才会在新 BIOS 中开放 Expo ULL 支持。
1: 虽然官方不止一次强调错过高速出口一定要将错就错，继续向前寻找下一个出口出高速再行折返，但总有人为了图方便心存侥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新披露了一起因为强下高速导致的意外事故。10月7日，福银高速南城枢纽，一辆白色小车错过枢纽路口，驾驶人情急之下未观察后方情况，直接压导流线强行进匝道，结果被一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撞上，双方体量悬殊，随即小车像是被踢飞的皮球一般瞬间失控，一头向右撞上分流鼻护栏，事故现场一片狼藉，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在面对交警问询时，小车司机表示自己到现在腿都是软的，最终他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因违法变道被处罚。交警在此提醒，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在高速上错过路口应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设置路线，绝对不可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日前传闻称 Nvidia 将停产 RTX 5090显卡，原因是他们要把显卡核心转移到更赚钱的专业卡市场上，毕竟游戏卡只卖6000美元，专业卡起步就是16000美元。这个变化反映的是显卡在内存涨价、 AI 需求爆发之后面临的新挑战，但可怕不是涨价，而是显卡的涨价不是一次两次调整就能结束的，背后是高价格将长期化，显卡价格还会大幅上涨。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0: 首先就是成本端，内存涨价影响最大，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今年来大家都听过各种电子元件的涨价了吧，从基础的电容、电感到 PCB、 玻纤布、功率半导体，再到铜、锡等大宗原料，甚至连各种运输物流的价格都在涨。反正电子、芯片、半导体设计的产业链中就没几个不涨价的，导致主板、显卡厂商的利润压力到极限了，价格不得不从生产端向消费端一次次传导。再加上 AI 需求高涨这个万能理由，涨价就停不下来了。虽然也有很多 AI 泡沫崩盘的担忧，但只要泡沫没有真正的破裂，涨价这个叙事就没法证伪，内存、显卡的价格就止不住上涨的趋势。闪迪 SanDisk 近日推出了 CZ53C 系列哨兵车载 USB-C 闪存盘，这款产品专为兼容内置行车记录仪与哨兵停车监控的车辆设计。哨兵模式指的是车辆熄火断电之后仍然在车内外持续录制画面的功能。容量最大的 1TB 版本可支持4万小时的7×24循环录像，按这个时长折算下来是4年多不间断的持续写入。售价方面，128GB 入门款为499元，网上分别是256GB 的799元、512GB 的1399元和 1TB 的2599元。质保期限跟着容量一起往上走，128GB 和 256GB 是两年有限质保，512GB 为三年， 1TB 为五年。体积是这款产品的一个卖点，三维尺寸为 18.5×13.6×16毫米，插入 USB-C 数据端口后仅突出约10毫米，重量约3克。这个尺寸是照着车内狭小空间设计的，插上之后不占地方，也不影响车辆内饰布局。接口为 USB 3.2G1N1 5GB 每秒，顺序读取速度最高可达400兆B 每秒。值得注意的是，产品主打的是持续稳定写入，而参数表对写入速度的标注是较低。温度方面，工作温度范围零摄氏度到60摄氏度，存储温度范围-10摄氏度到70摄氏度。海外 PC 改装博主 Trashnub 将一块360毫米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外挂到一台 Metabox 笔记本上，给搭载 GTX 1060和 i7-8750H 的老笔记本做了一次散热改造， CPU 和 GPU 温度双双暴降60摄氏度，满载状态下均低于40摄氏度。这次的笔记本是一台 Metabox P950EP， 原本是给女儿玩堡垒之夜用的。Trashnub 从另一个项目中切了一套360毫米 IL， 先用原装泵测试能否同时推动 CPU 和 GPU 两个水冷头，发现流量不够，只得换用更大的独立泵。两个水冷头通过 3D 打印支架固定在原厂散热孔位上，360毫米冷排则用 3D 打印挂架固定在屏幕后方，因屏幕与外壳间隙太小无法拧螺丝，最终用环氧树脂粘死。 VRM 和内存也没落下，导热垫把内存高度找平后用一块散热片覆盖，同样用环氧树脂固定，改装不可逆。供电方面，笔记本使用19伏电源，而泵和风扇需要12伏。 Trashnub 焊接了一个 DC-DC 降压转换器接在原装风扇供电点上，由于该供电一开机就通电无法按负载启停，它加装了一个手动开关控制，底部外壳切出大洞容纳泵和水冷头，再用 3D 打印垫高支架让笔记本能平放。
1: 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分享了一张旧杂志截图，2007年前后，一台名为 Widowpack iX2SLI 的高端游戏电脑曾以7000美元的价格登上 PC Gamer 杂志。根据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折算，这笔钱相当于如今的 1.16 万美元，约83636元人民币。仅其中的一块 32GB 硬盘要价就达到1500美元，约10039元人民币。这台 Widowpack iX2SLI 代表了19年前 PC 工业的最高水准，其硬件配置包括高端 Intel 处理器、DDR2 内存、双显卡 SLI 配置，以及容量仅几十 GB 的早期 SSD。要知道，在2007年前后，消费级固态硬盘仍处于极早期的天价阶段，这套配置中仅 32GB 容量的早期固态硬盘，其单块价值就高达1500美元。性能表现上，该主机采用了当年顶配的双显卡 SLI 方案，有两张英伟达 GeForce 8800 GTX 显卡协同工作，作为 DirectX 10时代的性能

0: 能标杆。8800系列显卡见证了 3D 图形从简单光栅化向复杂视觉效果演进的过程。搭配同期顶级的 Intel 酷睿2系列处理器，整套平台运行当年大型 3A 游戏拥有碾压级实力。据报道，三大处理器厂商正在接力涨价，而台积电则是最大幕后推手。Intel 自9月起率先上调多世代 PC 处理器价格，高端 Panther Lake 涨幅达 15% 至 20%。高通10月1日调高多芯片平台报价约 10%， AMD 也传出即将跟进涨价。Intel 去年底以来已三度上调处理器价格，9月1日起按产品线差异化调价。Panther Lake 高端产品涨幅最大达 15% 至 20%， Meteor Lake、 Arrow Lake 上调约 5% 至 10%。 Panther Lake 并非全系列同步涨价，本次调整集中在搭载高端 GPU 的产品。Panther Lake 采用异构集成架构， CPU 部分由 Intel 自家 18A 制程生产，高端 GPU 部分则委托台积电 N3E 制程代工。本次涨幅最大的是使用台积电先进制程的高端 GPU， 凸显晶圆代工成本对 CPU 最终报价的影响正在加大。高通方面，包括骁龙 XX2 Elite 等平台10月起上调约 10%。高通从手机 SOC 向 PC、 边缘计算及其他高性能计算市场扩张， CPU、 GPU、 NPU 规格同步提高，对先进制程及封装的依赖持续加深，芯片成本结构进一步上涨。近日，阿维塔 T09 概念版于法国巴黎完成亮相，这是品牌全新尊崇奢华序列的首款车型，量产版本计划2026年内推出，预估售价会达到50万元以上区间。新车外观延续情感新奢的设计理念，整车气场厚重大气，前脸格栅由数百个 logo 点阵单元构成，搭配双层钻石切割工艺打造的金钻大灯，光影效果极具辨识度。机盖面积达到 2.1 平方米，带有独特隆起造型，车身侧面运用雕塑感曲面线条，传感器部件与车身融为一体，底柱采用铝制饰板营造悬浮车顶。车辆定位六座大型 SUV， 车身长宽高5285x2025x1810毫米，轴距3150毫米，车尾同样搭载钻石工艺的一体式金钻尾灯，不同角度能够呈现多变光影效果。内饰最大看点是 Vortex 可升降情感涡流交互组件，结合实木半透雷雕材质，内置多颗 RGB 灯珠和全车氛围灯联动，实现迎宾、音乐律动、安全提醒等灯光交互。座舱配备一体化三连屏，包含全液晶仪表与两块 3.4K 大屏，还加入屏下 NFC， 便捷实现手机互联连接。作为三方联合打造的旗舰， T09 搭载四擎超级混动系统， 2.0T 发动机搭配三台电机，综合马力突破千匹，可切换纯电、插混、增程三种模式，配备宁德时代逍遥电池，纯电续航超400公里。
1: 小米新款27英寸 4K 显示器正式发布，定价1199元，自带全功能升降旋转支架。这款显示器用的是27英寸 IPS 面板，分辨率 3840x2160， 也就是 4K 规格。原生对比度做到1500:1， 178度超广视角，从侧面看屏幕画面也不会明显偏色。它通过 Displayer 400认证，亮部和暗部的画面层次更丰富，看电影的时候观感会更好。色彩方面是这款显示器的一大亮点，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色域，色深10比特，可以显示 10.7 亿色， Delta 1小于1，色准表现达到专业级别，做图片、视频剪辑的用户不用额外校色，屏幕色彩还原足够准确。还带有 AMOLED 模式，一键适配苹果设备的色彩生态，苹果电脑、 Mac 用户接上就能获得更统一的色彩。护眼这块也没有缩水，搭载小米青山护眼，硬件级低蓝光，长时间办公看屏幕，眼镜压力会小很多。接口配置很齐全，配备两个 HDMI 2.0， 两个 DP 1.4， 还有耳机接口，笔记本、主机、游戏机都能直接接入，多设备来回切换很方便。支架功能丰富，支持上下升降、竖屏旋转、左右旋转、前后俯仰，也支持壁挂。胜色推出了 G74 互同版显示器， 搭载 BOSE 新一代。

0: 等于1月5日。这款显示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支持 BOSE 新一代 4.0 加元偏光技术，能提供更持久的舒适体验，通过了德国莱茵源偏光官方认证。软件功能上 ,G74 互同版同样配备猫头鹰视觉功能，开启后会自动增强画面的暗部表现，显示更多细节，并有动态专业电竞级 OD 调教技术可自动匹配加速策略，以优化响应速度和过充率，减少图像残影，让游戏体验更加流畅。西班牙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近期展出了一台1:1复刻的 Cray 1 超级计算机，该设备由30台已淘汰的老款苹果 Mac Mini 主机组建而成，目前其最高算力可达 1.5 TFLOPS。 据了解，这个复刻项目历时18个月开发，既是为 Cray 1 诞生50周年献礼，也是对苹果公司创立50周年的致敬。硬件配置方面，这30台 Mac Mini 中有5台搭载4核酷睿 i7 处理器，其余25台为双核酷睿 i5 型号，除2台产于2014年外，其余均为2012年产品。联网组成集群后，开发者可以调度64个活跃处理核心协同工作。在最近的测试中，通过一个定制矩阵乘法 Python 脚本进行基准测试，该集群达到了 1.3 Teraflops 的浮点性能。而在一个节点掉线之前，博物馆曾利用全部70个核心取得过1月5日 Teraflops 的成绩。作为对比，原版 Cray 1 的理论峰值性能约为 160MFLOPS， 也就是说，这些消费级老硬件的性能已远超当年那台专门打造的研究设备。软件方面，团队没有选择常见的 Linux 发行版，而是发现 MacOS Mojave 就能满足项目需求，借助 MacOS 内置的 MPI 支持，集群中所有节点得以相互传递任务。2026年巴黎车展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显著进步，从过去的旁观者变为舞台中央的参与者，热点科技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将深入报道新车发布和技术解析。中国品牌不仅带来国内已售车型，还通过智能电动化技术挑战欧洲老牌车企，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创新力。近日，余承东在公开采访中首度对外分享了华为终端业务未来十年的长期发展布局，不少业内关注的业务发展方向细节都得到了明确回应。作为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的余承东，在采访中也回顾了自己在华为的从业经历。他本人1993年正式加入华为，到今年为止已经在公司任职满33年。刚加入华为的那段时间，余承东深度参与了华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的研发工作，后续又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创立了华为无线通信业务。这条业务线最初就是从 GSM 技术方向起步，一步步成长为现在全球领先的通信解决方案板块。余承东坦言，过去十多年时间里，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华为终端业务上。这条业务线的前身是2003年正式成立的华为消费者业务，至今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他在采访中明确了华为终端的长期发展愿景，整个业务板块未来会围绕鸿蒙智行、鸿蒙办公、智能家居、运动健康、影音娱乐五大核心场景布局产品，为所有用户提供全场景无缝衔接的 AI 智慧生活体验。余承东强调，覆盖五大场景打造全链路无缝 AI 体验，就是华为终端业务未来十年坚定不移的长期战略，所有产品线的研发和资源投入都会向这个核心目标倾斜。文章内容举报。
1: 一加16将于今晚19点整正式发布，官方称新机不仅是巅峰性能旗舰，更是同档罕见的全能旗舰。发布会前夕，一加手机通过一张长图公布了新机的核心配置，提前揭晓性能、屏幕、影像和续航等方面的亮点。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配合自研峰值游戏内核，支持原生 185fps 游戏体验，并可实现长时间稳定满帧运行。同时，新机搭载全新自研电竞三芯，首发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 和抗干扰电竞天线，进一步提升游戏网络稳定性，降低游戏时延。一加16首发第四代185赫兹东方屏，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下最高可达185赫兹。此外，新机还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0: 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的流畅度和清晰度。影像方面，一加16号称2亿像素风光出片神器，后置2亿像素超清主摄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镜头，兼顾日常拍摄和远距离变焦需求。续航上，新机内置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创下一加旗舰手机电池容量新纪录，同时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新机更多产品细节及售价将在今晚的发布会上正式揭晓。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近期在某高速路上，一名女司机以每小时35公里的龟速行驶，被后方车辆追尾。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夜间，女司机称因为天黑视线较差，主观觉得把车速放慢会更加安全，才选择了龟速行驶。交警指出，高速车道有着明确的最低行驶速度要求，事发车道最低限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属于严重的龟速行驶，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过后车同样存在过错，驾驶员没有与前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行车观察预判不到位，没能及时识别前方异常低速的车辆，因此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责任划分，有网友表示，龟速车应该全责。高速公路啊，如果是变道后发现前面是35码的龟速车，刹车踩断都来不及。还有网友提出建议，驾考增加科目5，白天和夜间高速路考，低于最低限速超过3分钟的直接判定不合格。最后，高速车流速度普遍较快，低速车辆和周围车流形成巨大速度差，后方车辆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等到察觉险情时，往往已经来不及制动避让，极易诱发追尾、剐蹭等连锁事故。 AI 催生的存储危机正在让 PC 厂商的产品规格全面倒退。技嘉日前宣布 B760 和 H610 两条主板产品线将支持 Intel LGA1700 插槽即将推出的全新处理器，预计2027年初上市，新芯片将支持 DDR4 内存。这也意味着 Intel 正在重启在2024年放弃的 DDR5 Only 路线。 LGA1700 插槽2021年随12代 Alder Lake 首发，同时支持 DDR4 和 DDR5。 Intel 在2024年转向 DDR5 Only 策略，如今重新又带来双规格支持。 LGA1700 的跨代兼容性在存储危机背景下变得至关重要。Intel 的策略是让用户不必同时购买新 CPU 和昂贵的 DDR5 内存。 DDR4 于2014年进入市场，正常情况下为新硬件购买10年前的技术并不划算，但存储危机改变了这笔账。即便 DDR4 当前价格已高于2025年中的水平，受到涨价冲击的程度仍远小于 DDR5。 DDR5 在速度和能效上确有优势，但以目前的价格门槛来看，未必值得用户买单。AMD 走的是同一条路，今年8月技嘉已宣布 AMD 上一代支持 DDR4 的 AM4 平台新系列主板，配合 5800X3D 10周年重新发布。
0: 大众首款纯电 GTI 车型 ID Polo GTI 刚开启预售，尚未正式交付，便根据潜在消费者反馈完成性能升级，最高车速与续航均得到提升。该车10月7日在德国开启预售，起售价39,99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0万元，价格相比此前披露的数字略有上调。性能方面，车辆最高时速由原先175千米每小时提升至190千米每小时， WLTP 续航里程从424千米上涨到431千米。 GTI 车型延续了 ID Polo 的设计，拥有重新设计的前后保险杠、分体式尾翼以及 GTI 专属的纵向日间行车灯，强化了运动化风格，其中矩阵式 LED 大灯下方的红色饰条和可点亮前贯穿灯带也依旧保留了 GTI 标志性元素。为了进一步提升操控表现，大众还降低了车身高度，并标配自适应运动悬架列，同时还标配双色19英寸轮毂，轮毂中央、后轮前方以及车尾都能看到红色 GTI 标志，彰显辨识度。车内同样延续 GTI 风格，座舱内大量使用了运动风格显著的红色，方向盘加入 GTI 标志以及12点钟红色回正标记，运动座椅也提供更强侧向支撑。
1: 闪迪此前发布的 NAS 系列高耐用固态硬盘目前已正式上市。该系列包含 NAS600 SATA 与旗舰 NAS800 NVMe 两款型号，分别面向传统 SATA 盘位和全闪 NAS 场景。NAS600 SATA SSD 采用 2.5 英寸7毫米规格，容量覆盖 500GB 至 4TB， 它支持 SATA 3接口，顺序读写最高可达560兆 B 每秒和520兆 B 每秒，平均失效前时间达225万小时，写入耐久最高2500TBW。NAS800 NVMe SSD 则是为高负载全闪 NAS 打造的性能旗舰，它采用 M.2/2280 规格，支持 PCIe Gen5 接口，容量覆盖 960GB 至 7.68TB。 性能表现上， NAS800 顺序读写最高可达 14.9GB 每秒与 13.2GB 每秒 1.92TB 版本，随机读写最高 2.3 兆与2兆 IOPS 3.84TB 版本。这一性能水平足以让 NAS 在高速缓存、存储分层或直接作为主存储时，轻松应对多用户协作、数据库和虚拟化等高负载场景。耐久度方面，写入寿命从 960GB 版本的 1750TBW 起步，顶配 7.68TB 版本高达 14TBW， 相当于5年质保期内每天可完整写入约3倍盘体容量。近日，小鹏 G9 升在巴黎车展迎来欧洲上市，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现场公布了多国售价，其中法国 7.499 万欧元起，德国 7.46 万欧元起为全场最低，荷兰 7.699 万欧元，比利时 7.499 万欧元，奥地利 7.56 万欧元，挪威 74.99 万挪威克朗，丹麦 63.9995 万丹麦克朗，瑞典 84.99 万瑞典克朗。按1欧元对 7.4799 元的汇率折算，德国市场起售价约合人民币 55.8 万元，荷兰市场约合 57.6 万元，而小鹏 G9 升国内现实售价为 23.18 万至 30.98 万元，欧洲起售价已是国内顶配价格的近两倍，并且这个价格已与宝马 X3、奔驰 GLC 坐上了一桌。欧洲市场目前仅投放纯电版本，由奥地利格拉茨工厂生产，国内版则产自广州工厂。与当地市场同级车型相比，智能化是 G9 升欧洲传播的头号卖点。新车首发搭载小鹏 NGP 第二代 VLA， 准确识别各国差异化路标体系，还能理解当地司机经验中的隐性规则。针对欧洲狭窄街道，系统可实时渲染微小障碍物的 3D 画面，支持复杂车位泊入和远程泊车。
0: 昨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强化汽车产品安全监管。此次征求意见稿重点针对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发布的新规是对速成车说不。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今日转发《人民日报》报道并表示，最大的豪华不是沙发，是刹车。据了解，此次征求意见稿最受关注的是对一批热门噱头设计画出的硬红线。根据《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具体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志。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宜家16正式公布与《凡人修仙传》动画联名礼盒，以韩立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为灵感，以宜家16明日星光配色为承载，将法宝炼化为精致实用的联动周边。联名礼盒包含青竹风云剑造型卡针、青竹风云剑磁吸保护壳和剑阵磁吸支架，设计灵感均来自《凡人修仙传》中的经典法宝元素。 这是一家继漫威复仇者联盟、麦凯伦、赛博朋克2077、原神系列联名之后的又一次重磅 IP 联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加16预热续航内容时就曾通过《凡人修仙传》动画实测、9000毫安时电池满电状态下可连续播放视频 23.8 小时，一口气在线看72集《凡人》。除了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一加16还搭载 OPPO 独家自研的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可进一步提升电量利用效率，即使在低电量状态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输出，还可帮助延缓电池老化，官方称使用5年依然耐用。性能上，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新机还首发自研电竞三芯，包括 P4 超级显示芯片、T30C 触控芯片和 G3 电竞网络芯片，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及网络表现。屏幕方面，一加16将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文章内容举报。
1: 不少人坐高铁的时候都发现，同一个车次会有 A、B 两个检票口，很多人搞不清楚两者差别。中国铁路对此做了科普，检票口怎么开启，主要看列车车厢编组长度。设置 A、B 检票口的核心目的，就是让旅客下车之后少走路，快速走到自己对应的车厢位置。短编组动车只有8节车厢，整列车站不满整个站台，这种情况车站一般只会开启 A 或者 B 其中一边检票口。遇到16节的长编组动车组，列车会横跨整个站台，车站就会同时打开 A、B 两个检票口。一般1至8号车厢走 A 检票口，9至16号车厢走 B 检票口，两边都可以检票进站。部分线路还能见到17节车厢的超长编组复兴号。虽然两边都能下到站台，但如果你车厢号离另一边很远，就要横穿大半个站台，赶时间的时候很容易误车。这里有个很容易踩坑的知识点，重联动车组同样是8+8，合计16节车厢，但前后两部分车厢内部是不通的。如果你从 A 口进到1至8号车厢，没法走到9至16号车厢，一旦走错检票口，上站台之后要跑很远，甚至直接坐错车厢，这点一定要留意。那怎么确认自己该走 A 还是 B？ 有两种简单办法。第一种，打开铁路12306 APP，在出行服务里面查看订单，就能看到对应的检票口提示。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小米雷军随即转发了榜单，并配文称纯电动车型保值率一年车龄，小米 YU7 表现优秀，排名第一，小米 SU7 也非常出色，纯电轿车第一。从榜单数据来看，一年车龄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的保值率位列全部纯电车型第一名，领先第二名理想 MEGA 保值率 78.1%， 超4个百分点，优势明显。第三名蔚来 ES8 保值率 77.5%， 乐道 L90 紧随其后。而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整体来看，一年车龄榜单头部席位基本被自主品牌占据，问界、极客、乐道等车型均有不错表现，特斯拉 Model Y、 Model 3排在榜单中下游，短期保值能力弱于头部国产车型。三年车龄维度榜单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特斯拉 Model 3、 Model X、 Model Y 包揽前三名，三年保值率分别达到 61.4%、 59.5%、 53.9%。自主品牌车型的三年保值率普遍落在 46% 至 51% 区间，海鸥、极客009、蔚来 ET5 等上榜，和特斯拉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国产新车短期认可度高，但在三年周期的长期保值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种种迹象表明，华为有望推出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这一品牌可能成为华为在性能赛道上的重要补充。有博主爆料，华为星芒预计很快会推出新品，有可能搭载麒麟9系芯片，更注重性能、流畅度、电池续航，走性价比路线，对标的是友商子品牌。如果这一消息属实，星芒将直接切入竞争激烈的性能市场。 目前 ，OPPO、vivo、小米等厂商在子品牌布局上早已形成成熟打法。宜家、iQOO 和 Redmi 均主攻性能市场，这三个子品牌的共同逻辑是在价格相对亲民的前提下，以性能体验建立差异化竞争力。因此，星芒有可能会采取类似的策略。如果这一路线落地，星芒将补齐华为在性能赛道的空白，与 Mate Pro Nova 畅想形成五大系列矩阵。天眼查信息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2月申请注册华为星芒商标，国际分类涵盖科学仪器、广告销售、网站服务等类别，相关商标已于2023年9月完成注册，目前状态为已注册。这意味着华为对星芒品牌的布局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准备。截至目前，搭载鸿蒙6和鸿蒙7的终端设备数已突破9000万台，原生应用数量同步增长，鸿蒙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三大操作系统。随着星芒品牌的到来，华为手机销量有可能迎来更大的增量。文章内容举报。日前，比亚迪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负责人李科在新加坡一场峰会上明确了公司下一阶段的全球战略目标，计划未来5年内赶超丰田和大众，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他表示，比亚迪将坚持出海战略，持续开拓欧洲、中美洲、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市场，并强调公司在储能、光伏、电池等多个领域实现领跑，电池技术是核心竞争力之一，优势不止在汽车。谈到美国市场，李科明确表示暂时不进入，原因是美国拟以立法形式强化对中国相关联网汽车及车辆软件进入美国市场的限制，即便在美国设厂的极星也不得不转向其他市场销售。比亚迪希望经营环境具备确定性，前景清晰，只有这样比亚迪才能掌握主动权进行投资。据了解，这已不是比亚迪第一次喊出五年登顶。早在今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董事长王传福就宣布5年内成为全球规模第一的车企。李科7月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表示，我们定下这个宏大目标，依靠的是自身内生增长，不靠美国市场也能实现。同时表示无需通过收购车企来拉动销量。数据显示，2025年丰田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大众集团约898万辆，比亚迪为460万辆。2026年上半年，丰田卖了539万辆，比亚迪181万辆，差距仍近三倍。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至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3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 1600N。 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博主科技新一今日发文称，我给华为一个建议，把这次给尊界洗地的 KOL 全部拉黑了吧，这个事之所以能发酵这么大，发酵这么多天，就是因为这帮洗地 KOL 一直在那推波助澜。博主表示，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当事实摆在面前还狡辩的是最让人痛恨的。然后一些 KOL 还在用非常弱智的方式洗地，给尊界拉仇恨。前面那些分析踩刹车力度和角度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这样会让用户产生我踩个刹车还要讲究方式方法的错觉。最近我又刷到一些用自己的尊界 V800 踩刹车没有断以此质疑懂车帝的视频。大哥，你没踩断，可懂车帝踩断了啊，所以依然没解决懂车帝踩断刹车这个问题。而且你这样不仅没解决问题，还会让用户心中感觉你没认真踩，是在洗地的厌恶感。现在事实是懂车帝踩断了，所以这件事想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证明懂车帝作弊了，让懂车帝道歉，证明自己作假了，否则目前这些洗地行为全部都在火上浇油。
1: 理想汽车 CEO 李想今日发文，为理想 i6 在欧洲巴黎车展首秀预热。李想表示，今晚19:30，理想 i6 将在巴黎车展完成欧洲首秀。理想和巴黎的缘分比很多人想得早。2015年公司刚创立的时候还叫车和家，第一款产品 SEV从设计第一天起就是按欧洲 L61 标准做的，我们也宣布了在巴黎和旧金山做共享出行的计划。10年之后再来巴黎，我们带来了准备的更充分的理想产品。很多人说理想出海动作慢，理想做海外市场确实不算快， 我们的方式是因地制宜，准备好了再上。不同的市场要投放最适合的产品。去年一月，我们在

0: 慕尼黑成立了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今年7月，我们在地广人稀、补能不变的中亚上市了理想 L9。欧洲老城街巷狭窄，停车紧张，跨国自驾也很普遍。i6 车身更灵活，又能提供舒适的空间和智能体验，兼顾城市穿行与长途车内休憩，适配欧洲的家庭出行。i6 在国内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在国内被这么多家庭选择， i6 有底气接受欧洲用户乃至全球用户的检验。理想进一步表示，伴随着更多理想车型走向全球，我们也希望让全球见证理想的技术。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吐槽，他在检查 Windows 的应用和功能列表时，发现电脑中莫名其妙多出了一款名为 Disney Magic Kingdoms 的游戏，占用空间达 2.43GB。 该网友表示，自己既没有主动下载，也不记得曾批准安装这款游戏。据该网友描述，他当天查看应用列表时才注意到这款游戏的存在，并认为这可能与 Windows 的推荐应用机制有关。面对是不是家里有人用了电脑的质疑，该网友回应称自己下班后才使用电脑，不记得出现过任何同意安装的提示，也没有印象中有异常操作，并表示电脑只有自己在用。对此，评论区有网友认为 Windows 确实存在推广应用的问题，早在 Windows 10时代就遇到过 Candy Crush 等游戏出现在系统中，还有升级系统后也曾发现 Disney Magic Kingdoms 卸载后甚至再次出现。还有网友指出， Windows 的 Content Delivery Manager 内容交付管理器长期与系统推荐内容、推广应用机制相关，这可能是问题来源。
0: 巴黎车展开幕前夕，热点科技参加了小鹏汽车 Physical AI 与欧洲战略技术交流会。与新车发布相比，这场活动释放的更深层信号是，小鹏正在探索从整车制造商向全球汽车产业技术合作伙伴延伸的路径。日前，苹果董事会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现身广州，开启卸任苹果 CEO 后的首次中国之行。此次中国行，库克将广州作为首站，探班了使用 iPhone 18 Pro 系列拍摄的咏春短片现场。网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这类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即便自己有责任，也无需向机动车一方赔偿，这是真的吗？近日，北京二中院披露的一起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非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无需赔偿机动车的维修损失。案情显示，2025年10月，崔某驾驶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与骑自行车由北向南闯红灯驶来的王某相撞，造成机动车接触部位损坏，王某受伤。经交通部门认定，王某闯红灯存在过错行为，负主要责任，崔某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负次要责任。碰撞造成崔某车辆受损，产生维修费用1280元。崔某随后起诉王某，主张谁有责谁承担，要求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法院审理后没有支持有责必赔的逻辑，理由有三。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仅规定了机动车一方对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并未设立非机动车一方向机动车一方赔偿财产损失的通道。第二，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认定事故事实的重要证据，与民事赔偿责任并非同一法律概念，是否赔偿、由谁赔偿，仍应由法院依据实体法律判断。
1: AMD 显卡用户等了很久的这件事，有人用非官方的方式做到了，这个项目叫 Helixer， 他把英伟达 DLSS 3.7 里的图像放大技术搬到了 AMD Radeon 显卡上，跑起来既不需要 GeForce 显卡，也不需要装英伟达驱动。开发者是独立作者 Lonewolf 0622，用的是 DLSS 3.7 里较老的 Model E 神经网络来重建高分辨率画面，支持的硬件范围是 RDNA 1架构及更新的型号。作用范围是 Direct3D12 的游戏。最新的 1.7.0 版本加入了 Windows 支持，此前只有 Linux， 开发者自己也表示还没有在 Windows 下做过功能测试。技术路线上，他用一个兼容 FSR 3.1 的界面加上一套自研的 Direct3D12 计算实现。这里得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走英伟达的老路，张亮核心是英伟达的自研硬件， AMD 显卡上没有，所以这套方案是把神经网络直接跑在常规 GPU 着色器上，

MOV0622 在文档里说明，安装程序会从英伟达的 DLSS 库在本地生成所需的模型文件，同时由 OpticSolar 把支持的游戏转到这个替代放大器上。性能数据目前只有一组，来自一名 Reddit 用户的测试。今天，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并推出多个版本供消费者选择。具体售价方面，305千米 1.5T 两驱探索版售价 16.98 万元，305千米 1.5T 两驱探索加版售价 17.98 万元，280千米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版售价 19.98 万元，280千米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加版售价 20.98 万元，270千米2月0日 T3 电机四驱顶峰版售价 23.98 万元。此外，陆地方舟版为限量发售，售价 35.98 万元。据悉，吉利银河战舰700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配备3个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2个涉水雷达以及192线激光雷达，整体感知硬件配置较为全面。与此同时，这款 SUV 还搭载全新雷神 EMT 越野电混系统，综合功率达到830千瓦，推重比达到392马力每吨，零百加速仅需 3.95 秒，动力表现十分强劲。在安全性方面，成员舱骨架 100% 采用特高强钢及热成型钢，牢住安全防线。车辆还配备一体式大梁，整车扭转刚度为 44,000 Nm/dEg， 稳如磐石。此外，11根最高强度达2200兆帕的超高强度热胀管，带来强悍承压能力，配合六横七纵八环龙式结构，实现720度全方位防护，固若金汤。今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经侦估联合发布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在纯电动车型一年车龄保值率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再次登顶，连续第三个月霸榜，相当于开一年只亏不到两成。回顾近三个月，小米 YU7 一年期保值率分别为7月的 82.8%、8月的 82.6% 和9月的 82.5%， 连续坐稳纯电第一，且始终是榜上唯一保值率超过 80% 的车型。理想 MEGA 本月以 78.1% 位居第二，蔚来 ES8 以 77.5% 排名第三，乐道 L90、理想 i8 分别以 76.4% 和 75.8% 占据第四、第五。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极氪009和问界 M8 并列 75.3%。特斯拉两款主力车型 Model 3和 Model Y 一年期保值率为 74.0% 和 73.7%， 均位近前十。整体来看，一年车龄纯电车型的第一梯队集中在 73% 至 76% 区间， YU7 的领先优势接近5个百分点。不过，三年车龄保值率则是另一番格局，特斯拉包揽前三， Model 3以 61.4% 居首，Model X 和 Model Y 分别为 59.5% 和 53.9%， 比亚迪海鸥 50.5% 排在第四。小米 YU7 和 SU7 上市均不足三年，暂未进入该榜单。说到 MPV， 最近想借 V8 算是热度很高的一台车，这款车在9月28日开启预售，预售价 32.98 至 44.98 万元。就在10月12日，想借 V800 的首批小定用户画像报告也出炉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经投票决定，正式启动对特定垂直电力传输系统其组件及含有该系统的计算系统的337调查，调查编码 337TA1526。 立讯精密、富士康等20家企业涉及其中，包括多家中企。此次调查产品范围聚焦垂直电力传输系统及其组件，主要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系统，为 AI 加速器、张量处理单元 TPU、 图形处理单元 GPU 和中央处理单元 CPU 供电，以及含有上述系统的计算系统。涉案产品的美国海关编码涵盖8501、8504系列及8542等，覆盖电源转换器、集成电路相关产品。垂直电力传输技术是当前 AI 算力基础设施中的关键供电架构，随着 AI 服务器功率密度持续攀升，传统水平供电方案在效率和散热方面面临瓶颈，垂直供电因能缩短电流传输路径、降低损耗而成为行业重要技术方向。此次调

0: 查直指 AI 服务器电源核心赛道，行业影响范围广泛。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本次调查涉及的相关产品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领域电源模块与处理器的集成供电方案，目前处于客户验证阶段，尚未进入量产状态。宜家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该机将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宜家和京东方联合研发。官方称它在显示通透、丝滑流畅、动态清晰等多个维度都做到了行业领先。第四代东方屏不只是一块手机屏幕，它更是中国屏幕从追赶到领先、一步步走出来的答案。据悉，第四代东方屏是行业首个从发光材料、电路设计到屏幕芯片，全部按照超高刷标准定义的屏幕。它联合定制了 X4 发光材料，实现了行业首个三次校准，并带来全局165赫兹超高刷以及行业领先的185赫兹极速游戏体验。除了超高刷屏幕，该机还在防水、信号、耐用性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具体来看，一加16防水更全面，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满级防水大满贯，日常使用更安心。信号方面，该机支持频段数量创一加新高， N79 也支持，在复杂场景下通信更有保障。定位更精准，一加首个三频 GPS 加四频北斗导航，定位更快更准，解锁更省心，超声波指纹失手也能轻松解锁。另外，晶盾玻璃、马达和扬声器都有全面升级，耐用性和日常体验都进一步提升。再加上9000毫安时大电池、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续航充电也全面拉满。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该拉满的配置我们一个都没落下。宜家16不只是巅峰性能旗舰，也是一部真正的全能旗舰。文章内容举报。
1: 很多数码爱好者最近都在感慨，6999元的预算，去年还能入手一台配置拉满的顶配旗舰，放到今年却只购买一款定位中等的标准版中杯机型。进入2026年之后，手机涨价这件事已经从新鲜的行业新闻变成了消费者习以为常的常态。但10月9日，华为和小米两大头部品牌几乎同步官宣调价的动作，还是在消费电子市场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华为从10月9日0时起正式上调旗下 Nova 16系列全机型的终端售价，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定位稍低的 Nova 16 SE 零售价上调200元。就在上个月，华为才刚完成对上一代旗舰 Mate 80系列的集中调价，其中 Mate 80机型上涨800元， Mate 80 Pro 和 Pro Max 两款高端机型均上涨1000元，面向入门市场的畅享90 Pro Max 也同步上涨200元。除华为之外，小米也在同一天官宣小米17 Ultra 全系列涨价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直接从原先的6999元升至7999元，专属定制的徕卡版起售价也从7999元涨到8999元。其实行业集体涨价的浪潮早就在逐步蔓延，九月初华为、小米、荣耀等头部手机品牌就已经完成过一轮集体调价，部分旗舰机型的涨幅达到1000元。更早的今年3月， OPPO、VIVO、 一加、 IQOO 等其余主流手机品牌就已经启动了年内第一轮大规模涨价动作。从年初到现在，国内几乎所有主流手机品牌都先后跟进了调价，没有任何一家缺席。针对这一轮全行业的涨价态势，供应链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此前消费者熟悉的前代低价基本已经不可能再回落到原有水平。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并不是驱动手机厂商集体上调产品售价的唯一因素，手机产业上游的屏幕、射频天线等其他核心元器件价格也在同步阶段性抬升，叠加今年高端机型普遍搭载的高性能 AI 算力芯片、大底多摄影像模组本身的成本就居高不下，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整机售价的持续上行。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在7月28日发布的行业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搭载的存储芯片价格环比上涨幅度超过 80%， 其中终端智能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增加了 52%， 存储芯片在整机物料总成本中的占比已经达到 40%。 定位更高的旗舰手机也同样受到成本上涨的强烈冲击。 Counterpoint 的报告同时指出，当前旗舰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上涨接近 50%， DRAM 动态内存的成本占比已经超过了手机主处理器 SoC， 成为高端手机里成本最高的单一元器件。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产汽车10月8日宣布，将于本月内在墨西哥推出皮卡 Frontier Pro 及郑州日产风坦的海外版，这是日产首款在中国开发并出口海外的车型，墨西哥成为首个海外市场。风坦由日产与东风汽车集团的合资公司郑州日产负责开发，2025年11月在国内上市，提供燃油 PHEV 插混两种动力，共九款车型，售价区间 16.99 万至 24.99 万元。此次出口墨西哥的是 PHEV 插混版本，共两款车型，搭载1月5日 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组合。 LE 版入门版墨西哥起售价为 89.99 万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33万元， Platinum 版 96.99 万比索。对比国内 PHEV 版本 18.99 万元的起售价，风坦出海后身价上涨约 74%。 这一定价策略既保留了相对当地竞品的价格竞争力，也为日产留出了可观的利润空间。此外，墨西哥2026年1月起对非自贸协定国家含中国加征最高 50% 额外关税，而日产因本地生产规模达标，从中国进口可免缴此项，相对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形成直接关税优势。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日产用中国合资公司开发的皮卡去海外市场与中国品牌正面竞争。
1: 上汽大众 ID ERA 8X 今日上市。在发布会现场，上汽大众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副总监陈峰针对近期行业热议的刹车踏板安全问题公开发声，称最基本的刹车踏板都不让人放心，谈什么出行安全。他形容制动踏板必须经得起极限工况的考验，绝不能是一踩就断的断脚蟹。同时他也回应了四部门联合发文，人民日报评论对速成车说不的相关内容，明确上汽大众对特调车、速成车、双标车、卡线车全部说不。近期尊界 V800 在懂车帝极限制动测试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件，引发全网对车辆基础机械可靠性的讨论。舆论焦点集中在，即便智能化、电动化再先进，刹车踏板作为保命部件，必须保证高强度下的结构可靠，不能为了快速上市压缩验证环节。陈峰借本次新车发布重申安全理念，称整车开发验证不能简化，基础硬件的可靠性优先于花哨配置。一台车可以没有丰富的智能功能，但刹车、底盘这类关乎生命安全的基础部件必须经过充分耐久与极限测试。他还强调，车企不能一味追求上市速度，偷工减料，缩减验证时间，牺牲底层安全，造车底线不容忽视。本月6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台黑色2023款 Omoda 5行驶途中，后桥纵臂撕裂，后轴连同两个后轮直接脱离车身，车辆停在道路中间，所幸本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 Omoda 5在马来西亚第一次出现后轴断裂问题，早在2024年就爆发过同款车型单侧后桥断裂事件，当时奇瑞也实施了召回，排查600台车。昨晚，奇瑞汽车官方发布针对马来西亚市场再度发生的 Omoda 5后桥断裂事故发布声明，称正式启动召回行动，配合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 JPJ 处理本次安全隐患。奇瑞称，经技术团队调查确认，涉事批次车辆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存在焊接强度不足的问题，极端工况下焊缝存在撕裂风险，该结构版本车型现已停产。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将被送往奇瑞授权服务网点，工作人员对后桥部件进行全面检查，视情况免费更换零部件，消除安全隐患。奇瑞方面表示，已经启动国内以及其他海外市场同批次 Omoda 5车型的预防性风险排查，同步和各地监管机构保持沟通，后续会根据排查结果对外公布相关信息。比亚迪腾势汽车今日公布了腾势 N8 三大全新车色，分别为极光绿、深空蓝、日光橙。腾势 N8 定位大五座纯电 SUV， 车身长5150毫米，宽1999毫米，高1820毫米，轴距达到3。

0: 3075毫米。前脸采用封闭式设计，整体造型偏向简洁科技路线。此次新增的三款车色中，极光绿以低饱和度绿色调为主打，深空蓝走深邃质感路线，日光橙则面向年轻消费群体。三种配色风格覆盖了从沉稳到活力的不同审美需求。动力方面，腾势 N8 纯电版于今年7月完成申报，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多种选择。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435马力， CLTC 续航里程800千米，长续航版本续航可达1003千米。三电机版本则进一步拉高性能上限，满足对动力有更高要求的用户群体。作为参考，腾势 N8 升插混版已于去年10月上市，售价区间29.98万至34.98万元。 CLTC 纯电续航230千米，综合续航1300千米，百公里加速3.9秒。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其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raFab 芯片工厂，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则称，英特尔仍将继续与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raFab 项目。
1: 微软工程师近日向 Linux 内核邮件列表提交了 Hyper-V 半虚拟化 UMO 输入输出内存管理单元驱动补丁，为运行在 Hyper-V 上的 Linux 虚拟机带来两大核心能力。两大核心用途率先明确，一是为分配给虚拟机的设备提供内核内 DMA 直接内存访问保护，二是支持将设备分配给用户空间，例如通过 VFIO 虚拟功能 IO 框架。驱动采用基于 Hypercode 的超调用枚举机制，与传统 ACPI 枚举方式不同，该驱动直接通过 Hypercode 发现 Hyper-V 的 UMO 能力，无需特定的虚拟固件扩展或修改。而预管理通过新的 Hypercode 接口实现，驱动负责端点设备的预分配与挂载，嵌套翻译则利用客户机管理的 Stage 1IO 页表与宿主机 Stage 2翻译嵌套，同时支持英特尔 VTD 和 AMD UMO 平台。iBoot 失效请求也通过 Hypercode 机制发送至 Hypervisor， 支持预选择性和页选择性刷新。测试已在 AMD 平台的 NVMe 设备和英特尔 DSA 设备上完成验证。当前实现仅面向 X86 平台，暂不支持客户机休眠恢复。VSVA 和虚拟 PRI 等高级功能将在后续更新中逐步补齐。今日，张雪机车官方发布海报，宣布2026年9月国内品牌销量第一250立方厘米以上排量段。数据显示，张雪机车9月销售9979辆，超越春风的9153辆登顶，无极以7610辆位列第三。榜单前十名中，奔达5783辆，豪爵5502辆分列第四、第五。钱江2783辆，五羊本田2285辆，豪爵铃木2140辆，珠峰凯越1736辆，新大洲本田1642辆依次排开。值得一提的是，榜单第九名正是张雪的老东家凯越。而张雪机车 WSBK 六冠王的名号来自今年赛场的刷屏表现。三月份，张雪机车 820RRRS 赛车在 WSBK 葡萄牙站 Worlds 组别连夺两回合冠军，成为首个在该顶级赛事登顶的中国摩托车制造商，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六月的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法国车手德比斯最后一圈11号弯强行切入内线，以 0.107 秒优势绝杀夺冠，拿下车队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昙花六线的热梗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二。不过最近几站中，张雪机车未能复制上半年的热血剧情，赛场名次在五、六名徘徊。
0: 近日有消息称，鸿蒙智行超豪华 SUV 考虑给赛力斯做，尊界放弃 SUV 计划。对此，据第一财经报道，江淮汽车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这是不实消息。截至发稿，赛力斯方面未对此进行回应。虽然官方暂未明确该传言，但资本市场反应剧烈。截至今日收盘，赛力斯 A 股涨停，江淮汽车下跌 3.08%。 事实上，尊界 SUV 项目近期刚由华为高层亲自官宣过进度。9月24日，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微博发文，表示自己正在江淮工厂参与尊界超豪华 SUV 的量产前评审。余承东称，这款车非常值得期待， 我们正在加快推进。他在合肥门店交流中进一步透露，新车设计已定型，处于最后量产阶段，预计年底亮相，明年初上市，定位高端用户自己开的 SUV 里的中级之车，价格会非常有诚意。同时，余承东再次强调，华为将聚焦尊界、享界、智界、上界四界，让每个界获得更充足资源。公开信息显示，尊界由华为与江淮汽车联手打造，定位超豪华旗舰品牌，旗下尊界 S800 售价 70.8 万至 101.8 万元。上市以来，累计销量在大型车终端销量榜排名第一，旗舰 MPV 双车 V800、V680 已于8月上市。
1: 近日，山东东营的李女士遭遇了一桩购车纠纷。据了解，此前李女士与家人来到当地商场内的 Smart 展厅看车，经过挑选后看中一款车型，计划采用零首付分期的方式购车，随即通过微信转账向门店缴纳了5000元定金，门店完成线上锁单流程。数日后，门店销售告知李女士，她的车贷申请审核没通过，既然贷款办不下来，买车计划只能搁置。李女士随即提出退还定金，却被门店方面回绝了。面对消费者的退款诉求，门店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订单设置有48小时犹豫期，在此时间段以内，消费者可以申请退回定金，可李女士的订单已经超出该期限，系统完成锁单，不存在退款操作渠道。门店表示，相关规则在签约页面均有标注，同时还提议可以为李女士匹配其他金融方案继续购车。李女士不同意这套说法，并提出疑问，店方为什么不在48小时内审核贷款，过了犹豫期后就说贷款不给通过，定金不给退，这不是套路吗？随后门店负责人又表示，他会去给公司申请，看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目前李女士已拨打12345进行投诉。
0: 近日，开发者针对 AMD 的 FSR 4.1.1 超分技术开发出了修改版本，实测数据显示，在使用 Radeon RX 7900 XTX 显卡运行 4K 游戏时，性能增幅接近 26%， 且同时支持 AMD RDNA 2.3 架构及英伟达显卡。新版本魔改补丁目前提供两种方案， Exact 版本在保持原版 INT8 算法画质的同时缩短帧处理时间，Lossy 版本则以轻微牺牲渲染精度为代价，换取更大幅度的性能提升。具体测试数据显示，在古墓丽影、暗影、4K 分辨率、Balance 预设的测试中， AMD 官方 FSR 4.1.1 INT8 版本处理一帧需要 4.16 毫秒，平均帧率为97帧。Exact 版本将超分单元执行时间降至 3.05 毫秒，帧率提升至109帧。而 Lossy 版本进一步将延迟压缩至 2.06 毫秒，让系统达到122帧。除此之外，《泰坦之旅2》《寂静岭》《Townfall》《黎明行者之血》《Mortal Shell 2》以及《Resonance》《A Plague Tale Legacy》等多款游戏的测试均确认了 15% 至 20% 的帧率增幅。
1: 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放出新消息，宜家16现已支持《王者荣耀》原生 165fps 加极致画质模式，这也是这款游戏目前原生给到的最高帧率、最高画质档位。新机就在今晚19点正式发布。李杰透露，自己打了几局，长时间开黑依然满帧流畅，技能连招特别跟手，团战画面也更清晰。快科技了解到，一加16搭载和京东方联合打造的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全局可以跑到165赫兹刷新率，游戏场景最高能够冲到185赫兹。之前李杰也回应过，受限于现在屏幕硬件，暂时做不到全局185赫兹，优先保证日常稳定165赫兹。这次王者荣耀开放的 165fps 刚好匹配屏幕的全局高刷能力，玩游戏画面会更加顺滑。别的手机大多只能开到120帧，一加16直接拉到165帧，同时还能把画质开到极致，不用在帧率和画面之间做取舍。想要跑满这个档位，不光游戏要开放适配，手机芯片、屏幕、功耗控制都得跟上。一加16用上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性能底子足够，再搭配风驰游戏内核，尽量稳住长时间满帧运行。顺带梳理下一加16已经曝光的硬件配置， 屏幕是 6.78 英寸 1.5K 直屏，做到 1.15 毫米四等边窄边框。影像方面，后置2亿像素主摄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还有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电池给到9000毫安时，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快充，还配备大尺寸 X 轴马达、对称双扬声器、3D 超声波指纹，防护等级最高支持 IP69K。游戏相关配置也堆得很足，自研电竞网络芯片 G3、高精度大师陀螺仪这些都有。对于手游玩家来说，《王者荣耀》165fps 加极致画质是个实打实的加分项。今晚发布会就会揭开全部价格和细节，手游爱好者可以蹲一手发布会直播，看看整机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文章内容举报。
0: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冠，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夺冠当晚，上汽奥迪官方账号便发布了一篇祝贺文章，标题写着祝贺钦文夺冠，阿弟全系买一赠一。但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这场买一赠一和大众想象中的并不相同。所谓的赠品其实是一台同款车模，标题里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全系车型。对此，上汽奥迪官方销售人员回应称，用户购买 E7X 或 E5 两款电动车，在月底前完成订车提车，即随车获赠对应车型的同款车模，车模价值约在千元以内，还可参与抽盲盒，活动一直持续到月底。后续，上汽奥迪官方客服又回应称，活动是在10月1日至10月31日之前，购买了奥迪的 E5 或者 E7X 车型，赠送的是对应车型的车模。而标题中的奥迪全系并为奥迪，奥迪英文名的全系，奥迪并不针对于四环，只针对于字母标的一个全系。但标题传达出的买一辆车送一辆车的信息与实际赠品存在明显落差，也让奥迪的这次宣传引发热议。有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依照广告法第8条第2款，广告中表明附带赠送的，应当明示所附带赠送商品的品种、规格、数量、期限和方式。
1: 利民推出 GPU Bracket LCD 显卡支架，采用铝合金 CNC 工艺打造，配备 4.58 英寸 LCD 屏幕，暂时仅有黑色配色，售价269元。 GPU Bracket LCD 4.58 显卡支架整体尺寸为 62x47.3 乘以 170.6 毫米，需竖置在显卡下方平面上，磁吸底座便于固定，再通过手拧调节承托高度，防止显卡下垂变形，提高稳定性。高度调节范围为20至160毫米。屏幕尺寸较大，表面覆盖 2.5D 弧面玻璃，质感圆润且与边框过渡自然，与金属外壳共同带来不错质感。屏幕分辨率为320×960，最高亮度可达500尼特。使用时仅需连接一条 USB Type-C 转 USB 9 片线材，线材长度78厘米。足够用户自由走线。另外，利民还额外提供一条 USB 9 片转 USB Type-A 转接线，当主板 USB 9 片不够用时，可连接机箱外部接口。控制软件为利民自家 TRCC， 可自由监控系统各项参数显示，自由设置背景格式，自由定义文字呈现，支持云端动态背景主题，还具备投屏及打包分享主题功能。日前，华为被曝正在筹备推出全新手机子品牌星芒，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据北京商报报道，针对华为将推出星芒子品牌的传闻，华为相关人士回应称，请以官方信息为准。据了解，数码博主定焦数码此前发文称你好，星芒，引发外界对华为推出新子品牌的猜测。随后，该博主进一步透露，H 疑似指华为新品牌已规划多款手机及 3C 数码产品，首款产品预计于本月发布，并称新品有望成为大爆款。此前还有数码博主爆料称，星芒的定位或与早期荣耀相似，主要面向线上市场，产品价格预计覆盖1799元至4000元区间，主打终端性价比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华为此前已在星芒相关商标上有所布局。天眼查信息显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申请注册多个星芒商标，最早申请时间可追溯至2019年4月8日。不过，商标注册并不意味着相关品牌一定会正式推出。 截至目前，华为尚未确认推出新王子品牌，相关产品

已经经过环塔这类高难度极限环境的实地验证，踏板整体承压表现高于国家相关标准，为激烈驾驶、非铺装路面出行提供充足的安全冗余。作为主打智能越野的品牌，猛士近期有多款产品面向市场投放，其中猛士 M817 已经在今年7月完成首批用户交付，新车共有5款配置，定价区间 29.99 39.99 万元。车辆搭载华为乾坤 ABS5 智驾系统，采用插混动力架构，综合续航最高可达1450公里。另一款关注度很高的方盒子 SUV 猛士 X700 也已于9月28日开启预售，这是 X 系列的首款车型，起售价格 24.98 万元，配备磐石底盘 2.0 超级悬架，完整搭载华为乾坤全套智能方案，车内还创新配备衣物烘干机，瞄准城市轻户外的用车人群。据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价格飙升迫使苹果上调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售价，市场需求随之走弱。受此影响，苹果要求部分供应商减少2款机型的零部件生产，以调整供应链节奏。知情人士称，苹果自9月初起在出货安排上变得更加谨慎，由于新机需求不及预期，苹果10月的零部件订单量较原计划至少削减了 15%。 不过苹果供应链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领域制造、珠海冠宇均表示没有听说要求减产的消息，鹏鼎控股则表示，我们每个月都有营收简报，公司订单量目前没有影响。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是从目前来看，该系列的销量势头依然强劲。根据博主数码闲聊站披露的信息，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3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这一数据也从侧面说明，尽管价格有所上调，但该系列在高端市场依然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搭载2纳米芯片 A20 Pro， 后置4800万可变光圈摄像头，灵动岛的挖孔面积进一步缩小，其性能、屏幕和影像都有明显升级。有网友表示，当下安卓旗舰普遍因存储成本上调售价，对比之下， iPhone 18 Pro 虽涨价，但高端竞争力依旧突出，再加上全新的勃艮第酒红色，这些特点成功吸引了换新用户，共同推动该机热销。文章内容举报。宜家16将于今晚19点正式发布。中国区总裁李杰昨晚在发布会彩排后表示，对宜家16真的越来越有信心。他表示，因为我自己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宜家16的好真的很难用几句话几个参数说清楚。全局165赫兹带来的流畅，185fps 带来的游戏体验，还有2亿像素风光影像带来的惊喜，都是你拿到手真正用起来之后才能感受到的，而且越用越喜欢，实际体验远远超出预期。有些产品可能只是参数很漂亮，但一加16是你真正用过之后才会发现它到底有多好。有网友提问，为什么一加16没有用上全局185赫兹屏幕刷新率？李杰回复称，一加16追求体验优先，不是参数优先，要同时兼顾流畅、功耗、发热、屏幕显示效果，现在的屏幕技术暂时做不到全局185，全局高刷要做到常用常开，目前最佳体验就是全局165，欢迎大家上手一加16去对比其他手机。快科技了解到，一加16首发第4代东方屏，号称中国屏幕的巅峰之作。这块屏幕由一加和京东方联合研发，共同定制了 X4 发光材料，并升级了显示科学产线，每一个子像素都经过3次校准，因此你实际看到的就是更通透的画面、更准确的色彩和更丰富的细节。同时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晚上看手机也会更舒服。在流畅度方面，第4代东方屏带来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全局超高刷，游戏最高支持185赫兹，快人一步，日常全局可达165赫兹，刷微博、刷小红书、刷朋友圈都更加丝滑。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耗做到了接近120赫兹的水平，
真正

0: 兼顾了高刷与低功耗，文章内容举报。昨晚，吉利首款 AI 全地形硬核 SUV 银河战舰700在杭州正式全球上市，推出三种动力、六大版型，上市限时换新价 16.98 万至 35.98 万元，较预售价下调3万元。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范俊毅宣布，新车上市12分钟订单即突破1万台。银河战舰700基于 GTA 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打造，定位中大型硬派 SUV， 长宽高分别为5085、1999、1912毫米，轴距2900毫米，全系标配一体式大梁 EMP 超级电混系统、47度宁德时代电池、峰值 6C 智充等近200项核心配置。外观上，新车采用东方醒狮设计语言，发光 logo 内含84颗 LED 灯珠，天翼之眼前大灯腔搭载228颗高亮 LED 灯珠矩阵，车尾配备全尺寸备胎及专属备胎罩。整车提供百里丹霞橙、赛里木湖蓝等六种车身颜色，另有暗夜套装可选。车顶集成192线激光雷达，接近角30度，离去角31度，纵向通过角24度，空载离地间隙233毫米。内饰方面，座舱采用规整方形构面与对称线条，配备 FlyMoto 2越野版智能座舱， 10.2 英寸仪表屏、 15.4 英寸中控屏、 12.66 英寸副驾屏加 15.2 英寸 HUD 组成五屏联动。近日，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旗下全新车型远程星享 M7E 正式上市，官方售价 12.59 万元，限时专享价 11.39 万元起。新车是远程品牌首款搭载金砖致远电池的车型，定位新能源纯电架构商务大七座，主打商城两用市场。星享 M7E 基于正向纯电底盘打造，车身尺寸5000×1820×1985毫米，轴距2870毫米，采用2+2+3七座布局，车内净宽1400毫米，第二排膝部空间900毫米，第三排空间不小于160毫米。后备箱容积550升，最大侧滑门开度 1.1 米。动力方面搭载前置单电机，峰值功率120千瓦，比同系列 V7E 提升了30千瓦。电池是本次最大亮点，星享 M7E 搭载66千瓦时金砖致远电池，这是吉利乘用车同源的金砖电池首次下放到商用车产品线。 CLTC 综合续航超过465公里，支持 2C 超级快充，20%至80%电量仅需18分钟，充电15分钟即可补充200公里续航。此外还支持 V2 升对外放电和 V2G 车网互动功能，对外放电功率达20千瓦。安全配置方面，星享 M7E 车身采用行业最高1500兆帕高强度钢，驾乘舱高强度钢占比 65%， 车身扭转刚度31488牛米每度，满足欧盟最新碰撞技术标准。10月10日，腾讯 QQ 宣布 PC 端上线迷你窗，用户更新至最新版 PC QQ 后，可通过界面右上角入口开启体验。此次迷你窗支持接入聊天、小说、自选股等内容，并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窗口透明度或快速隐藏。这也是继经典模式窄面版回归后 QQ 推出的又一重要更新。
1: 华硕 ASUS 近日更新了其 ProGREX RTX Spark迷你主机的产品页面，正式增设 Game Ready 游戏专区。官方宣称，这款原本定位于 AI 开发与内容创作的紧凑型工作站，在 1440p 2K 分辨率下运行 3A 大作的平均帧数可超过 100fps。 在游戏特性方面，华硕列出了多项英伟达游戏技术，包括 DLSS 动态多帧生成、 ReflexD 延迟技术以及 Project G Assist 等。据介绍，动态多帧生成可根据显示器刷新率动态调整生成帧的输出， GREX 还支持 RTX Remix， 允许用户通过路径追踪和 AI 图形技术改造老游戏。硬件规格方面， ProGREX 本质上面向 AI 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的紧凑型工作站，搭载20核英伟达 RTX Spark NEX 处理器，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可选 64GB 或 128GB 统一 LPDDR5X 内存， TDP 为140瓦。 其整体尺寸仅为150x150×51毫米，容积仅1

0: 1.1 升，可选黑白两种外观配色。同时内置专为 RTX Spark 平台定制的散热系统，可稳定应对140瓦性能输出。
1: 美国多个州政府近日集体向头部网络设备制造商 TP-Link 发起联合法律诉讼，指控这家厂商在产品安全相关的宣传内容上存在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据公开信息显示，本次参与联合起诉的机构包括佛罗里达州、爱奥瓦州、蒙大拿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TP-Link 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消费级网络设备市场的核心玩家，占据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市场研究机构 Circana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该公司在美国路由器市场的销量份额约为 36.6%， 对应的销售额份额也达到了 31%。 本次公开的诉讼文件中指出， TP-Link 此前曾对外公开表态，宣称自身的业务运营体系已经和中国市场完成切割，还对外称已经把大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了越南落地。但提起诉讼的几州政府援引内部调查资料称，这家公司的核心研发及制造体系依然高度依赖中国的企业和相关供应链。诉状里明确提到， TP-Link 越南工厂所使用的零部件里，按价值占比计算，仅有约 0.5% 来自越南本土，其余绝大多数生产相关的物料投入全部都要通过中国供应链渠道获得。面对多州政府的指控， TP-Link 第一时间挤出了态度强烈的公开反驳。45年前的1981年10月12日， AMD 与 Intel 签署技术交换协议，获准在10年内仿制 Intel 8086和8088处理器。这份协议的起因是 IBM 的要求，作为 Intel X86 芯片的最大采购方， IBM 坚持至少要有一家第二供应商，以防 Intel 作为唯一货源出现产能或交付问题。 AMD 与 Intel 的专利交叉授权关系并非始于1981， 1976年两家公司已签署过专利交换协议，1981年的第二供应协议实质上是前者的延伸。协议于1982年2月正式执行， AMD 由此成为 IBM 8086和8088处理器的第二供应商。1984年双方又修订合同，允许 AMD 为后续 X86 芯片做第二供应。其实 AMD 早在1975年就已通过逆向工程克隆 Intel 8080处理器，推出 AM9080。 这颗芯片制造成本仅50美分，售价却高达700美元，利润空间惊人。 AM9080 的成功也为1981年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初期 AMD 仅限于仿制 Intel 的设计，但后来开始尝试自主研发。1986年 Intel 终止了与 AMD 的合同， AMD 随即提起诉讼，法院直到1994年才作出裁决，认定 Intel 违反了合同。
0: 科技博主 Mark Gurman 在社交平台上爆料称，用户在苹果零售店购买折叠屏 iPhone Duo 时将获得一项个性化服务，系统首次开机时会显示用户的名字，以往新 iPhone 首次开机时会显示 Hello， 而 iPhone Duo 预计会显示 Hello 加名字。这项服务将面向美国用户提供，并支持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该消息一出便引发热议，相关话题还登上了热搜榜。有博主表示，苹果开始整情绪价值了，毕竟是苹果最贵的 iPhone，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只有 iPhone Duo 才有，情绪价值拉满。据悉，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在工业设计上， iPhone Duo 采用书本式折叠方案，闭合时外屏为 5.4 英寸，展开后内屏达到 7.6 英寸，其厚度仅 5.2 毫米，折叠后为 11.3 毫米，重量为254克，并提供夜空色、星光白色两种配色。与此同时，苹果为新机定制了纳米纹理哑光表面与抗刮涂层，以分散弯折应力并减轻折痕可见度。由于机身空间限制，该机取消了 Face ID， 改用集成于侧边按钮的 Touch ID， 同时支持 Apple Pencil。 在核心配置上， iPhone Duo 搭载 iPhone 18 Pro 同款 A20 Pro 芯片及苹果自研 C2 基带，提供 256GB、 512GB、 1TB 和 2TB 四种存储选择，后置4800万像素双摄，包含主摄和超广角，没有长焦镜头，并预装最新的 iOS 27系统。 虽然砍掉了长焦，并且不支持 Face ID， 但 iPhone Duo 仍然拥有极高的关注度。预计上市后会供不应求，黄牛渠道溢价销售的可能性较大。文章内容举报。
1: 鸿蒙智行首款家用 MPV 享界 V8 已经开启预售，价格为 32.98 万起，并在72小时取得了超8200台的小订成绩。就在今日，第三方媒体车 Fans 公布了享界 V8 首批小订用户画像报告，30至45岁，已婚，多孩家庭，增换购比例 95%， 增换购来源五座 SUV 约 45%， BBA 鸿蒙智行老车主增换购燃油 MPV 约 30%， 塞纳、格瑞维亚等燃油 MPV 换购，新能源 MPV 用户约 25%，老款新能源 MPV 用户换购。需要注意，国庆后第一批到店200台巡展车，第二批展车国庆后到店，客户在等待实车到店体验。广东、浙江地区订单比例最高，京津冀和山东表现不错，一二线城市占比较高。据耀越官方确认，旗下新款中塔机箱 CT11660MX 现已在国内京东平台正式上架。该产品在保留主板旋转90度等核心设计的基础上，新增了对背插主板的支持，黑、白、绿三种配色版本售价均为999元。在特色架构方面，该机箱延续了 CTE 理念，将主板整体旋转了90度。这种布局让 CPU 和显卡等核心发热大户更贴近前后面板的冷空气进气口。机箱整体尺寸达到 558.5x270x513mm。不仅兼容从 Mini 至 ITX 到 EATX 规格的主板，还精准预留了 Micro、ATX 和 ATX 规格的背插专属孔位。该机箱还在前面板、侧面、后置以及底部均提供了三个120毫米或140毫米风扇的安装位，并且这四个区域均支持最高420毫米规格的大型水冷排，顶部则可安装两个120毫米风扇并支持240毫米水冷。机箱 CPU 散热器线高为166毫米，显卡在未安装前置冷排时线长 443.8 毫米，装冷排后线长415毫米，电源线长为220毫米。外观设计与接口配置上，机箱左侧标配4毫米厚度的钢化玻璃侧板，并在前面板提供钢化玻璃和冲孔金属两种可互换材质，兼顾展示效果与进风效率。
0: 在2026 BMW M 热血嘉年华活动现场， BMW M 新世代概念车完成中国地区首次亮相。这台纯电高性能概念车向国内消费者展示了宝马 M 系列电动化时代的发展方向，让车迷看见了属于 M 品牌的电动性能答案。外观上，整车处处体现赛车化思维，宽大的轮拱、硬朗的肩线营造出蓄势待发的运动姿态，机盖导流开口、M 专属空气动力学后视镜、尾部悬浮扩散器与压尾扰流板相互配合，优化空气流动，提升行驶下压力。标志性黄色灯组借鉴赛车的设计元素，把赛道符号转化为新车独有的视觉标志，辨识度十足。座舱内部完全偏向竞技取向，车内配备四张全新一体式竞技同椅，采用巴瑟斯特蓝与野莓红双色 Merino 真皮包裹，还搭载五点式安全带。方向盘、门板以及车内防滚架位置大量使用黑色麂皮材质，置身车内，浓厚的赛道战斗氛围扑面而来。这台车的核心亮点是 BMW M iDrive 的高性能电驱系统，车辆采用四电机四轮独立驱动布局，依靠 M 动态性能控制系统以及专属的 HeartOS Joy 驾控大脑，能够分别管控四个车轮的驱动与制动力，大幅提升抓地极限、动力响应速度，同时优化能量回收效果。有不少网友反馈，使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时，无法正常播放尊界 V800 相关实测视频。针对这一广泛热议的问题，官方客服已经挤出了明确回应。近日有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实际操作录屏，显示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里和尊界 V800 刹车测试相关的内容时，视频位置直接显示功能陆续开放中敬请期待的提示语，完全无法正常加载播放。事件发酵初期，有不少网友猜测是华为方面出于相关事件的考量，主动在系统层面对相关视频做了播放限制，但随后有更多用户测试发现， 无法播放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尊界 V800 相关的测试视频。懂车帝 APP 里

0: 所有来源标注为抖音的站外跳转类视频全部都无法正常打开播放。相关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出现这种播放异常的核心原因非常简单，是鸿蒙系统专属版本的懂车帝 APP 没有提前做好对接抖音视频源的跳转适配工作，和系统层面的权限限制没有任何关联。华为手机官方客服也正式回应了用户的咨询，表示懂车帝鸿蒙版应用的相关适配问题将会在后续推送的 APP 版本更新里针对性优化修复，具体的修复落地时间请以 APP 商店内的实际版本升级通知为准。文章内容举报。在第21届阿拉善英雄会现场，东风猛士正式带来全新猛8越野旅居车，推出标准版、旗舰版、豪华定制版三个版本。该车由东风猛士与风度联合打造，基于 MS600 军车技术底盘开发，同步开启全球预定，主打硬核无人区穿越旅居场景。新车搭载 6.7 升电控增压柴油发动机，峰值扭矩 1050 Nm， 搭配全14驱系统和双横臂独立悬架，可攀爬31度陡坡，官方称约是普通小区地下车库坡道的三倍，能跨越 0.7 米宽的壕沟，从容应对28度内的车身侧倾。即便在-41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猛8也能实现正常冷启动。整车配备210升主副油箱，车身多处储物空间，包括车尾双储物箱加备胎架，可应对长途穿越的能源以及载物需求。车顶搭载440瓦太阳能板，搭配储能电池，行车、太阳能、市电三路供电，整车电控系统支持手机远程操控，同时保留实体机械按键，兼顾智能化与野外可靠性。舒适性方面，车内额头提供双人大床、独立卫浴、厨电齐全，还标配带前置过滤210升保温清水箱、防冻灰水箱、制氧机，以及原厂车载无人机库，并支持无人机跟车伴飞。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防车厢体在越野颠簸中容易拉扯损坏的痛点，上装防箱还采用三点式悬浮连接设计，缓冲震动，提升旅居舒适性。
1: 10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研究起草并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至11月10日。今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文表示对此举措坚决支持，并面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全面提升我国汽车产品安全水平。中汽协在倡议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二是完善研发测试验证体系，强化车辆综合可靠性、复杂环境适应性等全场景试验验证；三是坚守质量初心，以充分测试验证保障产品安全可靠。中汽协表示，下一步将全力配合主管部门开展政策宣贯和行业落地工作。据了解，此次征求意见稿最受关注的是对一批热门噱头设计画出的硬红线。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需按照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等标准，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并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
0: 据报道，在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审理的高通与 ARM 授权纠纷案中，主审法官玛丽埃伦诺雷卡对 RISC-V 架构的实际竞争力提出了尖锐质疑。庭审中， ARM 传唤经济学家蒂莫西·西姆科作为反驳证人，试图证明 ARM 虽然市场地位强势，但仍面临来自英特尔 X86 和 RISC的长期竞争压力，因此其定价行为受到制约。然而诺雷卡法官随即追问， RISC-V 这种架构现在到底有没有实际可用性，在企业级数据中心市场到底落地了多少。面对追问，西姆科提到了高通对 Ventana 等 RISC-V 企业的投资，以及中国企业正在进行的处理器设计工作，但他最终承认，除阿里巴巴等企业正在推进的早期设计外， RISC-V在企业级数据中心领域的应用仍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诺雷卡法官据此认为，实用层面的 CPU 架构竞争目前主要来自 ARM 和英特尔 X86 生态。这并非 RISC-V 第一次在法庭上被看低。 ARM CEO 此前就曾公开表示 RISC-V 从 CPU 角度看毫无吸引力，因为它根本跑不了任何关键软件。此次法官质疑 RISC-V 在理论上的开放优势尚未转化为企业级市场的实际份额，但技术发布与市场落地之间仍有距离。
1: 今日，小米汽车副总裁李孝爽发布视频，回顾了小米鹏程座椅滑轨拖曳重型矿卡的极限挑战，并重申安全高于一切。始终坚守安全底线是小米汽车研发生产的核心准则。早在今年7月的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上，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便明确表示，安全是汽车产品的基础与首要前提，是所有研发设计的重中之重。此前，小米鹏程携手徐工集团完成了一项极具说服力的极限强度测试。测试为做特殊改装，依靠鹏程 N90 Max 的二排座椅滑轨，成功拉动一台55吨重的徐工电动矿卡。矿卡上还搭载了一台 2.8 吨的 N90 Max 整车，整体牵引总重量高达 57.8 吨，约等同于20台 N90 Max 的自重。严苛测试结束后，该座椅滑轨无任何损坏、变形，依旧可以顺畅正常滑动，展现出超强可靠性。据了解，鹏程系列主打超大可变空间 SUV， 全系标配超长座椅滑轨，滑轨长度越长，使用中的变形、磨损风险越高，市面通用产品无法满足其高强度需求。为此，小米基于昆仑平台专项研发，定制五种滑轨截面与六款滑轨支架，采用升级七系加强铝合金材质，相较普通七系铝合金抗拉强度提升 9%。 目前小米鹏程全系座椅滑轨强度稳居行业领先水平。知名极限超频玩家 Vince Kingpin Lucido 在新视频中透露，NVIDIA 在 EVGA RTX 3090 Ti Kingpin 发布前夕强推单口 12VHPWR 供电方案，导致这块5000美元旗舰卡量产计划被打乱，最终产量严重受限。Kingpin 此前长期与 EVGA 合作，以极限超频为核心设计理念打造同名旗舰显卡。他在视频中回忆， RTX 3090 Ti Kingpin 原定采用双16 pin 供电以满足极限超频的功耗需求，但 NVIDIA 在发布前夕要求改成单口方案，双方来回拉锯直接影响了生产排期，最终这块卡产量远低于原计划。 Kingpin 表示，花5000多美元买的卡应该让用户自己决定怎么用，最终 EVGA 坚持双口方案上市，但产量已经回不来了。这并非 NVIDIA 与 EVGA 之间唯一的分歧。2022年9月 EVGA 宣布退出显卡市场，直接原因就是对 NVIDIA 的合作方式不满。 RTX 3090 Ti Kingpin 成了 EVGA 最后一块旗舰卡，供电接口之争也成了这段合作末期的缩影。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播出报道，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据央视报道，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发现存在微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单管理系统存在漏洞等问题。调查发现，陕西省榆林市的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油罐车长期超载，以尾号为3943的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 22.14 吨，超载 58%。 随后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 42% 至 58% 不等。更触目惊心的是微货车检验报告造假。今年4月，巡查组在贵州黔南州风貌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两台微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报告显示，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公司硕生源，但经过查阅车辆轨迹，核查组发现车辆今年以来1月到4月份，该车从未到过福建。最终，企业主要负责人说出真相是购买了虚假报告，车辆根本没有检验。经立案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
0: 戴尔 SE3426DW 曲面显示器现已开售，售价1899元。 这块屏是34英寸 WQHD 3440×1440

0: 140，分辨率21:9，宽高比，面板为 VA， 采用1500R曲率，屏幕延伸到边缘形成环绕效果。外观上采用三面窄边框，底部中央是戴尔 logo， 配一块扁平底座支架。画质参数方面，对比度3000:1，典型值，色域覆盖 99% sRGB 和 95% DCI-P3， 色深约 10.7 亿色，可视角度为垂直水平178度178度，亮度标称 300nits， 典型值，刷新率最高165赫兹，响应时间1毫秒，快速模式支持 AMD FreeSync Premium 可变刷新率。21:9意味着屏幕比例接近2:1，比16:9宽出一截，同时开两个文档，剪辑时一边放素材一边放时间线会比较从容。1520是曲率半径，数值越小弯得越狠，1520属于目前曲面屏里比较主流的柔和档位。 DCI-P3 是影视调色用的广色域标准，覆盖 95% 意味着做视频修图时不会明显偏色。护眼方面用的是戴尔 ComfortFree 硬件级防蓝光技术，通过了三星 TUV 的瑞士认证。
1: 微软的 Win11 26H2 版已经推送几天了，带来不少新功能，内存占用据说也降低了，但追求极限优化的网友还可以等等民间大神魔改的版本， Tiny 11新版要来了。开发者 NEDTV 已经表示正在准备一款全新的 Tiny 11版 Win11 系统，而且这一次会从零开始重新构建，暗示对 Win11 的底层改进会很多，不过他透露的消息也不多，只有一张图。Tiny 11版 Win11 自从2023年一战成名之后，算是这几年中很有代表性的精简版 Win11 系统，后来又衍生出 Tiny 11 Builder 和 Tiny 11 Core 两个版本，后者做了进一步的精简，把系统更新之类的功能也给去掉了，比较极端，甚至能在手机上安装，但日常使用就不太推荐。 Tiny 11上次更新还是去年11月底，差不多一年没动静了，这次显然想玩点大的，但 NEDTV 会怎么魔改出 Tiny 11版还很难猜，精简系统的套路也差不多就那些，想从零做出新花样并不容易。这次的版本无疑会基于最新的 Win11 26H2 构建，但也会支持安装之前的 22H2 等版本，破除微软官方的一些限制一直是第三方精简版的主打功能， Tiny 11也不例外。仙马推出先锋极简桌面机箱，采用 MATX 紧凑架构与全黑化钢体机身，售价149元。该机箱兼顾结构刚性与视觉整洁，密集冲孔形成大面积进风界面，使外部冷空气快速涌入舱内，并搭配后置120毫米风扇构建顺畅风道，高效带走核心硬件热量。即便在紧凑的 MATX 架构下，也能保障系统稳定运行。体积虽小，却能兼容主流高性能硬件，为普通用户搭建强悍游戏主机提供条件。规格方面，机箱整体尺寸为 296x188x358毫米，支持 Mini ITX 和 Micro ITX 主板，前置 I/O 提供一个 USB 3.0 接口，一个 USB 2.0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内部最多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和一个 2.5 英寸硬盘位，配有四个全高 PCI 扩展槽，CPU 散热器限高160毫米，显卡限长275毫米，支持上置 ATX 电源，电源限长140毫米。散热风扇方面，仅后置提供一个120毫米风扇安装位。
0: 据报道，欧盟计划动用贸易保障措施，把中国混动汽车的年度对欧进口规模压缩至40万辆，这一数字约为2026年预期进口量的一半。欧盟考虑采用关税配额这一贸易保障工具，简单来说就是设定进口额度，额度之内的车辆享受较低税率，一旦超出该上限就会征收高额关税，抬高进口成本。不过整套方案还没有最终敲定，还需要欧盟内部高层会议讨论审批，如果顺利落地，最早在今年12月就可以正式实施，欧盟官方目前并未对此做出公开回应。就在消息曝出的前两天，中欧在北京举办贸易投资磋商会议，双方一共达成16项合作共识，混动汽车贸易正是其中焦点议题。中方对外表示，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形成谅解，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维护车企出口权益与双边贸易稳定。欧方代表则透露，希望未来4年

0: 中国混动汽车输欧规模相比无协议状态下降一半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每年40万辆的限额仅来自知情人士爆料，并非双方对外公布的正式协议文本。今年中国混动汽车在欧洲市场增长迅猛，一年之内欧盟市场的中国插混车型进口增幅达到 86%， 同时产品价格有所回落，给欧洲本土车企带来不小竞争压力，混动汽车也由此成为中欧经贸摩擦的新焦点。今日，博主嗨大星 ECC 分享了鸿蒙智行9月细分车型销量情况，数据来源为上险量。数据显示，问界9月上险量达到22820台，在鸿蒙智行五大品牌中遥遥领先。细分车型中，旗舰 SUV 问界 M9 单月上险突破10390台，成为全系销量最高车型。问界 M6 紧随其后交出了8680台的成绩， M7、M8 分别收获2440台、1220台，产品矩阵稳定输出。上界以5900台上险量排在第二位， Z7 车型贡献主力销量3160台， H5 与 Z7T 分别取得1730台、1010台。智界品牌9月上险5330台， V9 车型一枝独秀，售出4280台， R7、RX、S7 三款车型体量相对较小。高端品牌尊界整体上险2600台，其中旗舰车型 V800 交付2080台，撑起品牌绝大部分销量。 S800 上险520台，享界体量相对偏小，全系合计上险1480台， S9T 为品牌主力车型。此外，本月初鸿蒙智行公布了9月的交付成绩单，当月交付37490台，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56万台，持续刷新中国新势力品牌达成速度记录。
1: 据报道，近日俄罗斯已做出一颗完全国产的芯片，可将不同的电子设备连成同一网络，用于传输和处理数据。申请将该器件列入俄罗斯工业产品名录的文件已经提交。这颗芯片由俄罗斯老牌微电子企业安格斯特列姆 Angstrom 开发，采用国际通行的 RS485 协议，该协议至今仍是工业自动化、能源和安防系统中的标准通信协议，具备抗干扰能力强、支持远距离数据传输的特点。从技术维度看， RS485 通信芯片属于全球非常成熟的传统模拟接口芯片，海外40多年前早已实现规模化量产，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并非高端先进制程芯片。但对长期受国际制裁、半导体供应链受限的俄罗斯而言，这款看似基础的通用芯片实现 100% 本土国产化，仍具备极强的现实战略意义。按照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的指示，莫斯科把微电子作为国家技术主权的关键方向之一加以推进。目前，首都经济特区内已有40多家公司在研制先进元器件，这颗新芯片完全在莫斯科按自有技术生产，用来替代供货困难的国外同类产品。安格斯特列姆累计推出的微电路已经超过10000种，应用从电信覆盖到航天。仅今年，工厂就开发了114种产品，其中2种已经投入生产。据商务部官网发布，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确认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3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的。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同时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 下一步，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按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据报道， PC 品牌 XMG 近日正式发布 Pro 18及 Pro 18 Value Edition VE 两款18英寸游戏本，这是该品牌自2011年 P801 之后时隔约15年重返18英寸市场。 XMG Pro 18标准版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9 290HX Plus 处理器，配备8个性能核与16个能效核，最高睿频 5.5GHz， 显卡为英伟达 GeForce RTX 5070 Ti 笔记本 GPU， 配备 12G BGDDR7 显存， GPU 功耗上限140瓦， CPU 与 GPU 联合持续功耗释放可达205瓦。 Pro 18配备18英寸 16.10 分 IPS 面板，分辨率 2560×1600， 亮度500尼特，覆盖 100% DCI 至 P3 色域，刷新率高达300赫兹。 Pro 18 VE 则搭载酷睿 Ultra 7 270HX Plus 处理器与 RTX 5070 GPU， 屏幕刷新率降至180赫兹，其余屏幕参数一致。扩展性方面，两款机型均提供两个 SO 至 DIM 内存插槽，最高支持 128G BDDR5 6400内存，以及两个 M.2 SSD 插槽，分别支持 PCIe 5.0 和 PCIe 4.0。 9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最新一批国家标准公告，其中批准发布星闪无线通信系统系列国家标准 GBT 48336年10月1日至2026等，这标志着新一代无线短距通信技术星闪 Nearlink由此迈出从团体标准向推荐性国家标准跃升的关键一步。该系列标准将于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批发布的 GBT 48336系列标准覆盖总体架构、接入层、基础服务层、基础应用层，具体包括总体架构第101部分架构和通用要求，第102部分媒体接入层标志，共同确立星闪系统总体技术框架，接入层第201-203部分规定同步低时延宽带 SLB 和同步低功耗 SLE 两大接入接口的空口技术与设备测试方法，基础服务层第301-304部分规范设备发现、服务质量、多域协同等关键机制，其中第304部分为星闪与 5G 蜂窝网络的协同融合确立规范，基础应用层第401-406部分覆盖音频流、视频流、媒体控制、定位、IP 承载等主流应用场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新规落地后存量车主是否需要换零件成为关注焦点。据央视新闻今日报道，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针对车主最关心的整改问题，张红表示，整改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应急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召回方案。征求意见稿已给出明确时间表，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还解读了其他热门配置的整改方向，零重力座椅的监管红线并非取消这一配置，而是行驶状态下不能开启零重力模式，需要加入锁止和防误触控制模块。供应链层面，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电机控制器乃至整车软件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0: 近日，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正式上市，其搭载的磁流变悬架 MRC 技术引发部分网友与车主讨论。有人质疑15万级车型搭载百万级豪车悬架技术是在碰瓷、玩文字游戏、夸大宣传。针对这些质疑，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作出回应。邓成浩在回应中表示， 这两天，不少法拉利车主和网友在